就是说怎么可以就是史无前例的，怎么可以说把这个国际的飞行情报区把它政治化，把它武器化。所以那个时候呢用这个飞行情报区来政治化武器化，来干预台湾总统的元首外交还有国际民航的正常运作，那这个事情其实是违反国际法的，违反国际法。因为这个原本用在飞行安全的技术性的所谓飞行情报区的划分，他把它操作成限制台湾总统出访的武器，那这个就等于是说马达加斯加这三个国家啦听从中国，挑战了国际航空的标准跟飞行的安全。那当时美国国务院是谴责，是说这些国家应中国的要求干预了台湾官员例行出访的安全跟尊严，那这些国家管理他的飞行情报区内的国际空域，它的范围远超过其领土上面的领空了，而这项管理这个职责存在唯一的目的是在确保飞行安全，并不是说你中国可以把它拿来把它当作是政治工具。的确国际民航公约里面它真的是有这么说清楚，就是说所谓的每个国家都有划分一个国际飞行情报区嘛。这个国际飞行情报区呢，其实不只是包括你这个国家的领空，还有领海上面的领空，甚至包括24海里之外的一些领空。管理的目的并不是控制，并不是说你有权控制这些领空，而是说为了飞行，为了全世界各国的飞行安全跟便利，所以说呢由你来管理。所以这个事情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是基于这一点，并不是说，并不单纯说是台湾的总统好像就被封杀，不是，等于说是中共，他又违反了，又挑战了一个国际法上非常普遍的而且重要的一个原则。然后呢，没想到非洲有三个国家呢，他还应该是说被收买了，因为据我们所知，中共操纵非洲的这些国家，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就是说就是外债债务的问题。所以大概我们估计了，为什么这三个国家会听北京的，会听中共的，应该中共他又在大傻逼了，减免这三个国家的这个所欠这个中共的钱，这就大傻逼，应该是数亿美金到十几亿美金之间了。那在当时呢觉得非常的愤慨，其实我们全国都觉得非常的愤慨。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不只是民进党政府强烈的抗议，然后呢甚至包括民众党也发表了正式的声明，然后包括国民党也发表了正式的声明。当然国民党的语气就比较温和一点，就是说这个就遗憾了，深表遗憾就对了，不管了，反正在这个事情上，在当时等于说全台湾是团结一致的。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刚刚说4月22号被干扰嘛，没有想到大概还不到10天的时间，大概就是10天，结果呢我们赖总统竟然不畏艰难，自己跑到这个外交战场上的第一线等于是说突然5月2号的时候呢突然总统乘坐斯瓦蒂尼的专机，5月2号就已经飞往斯瓦蒂尼了。这是一个非常这对我们总统来说呢，其实他是会要甘冒风险的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所以说其实我们赖总统他真的是一个勇者，他愿意自己到这个前线去挑战。这个事情是没有任何幕僚敢建议总统这么做，这肯定是总统亲自下令的，因为他真的是高风险。你明知道就是说中共会在那边阻挠，你这样飞出去的时候呢变数太多太大。所以呢从这一点来讲，我们赖总统非常令人感动他是一个勇者。然后呢这里面呢就也可以看到我们台湾非常细腻的这个操作。就是说本来总统被阻挠以后呢，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第一时间他就飞到了斯瓦蒂尼去当特使嘛去跟对方等于是说当总统的代表。那本来大家也以为说只是去斯瓦蒂尼参加那些因为斯瓦蒂尼建国58年他的国王

就位40年，是参加这些庆典，我们以为也是只是参加这些庆典，结果看起来今天回头看，不是，应该就是在商量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的外交部长回来以后呢，史瓦蒂尼的副总理，她是一个女的，就乘坐了专机来台湾，我们以为她是史瓦蒂尼国王的特使，来这边，来我们台湾这边，是等于

0: 哦，朋友家嘛，去拜访，结果我们朋友派车派司机啊、哦，那个斯瓦蒂尼总统专机的那个飞行员还是斯瓦蒂尼啊、哦，他们的国民就对了。所以说，斯瓦蒂尼这一次是用非常高的规格来，等于说欢迎我们的赖总统，自己派了专机，派了这个驾驶员来接我们的，就对了啊、哦。现在也送回来了。那这整个过程呢，我们第一个要注意到哈。就是说美国国务院在5月3号、啊、就是说证实了我们赖总统呢、啊、他已经在斯瓦蒂尼的时候呢，美国国务院的回应是说，台湾、啊、是美国及许多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总统出访斯瓦蒂尼、啊、属于例行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所以美国的这一句话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说应该我们总统这一次能够到斯瓦蒂尼，后面应该是还是有美国的帮忙。顺便讲一句话，其实美国在斯瓦蒂尼也是有大使馆的、哦、我们台湾驻斯瓦蒂尼的大使馆跟美国驻斯瓦蒂尼的大使馆还有斯瓦蒂尼的政府在2021年的时候呢就有签一个合作的倡议，所以说在斯瓦蒂尼那个地方、啊、美国跟台湾是有合作的项目在那里。然后这次的这个所谓的要飞回来，总统要飞回来，好，总统要飞回来其中要经过五个国家的飞行情报区，其实都要那五个国家的同意。所以我估计、啊、这一次这个赖总统能够顺利的去顺利的回来，其实后面就像美国国务院所说的，这个是美国还有很多国家帮忙的结果。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说非洲联盟理事会的主席他也有公开的、哦、发出声明。他公开的发出声明说，当他知道、这个非洲有些国家、等于是说用这个牺牲自己的主权管辖用这种管制领空的方式屈从中国，他认为这个是非常可耻的事情。就是说其实非洲联盟这个理事会的主席也有公开出来批评批判等于说屈从中国的那三个国家就对了。所以这整个事情呢看起来大致上就是一个是我们这个非常经典的我们中华民国或台湾的外交突破。
1: 那当然呢、啊、很多人说这个是所谓的外交突破，如刚刚教授所说的突围外交啊，但是这一趟本来就是邦交国嘛，斯瓦蒂尼跟台湾的邦交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厚。在以前跑新闻的时候也看到斯瓦蒂尼的这个国母啊，就是他这个国王的妈妈呢，都会到台湾来健康检查，就是非常的频繁，从国民党执政时代一直到现在，这个延续非常的久。但是如今呢，因为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幻莫测了，所以就使得连这样一个单纯的到邦交国的访问呢都显得无比的复杂。但是毕竟呢不能够正正式式的去访问，而是用这种所谓的搭便机的方式回来，对于台湾的这个外交也是有所伤害的。所以您怎么看就是这一次的突破外交跟国内外的反应呢？
0: 好，谁在伤害我们台湾的外交处境？谁在伤害？我觉得这个答案非常清楚啊，始作俑者不就是中共吗？不就是中共吗？中共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试图在、哦、这个伤害我们的外交处境，围堵我们的国际空间，从来没有停手过啊。如果他这一次做成功了，他下一次无论是谁当总统，中共还是会这么做的，对不对？这就是我非常强调的啊，就是说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能够突破能够突围，我们为什么要突破要突围呢？不就是中共在封锁吗？好，能够成功的突破跟突围，就是说赖清德总统不是说不能批评，可是在斯瓦蒂尼外交这个事情上面批评、啊、如果国内还有人批评赖总统，这个是非常过分的事情。因为呢我们的总统他已经展现了他的勇气了，好，他也愿意带领的，等于是说带领的我们台湾啊一起往外啊往外走出去。好，所以这就是总统说的啊，就是说中华民国的总统啊要去任何地方不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意。那这个 国台办或是中共他们那边官方

0: 他们在骂啊，那些就是泼妇骂街嘛，对不对？其实是很无聊的。那如果真的要谈，那我们倒是可以拿回来谈一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偷偷摸摸，我们是串访，啊，对不起哦，哎，这种外交出访的模式哦，其实各国都有惯例哦，那个叫 ATA 模式。什么叫 ATA 模式呢？就是说抵达后才公开哦，就 arrive then announce。这个包括四任的美国总统哦，就是说过去美国总统呢，他要去中东有一些有风险的国家哦，包括拜登总统，美国拜登总统他要去乌克兰的这个首都基辅，其实都是用这种方式，到了以后才公布。这个是因为去的地方是有风险的，这大家包括欧洲各国，其实欧洲各国无论是英国、法国啦、德国啦，其实他们的领导人呢都有到这个基辅去，他们也是按照这种模式 ATA 模式到了再讲啊，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偷偷摸摸，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好，这是一个方面。那如果说什么串访呢，如果说什么偷偷摸摸呢，那就要回头看哦，你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呢，他去哦这个欧洲啦、美国啦，好，哦，这一些民主国家访问的时候呢，所到之处，在各个大城市都有大批的抗议人士在抗议习近平、抗议中共的。这些大批的抗议人士没有人动员的哦，他们自动自发的，不像我们的这个蔡英文总统上次去纽约嘛，哦，不是有所谓的什么中国人士出来抗议，可是后来发现那些中国人士是中共动员的，美国政府还抓了那些人。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呢，他去欧美国家、民主自由国家都会遭受大批人群的抗议，然后呢，那些大批的抗议人群呢，都要被隔离的，啊，都隔离到很远的地方。那第二个要隔离的，啊，还不只是，啊，这些抗议人群，包括记者，啊，包括国际记者。习近平要来呢，啊，所有的国际媒体记者呢，都要被隔离，而且隔离的非常远，距离，啊，习近平至少100公尺之外。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啊，这个专制集权国家的领袖他是不能被，啊，这个记者堵麦的。就是说，哎，啊，就像我们常常看到，啊，美国的川普，啊，总统常常被记者拦下来访问，我们的赖清德总统也常常，啊，被这个拦下来访问嘛。所以呢，可是习近平就是不行，他也要把这些国际记者，哦，把他等于是说隔离。你从这个角度看，哦，这谁才是串访，谁才是偷偷摸摸。好，那更重要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哦，的这个访问呢，其实是团结了我们自己台湾人就对了，表示说我们台湾的，这种国际空间呢，哦，是不会被这个中共的打压，哦，而我们就会退缩，然后呢，未来我们台湾的国际空间呢会越来越宽广的。
1: 那这一次的出访是不是会带给台湾有后续的政治跟所谓的外交后坐力呢？刚刚教授也提到，就是台湾未来的这个国际空间，到底台湾的外交关系跟两岸关系应该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您的看法如何呢？
0: 好，是的，我是有注意到我们台湾内部，哦，我不知道是记者啦还是所谓的专家啦，说诶用这种方式这个出访，哦，会有什么外交，什么外交后坐力，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很简单，相同的题目我印象很深刻，哦，日本的记者，哦，高市早苗，哦，这个胜选有吗？他的选举获得大胜吗？有一个日本记者就问日本的他的那个防卫大臣，他的国防部长啦，哦，小泉纯一郎，说诶这个高市早苗大胜，哦，这个会不会妨碍到，哦，这个中日未来的外交，哦，北京方面会不会有什么后坐力？其实小泉纯一郎听了大怒，所以他就访问那个记者，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失败然后要让北京，哦，高兴吗？是这个意思吗？请问高市早苗胜选的会不会担心得罪北京政府？这是什么问题，啊，
1: 对，他应该是说以高市早苗的政治立场，在未来当选首相以后，他对于跟中国大陆的如此重要的，对日本来说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关系，他应该怎么样处理？他在做法上会怎么变？
0: 对，你这个
1: 问，要是我就会这样问。
0: 对，你这个问法就很好啊。什么？
1: 对，他怎么可以这样子问？
0: 什么叫得罪？对，好，
1: 对，
0: 相同的逻辑。
1: 嗯
0: 啊，

0: 我们总统成功的出访这个斯瓦蒂尼会给我们外交上带来什么后坐力，然后
1: 他是担心川习会不会在这里面产生一些所谓的后坐力。
0: 美国国务院已经公开发表声明了，他们认为、啊、美国认为我们去是应该的，因为例行性访问，这是什么问题、嗯哎、以后我们还要去美国、
1: 嗯哼嗯、哼
0: We will see， 我们今年会看得到。所以说、啊、这个担心、啊、是多余的、啊、然后更不应该站在北京的立场来担心嘛。就我们台湾的外交空间、啊、只会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好。为什么、啊、你就看这一次，其实中共他是动用了他的本钱，动用了他的本钱来围堵我们的啊这个总统的。结果呢，不但我们的邦交国斯瓦蒂尼不为所动，他还帮助我们来顺利的出访，不止斯瓦蒂尼，我刚刚讲过了，也不止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朋友。只是说、啊、因为限于外交默契，我们看、哦、以后我们的总统府或者我们的外交部长还会不会公开一些细节啦。显然的能够突破、哦、成功的访问斯瓦蒂尼，其实是有很多国家来帮助我们的。好，相同的逻辑，相同的道理，马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尤其是这个大疫情之后，2020年疫情大爆发嘛。疫情大爆发之后呢，其实我们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角色跟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就对了。就是说过去我们台湾在国际社会上，我们有一个外号嘛，我们叫做亚细亚的孤儿，以前嘛，对不对？你看亚细亚的孤儿是多久以前啊？啊，在两蒋时代就有了，就中共打压是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可是呢，大疫情之后，我们台湾、哦、在国际社会上，我们的绰号或是我们台湾的名片叫做台湾 can help， 台湾可以帮忙的。所以说台湾已经在、哦、无论是这一种、哦、这种医疗设备这个、哦、卫生的这个防备、哦、方面呢，我们有非常优秀，我们是全世界排名第二名、哦、的这个防疫的这个表现，而且我们还帮助很多国家去建立它的防疫的这个程序乃至于、哦、设备嘛，大家互相帮忙。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缺疫苗的时候呢、哦、别的国家美国日本也捐给我们疫苗，送疫苗过来。他们那些国家、哦、缺什么口罩温度计的时候呢、哦、缺那些医疗设备的时候，我们台湾送过去。所以这就是一种我们台湾生存的国际空间。那就更不需要讲说我们台湾的半导体的晶片的这个技术是独步全球的嘛。所以呢台湾 can help 不只是在科技，也不只是在卫生医疗，还包括经济，当然也包括文化社会。就是说国际，所谓的国际空间可以分五个层面，第一个当然是邦交国，第二个当然是国际组织会员国，第三个是非政府组织，第四个、哦、是这个公民外交，公民外交、哦、第五个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脉络。所以我们也许在第一个跟第二个邦交国、哦、或是国际组织、哦、我们也许中共要花非常大的成本在围堵我们，可是后面那三个就是我们台湾非常活跃的地方。我们跟我们的非邦交国在后面的三个哦、非正式的关系，在这个公民外交的这个层次、哦、在这个社团外交的各种非政府组织 NGO 的这种层次，我们台湾是全世界非常少数非常活跃的国家。好，这是我们台湾的外交空间。我顺便就来谈谈、哦、就是这次非洲跟中共的关系、哦、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这次中共也刚刚宣布，从五月嘛，五月宣布的，他将对非洲53个国家全部免税，有没有？非洲全部免税。好，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奇特的事情啊，应该是这么说了。中国是非洲第一大贸易国，好，那以2025年来说的话呢，中国跟非洲的贸易金额是3500多亿，3500多亿。这个3500多亿呢、哦、中国它至少要赚1000亿美金以上。就是说非洲跟中国的贸易有非常巨大的这个贸易、哦、那个逆差，就是中国的

0: 来赚钱，至少赚1000哦，1000亿。好，那你可以看它的贸易结构，就是说非洲各国哦，主要是卖什么产品给中国？你想都想得到，卖石油跟原物料、矿石哦，矿产、矿石。然后呢，中国是卖什么产品给非洲？当然哦，这个轻工业哦，工业产品哦，纺织品，全部都是制成品就对了。好，它这种贸易结构就是非常不均衡的贸易结构。这个过去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里面有一个传统的理论，叫做依赖理论，就是说这个先进国家、发达国家掌握了资金跟技术，还有商品，然后落后国家，尤其就是非洲国家，它只拥有劳动力跟原物料。在这种贸易这种结构之下呢，其实呢它是被剥削的，非洲国家是被剥削的。然后呢，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共还掌握了，不只是掌握了这种资金、技术还有产品，中共还掌握了因为一带一路之下的所谓的关键基础，是非洲的关键基础设施。所以呢，它已经不是所谓的依赖理论，中共对非洲实施的就是经济殖民主义。所以呢，在这种贸易结构之下，非洲国家跟中国越做生意，他会越穷的，免税都没用。为什么？非洲根本没什么东西制成品可以卖到中国。我举例来说，其实我过去讲过，过去10年只要跟台湾断交的国家，无论是非洲国家或是中南美洲国家，只要跟台湾断交国家、跟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变穷了。以前邓小平讲过一句话，邓小平以前说的，所有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所有跟着苏联走的国家都穷了。所以为什么中国那时候要跟美国建交，这是邓小平的理由之一。今天所有跟美国走的国家一样都富了就像我们台湾你看我们的股票会史无前例一再突破，因为我们跟着美国走，所有跟中国走的国家都穷了。我举例来说，譬如说这个2018年跟我们台湾断交的非洲国家这个布吉纳法索，布吉纳法索跟我们断交以后呢，他的国家的外债、国债巨额的上升，他2025年的国债已经有150亿美金了。然后呢，布吉纳法索呢2025年跟中国的整个贸易额将近11亿美金。好，这11亿美金呢，中国出口的总值是9亿5千万，所以说那布吉纳卖给中国还不到5千万，巨大的差距。你可以去查，其实每一个国家只要跟台湾断交、跟中国建交的国家状况都差不多，他们跟中国跑都穷了。
1: 好，那么有关于赖清德总统出访施瓦蒂尼的突围外交相关议题就为大家讨论到这。那今天节目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深入的分析，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

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节目谈的主题是有关于中美关系哦，涉及到的是川普到中国访问的问题了。那今天邀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教授哈，孙国祥孙老师啊。我不知道黄是谁，黄圭博吗？
2: 对对对，你想到我同学了，
1: 黄圭博，
2: 对对对，想念我同学。
1: 是，对，那我请孙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跟网友大家好，我是孙国祥。
1: 是这个，因为前些日子因为黄圭博要我上他节目嘛，
2: 是，
1: 但是被我拒绝了。哇，所以后来这个。我就想说，一直在想他的，有没有？他就跟我说，哇，你现在哦，是因为啥看不起我们的通告费吗？还是怎么样之类的？不管怎么样，
2: 不会是真的了。
1: 不过，因为他的观点可能跟这个就是说现在目前执政党的观点可能也不太一样，因为他毕竟是在野党的这个。相关的干部嘛，哈，
2: 没错，
1: 然后也是这个负责这个在野党的一些对美工作啊，哈，
2: 是，
1: 所以啊，这个我们当然这个节目谈的内容当然是全面性的哈，
2: 是的，
1: 这个各种观点都有哈，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概念哈。那孙老师一向就是以客观公正的中立的立场来这个阐述一些评论一些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才这个请孙老师来帮我们解析一下、剖析一下，因为。今年的状况非常特殊的原因是因为一月的时候这个川普对了委内瑞拉动手了哈，
2: 对，
1: 然后之后又发生了这个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这个事件哦，
2: 是
1: 一直到现在哦，荷姆斯海峡的问题一直还是困扰着国际社会哦，
2: 对，
1: 那到现在本来原定啊、哦、是在大概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会举行的这个川习会啊、哦，那现在延到了五月中哦。那关键就在于说，川普讲说他是要处理伊朗问题哦。
2: 对。
1: 那到底这个整个全球的格局啦哈、
2: 哦，是，
1: 因为您知道说我们讨论国际关系当中啊，还是要以这个理论架构结构作为主要的。那过往我曾经我们大家读过这个结构现实主义的这个观点哈、哦，
2: 没错。
1: 那现在川普当然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哈、哦嗯，但是他的。以往人家提到说他的所谓的现实主义跟传统的这种国际关系的理论的现实主义又有一些不同的区别齁。
2: 是。
1: 那到底从今年的委内瑞拉一直到现在齁、嗯、你觉得中美关系的一个格局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之下，什么国际格局的框架之下来推动来进行的？那这当中来讲的话，对美国的所谓的国家利益啦齁。
2: 对。
1: 那哪些地方来讲呢，是值得我们关注，它未来会再持续推动的，或者是说未来来讲的话，它跟中国之间在进行所谓的国际关系的一个安排。但是我这样讲，好像就变成一个 G2 的一个概念了、哦。
2: 是是是。
1: 那可能有很多人会挑战这个 G2 概念了、嗯。但不管怎么样，的确大国之间的关系是我们中小型国家要关注的哈、哦。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格局是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性的变化呢？
2: 好的，那个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主持人一开始就问了一个很结构性而且很大但是也很难回答的问题。那当然就像我们目前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当然就是川普的 MAGA 对上习近平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嗯、
2: 对，或者中国梦或者美国梦、嗯、是这种都是这个对等的这个思考啦、嗯嗯、那但是我个人就是最近看了一些书、嗯、那这些书是专门在探讨基督教民族主义，
1: 是
2: 那某一些情况是所谓的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嗯、这个名词它其实在形容的就是川普在第二任选举的时候一群人攻上国会山庄的这种意识形态或思维、
1: 嗯、
2: 那这种意识形态跟思维所展现出来的可能就是现在川普最内心的那一个核心的思考环节、嗯嗯、那这种核心思考环节包含的就是举例而言白种人或者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美国的政治地位其实在下降，原来原因就是移民在稀释掉白人的在政治上的优势，
1: 是
2: 那当然，因此川普在国内特别对于非法移民就是一定要这个摒除干净、那再来的话当然就是其实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点像是我们上次讨论的唐罗主义。唐罗主义也就是先要把美国的势力范围重新巩固，那这种重新巩固就是委内瑞拉。
1: 是，
2: 那事实上我个人认为伊朗的问题本来的是一个思考，就是说我其实这个不小心也有一些伊朗的平民朋友啊，虽然他们不一定住伊朗、那那个时候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谈到，就是说其实他们是认为伊朗的现在的这种比较是什叶派的神学式政府对人民的确造成了一些问题，
1: 是，
2: 所以他们其实的确想要一种类似美国的这种正义之师来协助他们，但是可能令人没有想到的就是伊朗人民并没有揭竿而起，也就是没有呼应美国斩首的行动。
1: 是，
2: 那当没有呼应，而且在某种情况每况愈下情况，其实川普的原来的格局是带着委内瑞拉的胜利跟伊朗的胜利去访问中国，那暗示的是接着后续的包含古巴，包含北韩，都要这个准备第二阶层的或者第二阶段的可能被受到施压或如其他的情况。那在这种情形底下当然就是是川普最主要的就是 MAGA 的推动的情况、那习近平的部分当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原先就是利用自由的这个市场来提升他自己的能耐。那换言之就像您比较刚刚提到的 G2 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个 G2 概念其实基本上中国还是接受所谓的自由主义的秩序，
1: 是，
2: 只不过这个自由主义的秩序中国大陆不担任所谓的负责任的利害关系者，只担任搭便车者，然后在这个便车的过程当中取得最大的权利。那因此我们目前所看到这个格局的话，如果川普持续推动他的政治议程，而且他的后继不管是这个蓬佩欧或者是这个
1: 范斯
2: 担任他的所谓的精神

0: 人的继承人的话，或者是像是唐罗主义，或者是我们所讲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如果持续在美国还有一段时间发酵的话，那我们必须说现在的美中关系的您刚刚问的结构问题，我必须说就是还持续在过渡阶段。
1: 是，
0: 那这个过渡阶段也就是说并不像是美国或川普所设想的这么样一帆风顺，但是说实在的，可能最关键的还是对中国，原因就是我们刚刚在讲基督教民族主义，其实刚好针对的是一个无神论的共产主义。那一个基督教的民族主义跟一个这个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其实对抗是说实在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照理说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那但是就是其他的议程似乎目前就不断的在耽搁下来，那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只是一个这个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川普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空间来推动他的 MAGA。
1: 嗯，对，刚刚孙老师让我回想到了这个以前的周徐老师哈，因为我记得周徐老师在上美国外交政策的时候，一开始就开始在讲这些宗教方面对美国内部社会的一些影响哈。
0: 是的，
1: 那特别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文化，那当然以前亨廷顿也提到文明冲突论，
0: 是
1: 也提到这个穆斯林还有这个基督教文明的之间的一个问题哦。那问题是说川普是有任期的，
0: 对，
1: 习近平看起来好像是没任期的，
0: 是的，
1: 对，所以就变成说，如果你刚刚也提到了下一个继承者，但是也不见得一定是完全是共和党，
0: 对，
1: 他有这个机会，因为美国是两党政治的话，
0: 没错，
1: 他有可能会有轮替的这个可能性嘛，
0: 是，
1: 所以就你如果说换回民主党，因为其实像北京大学的王岐思老师
0: 齁，
1: 其实也有提到说，如果你要看美国外交政策，你要从他的国内政治然后再去衍生出他的对外政策的这一部分齁。所以他认为说，不管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你还是要看他内部的这些政策，比如说民主党可能强调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部分齁。
0: 对。
1: 然后所以对气候变迁比较注重，所以他就会邀请大家来谈判气候变迁齁。
0: 没错。
1: 那现在川普他也邀请大家去参加那个什么和平理事会。
0: 是的。
1: 那这个和平理事会他你有没有做研究，这个对于他和平理事会就是说他背后的那个深藏的这个我们讲说那个战略意图啊。
0: 嗯。
1: 也就是说他抠了这些人，但是你知道这些和平理事会的里面的成员竟然还有像一些不应该要加入的，像巴基斯坦
0: 是
1: 怎么也会是和平理事会的成员哦。
0: 越南也是。
1: 对，越南也是。对，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都知道台湾一直在强调所谓的民主价值哦。
0: 对。
1: 或者是说所谓的我们民主的滩头堡，然后跟美国之间是有所谓的价值共享的这个概念。
0: 是是。
1: 那如果是以价值观来看待这个和平理事会，那就看起来不太搭嘎，就是因为他刚好提到里面有一些像越南像一些独裁国家，他们是加入这样的和平理事会。
0: 是。
1: 所以和平理事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大家都是民主国家的时候就会和平，但是呢有一种说法，他这个和平理事会是为了要什么，他的战略意图在哪里，就是说你帮我们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对于川普在推动世界和平而想要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的过程当中，他到底有哪些想法呢？
0: 是，那当然还是要回到刚刚，也就是这个 MAGA 的想法，美国再次伟大，这个是绝对跑不掉的。
1: 对，
0: 那在美国再次伟大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川普似乎发现了很多绊脚石。那这些绊脚石其实包含的是这个传统他自己的盟邦，因为就像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说所有的国家都在乎美国两大筹码，第一的筹码就是市场筹码，也就是所有的国家都要卖东西到美国，不管你是共产主义国家或者是你是北约的盟国，你都是想卖东西到美国，换言之你要赚美国人的钱。
1: 对，
0: 第二个，你需要美军的帮你保护你的安全，你的国家安全是美军在保护。换言之，全世界不管是共产主义国家或者是甚至北约盟国，对川普而言都在卡美国人的油，导致美国的衰落。那在这个美国衰落的过程当中，又有像是拜登的民主党的总统或者甚至是共和党的总统让这些情况发生，也就是这个类似为虎作伥或者是协助别人然后来让自己衰败的。那所以在这个角度底下，和平委员会或和平理事会当然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说 全部都

0: 是美国的单边或双边的概念，也就是他在建构一个以美国为主的这种单双边的思考。换言之，和平理事会其实在某种情况是美国的单边，
1: 嗯，
0: 这个单边是全部都要听美国的旨意来思考，来定义什么是和平。
1: 是，
0: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传统的多边，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言，而是这种用双边的这种支柱所建构出来的情况。嗯，那这个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和平理事会的建构情形。
1: 嗯，是，所以看来就是有一些我们过往难以想象的说也会加入到这个，但是这代表是什么意涵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国家，比如说像刚刚讲的越南，
0: 是
1: 像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他们愿意跟美国来建构这样的关系，
0: 是
1: 但是他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也蛮微妙的。
0: 对
1: 对，那这时候他们这些国家，你觉得他们这些国家怎么拿捏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因为以往大家常常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好的，那我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
0: 是
1: 但是现在中国经济状况没有像过往那么好的情况之下，现在大家又想把东西卖到美国去，特别是关税战打下来之后，那这时候呢，川普好像似乎手上有很多筹码来跟这些国家来谈，但是似乎你看到川普又跟北约国家的过往的坚定的盟友的关系，现在似乎好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是
1: 那导致亚洲日本来讲的话，似乎也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跟北约国家不太一样
0: 是，
1: 毕竟来讲，日本应该是愿意出得起钱，而且日本应该也是想要恢复到它原本的这个应该有国家的地位了
0: 哈。
1: 那所以接下来这个局势，大家说很混乱，但是我似乎也是感觉到有乱中有一些秩序存在。
0: 是
1: 那到底这个秩序，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结构性的因素要怎么去安排的问题那我们节目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您提问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刊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讨论的议题又是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川普访问中国之后呢，那关键就在于说，不管我们川习会谈了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呢，似乎来讲，从过往的釜山的峰会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了其实中美关系好像又有点像蜻蜓点水，但是又有一点像若即若离，然后或者是说像过往来讲，美国学者他讲到同床异梦
1: 啊，
0: 或者是说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两大国之间的关系哦。
1: 嗯，
0: 那看起来习近平好像也是我们讲说过往中国常常用时间换取空间的概念哈。
1: 对，
0: 反正你这个川普的任期也快结束了哈，那我反正这个撑下去哈，看是谁撑的比较久，
1: 是
0: 那种感觉是这样子哈啊，但是彼此之间又好像似乎。不得不跟对方这个其实说真的，现在卖到美国的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其实还是蛮多部分
1: 的
0: 卖到美国去，甚至到欧洲，或
1: 是
0: 到很多国家，他们还是需要这个中国比较低成本的一些相关的东西那当然稀土是另外一回事啊，因为它就涉及到一个战略物资的一个概念
1: 对，
0: 那所以你从刚刚我们讨论到现在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中美关系是在处于一种。过渡期，你刚刚讲的过渡期，
1: 是
0: 那只要既然是过渡期，那大概就是没有谁臣服于谁的个概念
1: 对，
0: 那就会形成一种波动，
1: 是
0: 就是一种动荡，
1: 是
0: 那这个动荡，我们讲经济上有一个经济上的循环那这个政治上有没有政治上的一个循环？
1: 是
0: 那比如说中国共产党他们就是以五年作为一个任期嘛，
1: 对
0: 然后通常都是在那种要换届的时候呢，那个斗争非常激烈
1: 是，
0: 然后或者是说这个为了要内部斗争，所以就外部化，所以对外来讲的话，可能就有一些冲突事件。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2012年的时候，就是习近平刚要接这个总书记的那一年，
1: 是
0: 那一年真的就发生了黄岩岛事件，
1: 没错
0: 又发生了这个钓鱼台国有化事件，
1: 是
0: 就是一连串，你看东海、南海就突然间就是本来。好像就是大家反正这个事情是争议一时之间无法解决，但是突然间在2012年就发生了这两大事件，然后就造就了后面的这些新的一个情势的发展，所以就是说如果以按照这个时间推论，当然就是大家讲的2027年这个窗口，
1: 是
0: 那这个2027年来讲的话，不见得或者说对台湾动武了，但是至少中国在现在是2026年要步入到2027年的过程当中，
1: 是
0: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样态是中国刻意会去挑起跟美国或者美国的门邦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冲突或者是角力呢？
1: 当然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美国跟北约之间的关系可能还是当初这个中国方面最担心的，换言之也就是说北约东扩，然后扩大到像是北约的加上这个 IP4 国家，也就是日韩，就是说到了亚太地区、印太地区加了这个日韩澳纽，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当初中国非常担心的所谓的围堵的情况啦。那但是当然目前似乎并不是中国本身的功劳，而是川普自己已经这个把这个北约目前面临到一个类似分崩离析的情况了。那这种分崩离析的情况，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北欧国家当初也是在观望，就像是您刚刚在上一段节目所说的，像是一些国家会参加所谓的和平理事会，也就是当川普还不是非常稳定的时候，其实很多国家就是还是在进行所谓对美国下注，尽管他们认为川普似乎是一种交易型的总统，或者是不是非常稳定的总统，但是还是必须对美国下注。那但是我们必须说，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北约的一些这个重要的领导人已经说，他们必须要重新思考，必须要重建跟俄罗斯对话的渠道。然后法国总统马克宏也是说，他的这个核武的保护伞是能够来涵盖一些新的这个东欧的北约盟邦。那这些现象似乎都暗示的是原先两面下注或者至少对美国还是持续下注的情况，现在 趋势正在萎缩。那这种萎缩的情况当然就会导致的是川普的唐罗主义到底可不可以承接掉这些萎缩？原因就是说川普本身也不想再把他的势力范围先拉到这个欧洲去，而是先稳定他的后花园，也就是从格陵兰一直到南美，然后这些国家包含古巴，包含委内瑞拉，包含其他的这些左派政府都要这个在某种情况是接受美国作为他的一个势力范围的盟主。那当然就是说除了军事上面的，可能也包含就是这个美国可以把在亚洲的供应链转移到中南美洲去，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供应链现在过长，其实就是要把它变成短链化，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并不是完全无利可图在经济上面，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接受所谓的唐罗主义，其实在经济上面还是有利可图的。那所以就变成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情况，也就是似乎现在正在做出类似的这种分裂情形。那这种分裂情形可能对中国而言，当然就是我们上一次也提到的，就是说究竟中国愿意让这个中南美洲或者是整个美洲地区在什么样程度上让它可以变成美国的后花园，就会变成美中未来真正角力的真正的战场所在的。那当然我们比如说像是东南亚，其实上个月才发表的过去一年的这个他们对美中的立场或者好感度，就是的确如我们所预料了，那中国又持续的超越美国，然后把差距拉大。那在这些情况底下，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当川普似乎也没有太多的心力继续放在东南亚或者去访问东南亚这种情况底下，那这种所谓的他究竟可不可以把唐罗主义很迅速的建构起来，就变成我们短期可以看到的结果所在。
0: 对，刚刚孙老师就提出一个问题，是大家也是在疑惑的事情，就是说假设如果美国要维持他的世界霸权的地位，
1: 是
0: 照道理讲应该就是

0: 说不是只有在西半球维护它的这个优势而已，它应该在印太地区或者在欧洲或者在非洲各个地区都有它的一个建构它的霸权的能力哦。
1: 是，
0: 那但是现在看起来，似乎川普好像对于东南亚这一块，从不管是 1.0 现在到 2.0， 看起来好像都觉得他对东南亚没什么太大兴趣。
1: 是的，
0: 而且比如说 APEC 或者是说东亚高峰会也好，他基本上就是不想参加就不想参加。
1: 是的，
0: 那这种状况比他去参加那个像北约的峰会或是怎么之类的，看起来他似乎你说他跟北约之间的门帮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似乎还是比较亲这个对于欧洲大陆来讲的话会比较熟悉一点。
1: 是是，
0: 那对于印太地区来讲的话似乎好像不是他的重点，那他重点会摆在像日本跟韩国这比较有钱的国家，相对台湾的印象也是有钱国家。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说那到底是不是代表说就等于把这个东南亚的这个舞台拱手让给中国，还是说这是其实只是一个川普个人的因素，那对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或者是未来可能后续的总统他们可能会重新拾回对这个东南亚的一个重视呢？你的评估是怎么样的？
1: 对，我们可以看到像拜登就在弥补或者是在修补就是川普 1.0 时代对东南亚的这个情况。当然我们必须说东南亚国家还是非常期待，就是不希望在区域内只有单一的霸权。那当然是希望有外部的这个权力能够平衡这个区域内的这个权力。那只不过就像我们所看到川普 2.0 的情况，我更认为这种修补的时间会拉长。那当然美国可能必须要提供更大的这个善意或者更大的这个利益来展现出来。那这种更大善意或利益要展现出来的情况，那当然就必须是说当中国持续按部就班的推动他的所谓的一带一路或者是他在东亚地区的这种稳定性或者是什么中国加东协 FTA 3.0 版，就是李强所提到的这些情形，或者是当他已经把所谓的非洲国家都可以免关税的，也就是5月1号可以进入到中国市场，那换言之就是说这些情况，尽管当然中国自己经济也是有问题啦，它的消费能力到底可不可以支撑这些所谓的非洲的全部的这些如果是免关税的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这些当然后续还有一大堆问题，但是至少它在某种类似开放市场或者所谓照顾全球南方国家当中，美国都必须可能假设这个未来是一个新的政府要重新来拾回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这种信任，或者是对美国表现出更紧密的关系，可能都需要花费更大的心神。那这些心神就是时间绝对会拖长的。
0: 另外就是说对于美国在亚洲的这个安全的方面的议题哈，那不管怎么样，印太司令部的司令也在国会的时候也提到哈，其实包含他们的运作还有包含的预算等等之类的也都没有再减少了哈，
1: 是
0: 就是要让亚太国家或印太国家都感到安心，说这个美国影响力还存在哦。
1: 对，
0: 那有人提到说那对日本来讲的话哈，还有对韩国来讲，最近都有一种传言，就是包含就是驻韩美军或者是驻日美军是不是有撤离或者是减少的这个状态哈。
1: 是，
0: 那你的评估最后来讲的话，对于这个东北亚的这个部分，美国他接下来可能会怎么做了？
1: 我个人认为就是像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财政部长常常讲到安全问题，这个跟这个 MAGA 他的思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美国在应对对外权力或对外交往的时候就不应该再切割外交是外交，什么经贸是经贸的，换言之就是要把美国所有的筹码加以运用，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国务卿可能这个跨界去讲到这个经贸的问题，然后这个财政部长讲到的是这种外交的问题，那事实上这个都是这个川普的这种意识形态或思维所贯穿出来的情况。那这种贯穿出来的情况就像我们看到川普访问中国，但是财政部长去韩国然后跟中国的这个代表来进行对话，那这些情形当中我个人认为

0: 只要日本跟韩国持续的是满足川普政府要求日本跟韩国对美国的投资以及符合对等关税的需求，我个人认为驻日跟驻韩的美军会停留下来。那但是目前的情况说实在有一点这个变动的情形，还是因为前面这个阶段，也就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并不是非常的如他所设想，对，就是说并不顺利。那换言之，如果是顺利的话，说实在的，后续全部没有这些问题。那换言之，就是说，其实还是卡在伊朗上面。那卡在伊朗上面，当然又牵涉到这个以色列的部分。换言之，就像是英国的这个首相之前也有形容说，其实美日并不是非常独特的同盟，真正这个美国的唯一同盟的关系或特别的关系是以色列。
1: 是。
0: 那换言之，这个又符合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种基督教的民主主义是怎么样联系美国现在的外交政策。
1: 是。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中美关系的架构。为你邀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我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
3: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那年的中秋节，我跟惠美也在邹家大院。就像平常那样，我的视线总是离不开桂雅丽。只要她一出现，我就会偷偷的跟进跟出。就是因为那样，我才会眼睁睁的看到她喊着丁月容，误入了那个她不该去的房间，然后被借酒装疯的邹俊彦一把推倒在床上，将沉重的拉门砰一声的抵了起来。我把手机伸到上方的气窗，从窗帘的细缝中拍到了邹俊彦将雅丽压在床上的画面。我着急的想撞开门想找人求救的时候，正好看到长廊上东张西望的子睿，马上喊了出来：
1: 雅丽被大舅抓了进去，房门还锁了起来。
0: 他听到之后毫不犹豫就冲了过来，使劲的用手背跟肩膀不断撞在那扇厚重的雕花木门上，直到拉门的轨道被他撞崩了，两扇巨大的木门也应声而倒。我那时候才知道，子睿肯定比我还在乎桂雅丽，完全不像我还担心木门太厚实会撞伤了自己的肩膀。我听到他声嘶力竭地喊着：
2: 啊，你这个变态，变态，竟然对小孩子做出这种事情！
0: 然后他就用床单裹着昏迷的雅丽跑了出来。我在走廊上看到这么虚弱的雅丽时，整个心都碎了，尖锐的破片不断地捅在我的胸腔内，脑中也弥漫起一股无法止息

0: 的愤怒。子睿应该也跟我一样生气，冲回了房内，朝着邹俊彦大骂。没多久，他们父子俩还大打出手，直到年轻力壮的子睿将他打得跪地求饶。他没将邹俊彦打死，未免也太便宜他了。就算像子睿所放话说的那样，
1: 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润州集团的执行长是个儿童强奸犯。
0: 我相信邹家人还是可以一手遮天，粉饰太平。当子睿背着雅丽离开后，我走进去，冷冷地看着趴在床上一脸狼狈的邹俊彦。
2: 你这个变态，怎么可以对雅丽做出那种事情？
3: 你有什么资格这样看我？你又有什么资格叫我变态？你这个不男不女的妖怪，你妈全都跟我说过了，你这妖怪才是变态。
0: 苟延残喘的他却恬不知耻地怒瞪着我。就在那一刻，我眼睛充满了血色，完全失去了理智，随手就抓起了高脚茶几上的石头盆栽，往他的脑门上砸下去。一次，两次，三次，就像邹杏子杀小孩时那样残忍。我把昏迷的邹俊彦滚到那张雪白的席梦思中央，再将他床头上那几瓶烈酒浇在他的身上跟布满蕾丝与荷叶边的棉被上，最后掀开他的打火机，点火丢进了那一张罪恶的白床上。虽然那场火烧毁了有点历史背景的邹家大院，却也烧死了那个恋童连续杀人魔，跟他那座如梦幻城堡般的密室囚房，再也不会有无辜的小男孩会落入他的陷阱跟虐杀之中。我从来没有想到那场火竟然能烧得那么快，那么美丽。当我们逃到对街的时候，我被火焰的美感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就像我第一次偷看到桂雅丽跟子睿在阁楼里玩着令人目眩神迷的玻璃火瓶还有黑火药，那些从火焰中窜出一道道宛若蛇形般闪闪发光的火舌，从此也将我带进了那个迷恋火焰的内心世界。我除了学着他们在庙会的街上收集未爆鞭炮里的黑火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学到了更多玩火跟爆破的新花样。糖火箭就是我热衷过的其中一样，然而那也只能压抑我体内那股杀人魔血液中所不时会浮起的纵火欲望。我甚至计划只要设计出一种能让人死在目眩神迷的美丽火花中的杀人手法。我为什么会将那架施坦威三角钢琴烧掉呢？其实那也是我第一次测试绿糖反应，想试试到底可以产生多大的反作用力。我本来只想吓吓惠美，却没想到对她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刚开始我对她所需要承受漫长的烧烫伤复健非常自责，直到我们到医院的无菌病房探望他的时候，他却偷偷告诉我，
4: 好高兴哦，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不需要再练琴了。
0: 结果他痊愈从美国回来后，我才知道他这一辈子再也不可能弹出以前那样的水准，但是我却在他脸上更常看到灿烂的笑容，也总算能名正言顺脱离邹杏子的控制，搬到自己买的小公寓，活出自己，不再需要成为那位必须完美演奏的钢琴家。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想逃离邹杏子的掌心，到纽约去学习珠宝设计跟工业设计，到温哥华的皮革艺术研究中心钻研皮艺。然而在我要出国的前一年，邹杏子更是变本加厉强迫我去接受性别重置手术，尤其是我爸被仙人跳的丑闻在报章杂志跟电子媒体上大肆报道后， 每个人都

0: 阿柱，反正你们姓胡的，一个对跨性别者有兴趣，另一个是鸡鸡跟妹妹都有的妖怪，刚好可以凑在一堆。
1: 我听完他尖酸刻薄的那番话之后，内心开始淌血，仿佛是溃堤的河水般血流不止，差一点就想当场掐死他。为什么？那么一个为了粉饰家族丑闻而可以狠心勒死砸烂三名孩童脑袋的变态杀童凶手，竟还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地伤害其他人？我下定决心要杀了他，而且就选在他最心爱的外甥邹子睿20岁生日的那天。那个凌晨，我帮他将咖啡装入保温瓶的时候，就已经在咖啡中放了一些 GHB， 那是我前几年摸进邹俊彦监禁儿童的密室囚房拍照的时候所发现的一瓶白色粉末，后来查询了那三个英文字母的缩写，才知道是一种迷奸药，只要少少一点就可以让人失去知觉。当年邹俊彦或许就是用这种药让雅丽跟那些被他监禁的孩童们陷入昏迷吧。我只是将邹俊彦曾经的作案手法还之于他亲妹妹的身上，让他就像那些受害的男童一样无法使力挣扎或自救，就那么一直沉浸深不可测的湖水底层。我站在独木舟上，假装拨打119报案，假装向勤务人员说明状况，手机的话筒里却完全没有任何声音。直到20分钟之后，确定了子睿没有将邹杏子救上来，我才偷偷拨了119的报案电话。我曾经以为杀掉邹杏子之后，就可以永远摆脱从小到大那种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又到底是错在哪里，甚至从来不被谅解或了解的巨大痛苦。但是并没有，原来伤口是那么的深，深到已经穿刺进我的血脉，将我血液中与邹家兄妹相同的天生杀人魔基因唤醒了，释放了。我甚至无法再去抚平他，疗愈他。有一种杀人魔是与生俱来的掠食动物，世人在他们眼中全都是猎物或是无关紧要的草木，另一种杀人魔则是曾被掠食动物吞噬过的猎物，在恐怖的经验中宛若河豚般长出了能分泌致命毒素的器官。我就是那种带着毒素的连环杀手吧。尤其面对那些与邹杏子如出一辙的女子，为了自己的私欲、财富、名声跟光荣，而能够罔顾自己亲生儿女们的感受，甚至牺牲掉他们的幸福，我的毒素就会不由自主地被释放，在我的脑袋中弥漫起一股无法阻止的愤怒，有的时候眼睛会顿时间充满血色，只看见一片猩红，最后完全失去理智。当我从纽约的学校毕业后，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几个月，那时候曼陀罗花火才刚刚完成，我的几位洋同学曾经见过最初的打板，都很喜欢那种有点东方或印度风情的饰品。那是一个直径2寸左右的圆形项链坠饰，以一种非常接近女性肌肤的一种动物皮所制作，上面布满了类似曼陀罗的蓝色花纹，在中央则镶着一个直径0.8寸左右的金色陶瓷滚珠，随着与佩戴者的肌肤接触而会自然滚动。最特别的是，我在滚珠上刻了2句凸版的镜像经文，当坠饰压在佩戴者的皮肤上稍久，就会印上一行美丽的寄语。洋朋友们都还蛮喜欢这种类似在人体拓印的特别设计，其实那也只是外观上的伪装而已。 它实则是一枚以氯糖反应原理

所设计出来的杀人凶器，就类似糖火箭里的 PVC 水管制作的推进器，瞬间爆发的反作用力可以一飞冲上几千英尺以上，也可以震碎胸腔的肋骨。皮质的圆形项链坠饰内填满了高量的氯酸钾、氯化铜和糖，而陶瓷的滚珠内则是灌满了浓硫酸，然后以我调制的一种特殊壁虎胶封口。这种胶的特性就是在封口后的第七天会如壁虎的断尾般自动脱落。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乐，音乐 ，music。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收听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
1: 我是韩德鲁功德，
0: 功德耶、yeah ！终于我们有假，就是韩德鲁来了，因为主持人太容易偏离轨道，
1: 结果一起偏，
0: 一起偏，
1: 可以呀。
0: 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功德一起来听听许多朋友的故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的这位朋友呢，他的人生故事，我觉得人生经历非常的特别哦。嗯，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朋友上车，欢迎阿超。
2: 哎，你主持人吉娜姐你好，
0: 嘿、hey,
2: 啊，各位观众，功德你好，
0: 嘿、hey, hey, ，功德，功德无量的功德，
2: 啊、是不是？哎、
0: 啊，应该记得功德，
2: 对啊，因为最近
0: 应该记得我刚刚说的功德无量这个东西，
2: 对，很好记，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欢迎超哥，
0: 哎、hey, ，欢迎，你要叫他超哥、
1: 啊，我要叫，对啊，我要叫他，
0: 还是我要叫你超哥，这样有尊敬的感觉，啊、我真的很尊敬你，我觉得你的人生故事
2: 叫阿超就可以了，
0: 阿超就可以了哈，阿超今天你知道他为了我们上我们节目，他从玉里过来，
1: 有，他刚刚开车开了4个多小时，
0: 四个多小时，翻山，真正的翻山越岭来上我们的节目，
1: 是
0: 只为了他的老大一句话。他的老大也是我的好朋友，叫做拉拉，之前有来上过我们的节目。然后拉拉呢，他本身是一位非常有爱的人，之前有在做蒙善根这个单位哦，也算是一个 NGO 的社福，不是社福单位，他就是一个 NGO 的单位，然后在做很多人文关怀啊、然后物资救援这一类的，这样子一个单位。但是在去年底的时候，就是因为生活真的很繁忙的关系、所以就是暂时没有了，但是他依然是阿超的老大
1: 哦、oh。
0: 所以呢，拉拉呢，他就一鼓作气的帮我大概从蒙善根的头到尾，整个金字塔的顶端到底端的人都帮我介绍来了这样子、所以呢，但是阿超是我之前就听过他的故事以后，我就很想要访他的一位来宾，对，因为你也知道拉拉嘛，
2: 对，
0: 拉拉就是一个热情爆棚的人，
2: 没错，
0: 又鸡婆爆棚的人，对不对？
2: 对，
0: 对，我为什么很想访阿超呢？是因为阿超的人生故事，但是在我的生活环境里面，我比较遇不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朋友。对，因为阿超可以自介一下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吗？
2: 目前是在玉里的火车站前面那边经营那个卤肉饭，
0: 卤肉饭、对不对？超好吃卤肉饭，
1: 知道，难怪你会邀请他。
0: 对、对，他是临时香。

0: 哇，它是真的超好吃，店名也叫超好吃哦。对，然后它就在玉里火车站前面大概150公尺处，玉里火车站直走出来，左手边150公尺处的超好吃卤肉饭，就是我们阿超开的。
1: 是、啊，
0: 但是开卤肉饭它是一个他现在的工作，但在此之前呢，他的人生其实跌宕起伏，人生故事非常的精彩哦。这可能要从他约莫青少年时期说起，对不对？
2: 哦，对。
0: 阿超在青少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蛮叛逆的日子、
2: 哦。对，从很小就开始了。
0: 从很小就开始是，
2: 有点不可思议
0: 的。有点不可思议，是多不可思议。
2: 就是说，算国小开始就不太爱住家里，然后就是会跟同学打架啦，然后高中、国中。就开始没有读书了、
0: 国中就开始没有读书
2: 了、国二就没读书了。
0: 不住家里的原因是就
2: 也不喜欢住家里
0: 哦。那时候还是交了一些朋友、例如说我就很想跟朋友混在一起。
2: 可能那时候我爸爸会家暴
1: 哦。从小还没有上小学之前就已经在有家暴，
0: 是在一个家暴的环境里面、所以回到家里可能也许爸爸我不确定家暴的原因、
2: 那时候是没有讲家暴啦、那时候就是可能就是
0: 会被打，
2: 对，就是考试考不好了，还是怎样啊？就是被打得很惨的样子。哦，啊，就不喜欢住家里，
0: 就不喜欢住家里。然后从小学开始就有这样子的经验，然后到国中的时候，国中又正是一个青春荷尔蒙爆棚的时候，
2: 对，
0: 更叛逆。
1: 对，
2: 他我爸就卖猪肉的，那个力道很大。
0: 我爸爸还卖猪肉。
2: 对啊，打那个一巴掌就有一个手印在、啊。
0: 哇，真的。
2: 去学校好很丢脸、被同学笑就打架。
0: 有正值那个就是青少年的那一种。
2: 啊啊、
0: 我觉得你就是我已经家里已经不开心了、然后在学校还要面对同学这样子的一些白眼或者是嘲笑。
2: 对。
0: 就更生气。然后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又加上主要家里的主要教养者是你说爸爸之外，但主要照顾者是阿公阿嬷。
2: 我算是生出来那没几天就阿公阿嬷就带回去养，五六年级的时候才回去家里。然后就开始就觉得不喜欢回去那里。
0: 不喜欢回去、然后国中又遭逢叛逆期、然后那时候还就是等于说可能遇到一些被帮派吸收这样子的状态。
2: 也不算帮派吸收啦，
0: 不算帮派、
2: 就是、
0: 自己投靠门下。
2: 因为舅舅是那个时候的堂主。
0: 哦，你舅舅啊？
2: 对对对。
0: 你妈妈这边？
2: 对。
0: OK。舅舅是堂主，
2: 对，
0: 然后舅舅就觉得你是个可造之才，把你也揽进来。
2: 哦，没有，不行，他是怕被我妈妈骂，所以他没有啊。可是我就是在外面，就是以我们
0: 能溜连这样子，
2: 就是以我们那个专堂的名义在外面混这样子。
1: 哦，打着这个名号，但是舅舅其实不同意。
2: 他是
1: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对。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说你知道我舅舅谁吗？
2: 有什么没有办法处理的，就赶快跟他求援，
0: 就赶快跟他求援，
2: 他会帮我处理
0: 这样子。所以度过了一段这样子的童年，然后后来有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生活，因为毕竟是一个比较
1: 混乱的事情，
0: 混乱的生活。
2: 我也没有算说有跟什么大哥了，还有就是打着舅舅的名号，
0: 打着舅舅的名号，
2: 对，啊，所以自己会有带
0: 你招总这样，
2: 就跟一些，
0: 所以你本身就是大哥，你自己是大哥，
2: 带小朋友
0: 是超哥，没错，
1: 打着名号然后带着小。
2: 其实如果说真正有当初我舅舅真正有收纳进去的话是，其实搞不好是不会碰到毒品。
1: 哦，因为后来
0: 你在那时候接触到毒品，
2: 对，那时候那是因为我妈妈会反对嘛。我们公司是算属于那种比较正派，都是经营
0: 公司，
2: 对，
0: 你们堂口，
2: 对，现在要讲，
0: 现在都用公司，
1: 是
0: 是是是，
2: 我们地方上瑞芳啊、基隆这边啊，上那时候很流行安非他命，
0: 是
2: 啊，然后就开始就。就
0: 别人吃啊，来夹姐夹姐啊，
2: 对，那感觉那也没什么，
0: 没安诺了，没安诺了。
2: 对，比如说，一吃就屌啊。
1: 哦，那一开始会碰到就第一次的那个情形，
2: 那时候就
1: 是
2: 被就舅舅就叫以后不可以报公司的名字，说我们公司不能
1: 黄
2: 偷
1: 那么难赌，
2: 不偷不抢不吸毒。然后就
0: 可以黄可以赌，但不能赌。
2: 对，就叫我们就叫我不可以外面报他的户口这样子，然后。就是 周边。

0: 就是一些就是朋友就是一直过这种生活，有没有？就人家讲也听不下去，
1: 嗯，就觉得那时候的告诫你也听不下去，
0: 对啊，就是就是感觉哦，就是好像吸毒的都是好朋友，嗯，
1: 就是一起在做这件事情的是好朋友，他挺我这样子，
0: 对，然后又也不想在家里，然后就一直在外面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就这样变成反反复复的一直进出监狱啊。
2: 哦，
0: 啊，毒品就变成哎呦，没有生产的话，就是要卖毒品，要不然就是做一些啊，我就变成啊，毒品的
1: 等于你
0: 来源比较
1: 它
0: 比较对
1: 也稳定
0: 比较有来源，然后就开始贩卖，
1: 嗯，
0: 贩卖之后就怕被黑丝呀，就买枪啊什么，就变成。
1: 就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一套脉络，
0: 对，就是变一直进进出出这样子，
1: 嗯，所以在这段期间其实是一个很动荡也很混乱的时期，嗯，你或许当时没有觉得很混乱，但是你现在事后想想应该会觉得当时是一个很混沌的状态，
0: 对，
1: 对不对？
0: 后来就是觉得哎，这种生活好像就突然也不知道怎样就不想吸毒，
1: 嗯，
0: 哦，啊，可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我也没工作过啊，
1: 嗯，
0: 啊就是卖毒，
1: 嗯，
0: 啊，结果判个比较重，嗯，
1: 贩毒的确是比较重的，
0: 对，
1: 嗯，
0: 啊，所以说变成最后这一次是关比较久，大概快了十年，嗯，
1: 十年左右，嗯，你大概几岁的时候进去？成年了吗？
0: 成年了，对啊，
1: 成年了，然后在里面关了十年，
2: 嗯，
1: 我们先来听一首你第一首歌曲，我们等一下来聊聊这个。嗯这个转化的过程，
0: 嗯，
1: 好不好？
0: 好，
1: 第一首歌是阿嬷的味，
0: 对，
1: 阿嬷的味，萧煌奇，他有一个你选择这首歌特别原因吗？阿嬷特别疼，
0: 就是从小都在那里，
1: 哦，
0: 啊，在
1: 阿公阿嬷带你长大，
0: 在关的时候有打电话回去，
1: 哦，
0: 啊，就是阿嬷那时候已经行动也不方便了，
2: 是，
0: 然后就说啊，什么时候会回来，
2: 嗯
0: 啊，因为那时候盼很久啊，盼十几天啊，
1: 是，
0: 啊，我就骗他说快了快了
1: 快了，
0: 对，
2: 嗯，
0: 阿嬷就说你再不回来不知道看不看得到他这样，
1: 哦，
0: 对啊，我说每次有时候做梦啊还是什么都会好像梦到小时候的时候，
2: 哦，
1: 嗯，
0: 对，
1: 还是就是阿嬷其实很疼你，
2: 嗯，
0: 阿嬷跟爷爷都
1: 阿嬷阿公其实很疼你，
2: 嗯，
1: 曾经你也是很有爱的关心关照这样子，
0: 对，
1: 所以
0: 其实说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只是我后来就是因为这样我就没有回去，因为我怕我爸爸也会去找他们，
2: 嗯，
0: 就干脆我就住外面，
1: 嗯嗯，也怕爸爸会去影响到阿公阿妈的生活，
0: 对对对，
1: 那后来你出来以后阿妈还在吗？
0: 在，
1: 还在， 哦那还好，
2: 对，
1: 阿妈有等到你出来，阿妈现在还在吗？
0: 没有，就后来出来之后就爷爷走了，然后阿嬷就跟着也走，
2: 哦，嗯，
1: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有就是有看
2: 到
1: 你
2: 出来，
1: 就是好好的出来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重新开始你的人生，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来自萧煌奇的阿嬷的味。

0: 其实你说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不想再做这件事情了，不管是吸毒或贩毒，嗯，这个事情是出狱以后发生的吗？
1: 嗯，是这一次的前一次，
0: 这一次的前一次，
2: 对，是
1: 先，对，这也是先觉得吸毒没有意义，
0: 吸毒
1: 就
0: 没
1: 有吸毒，
2: 是，
1: 然后开始慢，就是
0: 慢戒毒，
1: 没有，就突然就没有吸了，
2: 嗯，
0: 你说不吸就可以不吸哦，
1: 对，
0: 哦，你马上搞呢，
1: 啊，然后就是，哎，我也没有其他谋生的生活，
2: 就卖毒，变成。

0: 卖毒，然后
1: 就是纯贩毒，然后
0: 贩毒被抓，
1: 但是就没有吸毒，
2: 对 对, 對。
1: 然后后来这个贩毒又被抓进去以后，这次判得很重，
2: 对 对,
1: 對，十几年，
2: 是，对，他又算一罪一罚这样，六十几年了、他合并起来变十几这样子，
1: 六十几年，
2: 对，
1: 合并起来变十几年，然后。这个刑罚会让你觉得说，你真的，我该怎么形容这个事情？你真的觉得就是这件事情错了，我做错了，因为他，可能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做什么，你做了贩毒这件事情。但是当被判刑，你失去了自由以后，在这十几年的岁月里面，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因为你出来以后，你虽然一样是没有工作经验，但是你有想过你的人生想要重启，对不对？在这些岁月里面，十几年很长，
2: 对，
1: 它等于是你的青春岁月了。
2: 因为之前也都是两三年，两三年，就在那个年纪，我觉得好像
1: 就进得出来啊，
2: 啊，就力气都好乖啊，
1: 对啊，就乖的乖啊，
2: 对啊，就觉得也没什么，好像又很好玩了、
1: 好玩，
2: 对啊，就里面，然后这后来就是这个。就比较久齁，然后进去又生病啊、怎样。
1: 你在里面还生病？
2: 对，还就外医，然后那时候十二指肠溃疡嘛。然后又要外医，他又不让你去，从早上一直通报到晚上。结果昏倒。血压剩下66这样子。都差点挂掉了。真的这个不行了，我想说就后来在里面就一直思考说要做什么这样。也想不到要做什么，刚好我的阿姨啊，在玉里那边，舅舅呢也有那个在金针山有地方，我在做金针，那我回去之后，我是本来是开玩笑我说，你们有没有那种很豪华的那种农舍？有没有？结果他们说有农舍，
0: 可以借住，
2: 结果去，结果去。那不是很豪华，
1: 但是是农舍，
0: 可以住人这样。
2: 对、然后就
1: 可以住在那边。
2: 对，然后我就开始整理整理，慢慢整理，然后就在赤科山生活。
1: 赤科山、
2: 对，那时候。
1: 然后你说阿姨他们种金针，
2: 对，
1: 这样子，然后你协助他们就是做种金针的工作，
2: 然后就开始学习一些农业，然后就看到他们山上那些小邮局不错。
1: 就是菊花茶那种
2: 小
0: 邮局，
2: 喝起来很清香，又是无毒的好东西。
0: 是，
2: 然后开始在网络上，我一回来手机也都不会用啊，那就开始慢慢
0: 对
1: 十多年的科技爆炸，
0: 十年的事情
2: 啊！我进去的时候没有这种触碰的啊，
0: 对，
2: 回来我就整个都
1: 完全都要重新学过
0: 来，一出来
1: 你像一个 baby 出来，
2: 对啊，然后就开始慢慢学，然后就在网络上，然后就一些
1: 贩卖你的，
2: 对，
1: 我的小邮局
0: 行销贩卖的，
2: 然后用我阿姨的那个名字，美云邮局
1: ，我们今天都有收到这个礼物，
0: 他
1: 现在已经长得很像现在大家喜欢的文青商品的样子，
2: 对，那也是我们老大的功劳，
1: 你们老大对不对？这就要讲回我的朋友拉拉了。我为什么之前会很想访阿超，是因为拉拉跟我分享了阿超的故事，
0: 推荐
1: 他说他第一次看到阿超的时候，他就是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卖菊花，你这样卖不出去啊，然后他就是非常
0: 受不了，
1: 鸡婆，他就受不了，他就去帮他贩卖这个东西，他可能我不确定他是怎么去跟你说，你要怎么去销售这些商品的，然后等于说帮你设计，然后行销的之后啊，的确他就开始有一些销路了，对不对？
2: 对对。
1: 然后他就开始卖起了邮局，然后就是菊花这一支线就出去了嘛，哈，就开始有做这个事情。可是呢，拉拉给予的另外一层意义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拉拉他本身是有在做，就是做一些算是偏乡公益活动这样进行的一个朋友，
0: 是，
1: 所以呢那时候阿超也接触到了这些事情，对不对？
2: 他是跟我妈妈认识，
1: 跟你妈妈，
2: 然后去到那里啊，然后可能听我妈妈有在讲，然后找我，
0: 找你，
1: 去找你传讯话，这样子，
2: 对，他看了之后，他就。什么都看不下去，然后对，然后就帮我
0: 就出手了，
2: 用对，他叫我用怎么用那个拍照啦，手机怎么用啦，
1: 是啊，你这样拍谁要买你的菊花？
2: 对，
0: 受不了。
2: 然后就是说，他也赞助我一些，就是怎么去 制造这个

0: 标签啊商品出来、嗯、然后再一个 logo 这样子贴纸啊、嗯、不然我也都不知道
1: 是对行销的样子啊或者是包装啊
0: 对对对对
1: 要怎么做
0: 年轻人可以
1: 这样子
0: 可以接受的的的那个样子这样子
1: 嗯
0: 哎呀、啊、然后
1: 后来这个大姐你就服了
0: 没有还没有
1: 还没有
2: 还没有还没有这时候还没
0: 对啊后来是带我去一个卓清国小
1: 哎、嗯、在哪里、
0: 啊、在玉里也是
1: 玉里
2: 对也是玉里、
0: 啊、就是他本来就是说啊他要去那里、嗯、然后我就顺便
1: 顺便跟他去就对了
0: 对啊去的时候本来他是说哦要买一些全年买一些东西啦
1: 嗯
0: 然后去送哦去了之后我问一下、啊、全校才三十几个我以为很多了、
1: 嗯、
0: 三十几个然后说啊我让我买
1: 嗯、
0: 啊、三十几个我还买了几个
2: 是、
1: 哦、所以你就买一些零食饼干送给那个学校
2: 小朋友
0: 对啊去了之后就是我看那些小朋友其实我还也是避暑不好意思跟那些小朋友这样子玩这样子、
2: 嗯、
0: 对啊然后看听他们那个主任啊在讲一些一些
1: 他们的状况
2: 嗯
0: 啊有的什么姐姐要照顾几岁的小孩啦、
1: 嗯、
0: 然后因为就是这样
1: 他们可能也是
0: 这样
1: 父母离家
0: 对
1: 然后大小孩照顾小小孩
0: 然后因为这样就学业没有办法跟上来这样、
1: 嗯、
0: 我就想这个然后电视在里面看的是电视演的那种剧情有没有什么、
1: 嗯、电视演的剧情好遥远但它实际发生在你眼前的时候
0: 对然后我以前在瑞芳在这边我都觉得这种样子我都没看过、
1: 嗯、
0: 这么苦的样子、啊、
2: 对、
0: 嗯、然后我就跟他做了这第一次然后慢慢的我就
2: 去好几次
0: 他有时候就哦拉拉后有时候说啊，那边怎样怎样？帮
1: 拉拉来不及来花莲的时候，阿、超帮我跑。
0: 对
2: 对，
0: 然后
1: 我这个东西寄过去，你帮我送。
0: 嗯，然后我就觉得做的也蛮开心的，
1: 做的也蛮开心的。
0: 然后就后来会自己，就
1: 你自己
0: 方便有多少，我就会加紧做这样。
1: 嗯，主动性的去做这些事情，
0: 越做越快乐。
1: 嗯，
2: 那个快乐来自于什么？你觉得？
0: 看到那些小朋友的那个笑容。
1: 嗯，
2: 就是收到这些东西，
0: 然后
1: 他也反馈于你，
2: 嗯，
0: 他们就叫得很亲切啊、嗯。
2: 他们都怎么叫你啊？
0: 他们
2: 超哥、
0: 超哥叔叔、
2: 超哥叔叔这样，
1: 超人叔叔。
2: 那就感觉从每一次去的时候跟你越来越
0: 好也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叔叔
2: 啊。
1: 而且那时候其实拉拉有跟我分享一些你的故事哦，然后他就说啊，阿超从就是我们之前他刚刚说的那种状况，
2: 嗯，
1: 然后到了你刚刚说第一次跟拉拉去。这个学校以后，然后后来就是，就算拉拉不说，你也自发性的，就像你刚刚说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就去做这些事情，照顾这些小朋友们。嗯、然后他说他跟拉拉开玩笑说，哦，以前我被叫去校长室都被叫进去骂，现在都是校长请我进去做，哎，来来来来，里面喝
2: 茶，贵宾呢，
1: 对，
0: 泡咖啡给我喝的，
1: 就这其实也是你
2: 对、啊、
1: 等于你自我认同呢。对不对、嗯、你从看到别人身上的需要然后你去帮助别人
2: 嗯，
1: 就是也许在你还小的时候如果有那样的人对你的时候也许你的生活不至于走到就是 失去自由这一步
2: 嗯，
1: 是有可能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嗯、所以我觉得也许你的感受你的本质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2: 嗯，
1: 而且他在花莲开他的这个超好吃卤肉饭，其实我有去吃过。那时候因为听了阿超啊拉拉跟我分享阿超的故事，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讲。我们先来听你第二首歌好了，我们先听歌，然后再来讲一下我第一次看到阿超的这个感觉。
2: 没问题，第二首歌是
1: 一生啊，
0: 对，
1: 嗯、来自马骏嘛。
0: 对，
1: 那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
0: 嗯，因为我这样子前前后后啊，加上最后这一次也差不多有20年在里面
2: 了。嗯，
0: 对，我是就听了这个歌就觉得。有点感觉就是我这一生都浪费在那边、
2: 嗯、
1: 但你还年轻啦、
2: 啊、
1: 你还年轻啦回头是岸啦、啊、你已经上岸了50岁
2: 还
1: 年轻啦、
2: 啊、
1: 说什么呢、
2: 啊、
0: 是
1: 还很年轻你还能做的事情还很多
0: 是
1: 所以这首歌就是你觉得蛮让现在的你贴近你现在的生活你去回望你曾经年少的一些犯下的无知的事情在无知的时候所付出的代价、
0: 嗯、对
1: 会让你有一些感触这样子
0: 对对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

0: 刚说我有去玉里吃过超好吃卤肉饭，那次是因为就是拉拉的关系，所以有一次呢，因为我主持《闹热打擂台》，我们有一次到玉里去海选，然后我就特别跟制作单位讲说，我今天我们可不可以吃这一家的饭，然后
1: 就定这一家，
0: 对，但是那时候其实我们不认识，我也没有跟他讲说我是
1: 因为
0: 拉拉介绍来的，然后他那时候还没开店，
1: 对，
0: 然后他就我就看到他很勤勤恳恳的说，你可以稍等我一下吗，然后就是很快的在那边准备东西，然后就是很就做前置作业，因为我到的时候他其实还不到他开店时间，然后后来我就是付完钱之后，我怕他不跟我收钱，然后我就付完钱之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是其实是拉拉的朋友这样子，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支持你一下，然后我看到他其实有在做爱心代用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想说那我们就尽个绵薄之力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没关系，他其实也可以自己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当你这个社会给予你温暖的时候，然后你本身就是一个温暖的时候，你可以给出更大的热度跟热量跟能力，我们不是说我们好像是一个小人物不能做这些事情，我们有时候做小小的事情也会去改变很多很多的很多人的未来，
1: 一点一点的改变，
0: 一点一滴的改变这个未来。
1: 那刚刚说的那个持续在去国小里面的，到现在都是每一年还是
0: 他有机会有空就去，
1: 持续都做。
2: 我是常跟大家讲，我可能是在做公益最没有钱的那个，不是很有钱的。
0: 公益不需要很
1: 有
0: 钱，公益也可以出力。
2: 我就是对我就是我有钱的时候出钱，没有钱的时候我就出别人的钱，
0: 出别人的钱，然后帮他出力，
2: 出朋友的钱。
0: 例如说拉拉就说你赶快上力，
1: 送过去
2: 啊，因为我北部这边会有比较一些朋友，然后我就会这样。公庙的朋友，普渡的东西，我就休息一个，没有，我要回去载，我休息个两三天电修，然后回去载，来回这样载，可能要载个两三次，
1: 是
2: 才能把东西载完。哇，他们那边北部那边可能这些东西他送不太出去，有的
0: 因为大家都
1: 超级
0: 富足的，
2: 对啊，
0: 但是偏乡很需要，
2: 一些独居老人啊，还是小朋友他们啊。
0: 因为我之前也有听过，例如说他们送给小运动选手，因为他们吃不饱，
2: 吃不饱，
0: 所以就送米给他们，对不对？然后，
2: 几乎我大概一两个月，有的时候学校啦，有的时候那个普渡的时候就会比较多的米，就会，就是一些老人家啦，然后我也做一些卤肉饭啊，就汤跟饭啊，给里长。送给一些独居的，
0: 有些店家
2: 不方便的走出来买的啊，
1: 是，那感觉也因为这样子的做这些事情，会认识当地非常非常多比如说你刚刚说独居的、国小的各个可能比较弱势族群的，
2: 对，
1: 会去认识他们吗？
2: 对，就有时候我比较没有空，所以里长会拿去代发。
1: 那一开始都是主动去联系这些地方，还是说会有中间有个人介绍说哪里需要帮忙，或者是怎么
2: 管？我问里长，
0: 通常都是里长。通常里长会知道，就是说你这一邻里会有什么需要。
2: 对，
0: 里长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情搜单位。
1: 里长伯，对，
0: 里长伯通常是做这样子的工作。
2: 我一整天我也不知道卤肉饭这个小吃。
0: 今天生意好或不好？
1: 对
2: 对啊，可是一忙起来就一整天，我都没有时间出去了。对啊，所以说我就跟问里长，
0: 这样有一个联络网是蛮不错的哈，
1: 对
0: 不对？
2: 然后要不然就是有些代表也是会给一些比较山区的，对一些没有办法就是行动不方便的人，
1: 对，
0: 因为偏乡说真的，有时候虽然我们现在有长照 2.0，但是呢，我相信在那边做长照 2.0，它的

0: 资源和他的人员可能也比较不足，
1: 嗯，
0: 比较没有办法，
2: 而且他那个雨太大还是什么，就是路就
0: 有的
3: 对
0: 山上，
3: 光是要过去就已经不容易了。
0: 对，而且尤其是现在，当然接下来这个话是希望祝福阿超啦，因为阿超现在在花东嘛，就是玉里这边做这个小吃，然后这一两年呢，去年一年，这一两年呢，花莲受了很多很多的天灾，
3: 对，
0: 然后其实一直在持续的复健的状态哦，那希望大家。今天如果听到这一集啊，花东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我们台湾的好山好水极致的地方、嗯、大家如果有空呢，我们不一定也都要去日本，虽然我本人也是蛮喜欢去的，但我也很喜欢花东
3: 我也很喜欢花东，
0: 对，然后去那边玩，然后去那边促进经济消费、嗯、有路过玉里的时候可以去吃我们阿超的卤肉饭，超好，真的很好吃，
2: 现在
0: 不是随便煮，
2: 现在比之前还好吃，
0: 真的，而且现在还有婚礼，怎么回事？
2: 没有，现在没有了
0: 好，真的
2: 做，
0: 我看你之前还在办婚礼，
2: 对啊，做来不及，
0: 你还自己做婚礼哦，阿超的手艺非常好，你是个有天赋的人欸，真的，阿超。
2: 本来是主办是兴趣，煮东西是兴趣，
0: 真的
2: 哦、对，
0: 嗯，
3: 欸，那一开始怎么会想要开这个店的契机是什么？
2: 因为本来在山上做，
0: 爸爸
2: 没有，我在做龙，做龙的时候、哦，第一年做下去就
3: 邮局的时候
2: 就遇到那个旱灾
0: 哦。收成不好，
3: 天气的关系、
2: 嗯。然后，只那一段时间收成之后，就一整年就没有收入，
0: 几乎没有收成。
2: 对啊，然后就下来开卤肉饭。
3: 哦，就在想自己能做什么，刚好碰。
2: 因为我也没煮过卤肉饭啊，我不喜欢吃饭啊。
3: 那怎么
0: 卤肉饭
3: 怎
0: 么
3: 开？
2: 哦，我不喜欢吃饭啊。
3: 那是跟别人学的吗？这个东西
0: 应该要吧？
2: 我就
0: 跟妈妈
3: 还是网
2: 络师傅，就先就。之前看阿嬷这样煮啦、
0: 哦、
2: 然后又问
0: 味道
2: 问这个问这个问这个，然后问一问
0: 做出你自己的
3: 实验，
0: 超好吃，
3: 问你
0: 的
3: 实验，
2: 然后又一直改进，现在我胖了十几公斤
0: 为了试试自己的卤肉饭是不是？
2: 对啊，
0: 你是在牵拖还是真的？
3: 那我有一个想问，就是你就是这么多小小的行善的过程中、嗯、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很感动的一个故事，比如说偏乡的老人，独居的老人、嗯、或者是小朋友的什么反应啊，在那个当下你很印象深刻的、
2: 嗯、比较跟我算比较接触最长的就是举重队啦，
3: 对，
2: 他们一开始是经费啦，吃不饱啦，要去比赛都没有，
0: 嗯，
2: 对啊，所以说后来我们慢慢的帮助他，因为也是那个拉拉
3: 啊，拉拉介绍，
2: 嗯、哦，我们才知道，然后大家就帮忙，
3: 对
2: 啊，他们那些小朋友哇、哦，真的是
3: 很会吃，
2: 没有很会吃，
0: 体育员
2: 呐，可是他们成绩又很好
3: 哦，就是真的，
2: 对，我们都。几乎都拿金牌回来，
3: 很好的，
2: 在国
0: 外、欸、
2: 对、包括在国外啊，什么都是拿金牌回来。
3: 哇，
2: 对，他说他、嗯、我们觉得啊，帮助的很有意义
3: 哦，真的，嗯、
2: 对，
0: 而且
2: 你看他们、嗯，他们都还去每个地方啊，都会买一些什么小
0: 礼物，
3: 小礼物回来什么，哇，好感动，
0: 而且那时候
2: 这个是他们弄的
3: 哦，这个包
0: 好可
3: 爱，
2: 对啊，
0: 而且这个故事我补充一下后半段，嗯、其实阿拉拉那时候跟我分享，嗯、他说这举重队的哦，
3: 是，
0: 然后他们国外比赛回来以后有奖金嘛，
3: 嗯，
0: 然后奖金呢，他们说要
3: 捐出来，哇，
0: 买米给其他的就是。一样的状况的朋友，这样、嗯、就是
2: 很难得，
0: 受人点滴，涌泉相报。这故事拉拉有跟我分享过、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世界上有这样的善的存在，真的是非常的值得敬佩。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看到这些事情，
3: 真的
0: 注意我们社会温暖的角落，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哦、
3: 嗯
0: 嗯。然后，当你受到这样子的，有人给你一个拥抱以后，你也可以去拥抱别人，
3: 真的
0: 接住别人，
3: 嗯，
0: 对不对？
2: 那好像、下一代有一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循环，
3: 对，
0: 是不是
3: 善
0: 的
3: 循环？就有时候勿以善小而不为啊，就是那种小小。
2: 以前我也都不会去说啊，想做这个是什么？哎，结果一做，觉得蛮有意义的。
0: 对啊，校长还请你喝咖啡。
2: 有那个，我那个一些婆婆妈妈走过我的店，都跟我喊说：“老板加油！”
3: 哇，
0: 老板加油！
2: 对啊，他说他不会。他会看的、啊
0: 嗯，
2: 他不会留言的、啊，他会滑手机啊，
0: 滑手机啊，老板加油，这样、
3: 就是、
0: 送个贴图给你、嗯、也是一个支持的力量，对不对？
3: 小小的一个举动，
0: 对啊，大家记得超好吃卤肉饭在玉里，好不好？然后花东地区我们多去玩，复苏我们花东地区的经济，好不好？我们今天谢谢阿超来到我们节目，接下来听你的第三首歌，哎、欸，这很适合做 ending， 龙柱回头，
3: 哇，
0: 对不对？茄子蛋，
2: 对，
0: 这歌应该就是像他的歌名一样了吧？
2: 对，
3: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哇，就是在说我是这种感觉吗？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2: 如果没有回头

0: 话。
1: 嗯，
0: 哦，那回头的就是说，
2: 回头就是说，
1: 回头就是说你
2: 没有回头就不是。
0: 如果我没有回头就不是
2: 成功的案例才
1: 是。我们可能要放高考的主题曲了之类的。
3: 哦，
1: 今天谢谢阿超来分享你的人生故事，还有你现在在做的这些很温暖的。点燃社会温暖的这些事情，
3: 真的分享
1: 继续下去好不好、嗯哦、然后希望你的超好吃卤肉饭真的很好吃，我再次强调我是个吃货，我没有随便来赞美人家东西好吃我不是为了骗大家去他的店，他是真的很好吃，请多多支持
3: 哇、
1: 哦、那接下来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来自茄子蛋的龙珠回头，谢谢阿超，
3: 谢谢
0: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悄悄说个故事吧。在阿超跟我们说故事之前，请我们的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17RTI@RTI.org.TW 或者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者在 IG 上搜寻 Gina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大家如果有想说的故事，欢迎写信私讯我。诶，现在又可以私讯我们的很多路功德，对不对？
2: 也、yeah, 可以，
0: 如果功德有朋友听到这一集，你想要上节目来分享你的人生故事，非常欢迎哦。
2: 迎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阿超跟我们说故事。
3: 我是阿超，因为我之前叫张志超了。
0: 现在改名了齁。
3: 改了叫张永旭。
0: 永旭是不是、嗯、永旭经营没有啦，他是旭日东升的旭。
3: 经过高人指点了。
0: 真的齁、哦。他是说你走老运。
3: 他说我那个张志超的名字关了20年了。对，所以说我就改这个名字这样子。
0: 现在叫旭哥嘛这样
3: 齁。大家还是说叫阿超。
0: 阿超啊，马歇赛啦齁。
3: 对啊，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在那个玉里的火车站前面那边齁、哦、开那个
2: 超好吃
4: 卤肉饭。
3: 然后因为一开的时候就是、遇到疫情
2: 是、
3: 然后又地震然后又有台风所以这几天就一直亏本。
0: 一直亏本。
3: 然后就后来才加盟这个太祖鱿鱼羹来做那个我的汤配汤。
0: 哦配汤。
3: 因为之前是萝卜汤贡丸汤。单价也就比较低。
2: 是。
3: 那就一直亏本。对，然后一直借钱。
2: 是。
3: 然后最近就加盟了太祖鱿鱼羹，有稍微
0: 有
3: 起色的。对对。然后然后可以资助我做更多的事情。
2: 是。
0: 资助你跟做更多的事情，心有余力的时候。
3: 对对对 对, 對、要不然说会有就感觉
0: 自己生活都很困顿了、要怎么去帮助别人、
3: 每次回去载个物资都要休息两三天，又感觉不做又觉得怪怪的、做了又还有、三天没收入
2: 又没钱、
0: 有点那个但是又想着有需要帮助的
3: 对因为我们的
0: 朋友们
3: 三民国中那些举重队、这些小朋友就是很争气啦
2: 是
3: 啊有时候就他们像比赛回来去国外也好啦然后还是说在国内也好包括在国外他们也都会买一些小饰品
0: 有像你今天背的包包刚刚
3: 对
2: 是
3: 然后一些那个什么钥匙环啊、小朋友会写一些卡片给我这样我感觉很
2: 温暖
3: 感动很温
0: 暖这些卡片跟小礼物都在你店里吗
3: 对啊对啊
2: 展示区
3: 然后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本来他那个教练他们都要叫我改那个金牌卤肉饭。
2: 哦因为他们回来会把他们的金牌挂在你的。
0: 这个荣耀想要跟你共享。
3: 对他觉得说这个金牌卤肉饭的比较比我那个超好吃卤肉饭还要响亮。
2: 哦
3: 对啊
2: 好像不错的 ID。
0: 也是可以耶。
3: 对啊他们。
0: 不是一个联名
3: 耶。他们一下火车就是把所有的金牌他们
0: 还没回家前
3: 对
0: 出火车站就先去吃卤肉饭
3: 对然后就挂在我的头上
2: 哇
3: 对所以说
2: 画面哦
3: 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争气的小朋友我们不帮要帮谁
0: 好像你的孩子们是不是
3: 对啊他们就是教练有说过他们的家庭就是本来就是有一些
2: 问题情况
3: 对比较有弱势的才会去选择这个
2: 体育队
0: 对也许至少基本吃饱
3: 那一开始他们是很辛苦啦后来也是间接的关系我就一些像北部我们朋友知道我说对这些小朋友很照顾
2: 是
3: 一些公庙啦还是说我们公司啊都会说
2: 一起来做
3: 对来帮忙这些小朋友
0: 有时候可能需要米还是什么的时候跟他们讲一下他们也愿意资助这个
3: 资助对然后就是也会说叫我做餐餐点给小朋友吃
2: 他们
3: 比赛回来
0: 认购你的餐这样子
3: 对他就是说这次比赛表现良好我就看是要
2: 请
3: 买什么东西还是说煮什么东西给他们吃
2: 哇
3: 对饮料
0: 当他们的庆功宴
3: 对对就是说其实我这些朋友 我是觉得啊，他们认识我好像很倒霉。
2: 不会啦，
3: 一直在付出这样子。
0: 你们认识拉拉比较倒霉
3: 吧？都被他使唤了。
2: 对啊，有时候就是自己的一点小小举动。
0: 因为那时候
2: 别人
0: 我在邀阿超的时候，我想说，可是他从花莲太远，我觉得有点，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说他是我小弟，我叫他一声他就。
2: 对啊，
0: 对，
2: 嗯，有时候自己一点小小的举动，别人看到你在做这件事情，就会觉得。我也想要尽一份小小的心力，嗯，
0: 其实你说是小小的举动哦，但是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它不是小小的举动，它是一个你出自内心看到别人的需要，嗯，然后你去为这些有时候甚至你刚刚说了，你自己的生活不一定很宽裕，嗯，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你还是觉得就是他们好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嗯，你希望他们在有更好的未来，所以你们现在支持他们，
3: 嗯，对，
0: 对你成为他们的后盾，那这些孩子们感受到了有后盾，他们被被这样支援以后，他可能自己原生家庭没有办法给他们这样的资源，嗯，但是他们知道有人在支持他们这件事情，嗯，其实在做后续的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力量的，
2: 对，
3: 嗯，而且他们教练跟师母都也是教育得很好啦，嗯，对，嗯，虽然是平常我们资助他，
2: 对，嗯，
3: 可是他们那些小朋友也自发性的把那个比赛的奖金，
0: 嗯，对，哎，
3: 欸，上次不知道什么事情我也忘记了，嗯，就是也捐出来要帮助大家，哇，哦，要买米啊，要送给一些好像受灾户还是
0: 什么，嗯，他们可能就觉得我有受到帮助了，我现在还可以，
2: 我有一点能力，
0: 然后我想要帮助那些人，嗯，因为
3: 这些是很我觉得是很难得，这年纪这么小，
0: 非常难，
3: 我在他们这个年纪我都没有想过这个，
2: 嗯嗯，没有想过被帮助人，啊，我只帮助人的感觉是什么，
0: 对，
3: 所以说也是很感动，嗯，觉得帮他们很有意义，
0: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我也谢谢阿超今天愿意来节目里面
2: 是
0: 上我们节目，然后这么赤裸坦诚的谈及你的过去哦，嗯，然后当然年少轻狂的时候，或者是你原生家庭的一些不快乐，然后到你现在在人到这个年纪，你说你50岁左右了嘛，嗯，然后你生命上的转变，嗯，其实你拥有了很多的家人，现在的这个年龄段里面，这些家人是愿意让你去付出的，然后他们也会对你有所回馈，嗯，对。那今天这个单元的你要送上什么歌曲？
3: 我是
0: 李发发的歌，
3: 对，嗯，这辈子欠自己太多，
0: 真的，哦，这辈子欠自己太多，前半生或许是，但我觉得你接下来不会，
3: 他歌词的内容是跟我比较没什么，可是这个歌名呢，
0: 歌名让你很感
3: 动，
2: 哦，那在听歌之前，
3: 因为是朋友带我去，请我去日本嘛，啊，去玩一次就都
0: 怎么怎么都没有出过国，
3: 对啊，都在关，哦，
0: 啊，
3: 平常我妈都跟亲戚骗
0: 出来要重新学手机怎么滑，
3: 是不是，我妈都说啊，我儿子出国深造，其实也没有出国去，
2: 对啊，终于实际出国了，
3: 对啊，所以说哎，所以之后我就我po一个文，然后用这首歌，
0: 嗯，作为配乐这样子，
2: 是是，
0: 今天谢谢阿超来分享，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跟功德下礼拜三再跟大家见面咯，拜拜
2: 拜拜，谢谢。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邀来了一位在台湾来讲是相当有代表性的摄影家之一。然后呢，先前认识这位艺术家是因为他最近都在忙，在我们基隆美术馆这边有个回望400基隆的往昔跟新貌摄影展。当初看到这个摄影展是因为看到哦，是这位摄影家的作品，觉得老师呢他的作品，当然因为我们在广播节目里边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老师的摄影，但是我觉得从他个人怎么走上这一条路，他个人美学的一些养成的过程，还有他对摄影的喜爱，他的一种风格的独特性，真的很适合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分享。好，我们要介绍今天邀来的就是我们的黄东明老师。嗨，老师你好。
2: 主持人黄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1: 是，今天我们在跟老师聊的时候说，老师你一定很多人跟你开玩笑说，哎，你长得不像艺术家呢，对不对？
2: 一般人是这样
1: 讲，因为外表太干净了。尤其我接触过一些摄影师、那个蛮多摄影师看起来
2: 起码要长，头发要长一点。
1: 对，好几天好几夜都在外面跑，没有睡觉，都在外面餐风露宿的感觉哈。当然因为今天我们要分享黄东明老师的故事，是因为不只是因为他的摄影风格真的很值得大家呢仔细好好来欣赏，然后体会老师在他创作里面要诉说的跟大家交流一些事情。那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有办法养出像老师这样的摄影师那个过程很奇特但老师我们先来讲一下，因为他这一阵子也一直在忙那个回望四百那个展览。
2: 对，
1: 其实是到这一周，
2: 这个礼拜天5月24日
1: 就结束了
2: 嘛，就结束了。对，
1: 好，但是这样子也好几个月了。
2: 2个月，我看2个多月，快3个月。
1: 老师很奇特，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在网络上可以直接搜寻黄东明摄影你就可以看到老师的一些，还有老师脸书上也PO自己作品。但是看老师的作品跟他的人你会觉得他的故事就是大家赶快各走各的故事线这样子
2: 对，
1: 因为老师呢他很喜欢，你喜欢跟这些这个来观赏展览的人
2: 群众，对。
1: 然后你还亲自去到带导览哈。
2: 像我这次在基隆的展览在基隆文化中心楼下一个基隆美术馆
1: 是。

0: 我大概每天下午都会过去吧，早上就在台北忙一下事情，然后就搭个客运，然后就去基隆，然后就在那边站岗，大概从2点，有时候1点多，有时候12点，然后站岗，5点下班，准时下班。
1: 您大概也是我看到那个摄
0: 这段
1: 影
0: 时间
1: 家，
0: 变公务员。
1: 对对对，愿意这么贴近群众的呢，哈，我是很好奇，这个对您来讲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乐趣吗？
0: 我是觉得一个创作，以前我认为创作大概就是像我摄影来讲，当然
1: 嘿。
0: 就是我们从摄影，然后到后制，好，那现在我会加上一个输出。可是我觉得一个作品的完成应该是能够展览出来。那展览出来呢，那你为什么要展览？当然就是要跟群众有一些互动，你希望人家来看。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创作一个完整的一个部分。
1: 你觉得这也包括是属于创作一个部分？
0: 对对对，因为我从这个群众的反应，我可以听到很多故事，然后每一个人看这个图片会讲一些他的经历给我听，我在脸书上我写了蛮多这样的，有趣的文章，那从这里面其实我也一边在学习，学习包括技术的方面，还有知识的方面，还有摄影需要注意些什么，这个是只有我在跟群众互动中我才能学习到的。
1: 我很好奇，您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0: 是，
1: 观众还可以给你什么？会让你在技术上有什么改变吗？
0: 这个问得好，这个其实是这样，蛮多方面，所谓教学相长嘛，哈，教学相长就是，虽然你是没有错，我是老司机的啊，但是不管是在后置上或者是输出上，我大概是台湾，我算起来也是可以
1: 您
0: 排
1: 在
0: 上
1: 这
0: 老
1: 方
0: 师的，
1: 面是非常专业
0: 对
1: 的，而
0: 对，
1: 且
0: 已
1: 是
0: 经
1: 先驱呢，
0: 是，但是我跟群众互动中，他们问一些问题。可能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有把握的，
1: 或者
0: 那
1: 你想都没想
0: 想都
1: 过
0: 没有
1: 的，
0: 想过啦，因为每一个人的角度不同，他学习到的障碍也不同嘛。那里面参观的人很多人也是背相机来的，你一看他背着相机，他的动作，还有看我的作品的那些肢体动作，你也知道啊，这个一定是来头不小，他也不是说刚买相机随便玩，或者是玩手机的人，还背着相机，还是蛮多这样。诶，我这个就会好奇，诶，我说你有没有什么看法？这些是我的作品。那从这个互动中，我就可以啊，有一些人问的问题，刚好我以前没有触及，说我没有到认真去对待的问题，那我就赶快修补，然后回去又再赶快进修，然后确定了我这个知识是对的，我才敢跟人家讲，是这样，知之为不知嘛，那不知为不知嘛，是这样。
1: 老师又再一次颠覆我对艺术家的印象，因为我说艺术创作者有两大类，一种就是说我在我自己的世界里边，我只想把我想要表达的说出来而已，或者用我各种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一种，也就是说我不太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当然，另外一种就像黄东明老师这样，其实还愿意去了解别人是怎么看我的作品，这点不容易耶，因为有的人可能他不知道，他其实这种感觉好像批评，或者他可能站在他自己的角度观点，让听的人不见得很舒服，所以我觉得这跟老师他在整个艺术养成过程当中，还有当然人格特质啦，
0: 是。
1: 而我们今天很好奇，然后知道黄东明老师他到底是怎么样走到，然后变成今天。那老师，我们先来请教，因为呢，您自己本身当初大学念的是台大园艺系嘛，
0: 是，哎，嗯哼，
1: 但是就是念台大园艺系会转成摄影的工作，可是就说家里的环境是很好的，对不对？
0: 你是讲哪一段的时间？
1: 你小时
0: 哦，小
1: 候，
0: 时候
1: 对。
0: 应该讲，我爸爸那个时代应该是我，因为我民国43年出生的吧，那个时代还算台湾还没有经济起飞的时候，那我小时候我们家里就是做比较大的生意。哦，什么样的生意是？像我爸爸是木材商，哦，他也标那个林班，林班你听得懂吗？就是
1: 了
0: 要去，
1: 解，林
0: 就
1: 务
0: 是
1: 局
0: 跟政
1: 那
0: 府
1: 时
0: 林务
1: 候，
0: 局，要标林班，然后要派一些工人，然后驻扎在那边要开采，开采以后要运下来。他也做制裁所，制裁就是你下来的木头就要切块啦，要做什么用途啦，要给家具商或者给装潢师啦，或者是给一些人加工。然后我们也做烟酒的批发。啊，很多了，我们也
1: 那个
0: 就
1: 年
0: 家里，
1: 代，这样事业算做的蛮大
0: 那
1: 的
0: 家里
1: 嘞。
0: 又养一点猪啦，然后又做蒸艾油，蒸艾油就烧那个砖窑， 然后也养一些鱼啦。

0: 啊，反正他搞，我也做货运，他搞的就
1: 因为我说，因为有时候艺术养成是很花钱的呢，
0: 是吧？因为可能家里就是做这那么多事业嘛，事业体了，那已经算在那个时代那规模
1: 已经
0: 是
1: 一个企业了啦，
0: 所以他就养了蛮多人。我记得，我听我爸妈讲，我们那时候家里最多的时候大概有1000个员工，那时候。那个

0: 看的大概也看的蛮多，我们现在讲大场面吧，
1: 对，
0: 反正进进出出家里的什么人都有嘛，对不对？我们讲现在讲三教九流，那时候真的是三教九流，
1: 对，
0: 因为他做木材商啦，做这些生意，
1: 那您家境
0: 都是算是比较
1: 这么好，小时候，因为你知道现在小孩很多都去上才艺班，
0: 哦、
1: 对不 对,、
0: 哦、对, 对, 对, 对？
1: 或者学习琴棋书画，
0: 那时候没有这种风气了，那时候就家里能够有，
1: 哦、
0: 因为那时代算是物质缺乏嘛，也没有那么多，
1: 嗯、
0: 你有钱你也没有东西可以。买啊，尤其是我们在乡下那个地方、
1: 哦。那您在小时候成长过程当中有就开始对艺术类的有兴趣、
0: 哦、
1: 或者去接触吗？
0: 我爸妈的应该是他们基本上他们虽然是生意人，可是他很喜欢艺文、
1: 嗯、
0: 他喜欢音乐，我从小就是听音乐长大的，我们家没有一天没有音乐的了。
1: 哦，这样子啊、哦，
0: 几乎都是一直听音乐。
1: 而且老师说他们家听的音乐认知很广哦，对不对？
0: 对对对、哦，那时候国语、台语的歌曲比较少，我们就听一些
1: 西洋
0: 外国的音乐，还要买唱片。那我妈妈喜欢诗书，我妈妈喜欢读书、
1: 嗯、
0: 看书，写了一点诗啊、
1: 嗯，
0: 写日文诗。那看了很多小说了啊、那日本的很多小说读他，我爸爸都还蛮舍得买给他。所以我从小大概就是耳濡目染嘛，所以我对那个艺文的东西啊、
1: 嗯、
0: 音乐艺术啊特别有兴趣，就接触的多。
1: 即便是这样，你也没有考虑说要去念相关科系。对，
0: 因为那个时代还是比较停留在我们那个时候是联考的时代、
1: 哦、
0: 初中也要考，高中也要考，我们那是初中。
1: 男生那时候如果你跟家里说我要去念艺术相关科系、
0: 对对，
1: 可能
0: 没有，我们事实上我们在乡下，像我们美浓也没有、嗯，好像也没有钢琴啊，所以你要学这个音乐，你也没地方学、啊、
1: 是，
0: 所以那时候艺术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东西，
1: 没有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
0: 没有机会的，不像现在那么多元，所以大概就是读书。以前人是读书升官、
1: 嗯、
0: 考试升官嘛，
1: 对，
0: 那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读书考试，然后就是念大学。能考上大学最好，
1: 但是这样听起来就是父母的他们对这个艺文的喜好、
0: 嗯、
1: 不管是音乐音乐或文化、
0: 哎、
1: 这对你来讲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熏陶、
0: 对对对对、哦、我们家就是几乎天天都有音乐，
1: 是培养
0: 书也很多，
1: 对美感的一种敏感度、嗯、小时候就一直就这样养成，
0: 没错，我想是应该这样、嗯、不过我想也是跟个性有关嘛，那么多小孩子我们也是大家庭嘛，
1: 对，
0: 我们家进进出出，好像平常我看得到小孩子就有好几十个，没有阿杰个阿伯啦、阿姨、阿哥啦，
1: 家里的亲戚小孩这么多、
0: 对啦，因为我爸爸事业体大嘛，所以养了人很多嘛，那亲戚啦，包括我妈妈那个娘家的人也会在我们家进进出出，所以。我从小就是在小孩子群里面长大的，所以这个是这个环境了。
1: 是，所以就说，当然照理来讲，若以你的家庭环境，你原本就可能，所以您自己后来也去做过生意嘛。长大
0: 以
1: 后，
0: 你看那么多小孩子，你说对艺术特别有兴趣，也没有哪个特别突出了。这么观察这个。我现在也来到人生也就过了过半了嘛，哦，
1: 是
0: 也是七十几了。那我现在回首回顾一下以前那么多跟我同那个时代成长的那么多小孩里面，好像算走艺术好像也只有我一个人，
1: 嗯，
0: 啊，就走这个了。哦，那我哥哥小孩也有一个走艺术，所以这个我想是个性关系吧。
1: 所以就是很好奇啊，你又念园艺系啊，那你当初跟那个摄影有关的重要转折在哪里？
0: 那我念园艺是因为总是乡下人嘛，哈，那我喜欢农业，所以我那时候念大学，我们那时候是联考，那我一开始就选择念农学院，
1: 嗯，
0: 那就考上了台大。那我学这个其实还蛮喜欢的，我本来就喜欢农业的人，
1: 嗯，
0: 也学植物栽培那些嘛。我们那时候念园艺的范围也蛮广，大部分都是植物栽培为多。那毕业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来台北做一些生意。那时候已经我爸的生意在高雄很早就结束了，在美浓，那我们就到高雄住了八年，然后来台北。然后那时候刚好应该60年代，民国60年代，你知道台北就经济，整个台湾经济
1: 就
0: 起飞的时候，那时候做外销就比较算是一个比较算是能够赚钱，
1: 主流，对不对？
0: 主流，对对，那到处都是贸易商，到处都是工厂。那我们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说啊，那就转，必然对这个艺术有兴趣，所以他就做这个方面。那就那时候外销就从日本到我就跑美国线，哎，发现我对这个艺术还是从小的这个那时候的记忆现在。

0: 因为好像突然啊，
1: 又
0: 应该
1: 被
0: 讲
1: 呼
0: 那时候的
1: 唤
0: 种
1: 回
0: 子现
1: 来
0: 在就
1: 了，
0: 发芽
1: 发
0: 了，
1: 芽
0: 对对
1: 了，
0: 对。那我就想
1: 哦。
0: 说，那我可以放家里，所以我后来就选择就没有出国留学，就待在家里就继续。那这个学这个摄影，就是因为那时候你知道也没有电脑，也没有所有的现在我们现在所我们
1: 就
0: 所
1: 叫
0: 看到的
1: AI
0: 这
1: 帮你做个图，
0: 完全
1: 哦，完
0: 那
1: 全
0: 时候
1: 都要
0: 完全
1: 靠
0: 都
1: 自
0: 要靠
1: 己
0: 摄影，你所有你
1: 啊。
0: 生产的东西都要靠摄影帮忙，然后拍摄，然后寄到外国去。你
1: 哦，
0: 要什么东西，你要什么东西选，然后再寄回来。那时
1: 是，
0: 候完全是靠通信的，没有其他的方式。那时候也
1: 没
0: 没有传
1: 错，
0: 真机啊，也没有电脑，所以都用书信来回。那这个里面就是一定要有照片嘛，不然
1: 对，
0: 人家也不知道你的这个产品是什么。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就说啊，那你买个相机，你就帮我拍一些东西。哦，所以我时常民国65年大学一毕业，我就这个也是因缘际会吧。我就这个时间点，刚好我也向往已久，有这个相机来摸一摸也不错。我们虽然小时候家里也有相机，不过那个时代的相机跟后来发展的单眼相机也不一样，单眼相机比较方便嘛。
1: 对，
0: 然后就买了一台 Pentax，就在里开始玩，然
1: 那
0: 后
1: 是
0: 帮
1: 你
0: 我
1: 的
0: 爸
1: 第一
0: 爸。
1: 台
0: 第一
1: 相
0: 台相
1: 机，
0: 机机械式的，所以就这样一边学，然后一边帮家里忙，然后就一方面爱上了摄影，然后也爱上了更深度爱上了艺术，就是从那时候，所以是民国65年，我一毕业就转到这个艺术的跑道。我那时候还不能讲摄影的跑道了，就是完全转向摄影这个艺术，这样子。
1: 一开始这个起点蛮特别的呢，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就是完全也没想到说这个不算什么艺术，我就是要把它拍，有点商品
0: 啊，
1: 目录
0: 对
1: 的
0: 对对
1: 感
0: 对，没
1: 觉。
0: 错。其实我，所以我大学一毕业就做商业摄影师，只是帮家里忙，可以这么解释。
1: 虽然是这样一个起点，但我们真的很好奇哈，因为从商业摄影，然后到后来艺术摄影，那是完全不一样领域
0: 这个又不一样了。商业摄
1: 哦，哈。
0: 影，我刚刚讲的商业摄影，事实上我没有真正当过商业摄影师了。
1: 是，
0: 商业摄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项目。而
1: 是，
0: 且又细分的话，什么分产品啊、模特儿啦、汽车啦，拍一些细微的零件啊，那种种的啊，或者你要
1: 他
0: 拍运
1: 有
0: 动，
1: 很专业。如果说你知道专
0: 对对，
1: 业，也
0: 那
1: 有
0: 个才
1: 专业
0: 叫
1: 要
0: 商业
1: 求，
0: 摄影师。我所
1: 对，
0: 说的，我是商业摄影师，只是帮 家里
1: 帮
0: 拍
1: 家
0: 了一
1: 里
0: 些产
1: 拍。
0: 品。
1: 可是因为这总会有一个起点嘛，
0: 对
1: 到
0: 对对
1: 后来其实继续精进哈。然后到后来您真正以摄影，就是我就以这个创作当做我未来的这一条路，大概是隔了多久时
0: 哦，
1: 间？
0: 这个如果从65年接触摄影，然后到了民国87年开始吧，我就开始慢慢有一点想法，说，我学了那么多摄影，想起来也20几年、20~30年的时间，是不是有一个？因为我本来就对艺术有兴趣嘛，我看了很多，像我因为我们家里艺术生意的关系，我看了很多世界的名画啦，世界有名的这摄影作品，我也看买了很多书，因为生意的关系。所以我就常常想，自己好像还有一点点创作的天分吧。所以从民国87年到一直到90年，我心里有一些变化，然后很短暂的开了一个广告设计公司，然后我就开始接触电脑。那这样，我从这上面就学到了很多这个后置的一些，说我们现在讲，就是修片啊，或者是怎么样把一个影像调整好，就是现在讲的 Photoshop，主要的
1: 真的
0: 软
1: 就
0: 体
1: 是
0: 大家都
1: 修
0: 听过，
1: 图
0: 修图，
1: 哈，
0: 因为必须要这样做，不然我这影
1: 对，
0: 像没有办法控制得很好。所以从那时候我就觉得，那时候数位刚开始，数位摄影也从大概就民国90年前后开始嘛，我就开始觉得，这个或许从这里可以做一些转换，尤其把我自己的所知所学，把这些艺术的养分应用到这个摄影。所以我就从民国，我看2000年开始吧。民国90，对对，差不多2000年开始，我就慢慢就转到这个摄影的这个创作的这个跑道来
1: 但是你不只是拍而已，就等于说他的所有的技术你都会，因为什么暗房啊那一些，本来就是对你来讲是基本的事
0: 对
1: 情。
0: 对，有有，我
1: 好，
0: 以前学摄影的这个20几年的路途上就有学过暗房，
1: 对，但是大部分摄影师就是我把照片拍出来，然后我送去给人家帮我冲洗嘛，
0: 对
1: 好，
0: 对对对
1: 然后或者那个输出，
0: 对，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部分老师自己也
0: 我这个就应该讲从87年 OK 我从90年开始讲好了、嗯、那开始转换。

0: 看到这个创作摄影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照片，我如果拿给人家修，那人家是不是能照我的意思修？好
1: 或
0: 像
1: 者能不
0: 也，
1: 能掌握到你
0: 哎，
1: 要的
0: 对，
1: 那
0: 因为
1: 种感觉？
0: 我这个人个性做事大概也是学农业的关系吧，就比较仔细，所以这方面我又不太放心，所以我就那时候开了一个，我刚刚不是讲，我很短暂的开了一个广告设计公司嘛，我就买了很多电脑。那时候有3个职员，那在家里做事就是做平面广告，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接触很多电脑，哦，稍早的时候只是一些文书处理，从那时候接触了很多这个影像处理的哦后置的功夫，所以我从上面诶，那我这个影像我就自己可以做啊，就开始慢慢接触，刚好数位开始摄影，从那个时代就开始发展，啊，就是从2000年那时候差不多开始，所以我就。很快的就接轨，从我这个传统摄影走向数位摄影。说实在，我还蛮幸运的，因为那个短暂的这3年广告设计公司，让我学到了很多电脑的技巧。我就把我的摄影数位化以后，我就很可以讲是这个
1: 真的无
0: 无缝接
1: 接，
0: 轨，这
1: 就是
0: 完
1: 很
0: 全
1: 自
0: 是
1: 然
0: 很
1: 就
0: 自
1: 跨
0: 然，
1: 过去
0: 就马
1: 了。
0: 上就 shift 到这上面，我没有任何障碍。
1: 这
0: 所以我那
1: 个，
0: 个时代算是我应该讲。我这个说应该讲数位摄影的第一班车就被让我搭上了，对，就
1: 真
0: 是，
1: 的不容易
0: 对，
1: 耶，
0: 就这
1: 哈，
0: 种，
1: 这也是一种，我觉得机缘巧合也好，
0: 对
1: 可
0: 对
1: 是
0: 对，
1: 代表你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可能也是因为自己在大学念的是农业嘛，我们农业研究的人本来就比较，他属于科技的农业，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会
1: 你
0: 研
1: 对
0: 究得很
1: 新
0: 细，
1: 的资讯其
0: 对
1: 实
0: 对对。
1: 是特别
0: 我
1: 有
0: 吸收
1: 兴趣
0: 的
1: 的
0: 应该是没有什么障碍吧，那时候也还算年轻嘛，所
1: 啊，
0: 以对我来讲，学电脑对我来讲不是那么大的障碍。我很快
1: 是
0: 就学会了一些数位修片的一些技术，
1: 这个黄东明老师他的摄影，因为后来这个数位摄影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哈。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哈，待会儿回到节目中，就我们来谈一下他一个摄影风格到底是怎么养成的哈。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刚才听到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就叫做《江南》。好，今天挑这一首歌在节目里面让大家来聆听，是配合我们今天访问这位特别来宾，我们邀请到台湾一位摄影家，这是黄东明老师。那黄东明老师呢，他自己本身大家如果有机会在网络上搜寻一下老师的作品，他在镜头里面

0: 常常那个山水哈，我都觉得老师的那个风格总会让我联想到那个水墨画哈。但是很奇特的是，老师他对于这个所谓的数位摄影，他又非常厉害，哈、嗯。所以就像林俊杰的歌一样，听起来是东方的，有古典的美感，但它其实又蛮现代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跟
1: 我还蛮喜欢。
0: 对，跟黄东明老师的作品很像，就是。您的作品本身当然有它该有的意境，您自己的构图，但是这里面还有数位的技术，对不对？
1: 对对，有、哦嗯、
0: 对，这就是我们说把古典跟现代科技做了一个结合、
1: 嗯、
0: 但是还要能够保有这里面的一种怎么讲，我觉得非常古朴的一种质感、嗯哦、这就是我觉得神奇的地方、嗯、老师我先请问一下，因为我看了您的介绍，你在学习数位摄影之前哈、
1: 嗯，
0: 那个之前就有去学习钻研中国古陶瓷啊？
1: 对对对。
0: 您所谓的学习是说学习怎么欣赏，还是怎么去制作？古陶瓷应该不是制作啦，是怎么去
1: 欣
0: 赏吗？
1: 对对对，欣赏，还有一些收藏。
0: 收藏。
1: 对。
0: 那个是说你自己本身原本你的美学的这个素养里面，你对东方的美学你本来就比较喜欢、嗯、还是说因为你去接触了一些古陶瓷之后对你有一些改变呢？
1: 嗯，这个应该是两边应该是同时进行的。我想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哎、就是我们家的做一些书画生意、艺术品的生意、
0: 哎、
1: 那时候就开始外销、哎、因为国内说实在也没有市场。
0: 对，
1: 那时候台湾的任何东西都在外销、
0: 哎、
1: 我们那个时代，所以那时候因为我们家选择的就是艺术品的生意嘛、
0: 嗯、
1: 那主要的销路还是在日本、
0: 嗯、
1: 跟美国地区、哦、还有欧洲地区。
0: 哦，
1: 那时候日本还蛮喜欢中国的书画，那个时代
0: 对
1: 他们，因为日本的这个文化的根基很多是可以跟这个中国有关联嘛、
0: 嗯、
1: 所以我们那时候卖日本算是销量还算蛮好的。
0: 对，
1: 那美国人也喜欢东方的艺术，所以那时候事实上我研究东方的艺术开始的。那从这个东方艺术我要怎么去看这些，怎么去学习，毕竟我也不是学艺术开始的嘛，只是小时候的一些记忆、
0: 嗯、
1: 所以我后来常常去故宫博物院，然后台湾地区大概有展览的地方我大概都会去跑、
0: 嗯、
1: 从北到南、
0: 嗯嗯、
1: 反正那个时候是读报纸的时代嘛，
0: 是
1: 哪里有展览都会在报纸登广告，
0: 这你算很大量资讯的、
1: 对对，大量资讯，就跑历史博物馆、国军文艺中心、然后以前还有美国文化中心嘛、哦、那时候还有反正台湾反正有报纸的地方好像有一些展览场，还有民政府、
0: 嗯、
1: 那活动中心，
0: 嗯，
1: 到处看省立博物馆这些我常去，所以从那时候大学我就大量的吸收了这方面的知识、
0: 嗯、
1: 那当然都是比较偏向于东方性的东西、嗯、因为跟我们卖的这个项目有关
0: 哦，
1: 所以我那时候就接触了很多东方艺术，不管是日本的也好，中国古代的也好，那比较近代的也好，
0: 但是一个是为了生意、嗯、
1: 对对 对, 对、
0: 嗯、但是的确你应该是跟那样的美学是有一种共振嘛，
1: 没有错、哦、因为这个是当然一个工作需要，因为我需要很多素材，所以我要取自己买，要买书啦，或买一些什么相关资料，外国的海报啊，我都要去大量吸收、嗯、诶，外国人到底喜欢什么东西，中国的什么东西，因为那时候出版物并不多，
0: 嗯，
1: 所以我就到处去，有出国机会我就买很多书回来看，那时候就慢慢又从这个我们东方的东西又慢慢移转到西方，那会接触这个古书画跟古陶瓷也是因为它在东方里面是一个两个非常主要的项目，一个就是古书画、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陶瓷，这两大项算是一个、嗯、我想是东方艺术里面最重要的这两个项目、
0: 嗯，
1: 所以就当然就会接触那方面比较多，
0: 是
1: 那因为常出去嘛，那回来然后两地跑，所以就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买卖交易的东西、
0: 嗯、
1: 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开始一方面也收集，那一方面也研究，这个本来就喜欢这个东西嘛。
0: 但就是说很多人在看您的作品都说这里面会看到那个山水画哦、
1: 嗯哼，
0: 然后就是有这种古典诗词的意境了、
1: 对对对，没错。
0: 然后看过说你自己那个出门有时候拍照，好像背着一些很有名的这一些山水画，
1: 嗯嗯，
0: 哦，
1: 对，我想这个背着山水其实是意思是，因为我

0: 心里面事实上胸中就有秋货嘛。因为我常常，因为中国的山水本来就是一种观察大自然以后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以前的书画家就是看了以后，他自然有一种感触的时候，他就开始就会画这个东西出来。所以中国的很多山水画家给我蛮大的一个启示哦。那刚刚好这样的启示，一方面是我的兴趣，我本来就喜欢研究古书画，那我从这里面就这个就了解到，好像中国古人好像这个东西不是凭空想象，事实上他们在一个很坚实的一个基础上去研究出来，他不是完全想象，他是看了这个山水有感情了以后，然后回去画出他的感情出来，所以以前人看这个山水，你觉得说好像，这个好像有点超现实。事实上，他不是超现实，他看到的就是那个世界在他心里面。他只是回去以后呢，慢慢就把它画出他心里面想象这个世界。
1: 是，
0: 所以有一点现实，但是又有一点超现实的感觉。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我举例讲，我们的故宫不是有镇馆三宝吗？有一个范宽的《西山行旅》。
1: 是。
0: 事实上是有人去看太华山，有看到那一座山。类似的，当然因为经过的千年变化，也许旁边的草木也变了，然后也许地层有一些移动什么的，已经当然不是这样当时候的那个原貌，但看得出来他画的就是那个部分。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在写实的基础上，那画出一些有一点超现实的画面，你这样讲也好，或者是一些很梦幻的这个意境也好，但是这个就是中国山水的意境。所以中国的山水呢，跟西洋的风景画不太一样。他们讲 landscape 就是风景画，但中国人这个字是讲山水画，
1: 对，
0: 他不讲风景画的。山水这个意义，这个意涵呢、哦，事实上是带有一点文人思想的。哦，这个也是变成一个英文字，他不会讲 landscape， 他就讲山水哦 ，shan shui， 他讲的就是山水。事实上，这个山水跟中西洋的风景不太一样，
1: 真的很不一样哈。
0: 风景比较还是属于写实的东西。
1: 对，
0: 你西方的历史，不管你是从一直到古典啊，或者印象，或者我们讲浪漫派的也好，那些也好，写实派也好，但它基本上它还是写实的，它是看到的就是它画下来的东西。
1: 是、
0: 但是中国的山水就比较奇特，它好像你看的这个山水好像是真的，可是。这你会怀疑说真的有这样的山水吗？确实是有、等一下后面我会举一张我自己的作品，我那时候的心里的一个感动，以及我怎么样去验证这个中国山水在我这个摄影观里面占的地位。
1: 是，老师，那因为刚刚这样听的话，觉得就是您刚说在它其实在很扎实的基础，然后画出了可能有一点写实又有一点超现实、这个我突然想到那一句很通俗的话，就我们说见山不是山的时候你要先，而且每一个人看到的山的我在心中我所连接到模样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只是说我看到老师的作品里面，我觉得他很特别，明明就我们讲说现在那种比较简洁的比较所谓极简风的、是减法的东西是不多的、但是它看起来是丰富的、这个其实是相当有难度，对不对？
0: 对，其实这个是现在好像设计的主流好像也慢慢倾向于东方思想、你不知道有没有一点、
1: 但是这是很难啊，我们都说其实简单看起来简单的东西、简洁的东西越难。
0: 我是觉得因为我也学过广告设计，也学过那么多艺术的这个范畴，我觉得好像越简单的东西是越难的，因为你要提炼到一个很精简，但是要言之有物啊，不能只是一个空虚的东西，事实上那个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
1: 对，
0: 这个西洋化，西洋他们也是认为这样，就是很最高的境界其实是最简单的事物。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从这个学艺术那么多年这个半世纪来，我发现这个东西方好像他们一直在追求一个境界，就是怎么样从最少的东西，最少的一个画面或者一个元素，那是可以讲出很多东西出来。这个是应该现代人一个追求的一个风格，包括我们从室内设计，我们视觉看到的艺术也好，甚至音乐方面也好，大家慢慢有这种趋势。它就是去繁从简，去芜存菁这样。
1: 老师，可是我有个技术问题想请教，如果今天我是自己画，我可以多简约都我可以自己处理嘛， 但你今天如果是去摄影、嗯、你也是到某一个地方然后去拍摄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哦、
1: 那是透过你自己的一个取景的角度去做到所谓你要的一种简约，还是说你还有透过数位的技术去加以辅助呢？
0: 哦，这个就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摄影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写实的基础上，所以它本身的出发点跟绘画就不一样，因为绘画是无中生有嘛，
1: 对，
0: 一张白纸或者白的画布，画家看到的世界它可以增减哦，两棵树可以画一棵，
1: 或者线条我也可以变化很大，
0: 也可以变化哦，那个这个河流也可以弯曲哦，山也可以稍微左移右移一点，
1: 对，
0: 但是摄影本身建立在写实基础上，我比较不会主张说这个移花接木啦、哦、或这种有一些后置的技巧、哦、有一些人喜欢把它变得很奇怪的一个画面，会让你觉得好像另外一个世界一样、嗯、但是因为我比较还是走在这个写实基础上，那怎么样去无存心，这个就要靠自己的眼力、
1: 嗯
0: 我因为毕竟摄影是一个减法的艺术，你只能说你看到世界里面你把不必要的东西你要闪躲，或者说你要移一个角度或怎么样、嗯、所以我在构图的时候这个拍摄前之间的功夫就要做的比较多，除了我那个景要很熟悉了以后我才会下手，就一个陌生环境我要走来走去看来看去，
1: 你要很多不同角度去看，
0: 不同角度去揣摩、哎、到底怎么样能找到一个最精简的角度、哦、那个精简的角度甚至有一点我觉得做到后来有点偏执狂吧，我现在变成要找唯一的角度、哦、就是唯一的最好的角度就那么一个，我找到那个角度那个地点出来位置出来以后、嗯、我才会开始拍摄、嗯、那个就是一个极简的一个过程，我怎么样去减少我看到的不要的，比如说我现在看你这个景象这个角度，那我这样来说你剩下半边脸，或许说我只看到你一个左耳朵，
1: 对、
0: 那这个在你的画面里面形成什么的意义、嗯、我想这个摄影我走的就是这样的路线，尽量是极简化，但是这个东西要言之有物，也许我看你这个正面的脸你是一个故事，一篇故事、嗯、
1: 对，
0: 但是当我侧面看你是另外一篇故事，当我从这个仰角看跟俯角看又是另外两个不同故事、
1: 哦、
0: 那这个就是一个摄影人的一个拍摄的时候事前要做的功夫，
1: 因为我就在想啊，同样一座山为什么大家拍出来那么不一样，
0: 是
1: 对不对？明明那个地方东西很多，
0: 是
1: 元素很多，可是可能老师他拍下来在同一个地方他突然变成很简约，就您讲的说你会不断的去找到你想要的那个角度，
0: 对
1: 哦，我现在就可以理解、嗯、也是我们看到让我们惊艳赞叹的作品、
0: 嗯、
1: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我都会想那摄影师是站在哪里，他到底是从哪一个角度拍过来才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个呈现，
0: 对对对，
1: 哇，所以您的摄影里面按下快门那一刻其实时间没有花很多，
0: 事实上没有很多，
1: 要准备要在哪里拍要找寻那个角度是花了很多，
0: 是花很多时间的，因为就是减法的艺术嘛，因为摄影我认为在这个写实基础上是比较可贵的，当然如果影像合成那个就另外一个世界了，我现在讲这个写实的基础上、嗯嗯，你要做怎么样一个你表现出来的作品是有一个张力的，
1: 对，
0: 是言之有物的，然后是极简的、哦、不要多说、嗯、你看所以我的摄影作品里面有一个特色，就是当然你大概从我的作品每一张的作品、哦、这个不能讲每一张了，大部分的作品你可以看到其实那个画面里面的元素都是不多不少的，所以你搬动一个东西大概都不太到位的、嗯、因为那个都是我经过很多种角度去揣摩去找出来的一个唯一的点，
1: 这个不只要走过
0: 是不是有点偏执狂
1: 那你要走过千山万水嘛
0: 对对对，
1: 有时候可能为了到达某一个地方你想要去拍摄那个地方的点，那个本身过程就花很多时间、然后到了那个定点以后你又花了很多时间去找寻到你觉得最适当的那样一个角度、哦、因为这里面还不只包括角度包括时间包括光影，
0: 对对对、
1: 哦嗯哦、这个所以老师通常拍一张照片有时候可能要花好几天，有没有可能
0: 几天倒不用了、嗯、因为我不可能在那边驻扎嘛、
1: 哦、
0: 当然
1: 一
0: 个地点会
1: 下来、
0: 整天下来大概就是一张两张吧
1: 就 就看到，哎，这个摄影家为什么一直在面桥南小豆？
0: 我可以举个例子吗？
1: 对，没有，所以我们就讲，因为你刚刚说，比如说，因为那么多作品，我们找一张作品，真的觉得让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对你来讲是很难忘又很感动的。
0: 嗯，应该讲嘛 ？OK， 我举个例好了啊、哦。大家都去过这个黄山跟张家界了、哦如果去大陆旅游的人、摄影的人一定去
1: 黄山，这是真的、而且很多作品
0: 水墨作品。我讲一个张家界的好了，张家界就是拍阿凡达的地方一个景嘛、
1: 是
0: 那个一个沙山那里，那边我去的时候那个不是沙的OK 名称，因为这个名称比较不重要，去的时候是刚好下一点小雨，那个下雨的时候整座山是看不到了，一群山应该讲一群山是看不到，但是那个是一个景点，大家也都知道那景点，也有一些人拍过，但我们去的时候因为下小雨是整个白板一片，你知道吗？
1: 就是
0: 因为都是冒烟了嘛，
1: 你都花那么长的路程来到这里然后白板一片，那
0: 而且蛮长的时间，所以呢摄影人左等右等，家都没刷，就看不到山了那就撤退，就换角度的换角度，那大部分人都走了，那我还是想这里就有景嘛，我知道有景，为什么呢？偶尔它会冒出来，但你不确定那个山的是位置是在哪儿。
1: 对
0: ，OK， 那我就等啊等，那我就问旁边一个人，这个山什么时候会冒出来？这个叫利用当地人的知识了。他说，你等这个再下一点小雨哦，他会把这个烟哦。因为雨有一点重量嘛，会把那个烟会压下去，那个山就会冒出来一点的。
1: 哇、
0: 哦！那我就等了，我这个我就有兴趣了。但是我就把这个大概的位置，应该是这座山吧，我就把脚架放在那儿、然后我把它固定好，该绑起来就绑起来，旁边有一棵树把它绑起来，再看。它果然不久以后下了小雨，就把那个烟呢就压下去。但是那个山头它是因为一群山嘛，它冒出来的位置就不一样了。有时候前面冒出来，是后面冒出来，是中间不见了。有时候远的地方又太清楚，那这个就对我来讲有点困扰，因为这拍起来不像一个画，不像一个作品，它就太零散了，就是没有张力。我讲的张力就是每一个，我刚刚强调，我每一个元素都要扣得很紧的，就好像你桌子上摆盘，
1: 就它形成一个很有力的构图、
0: 就好像我们煮了一盘菜，你摆出来，这个好的厨师他每一道菜在哪里是有绝对性的位置的，
1: 就是那个构图很重要，对。
0: 那我就在等，等一下，哇，糟糕，下完雨又开始冒烟了，因为有水汽嘛，水汽当然就会冒烟出来，结果又是白板一片，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就要等下一次雨，就要等下一阵毛毛雨下来的时候，因为毛毛雨通常是下下停停，停一下就下，停一下下嘛，所以你在等，或者是它夜冒完了，雨就慢慢山头又冒出来，就这样折腾，来来回回就是。等啊，然后一看到有山出来，我后来想到应该把握当下，只要有山出来我就要赶快拍，那山浓的时候也要拍，淡的时候也要拍，清楚也要拍，模糊也要拍，
1: 对，
0: 同一个山头，
1: 没错，
0: 同一座山，
1: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0: 然后就赶快把镜头擦干净，因为有水汽嘛，
1: 是
0: 擦了以后赶快按快门、然后就维持这个速度、光圈、 ISO 什么都不变，从头拍到尾，这样你知道我拍了多久？我们主持人猜看看，就在那个景点，
1: 就在那个地方。
0: 对，
1: 就是你因为你刚说你也不可能住在那里啊，
0: 不可能啊，
1: 那边不可能住。
0: 你回来那个位置又不一样、
1: 所以就一天之内可能拍超过12个小时
0: 有吗？没有了，那12个小时有一点变成天气变化会太大，这个又不行，因为天气变化太大的时候色温会不一样，色温就是。每一个光线测出来的
1: 还有包括湿度也会影响到吗、
0: 对对对，所以我是从早上7点去拍到下午2点，足足拍了7个小时
1: 但是最后有拍到您满意的作品？
0: 当然不会满意，因为这个每一座山的位置出来的浓度都
1: 不可控，
0: 所以我回去电脑那张图我拍了100多张，按了100多次快门，然后我就把我要的那个山头飘出来，但是那个位置是一定就是那个固定的位置，但是这个山我要什么决定什么浓度，要模糊还是清楚、然后远近当然不能动了，就是那个景是确实存在的，那我就慢慢的把每一张去再重新缝合、我们讲缝合就是不是剪贴的，就是你把这个浓度要调到那边，然后那个山的位置是一样的、所以形成了一个 后来那张作品还蛮好的，我认为不错，我放大到2公尺半、哦、那我自己就印2米半、欸、大概跟你这个墙差不多大，
1: 是
0: 很壮观的一张中国山水画，
1: 是、
0: 那个叫云山烟树，
1: 花了
0: 就烟冒烟的烟，
1: 坦白讲

0: 讲七个小时，我觉得还不算太久。
1: 对了，以画图来讲，这很正常的时间。
0: 对，
1: 但以摄影人来讲，是有点比较 crazy 了，因为
0: 对，不过
1: 一个景，
0: 这是你这是带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哎。你有可能那一天在那边等
1: 啊，如果下大雨，我就一定是撤退了。那因为那天刚好一下毛毛雨，然后又停，然后又下又停，所以就让我逮到了那种云山啊，那种。就中国山水画，我不形容，就是我看到的中国山水的画面就是那样。
0: 是，只是这样子。
1: 那应该是我最值得纪念的一张吧，
0: 哦，
1: 让我印象最深刻。
0: 对呀，啊，因为真的得来不易耶，这样的一个作品。讲到黄东明老师他在摄影方面的成就，不只是他个人的这个意境作品的美学，但很重要就是说他跟时代的这个脉动也是紧紧相扣。在数位摄影这个部分，这也是他的强项哈。那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再来分享喽。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来介绍，就是我们台湾一位知名的摄影师，就是黄东明老师。那黄东明老师不只说他真的摄影当中这种山水观或者他的一个美感哈，这个必须大家要亲眼，可能在网络上去搜寻一下老师的作品，你就可以有自己的体会。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比较想让大家了解老师的一些摄影的概念，他呢对这样的哈摄影投注的热情，好，愿意拍一张照片，在那边瞧好几个不同角度，然后花了七个多小时，真的不容易。但是因为呢，我们这个黄东明老师，他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时代，数位摄影，坦白讲，因为觉得连小朋友都会呢。对不 对，
1: 对？没错，哈、
0: 哦，就是这年头，有时候
1: 全家大小的摄影，
0: 小孩子弄出来摄影作品都不见得比大人差，
1: 哈、
0: 你只能说这个科技的一种技术真的是，变得让很多事情，像这个影像的东西，它门槛变得很低。
1: 对对，没错。
0: 可是呢，在这个部分，其实不管什么样的领域，就算进入门槛低，还是成就有高低之别嘛。
1: 对对对，
0: 那老师，我们先来讲，因为你自己本身是从底片暗房、然后转到走到这个数位摄影，所以哦，你觉得因为你转换真的是太好了、很多我接触到有的人，就像说我们声音好了、声音从那个真空管时代，
1: 对，
0: 然后转位到类比、然后到数位、你知道其实有一些不同阶段的人，其实工作者有一些挣扎，对那个摄影来讲，也有的人说哎呀，这个数位摄影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明明技术是这么厉害，那在这个部分您是怎么看？
1: 我是从那个传统开始学，民国65年就我大学毕业接触传统摄影，从小相机到中片幅的相机，到大型相机，到暗房，然后一直到民国87年开始接轨数位。我觉得好像这个数位没有错，刚开始的时候的确让我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就是少了那种底片那时候的温度，
0: 对，
1: 甚至以前我们会在暗房洗照片，觉得那好像就是亲手去做出来的东西嘛，总是有点温度、可是你现在想想，因为数位时代的来临，事实上很多事情都会被淘汰，就像我们手机出来以后也淘汰了很多以前的电话，
0: 对，
1: 我记得我们家以前要换那个按键式的这个电话的时候，我还跟那个电话这个工人讲说，哎，那个以前那个用摇的，像那个
0: 手摇
1: 就很好用，
0: 手摇式的那
1: 种他这个后来也手摇的就没有了啦，那个手摇的更早了，后来是用那个1、2、3、4、5、6
0: 转盘那一种，是
1: 他说这个迟早要淘汰，我说不会啊，我就觉得就很顺、
0: 很好用啊，
1: 他说你现在就换按键，你听我讲，没有说过几年就会没有、果然不久没几年根本一下就被淘汰掉，
0: 对，
1: 那这个按键式的后来又慢慢的就手机后来就诞生了嘛，那手机开始也是按键的，后来现在是没有按键的嘛，所以这个演变让我觉得说这个数位好像是会比我想象的可能会来得早，从民国87年、我这个接轨到这个数位以后就有这种觉悟，我认为它数位会越来越快，
0: 对，
1: 那时候还没有数位相机，还没有真正诞生，200万像素、300万像素还那边盘旋了蛮久，但是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啊，我要走这个数位摄影，我就把我这个传统的准备要抛弃，那果然不出10年吧，那从2000年来算到2006、2005就已经慢慢成熟，不管是数位的摄影、数位相机的进步，还有这个 printer 就是输出机的进步，
0: 对，
1: 记下子全部都到位，包括这个我们以前在暗房洗的这个相纸，这些大厂、他们也没有退出这个战场，他们反而就开始做这个徒步的技术，什么是徒步技术，就是针对这个输出机这个相纸上面要做徒步，才有办法配合这个输出机，就是 printer 去印出来一个好的效果。你看从2000年到2005才短短5年，到2006我就开始进入 Epson 公司去当他们顾问，这是另外一篇故事、因为我那时候印图印的蛮凶的蛮多的，那我自己也买了大型的输出机，就这样开始从摄影到后制、就是我们讲的修片，然后一直到这个纸材的选定，然后到输出校色输出， 我大概都全盘大概短短五年六年的时间，我大概全部都掌握到了。
0: 就是说其实您自己本身的个性特质你本来对新的资讯、本来就会比较愿意去尝试、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但是、我就在想这个跟你之前因为你有很完整的那个暗房的技术，
1: 对，
0: 这样一个训练很完整的、那样的一个技术的累积，对你后来在做这样的一个数位摄影，它是不是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
1: 确实有。就刚刚你问到的，就是说少了那种温度的感觉。那从2005-06以后、我发现我在输出机上面的掌握，我有办法做到传统以前底片在暗房洗的这个阴影照片的温度出来。其实我一直在这个琢磨这个东西，
0: 这是你在努力的部分，
1: 就是我一直在努力改进。所以那时候我大概也是因为我在 Epson 当顾问的那个三年的时间、我特别对这个大型输出机那各种这个色域的了解，这比较专有的名词，
0: 是
1: 就是掌控又越来越精准。所以现在很多人批评什么数位缺少温度啦、数位没办法取代这个传统。
0: 对、
1: 我举个例，像我这次在基隆美术馆展的，
0: 是
1: 那么多幅，大概五六十幅嘛，因为都是我一手包办、从头到尾
0: 输出，
1: 都输出的，对，也是我输出。所以那很多人看了这个说、你那么大张照片怎么洗，我说这当然是印出来，就是用输出机，不可能在暗房洗那么大的照片。
0: 对对对，
1: 这个输出机，那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逼真，那么临场感、
0: 看起来像是底片冲出来的感觉，您指的是这样吗？
1: 应该是超过他们，
0: 超过、
1: 因为太就是你一看起来有现场感，当然临场感很好。
0: 对，
1: 因为我那一张拍起来都大概2亿-3亿像素，第一个它的档次是够的，
0: 是
1: 就是拍摄的时候档次是够的，设备当然要够啊。然后你的后置的技术你要到位，
0: 对，
1: 但是你输出的技巧你选的纸张都能够掌控。
0: 所以这个第一个跟您设备其实有关，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的能力。
1: 对对对、
0: 意思就是说这个跟数不数位无关，
1: 这根本无关，
0: 这跟你能够让他来帮你做什么有关。
1: 是啊，对 对, 对。
0: 但是前提就是说，因为您累积的是你有传统那个摄影那样的一个基底美学的概念、你知道什么叫做温度嘛？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当我知道什么是温度，所以我有办法用新的方式来找到那样的一个感觉、
1: 没错，这个、
0: 但是老师说，其实也是花了好几年摸索，对不对？
1: 我从我看2000年转到数位，然后2005-06开始接触这个数位的输出。

0: 啊，就 printer，然后慢慢掌控到现在前后这样的20年，我
1: 对，
0: 大概应该从头到尾都能够充分掌控了，应该没什么问
1: 是。
0: 题。我认为我要达到传统的，对我来讲是蛮易如反掌的事，而且我这个做的面积更大，我现在可以做到2米、3米、4米，还是传统那个底片的那个品质。对，
1: 哇，好
0: 这个
1: 厉
0: 是没有，
1: 害！
0: 这没有什么问题。以前我们
1: 是
0: 传统底
1: 是，
0: 片大概洗到16寸。16寸就是40公分而已，50公分
1: 对，
0: 大概就很累了，而且会失焦，它旁边的品质没有那么好。你看，才从40、50公分，现在进步到2米5、3米、4米这样的，它是一个
1: 对。
0: 数位一个大跃进。
1: 所以
0: 对，
1: 今天透过老师的分享，让我学到一点，这跟技术无关，是吧？
0: 也跟设备无关，是你对这个东
1: 对，
0: 西的掌握、掌
1: 你的
0: 控
1: 掌
0: 是，
1: 握，你
0: 对
1: 到
0: 对。
1: 底能够，你的理解或者我们就说光你要知道什么叫温度，
0: 对对对对，
1: 都要揣摩很久哈。那最后老师，我再请问一下，因为照理来讲，数位摄影现在我们看到数位摄影也可以做得非常的华丽，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很花俏那样的感觉，但是您的风格还是走比较纯粹摄影
0: 对，对，
1: 哦。
0: 纯粹摄影，这是一个英文变来，就是 pure
1: 嘿，
0: photography 啊，pure 就
1: 是，
0: 是纯粹的摄影。什么叫纯粹摄影？当初是，这应该是属于美国那一派。风景摄影的人提出来，他们认为一个摄影哦，讲的就是一个，它跟绘画一样，它就是很纯粹一个 fine art，其实纯粹摄影就是 fine art photography，就是艺术摄影，它就是一个艺术单一个项目的表现，它不是像欧洲那时候提倡啊，就单眼相机拍街拍，哦，拍这个纪实报道，哦，那时候欧洲比较流行，那同一个时代那时候是。美国还是比较喜欢做那种大型的这个风景摄影或者肖像摄影。你看，那好莱坞那些影星都是大相机拍的，那没有小相机啊。那时候，他们认为那个就是纯粹的摄影，就是摄影它本身一个独立存在的项目，而且是那时候还是黑白的时代，他们那时候没有彩色底片，所以你拍起来就是摄影的独特的美，就是黑白，然后非常的精细。它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艺术。它不需要跟绘画有什么瓜葛啊！我要学绘画，我要有颜色啦，然后要五彩缤纷啦，我要什么印象派什么派，它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写实的摄影。那我走的，事实上现在虽然我利用了很多数位的技巧，但我认为我走的这个宗旨啊，我的精神，这个本质，我认为创作的本质还是一个很纯粹的摄影，就是说，我观察一个景物，然后我才。慢慢把它注重到一个简单，哦，非常这个元素什么都已经全部都到位了，然后就拍那么一张，哦，我也不去从别的地方，移花接木，弄别的其他的东西来贴啦、来补啦，我就不做这样的东西。那我认为那个是绘画的工作，那我摄影就是一个我单纯就是我表现是我看到的世界，只是我看的角度跟你们不一样，我处理的技巧不一样，但那个世界是存在的。我举例来说，像。我这次在基隆美术馆展览，很多都是基隆的景，而且大家都耳熟能详，甚至很多基隆的人来看，
1: 说
0: 就说：“哎，这个
1: 明
0: 明
1: 明
0: 明，
1: 去过，
0: 这
1: 我
0: 个
1: 明
0: 而且
1: 明
0: 是
1: 知
0: 我住
1: 道。
0: 的地方，为什么你看的世界跟我不太一样？”所以你说刚刚你一开始问我为什么我想每天去，因为我每天去都会听到一些很有趣的故事，而且是基隆人告诉我的哦。别地方来我还不敢动不敢觉，但是基隆人跟我就特别有感。因为他觉得，哎，这个明明我躲过所在啊，我就住在那里啊，为什么看很久才知道？哦，还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他在真滨渔港旁边那个和平岛的尾端上班，海巡署那里，看很久，这个很熟悉啊，这个景点我很熟悉，一看，哎，后来他说他指一个矮房子，哎，我就在那边上班了。所以这个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因为他明明就是在住在这个地方，在那边办公，在那边工作的人，他竟然不认得他，第一眼他竟然没认出来，这让我受到蛮大的鼓舞啊！我认为我把一些基隆人带来一个，好像从不同的角
1: 一
0: 度
1: 种
0: 去看
1: 新
0: 自
1: 的
0: 己的
1: 视
0: 世
1: 野
0: 界，对，
1: 看自己这么熟悉
0: 这个
1: 的
0: 真
1: 地
0: 的
1: 方，
0: 是，这个蛮多这种例子啊，就是我每天都会碰到基隆人，然后跟我讲这些。有时候我看他们的肢体动作，2个人、3个人、4个人，然后十几全家人，然后在一张照片前面停很久，我就知道这里面有故事，是他们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我就会过去跟他们聊聊，就说：“哎，我说你有什么感觉吗？我就是这个创作人啊，这个作品是我哦，谢谢你啊，我的多一家， 你就会看他，我在脸书上有写这一段故事，
1: 对对对，
0: 你会看到他。

0: 他那个一脸那种很惊喜，他不是惊慌，他是很惊喜。
1: 惊喜，
0: 他看到之后很觉得说：“哎，我的家园进来这上画面，
1: 没错，
0: 好像说看到你的名字说，你的小孩还突然说这个联考考上了那个什么学校，那种兴奋的感觉是一样的，一模一样。”
1: 老师在讲那种感觉，我就知道有一次我只是走了不同那个同一条路，我只是换边走而已，突然发现哎，这条路怎么我以前没看到有这个地方。
0: 不同的世界的，
1: 但坦白讲，黄东明老师他的作品非常多，他任何一张作品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哈。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今天因为
0: 有趣的，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一，
1: 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到这边要先告一段落哈。下次有机会，老师他真的有很多精彩的作品，我们还是希望能再一次邀请黄东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进行到这边，谢谢老师。
0: 谢谢。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新闻评论人徐前先生啊。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60年了啊。对于年轻朋友来说很难想象，他们的父执辈或是爷爷奶奶啊，当年经历是什么荒谬的一个时代啊。文革时代，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啊，进入穷乡僻壤，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啊，深刻的影响这一代人啊，其实是浪费他们完全的青春跟生命的哦。今天看起来上山下乡，再有人提到，大家都吓死了哦。这不是什么浪漫的革命行动，这是荒废的学业，还有就是浪费的青春，无法补回哈。那今天的文革时期的文艺系列啊，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文革时期啊诞生的著名的歌曲，叫《知青之歌》哦。它是由南京知青任毅他创作的，一问世就红遍大江南北，但是所有人红歌红啊，就会是会多。那这一首歌后来变成反革命的歌曲，哎，怪了，怎么从革命歌曲变反革？今天我们好好来探究哈。那创作者任毅本人差一点就被判处死刑哦，写一首歌被判死刑，这也是闻所未闻哈。这么一首歌的背后究竟是一个什么故事呢？今天那我们就要跟文史学者、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前谈一谈《知青之歌》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就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要连线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前，著名的新闻评论人徐前博士，我在电话线上了吗？
2: 杨老师好，两岸听友大家好。
1: 我们听一段音乐。

0: 好，刚刚听到的就是由南京知青任意创作的歌曲《知青之歌》。说起知青之歌，一定要谈这个知青这个群体啊。徐玄博士，知青是怎么回事？这个是怎么诞生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什么？
1: 知青这个概念其实非常的沧桑坎坷，甚至带有悲剧的色彩。我们知道，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然后全国的这个高中生、大学生开始组成了这个串联，组成了红卫兵，全国各地开始串联，然后搞这个造反、破四旧。整个社会呢，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后来这个高考也就停了，高考停招了。一旦没有高考之后呢，这个大量的这个高中的这些学生，66年、67年、68年这些的所谓的老三届的这些，那他们就只能是在家待业。一开始呢，他们还能够这个参加红卫兵。然后参加各种这个破四旧、立四新的这个革命运动，但是这个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这个红卫兵夺权、红卫兵造反的这个社会运动，给当时的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冲击。比如说，在这个韩先楚，这个是中共的一个将领，他领导的这个福建当时算是这个跟台湾离得最近，这个军事对峙的最前沿，福建当时两派的造反派红卫兵在大街上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武斗到了双方抢了这个解放军的军火库，火箭筒都拿了出来，近乎是打成了一个内战的状态。再比如说重庆的这个造反派红卫兵武斗也是全国赫赫有名，直到今天在重庆都有一个文革墓园，很多都是那个时候在武斗当中这个殒命死亡的都葬在那个里面，所以呢，他给这个整个社会秩序啊造成了重大的冲击。那毛泽东毛本人，他其实当初这个掀起这个红卫兵运动，包括在北京，他检阅了好多次的这个红卫兵，百万红卫兵啊雄师汇聚北京，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啊，这当时的一个讲法。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利用群众的运动，来这个打倒党内的刘邓走资派，就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一个党内的当权派。因为他发现，用党内既定的组织程序是没有办法这个将刘邓赶下台了，那就利用红卫兵组织、红卫兵运动。但是，一旦刘邓这个刘少奇被关押，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的这个拖拉机厂去劳动改造。那他重新夺权，重新又这个得到了权力，回归以后，那么红卫兵这些青年人呢，就会变得有一点尾大不掉，而且他们的的确确在家这个，待业、失业待业，造成了这个城市非常严重的这个负担，而且高考当时都已经停止了，整个社会机能实际上已经完全混乱，在这个情形之下。为了确保当时毛泽东本人，他为了确保这个城市的稳定，他就将来了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那就跑去了这个，让把这些知识青年们就送去了全国不同的地方，有的去了东北，所以我们会听到有东北建设兵团，有的去了内蒙古，有的更夸张，从上海一路这个去到了云南。而且是云南边陲跟缅甸接壤的西双版纳，这个所以在云南呢，上海知青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而特殊的一个群体。中国曾经在1990年代初期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孽债》，它讲的，您这个名字就非常的具有控诉性啊。我看过这部电视剧，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当中是这么讲的，它是就什么呢？就当年这些上海知青到了云南，到了西双版纳之后。跟云南当地的女生恋爱、结婚，然后生下了小孩。可是，当知识青年可以返程、可以回到故乡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妻儿全部都丢下了，他们就直接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以后，又另行重新的组建了家庭。所以呢，

0: 然后如此大的上海却没有我的家，这个非常的沧桑，非常的悲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啊，它是整个时代的一场巨大的悲剧，而且它最后结束的也非常的悲壮，并不是，虽然这个邓小平后来这个主政复出，但是知识青年并没有立即的回到自己的家乡，最后是在云南的那些知青，像丁慧明他们这些人，最后是以知青最后瘫痪了铁路静坐，最后以卧轨的方式瘫痪了西南地区的交通，最后邓小平他老人家一句话，让孩子们回家吧，然后他们就回家了，然后知青运动就这么结束了。所以这整个知青运动啊，你会看到的就是本应该在大好年华去读书去接受教育，将来能够造福贡献社会的一群年轻人，但最后不得不最后因为一个宏观政策的原因，因为领袖个人的一个意志，他最后跑去了边远的老远边穷的一个地方，最后自己人生精华的岁月就这样虚度了。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呢，它带来了知青文学，也带来了知青文艺，它对中国社会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1: 那这个知青之歌出现以后迅速走红，为什么？这个歌刚听起来好像
0: 其实知青之歌的这首歌的作者任毅，他去的下放，他是南京人，然后他去下放的地方，他去劳动的地方是在江浦县，这个江浦县其实就在长江的对面，在长江的北边，离他家坦白讲今天来看不算特别远了，我觉得，但当时的的确确有一点远，而且这个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而且他自己后来也回忆到，就是知青到了这个知识青年到了农村以后，农民是并不欢迎他们的，因为知青都是要住在农民的家里，你等于要多吃人家分了人家的口粮，然后人家劳动的成果也会被你的那个 quota 也会被你给拿走，所以呢其实农民并不欢迎他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由于大量的知青真的是背井离乡，一离故乡真是就是几千里上万里，所以说他写的这首知青之歌呢，表达了一种对故乡的一个思念。你去听他那个旋律啊，他是一个比较明快但是又带有一点哀伤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大家没有办法公然的去表达哀伤，只能是把自己的悲凉哀伤融汇在乡愁当中，所以呢这个，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啊，他这首歌写出来的时候啊，真的是迅速的走红，而且他这首歌是在就是他们几个知青在一起晚上闲着没事几个人在一起唱歌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说农民有农民的歌曲，工人有工人的歌曲，我们知青也要有知青的歌曲，然后他就即兴的就创作了这样一首歌。然后知识青年呢，由于这个大家去的地方都不同，但是彼此那个时候都会有书信的往来，而且那个时候这些知识青年都接受过简单的音乐教育，所以他们会用简谱记谱的方式将那个曲谱歌词都会在通信当中记录下来，所以他迅疾的他就红遍整个大江南北，可以说是从广东到内蒙古，从海南岛到黑龙江，大家都朗朗上口唱上了他的这首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还会保持一个通信的一个习惯，彼此来联络革命感情嘛，这就是他能够走红的一个原因，因为他讲出了知青心中的一种乡愁，一种悲伤。
1: 所以这个曲子走红的原因不是因为有政治的推动，是因为知青感觉到那个曲子写的就是我，
0: 对，
1: 大家争相去抄录，
0: 对，
1: 然后把这个曲谱大家互相交唱，
0: 对
1: 啊，
0: 对，然后把它唱，手抄文艺的典
1: 范，就变成在文革里头知识青年的自己本身的一种应该我称之为就是对于处境的一种这个一种感受，
0: 对
1: 的一种文艺，
0: 没错
1: 啊，处境文艺的一个表达嘛，
0: 对，
1: 是吧？
0: 是他们际遇的一个个人境遇，际遇的
1: 对他们的这个际遇的表达，所以表达的很贴切，
0: 很贴切。
1: 任意他们这也是大家一起去嘴巴舌，大家谈出来的一种创作。那当然是由任意的把它完成啊。那中间可能放了非常多好朋友之间的建议，但是到最后总集成就是任意，所以他。

0: 那具有本身人民群众本身的那个美感，对不对？
1: 没错，而
0: 最
1: 且
0: 基
1: 当
0: 础
1: 时，
0: 的淳朴性。
1: 而且跟我们以前提到的《黄河钢琴协奏曲》一样，当时乐谱上写的还是集体创作。
0: 是，那但我相信乐谱上集体创作到最后集总差大成的，因为没有江青嘛，没有这些那个共产党嘛，就是知识青年自己互相讲来讲去，到最后尊重任意，所
1: 对，
0: 以写出来一个完整曲子嘛。
1: 没错。
0: 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谈过黄河嘛，我们谈的这个知青，这时候你就发现说，在这样一困顿的时代，并不是不会有好的文艺作品嘛。
1: 对。
0: 只要让这个人的自由思想跟那个奔放，然后那想象力无边界，就会创作出一个看起来完全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歌曲嘛。
1: 没错。
0: 那《知青之歌》就是代表了真实的当时候的被上山下乡的这些青年人啊，心中的不管是悲欢离合哈的所有的总情绪。这个处境创作，这
1: 对，
0: 样可以这样说嘛？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为什么就开始有怨意啊、迫害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首歌有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一开始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而且各地的知青都会在自己的联欢会上，像过春节啊、元旦呐，都会大家这个围着篝火跳舞，都会去唱这首歌，大家都还没觉得有什么。直到1969年的某一天，这个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他们这个在自己对中国的这个中文广播当中播放了这首歌。莫斯科广播电台称这首歌叫做《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中苏共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那个时候北京有三个敌人嘛，美帝、苏修、蒋匪。那所以这个三个方面，就是当时台湾主要就是中央电台、空军电台，美国方面就是美国之音。
0: 就我们现在在广播这个电 台，
1: 对，然后莫斯科方面，苏联方面就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就今天的俄罗斯之声。那这种一旦被这个美帝、苏修、蒋匪的广播称之为是好的，那就一定是革命的敌人，一定就是大毒草，要批判。而且当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啊，就已经讲到了说这首歌反映了知青内心的一个苦闷。这个
0: 跟我们讲法一样。
1: 我觉得苏联人呢，俄国人他们比较聪明，他们瞬间能够
0: 啊，
1: 感
0: 看
1: 受，
0: 起来比较有品味啊，
1: 有品味，
0: 虽然都是共产党。
1: 他们瞬间能够感知到这个作品到底在说什么，这下不得了，知道了以后，这个任意他是从朋友的一封信当中得知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了他这首歌，然后任意也很有趣，他预感到大事要不妙。他收拾了一下行李，然后他就准备去自首，然后他就跑去了南京的看守所。哎，我来自首了。然后这个警察就问你为什么自首，然后他就说我写了一首歌，然后他就把歌曲、歌谱、歌词给这个警察、给公安看了一下。看过以后啊，这个南京的公安还研究了一下，觉得哎，这没什么大不了，这不就是一首歌嘛。然后这个
0: 就
1: 南。
0: 是一首歌嘛。
1: 对，南京的公安还当时还跟他说："哎，你这就是写了一首歌，不要有思想负担，不要有包袱，不要有压力，回去吧。"
0: 你
1: 然后，
0: 说的好，
1: 哎，然后他就回去
0: 听
1: 了。
0: 公安，
1: 好，他这是这这，他就回去了。从，
0: 这是原始反应。
1: 对，这原始反应，他就回去了。结果呢，在某一年的这个假期的时候，有一部分知青回到了上海，他们在上海举行联欢活动的时候，唱了这首《知青之歌》。主持人可能不太清楚，文革当中的上海是江青的大本营。上海当时的负责人马天水、王秀珍，这个是这个江青的这个算是死党，而且张春桥、姚文元都是上海发迹出来的。那么这首歌在上海这个开始大范围的流行以后，就传到了上海的这个当地的官方的耳中，然后他们知道以后，他们一看觉得这首歌然后有问题。再加上莫斯科广播电台放送过，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事件，然后就上报，最后就决定要把它作为一个专案去调查。那最终，这个终于有一天大半夜的， 几个军人就

0: 跑到了任意的这个宿舍，就把他给抓走了。把他抓去了哪里呢？就是他原本第一次要投案的那个地方，他这次真的进去了。对，第一次要投，投不进去，第二次是真的被抓进去了。抓进去以后，这个他就无休止的经历了很多的这个批斗大会啊，然后这个那个期间呢也受到了很多的迫害。最终呢，这个南京的这个军事管制委员会最终就判处任毅这个死刑，死刑的判决已经下达了，但是最终还要经过当时南京方面的这个江苏省军事委员会的这个最高的负责人许世友，就是当时南京军区司令，这个要由他最后来勾决。那许世友可能杨老师知道，他是毛泽东的爱将，以前是张国焘、徐向前的部下，是少林寺的和尚出身，参加了红军，是中共非常有名的一个将领。许世友这个人呢比较的有这种侠客风，然后他最后在这个勾决这个处决的这个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看到了任毅，然后他看到了任毅的这个犯罪事由，就是因为写了一首歌。许世友的秘书晚年在这个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也提到，许世友当时就说，我们怎么能因为别人写一首歌就把别人给杀了，然后他就坚决不同意。而且许世友是一个不买四人帮的账啊，坚决反感四人帮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他本身是毛泽东的爱将，所以四人帮也不敢拿他怎么样。某个程度上，这个许世友作为南京军区的司令员，他是帮毛泽东在镇守整个华东地区，所以呢，由于许世友法外开恩，哎，把这个任毅啊给保了下来，保住了他这条命，所以任毅活了下来。但是呢，哎，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由于任毅犯的是反革命罪，反革命罪在当时，任毅他后来晚年在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说反革命罪的起步价就是十年，所以他就被判了十年，被改判十年，一直到1978年、1979年左右，经过他不断的写申诉材料，他最后才被放了出来，哎，才恢复了自由。那这首歌呢，在1990年中国央视的春晚上，由一个南斯拉夫留学中国的留学生把他给唱了出来，所以这就是知青之歌整个过程当中非常荒诞的一个经历跟故事，差一丁点，这个有才华的青年人命就没了。哎，以上。
1: 那任毅后来呢？
0: 任毅后来这个在监狱里面待了整整十年，十年对于一个人而言真的是蛮长的。
1: 实在是，
0: 哎，十年不短，
1: 青春又被浪费一次。
0: 对，大家这个写一首歌，
1: 文革浪费一次，又被共产党这个笨蛋哈、
0: 哦，他这个写
1: 还好有许世友
0: 啊，
1: 没有把他判死刑啊。
0: 对，许世友保住了他的命，所以呢，他最后在监狱里面待了九年左右的时间。那你会看到，就是说，1976年文革结束，我们从这个当中看到一个更值得深思的现象。这个任毅他是1970年去入监服刑的，那么1976年文革结束，但是文革结束他并没有立即被释放出来。很多中国人，当代的中国人在探讨文革这段历史的时候，以为1976年这个四人帮被粉碎就代表着文革结束，就代表着一切走向光明。 No， 不是这样。所以才会有后来这个胡耀邦在主政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时候，他掀起过一场运动，叫做平反冤假错案运动。胡耀邦之所以受到中国人那么深刻的爱戴，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提出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这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胡耀邦对待知识分子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宽容，所以很多知识分子非常喜欢胡耀邦，不论是在今天还在中国的，或者已经不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提到胡耀邦没有不竖大拇指的。第二个就是胡耀邦主导的这个平反冤假错案以及清理三种人，就是将文革的爪牙打手从这个政府公务员队伍当中清算出去，这个对于当时整个社会啊真的是大快人心。因为我们在理解文革的时候，很多人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是 中共内部的高层的路线斗争、权力斗争，好像老干部这个获得了解放，重新回到岗位，文革就结束了。但其实在社会生活当中，大量人像任毅这样，可能因为讲错一句话，因为写错一句话，因为写了一首歌，因为做错一件什么事，最后就进去待了十年，有的甚至命都没有了。他们真的是冤魂，他们真的是要被平反的。所以胡耀邦主持的这一场这个算是转型正义的这样的一个平反运动，他对当代中国影响非常大。他当时某个程度上恢复了中国人对于生活的一个信心，还不是说对国家，是对生活的一个信心。因此你会看到任毅在1976年文革结束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即出来，他是一直到1978 1979，就是当邓小平胡耀邦开始主政的时候，完全主政，华国锋的势力已经开始离开中共中央，毛派的力量基本上慢慢的削弱以后，他才开始恢复自由，被无罪释放。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个人经历是我们今天在理解文革的这一段中国历史的时候，尤其是文革的个人生活史、个人沧桑史的时候，不能够被回避跟忽略的重要的一点。哎，
1: 所以知青这个诞生跟后来的这个荒谬曲折哈、啊。创作者搞到没命啊，这完全是一个悲剧。所以今天躺平的青年人啊，跟知青也许是有理由的，是吧？
0: 他们有很，我觉得其实他创作知青之歌，他就是一种怎么讲呢，对当时对于时代的一种躺平，但是他是对个人信念的不躺平。这个跟今天中国青年人的风貌是一样的，就我跟主持人跟杨老师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一次次探讨过躺平内卷的问题。那其实今天的中国青年人，他面对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并不很公平的竞争跟体制，他选择的是躺平，但是面对公平正义的这些社会议题，他们绝对不会躺平，他们反而是勇于的发声。你会看到不论是哪一个时代，在毛泽东的时代，在19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的年代，在今天这个年代，中国的青年人都会有他们非常昂扬的一个风貌。他们或许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困境，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他们不会用躺平去决定自己的人生。他们可能面对无意义的竞争，面对无效的这种内卷，他们是选择了回避，但是他们对于一个美好的光明的，然后充满着公平正义希望的未来的拼搏，他们不会躺平。我觉得这一点他们跟当年的知青具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就像当年的知青，他们为了结束知青上山下乡这个运动，他们选择的宁愿是倒卧在火车的轨道上，用这种最悲壮的最强烈的方式，他们也要去决定自己的命运。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非常感人的。对，
1: 是今天非常感谢哈，这个我们其实不知道当年的知青啊，写知青之歌的任毅啊，他后来到底魂归何处？
0: 后来过得不错，哎。
1: 那也不知道他的家人，他们是不是还敢提到说任毅是他们的家人啊？都不知道。可是我们的节目向整个中国广播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认为任毅的精神啊，我们肯定。他在中国这个历史上面他的地位我们也肯定啊，他会继续下去，知青之歌会继续唱下去啊，继续唱下去。那今天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他也是著名的新闻评论人，谢谢。
0: 谢谢大家。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民进党创党40年了，是否推动所谓的台湾独立？当外界不时有这样的疑虑，为何民进党对外说明就说没有台独党纲的问题，只提到台湾前途决议文？让中国大陆近来对台政策工作之一重点就是要反台独，而且还把中华民国副总统萧美琴当时担任驻美代表期间把他列为台独顽固分子。当然我们知道现任的入阁官员也有一些人是在名单之列的，因为中国大陆在2024年其实还寄出了惩赌22条。至于美国呢，近年当美国跟中国关系处于对立竞争的格局，台美关系则相对处于友好紧密。不过未来美中台关系是否会出现变化？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上周访问中国，双方触及了台湾问题，美国究竟不支持或反对台独呢？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甫观察探讨，欢迎陈老师，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老师，我想呢还是让听众朋友来对民进党有多一些了解好了。民进党的认定里头或所谓史观里头，对一个中国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是不是呢跟中国大陆所认定的是有一些差别的呢？
2: 基本上我们不要把民进党当作就是一个党，其实它不是开放政党登记，然后大家喜欢的人组成一个党然后去登记。所以它一开始是所有反对国民党的这些社会势力大家集结的结果。因为在1987年以前，台湾是军事戒严时期，所以任何组织政党都是要杀头的，其实非法的，重罪的。所以呢，所有对国民党有不满的人，不管是左派或右派的人，其实他们都很想要打破政党限制的这个枷锁。所以最后只有一个政党成功组成，就是在组成的过程，其实也有其他人想组别的，不过大家想说先拼一个出来，所以那个就是民主进步党。所以民主进步党，你看它的名称啊，它跟台湾本来既有的合法政党，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是台湾在民进党出现以前唯一合法的三个党，这三个党都从中国大陆来的。后面两个是民主同盟里面分裂出来的，然后第一个当然就是本来只在南京执政的国民党嘛。那我们光看民进党是第一个组织的政党，并没有冠中国两个字。这个当初就是一个争议了，有人认为既然组织新政党在中华民国体制里面，是不是就要叫中国或是中华民主进步党？那有的人主张是说应该叫台湾民主进步党，因为我们是台湾，要台湾主体性的。那有的争议是因为法律问题，怕用台湾这两个字会不会更早受到更强大的压迫，完全没有妥协空间，就是蒋经国完全不允许。那有的人是因为参加者有些是支持有中国意识的，他不喜欢变成一个地区型的政党，他认为这个是台独，他也不喜欢。不过在反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的这个背景，大家是统一战线的，是一致的。所以从民主进步党这个党名一开始就没有中国两个字，就可以知道民主进步党对中国一开始是绝对不是抱持认同嘛，至少是搁置的。连最近成立的比较重要的政党，像民众党，都还有冠上台湾民众党。所以这个如果你从历史的纵深来看，不是说他民进党就怎样，你要回到1986年主党的背景。那等到民进党1986年9月28号成立以后，党内因跟国民党的这个抗争跟党内自我的这个发展过程，就有很多人脱离出来组织的工党、劳动党，然后有人组织这个中华社民党，还有人脱离变成无党籍。

0: 的很多、
1: 嗯、
0: 那有些甚至后来就加入新党都有可能，就变成统派的积极分子的也有、
1: 哦嗯、
0: 那所以民主进步党就很清楚的他要保卫的是留在里面的人，就是主要的分子、哦、没有脱离愿意还继续留在民主进步党里面继续努力的人，他们就确定说我们是以台湾为认同为中心的，
1: 嗯，
0: 好、哦，那这个就很确定、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就不断的还是受到威权政府的压迫，
1: 嗯，
0: 那所以在1991年之前呢，台湾还有政治犯，台湾最后一个政治犯是1991年的独台会事件，那时候还有刑法100条，
1: 嗯、
0: 哦，2条1，就是只要你意图不需要从事行动啊，也不用计划、嗯，你意图被发现。写日记都不行，或是跟人家有讲过、哦、你就是触犯叛乱罪、
1: 嗯、哼哼哼，
0: 所以台湾在1991年以后才真正也是我们台湾这边的法律体制里面有关所谓的促转条例转型正义体制里面定义的最后一年的威权统治、
1: 嗯、
0: 所以台湾威权统治结束于1991年，
1: 是
0: 92年就是修改了刑法里面有关叛乱犯的定义，不再有思想犯、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解除宪法被冻结的动员戡乱体制，这是1992年开始就没有动员戡乱体制、嗯、就变成恢复宪法民主的基本体制是前提的、
1: 哦、
0: 所以民主进步党在1991年就通过了，在基于1986年到1991年跟威权政府冲撞的这个经验跟人员重新调整的结果、嗯、在91年就通过了这个台独党纲、
1: 嗯、
0: 所以台独党纲以后就很清楚的中国是民进党的敌人嘛，
1: 嗯，
0: 所以他要从中国他要独立嘛，所以这个独立很清楚的，中国不是台湾，是民进党他的理想要独立出中国的一个变成他的目的。那到现在为止的话基本上因为中国啊，中共方面一直强调要九二共识，
1: 是
0: 国民党也认为说要接受九二共识啊。那九二共识里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方面的定义就是一个中国啊，各自表述，那国民党这边当时是主张说这个是一个中国的各自表述，那民进党这边就是主张不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是从头到尾我们都各自表述，所以民进党现在的论点都一直强调没有一个中国的前提，目的就是台湾跟中国不能是一国，只要是一个中国的前提就是变成国内事务变成内战事务分裂国家，
1: 嗯，
0: 所以民进党对一个中国一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就是这一题的结论啊、
1: 哦嗯。
0: 然后他们也在国际上的宣传或是在国际上外交的折冲主张上都一再的强调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个中国，因为国际上目前认可的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它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1: 是、嗯、哼，
0: 所以只要你接受一个中国台湾就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国际的代表权中国代表权是在北京，
1: 嗯哼，
0: 所以民进党绝对不可能接受一个中国是台湾或包括台湾的。
1: 好，非常谢谢陈立夫老师，刚刚也有提到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其实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之前访问中国大陆提出的是一个中国反对台独，我想这个也是可以严肃的去探讨。那提到这个国民的称呼哦，我们知道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就提到你要怎么样来称呼我们的国家，不管是用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台湾或者是台湾都可以哦，怎么样来看赖总统对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这样子的国家的定位呢？
0: 是第一个是所谓的这个名称啊，应该是有两个层次的、嗯，一个是对外的对内，
1: 嗯哼，
0: 就是我们在家里要怎么叫自己，叫小名、哦、叫绰号、叫什么，那本来就是内部事务。
1: 嗯，
0: 那国民要叫什么，其实比较严肃的部分是对外事务。
1: 嗯，
0: 因为我们离开了我们自己的主权范围，别人怎么对待我们、认识我们、怎么称我们，会涉及这个尊严。
1: 嗯，
0: 一个是尊严，一个是范围。
1: 嗯哼，
0: 如果他把对方把你视为他的一个省或是一个地方，或是用丑化的名称叫你，基本上就是侮辱你、看不起你。
1: 嗯，
0: 所以很多国家针对别的国家对自己国民的翻译或是称呼，都常常进行改名，包括印度、缅甸。像马其顿共和国后来现在改名成北马其顿共和国，
1: 嗯，
0: 因为这个希腊认为我有马其顿省、嗯、那台湾住在这里的人要主张叫中华民国或中国，我们的国民就会遇到对外的问题会比较严重，
1: 嗯哼，
0: 所以赖总统在讲这些部分的话，其实他讲的也是要解决两个部分问题，
1: 嗯哼，
0: 对外的话如果你自称中国或是在我们台湾失去联合国的参与权之前自称中华民国、
1: 嗯、
0: 都会涉及跟 北京去争夺国际社会的代表权，都会涉及你是不是代表中国14亿人民。可是台湾的这个岛上的人可以代表中国14亿人吗？啊，就像中国14亿人可以代表台湾岛上2300万人吗？所以国际上要叫什么名字，这个又是另外很重要的事情。那赖总统也不止赖总统，从前几任历来的总统，从蒋介石以来就遇到这个问题。那么蒋介石就是主张他是中国，然后他的名称是中华民国，而中华民国是14亿人两岸所有人的代表，涵
1: 盖中国大陆。
0: 这个就是他对国民的主张，所以他为什么蒋介石坚持他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然后中共只是叛乱团体，
1: 是
0: 而且是暂时性的，你们不用理中共，因为他很快就灭亡了，还是会回归，我们会反攻大陆，我们会统一的。那蒋经国的时候基本上是遵循父亲的路线，不过他很明显的知道敌长我消，他大概已经不可能国共内战的部分是国民党会反攻大陆成功，他很清楚的知道。所以蒋经国时期对国家的认同，他对内常常讲他是中国也是中华民国，不过对外他就比较转向只是中华民国，不太谈中国了。那时候有一点在国际上意义就是告诉人家说，我们其实就分裂国家，其实他不能代表我们。那这也是国际法上的尝试，分裂国家彼此不代表对方，只是共享主权。那到李登辉总统的情况，他就讲说中华民国，那中华民国在台湾，他还说这个要立足台湾，胸怀中国，放眼世界。那立足就是真正管理的嘛，那胸怀跟放眼都是想象，那以后是以后再讲。他讲中华民国是我只有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他完全没有在谈对面14亿的这个部分，所以他任内所确定的修宪的范围谈到的就是那个是以后的事情，跟我现在这个国家国民没有关系。那我们也发现说后来还出现什么名叫中华民国台湾，
1: 对，
0: 然后中华民国是台湾一一的演进，就是要把台湾跟中国大陆这两个范围变成两个主权范围，是两个国家啦。基本上是这样，只是台湾目前这个国名正好也叫中华民国，跟1912年那个也是同名，然后也有点关系，但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命运是从1949开始，是从蔡英文总统后期的演讲就慢慢出现，到赖总统演讲大概也是这个主轴。我还是用这，因为我正好跟那个1912年中有一点关系，因为名称是那样的，所以我民国纪元还在。但是我们之后讲任何事情，我们都是从1949年讲的，
1: 是
0: 我们不再论述1949年前的事情了。所以那这些定位啊，那国内为什么要比国外的话要讲得更模糊了？就蔡总统其实他演讲里面哦，不断的常常提台湾中华民国，他就是要让这些都变成说都是对内来讲我们可以用的名称。那这个目的是为了避免台湾内部的国家认同的分裂或分歧造成的裂痕，就是我既然做一个2300万人的共同的代表，有30%人就是不认同我，就是有10%人坚持他是中国人，那我如何让他安于法律体制这个主权系统里面？那我就必须要讲到他还可以找到自己认同的图腾符号嘛，所以他就会在他的每年的这个国庆啊，这个元旦的这个文告里面就两个同时使用。每年很有趣的就是台湾被讲几次，中华民国讲几次，就变成台湾很有趣的一个新闻跟政治连结的一个统计游戏嘛。那我们可以发现说台湾的次数是越来越多，那这个就是一个量化慢慢变成质化。
1: 是，我想呢，在每届的总统大选的时候，候选人都会被问你是选哪一个国家的元首，当然会说中华民国哦。不过回到就是民进党有所谓的台独党纲或台湾前途决议文，那么在1991年，民进党党代表大会的确有提出制宪证明建立台湾共和国，这是赖清德总统在日前他出席民进党创党40年的时候他说了。不过他有再进一步说明，1999年的时候呢，民进党党代表大会又通过了一个决议文啊，这也是现在民进党所奉行的政策，就是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宪法上叫做中华民国，主权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前途由2300万人决定。那另外呢，赖总统在当天的谈话当中特别也谈到了前总统蔡英文在2020年的国庆有提到四大坚持，他说永远坚持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坚持台湾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

0: 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未来必须有2300万人来决定。总的来说，怎么样来解读赖总统的意涵？我想这个时间点蛮微妙的。美国总统川普在上周访问中国，那么在离开中国之后，对于所谓台湾关注的就是不支持台独跟反台独，这个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解读呢？
1: 我已经讲过，就是说其实一开始民调反而没有把台独的党纲写进去，
0: 是
1: 因为那时候还是戒严时期，还是威权政府。那等到台湾民主转型已经开放了，那民进党的主流是主张台独的，当然就把台独这个目标写进去，也跟主张统一人做一个正面的对抗嘛。但是在1999年呢，陈水扁总统要参选总统的时候，他要求党内把台独党纲，就是跟听众可能想象不一样，因为现在中共或是蓝白都把民进党定义成就是台独党，阿扁当然就是绝对台独。其实正好相反的，1999年陈水扁提议要修改拿掉台独党纲，所以最后结果算是有顺利拿掉。那这个结果就是1999年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就是因为台独党纲里面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台湾共和国，然后经过公投建立台湾共和国这件事情把它冻结了，把它转型呢变成说我们现在就是正式把中华民国四个字写在民进党的最高文件，就是台湾前途决议文，是由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最高文件，就是用中华民国，我们现在就是中华民国，他接受了，他只是主张说要走入国际社会，那如果中共侵犯台湾的话呢，有权发动独立公投，做防御，变成把台湾独立的主张变成防御性的主张，那在1999年之前，台湾独立的主张是民进党应该追求的未来目标。1999年之后，就是民进党正式接受中华民国，是他们现在运作民主体制里面的法治架构、宪政架构。但是他们保留未来有需要时候也可以，他有提出一些情况，他才会发动。那些情况当然主要就是中共武力犯台啦，他就发动。所以就要把它变成一个预备的。那这个情况之下，就等于说民进党其实他现在并没有要主张的嘛。第一个，他相对于1991年的这个台独党纲，他就是把它冻结，而且把它直变了，变成防御性的台独了。所以第一个，他没有真的台独党纲了。会讲民进党有台独党纲，是因为主要都是对民进党的历史不了解。之后，民进党曾经在2007年又恢复通过比较进取性的正常国家决议文。其实里面是比较被中共定义成务实台独的，就实务台独的，因为他主张要走入国际社会，就是要加强国际参与，要证明，要改名字，要改国名的，就是要把台湾的名字就正常化，因为正常国家决议文，就宪法也要正常化，国名要正常化。其实他没有说要台独，不过他的做法可能是中共目前认定是属于台独行为的，所以那个其实是比较像是中共定义的台独有关系的，可仍然不是1991年台独党纲里面写明的台湾共和国五个字，我觉得是不一样。那我们也回到那个宪政体制，现在中华民国宪法这个宪政体制是有容许变更，连领土都可以变更，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明文写中华民国领土未经国民大会同意不得变更，意思是什么？只要国民大会同意就可以变更，它是一个保留权，它是告诉你变更程序。所以目前中华民国宪法是可以变更国民国号，连宪法本质去制定新宪法，只要按照旧宪法的程序都可以的。所以如果你要在这个宪政体制里面去改，你也不能说它是颠覆掉这个国家啦，因为很多国家都改过好几次名的，而且是民主方式改名，连法国现在都已经第五共和了，法国战后都改过两次宪法了，还不是一次。所以对于民主国家来讲，改国名、改国号、改宪法都没有构成颠覆国家的这种情况，这还是民主政治。所以台湾独立如果是国内的部分寻求和宪法合乎民主方式去改，即便叫中华民国宪法都还保留这个可能。那所以台独的风险主要还是两岸风险啊，完全就只有中共不喜欢了，蓝白拿来做缩嘴来打击政敌啊，不然的话蓝白如果自己知道国内的宪法是这个构造，他只是跟你意见不同啊，你有什么方式强迫禁止别人呢？ 所以讲到最后现在就是蓝白都是挟中共在斗争绿的嘛。
0: 嗯哼，所以这个变成政治恶斗了。但是中国不允许，那我们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所以当民进党会有一些说法，外界

0: 会质疑，就为什么不拿掉这个台独党纲啦？有一些台独疑虑，民进党认为说这个台独党纲，就是已经被冻结了，甚至是一个历史文件的，会不会还是会落人口实？就是说，民进党在闪躲这样子呢？老师，你的看法？
1: 一个政党会还继续把它留下来当历史文件，一个当然是说用这个来证明政党成长存在的过程嘛。那另外一个在政治上，就是说党内还是有些人主张台独之事实，就是说保留这个东西是人家自己已经存在的事实跟历史，有什么道理强迫别人改？那这个台独党纲就是1991年的人，现在到底是不是现在的民进党决策者，这又是两回事。那再退100步来讲，国民党党纲第二条是有反共党纲的，是完全不可以跟中国共产党任何往来的，是要彻底反共的。国民党也没有先拿掉反共党纲，就已经去政协会了，就马习会啦，而且每年都那么多人去，所以他怎么没有觉得自己也有点尴尬的，怪怪的？然后你说，这因为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呢，川普有点到这个台独两个字，所以你的民进党要不要赶快拿掉？所以这个就是国民党也是一样，把他的反共党纲当作历史文件，也没有人叫他拿掉嘛，对不对？大家也知道国民党现在就是亲共的，也不会说他因为反共党纲他就没有在亲共一定是反共的，不可能，因为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做法，是有当时存在有效的党员决定党的方向。
0: OK， 好，我想台湾有政党竞争，所以有政党轮替。不过最后谈一个不同角度，一个大的格局，也让大家在一个清楚的概念。1998年6月，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跟当时的中国大陆领导人江泽民在北京举行的会谈，那之后呢，在上海发表3不原则：第一个，不支持台湾独立；那么第二个是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第三是不支持台湾加入国家主权行使的国际组织。那在上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在3天的访问当中，媒体追问他始终没有答复，但之后他在接受福斯新闻播出专访当中表示，他不希望见到台湾走向独立，而是要维持现状，并且说中国与台湾都应该让情势缓和下来。当然川普也说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不过重点请教陈老师，川普这番话是维持美国一贯的政策，他没有讲说反对台独嘛，也没有说不支持台独，你会怎么样解读他话语中的含义呀？
1: 是，我想先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台湾或是对中国的关系，因为不同的时代，冷战已经结束了，然后不同的总统都有不同的做法，那很多人习惯把某一任总统讲的话就当作说现在总统必须服从，其实每一任总统都是受当时美国国民的托付，他才不理前面的嘞，他要想改就改了。第一个，大家不要像中国皇帝说好像这个祖宗家训、先人家训不得改的，这个家法的美国是共和国，他没这个加法，就是总统改了就改了。那克林顿时期因为要加强跟中国的经济合作，然后希望经济发展促进他的民主化，而且那时候跟中国关系蛮好的，中国也没在挑战美国，所以呢他对于台湾的这些承诺是考虑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发展，还有当时的世界贸易体系要建立的这个背景。但是后来美国在这个体系里面吃亏了，中国的军事扩张的太快，已经变成挑战了，可能是不但是竞争者甚至是对立者的，所以美国当然情况就调整了嘛，所以这是很清楚的，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跟克林顿之前完全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对于美国对台湾的关系，到最近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就是当时大家还在讨论三公报的时候，
0: 对三公报，
1: 结果美中关系恶化的情况下，马上6点保证就跑出来，其实那里面美国都有他内部自己的考量做法，这些都是每个总统的权责，所以川普总统目前处的情况就是美国想要恢复他的领导地位，而中国是对美国来讲不管经济上或是国际影响力上都是美国的妨碍者，他都不是很配合川普的，所以当然我觉得在整个结构上美国并不会屈从或是为了要讨好中国去做一些承诺，所以所谓台湾的情况没有改变，就是我对于现在台湾海峡是国际公海， 两边各自统治，各自有各自的货币跟国际的参与这件事情。

0: 我不想要改变。川普讲的话还有一个说，他知道中国因为不断的在会议里面强调台独是破坏这个台海安定最主要的原因啊，而且习近平也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在美中冲突嘛，
1: 对，
0: 那川普自己也回应说他也不乐意看到因为这样的事情要派9500里之外来援助台湾嘛，但是不愿意乐见这句话潜藏的潜意识大家有没有分析过，因为我是做政治心理学的，就是说我一定要来，你不要逼我来，
1: 哦，是有前提的，有条件的，
0: 对，所以美国是坚定不管任何理由台海发生冲突美军一定要介入，可是他最不希望是为了这个理由介入，如果他可以选择不介入他就不用讲了，反正你们就发生我就不要来就好了，你们就台独嘛我就不来。川普不喜欢的是说现在这个情况他还可以接受还算满意，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但是习近平一天到晚就在讲说那个台湾就是一定要搞台独害我啊，一定要武力威吓避免他乱来，你要不要帮忙我一起教训他，那川普就是白话文就是说你要教训他，台湾如果因为这样真的惹你生气不高兴你要教训他我也感觉很遗憾，后我也会很麻烦，不过我还是得不让你教训他，因为我还是会赶到9500里之外来处理这件事。这一句话我看到川普这样讲其实我反而是放心的，就是说就国际关系理论上就是说其实美国是坚定不管在任何情况任何党执政他都不能放任台湾被中国吃掉，这非常清楚的，就必须要维持两岸是互不隶属互不统治的现状，这样的话如果台湾变成香港化，香港就是目前就是完全依照理说他应该50年之内从1997年之后他还有相当的自主性，如果香港真的有维持中英联合公报的50年的这个基本法自主性，其实现在黎智英早就放出来了，甚至不会被判刑。现在川普必须一讲再讲，甚至这一次飞到北京还亲自跟习近平说要放黎智英，就表示香港是完全只听北京的，已经没有任何自主性的，叫他不要抓也不行，抓了关一关以后叫他早点放也不行。那台湾如果被中国统治的变成中国的特区或一个省，不就又出现川普可能要放赖清德也放不出来的情况吗？所以川普就是不会再发生这个嘛，他才讲说我要现状，我不要台湾变成香港变中国的特区，这样我就完全不能行使影响力的嘛，我就不能单独跟台湾谈了嘛，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他所谓的台独就是说啊，直接诉诸说要向国际上诉求我就要台湾独立要建立台湾共和国，然后用这个方式去跟中共现在的主张去对冲，因为这样的对冲的话美国就必须提早处理，就是必须提早分力来协助台湾不要被中国控制，因为美国已经非常看清楚，因为香港被中国控制以后对美国不管在国际金融体系上或是整个东亚经济发展上很大的困境，他已经甚至美军就不太能跟当时英国统治时候一天到晚在香港停泊美国的军队，新加坡的船只军舰在香港大家都在那边整补，自从中国1997年占领后就不再是可以进去整补了，所以这个是美国得到很明显的经验，所以我不认为川普实质上反对台湾独立，反而我认为他实质上希望台湾的政权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但他主要是反对在目前这个当下，不要太去刺激习近平，不要给习近平借口，他是讲给我们听，你就是不要给习近平借口就好，但是你也不一定要配合习近平，但是不要给他借口，
1: 好，
0: 不然我要帮你收拾。
1: 是，非常谢谢我们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甫老师提供您的观点，如何来解读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中国之后所谈的这些话。那么中美两国是愿意致力未来至少3年要来建构一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但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改变了吗？还有民进党是不是务实的走向台独了吗？非常谢谢我们陈立甫老师从这两大面向来解析整个美中台关系的最新的变化，非常谢谢陈老师，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今天是520，赖清德总统今天发表就职两周年谈话，提出守护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与发展经济等三大施政方向。总统强调，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共同决定，他呼吁朝野团结守住共同底线，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总统表示，台湾愿意对话，但不接受矮化，也不会牺牲主权和民主生活方式，这是台湾的底线。请听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上任届满两周年，总统20号率副总统萧美琴、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等人举行记者会，发表就职两周年谈话，并向国人说明未来接续的国政愿景与施政方向。总统520谈话以总统直选30年勇敢追求未来为题，从1996年首次总统直选谈起，强调这30年来台湾人民用一张张选票写下自己的民主史，并呼吁国人要团结一致，守护民主，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的台湾。总统表示，过去两年威权扩张，产业面临供应链重组，考验国家的竞争力与韧性，国会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僵局，致使国家的人事、预算、法案都无法顺利推行。台湾面对的不只是单一挑战，但台湾没有因此退缩，且正在前进。总统提出三大坚定的施政方向，首先是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总统表示，民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牺牲奉献。台湾的未来不能由境外势力决定，也不能被恐惧、分裂或短期利益绑架，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面对外部威胁，他呼吁朝野团结，守住共同底线，坚定站在国家利益的这一边。第二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总统指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阻止外力改变台海现状，是台湾的国家战略目标。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自由、主权与民主的生活方式是台湾的底线。
3: 总统直选三十年来，台湾人民一次又一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我们愿意对话，但不会接受矮化。我们追求稳定，但不会牺牲主权与民主生活方式。这是台湾的底线，也是台湾面对世界最清楚的立场。
2: 第三是发展经济，打造更有韧性、更有竞争力、更能照顾人民的台湾。总统说，国家的经济成长必须让人民有感，让更多人站得更稳。他将提出一项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以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赖总统今天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如果他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他将说明台海和平是世界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中国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同时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护和平的必要手段，希望能够持续进行。对于立法院未能完整通过国防预算特别条例，总统稍早表示将会另提特别条例，并且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推动国防产业自主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行政院在今天上午加开临时院会，通过对美军购第一批发价书特别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下午将前往立法院报告，并且被质询。不过由于对美军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交付期限将届，民进党立委喊话预算应尽速审查，而国民党立委则是呼吁国防预算仍需审慎把关。前天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4: 为了力拼对美军购第一批发价书特别预算约2950亿元尽快通过，行政院今天上午加开临时院会通过特别预算案并送交报告，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也将赴立法院进行预算筹编报告并被质询。不过针对军购预算审查是否赶得上对美采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5月31号前首期付款期限，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受访时表示，若按照一般预算审查程序，军购特别预算从委员会询答逐项审查党团协商到院会二三读，绝对赶不上款项交付期限。不过王定宇指出，若朝野对于海马式采购已有共识，可将具急迫性的预算项目先抽出来优先处理，跳过冗长的审查程序，直接交付党团协商与下周二的院会二三读，才有机会赶得上月底交付期限。他说
5: 总体的大体讨论到一个案一个案一笔一笔预算，然后个别委员可能提了几百案几十案来进行定案审查完了，再来到这个党团协商，然后二三读，那势必5月31号海马式的签约的8亿多一定来不及。所以如果大家有共识，海马式都同意要买，可以单纯把有急迫性的先抽出，然后有抽出之后呢，离开委员会走到党团协商，大家有共识就直接二三读，那就来得及。
4: 另外，王定宇也指出，根据预算法84条。预算符合法定要件，为因应情势紧急需求，政院也可以先行支付部分预算，待立法院后续审查通过后再补回。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则表示，针对军购特别预算审查进度，仍需要待今天卓荣泰在立院答询完后，视朝野党团协商结果而定。不过他也质疑，民进党政府先前不断强调军购预算时程紧迫，但他昨天质询国防部时发现 FMS 采购无人机发价书草案直到5月16号才送达，质疑政院时程管控是否适当。他说
6: 我们在 FMS 采购的无人机，它的发价书就是草案是在5月16才拿到的，不就最近，所以我不懂他们先前说的很急，那所有的案项都很急吗？还是其实他们自己的时程控管就没有控管好？
4: 徐巧芯强调，国防预算攸关国家安全，国民党会公平审查，但相关预算仍需要审慎把关。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来看的是文坛的台湾之光，台湾文学再度跃上国际舞台。2026年国际布克奖于英国伦敦时间19号晚间，台湾时间今天凌晨揭晓得奖名单。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精灵音译的小说《台湾漫游录》击败各国强敌，成为台湾首部夺下国际布克奖大奖的文学作品。杨双子发表得奖感言表示，台湾人历经殖民政权，面临侵略的危险，但他始终相信文学有力量。文学看似缓慢，但总是坚定行动。文学通常安静，但是并不妨碍信念的远播。翻译会造成时差，但是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杨双子感性表示，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实际上是百年来对于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能够成为一名台湾人是他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身份站在这里是他的骄傲。而译者精灵则是以英文致辞表示，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他便明确决定，与其不分区域的翻译华语作品，不如在可预期的未来专注翻译台湾作品，直到有一天我国主权不再被视为挑衅，不再成为笑话。不过精灵也强调，任何一本书都不应该承担代表整个国家发声的重任，而他与译者们真正的目标是要让更多来自台湾的声音能够被世界以英语听见。亲自前往伦敦见证历史时刻的春山出版社总编辑庄瑞麟接受央广岳阳专访时表示，台湾漫游录的成功证明了不需要迎合世界文学的口味和潮流，而要有自信地写出我们自己的文学特色。今天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7: 2026年国际布克奖在英国伦敦时间19号晚间揭晓，由杨双子创作精灵翻译的台湾漫游录击败多国强敌，成为首部夺下国际布克奖的台湾文学作品，也让台湾文学正式站上世界文坛的重要舞台。出版台湾漫游录的春山出版总编辑庄瑞麟也亲自在现场见证历史一刻。他坦言，从近10年国际布克奖的评审趋势来看，

0: 译就非常困难，因为海外读者对台湾历史并不熟悉，再加上小说中同时交织日语、台语、客语等多重语言，对翻译更是巨大挑战。但获奖证明了，能够透过音译在英语世界获得认可，代表台湾文学可以靠着自信写出我们自己文学的特色而走向世界，对许多创作者而言同样是一大鼓励。庄瑞麟说，
1: 好像我们可以靠写出我们自己文学的特色就能够跟世界文学交流，你不需要去迎合世界文学市场的口味跟潮流，而是要有自信的写出我们自己的文学特色。你是觉得也许应该可以给很多创作者很大的鼓励，也就是说当你在创作的时候，你不需要去想你写的东西符不符合主流，是不是冷门的题材，你就是尽量的去表现自己这样子。
0: 他也特别提到，金玲这一代的译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并没有刻意简化台湾文学特色，而是尽力保留其复杂性。这种新的翻译策略可以说为台湾文学走出一条新的世界道路。谈到台湾文学走向世界的意义，庄瑞麟强调，国际社会谈到台湾多半聚焦两岸关系、半导体或地缘政治，但文学能让世界看见台湾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也能理解台湾社会的情感结构与过去的历史。他说，文学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能让人放下偏见，透过故事理解另一个社会与时代。也许没有办法因为《台湾漫游录》一本书就完全了解台湾，但很可能是很多人第一次读到台湾文学，这就是一个入口。尽管见证台湾文学历史的一刻，但庄瑞麟受访时仍相当冷静。他说，因为自己常年推动台湾作品外溢，深知国际版权市场的艰难，许多国际版权会议往往十次有九次无功而返，能让海外出版人愿意翻开一本台湾作品，其实比外界想象更困难。他认为，杨双子《台湾漫游录》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未来推广台湾文学与作家带来什么样的经验启发，是他脑袋里一直思考的问题。不过，他认为杨双子的成功就像一个钩子，让更多人愿意开始探一探台湾文学里还有什么。他强调，台湾文学不是只有杨双子，还有许多值得世界看见的作者、漫画与非虚构作品，这是一条长远的路，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央广记者江昭伦台北、伦敦、岳阳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南韩晶片巨擘三星电子工会今天表示，由于与管理阶层的奖金分配问题谈判破裂，工会将按照计划在21号依法发动罢工。此举不但对南韩经济健全造成威胁，也可能打乱全球半导体供应。根据法新社报道，这项预定21号展开的罢工可能有超过50000名员工参与，为期18天，预料规模将超过三星于2024年的6000人罢工。三星发表声明指出，工会提出令人无法接受的要求，接受的话将会动摇公司的基本原则。工会要求三星取消目前年薪50%的奖金上限，以年度盈利的15%作为奖金，而且这些改革必须要正式制度化，而不只是一年的短期安排。根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防部19号表示，将把在欧洲的美军旅战斗队数量从4个减少为3个，让部署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准。此举正值华盛顿施压欧洲当局采取更多行动进行自我防卫。五角大厦指出，这是因为美国对波兰的部署暂时推迟所造成。而这项降低旅战斗队规模的宣布，是数周以来一般预期美国将减少欧洲驻军的结果。华盛顿坚称，美国的欧洲盟友应该对自身防卫做更多的投资。美国总统川普似乎决心要惩罚那些未能支持伊朗战争，或是未能对维护霍姆兹海峡做出贡献的盟友。五角大厦在5月初已宣布，华盛顿将从德国撤军5000人。尽管川普政府威胁减少派遣欧洲军力，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将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为7月在土耳其举行川普预计参加的北约年度峰会铺路。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卢比奥将在会议当中讨论盟邦提高国防投资以及强化责任分担的必要性。另外，有白宫官员19号表示，川普将在下个月前往法国出席 G7 峰会。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赖清德总统今天20号发表就职2周年谈话，并提出少子化因应对策。总统宣布政府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供0到18岁的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期盼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请听央广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上任满2周年，20号在总统府发表执政2周年谈话，提出守护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与发展经济等3大施政方向。总统表示，面对人口结构、医疗照顾与社会安全的新挑战，政府会持续投资健康、改善医疗环境、强化医疗人力、落实3班互并比、推动智慧医疗与分级照护。他强调，照顾人民的健康就是守护国家的未来。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总统宣布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给予0到18岁的孩子成长津贴。
3: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2: 在气候与能源转型上，总统表示，台湾要稳定供电，也要减碳转型，支持产业发展，更要承担世代责任。政府会以科学证据、法定程序与社会沟通作为基础，务实评估各种能源选项，确保能源安全、产业竞争力与环境永续可以并行不悖。他强调，转型不会一夕完成，但方向不能迟疑，改革不会没有压力，但责任一定要扛起。总统也特别对年轻人喊话，强调30年前上一代台湾人民用勇气打开民主的大门，30年后他希望青年用创意、专业和行动打开台湾下一个世代的未来。总统说，政府会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他也会以更谦卑的态度倾听人民，以更坚定的意志推动改革，以更稳健的步伐守护国家。至于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所需经费以及后续规划，总统在谈话后回应媒体提问时说明，这是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对策中的一项，除了成长津贴，也有一部分将设计成儿童未来账户，等到儿童年满18岁，就有政府给予的经费可用来就学、创业，且不只有发放成长津贴，还有包括对职场的友善、家庭的支持以及住宅的提供等，将会是个完整的配套，一年大约投入2000亿元规模。他相信台湾的经济成长足以负担，且不会排挤其他预算。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侨委会所属的海外侨教中心是侨胞传统的聚会场所，近年来也在持续进行优化工作。不过侨委会委员长许家清今天20号在立法院答询时坦言，部分侨教中心面临租金持续上涨的状况，让侨委会有苦说不出，因此他规划提出一个从明年度开始推动的计划案，希望编列预算购置资产，以逐步解决部分的侨教中心仍需租赁的问题。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4: 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20号针对侨委会今年度预算进行询答，立委钟嘉宾关切部分海外侨教中心的租金持续上涨问题。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表示，目前全球16个侨教中心部分自购、部分租赁，而有些地方的租金确实越来越贵，已挤压到侨委会的业务费用。钟嘉宾因此进一步追问自行购置的可能性。徐家清回应指出，使用每年成长不多的业务预算来支付持续上涨的租金绝非长久之计，所以应当要由资本门来支出才是正办。徐家清并以外交部在20几年前就提出并持续执行的驻外馆舍购置计划为例，我们也来做一个。 徐嘉青说，
5: 今年我确实是打算在116年度
6: 的明年度的
5: 对提明年度的计划案啊，希望说这个可以得到行政院长的这个认可，然后主计总处的赞同以及大院的支持。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呢，我们就可以在明年逐步落实，还有六个管处我们是租任的状况之下，可以把它逐渐的解除。
4: 徐嘉青强调，近年来政府在海外采购的房地产不仅都有增值，且因为拥有者是外交单位，可以不用支付当地税金，所以这样的做法绝对可以为国家带来正面效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台北股市连跌三个交易日，外资19号大手笔卖超新台币600多亿元，引发立委关注外资是否正在进行大逃杀。金管会副主委陈彦良以及央行副总裁严宗大今天20号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备询时都表示，外资目前对台股只是进行调节。陈彦良也进一步指出，今年以来台股已经上涨近四成，目前正在进行箱型整理，台股市场是挑食不偏食。请听央广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7: 台北股市近期呈现高档震荡，且二十号适逢台指期压低结算效应，盘势更加震荡，呈现上冲下洗。午盘前一度上涨超过200多点，后又翻黑，高低震荡达400点。台股大幅波动，且外资近期在台股连日卖超，引发立委关注。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质询金管会副主委陈彦良时指出，外资是否正启动大逃杀？陈彦良表示，外资从2月28号每一站事后对台股累计卖超达到新台币7000多亿，但后来外资又转回买超，也就是外资目前正调节台股，并没有所谓看坏台股的情况。陈彦良说，
8: 其实现在可能是在一个箱型整理了，箱型整理。前面有一段的时候，的确是因为这一个所谓的这个调节，以及台股在，其实我们台股从去年到现在涨了将近38%到40多%，所以是说呢，在这个时间点做一些箱型的调整，我想外资这是一个正常的。
7: 陈彦良也表示，台股从基本面来看，本益比截至四月底为29.25倍，较近期涨幅也相当大的韩国股市本益比21，美股本益比26相比高了一些，但台股市场挑食不偏食，也就是市场会挑好的企业投资。央行副总裁严宗大则表示，如果以过往的资料，外资每个月的汇出入都有变动相当大，但不会是单一的汇出或是汇入。目前外资的汇出入情况正反映在股市的调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辉达即将公布最新的财报，市场正在屏息以待。分析师指出，在 AI 需求带动之下，辉达有望再度缴出好成绩。不过相较财报数字，市场更关心的是 Vera Rubin 的出货时程以及量产规模。新旧平台交替是否顺利，将牵动后续的 AI 供应链与客户拉货节奏。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9: 辉达将在美东时间20日公布财报，在 AI 快速发展下，市场预期将再度交出亮眼成绩。不过，随着 AI 发展从训练转向推论，辉达能否持续巩固领先地位，成为一大关注焦点。资深分析师蔡明翰指出，辉达财报数据有望维持正向表现，市场聚焦辉达产品世代交替进度、Blackwell 平台转向新一代 Vera Rubin 架构时程是否顺利，以及实际出货规模。他说，
10: 过去数字的部分应该都是正向，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比较大的面临的缺点是，大家要看的是它现在从 Blackwell 要转向这个 Vera Rubin， 就下一个世代到底它的说法。那因为现在已经来到了五月底了，所以新产品的时间点应该是要越来越明确。那对于后续出货量的看法，下半年到底会多少的量能，这是市场比较关注的重点。
9: 辉达日前宣布，首批 Vera CPU 已经陆续交付给北美云端服务供应商。蔡明汉指出，辉达从 Hopper 转换至 Blackwell 世代时，曾一度传出供应链卡关，因此本次新旧平台交替能否顺利，不仅影响辉达本身，也将牵动 AI 供应链与客户拉货节奏。另一方面，市场也关心辉达财报释出的 AI 产业展望。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受访时表示，全球 AI 基础设施建设仍处在初期阶段，未来十年相关投资渴望持续扩大。他指出，目前供应链正倍速成长，但是要满足未来十年 AI 基础建设需求，仍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对于辉达股价看法，蔡明汉指出，辉达财报公布后，股价往往呈现开高走势，但随后出现获利了结卖压，导致短线震荡拉回。他建议投资人不宜在财报利多公布后追高，等待股价重新反映基本面后，再寻找合适投资时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丁昨天19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国方面由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接机，这是普丁第25次到访中国。中方在机场为普丁举行了欢迎仪式，王毅陪同走完红毯后，普丁就上车离开。预计在今天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与普丁会面，双方将就双边的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克里姆林宫指出，双方预计将签署约40份的文件，并发布一份长达47页、聚焦深化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产业专家表示，连接俄罗斯与中国北部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线谈判，可能也会在议程中占据一席之地。普丁的此次访问接续在川习会之后，外界认为普丁想要借由这次的访问展现俄中关系的坚不可摧。西藏之声近日报道，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上个月西藏索县赞丹寺发生焚烧中国国旗的事件，同时出现西藏独立的标语。当局随后逮捕了该寺僧人格顿扎巴等人，并开始严密管控整个赞丹寺。来自其他地区的访客也受到严格盘问。目前正值当地的冬虫夏草采挖季节，当局对采挖虫草的藏人也进行了严格核查，重点审查是否有政治问题。近年来，西藏纳曲索县赞丹寺有多位的僧侣遭到逮捕，其中遭警方传唤与拘留的僧人曲英格旦、南杰次成等人被指出在简讯中向朋友及寺院管理人员转发了一篇反对中国政府的文章。此外，索县赤多乡扎尔玛寺的僧侣仓阳加措、次旺、阿次、坚赞等人也无故遭到中共当局拘押。由于当局对索县实施严管，外界无从得知他们被拘禁的原因及关押地点。另外，在西藏问题方面，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国务院18号就藏传佛教精神领袖班禅喇嘛失踪31周年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班禅喇嘛及他的家人，并停止对藏人的宗教迫害。以上 TI News 由苏平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6: 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定于5月23号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户外广场举行，主题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以庆祝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央广届时将以广播与网络两种形式转播这场音乐会。广播转播方面，5月23号星期六当天晚间7点到9点，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特别节目，央广将使用频率包括9660千赫、6180千赫、9680千赫、9555千赫。而在网络转播方面，请直接上央广官网影音焦点，点选 YouTube 同步收看收听直播画面。央广网址为 www.rti.org.tw。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就赖清德总统出访史瓦蒂尼的所谓突围外交来做深入的观察哦。5月2号赖清德总统以低调的方式完成了对非洲邦交国史瓦蒂尼的出访，此行呢原本定在4月份举行，只是呢这个过程中啊传出多国飞航许可受阻，行程取消了，后来呢就改搭乘史瓦蒂尼国王的私人专机抵达。所以今天要就这一次赖清德总统的出访邦交国史瓦蒂尼的相关议题来请教董教授。首先就是这一次出访史瓦蒂尼受阻，还有国内外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有哪些呢？
1: 是的，我们赖清德总统呢本来是定在4月22号到27号要访问我们在非洲的友邦国家史瓦蒂尼嘛。那由于中国的介入施压，所以说非洲有三个国家就是塞西尔、摩里西斯还有马达加斯加，这三个国家它是临时取消了我们总统专机的飞航许可，所以呢总统府就决定暂缓行程了。那这个事情非常突然，当然在我们国内就引起一片的哗然，其实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一片的哗然，就是说怎么可以就是史无前例的，怎么可以说把这个国际的飞航情报区把它政治化，把它武器化。所以那个时候呢用这个飞航情报区来政治化武器化，来干预台湾总统的元首外交还有国际民航的正常运作那这个事情其实是违反国际法的，违反国际法。因为这个原本用在飞航安全的技术性的所谓飞航情报区的划分，它把它操作成限制台湾总统出访的武器，那这个就等于是说马达加斯加这三个国家啦听从中国，挑战了国际航空的标准跟飞航的安全。那当时美国国务院是谴责，是说这些国家应中国的要求干预了台湾官员例行出访的安全跟尊严，那这些国家管理他的飞航情报区内的国际空域，它的范围远超过其领土上面的领空而这项管理这个职责存在唯一的目的是在确保飞航安全，并不是说你中国可以把它拿来把它当作是政治工具。的确国际民航公约里面它真的是有这么说清楚，就是说所谓的每个国家都有划分一个国际飞航情报区嘛。这个国际飞航情报区呢其实不只是包括你这个国家的领空，还有领海上面的领空，甚至包括24海里之外的一些领空。管理的目的并不是控制，并不是说你有权控制这些领空，而是说为了飞航，为了全世界各国的飞航安全跟便利，所以说呢由你来管理。所以这个事情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是基于这一点，并不是说并不单纯说是台湾的总统好像就被封杀，不是等于说是中共他又违反了，又挑战了一个国际法上非常普遍的而且重要的一个原则。然后呢没想到非洲有三个国家呢他还应该是说被收买了，因为据我们所知中共操纵非洲的这些国家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就是说就是外债债务的问题。所以大概我们估计为什么这三个国家会听北京的，会听中共的，应该中共他又在大傻逼了，减免这三个国家的这个所欠这个中共的钱，这就大傻逼应该是数亿美金到十几亿美金之间了。那在当时呢觉得非常的愤慨，其实我们全国都觉得非常的愤慨。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不只是

民进党政府强烈的抗议，然后呢，甚至包括民众党也发表了正式的声明，然后包括国民党也发表了正式的声明。当然国民党的语气哈就比较温和一点，就是说哈这个就遗憾了，深表遗憾就对了哈，不管了，反正在这个事情上，在当时等于说全台湾是团结一致的。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刚刚说4月22号啊被干扰嘛哈，没有想到大概还不到10天的时间，大概就是10天。结果呢齁，我们赖总统竟然不畏艰难，自己跑到这个外交战场上的第一线哦，等于是说突然5月2号的时候呢齁，突然总统乘坐斯瓦蒂尼的专机 ,5 月2号就已经飞往斯瓦蒂尼了。这是一个非常这对我们总统来说呢，其实他是会要甘冒风险的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所以说其实我们赖总统他真的是一个勇者，他愿意自己到这个前线去挑战。这个事情是没有任何幕僚敢建议总统这么做，这肯定是总统亲自下令的，因为他真的是高风险。你明知道就是说中共会在那边阻挠，你这样飞出去的时候呢变数太多太大。所以呢从这一点来讲，我们赖总统非常令人感动他是一个勇者。然后呢这里面呢就也可以看到我们台湾非常细腻的这个操作。就是说本来总统被阻挠以后呢，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第一时间他就飞到了斯瓦蒂尼去当特使嘛去跟对方等于是说当总统的代表。那本来大家也以为说只是去斯瓦蒂尼参加那些，因为斯瓦蒂尼建国58年他的国王就位40年是参加这些庆典，我们以为也是只是参加这些庆典。结果看起来今天回头看不是，应该就是在商量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的外交部长回来以后呢，斯瓦蒂尼的副总理她是一个女的，就乘坐了专机来台湾，我们以为他是斯瓦蒂尼国王的特使来这边，来我们台湾这边是等于说回礼就对了，是说感谢的。结果不是就是我们台湾是赖总统是坐的斯瓦蒂尼的总统的专机过去的。这个就好像是说我们台湾到朋友家嘛去拜访，结果我们朋友派车派司机那个斯瓦蒂尼总统专机的那个飞行员还是斯瓦蒂尼他们的国民就对了。所以说斯瓦蒂尼这一次是用非常高的规格来等于说欢迎我们的赖总统，自己派了专机派了这个驾驶员来接我们的就对了现在也送回来了。那这整个过程呢，我们第一个要注意到就是说美国国务院在5月3号就是说证实了我们赖总统呢他已经在斯瓦蒂尼的时候呢，美国国务院的回应是说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总统出访斯瓦蒂尼属于例行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所以美国的这一句话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应该是这么说了，就是说应该我们总统这一次能够到斯瓦蒂尼后面应该是还是有美国的帮忙。顺便讲一句话，其实美国在斯瓦蒂尼也是有大使馆的我们台湾驻斯瓦蒂尼的大使馆跟美国驻斯瓦蒂尼的大使馆还有斯瓦蒂尼的政府在2021年的时候呢就有签一个合作的倡议，所以说在斯瓦蒂尼那个地方美国跟台湾是有合作的项目在那里。然后这次的这个所谓的要飞回来总统要飞回来，好，总统要飞回来其中要经过五个国家的飞行情报区，其实都要那五个国家的同意。所以我估计这一次这个赖总统能够顺利的去顺利的回来，其实后面就像美国国务院所说的，这个是美国还有很多国家帮忙的结果。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说非洲联盟理事会的主席他也有公开的发出声明。他公开的发出声明说，当他知道这个非洲有些国家等于是说
用这个牺牲自己的主权管辖用这种管制领空的方式去。

0: 屈从中国，他认为啊、这个是非常可耻的事情。就是说，其实非洲联盟这个理事会的主席也有公开出来批评批判啊、等于说屈从中国的那三个国家就对了。所以这整个事情呢，哦，看起来大致上就是一个是我们这个非常经典的我们中华民国或台湾的外交突破。
1: 那当然呢、很多人说这个是所谓的外交突破，如刚刚教授所说的突围外交啊。但是这一趟本来就是邦交国嘛，史瓦蒂尼跟台湾的邦交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厚。在以前跑新闻的时候也看到史瓦蒂尼的这个国母啊，就是他这个国王的妈妈呢，都会到台湾来健康检查，就是非常的频繁，从国民党执政时代一直到现在，这个延续非常的久。但是如今呢，因为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幻莫测了，所以就使得连这样一个单纯的到邦交国的访问呢，都显得无比的复杂。但是毕竟呢，不能够正正式式的去访问，而是用这种所谓的搭便机的方式回来，对于台湾的这个外交也是有所伤害的。所以您怎么看就是这一次的突破外交跟国内外的反应呢？
0: 好，谁在伤害我们台湾的外交处境？谁在伤害？我觉得这个答案非常清楚啊，始作俑者不就是中共吗？不就是中共吗？中共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试图在、这个伤害我们的外交处境，围堵我们的国际空间，从来没有停手过啊。如果他这一次做成功了，他下一次无论是谁当总统，中共还是会这么做的，对不对？这就是我非常强调的啊，就是说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能够突破，能够突围，我们为什么要突破要突围呢？不就是中共在封锁吗？好，能够成功的突破跟突围，就是说赖清德总统不是说不能批评，可是在史瓦蒂尼外交这个事情上面批评、如果国内还有人批评赖总统，这个是非常过分的事情。因为呢，我们的总统他已经展现了他的勇气了，好，他也愿意带领的，等于是说带领着我们台湾、一起往外、往外走出去。好，所以这就是总统说的、就是说、中华民国的总统、要去任何地方不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意。那这个国台办、或是中共、他们那边官方他们在骂、那些就是泼妇骂街嘛，对不对？其实是很无聊的。那如果真的要谈呢，我们倒是可以拿回来谈一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偷偷摸摸，我们是串访，对不起哦。这种外交出访的模式、其实各国都有惯例、那个叫 ATA 模式。什么叫 ATA 模式呢？就是说抵达后才公开、就 arrive then、announce。 这个包括四任的美国总统就是说过去美国总统呢，他要去中东有一些有风险的国家包括拜登总统美国拜登总统他要去乌克兰的这个首都基辅，其实都是用这种方式到了以后才公布。这个是因为去的地方是有风险的，这大家包括欧洲各国，其实欧洲各国无论是英国、法国啦、德国啦，其实他们的领导人呢都有到这个基辅去，他们也是按照这种模式 ATA 模式到了再讲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偷偷摸摸，本来就是这样子好，这是一个方面。那如果说什么串访呢，如果说什么偷偷摸摸呢，那就要回头看你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呢，他去这个欧洲啦、美国啦、这一些民主国家访问的时候呢，所到之处在各个大城市都有大批的抗议人士在抗议习近平、抗议中共的。这些大批的抗议人士没有人动员的他们自动自发的，不像我们的这个蔡英文总统上次去纽约嘛不是有所谓的什么中国人士出来抗议，可是后来发现那些中国人士是中共动员的，美国政府还抓了那些人。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呢，他去欧美国家、民主自由国家都会遭受大批人群的抗议，然后呢，那些大批的抗议人群呢，都要被隔离的都隔离到很远的地方。那第二个要隔离的还不只是这些抗议人群，包括记者包括国际记者。 习近平要来。

0: 那好，所有的国际媒体记者呢，都要被隔离，而且隔离的非常远，距离习近平至少100公尺之外。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这个专制集权国家的领袖，他是不能被这个记者堵麦的。就是说，就像我们常常看到，美国的川普总统常常被记者拦下来访问，我们的赖清德总统也常常被这个拦下来访问嘛。所以呢，可是习近平就是不行，他也要把这些国际记者把他等于是说隔离。你从这个角度看这谁才是串访，谁才是偷偷摸摸？好，那更重要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的这个访问呢，其实是团结了我们自己台湾人就对了，表示说我们台湾的这种国际空间呢是不会被这个中共的打压而我们就会退缩，然后呢未来我们台湾的国际空间呢会越来越宽广的。
1: 那这一次的出访是不是会带给台湾有后续的政治跟所谓的外交后坐力呢？刚刚教授也提到，就是台湾未来的这个国际空间，到底台湾的外交关系跟两岸关系应该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您的看法如何呢？
0: 好，是的，我是有注意到我们台湾内部我不知道是记者啦还是所谓的专家啦，说用这种方式这个出访会有什么外交什么外交后坐力，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很简单，相同的题目我印象很深刻，日本的记者高市早苗这个胜选，有没有他的选举获得大胜吗？有个日本记者就问日本的他的那个防卫大臣，他的国防部长小泉纯一郎，说这个高市早苗大胜这个会不会妨碍到这个中日未来的外交北京方面会不会有什么后坐力？其实小泉纯一郎听了大怒，所以他就访问那个记者，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失败然后要让北京高兴吗？是这个意思吗？请问高市早苗胜选的会不会担心得罪北京政府？这是什么问题
1: 对他应该是说，以高市早苗的政治立场，在未来当选首相以后，他对于跟中国大陆的如此重要的对日本来说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关系，他应该怎么样处理？他在做法上会有怎么变？
0: 对，你这个
1: 问，我就会这样问。
0: 对，你这个问法就很好啊。什么？
1: 他怎么可以这样子问？
0: 什么叫得罪？对，好，
1: 对，
0: 相同的逻辑。什么？我们总统成功的出访这个斯瓦蒂尼，会给我们外交上带来什么后坐力？然后
1: 他是担心川习会不会在这里面产生一些所谓的后坐力。
0: 美国国务院已经公开发表声明了，他们认为美国认为我们去是应该的，因为例行性访问，这是什么问题？以后我们还要去美国。We will see， 我们今年会看得到。所以说这个担心是多余的然后更不应该站在北京的立场来担心嘛。就我们台湾的外交空间只会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好。为什么你就看这一次，其实中共他是动用了他的本钱，动用了他的本钱来围堵我们的这个总统的。结果呢，不但我们的邦交国斯瓦蒂尼不为所动，他还帮助我们来顺利的出访，不止斯瓦蒂尼，我刚刚讲过了，也不止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朋友。只是说因为限于外交默契，我们看以后我们的总统府或者我们的外交部长还会被公开一些细节啦。显然的，能够突破成功的访问斯瓦蒂尼，其实是有很多国家来帮助我们的。好，相同的逻辑，相同的道理，马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尤其是这个大疫情之后，2020年疫情大爆发嘛。疫情大爆发之后呢，其实我们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角色跟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就对了。就是说过去我们台湾在国际社会上，我们有一个外号嘛，我们叫做亚细亚的孤儿，以前嘛，对不对？你看亚细亚的孤儿是多久以前啊，在两蒋时代就有了，就中共打压是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可是呢，大疫情之后，我们台湾在国际社会上，我们的绰号或是我们台湾的名片叫做台湾 can help， 台湾可以帮忙的。所以说 台湾已经在、哦、无论是这一种、哦、这种医疗设备这个、哦、卫生的这个防备、哦、方面呢，我们有非常优秀，我们是全世界排名第二。

0: 名的这个防疫的这个表现，而且我们还帮助很多国家去建立它的防疫的这个程序乃至于设备嘛，大家互相帮忙。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缺疫苗的时候呢，别的国家美国日本也捐给我们疫苗，送疫苗过来。他们那些国家缺什么口罩温度计的时候呢，缺那些医疗设备的时候，我们台湾送过去。所以这就是一种我们台湾生存的国际空间。那就更不需要讲说我们台湾的半导体的晶片的这个技术是独步全球的嘛。所以呢，台湾 can help 不只是在科技，也不只是在卫生医疗，还包括经济，当然也包括文化社会。就是说国际，所谓的国际空间可以分五个层面。第一个当然是邦交国，第二个当然是国际组织会员国，第三个是非政府组织，第四个是这个公民外交，公民外交，第五个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脉络。所以我们也许在第一个跟第二个邦交国或是国际组织我们也许中共要花非常大的成本在围堵我们，可是后面那三个就是我们台湾非常活跃的地方。我们跟我们的非邦交国在后面的三个非正式的关系，在这个公民外交的这个层次在这个社团外交的各种非政府组织 NGO 的这种层次，我们台湾是全世界非常少数非常活跃的国家。好，这是我们台湾的外交空间。我顺便就来谈谈就是这次非洲跟中共的关系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这次中共也刚刚宣布，从五月嘛，五月宣布的，他将对非洲53个国家全部免税，有没有？非洲全部免税。好，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奇特的事情应该是这么说了。中国是非洲第一大贸易国，那以2025年来说的话呢，中国跟非洲的贸易金额是3500多亿。这个3500多亿呢中国它至少要赚1000亿美金以上。就是说非洲跟中国的贸易有非常巨大的这个贸易那个逆差，就是中国在赚钱，至少赚1000亿。好，那你可以看它的贸易结构，就是说非洲各国主要是卖什么产品给中国，你想都想得到，卖石油跟原物料矿石矿产矿石。然后呢，中国是卖什么产品给非洲？当然这个轻工业工业产品纺织品全部都是制成品就对了。好，它这种贸易结构就是非常不均衡的贸易结构。这个过去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里面有一个传统的理论叫做依赖理论。就是说这个先进国家发达国家掌握了资金跟技术还有商品，然后落后国家尤其就是非洲国家，它只拥有劳动力跟原物料。在这种贸易这种结构之下呢，其实呢它是被剥削的，非洲国家是被剥削的。然后呢，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共还掌握了，不只是掌握了这种资金技术还有产品，中共还掌握了因为一带一路之下的所谓的关键基础，是非洲的关键基础设施。所以呢，它已经不是所谓的依赖理论，中共对非洲实施的就是经济殖民主义。所以呢，在这种贸易结构之下，非洲国家跟中国越做生意他会越穷的，免税都没用。为什么？非洲根本没什么东西制成品可以卖到中国。我举例来说，其实我过去讲过，过去10年只要跟台湾断交的国家，无论是非洲国家或是中南美洲国家，只要跟台湾断交国家跟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变穷了。以前邓小平讲过一句话，邓小平以前说的，所有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所有跟着苏联走的国家都穷了。所以为什么中国那时候要跟美国建交，这是邓小平的理由之一。 今天所有跟美国走的国家一样都负了啊，就像我们台湾，哇，你看我们的股票哦，会史无前例一再突破，因为我们跟着美国走，所有跟中国走的国家都穷了。我举例来说，譬如说啊，这个2018年跟我们台湾断交的非洲国家哈，这个布吉纳法索，布吉纳法索跟我们断交以后呢，他的国家的外债、国债巨额的上升。他2025年的国债已经有150亿美金了，然后呢，布吉纳法索呢2025年跟中国的整个贸易额将近11亿美金。好，这11亿美金呢，中国出口的总值是9亿5千万，所以说那布吉纳卖给中国还不到5千万，巨大的差距。你可以去查，其实每一个国家只要跟台湾断交、跟中国建交的国家状况都差不多，他们跟中国跑都穷了。
1: 好，那么有关于赖清德总统出访施瓦蒂尼的突围外交相关议题就为大家讨论到这。那今天节目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深入的分析，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九歌出版社在五月份推出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接住你的悲伤》，而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呢，是有两位作者，这两位作者呢是国中同学，但是呢在人生的这个成长轨迹当中啊，是如何在国中毕业之后，然后两人又有了交集，之后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呢，决定要共同的来书写这本书，来各自的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有这段人生之路行到中年之后的种种心情。好，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其中的一位作者杰瑞，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自己在书中的这个书写跟分享的心情。那我们就先请杰瑞 Jerry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文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接住你的悲伤》这部散文集其中一位作者杰瑞 Jerry。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参加文馨的节目。
0: 好，那另外的一位作者呢是林玉静，他是一位医师作家，之前啊、也有很多其他的作品。那我们在稍后呢也会为听众朋友来专访这位林玉静医师。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在 Jerry 的部分。这本书呢其实书写的方式就非常吸引人哦，你们两位昔日的国中同学共同的来书写这本书。我们可以先谈到的是，你们两位其实在国中的时候，你们也就开始对于文学有着这种属于年轻人的热情。 Jerry 其实也一直有着这个成为作家的梦想，是吗？
1: 是，应该是说我觉得我们很幸运，我们这一代算是台湾的文学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代。我自己是从国小六年级，可能我从琼瑶的爱情小说开始，然后开始爱上哇阅读比较多散文跟小说之类的。那时候有很多的很棒的散文作家，像比如说刘墉老师、张曼娟老师、席慕容老师、侯文咏。那到最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人生最大的偶像就是侯文咏老师吧。因为他可以就是成为我梦想中的医生这个职业，然后一边还做着这个专业作家的这个身份嘛。所以当时的确是有过这种憧憬。不过说实话，我当时写作上面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琢磨，我可能是看的比较多，但是以写作来讲，其实是玉静他是从小就几乎就一直都是写作非常杰出的同学这样。
0: 所以两位怀抱着作家梦想的年轻人，但是呢在自己后来的成长轨迹当中啊，也都有了非常不一样的人生的经历。那你们两位在国中毕业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也都没有彼此联系嘛？虽然你们可能后来在一些什么同学聚会啦，还有书中提到什么圣诞聚会啊这种啊，也会有碰面的机会，但后来怎么样聊着聊着就觉得我们可以来出一本书。
1: 应该是说我在跟玉静这几年恢复联系的时候，我们有点像笔友，就是说我们会在那

0: 个 Messenger 上面啊聊一些自己彼此生活中的事情。那其实大部分我可能聊的比较多，因为我这几年碰到的事情比较多嘛。
1: 嗯，
0: 那到了2023年底，刚好就是遇到玉靖的父亲生病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不太能够帮得上什么忙，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我只是可能纯粹的关心，我也可能不问他说诶现在状况怎么样，或者是你应该怎么样照顾父亲。这我因为他本身是医生嘛，那我觉得我没有这个专业去给这个建议，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那天玉靖就在 Messenger 上面跟我说，他觉得我是少数让他觉得他可以说，但是我不会说出一些让他觉得想要叫人家闭嘴的话，这样。然后后来开始呢，我们就考虑了说，诶，那我们也许可以合写一本书。我们这本书本来是要叫闭嘴。
1: 所以这一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你们各自谈到了自己经历过的在亲情上面的一些人生的经历跟分享，还有在友情的部分啊，谈到国中的友情啊，那时候的同学的情谊啊，是非常纯真的。这可能跟后来进入到社会之后认识的朋友，其实那种感觉有很大不同哦。
0: 对，我觉得我们很幸运了，就是说我们在念国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念的是算是私立中学，那同学们第一个人数多，第二个我们遇到了一个很会带着我们玩的班导。因为一般的我有印象的话，我们一般的班导师大部分可能是主科的老师，可能是国文老师、数学老师。那我们班比较特别，我们导师是一个美术老师，那所以他不会指导我们做功课，他唯一做的事情就带着我们到处去玩。可能比如说暑假我们就去垦丁，然后寒假到了圣诞节我们就在他们家的前面的草皮露营，然后所以在种种的活动当中，你会发现大家的这种感情的凝聚力就会非常的强。所以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一群国中同学都还有蛮密切的联系。对，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就像文馨刚刚说的，就是可能出了社会之后交的一些朋友呢，也许很快就熟悉了，但毕竟可能会有一些人情世故啊，或者是甚至可能有一些商业利益的基础为往来。但是国中或者是高中的同学呢，你就会发现说，诶，不管他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有一些同学可能是一些大医院的教授，甚至主任，
1: 是，
0: 然后那种副院长等级的也都有。那可是只要我们聚在一起，甚至我们只是在 Line 或者是 Messenger 的一个群组上大家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诶，为什么大家聊天的感觉还是很中二，就是还是回到了国中的那个时期的感觉。对，
1: 那 Jerry 呢，在2024年六月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玉靖的鼓励，然后你就决定要开始把自己十几年来的人生回顾，然后也把它写下来。所以当时来做这个人生回顾的时候啊，因为真的从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你的人生也可以说是有经历了大风大浪，是在这本书里面我们读到的。所以我觉得在做这个人生回顾的时候，心情上有时候真的我们又回想自己人生，会有一段是我真的曾经风光过，但是到后来跌入谷底的时候，我好不想去回想那段日子。所以这个对你来讲，这个回顾的经验是一个什么样的经验呢？
0: 我觉得回顾这整个过程的经验对我来说是一种，我觉得对我自己而言可能更像是一种疗愈的存在。因为很多事情其实我当时写的内容就是不是这本书的内容，我那时候写的部分我有提到嘛，我写了十多万字。
1: 对，
0: 那我几乎是把我所有记得的细节，从好到不好，然后怎么样不好，然后碰到什么样高压，然后在比如说可能在一个记者会上你怎么去面对别人的指

那所有的这种心情跟经历，我是几乎是巨细靡遗的写了下来。那等于说我自己在用一个第三者的视角在看有一个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然后他现在还能够依旧存在在他自己应该在的位置，那我觉得

0: 作经历，竟然还需要开到记者会耶，也表示
1: 要，
0: 说，诶，有上过社会新闻之类的吗？
1: 是，
0: 啊，真的啊？
1: 真的，因为当时我算是某一个品牌的台湾的代理嘛，那因为后来实在是经营不善，支持不下去之后宣布倒闭，那有一些，等于说有一些客户，那有一些预售的款项，那实在是无力再退款，这样，所以当时，坦白说，当时算是一个蛮大的新闻啊，对啊。
0: 但是我们从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接住你的悲伤》这本书里面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路走来呢，有很多支持你的力量。等一下我们也会谈到。那谈到你自己的这个职场哦。玉静现在呢也是一位医师，那当医生也曾经是你的原生家庭，你的家族曾经给你的一个算是梦想的重担哦。在没有当成医生的这条路，然后你背负着家庭的期望，所以我们来谈一谈，在你2005年也离开了教职，后来。选择投入创业，那之后这条路呢，也走得挺辛苦的。我们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书中你跟大家所聊到的这段你的人生经历。
1: 好，我2005年离开教职，是因为我的个性啊，可能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属于那种比较不安分的人。所谓的不安分呢，就是说我不太喜欢重复的做一件事，我会希望在一个工作上，我可以就算是做同样的工作，我可能都会想说，哎，那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可以让这件事情可能变得更加的有趣，或者是它能够延伸的触角能够更广一点。所以那时候会离开学校教职，然后去创业，也是觉得说，好像当时我眼见所及，好像只有创业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可以带给我这样的动力。那当然，创业的结果并不好。但是如果我现在回首去看，28岁的自己，我可能还是会选择一样的路。对，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大的压力啊。那我在书里面大概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当时，可能我每天真的就是眼睛一睁开，我大概就要去筹当天的需要支出的款项，那个款项不是一笔小数目，可能都是至少都是100、200、300起跳这样。对，那你很清楚的，早上8点睁眼，你就看到自己公司的那个账户里面只有20万，但你知道下午3点半之前你要生出300万，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对，所以就是这样的日子，我大概过了1年多，将近2年。对。
0: 但是你的创业总体来讲，虽然是有这些财务上的压力哦，但你的创业算是成功的嘛？就是有到过巅峰，对吧？
1: 我应该是说，我后来我自己觉得说，可能做的稍有成就的部分，不是在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坦白说，我自己创业是失败。然后后来是有因缘巧合到了对岸去，就是到了大陆去工作这样。那当时有机会进了一家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的公司。那我从进去一开始，可能手下可能带着7、8个人，到我离开大概3年多的时间，到我离开的时候，我的手下大概有500个人。对，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事业的可能比较不能讲成就吧，就是说我觉得有做到比较完整的经历，应该那一段比自己创业能够跟大家分享的会更多。但创业，我觉得坦白说，失败的过程可以学到很多啦。就是我常开玩笑，就是说我可能是别人念一个 EMBA 可能要花的几百万的学费，我可能是花了几千万的学费。对，对，但你学到的就一定是更加深刻嘛，因为那是你实际经历过的，所以可能我觉得这段创业的历程，对我就是后来的一些发展跟 精力都还是有

0: 那 Jerry 呢，大学是读数学系，后来呢又读了统计系的硕士啊。刚刚谈到本来是在北京在上海有工作的机会啊，那后来一场疫情，真的这场疫情啊影响了也改变了好多人的人生，诶，也包括了你哦。
1: 是疫情那一段，对啊，我现在印象都还很深刻啊。
0: 嗯，
1: 就是我2020年的1月21号回到台湾，然后1月23号就收到武汉封城的新闻。
0: 是，
1: 那我当时其实已经买了回北京的机票，就是2月8号的机票，但我到23号看到武汉封城的情况，我就不敢回去嘛。坦白说，因为那时候我的孩子是留在台湾，那我是一个人置身在大陆，所以我会考虑说我是不是要去赌这一把。那因为我的工作有一半的时间在北京，有一半的时间在武汉，所以当时我武汉大概有两三百人的团队，他们就跟我说他们真的就是被关在那个小区里面，然后就是每天有所谓的街道办啊，就是有点类似像里长这种，他们就会来送他们每天的菜啊，然后就放在他们门口这样。对，就是栩栩如生，就是所有新闻上的画面我大概都可以得到第一手资料。对，
0: 那回到台湾之后呢，要面对的算是一个崭新的人生的模式了哦。因为 Jerry 刚提到呢，自己有两个孩子哦，那当时其实孩子也算还蛮小的嘛哦。回到台湾之后啊，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的转变，就是说当时成了单亲爸爸，所以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心情上的转折，你有哪一些记忆还很深刻的印象呢？
1: 有，因为应该是说我们分开的时候，17年我的孩子应该是一个9岁，一个5岁。那后来20年回来，那就是有一个已经13岁了，然后一个是9岁。那我虽然说我们现在科技很进步啊，你还是可以打视讯电话啊，然后联系，但我觉得物理的距离很难完全被消弭。有时候我们可能打视讯电话打给家人，可能就是聊个几句，然后3分钟5分钟就结束了。
0: 对，
1: 所以一开始回来，坦白说我觉得我很不适应，然后小孩也很不适应。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为什么爸爸会每天都出现在我的眼前。对，然后好像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变成我们的对话就是，你吃饱了没？功课做了没？洗完澡了吗？
0: 是，
1: 那可以去睡觉了。大概可能就是这种比较公式化的对话。对，那后来是慢慢学着怎么去靠近孩子，然后让孩子跟我的关系能够重新建立起来。那这段时间大概花了我大概有2-3年的时间吧。
0: 不过到现在呢，在2023年的6月份开始啊，那 Jerry 呢跟自己的孩子 Lawrence 共同的主持了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啊，到最近5月份嘛，在这本书就是你们的100集。哇，
1: 是
0: 非常的有纪念性哎。
1: 对呀、好刚好哇！而且我没有想到文心有听我们的100，
0: 我还听完了哦。
1: 哦，真的吗？
0: 是啊。
1: 哇，那待会儿可以给我们一些专业上的建议。
0: 没有，不敢。
1: 是，那我对啊，因为我们本来是一周录一集嘛，那但是后来因为第一个是孩子他的情绪状况也不是说一直都很稳定，那第二个也是我工作也是忙，所以后来我们就更新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固定。那我们也是很刚好，就是录了第100集之后，就刚好是在这个时间点，那就刚好在聊我们的书。那因为我书里面有很多的篇幅是有关于 Lawrence， 所以他当然有在 Podcast 里面他也提到说他看完书了，因为他在我们写书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是不看， 他是刻意不看，
0: 嗯，
1: 就是那我也没有，我只是征求他的同意，说我可不可以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
0: 嗯哼，
1: 但我写了什么我其实没有先预先跟他说，所以他是等到整本书的成品出来之后他才真正去阅读，那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是能够接受我写的内容，然后只是他有点 confused， 会觉得说嗯，我写的这么有多有关于我的事情我有这么重要吗？
0: 对呀、啊。
1: 对，那当然我觉得我也跟他们说了，我说你跟弟弟两个人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那肯定如果我分享我的生命故事，你们两个一定都不会缺席。
0: 嗯嗯，
1: 对。
0: 那在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接住你的悲伤啊，这个散文集里面、嗯、当然也谈到了一段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的家庭啊也会面临到的一个状况啊，就是 嗯当父母离婚的时候可能孩子还小，所以就决定说啊暂时不要告诉他们，可是书中也有谈到当孩子知道哦，原来父母已经离婚了，而且对于就是老二啊，这个小儿子来说，
1: 嗯，
0: 还是从什么学校的那个一个什么单子上面看到说，
1: 学生资料表，对，
0: 哦，看到说哈，原来我爸妈已经离婚了，哦，所以在这段过程中呢，书中也有描述你当时是怎么样陪伴着孩子接受这个消息，嗯，或者是怎么样跟孩子来分享讲述父母亲的心情呢？
1: 我这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那时候会坦白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大人的一些决定，以我的角度而言，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美其名是为孩子着想，
0: 嗯，
1: 但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是为了避免麻烦，
0: 对，
1: 就是我们想要简单的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当时选择不说，我觉得我自己内心的声音有某部分是说，我觉得这个时间点跟小孩要解释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很麻烦。那后来老二 Lucas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其实在回家的路上，我本来还在想说我有什么方式能够去圆这件事情，或者是去掩盖这件事情，
0: 但
1: 因为我刚好是从台中开回台南的路上嘛，大概一两个小时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但我最后的决定就是觉得我必须诚实的对待他们，所以我一到家，我就是把他们两个带到房间里面，然后首先我很诚恳的跟他们道歉，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隐瞒他们这么久，然后让他们用这种方式发现。所以后来坦白说，我自己有很深的自责啊，因为后来 Lawrence 的那个忧郁的部分，我自己觉得他可能有某些部分是因为这个压力，
0: 嗯，
1: 因为他算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孩子，那从小他对于周遭的环境，他也比较容易感受到说，哎，这个氛围是什么样，
0: 嗯，
1: 所以即使我们离婚的时候他才二年级，他后来也告诉我他其实是知道的，
0: 是、嗯、
1: 只是说他没有人可以问，
0: 嗯哼，
1: 那我觉得对一个可能十岁的孩子来说，他就把这件事情当成了他的一个没有办法卸下的重担。那所以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其实真的是觉得很自责，所以我也跟他们说我跟妈妈会分开是因为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已经不一样，我们对未来各自人生的想法也不一样了，但那并不代表我们分开会就是跟孩子之间我们的爱是不会改变的，就是只是我们会换另外一种方式相处。对，我当时应该是这样跟孩子说。那你说孩子能不能当下马上接受，或者是到现在是不是已经很能接受这件事情呢？我相信还有某些部分还在消化当中，虽然我已经跟他们说了应该有三年，
0: 嗯，
1: 对，四年，对，但我感觉这件事情对他们还是有所影响，尤其是对老大来说。
0: 而且我觉得爸爸跟孩子之间的情感哦，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讲了哦，感觉上可能还是妈妈 会跟孩子之间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互动啊，跟孩子之间的距离比较容易拉近。可是就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跟爸爸，就像我女儿对爸爸，我都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距离在啊。所以我觉得当你一个人要带着两个孩子的时候，是可以想象是很不容易了哦。而且我们可以讲到是你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其实你跟你的父亲之间的关系也没有那么紧密，所以也等于是说当你开始跟孩子一起生活之后，你也开始重新的调整自己身为父亲的身份，然后也慢慢的学习去做一个爸爸，是吗？
1: 是因为我跟我原生家庭，我跟我的父亲坦白说关系并不好，那我在书里面大概也有写到，那我跟孩子之间呢，我觉得会有一种极端的反差，你就会想要不要让自己变成跟我的父亲一样，所以你会想尽办法跟孩子比较靠近。但就像文馨说的，就是我也觉得父亲跟母亲的角色，他有的时候可以重叠，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替代。就是父亲有他父亲的独特的功能，然后母亲有母亲独特的功能。
0: 对。
1: 那我觉得这样的角色呢，我只能说我尽量陪伴，然后我也鼓励孩子，就是有时间有机会跟他们妈妈可以多联系。我并不会觉得说现在是我在照顾，所以妈妈跟小孩不能联系。没有，我反而是很鼓励他们可以跟母亲联系，包含刚好最近是母亲节嘛，我刚好前天跟 Lawrence 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跟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很希望你们可以在内心里面允许自己是爱妈妈的。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很怕他们会，不管是因为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考虑到我的情绪，他们会在潜意识里面不允许自己跟妈妈的连结太深。可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要能够喜欢他自己的人生，
0: 是，
1: 然后他要喜欢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所以我的确那天就刚好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跟 Lawrence 聊这件事情。所以你说困难吗？很困难，我自己也觉得很困难。可是至少我有做到现在是他们两个上街是愿意拉着我的手。像一个高二嘛，一个国一，那上街会自动来跟我牵手，这样。
0: 哇，
1: 那大概是我的小成就吧。
0: 真的，那很不容易耶。而且呢，我觉得有一点我自己身为读者来讲啦，我也觉得蛮重要的是说，在《接住你的悲伤》这个散文集里面可以看到的是，就是孩子的妈妈跟 Jerry 孩子的爸爸之间，其实你们是因为爱，而且你们的爱情的故事也我读起来我也觉得蛮动容的，就是很感人的部分，像其中提到那个地震的时候当时还是女朋友的身份的时候，你就会第一时间的冲过去保护他。所以或许对于孩子来讲，看到了《接住你的悲伤》这本书，然后看到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我觉得他心里至少会有一个想法是说，我的确是在爸爸妈妈非常相爱并且满怀着爱的期待当中出生的，所以他是一个爱的礼物。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孩子读来就会觉得蛮开心的吧。
1: 谢谢文馨，你说的这番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对，我的确很害怕孩子们自己会有一种情绪，就是说，那如果你跟妈妈是要分开的，我们是不是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是不应该成为你们的孩子？我的确很害怕他们有这种感觉。那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谢谢。
0: 这是我身为读者啊，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样的爱情不管到后来啊，就是在婚姻当中因为婚姻真的经营上很难嘛但至少在爱情的阶段我觉得这个故事读起来是很让人感动的。

0: 但我觉得对于不管是爸爸或妈妈，面对孩子的种种状况，因为真的每一个孩子啊，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他出生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之后会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在书中分享的无条件的接纳，是不管爸爸或妈妈都是能够做到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你对于 Lawrence 他后来人生上的选择，你就是无条件的接纳，欸，这点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的心情。
1: 好，我自己在人生的选择里面，不管是感情、家庭或者是事业，我会先想，就是说我最想要的结果是什么。那我会从我最想要的结果去反推我应该现在怎么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对于孩子来说，我最想要的结果就是我的孩子能够喜欢跟欣赏自己的人生。那就在这样的目标底下，我就会觉得说，你今天是男生是女生，我甚至跟 Lawrence 说，我一直都想要一个女儿，那我没有想到十多年后是用这样的方式实现。
0: 是，
1: 所以我没有，坦白说，我没有在他性别认同或者甚至他可能开始有忧郁的倾向，然后开始拒学，然后我帮他办了自学以后，我没有后悔过这些，或者是我甚至都没考虑过这些选择，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他到现在还是以自学生的身份在家，然后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规划他自己想要规划的事。我会觉得可能是因为有某些部分我自己经历过这么多事情，就像文馨一开始说的，就是真的是可能人生的巅峰也算看过，然后人生的谷底真的是见得更多。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不是你准备好什么他就会给你什么的，不是，一定是这个世界他想要给你什么，那你要随时准备着去接住他给你的不同的东西，而不是你期待什么他就会给你什么。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对孩子很真心然后很全面的接纳，是因为我接受了这件事，就是所有的事情不是我的期待就必定是那个结果。应该是这样。
0: 而且在 Lawrence 想要让爸爸知道自己的这个性别生理性别认同的这件事上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听一下你们的这个 podcast， 就是这个
1: 亲
0: 月成福。对Lawrence 有透露一下自己的当时的一些心情哦，算彩蛋。
1: 对，
0: 当时他自己是怎么样很有技巧的希望能够让爸爸让弟弟可以发现哦，因为对于一个在这个青少年阶段的孩子来讲哦，毕竟是一个自己很想要跟最亲的人分享，可是又不知道什么样的方式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心里真的也是算盘算了很久啊，但也是苦恼了很久了。但我觉得后来爸爸的接受啊，是对 Lawrence 来讲，我觉得他真的很幸运哎。还有呢，在这本书的编排上啊，我觉得也有非常细心的部分哎，就是我们在书中呢读到了Jerry 跟大家分享，就是跟孩子的这个面对性别认同的这个议题的时候，你的接受的态度，到下一篇到了姐姐这一篇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所谓人字旁的那个她变成了女字旁的她哎，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想，哇，这个书编排的真的好仔细好细心哦，是算蛮贴心的吧。
1: 对，坦白说这个是预境的巧思
0: 哦，
1: 就是我们在写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一开始都就已经全部都是写女部的她。因为在这几年里面我已经很习惯的把她当成我的女儿，所以我平常对她的称谓也好，或者是写讯息啊，我都是用女字旁在跟她沟通。那 是玉静提醒了我说，哎，因为故事如果进行到这个阶段之前，大家还不知道啊 Lawrence 的性别的选择，所以也许我们用先用人部的他，让在恍然这一篇之后呢，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你也接受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再全部用你部的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巧思是玉静给了我们这本书很棒的画龙点睛之处。
0: 那我们也可以谈一下在这本书的编排上，那第一部分呢，你们各自的跟读者分享目前你们自己的人生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到了中后段的书写，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故事就开始有了交集了啊，就像是原本啦，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以为你们就是算好多年前也流行过，譬如什么交换日记呀、啊，或者是啊、好朋友们彼此的这个交换信件啊，这样子。我本来也以为是这样子的，两个国中同学彼此通信的方式，后来发现不是。那我们也可以来谈谈，在这整个书写的过程中，因为我听了 Jerry 分享，你也大概写了有半年多的时间哦。那你们是怎么样共同的来讨论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呢？
1: 嗯，我们的确在前两篇到三篇的时候，比较像是有像文馨一开始说的，就是说也许我们就是一来回这样。后来我们就觉得说，好像写不下去。

就是用这种方式会写不下去，是因为你变成你要更多的可能你要考虑对方写的什么，那你就没有办法比较毫无拘束的写自己的最近的生活跟经历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到了第三篇我们就决定说，诶，那我们就是如果最近你的心情或你最近想写的部分是，毕竟比如说我在写的时候，如果预计写的内容我觉得诶他讲的某些事情刚好会扣起我的回忆，或者是扣到我最近的生活，那我可能就会就那句话或就这件事情我会开始写了一篇。那如果没有，我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在写的过程当中很有趣，是我们其实真的不是各写各的，虽然我们看起来各自有各自的，就像李崇建老师讲的，就是可能各自有各自的声部，各自有各自的故事，但我们真的就是轮流写，就是我写完发给他，然后他就会可能在一周内就回我一篇。那我看了他回的，然后再想想我自己想写什么，然后再写，这样就是我们真的是来回这样写，只是说我们把它跳脱了可能交换日记或者是只是简单的书信往来的这样的形式。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最后啊，我想请 Jerry 来跟大家分享的，可能也是很多的父母亲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们刚刚说 Lawrence 是一个属于比较高敏感的孩子啊，那在书中当然也分享了很多，就是 Lawrence 在陷入这种情绪上比较重度忧郁的时候，甚至呢在他自己为自己的情绪在痛苦挣扎的时候啊，在书里面有一个提问，就是说当你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的时候，那我的人生要怎么样继续？那我想对你来讲，当你的事业，当你的婚姻碰到一些障碍谷底的时候，可能你自己也会努力的去想要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那我想就这个部分呢，请 Jerry 最后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孩子哦，真的面对了什么课业的压力啦，或者是种种的压力，我觉得有忧郁倾向的孩子真的蛮多的，
2: 好多，现在比例可能到30%-40%。
1: 对
2: 对，那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是因为这本书就是我想让当爸妈的人能够理解一件事，就是说其实现在孩子面对的世界跟我们当年面对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2: 我们当年面对的世界可能就是你的周围500公尺，就是你的同学嘛，因为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这么多的纷纷扰扰的讯息。可是现在的孩子可能在10岁、12岁，只要他拿到手机，他马上就拿到了全世界。那全世界的音讯里面其实包含很多的杂音，跟不一定是他这个时期应该接收到的讯息，可是他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全盘都接收到的，所以他们会在精神上或者思考上会受到很多的干扰，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理解，而且我们要先接受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时代现在真的是这样。那我跟孩子在聊生命这件事情，他有跟我聊说他觉得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当下给他太多的好的答案，包含到现在我也没有太多的好的答案，但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人生跟我活出来的样子让他们看看，就是说人生就是会出现不断的可能，只要你还在试，你现在累了我觉得可以休息，你想摆烂，你想躺平没有关系，那你就躺平嘛，就躺平一段时间，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只要人还活着就有无限的可能。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50岁能够出第一本书成为一个作家，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就算2-3年前大家告诉我你可能可以成为一个作家，我也不相信。所以我觉得我只能努力的让自己活出更多的可能性，然后让孩子知道说你不是只有读书这条路，或者是你不是一定是这个社会制定的规则你应该怎么走，那你就能够得到最后那个结果。其实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所以很多时候我是陪着孩子一起探索，因为很多事情我也没有答案。现在他们来跟我聊天，我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也不知道哎、就是我没有无所不能，也没有无所不知，我已经不要求自己要成为那样的存在，但我可以跟他说我们可以试试看怎么样可以找到这件事情可能的路径。所以这可能是我现在跟孩子相处的方式。比如说孩子在低潮的时候，我有时候甚至我自己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只能抱抱他，然后他哭的时候我就是抱着他，让他能够在我的怀里哭。哭完了我就会跟他说，那要不洗把脸我们去吃个东西，因为我知道你想要跟他聊他不一定想跟你聊，或者是说现在聊也不一定对他来讲是好的事情。对，所以我的老二 Lucas 他其实有问过我一个问题，他们有问过我说我爸你为什么不会总觉得你是对的。很有趣，我们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两个人就一起问我这个问题。我说因为我知道我不对啊，因为我知道我有可能会犯错啊， 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我的答案就是人生的真理。
1: 嗯，
2: 我知道不是，所以我如果告诉你我讲的话就是真理，那就是在骗你。
1: 嗯，
2: 可是我不想骗你，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很诚实的告诉你，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
1: 嗯，
2: 对。
1: 所以我想你在过去的那些人生的经历啊，往好处讲是说让你很快的就活得算很通透。哎、欸，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吗？
2: 我觉得某部分应该还可以这样说啦。嗯、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最近因为 AI 嘛、
1: 嗯、
2: 坦白说就是因为我现在在 AI 公司任职，然后我们每天要面对很多很多很多新的科技。
1: 嗯，
2: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哦，你昨天想的跟今天想的都不一样了、
1: 嗯、
2: 然后你下午知道的事情跟晚上知道的事情就不一样。
1: 嗯哼，
2: 所以真的是瞬息万变这个世界。
1: 嗯，
2: 那包含创作这件事情，
1: 嗯，
2: 毕竟跟我 Lawrence 跟我们都讨论过这件事情，说如果 AI 现在都能够写出很好的文章，为什么我们还要写？
1: 嗯，
2: 那我觉得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人类需要创作应该是大于创作需要人类。
1: 嗯哼，
2: 这是我的想法，就是我们写是因为我们需要写，不是因为文字需要我。对、嗯、大概是我目前对创作这件事情我自己的感受是比较接近这样。
1: 那今天我们介绍这本散文集《接住你的悲伤》，是 Jerry 跟玉静医师啊共同写的、嗯、但在书里面你也提到 Lawrence 的创作力，哇，也是非常的有才华、嗯、又会画也很会写啊、嗯、所以或许在未来你们也会除了这个 podcast 就是这个清月成福之外，
2: 是
1: 或许你们会有文字上的合作咯。
2: 有这个想法，也有这个计划。
1: 嗯，
2: 然后那天 Lawrence 还在跟我抱怨说他写的第一篇我还没有回他对，因为坦白说如果在写作路上玉静算是我的老师啊。
1: 嗯哼，
2: 那我曾经被玉静讲说、嗯、我觉得你算是聪慧型的选手吧、
1: 哦、
2: 就是、
1: 嗯、哼，
2: 就是跟你讲一些东西你很快可以 catch 到说、
1: 嗯、
2: 大概怎么修改或怎么写这样、
1: 嗯、哼，
2: 但他看了 Lawrence 的文字 他自己跟我讲说 他觉得 Lawrence 是天才型，跟老爸不一样。我说好的我说那我应该是要高兴呢还是应该要高兴呢
1: 嗯，我觉得对 Lawrence 来讲、
2: 嗯、
1: 就是天才型的选手能够碰上欣赏他的老爸、嗯、他真的是很幸运、
2: 嗯、希望我能够给孩子几个感觉。
1: 所以也就是说在未来写作这条路你已经走在写作这条路上了，那这就会是你们在往后共同的梦想了、嗯、
2: 对，我们应该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
1: 嗯、
2: 对，也许我不知道，也许之前写的故事看看有没有机会面试、
1: 嗯、
2: 就是让之前写的文字
1: 嗯
2: 跟大家见面、
1: 嗯、
2: 这样
1: 是嗯，
2: 对。
1: 好，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是《接住你的悲伤》，由九歌出版社所出版的。那我们请到了作者之一 Jerry 跟大家聊了自己的人生故事。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读者说的呢？
2: 嗯，我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什么时候播出，但如果是5月23号之前，很希望大家来松烟成品参加我们的新书的分享会、嗯，
1: 好，那就到时候就可以看到隐身在文字之后的 Jerry 庐山真面目。
2: 是
1: 好的，好，今天非常谢谢你，谢谢，
2: 好，谢谢文馨，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呢，来看的这一封信件是黄发燕的来信啊。他说：“亲爱的志毅姐，好久好久没有给你写过信了。听到您在央广即时通提到没有办法

在微博上直播感到很可惜。其实在大陆的社交媒体审查是很严格的，不管你是用哪个平台，其实都差不多。有的时候因为一句话或者是一张照片都有可能被封，用国外的软件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我通常看你们的直播是在脸书或者是油管上的，过了那么多年，没有想到你的声音还是没有变，还是当初那样优美动听。想当初我听你们电台的时候，谢德沙大姐和文哥都还没退休，想到当初收听电台节目时，我还是一个17、18岁的人，现在都40岁了，感叹时间过去了那么久。听到了夏志平在节目当中都说60多岁了，我看他还是显得那么的年轻，和我40岁的人相差无几。对了，我看了好多节目的介绍，都没有哪个节目提到李维珍，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央广。央广的 APP 我觉得没有像以前的版本那么好用了。好，先到这儿啊，感谢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黄发燕。确实啊，听我们央广节目很久很久，对于这个名字呢我也是非常的熟悉啊。那也谢谢你对我们大家的肯定啊，说声音没有变。那我想志平听到说看起来像40多岁，他应该也会蛮开心的，我绝对会跟他说的啊。那再来呢就提到了这个李维珍，李维珍他已经离开我们电台了，所以他没有在我们这里工作，因此呢可能现在就搜不到他的节目内容了。好，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段。再过几天就是国际护士节了，过去的差不多11个月里头，因为生病的关系，所以一直住院治疗。我想借着这一次机会来表达对那些护理师，至于是哪家医院我就不在这里提了，免得说是帮医院打广告。我曾经答应过护士长说要给他们写感谢信，志毅姐请允许我在这里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他们是医院康复科的护士。首先我要感谢护士长黄雪荣，他每次都那么亲切问候我，他见我那么瘦弱还送了很多的营养品给我，吃了他给我的营养膳食，现在我都长胖了。其次是护士欧阳晴，每次来巡房时都能够看到她的笑容。说实在的，在医院待久心情是很压抑，而且每当看到他们的笑容心情也好了不少。我还要感谢的是张玉雪，感谢她每次看到我都会提醒我走路要小心，不要摔倒了，注意安全。接着要感谢的护士是曾娇和林娟，我觉得他们两位是康复三区最会逗人笑的护士，每一次都能够把其他的病人逗得开怀大笑。接下来要感谢的是陈佩瑜，每一次没有开水吃药，只要他值班，每次按铃他都会第一时间赶来为我接开水送到我的病床前。还有一位新疆的护士女孩，由于名字太长，于是就称她为小夏，每一次来病房做护理都会和我聊天，也很谢谢他，使我在医院住院时间那么长的期间不会感到孤单。由于在外地就医，身边没有亲人陪伴，基本护理都是靠这一些可爱又敬业的护士帮忙，因此我特别感谢他们。接着呢，我还要感谢其他几位没有提到的护士，他们分别是肖小丽、陈江丽、李奇婵、陈思信、廖美容、吴昕等几位护士，他们是我见到一群最好的护理师，真的很敬业，平易近人。他们每天上班都很忙碌，有的时候还要加班到很晚才下班。在此要祝福他们护士节快乐，这是属于他们的节日，祝福他们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身体健康，全家幸福。我想我在他们心里可能只是一个过客，但我会记住他们一辈子，不管我身在何处都不会忘记他们。好啦，志毅姐，这封信就写到这儿。最后祝福您和家人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好的，谢谢发燕的来信啊。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国际护士节就是在母亲节同一天啊。不过呢，因为这封信收到的时间比较晚，所以呢赶不及在之前来播出，但是我相信呢祝福的心都是一样的啊。那其实看完了这封信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啊。当然在这里还是要先关心一下发燕的身体状况啊。那现在呢你应该已经恢复了，回到家中，那也希望能够继续的好好休养哦。其实啊，人生当中啊
最能够感到温暖的时刻，往往呢就是自己身体不舒服最脆弱的时候。而这次呢你在医院当中的经历，也让我们呢看见了护理人员的重要跟伟大啊、哦、尤其很多病患在住

院的时候呢，身边不一定会有亲人能够全天来做陪伴嘛，所以有些人甚至是一个人要去面对病痛还有黑夜。这个时候呢，护士就好像是黑夜里的天使一样啊，他们用爱心、耐心、关心还有专业，就默默地照亮了每一位病患啊，从量血压、打针、换药到深夜巡房、安抚情绪，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平凡的工作，但是其实它的背后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体力跟心理的压力存在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都很习惯把护理人员的付出是会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其实呢，他们每一句温柔的提醒，每一次的细心照顾，都是非常珍贵的人情温暖啊。所以发燕呢真的很棒，也很聪明啊，也很有心，就选择呢透过了我们广播节目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感谢之意啊。不仅呢是可以感谢照顾过自己的护士，更是呢替许多默默付出的护理人员来发声。因为有的时候呢，一句谢谢就足以呢，能够成为他们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哦。所以也希望透过发言的分享，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看见啊，在医院那些忙碌身影的背后，其实是有着无数温暖而坚强的心。那在这里呢，志也要谢谢所有辛苦的护理人员，那也祝福发言呢，能够这个健康美满啊。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是乐祥的来信啊，他说本周新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听到了关于母亲节的歌曲，感谢您和戴老师播出周杰伦所演唱的《听妈妈的话》，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很喜欢。在母亲节这一天呢，我的孩子浩俊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应该是给妈妈最好的礼物吧。每位妈妈都很伟大，节目当中播出萧贺硕《妈妈的肚皮》，刘德华的《亲爱的妈妈》也很好听。我的孩子浩俊在小学里曾经学过一首歌《妈妈我爱你》，是中国内地的童星李欣荣所演唱的，歌词朗朗上口，大部分的小学生都会演唱这一首歌曲。志毅姐呢也可以到网络上来找一下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好的，非常的谢谢乐祥哦，就是对于志毅的每一个节目呢都是如数家珍，都有认真的在听，而且都很愿意给志毅回馈啊。那我也会上网去来搜寻这一首儿歌来听听看。好的，那继续呢，他说在微博上看到了贾轩分享了辽宁的朝阳、北塔、南塔还有慕容街，原来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出现的慕容家族就是与这一条慕容街有关。辽宁朝阳曾经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燕、后燕、北燕的都城所在地，当地在那个时候称为龙城。金庸笔下的武功高手慕容复就是想要恢复当时燕国的基业。慕容复的人物形象给广大读者还有电视观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条慕容街充满了古韵还有历史厚重感，使人联想到五胡十六国时期的风云变幻。另外还有当地的朝阳南塔及朝阳北塔，分别位于慕容街的南北两端，分别建于北魏、辽宁，历史悠久。朝阳是东北地区佛教圣地与佛教文化传播中心，通过这两座佛塔更能够感受到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另外贾轩还拍摄了锦州的九华山风光，以前我只知道安徽的九华山还有南京的九华山，原来在辽西走廊也有九华山。锦州九华山上有藏寺、池海寺，外观就有点像是布达拉宫，另外还有微缩版长城、天坛、兵马俑，展现了华夏文明的魅力。贾轩拍摄了很多景点，以前在志毅姐的微博上从来没有看过其他听众朋友分享，所以很感谢他的分享，让大家都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乐祥不只是志毅的节目，在微博呢也都是拿着放大镜在看的啊，而且呢因为他就是记忆力非常好，至于贴了什么照片他都知道啊。确实我也很感谢贾轩啊，我觉得贾轩是一个行动力很强，
然后呢他也习惯就是到处去旅游的人啊。以前呢就是他在当学生就是研究生的时候呢可能要做作业啦或者是有空的时间他就会经常的到各地去生活室呢会到很多的博物馆啊。那现在呢他已经出来工作了，但是我想他也许是趁着就是可能出差或者是平常自己假日的

之后呢出去拍照，然后也都会传到志毅这里来啊。其实他每次都还会蛮仔细的，就是在每些照片的时候做一些分割线，就是怕志毅呢弄不清楚。但是虽然做了分割线，但是志毅曾经呢还是有出包哦。好在呢，就是贾轩他也很认真的会来看志毅的微博哦，就会跟志毅说啊，这个照片可能贴错了，就是可能文不对图了。其实

哇，原来有这么多这么棒的地方，都是等着听众朋友推荐给志毅呢哦。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本周看到志毅姐开通了抖音账号，并且关注了志毅姐的抖音账号，看到好多熟悉的朋友，包括了霞总、美霞、南竹、志超、树树、秋林、红湖黄家口等等。大家使用抖音是非常普遍的，只是好像海外用户的直播只能用抖音国际版，中国国内的用户却无法使用抖音国际版，所以无法直接在抖音上看到志毅姐的直播，有点可惜。期待呢，下次志毅姐在抖音上试试大首播，也许效果会比微博上好吧。而且抖音上的流量很大，大首播视频放在抖音上的点阅数会突飞猛进。还有本周听到志平哥介绍了文字烧、大阪烧、广岛烧的做法，志平哥真的是美食专家，好厉害哦。还有志平哥上次分享自己制作的文字烧、大阪烧、广岛烧的照片，希望呢志平哥下次能够做好之后带给志毅和其他的主持人一起吃哦。好，其实啊，我觉得志平能够呢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单元，愿意帮我们拍照，我就已经真的心满意足了啊。那因为呢买食材啊，做这些既是要花钱费时费工啊，那有的时候呢光自己家人分享都不够了。说实在，虽然我每次在节目当中会跟他开玩笑说我也想吃啊，但我真的也不好意思呢老是吃人家的啦啊。好，那当然非常的谢谢乐祥会帮我呢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好，那再来提到了就是其实现在是已经开通了就是大陆的抖音版了啊。那很多的听众朋友现在也都加入了，但是呢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大家的抖音的账号的名字跟微博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现在好像又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要重新的去认识我们所有的朋友。那大家最好还是要给我多一点线索。还有啊，其实我在这里面呢用了很多会碰到状况的地方，比方说有一些人的私讯我没有办法回应哦，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虽然我已经关注了对方还是不行啊。这一点呢就要请大家对于比较熟悉使用抖音的朋友们来跟志毅呢就是指导一下哈。那当然在这里我很感谢这个鱼宝宝的箱子，一路以来呢他给我很多的协助啊，就是他很鼓励我呢就是来申请一个大陆版的抖音，那在他的这协助之下呢我也完成的下载了啊。另外呢还有像是红湖黄家口啊，他也提供了告诉志毅知道哪里呢可以看得到就是弹幕的部分哈。那因为呢最近刚好手边都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就没有办法仔细的来研究抖音啊，因为抖音的这个手机版的字体实在是太小了，虽然我已经把它放大但好吃力哦，所以不能看太久哈，这要请听众朋友能够谅解。所以我可能未来的时间会把它多放在就是电脑版上呢来研究。那也希望呢如果对于抖音很熟悉的朋友可以跟志毅就是举个手哈，那在未来如果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来跟你们就是询问，帮志毅解决问题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那年的中秋节，我跟惠美也在邹家大院。就像平常那样，我的视线总是离不开桂雅丽。只要她一出现，我就会偷偷的跟进跟出。就是因为那样，我才会眼睁睁的看到她喊着丁月容，误入了那个她不该去的房间，然后被借酒装疯的邹俊彦一把推倒在床上，将沉重的拉门砰一声的抵了起来。我把手机伸到上方的气窗，

0: 从窗帘的细缝中拍到了邹俊彦将雅丽压在床上的画面。我着急地想撞开门，想找人求救的时候，正好看到长廊上东张西望的子睿，马上喊了出来：
1: 雅丽被大舅抓了进去，房门还锁了起来。
0: 他听到之后毫不犹豫就冲了过来，使劲地用手背跟肩膀不断撞在那扇厚重的雕花木门上，直到拉门的轨道被他撞崩了，两扇巨大的木门也应声而倒。我那时候才知道，子睿肯定比我还在乎桂雅丽，完全不像我还担心木门太厚实会撞伤了自己的肩膀。我听到他声嘶力竭地喊着：
2: 啊，你这个变态，变态，竟然对小孩子做出这种事情！
0: 然后他就用床单裹着昏迷的雅丽跑了出来。我在走廊上看到这么虚弱的雅丽时，整个心都碎了，尖锐的破片不断地捅在我的胸腔内，脑中也弥漫起一股无法止息的愤怒。子睿应该也跟我一样生气，冲回了房内，朝着邹俊彦大骂。没多久，他们父子俩还大打出手，直到年轻力壮的子睿将他打得跪地求饶。他没将邹俊彦打死，未免也太便宜他了。就算像子睿所放话说的那样，
2: 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润州集团的执行长是个儿童强奸犯。
0: 我相信邹家人还是可以一手遮天，粉饰太平。当子睿背着雅丽离开后，我走进去，冷冷地看着趴在床上一脸狼狈的邹俊彦：
1: 你这个变态，怎么可以对雅丽做出那种事情？
3: 你有什么资格这样看我？你又有什么资格叫我变态？你这个不男不女的妖怪，你妈全都跟我说过了，你这妖怪才是变态。
0: 苟延残喘的他却恬不知耻地怒瞪着我。就在那一刻，我眼睛充满了血色，完全失去了理智，随手就抓起了高脚茶几上的石头盆栽，往他的脑门上砸下去。一次，两次，三次，就像邹杏子杀小孩时那样残忍。我把昏迷的邹俊彦滚到那张雪白的席梦思中央，再将他床头上那几瓶烈酒浇在他的身上跟布满蕾丝与荷叶边的棉被上，最后掀开他的打火机，点火丢进了那一张罪恶的白床上。虽然那场火烧毁了有点历史背景的邹家大院，却也烧死了那个恋童连续杀人魔跟他那座如梦幻城堡般的密室囚房，再也不会有无辜的小男孩会落入他的陷阱跟虐杀之中。我从来没有想到那场火竟然能烧得那么快，那么美丽。当我们逃到对街的时候，我被火焰的美感动得泪水夺眶而出，就像我第一次偷看到桂雅丽跟子睿在阁楼里玩着令人目眩神迷的玻璃火瓶还有黑火药，那些从火焰中窜出一道道宛若蛇形般闪闪发光的火舌，从此也将我带进了那个迷恋火焰的内心世界。我除了学着他们在庙会的街上收集未爆鞭炮里的黑火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学到了更多玩火跟爆破的新花样。唐火箭就是我热衷过的其中一样，然而那也只能压抑我体内那股杀人魔血液中所不时会浮起的纵火欲望。我甚至计划着要设计出一种能让人死在目眩神迷的美丽火花中的杀人手法。我为什么会将那架斯坦威三角钢琴烧掉呢？其实那也是我第一次测试绿糖反应，想试试到底可以产生多大的反作用力。我本来只想吓吓惠美，却没想到 对他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0: 伤害。刚开始，我对他所需要承受漫长的烧烫伤复健非常自责。直到我们到医院的无菌病房探望他的时候，他却偷偷告诉我：“
1: 好高兴哦，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不需要再练琴了。”
0: 结果，他痊愈从美国回来后，我才知道，他这一辈子再也不可能弹出以前那样的水准。但是，我却在他脸上更常看到灿烂的笑容，也总算能名正言顺脱离邹杏子的控制，搬到自己买的小公寓，活出自己，不再需要成为那位必须完美演奏的钢琴家。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想逃离邹杏子的掌心，到纽约去学习珠宝设计跟工业设计，到温哥华的皮革艺术研究中心钻研皮艺。然而，在我要出国的前一年，邹杏子更是变本加厉，强迫我去接受性别重置手术。尤其是我爸被仙人跳的丑闻，在报章杂志跟电子媒体上大肆报道后，每个人都知道她嫁给了一个与跨性别者有染的丈夫。她多年来所苦心经营的完美家庭，就在那么一夜之间瓦解了。他当然担心邹氏家族的富家千金润州集团新任执行长邹杏子的女儿，其实是个罹患克氏症候群的大男人，成为下一波狗仔们争相报道的丑闻。当时他指着我的鼻子疯狂地喊着：“
2: 你要是不听我的话，就别指望我会给你一分钱去留学，要不然你就搬去给那个穷鬼老爸住，反正你们姓胡的一个对跨性别者有兴趣，另一个是鸡鸡跟妹妹都有的妖怪，刚好可以凑在一堆。”
0: 我听完他尖酸刻薄的那番话之后，内心开始淌血，仿佛是溃堤的河水般血流不止，差一点就想当场掐死他。为什么那么一个为了粉饰家族丑闻而可以狠心勒死砸烂三名孩童脑袋的变态杀童凶手，竟还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地伤害其他人？我下定决心要杀了他，而且就选在他最心爱的外甥邹子睿20岁生日的那天。那个凌晨，我帮他将咖啡装入保温瓶的时候，就已经在咖啡中放了一些 GHB， 那是我前几年摸进邹俊彦监禁儿童的密室囚房拍照的时候所发现的一瓶白色粉末。后来查询了那三个英文字母的缩写，才知道是一种迷奸药，只要少少一点就可以让人失去知觉。当年邹俊彦或许就是用这种药让雅丽跟那些被他监禁的孩童们陷入昏迷吧。我只是将邹俊彦曾经的作案手法还之于他亲妹妹的身上，让他就像那些受害的男童一样无法使力挣扎或自救，就那么一直沉浸深不可测的湖水底层。我站在独木舟上，假装拨打119报案，假装向勤务人员说明状况，手机的话筒里却完全没有任何声音。直到20分钟之后，确定了子睿没有将邹杏子救上来，我才偷偷拨了119的报案电话。我曾经以为杀掉邹杏子之后，就可以永远摆脱从小到大那种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又到底是错在哪里，甚至从来不被谅解或了解的巨大痛苦。但是并没有，原来伤口是那么的深，深到已经穿刺进我的血脉，将我血液中与邹家兄妹相同的天生杀人魔基因唤醒了，释放了。我甚至无法再去抚平他，疗愈他。有一种杀人魔是与生俱来的掠食动物，世人在他们眼中全都是猎物或是无关紧要的草木。另一种杀人魔则是曾被掠食动物吞噬过的猎物，
3: 再恐

恐怖的经验中，宛若河豚般长出了能分泌致命毒素的器官。我就是那种带着毒素的连环杀手吧。尤其面对那些与邹杏子如出一辙的女子，为了自己的私欲、财富、名声跟光荣，而能够罔顾自己亲生儿女们的感受，甚至牺牲掉他们的幸福，我的毒素就会不由自主地被释放，在我的脑袋中弥漫起一股无法阻止的愤怒，有的时候眼睛会顿时间充满血色，只看见一片猩红，最后完全失去理智。当我从纽约的学校毕业后，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几个月，那时候曼陀罗花火才刚刚完成，我的几位洋同学曾经见过最初的打板，都很喜欢那种有点东方或印度风情的饰品。那是一个直径2寸左右的圆形项链坠饰，以一种非常接近女性肌肤的一种动物皮所制作，上面布满了类似曼陀罗的蓝色花纹，在中央则镶着一个直径0.8寸左右的金色陶瓷滚珠，随着与佩戴者的肌肤接触而会自然滚动。最特别的是，我在滚珠上刻了2句凸版的镜像经文，当坠饰压在佩戴者的皮肤上稍久，就会印上一行美丽的寄语。洋朋友们都还蛮喜欢这种类似在人体拓印的特别设计，其实那也只是外观上的伪装而已，它实则是一枚以氯糖反应原理所设计出来的杀人凶器，就类似糖火箭里的 PVC 水管制作的推进器，瞬间爆发的反作用力可以一飞冲上几千英尺以上，也可以震碎胸腔的肋骨。皮质的圆形项链坠饰内填满了高量的氯酸钾、氯化铜和糖，而陶瓷的滚珠内则是灌满了浓硫酸，然后以我调制的一种特殊壁虎胶封口。这种胶的特性就是在封口后的第7天会如壁虎的断尾般自动脱落，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里的来宾呢，他是一年前有来过。那这次我是看到他们在桃园铁玫瑰艺术节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品，叫做遗屋，被遗留下来的屋子。那既然是讨论跟孤独死有关的议题，非常特别，所以就觉得一定要再邀请他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分享，跟大家聊聊。他就是超雨田舞蹈剧场的团长及这出遗屋的制作人王雨静。欢迎雨静。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静。
0: 对啊，刚刚才在说就是上次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年前。
1: 嗯，
0: 然后我印象很深，那时候有聊到雨静是团长，但是没有在跳舞，
1: 对，
0: 原本在学商，还可能去华尔街的。
1: 哦，对对对对，
0: 那时候妈妈有期待这样子，结果因缘际会，因为妈妈就是开舞蹈教室很久，
1: 嗯，
0: 然后刚好雨静学了管理，好，然后回到台湾，跟一群在新竹很爱跳舞的、认识很久的伙伴一起成立了超雨田。
1: 没错，
0: 哦，然后是2017年，对不对？
1: 对，
0: 2017年成立，哇，到现在也8、9年了。
1: 对，今年算是第9年了。
0: 嗯嗯，那这一年来，超雨田过得如何？
1: 这一年来，从2025上次跟艺荣聊完嘛，然后到现在，真的挺充实，也挺忙碌的。然后其实也感谢蛮多机会，有陆续来这样。
0: 嗯，
1: 所以去年我们那时候就是2025，我们在做一个台发国际共制的节目，叫《亲密禁地》。
0: 嗯，
1: 那也是超雨田算是我们第一个国际的节目。
0: 嗯，
1: 对，真的，其实现在回想都觉得说，怎么当初会开始这样的一件事情？
0: 对啊，所以你们是在新竹，可是其实你们的眼界是很广的。
1: 嗯，就是算是。真的有在开始引进更多的国际资源，不，一方面有国际编舞家来新竹跟我们一起工作，那我们这次也很开心，那个作品其实我们有获文化部的评选，然后我们今年的8月就会把那个作品带去英国爱丁堡艺术节。
0: 哇，真的太棒了耶。
1: 对，所以就还蛮开心，就是又让这个作品可以再代表台湾，也代表我们自己可以出去跟大家见面这样子。
0: 嗯，然后这次我们要聊的作品是在铁玫瑰艺术节的作品。
1: 没错，
0: 然后2020年你们有参加过
1: 第一次，那是第一次在耿一伟老师他是策展人的时候。嗯，对，
0: 然后那一次你们聊的议题也都就很硬了，对不对？
1: 蛮硬的。
0: 对啊，那个时候是聊冷漠和沉默暴力的议题。
1: 对，然后再讲共犯。
0: 为什么你们会关注到议题都其实真的有自己的关注面向。
1: 嗯，
0: 那个是怎么形成的？
1: 我觉得这也跟我们一开始在做舞蹈剧场，然后舞蹈剧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然后我觉得很确实很快很容易的会联想到我们自己作为我们作为艺术创作者，我们身边的这个生活嘛。
0: 嗯，
1: 我们每天面对的生活，我们面对的社会种种的议题。然后那时候当然我们驻团导演刘唐成我们也有很多的讨论，然后我觉得在他那个阶段的他就是对于霸凌啊，很多一些不管是在家庭里或者是在社会上还有在学校里不同的场域里面，都可能会有一些暴力的或者是权力结构的这种事情在事件在发生。那当这些暴力或者是权力结构在发生的时候，作为旁观者或者是就是旁观者的我们会怎么去面对或者是看待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不一定有那个勇气可以说出声。
0: 嗯，
1: 对，所以他某种程度上虽然你不一定是主要的加害者或者是犯罪者，但你某种程度你知情的话，你可能也是一种共犯。所以我觉得是在那个阶段的我们，当然也从更前面，我们从在做科学怪人，然后那时候都还有发生台湾的一些无差别杀人事件，那个时候也是政捷的事件开始发生。嗯，然后很多的这些的 社会现象，也让我们进一步的去想象说，诶，当这些暴力不知道在哪一个角落突然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去面对。对，是从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缘起。然后在那个时候，唐晨他决定用沉浸式剧场的这个形式来做这个议题的表现。因为他觉得这样子的社会议题在谈的一种你我有没有切身参与，或者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好像用沉浸式剧场是一种蛮好的表现方式，是让观众可能更能够融入在这个创作里面，更能够去亲身的参与到那个面对暴力的时候，这个观众他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跟反应。
0: 那这一次的遗屋是怎么冒出来的？
1: 哇，这个对，这个也是，当然我们从你刚其实讲到我们前面那个共犯，然后再演变到共犯在线 2.0， 我们去铁玫瑰，然后他到那个阶段完毕，我们其实去了台北、台中、新竹甚至屏东，那一系列巡演完，当然也到了一个有点大家就是很极致的一个点了，然后也要休息这样。然后再经过了两三年的沉淀，然后也包括疫情期间嘛，其实那段时间就开始发生疫情，然后我觉得在这样的沉淀下，后来我们在启动下一个舞蹈剧场然后社会议题的这个脉络的时候，我们邀请的伊文，就是郑伊文，是我们这次的主要核心的编舞家。那他跟唐晨就也还有我有很多的讨论，然后确实这个孤独死一开始就是伊文提出的，然后他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个关键字了，然后以及孤独死他可能导致的遗屋的这个现象。因为遗屋，什么是遗屋，其实当然它也不是一个非常的专有名词，它是可能是一种已经被社会遗忘的人他所住在的一个被遗忘的房子里。那这个孤独死的这个现象，好像已经也不是什么只有社会底层或者是独居长者才会发生的状况，因为我们现今在台湾甚至是全世界啦，其实家庭结构的改变，我们现在都是小家庭嘛，已经没有像以前这种大宅院了。那小家庭甚至大家现在不婚的几率也还蛮高的，然后或者是晚婚嘛，所以每个人其实当我们离开家庭，就是算是我们出去开始工作之后，我们很容易会独居。那当我们在独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或者是我们什么，我觉得这些就是开始让我们会觉得，诶，好像这个议题其实并不会离我们很远。其实有可能是我们你我身边都有可能会发生的状况，然后我们进而就觉得，诶，那不如这次的作品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开始这样。
0: 所以一开始其实等于是舞蹈剧场里面你们的舞蹈跟剧场戏剧其实就是一直一起工作的。
1: 对对，
0: 并不是编舞家先编了舞，然后其实这样就会更难，对不对？如果已经编好舞，戏剧的成分再进来就会很困难。所以蛮好奇，就是伊文跟唐晨跟你们那个工作是怎么进行的？
1: 我觉得算是都是同时，大家真的是在一起讨论，然后一起在排练场，然后当然我觉得，所以这个唐晨作为一个导演，或者是你所谓的戏剧构作也好，那伊文作为一个舞蹈的创作者，我觉得我们不会加舞蹈设计，因为他真的就是他们是共创的，然后在很反复讨论这些整体的架构，然后怎么样去表现，用身体用各种的方式去表现，我觉得他们就真的是蛮多密切的讨论，然后一起在排练场上去排练这样子。对，
0: 因为我看到就是介绍的 clip， 就是其实舞者们他们也不完全是舞者，欸，其实他们的说话还挺多的，对不对？
1: 对，
0: 感觉蛮累的，欸，
1: 对哦，这个遗物应该是我们从所有的制作里面这个语言量应该是最大的。就是他整体确实，所以对表演者如果他比较是舞蹈背景的人来说，他真的是也蛮挑战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曹宇田其实很想去一路走来都在挑战的事情，就是我们之所以一开始就想直接命名为舞蹈剧场，我觉得 真的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当然唐城其实他是我弟弟，
0: 嗯，
1: 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一些讨论，然后我们希望，诶，怎么样的一种舞蹈，其实它更有一些叙事性，它更有一些好像一些对话在这个整个作品里面可以跟观众有更多的共感，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从一开始想要做的一些脉络。那唐城他也一直在。包括艺文，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这次可以，我觉得蛮好的一种合作是，我们的共识就是，其实我们没有要那么去细分舞者跟一个演员，
0: 嗯，
1: 对，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就是，整个身体的表现，包括你其实声音，这些都是一个专业表演者需要具备的，
0: 嗯，
1: 那我们很试图的就是说在这整个作品里面没有要让观众特别去想说哦他是个演员那他是舞者所以他们其实不管是演员他可能也要挑战很多肢体的动能或者是跟一群舞者在一起做一些组合或者是群舞的时候他也不会显得很格格不入那表演者你也可能在如果他们很能够自然的讲这些语言的时候你也不会特别出戏这样对、
0: 哦、那你自己观察到就是这个工作方式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很深的特别有趣的或是这次有什么比较挑战的地方吗
1: 首演完毕到两年后的这一次铁玫瑰我觉得我们首先最大的挑战是我们从黑盒子剧场变成到一个比较大的庭院、
0: 嗯、
1: 因为中立艺术馆它是相对传统一点的厅馆嘛、
0: 嗯、
1: 所以但我们
0: 是在音乐厅
1: 哎，对它也好像就是这个音乐厅对、
0: 嗯、
1: 那我们它是1000席的、喔
0: 哦、
1: 但我们是只有开我们是开600席、
0: 嗯、
1: 其实也很多啦、嗯、比我们之前一场都是多个2-3倍了、
0: 哦、
1: 对那我们之前在黑盒子的时候因为我们也考量到舞者有很多肢体是要动的要跳的所以我们是那时候是没有用麦的、
0: 哦、
1: 对我们那时候没有用麦所以他们是还是蛮靠他们自己的声音的音量去、嗯更传递给观众、
0: 嗯、
1: 但在中立艺术馆就没办法、
0: 嗯、
1: 所以一定要有麦的状况下可是我们不能又要兼顾到这些表演的舞蹈、
0: 哦、
1: 那我觉得对于伊文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下一个挑战是怎么样又能够兼顾这么大量的语言量的时候还有这么多的肢体的组合变化等等一直在同步进行的时候我们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表现
0: 那要如何让听众朋友可以想象这个遗屋他们大概会看到什么样的内容
1: 我觉得这整个作品其实但我也要先前情提要一下就是如果有看过2024年的版本的话你其实这次还是非常需要进来、
0: 嗯、
1: 因为其实还蛮不一样的了、
0: 哦、
1: 就是真的已经进入到一个 2.0 的版本然后我觉得在这次的场、
0: 啊、你是说不只是因应场地的不同
1: 不只是这样
0: 就它就是整个就是有进阶
1: 对我们就是太有点太认真
0: 太贪心要一定要不一样其实对艺术家都是这样他不太可能原原本本
1: 我觉得
0: 两年前对不对
1: 真的耶真的、哦、就是他一直就有在每一次的排练里面然后包括这是一个蛮跟整体制作团队很多的讨论的一个产生的作品
0: 嗯，
1: 对就是很多时候他们也把他们切身的经验想法大家都丢进来然后或是大家一起做的填调、
0: 嗯、
1: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融入在各自的台词里面
0: 嗯，
1: 我觉得他真的也是蛮是由编舞家带领但是大家就有一点一起共创的概念这样
0: 嗯，然后你说他们一定这次要进来、嗯、因为会看到什么
1: 首先我觉得那个意象是到底有多少的那个坠落那个坠落其实是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其实带到了蛮多现在台湾法条里面所谓的社会救济悖论就是可能有些福利政策或者是补助政策都在一种人已经要掉到一种谷底的状况下你其实才能够拿到那个补助、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有一点反讽
0: 嗯，
1: 就是有点讽刺啦
0: 嗯，
1: 对就是其实你不够惨好像你也拿不到、嗯、
0: 对
1: 然后或者是那我们很多的一些有一些现象是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去看见或者是听见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我们自己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不会知道啊
0: 嗯，
1: 可是也我们也想带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看见不代表没有发生
0: 嗯，
1: 很多事情在这个社会上 它其实也可能都在各个角落是在发生的，可是我们想要透过这次的作品里面，把一些社会的不同的现象，或者是不管是政治法条也好，还是大家对于死亡或者是迈入走向死亡之前的一些思考思辨，都会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谈到，或者是你会看到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现象跟画面，然后进而想要让大家可能有多一些思考吧，对，就多一些对于这些方面的思考这样。
0: 嗯，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就是看了这个作品，你自己最有感触的部分是什么？
1: 我其实自己是蛮最喜欢最后一段的。
0: 嗯，
1: 啊，直接预告因为我觉得最后一段的那样的画面跟结构，我觉得他们处理的非常好，然后就是一种人在坠落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第一个，我们能不能接住自己，然后我们看到别人或者是身边的人坠落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那个坠落不是只是指一种好像生理状态的坠落，有的时候是他心里的一种过极度低潮，或者他就是走不出来的时候，你的身边的人发生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有余裕去管他吗？还是你对，其实这跟我们也有点呼应回第一次的作品那种冷漠，或者是关于

0: 冷漠暴力这些事情，每一个人在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大家的反应。那所以我自己觉得那个画面，很多时候他们呈现出来的一种意象是，其实虽然那段其实是反而没有语言的，但我觉得我是很触动的。
1: 那演员有什么回馈吗？他们在演这出戏，因为我第一想象当然就是挺累的嘛，对不对？
0: 对对，我自己是觉得大家应该蛮喜欢这个作品的，但当然就是说，你说你在表演技巧上，或者是在持续的一直在修改当中的这个过程，当然一定会有他们很辛苦的地方。但我觉得大家都面对到这个议题、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很有感的在每一次的排练去面对它，然后觉得都跟我们自己是很切身相关，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作品。
1: 嗯，哦，那这一次就是主要好像大概就是技术上，对不对？就譬如说场地的不一样，所以要有麦，那其他的部分都进阶，就是进阶版这样子，
0: 对吧？我觉得也是更往创作者他内心对于他，不管是对于他自己舞蹈剧场的想象，还是对于遗屋这个作品，他当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可以在排练场的时候，他会想要做的方向，这样就是持续的在往那样的方向去走。
1: 嗯，欸，所以你们对舞蹈剧场的想象是其实没有定型，对不对？就是它是一直在进化跟实验中，是这样说吗？还是你们已经有一个想象，它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0: 我自己会觉得，其实真的也蛮难有一个很直接的定义，对，就是说好像它应该就是什么样子才叫做舞蹈剧场，对。但我自己觉得这次这个作品，它当然是舞蹈剧场，然后它在整体的编排或者是选择什么时候会有比较更多的一点语言，那语言搭配的肢体的创作又是什么？然后在我自己是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去定义它，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已经是蛮接近我自己想象的舞蹈剧场的作品。
1: 哦，
0: 对。
1: 你觉得那关键是什么？接近你的想象。
0: 就是你在这个作品里面，你会，第一个你不会觉得它不是一个舞蹈作品，你不会把它分类为戏剧作品，那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肢体展现出来的那种建构的画面。那就像你刚刚也讲到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其实光，有时候其实肢体它本身有的那种，可以，其实肢体也在说话嘛，他们的表情、他们的肢体语言，其实它也可以很强烈的去传达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做到，然后在同时又透过了，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字幕，有时候有些作品是透过字幕，有时候透过录音，有时候透过演员的现场的对白。但这些东西又去补足了一些好像只有肢体可能不够的时候，那他在谈论社会议题的时候，比较也能够让观众听到一些更具体的现象，那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部分上面是都有做到这样。
1: 上一次演出完，你有听到什么特别的观众回馈吗？
0: 你说24年吗？其实很多欸，我们那年的观众回馈写问卷，我不知道他们是为了礼物啦，但是 不知道是成为礼物，但填很多欸，很多人写都愿意留在现场，然后谈，然后写的我觉得还蛮用心的，很多人就是他会觉得，欸，在哪一刻哪一个段落，或是演员的哪一个部分是很触动到他的，然后又让他联想到他自己的什么生命经验。那我觉得这都是超级宝贵的，就是我们其实也没有说大家一定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离开，可是真的就是哪一刹那、哪一个画面的时候有触动到你，我觉得其实就很足够。
1: 对，这就是你们做这个作品想要的，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因为每一个人的背景、生命经验都不一样，那你也不知道哪一个瞬间是很触动到你的。那其实也是有人真的在当下是落泪的啊，就他也可能不知道被哪一段是他自己很有感觉的这样子。
1: 刚刚我们在就是开始录之前就已经先聊快半小时，然后就
0: 对。
1: 是有聊到语境其实就是很累，对不对？就是很忙，因为你们其实做年度的制作，然后跨国合作即将要去爱丁堡， 其实你们也很重视，我觉得也包括你们在新竹吧。

0: 对不对？就是那个人才的培育跟推广也是你们的重点。
1: 没错，
0: 因为我印象很深，就是你们去年就有说很希望让更多新竹人来跳舞。
1: 哎，对，对，
0: 所以你们也在做这件事，这样。
1: 我们做很多事，
0: 哦，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提出来的那个四大主轴发展主轴就是创作、国际发展、然后在地推广、跟这个
0: 人才的培育吗？
1: 对，哦，人才的培育这四件事情，其实我们都蛮认真的在做，因为我觉得可能也跟我自己从小在舞蹈在一个舞蹈教育的世界养成的这件事情也蛮有关，然后包括我们整个 team 里面的人员的组成，我觉得大家是很愿意推广的，然后在那个愿意推广，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不只是一群很爱只是做自己创作的人，而是我们真的蛮希望跟大家有更多的，让大家有更多的参与我们，然后我们也有更多的对大家的了解，那个大家就是指的是观众啊，可能是民众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更充实的培育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的能力是进阶的，然后是有提升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它都是一个循环啦，一个好的循环，自己要越来越强，然后做出来的作品也会好，做的作品好才能有更多的形式跟能量去推广给观众，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不只是创作而已，而是它可能也是希望在这个生态里面我们也能够带来一些改变这样。
0: 有渐渐看到有一些不同吗？
1: 我觉得有，我觉得有。第一个，首先我觉得曹宇田自己在新竹的话，我们是已经有一些固定的观众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自己在新竹推作品不会太难，然后我们现在在做一些推广的活动，其实也越来越多人就是固定知道说哦，每年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然后会有也会关注我们所带出来的讲座，或者是工作坊，或者是一些我们自己在做创作人才培育的一些呈现，阶段性呈现这些，对，他们是开始有关注到这些事情这样。
0: 哦，很棒哎，就是在新竹有自己站稳这个脚步，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1: 对，
0: 而且又不只是新竹，
1: 对啊，就是，但是就是当然这个圈就是现在还要继续很努力、很努力的去往外破这样子。
0: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1: 我想要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在铁玫瑰这次，我们就在2天前吧，我们发起了一个叫做“一隅之光”公益行动计划。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计划，它其实是我们算是长期在做社会议题，然后我们自己希望有没有可能透过我们不只是透过作品。但我们又能够更扩大一点点它的社会影响力，对，所以我们这个公益计划的概念就是，一加一的行动，就是首先一就是邀请大家走进剧场的一个角落，好，二就是照亮社会的另一个角落。那一的话，当然就是蛮直接，就是希望大家实际购票的行动来支持艺文、支持表演艺术。那所以参加这个计划的人，买我们义乌的票都可以现在享有6折的优惠。
0: 哦，
1: 对，6折，就是我们至少算其实蛮优惠的吧，
0: 超优惠耶，6折哎，
1: 对啊，这其实比铁玫瑰的早鸟还优惠，但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点心意，想要回馈给愿意这样支持的人，那他的另外一个怎么支持，就是我们有跟3个单位合作，第一个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然后再来是双福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然后第三个是新降堂公益协会，那我们都跟他们谈合作，就是他们各提出3种 ABC 方案，然后其实比如说有的是支持老人送餐啊，独居老人的餐食，然后或者是居家的修缮，然后就是有一些公益的修缮去帮老人，他们独居的老人他的厕所或者是他的走道去安装扶把，或者是陪伴老人去就医，这些都是小额的捐款，就是300、600或者是1500这种。好，然后还有一个当然有方案是遗屋的清扫，因为那时候也访谈了很多的做了很多填调，然后其实他们也说很多时候遗屋是没有人付费的。因为离开的那个人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已经跟社会隔绝，或者他已经很久没有跟他的家人联系，所以导致了那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人可以为那个事情买单的。 所以他们也提出说啊，当然这可能也可以是一个项目，是如果大家愿意有这样的捐款的话，所以这些捐款是大家都可以自由在我们的这个计划里面去选择，然后量力而为，然后就我们会把你的这个款项就是原本的这个金额直接捐给这些慈善单位，然后他们会开捐款收据。对，所以它就是一个走进剧场，然后再加上一个捐款的小方案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是不是很大，但是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发起，其实也可以导大家去做更多一点的公益这样子。
0: 就不是只是，当然看艺术作品是很好的，你可以自己有很多获得，可是如果你还可以有一些行动，好像更好。
1: 对，
0: 哦，很棒哎。
1: 对啊，我们就想试试看，对，先发起一点小小的力量，然后看看，反正就是先做看看这样子。对，
0: 就至少你们有这个连结，大家可能就会点进去了，就是你有创造一个平台出来的感觉。
1: 对啊，对，
0: 很棒哎，难怪很累哦，要想很多事情做。
1: 这次好像对啊，所以我们在跟这，可是我觉得很幸运是我们跟这三个单位接洽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听到也有艺术单位想要做这样的公益结合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不是说什么票房的几趴捐给他们，我们是真的是直接讲的那个是金额，然后大家，因为我觉得那个大家直接看到具体的金额，然后这件事情会具体会做什么事情的一种好像是更直接的，然后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价钱就直接转给他们，然后他们也觉得这样是一个蛮好的配合方案，对，然后他们也会帮我们一起去宣传这件事情，对，就是好像至少有达到我心目中觉得说这个议题是不是可以被更多人至少关注或者是看见这样，
0: 然后也帮忙大家都被看见，
1: 对啊，
0: 好的，
1: 对啊，
0: 就是联合一起的概念这样子。
1: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也超级有意义的。
0: 只要是上官网或是 OpenTix 去买就是六折。
1: 对，这个方案就是特别会有一个 Google 表单，你们就是直接填这个方案，我们才会有。
0: 很棒哎。那希望这一切都很顺利，票房也好。
1: 对，希望。
0: 今天谢谢于静的分享。
1: 谢谢易容的邀请。
0: 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易容，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当我们人生走到退休之后，离家还是能够一场新的开始吗？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分享基金会连续两年推动并且延续到今年的离家出走计划，带领中高龄朋友走入地方，参与社会，重新认识自己，离开熟悉的日常，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找回人生价值与未来的可能性的深度行动。

0: 带大家挑战自我，然后脱离舒适圈的一个计划、嗯、能够暂停自己，重新思考一下自己一些人生所想要的追求或者是状态的部分。我们一开始设定50岁族群，可是我最早的澎湖第一场报名的最低的年龄是73岁。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的专员曾冠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其实呢，从去年开始台湾已经正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然后有很多人呢是在65岁退休，有些人可能在50岁不到，那有些可能是他的有些人生的规划等等哦。其实我看到他们这一次呢，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有一个离家出走的计划，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所以特别请冠宇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们这个的计划起源，以及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许呢你自己对这个计划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他们有哪些的计划符合你自己的一些的人生规划，或是去体验一下，我觉得也都是不错的，因为他们会走了比较偏乡的地方哦。所以我们赶快呢请冠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分享了。冠宇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呢，就是离家出走计划，这个听起来好像还蛮亲切的，可是又感觉是离家出走。哎、欸，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
0: 我觉得主持人客气了，因为我们一开始在讲离家出走这件事，很多大哥大姐说这个名字不好啦，这个不是家里吵架才会离家出走吗？对，他们说你们到底要干嘛？可是我都会请他们就说，哎，离家出走你倒着念，
1: 走出家里。
0: 对、哦、其实离家出走我们的用意其实是想要带大家走出家里，
1: 所以要脱离舒适圈嘛。
0: 对，整体来说其实它其实是一个带大家挑战自我，然后脱离舒适圈的一个计划。
1: 哎，可是有一些人会认为中高年龄人会觉得说，我都已经工作一辈子了，我干嘛还挑战自我呢？我不是就是要舒压了吗？
0: 这么说好了，其实这个挑战自我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一定是非常大的难度还是什么，而是我们希望大家透过这个计划里面的活动，带着大家有一个能够暂停自己，重新思考一下自己一些人生所想要的追求或者是状态的部分。
1: 当时为什么会想说今年推出这个离家出走这个计划，缘起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
0: 这个计划其实是我们在2024年开始发想。其实大家如果听过我们基金会，大家可能会听过像不老骑士，
1: 对，
0: 然后先叫百老汇这些活动，这些其实之前基金会其实长期在做很多活跃高龄长者的一个计划。其实很直接的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现在的中高龄族其实跟过去的那种老化刻板一样，其实完全不同
1: 哦。
0: 他们其实现在的中高龄他们其实是非常活跃的，而且教育水准这一些、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有看见这一股能量，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嗯、我们其实就在想说，我们来做一个关于长者跟旅行的这件议题的事情。我想说啊，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影响力带到一些公众议题上的话，应该会是一个蛮好的状况。所以我们那时候发起了一个叫出走任务啊，就离家出走计划里面有个出走任务，我们就去找了台湾的一些公众议题的单位一起合作，带着他们去到这些单位去参与他们的议题的行动以外，我们在里面也会规划一些地方深入的活动，算是探索的部分，然后也会带着一些工作坊的活动进去。因为其实我们觉得换个环境、哦、去思考脱离状态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这也是我们当初一开始的起源。
1: 所以2024年那个时候的出走任务反应如何呢？那参加的大概都是哪一个区块的年龄呢？
0: 其实蛮有趣的，因为第一年办，然后那时候我们想说，哎，我们来试办一下，我们只办了两场，就是在澎湖跟旗山，因为我们想说带大家离家出走、就是、
1: 一个高雄一个澎湖、
0: 对，一个山一个海、
1: 哦、
0: 离家出走要有一种找不到你的感觉，所以要远一点这样子。对，很有趣，是我们一开始设定50岁族群，可是我最早的澎湖第一场、
1: 哦、
0: 来报名的最低的年龄是73岁。

0: 最低的年龄是73岁。
1: 对，然后
0: 他都是本岛人还是外岛人、啊？
1: 就台湾这边啊，就是、哦、对，我想说天啊，我怎么会都是这么高龄的大哥大姐来参加，有点吓到。我想说大家是想离家出走很久。
0: 哦、那岐山那一场呢？
1: 岐山那一场的年龄层就比较平均，他也是50岁到83岁，
0: 83岁
1: 格局很大。
0: 哇、
1: wow,
0: 我真有成就感的、哦、
1: 对，可是我们四班那时候其实我们是因为我们小团就是8个人、
0: 哦、八个人
1: 最多就8个人一团、哦、因为其实我们不是要去观光旅游，我们比较希望是带大家到地方生活跟学习、
0: 哦、
1: 所以人少一点的、
0: 比较可以照顾得到，
1: 对，就是大家彼此是一个群体、哦、然后互相合作互相学习、
0: 哦、所以那一次呢就是你办了一个高雄一个澎湖，然后这个澎湖的最低年龄73岁，高雄还比较正常，可是也有到83岁哦。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那个两梯呢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1: 其实我们第一次试办其实也有点紧张啊，也是在看大家就是说会不会觉得这个活动的其实绝对不会无聊、
0: 哦、
1: 因为会很忙，只是我怕忙过头、
0: 哦、
1: 我比较怕忙过头。
0: 那几天呢？
1: 那时候澎湖是7天6夜、嗯、那一年的岐山是5天4夜、
0: 嗯、
1: 后来有听到就是有大家其实后来参与了回馈、嗯、像我有一个大哥他住树林、嗯、王大哥他住树林，我要问他说啊，为什么你会想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0: 嗯，才拿来澎湖还岐山，
1: 他都参加，
0: 都参加、哦、
1: 两场都参加，太想离家出走了。他76岁，
0: 哇、wow ！
1: 对，王大哥他其实是这样。其实现在的我们中高龄出去玩很容易是那个嘛，旅行社代办或家人代办，
0: 对 对。
1: 所以其实像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个设计，就是我们都会到当地的集合跟解散，我们前面也会请他们设一些突破自我的小挑战。所以像澎湖这一场，他就是自己去买机票，然后自己到机场，然后自己到。可是他分享一件事很好笑，就是因为他又说以前其实都是人家弄得好好的，他已经很久没做这件事情了。你知道他是、啊、好像。他是8点多的飞机吧，他6点就到、
0: 嗯嗯、
1: 因为他很怕错过飞机。一般国内线不是半小时就好了，他把它当国外线，就是对飞国际线，对，提早到。然后去的时候他就想说哎、欸，到底要怎么化位，
0: 化位不是拿到柜台去那个服务人也会帮你化位吗？
1: 对，其实这样很简单，对不对？他甚至旁边不是有那个自动化位机、
0: 哦、
1: 但是他就是紧张嘛，怕说哎、欸、会错过班机，所以他很早到、嗯、然后到的时候服务人员又很亲切教他使用那个，然后他就发现一件事情说哇，原来现在科技这么
0: 进
1: 步，竟然是可以这样子弄、嗯、他后来其实就反馈一件事情是说，可是因为这样子操作他学到了可以用这样的机器，因为他分享了一件事情是他以前曾经去麦当劳、哦、现在让我自动点餐机，他说他不会点、
0: 哦、
1: 还是得是后面的高中
0: 生年轻人
1: 帮他点、
0: 哦、
1: 所以其实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些让他们社会参与跟接触现在新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对他来说是有成就感的，而且他有一个蛮好的回馈是参加完是、嗯、因为他发现这些事情很简单，所以他后来回到台湾之后、嗯、他就自己去办护照，因为他觉得好像
0: 不难，
1: 对啊，他有时间他可以等、
0: uh-huh.
1: 所以他就自己去办了护照。
0: 哦、oh, 那家人有没有觉得说哇好棒啊？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其实真正发现其实有些中高龄是我们要鼓励他持续参与或促进走出来这件事情，有一些给他在里面获得一些成就感的时候，其实就会让他更有信心的出来面对不一样的东西。 对，
0: 对，我觉得啊，尤其呢这个长者呢他们的人际的活动跟交流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对我们看到很多的不管是医学的报道或是医学的研究、啊、的确是如此、哦、就再加上台湾已经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所以你们在2024年就举办的话，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开始步入了、哦、真正从去年已经是开始了，所以你们就提早作业了。诶，那这样看起来的话这个出走任务呢你们办的算是蛮成功的，今年这个离家出走它会更进阶一步吗？
1: 出走任务其实的确那一年大家其实参与的反馈，我们有看见这个计划其实带给大家的不管是像刚刚比较高龄者的他很多的一个信心的建立，或者甚至他有讲说我们里面活动很多促进他人生第一次的状态，然后还有一个是50岁的姐姐们，那时候他们正在退休的迷惘当中，然后因为跟这些走出家里换一个心情跟想法的时候，其实对他们后来一些退休的准备跟想象是有帮忙的，所以我们后来看到这个计划是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有收到他本来我们希望的效益，所以我们后来其实去年就持续的办理，但我们去年其实是把出走任务从两个地方就扩展到5个地方。
0: 哪几个点？
1: 我们去年在台北的金山、南投的埔里、高雄旗山、花莲的丰滨跟台东的长滨，就是北中南东都办，都有场次。
0: 去年没有外岛了，
1: 因为去年本来也想要跟澎湖合作，但因为他们去年的工作量比较大，

0: 所以跟我们先暂停一年。对，然后我们等于去年把，因为其实每一个单位因为他们关注的议题不一样，像是花莲的是部落文化，台东的是森林富裕，像我们在那金山的话，它像是食农教育这一些的部分去做。这个其实是我们当时在选择合作单位的时候也在想说，我们把议题多元化，因为每一个人的兴趣会不太一样，这样大家可以参加喜欢的。
1: 所以

0: 出走任务呢，诶，举办的还是蛮热烈的，而且的参与的人都反应的非常好。所以你们今年的离家出走计划跟往年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1: 这两年就是因为持续的跟大哥大姐在推这个计划，那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是，大家对于第三人生的准备的状态其实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我们曾经去跟大家宣传，就是我们这样的出走任务，五到七天的出走，你们觉得会不会想参加？他们会说，有的会说，第一个时间太长了，然后第二个会觉得太远了，只是会有点紧张，说，
0: 太远。
1: 对，有的人，你知道离家出走会参加离家出走选择场次的，也有两极端的选法，一个是因为我想要出走，所以先
0: 要远一点，
1: 没有先离家近一点的，
0: 哦、
1: 就是我怕太远，有这一种的。哦、但也有就是我刚刚一开始分享那个王大哥，他第一年就参加两场，他的选择就是离我家越远越好，对，就他就是这种选择。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状态会不太一样，甚至于我2024年带去的另外一位住台北的大哥，在澎湖那边帮上很大的忙，然后他其实很有成就感，他也跟我们在地的单位说，那我自己回来打工换宿。我想说，对啊，其实那出走任务之后咧，他们如何可以延续就是他们的
0: 年纪这么大他可以打工换宿、啊、
1: 说实话，其实现在台湾在打工换宿这件事情还是偏向以18岁到35岁这个年轻的这个为主。
0: 对啊对啊，
1: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其实中高龄族的一个状态已经变得比更活泼年轻化的状态，其实这个活动跟风气其实是有鼓吹起的，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像宜兰就有一个农场，他们其实是在做中高龄打工换宿，非常热门的，现在天天就是每天都有很多人报名。所以其实后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不一样阶段，所以我们在今年其实就一次推出了三个专案，就由轻度、中度到重度的。第一个就是那出走练习所、哦、这是3天2夜的
0: 哦，出走练习嘛，哈，
1: 对，
0: 加上练习，
1: 带大家先练习，找到一个勇气，对、哦、啊，这个是我们特别找了两位，也是50+的领路人，两位领路人，一位叫粉圆妹，一位叫非常台、哦、啊，如果大家有听过粉圆妹、哦，应该知道她的那个第三人生的规划非常的强，
0: 对
1: 对啊，非常台她其实是在退休，她其实是喜欢台湾很多的风土文化的这些餐饮饮食，所以她在台湾各地的在跟地方交朋友，然后他其实用着一个旅人的角度在做探索，这是他的专长。所以其实两位伙伴各有专长，所以我们今年在出走练习所就打造两个主题，一个叫做行动突破，本源妹的角色，他会带着大家用他擅长的剑走，然后我们也会设计工作坊，带大家去挑战突破自我勇敢这件事。非常台的部分，我们就是用他对于风土的这个文化的一个专长，今年也规划就是带着大家到地方，用旅人的视角，然后我们去探讨第三人生的步调。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走进地方，走入山海，也重新走进自己的人生。红岛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他也提到，离家出走不只是带中高龄朋友体验在地生活，更希望透过参与地方，接触自然与人群，让现代人在忙碌之外重新思考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在过程当中，他也因为勘察场域而认识了海漂实验室的团队，透过走访废弃路线，结合创意与地方创作，设计出不同主题的体验行程，也让退休后的中高龄的朋友勇敢尝试过去没有接触过的人生风景。他说，
1: 我还是会讲是说，他有点是回到在地生活跟在地参与。发现一件事情是，其实离家出走，我们走到上海这件事情，它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很难得的，是我们让自己站离了原本生活的步调，原来的城市的景象。来到这边，他们的心态很有趣，是他们其实把那些废弃物当成是艺术创作的素材，所以对他们来说，去海滩捡垃圾是在寻宝。
0: 所以呢，这个计划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出走练习所呢，其实今年两位领路人会带五个场次，最早其实是六月，我们在花莲丰滨的港口部落那边会有第一场。粉圆妹的场次是在八月份，有一个台中场，一个花莲场，其他飞扬台的两个场次在玉里的是九月，屏东的是十二月。
0: 哦，为什么会拉那么长啊？
1: 哦，因为我们今年系列活动很多啊，因为

0: 像出走任务就是五月、七月跟十一月，
1: 对，
0: 所以我们中间会不同的时段，因为出走任务我们是那时候设定是春天一个主题，夏天一个主题，秋天一个主题，
1: 哦，
0: 对对 对，
1: 跟着四季来更迭就对了，
0: 就是大家可以说我春天想要来一个出国自我的挑战，对对对，或者秋天来一个，
1: 哎，这倒是不错哈。好，那你们呢？从一开始办的这个出走任务的话呢，这次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我们去年是五个单位，但我们今年缩成三个单位，但是呢今年三个单位的话我们每一个单位是办两个梯次，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办一个梯次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到地方去参与，协助他们参与他们需要人手去帮忙的事情，因为之前如果一梯的话其实时间抵达跟离开其实中间的时段不多，而且其实我们的活动设计也不是每天都在做这个工作，因为其实是我们大家都会抓半天左右的时间，因为中高龄的
1: 体力没那么好，
0: 对，我们其实都会考虑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次就想说用接力的方式来做，那像今年合作三个单位，像高山森林基地花莲枫屏，这个其实我们是在这边是想要帮他们做古道的整理，跟他们想要盖个生态公寮，因为他们在里面要做放摄影机去监测长中山羊，这是他们，
1: 你说他们要盖公寮啊？
0: 那个公寮小小的，其实小小的一个，就是用竹子茅草两梯接力去完成这个，
1: 盖得了啊？
0: 盖得了，盖得了。他那个，
1: 这是你们第一次尝试吗？
0: 去年其实是做古道修复跟一个植物的协助栽种，对，然后今年是因为他们里面其实在记录他们那边的生态多样性，所以他们一直想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既然大家去其实是可以的，其实像工法跟制作的部分其实我们这些都有讨论过，就是他是会考虑是适合中高龄族群的部分，对，
1: 哎，这倒是不错哦。可是问题有些人他对于像譬如说这个建筑盖房子用木构造的可能没有概念，或者是去摄影这个也没概念，他只是有兴趣，那怎么办？
0: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应该是说其实我们是协助人力进去，但是其实他们在地都还是会有伙伴一起加入对对对，他不会就是说你要帮我盖出一个，
1: 他们不是裸照就对了，
0: 对，我们等于是说我们去协助他们里面的一些环节，而且其实像我们去年在做的时候我们也会看每个参与者的状态，有的他可能比较有体力的他就搬东西，有的他可能比较会整理的他就是整理物品，这些其实都会看大家的调整，也会看大家如果真的需要休息的时候其实都能够休息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你们去年大部分的年龄层是在哪个阶段呢？
0: 其实去年的参与者的来的去年扩大场次，然后我们每一梯也变12个人，蛮多元的，也其实都是50岁，应该是说最年轻的跟83岁大哥他们还是持续来参与啦，所以他们都一直帮我们把 range 维持的这个样子，
1: 就是在这个地方，
0: 对，但是像去年长滨，我们去年在台中长滨的那一个就是大概55到60岁之间，
1: 为什么反而在这个中高龄年纪当中算是比较年轻的？
0: 因为这一团蛮有趣的是他们有7、8个好朋友一起约来的，对，他们之前一起去挑战一个马拉松的训练，然后做完之后想说
1: 再聚一聚，
0: 对，看到这个活动想说就来参加，而且他们因为去年参加长滨觉得
1: 还不错
0: 很好，他们今年我澎湖的第二梯他们直接找了12个人，就把我12个人爆满了，对，
1: 其实我觉得啊这种计划是蛮好的，因为我们跟现在台湾现在这个橘色商机呢是大家看得到是一个趋势哦。那但是呢你们的基金会呢一直都是在能够协助许多的长者能够发现自己挑战自己，那之前呢就像刚才你讲的很多都是家人帮他做好了，现在换他们自己去做，哇，那个真的是蛮有成就感的哦。所以呢你们这个难度会随着年龄层的增加或者是说看他们的报名的方式，每个人询问之后他的之前的工作或者他体力的状况再来设计一些不同的旅程吗？
2: 应该是说我们本身活动都已经会设定好一个结构跟内容在里面，可是其实来到这边我还是会讲是说他有点是回到在地生活跟在地参与，因为其实刚提到那些的例子其实是在于参与者的状态，
1: 对，
2: 然后要调整，可是其实我们会面对的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层面，包含了当地的气候、天气的状态我们可能也要调整，或者是你知道今天其实去年花莲我们是要盖
0: 石板屋的
1: 哦，
0: 就是协助盖石板屋，但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台风原料就是危险的，所以我们就把去做调整、
1: 嗯、
0: 对，所以基本上的确我们是会有一个结构，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因应现实的状况，还有真的实际真的例如说大家在今天真的比较累、
1: 嗯、
0: 我们会调整
1: 做调整，
0: 对、
1: 欸、可是问题是十几个人的话有些累有些不累那怎么办呢？
0: 如果是放轻松大家应该都是喜欢，像我们去年在做古道的时候出完那边就是下了一场
1: 雨、嗯、
0: 对啊，大家都回去休息，但那个雨大家也觉得啊，劳作之后就是也是很舒服，因为其实我们花莲那个基地是我们住的地方前面就是太平洋、哦、大家在那边
1: 看看海
0: 就是那边其实很舒服、嗯、是一个山海场域的地方。其实我印象很深，有一个76岁的姐姐来参加这一场，她到了第一天坐在她的那个
1: 住的房子、
0: 也不住，就是一个半开放式的一个
1: 空间、
0: 空间里面、嗯、望着那太平洋，她就告诉我一句，这六天我坐在这里就好了，她没有想要移动，她就说太漂亮了。对，可是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是，其实离家出走我们走到山海这件事情，它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很难得的，是我们让自己站离了原本生活的步调，原来的城市的景象。因为现在的人其实就算我现在可能是退休了，可是我还是面对着是很多我把自己塞满的生活的东西，
1: 对
0: 对，反而是来到这里让自己停下来这件事情、嗯、我觉得是很珍贵的，
1: 慢生活，
0: 对，
1: 嗯，而且这种慢活我觉得现在这几年呢、啊，不要说长者，很多的年轻人反而都是往偏乡又往花东地区了，他们发掘当地可以让他们的角度给放慢下来，那一般的长者也是哦。其实我觉得蛮好，再加上你们合作的单位呢都是以当地为主，而且是能够协助当地能够有一个经济的复苏，所以你当时在选这些合作的人，而且是到当地，譬如说你看到花东或是到比较偏乡的地方，怎么样去寻找这些合作的人呢？
0: 一开始其实应该是说，其实像澎湖也是一个意外，应该是说我早期有一个机会到澎湖去工作的时候，刚好有个空档来到这个就是海漂实验室。
1: 海漂实验室，
0: 对，它叫海漂实验室、
1: 哦、
0: 他们其实在做很多海洋环境保育，然后净滩，然后他们把海废变艺术品这件事。因为我在台湾其实之前也会参加净滩，可是发现一件事情是，台湾的净滩大家都会去捡垃圾，组织民众捡垃圾这件事情很重要、嗯、但是来到这边他们的净滩很有趣，是他们其实把那些废弃物当成是艺术创作的素材，所以对他们来说去海滩捡垃圾是在寻宝对，
1: 当成游戏就对了。
0: 对，它其实是可以，因为它你把它拿去丢掉或者是烧掉什么的，它当然是把环境变干净嘛，整理，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是把这些的东西可以再利用再创造，而且他们蛮多在做落实在生活上的理念，就是跟他们的单位的理念是很相同的，包含当然我们一般都会用那种环保杯啊环保碗筷这些餐具这些都有，可是是他们连去创作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我们画画的颜料，最后不是那个水袋的水都会色彩缤纷嘛，对不 对,
1: 对, 对，
0: 通常是倒到那个排水道还是什么、
1: 嗯、
0: 可是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会流到污染海洋，所以他们那个用晒干的，用太阳蒸发，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海龟老师非常爱海龟，他就是怎么想他就觉得不要污染海洋，对，我那时候很极致，我想天啊，怎么有人想得到这样的事情，怎么会这么极致，我就想说这个单位太、哦
1: 太酷了，
0: 对、嗯、所以有个起心动念，就是说我想要让大家认识他们、
1: 嗯、
0: 对，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很多单位他其实默默的做、
1: 嗯、
0: 但是如果有更多人知道他们这样的参与，虽然可能是六天五夜，可是他这样的参与，第一个他可能有某个创作在这里，他对这个地方有连结，第二个是他因为这样认识的时候，他会介绍更多的伙伴去认识这个部分，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讲那个影响力，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
1: 哇，这个真的不错耶，所以你们在2024年的时候这一场的蛮多人参与，所以你们今年的活动也会更扩大吗？
0: 对，就是刚讲到就是出走练习所之后就是出走任务嘛，
1: 对
0: 啊，今年就是两梯，像这两梯的话，像澎湖我们今年两梯，他们的执行是因为他们都会去那个国中小去做教育的推广、
1: 哦、
0: 所以我们今年在那边会成为他们的一员，就是海漂的店员以外，我们也会帮他清洁，我们那时候算好是1500只的海废，两梯啦，可是那个应该是两梯各做一天就完成得了，可是他其实可以提供100所的国中小的学生，大概3000位的学生的教材，所以我们这其实是一个议题任务，
2: 要带大家去协助完成。
1: 这倒是不错的齁。
2: 对啊，其实我觉得旅游应该说旅游过去可能是走马看花式的部分，那如何让旅游我们能够跟在地有更深入的参与甚至于合作，看见不一样的地方，这件事情会是也是一个趋势啦。
1: 因为你去休闲之外你还做了一个教育，而且你自己本身也达到觉得好像大家可以共好，有一种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个影响力哦，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我虽然来

0: 可是我觉得我有做善事，有做好事的这种感觉吗？
1: 所以有的人会去澎湖那个独木舟啊，哦，我们也有，我们会去划独木舟，但是我们划去无人岛上禁滩。
0: 这个是，那所以呢，今年的这一梯次也是12个人一梯，
1: 所有的场次都会有两个梯次。那像澎湖的话是它两梯，第二梯已经满了，第一梯我刚稍早看应该剩4个名额，然后
0: 所以可见大家都很热烈哦。
1: 就是其实我觉得有参加过的人，他其实我们有参加过的人都会持续来参加，基本上每年，
0: 所以你们每一年的课程都不太一样。
1: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姐姐，她今年参加澎湖的，她等于是我这三年所有去的地方她全部去，因为她说她在收集大满贯就是她要全部都参加到。对啊，所以大家其实会去看时间去，大部分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有六七成的人有参加过，他们其实都会持续参加。但是这两年刚好也是因为这两年我们有做出一些
0: 口碑了吗？
1: 对，还有一些分享叫他推荐，就是他们也会一个拉一个找朋友来。对，所以我们今年是有在增加多一点，就是甚至是基金会以外不认识的伙伴来参与。因为早期我们活动蛮多，例如说参加不老骑士的啊人，他们会想要持续的来再报名基金会的活动。目前来说的话蛮多其他的伙伴也来参加。当然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年的专案其实分成三者不同的状态，所以大家的选择性也变多了。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Солнце встает мне на стойной лампой. Комбайон.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人生的下半场不一定是慢慢退场，也可能是一段重新出发的开始。透过离家出走计划，中高龄的朋友走进地方，走进人群，也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与热情。感谢你的收听，同时也感谢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来聆听他跟我们听众朋友继续的分享。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啊，陈安迪理事长。那我们先请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哎，大家好，我是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
0: 那理事长呢，在2013年创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的脸书社团，在2025年呢，成立了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在理事长所写的这本《陪家人拆炸弹》啊，这本书里面呢，也有一个例子啊，是一位叫芳芳的女生啊，那她也是被诈骗之后，她想去报警，她想要做一些事后补救的措施，但是她受到了死亡威胁，那这样子的威胁也转嫁给理事长、理事长也受到了威胁，所以从你2013年成立了这个脸书社团，听了这么多人的故事，当然你也会很希望能够帮助这些人、那你自己曾经受到过的一些恐惧或威胁是什么？
1: 第一个就是说在把你的照片做成灵堂，做了灵堂之后呢，然后上面写 一路好走，然后到处去发你的灵堂照片、那第二个就是接到的电话莫名来电，直接跟你讲说，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你去死死的，你最好是去外面，我要开枪这样，不要被我开枪了、或者是说你全家出门的时候小心不要被车撞、死全家之类的，甚至说要来放火的、还有说什么，还有污蔑的，什么污蔑你妈妈这么早死就是因为生出你这种混蛋啊、大概是这样，他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怎么样，我怎么做呢？我把这些对话截图立刻贴到我的脸书，我让大家看一下现在目前诈骗集团是多么的嚣张、下面呢几百封留言，几千个赞，全部都是挺理事长的。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些威胁跟恐惧的时候，我要教导大家，大家要勇敢的面对，因为你如果退缩，对方会认为说，哦，原来你怕这个、那这么说他只会得寸进尺、一直不断的掐住你的喉咙逼你就范、你误以为说我已经听你话了，你怎么说我已经照做了，你还不放过我吗？对，他永远不会放过你、他只会把你逼到 死路而已、所以我知道对付这些所谓的恐吓威胁最好的方式就是公诸于世，我让你找不到我的缺点，我不怕你，你有种你出现在我面前、基本上我是这种态度。对方怎么样知道我这种态度之后，他完全缩手、他完全缩手，他不敢再弄，他觉得说没意思，对不对？你整整弄是干嘛的？那这个事情，刚刚文馨讲的事情是真的，你可以去搜寻去年的 YT 的新闻啊，有人是被诈骗集团恐吓，然后呢，直接把他的照片、他的个资啊，直接用这个宣传单撒在他们家门口，贴了到处都是，而且呢，泼漆、丢鸡蛋等等、这个事情，台中雾峰分局。这个事我还去关切，而且呢那个时候是媒体联访、我都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因为是台湾第一件诈骗集团真的会到你家去恐吓威胁，做出一些破坏的举动、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惊悚的、大概是这样。
0: 所以在今天这本书里面呢，非常实用的资讯啊，就是理事长分享啊，你不是一个人，就是有很多的人，其实大家都经历过同样的一个痛苦的过程。那经过了这些的威胁，你并不需要独自的承受。所以理事长呢，也整理出了一套基本的处理原则。那也有包括像刚理事长所提到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所有的对话或相关的证据你要把它留存下来，你要截图、那再接下来呢，有时候我们就说，哎，那我们像警察局啊，或者是我们其实得到的就是一些警察局的简讯啊或者什么，但它也有可能是假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后续的一些处理的动作呢？
1: 假设你现在目前已经确定你已经被骗了，所谓的被骗就是说你有财损啊，你第一个先把你跟对方所有的对话记录要做截图，尤其是你汇到对方的银行账户账款的那个账号、你一定要截图下来、银行的资料一定要去调，不管是你现在是汇现金出去，或者是你用 USDD 就是虚拟货币转出去，它都会有记录，你要把这些东西都截图下来，然后去做报警提告的动作。你可以收集资料， 进去警察局务必记住你要带你的身份证，因为他确定是本人。然后他警察做完笔录之后呢，他会给你一份三联单，接下来你要跟对方讲我要控告对方诈欺罪、哦、这是刑事、哦、控告他。然后接下来你就等 后续的开庭嘛。那后续开庭呢，其实要看案件的复杂与否，如果说牵扯太多人的话呢，他有可能一年才开庭。那如果说假设这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诈骗事件，也许三个月四个月半年你就会寄来法院的开庭通知书。那我这个地方被问到最多的就是说，理事长，我收到了开庭通知书，我如果不去，我不想去会怎么样吗？跟大家讲一下，出庭的话呢是你个人的一个权益，出庭要干嘛？你要去做辩论，你要去做申诉，你要去做厘清的动作。法官或者是检察官他希望有些问题的时候，他想询问你是怎么回答的，你怎么知道你被骗的，为什么你不是同伙。最可怕的是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同伙呢、
0: 是，
1: 那你要去辩驳嘛。你如果不去，你就怎么样平白的损失这样子一个机会，辩驳的机会。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是说，假设你今天不方便出去，你可以

0: 可以直接跟法院申请所谓的远端视讯，远端视讯也是可以的哦，或者是延期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礼拜我真的不方便延期，但是务必怎么样，还是提醒大家最好还是要去法院这个地方看一下对方怎么说，万一对方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第二个是法院他不会说一次就做审理，他们更多是什么，他们希望说你们两个人双方和解嘛，所以和解有和解庭啊，那个时候你进去里面你发现到对方也是受害者，为什么他本身也是被骗的
1: 啊，是
0: 啊，所以我这个地方有看过什么，看过两个受害者原告跟被告到最后和解，两个抱在一起痛哭的画面，怎么讲，很令人痛心啊，
1: 是
0: 哦，原本我告你我以为你是诈骗，结果没想到你原来也是被骗的，你想看 那场面多么的悲惨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凸显什么，诈骗集团非常的可恶啊，他不仅夺走了我们的金钱，他还夺走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信任，以及家庭跟家庭家人之间的和谐以及关系，我们无形当中被摧毁了。所以这本书怎么样，我想要献给那些正在受骗上当自责的人， 你走不出来，或者是在旁边陪的家属，你到最后陪得很累的，劝也劝不听，我不知道怎么样跟我的父亲沟通，这个时候你可以看看这本书，我们不需要用言语互相的针对跟争吵，我们可以怎么做，用文字无声的力量把这本书你说给他也罢，或者是放在角落放在桌上让他自己去翻，他看了以后也许其中某一句话点醒了他，他就自然醒过来了。这是一个怎么讲，无形的力量，而且怎么讲，很柔软的有效的避免怎么样这个炸弹立刻炸开来的，这是我想到的方法，是这样子。
1: 但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姓名，我的身份证字号，我的银行账号，我家的住址，我家到底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小孩，所有的个资都掌握在诈骗集团的手里，这时候那我就是每一天都寝食难安啊，那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因应的对策呢？
0: 第一个，我们在实务方面呢，我们可以做实际操作方面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名，每个人去改名字吗？每个人去换身份证 ID 吗？或者是搬家等等啊？其实我跟你讲，不用那么的惧怕。为什么？因为只要心，我们的家的心都团结在一起，大家共享所谓的诈骗资讯，什么意思？哎，我跟你讲啊，我昨天收到这个东西，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啊？这个诈骗呢、啊？哦，只要你们全家我们的心在一起，而且共享资讯呢，我们会有个家庭群组，有任何资讯直接往里面丢，诈骗集团要入侵你这个家是比较困难的，他们最喜欢怎么样，你们心是分散的，你们根本就不沟通，所以我讲这个事情你无法去做查证，你会变成一个心理孤岛，你会变成一个资讯茧房，对不对，在资讯茧房方面你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去防堵这样子的错误的误导的资讯入侵了啊，所以千防万防不如怎么样，整体的免疫力提升，对不对，在空气当中这么多的病菌、哦、你难道你都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吃维他命，然后打预防针打那个抗体吗？其实不必的、你把自己的自身免疫力提高，自然而然这些病毒它无法入侵嘛，对不对，即便入侵了你也很快怎么样痊愈啊，家人自己陪伴的力量永远是对抗诈骗集团最好的良药啊。

0: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啊，陈安迪理事长。那理事长呢，在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的脸书社团之后呢，当然也有很多很多受骗的民众们啊，会来分享他们受骗的经过。所以请理事长来跟大家做的提醒啊，是可能我们在做爱心的同时，原来也有爱心节啊，你怎么做爱心捐款也会被诈骗，还有就是被你最信任的朋友诈骗，这种方式呢，虽然理事长刚跟我说这个已经啊，在可能中南部已经有十几二十年哦，但我真的从来没听过叫付租买回。哇，这个诈骗形式真的有点复杂耶。理事长呢，就这两个案例哦，给大家一些提醒。
1: 首先我就是讲一下就是爱心节的部分。爱心节的部分是利用你的善心善举然后做诓骗哦。我在前天吧，我揭露一个叫做素食诈骗的一个群组，而且现在目前非常的猖獗。怎么做呢？他把一群吃素的一些素友召集起来，建立一个 LINE 的群组，在里面怎么样每天放一些正能量的文章，以及呢网络上一些比如说抖音的影片啊，说我们应该要做好事存善心啊，然后再怎么样去发了很多他们去做善事的照片来去跟你讲说，其实我们这群人真的是非常的友善哦，非常的好。他们细腻到什么程度？细腻到因为诈骗集团要休息，但是他们担心这段休息的时间没人管，我们这些混进去的人就会在里面丢一些防诈资讯让大家醒过来退群，对不对？他们竟然想出一个很厉害的绝招，他们说晚上十点到早上八点让我们静心，我们这段时间试图的不要讲话，我们不要再看手机了，让你的心沉静下来，让我们好好的面对自己的生活。他竟然用这种方式让大家不要去看所谓翻群的东西，他也就禁言了。再来，因为这些所谓的素友都是坦白说都很慈悲嘛，大家很良善，他们就开始跟你讲说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好的一个方案，既可以帮助到这些人，你又可以回馈所谓的福德金，累积福德金，你觉得这样做好不好？很多人呢因为我们的帮助重新站起来，你可以看到他原本在家里面他癌末的母亲没有医药费，就因为我们的协助跟帮忙他度过难关。这位素友，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一个所谓的福报的这个投资之类的，很多人就这样子上当受骗。为什么？他会认为说，今天我不是只是为了自己，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我是为了别人，我是为了发这个善念，我帮助到别人，而且怎么样，我有福报。所谓的福报说，福报并不是看不见的，我们为了要让你的福报能够显现，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你的做善事的回馈金直接奖励给你，你想想看多棒，你想说这是完美的闭环，对不对？太好了。所以你会发现到其实诈骗集团会利用这样的手法去你的善意善心，他去把你做扭曲的动作所以可恶就是可恶在这个地方这个部分是我的分享的部分。
0: 那我们来讲一下付租买回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1: 付租买回的话就是在中南部其实已经大概十几年了，他会怎么跟你讲呢？他说有一个方法，你持续的继续的可以住在你的家里面，你只要付我房租就可以，然后呢我可以把你的房子怎么样把它卖掉。你现在目前的房子市价很好很高我基本上可以用很高的金额把你卖掉之后，你不用搬家，你一样住在你原本的家里，而且呢你可以付少少的租金就可以了，你想想看多好你看他，你可以拿到几百万
0: 对，
1: 而且呢你就付少少钱，你也不用搬家继续住，你觉得好不好呢？当然好那就帮忙我处理了结果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到一群人他会穿着西装笔挺的，然后拿着厚厚的 一本合约，可能三四张四五张吧，跟你讲说来，我跟你讲，你只要在这边签名，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帮你代办，你不用担心你签完名之后，其实坦白说当你想细看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对方会打断你的思绪，跟你讲说这些东西都没问题的，我能看过你放心，其实呢我们是正派经营，来你看一下我们公司登记你看一下我们公司所营业， 他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说，他不想要让你继续理性分析思考判断那些合约内容，他也不会让你带走。你想看，你去买房子或干嘛签合约哈，你有所谓的查阅期，对不对？审阅期，在审阅期当中，事实上你是可以反悔的，但是他会跟你讲说，哦，这个事情你放心，你不用看，哦，我们都会处理。你签完名之后，你想要拿一份合约回去之后，他会跟你讲说，我们现在目前要立刻办，哦，这个部分很急，而且这个文件呢，这是正本，我到时候会把副本寄给你，你放心 ，OK， 你就相信了嘛，哈，哦，哎，为了保障你的权益，哈，哎，我们把这个部分拿去公证怎么样？法院公证，哎，好啊，公证有效力啊，啊，糟糕了，你里面的细文你都没看，里面是高利贷，它完全那个利率高的吓死人，然后你还去公证，你去公证你还同意，你要去告他，你还没办法告，为什么？因为你公证了啦，你同意了啦，
0: 哎呦。
1: 你有想过这个事吗？哎，欸，他为你好，欸，哎，
0: 哎，欸，真的，我没想过，
1: 没想过吗？你去公证，你更惨，为什么？你根本连告都没办法告。
0: 嗯，
1: 哎，对了啊，然后再来，这事情是怎么样？就是说，他发现到他的房子不仅被卖掉，钱也没有给他，而且他每个月还要付高额的利息，高额的钱给诈骗集团。
0: 嗯，
1: 诈骗集团就把你的房子法拍，法拍之后呢，跟着执行官来到你家，把你妈跟你全家人全部赶出去。因为这个房子已经是别人的，所以简单讲，你以为是卖给他，其实他是根本就抢夺你的房子，是这么来的。嗯，
0: 好，所以我们看了理事长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案例哦。在最后呢，当然我们的总结就是呢，打诈真的是一条漫长的路。但是我刚刚有一个好奇啊，就是对理事长来讲，那当您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的脸书社团，你看到这么多的人，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剧本而被骗，你对于人性，对于人跟人之间的信任，你会不会就开始产生很大的怀疑或荡然无存啊？
1: 不，我认为人性并没有消失。
0: 嗯哼，
1: 哦，我们只是在被诓骗设局当中，我们自我怀疑罢了，我们在一群迷雾当中，我们已经看不清楚了，但不代表爱是会消失的，善意是会消失的，我认为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人性不只是只有七宗罪，我们更多的还有爱、包容、关怀等等的，只不过你没有看清楚自己的本心，你被遮蔽了，你恐惧害怕，假设我今天这么善良，我是不是人善被人欺？我告诉你，其实信任本身并没有错，信任本身就是一件对的事情，很完美的事情，但是恰恰是诈骗集团利用了你的信任来去做诓骗你的行为，而最后的结果变成是人跟人之间变成互相提防，互相失去信任感。早期我们人只要一句话，我信你够了，不需要白纸黑字。
0: 嗯，
1: 现在怎么样？不止白纸黑字，我跟你讲，写的都还不算。
0: 嗯，
1: 哦，我们还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我要确认再三，而且要怀疑对方，用那个眼神斜眼看对方，这样子，你在空气当中就已经产生，你根本就不信任我的那个空气啊。所以这个无形摧毁了我们台湾长久以来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善意，人跟人之间的高度默契。我们已经摧毁了，我们不自觉，所以我看到的部分是诈骗不但是骗走了金钱，更严重的是它摧毁了家庭家人之间的信任，以及呢我们社会当中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基本存在的一个信任感，这部分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所以我在最后面提醒大家，第一个，你受骗上当不是你的错你只是被利用罢了，这些诈骗集团他们精心设局，你只是不自觉的跳进去，所以别太自责啊！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啊，就连理事长我的父亲呢也被诓骗九次，我到现在也在试图陪着他一路走过来啊，是这样子来的。
0: 嗯，那在2013年当时成立这个脸书社团的时候是陪伴跟倾听，但是在2025年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之后，那如果说今天被诈骗的这些朋友们来这个联盟向理事长求助的话，那是不是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之后比较有一些实际 的帮助他们，或者是怎么样来陪伴他们的一个实际的举动呢？
1: 有，协会成立的时候，我有四个主轴，第一个就是说举办所谓的反诈宣导的活动。我们用实体的活动让更多人知道说有什么样的诈骗行为，甚至请受害者亲自说演说他的血泪史，让提醒大家能够感同身受啊。第一点。第二点，有一个叫做心灵辅导。什么叫心灵辅导呢？像我现在目前已经做了第七个月哦，每一个月呢在我的反诈骗联盟脸书上面都会请所谓的专业的有执照的諮商心理师来免费为大家解惑，或者是化解你的负面情绪。你会发现到其实很多受害者他是自责的，他会觉得我自己就是贪，我自己就是笨，我没脸见人，我好丢脸。
0: 是，
1: 你如何去化解他的负面情绪呢？因为这个部分很重要，一旦不化解他就开始失眠，失眠到最后面就忧郁症，很严重的忧郁症，到最后怎么样？自杀。我看到目前是这样。

0: 第三个就是急难救助。急难救助就是我听到很多的朋友因为他被诈骗，或者是他的银行账户被冻结，被冻结之后他没有办法付一些生活的费用，开销水电房租等等等等的，你们要做解封，坦白说你要等法院判决下来你才能做解封，那已经来不及了。他甚至没有钱吃饭，三餐没有钱吃饭。你会认为说很简单啊，那你去跟亲朋好友借就好了。我告诉你，他连开口都有问题。亲朋好友问你说啊，是怎样，你现在是没钱吃饭，啊是怎样，你好意思说我给我们骗了？
1: 对，
0: 你一旦讲这个东西之后，你就人家第一个眼光说啊，你用骗啊，关于什么底呆啊，那个北七，你北七关我什么事？大家就会贴上标签了嘛。所以他不讲，他不敢讲，他怎么办？他只能默默等着有人发现到他的无奈，他的无助。他希望大家能够看在一切，可以这一切，他又不能讲。你知道那个心情多么的焦躁吗？
1: 是。
0: 所以说我这个地方希望说大家，尤其是企业啊，或者是一些财团啊，麻烦呢就是发挥你们的爱心，让我们这把这个钱，实际的理事长会拿这个钱啊，一个比如说一个家庭2万块，我会带着义工，你们都可以跟着我一起直接开直播，我们去慰问这个受害的家庭他们的遭遇，并且呢把这个钱直接给他们啊，不用还的，让他们怎么样，我们虽然无法偿还你的债务，但是我们可以在你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伸出援手，这是我们协会的一点小小心意啊。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反诈骗联盟的陈安迪理事长啊，那借由理事长的分享，除了是提醒大家千万千万要小心防诈骗之外，我想今天的分享还有一点重要的，就是跟大家说你不是一个人。当你真的很不幸的遭受到这样子的事件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可以来帮助你。好，那第一个当然可以求助于陈安迪理事长咯。好，那今天非常的谢谢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陪家人拆炸弹》这本书，非常谢谢理事长，
0: 感谢感谢感谢文馨。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节目谈的主题是有关于中美关系哈、涉及到的是川普到中国访问的问题了。那今天邀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教授哈、孙国祥孙老师啊、我不知道黄是谁，黄圭博吗？
2: 对对对，你想到我同学了，
1: 想
2: 到
1: 黄圭博，
2: 对对对，想念我同学。
1: 是对，那我请孙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跟网友大家好，我是孙国祥。
1: 是这个，因为前些日子因为黄圭博要我上他节目、啊、
2: 是是是，
1: 但是被我拒绝了，哇！所以后来这个。我就想说，一直在想他的，有没有？他就跟我说，哇，你现在哦，是因为啥看不起我们的通告费吗？还是怎么样之类的？不管怎么样，
2: 不是真的了。
1: 不过，因为他的观点可能跟这个就是说现在目前执政党的观点可能也不太一样，因为他毕竟是在野党的这个。相关的干部嘛，哈，
2: 没错，
1: 然后也是这个负责这个在野党的一些对美工作哈，
2: 是，
1: 所以呢，这个我们当然这个节目谈的内容当然是全面性的哈，
2: 是的，
1: 这个各种观点都有哈，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概念哈。那孙老师一向就是以

0: 客观公正的中立的立场来这个阐述一些评论一些议题啊、哦。所以我们今天才这个请苏老师来帮我们解析一下剖析一下，因为今年的状况非常特殊的原因是因为一月的时候这个川普对着委内瑞拉动手了哈，
1: 对，
0: 然后之后又发生了这个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这个事件哦，
1: 是
0: 一直到现在哦，霍姆斯海峡的问题一直还是困扰着国际社会哦，
1: 对，
0: 那到现在本来原定哦是在大概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会举行的这个川习会哦，那现在延到了五月中哦，那关键就在于说川普讲说他是要处理伊朗问题哦，
1: 对，
0: 那到底这个整个全球的格局啦齁、
1: 哦、是
0: 因为您知道说我们讨论国际关系当中还是要以这个理论架构结构作为主要的，那过往我曾经我们大家读过这个结构现实主义的这个观点齁、
1: 哦、没错，
0: 那现在川普当然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齁、哦嗯、但是他的以往人家提到说他的所谓的现实主义跟传统的这种国际关系的理论的现实主义又有一些不同的区别齁。
1: 是。
0: 那到底从今年的委内瑞拉一直到现在齁、
1: 嗯、
0: 你觉得中美关系的一个格局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之下，什么国际格局的框架之下来推动来进行的，那这当中来讲的话对美国的所谓的国家利益啦齁。
1: 对。
0: 那哪些地方来讲呢是值得我们关注它未来会再持续推动的，或者是说未来来讲的话它跟中国之间在进行所谓的国际关系的一个安排，但是我这样讲好像就变成一个 G2 的一个概念了、哦、
1: 是是是，
0: 那可能有很多人会挑战这个 G2 概念了、嗯、但不管怎么样的确大国之间的关系是我们中小型国家要关注的、哦、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格局是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性的变化呢？
1: 好的，那个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主持人一开始就问了一个很结构性而且很大但是也很难回答的问题，那当然就像我们目前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当然就是川普的 MAGA 对上习近平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嗯、
1: 对，或者中国梦或者美国梦、
0: 嗯、
1: 是这种都是这个对等的这个思考了、
0: 嗯嗯、
1: 那但是我个人就是最近看了一些书、嗯、那这些书是专门在探讨基督教民族主义，
0: 是
1: 那某一些情况是所谓的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嗯、这个名词它其实在形容的就是川普在第二任选举的时候一群人攻上国会山庄的这种意识形态或思维、
0: 嗯、
1: 那这种意识形态跟思维所展现出来的可能就是现在川普最内心的那一个核心的思考环节、
0: 嗯嗯、
1: 那这种核心思考环节包含的就是举例而言白种人或者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美国的政治地位其实在下降，原来原因就是移民在稀释掉白人的在政治上的优势，
0: 是
1: 那当然因此川普在国内特别对于非法移民就是一定要这个摒除干净、
0: 嗯嗯、
1: 那再来的话当然就是其实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点像是我们上次讨论的唐罗主义，唐罗主义也就是先要把美国的势力范围重新巩固，
0: 嗯，
1: 那这种重新巩固就是委内瑞拉，
0: 是
1: 那事实上我个人认为伊朗的问题本来的是一个思考，就是说我其实这个不小心也有一些伊朗的平民朋友，虽然他们不一定住伊朗、
0: 嗯嗯、
1: 那个时候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谈到就是说其实他们是认为伊朗的现在的这种比较是什叶派的神学式政府对人民的确造成了一些问题、嗯、
0: 是
1: 所以他们其实的确想要一种类似是美国的这种正义之师来协助他们、
0: 嗯、
1: 但是可能令人没有想到的就是伊朗人民并没有揭竿而起，也就是没有呼应美国斩首的行动，
0: 是
1: 那当没有呼应而且在某种情况每况愈下情况，其实川普的原来的格局是带着委内瑞拉的胜利跟伊朗的胜利去访问中国、
0: 嗯、
1: 那暗示的是接着后续的包含古巴、
0: 嗯、
1: 包含北韩都要这个准备第二阶层的或者第二阶段的可能被受到施压或如其他的情况，那在这种情形底下当然就是 川普最主要的就是 MAGA 的推动的情况。那习近平的部分当然就是在这个

0: 过程当中，原先就是利用自由的这个市场来提升他自己的能耐。
1: 嗯，
0: 那换言之，就像您比较刚刚提到的 G2 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个 G2 概念其实基本上中国还是接受所谓的自由主义的秩序，
1: 是，
0: 只不过这个自由主义的秩序中国大陆不担任所谓的负责任的利害关系者，只担任搭便车者，然后在这个便车的过程当中取得最大的权利。那因此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个格局的话，如果川普持续推动他的政治议程，而且他的后继不管是这个蓬佩欧或者是这个范斯担任他的所谓的精神的继承人的话，或者是像是唐罗主义或者是我们所讲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如果持续在美国还有一段时间发酵的话，那我们必须说现在的美中关系的您刚刚问的结构问题，我必须说就是还持续在过渡阶段。
1: 是，
0: 那这个过渡阶段也就是说并不像是美国或川普所设想的这么样一帆风顺，但是说实在的，可能最关键的还是对中国，原因就是我们刚刚在讲基督教民族主义其实刚好针对的是一个无神论的共产主义，那一个基督教的民族主义跟一个这个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其实对抗是说实在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照理说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那但是就是其他的议程似乎目前就不断的在耽搁下来，那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只是一个这个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川普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空间来推动他的 MAGA。
1: 嗯，对，刚刚孙老师让我回想到了这个以前的周徐老师哈，因为我记得周徐老师在上美国外交政策的时候一开始就开始在讲这些宗教方面对美国内部社会的一些影响哈，
0: 是的，
1: 那特别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文化，那当然以前亨廷顿也提到文明冲突论，
0: 是，
1: 也提到这个穆斯林还有这个基督教文明的之间的一个问题哦。那问题是说川普是有任期的，
0: 对，
1: 习近平看起来好像是没任期的，
0: 是的，
1: 对，所以就变成说，如果你刚刚也提到了下一个继承者，但是也不见得一定是完全是共和党，
0: 对，
1: 他有这个机会，因为美国是两党政治的话，
0: 没错，没错，
1: 他有可能会有轮替的这个可能性嘛，
0: 是，
1: 所以就你如果说换回民主党，因为其实像北京大学的王岐思老师
0: 齁，
1: 其实也有提到说，如果你要看美国外交政策，你要从他的国内政治然后再去衍生出他的对外政策的这一部分齁。所以他认为说不管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你还是要看他内部的这些政策，比如说民主党可能强调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部分齁。
0: 对。
1: 然后所以对气候变迁比较注重，所以他就会邀请大家来谈判气候变迁齁。
0: 没错。
1: 那现在川普他也邀请大家去参加那个什么和平理事会。
0: 是的。
1: 那这个和平理事会他你有没有做研究，这个对于他和平理事会就是说他背后的那个深藏的这个我们讲说那个战略意图啊。
0: 嗯。
1: 也就是说他抠了这些人，但是你知道这些和平理事会的里面的成员竟然还有像一些不应该要加入的，像巴基斯坦
0: 是
1: 怎么也会是和平理事会的成员哦？
0: 越南也是，
1: 对，越南也是，对，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都知道，台湾一直在强调所谓的民主价值哦，
0: 对，
1: 或者是说所谓的我们民主的滩头堡，然后跟美国之间是有所谓的价值共享的这个概念，
0: 是是。
1: 那如果是以价值观来看待这个和平理事会，那就看起来不太搭嘎，就是因为他刚好提到里面有一些像越南，像一些独裁国家，他们还是加入这样的和平理事会，
0: 是，
1: 所以和平理事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大家都是民主国家的时候就会和平，但是呢，有一种说法，他这个和平理事会是为了要什么？他的战略意图在哪里？就是说，你帮我们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对于川普在推动世界和平而想要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的过程当中，他到底有哪些想法呢？
0: 是，那当然还是要回到刚刚，也就是这个 MAGA 的想法，美国再次伟大，这个是绝对跑不掉的。
1: 对，
0: 那在美国再次伟大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川普似乎发现了很多绊脚石。那这些绊脚石其实包含的是这个传统他自己的盟邦，因为就像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说所有的国家都在乎美国两大筹码，第一的筹码就是市场筹码，也就是所有的国家都要卖东西到美国，不管你是共产主义国家

0: 或者是你是北约的盟国、嗯、你都是想卖东西到美国，换言之你要赚美国人的钱、嗯、
1: 对。
0: 第二个，你需要美军的帮你保护你的安全、嗯、你的国家安全是美军在保护、嗯、换言之全世界不管是共产主义国家或者是甚至北约盟国，对川普而言都在卡美国人的油，导致美国的衰落、嗯嗯嗯、那在这个美国衰落的过程当中又有

0: 后来让自己衰败的。那所以在这个角度底下，和平委员会或和平理事会，当然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说全部都是美国的单边或双边的概念，也就是他在建构一个以美国为主的这种单双边的思考。换言之，和平理事会其实在某种情况是美国的单边，这个单边是全部都要听美国的旨意来思考，来定义什么是和平。
1: 是，
0: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传统的多边，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言，而是这种用双边双边的这种支柱所建构出来的情况。那这个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和平理事会的建构情形。
1: 是，所以看来就是有一些我们过往难以想象的说也会加入到这个，但是这代表是什么意涵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国家比如说像刚刚讲的越南，
0: 是
1: 像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他们愿意跟美国来建构这样的关系，
0: 是
1: 但是他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也蛮微妙的。
0: 对
1: 对，那这时候他们这些国家，你觉得他们这些国家怎么拿捏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因为以往大家常常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好的，那我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
0: 是
1: 但是现在中国经济状况没有像过往那么好的情况之下，现在大家又想把东西卖到美国去，特别是关税战打下来之后，那这时候呢川普好像似乎手上有很多筹码来跟这些国家来谈，但是似乎你看到川普又跟北约国家的过往的坚定的盟友的关系，现在似乎好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是
1: 那导致亚洲日本来讲的话似乎也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跟北约国家不太一样
0: 是，
1: 毕竟来讲日本应该是愿意出得起钱，而且日本应该也是想要恢复到他原本的这个应该有国家的地位了那所以接下来这个局势大家说很混乱，但是我似乎也是感觉到有乱中有一些秩序存在。
0: 是
1: 那到底这个秩序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结构性的因素要怎么去安排的问题那我们节目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您体会时间，节目稍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刊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哦，讨论的议题又是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个问题哦，特别是川普访问中国之后呢，那关键就在于说，不管我们川习会谈了什么样的东西哦，但是呢哈、似乎来讲，好、从过往的釜山的峰会一直到现在哈、我们看到了其实。中美关系好像又有点像蜻蜓点水，但是又有一点像若即若离，然后或者是说像过往来讲，美国学者他讲到同床异梦啊、或者是说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两大国之间的关系哦。
1: 嗯、
0: 那看起来习近平好像也是我们讲说过往中国常常用时间换取空间的概念哈、反正啊，你这个川普的任期也快结束了哈、那我反正这个撑下去哈、看是谁撑的比较久，
1: 是
0: 那种感觉是这样子哈、但是彼此之间又好像似乎。不得不跟对方这个其实说真的，现在卖到美国的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其实还是蛮多部分
1: 的，
0: 卖到美国去，甚至到欧洲，或者到很多国家，他们还是需要这个中国比较低成本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哦。那当然稀土是另外一回事啊，因为它是涉及到一个战略物资的一个概念哈、
1: 对。
0: 那所以你从刚刚我们讨论到现在哈、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中美关系哈、是在处于一种。过渡期，你刚刚讲的过渡期，
1: 是
0: 那只要既然是过渡期，那大概就是没有谁臣服于谁的个概念啊、
1: 对，
0: 那就会形成一种波动，
1: 是、
0: 就是一种动荡，
1: 是。
0: 那这个动荡，我们讲经济上有一个经济上的循环啊，那这个政治上有没有政治上的一个循环？那比如说中国共产党他们就是以五年作为一个任期嘛，
1: 对，
0: 然后通常都是在那种要换届的时候呢，那个斗争非常激烈哦，
1: 是，
0: 然后或者是说这个为了要内部斗争，所以就外部化，所以对外来讲的话，可能就有一些冲突事件。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2012年的时候，就是习近平刚要接这个总书记的那一年，
1: 是
0: 那一年真的就发生了黄岩岛事件，
1: 没错，
0: 又发生了这个钓鱼台国有化事件，
1: 是，
0: 就是一连串，你看东海、南海就突然间就是。

0: 本来好像就是大家反正这个事情是争议一时之间无法解决，但是突然间在2012年就发生了这两大事件，然后就造就了后面的这些新的一个情势的发展。所以就是说如果以按照这个时间推论，当然就是大家讲的2027年这个窗口。
1: 是。
0: 那这个2027年来讲的话不见得或者说对台湾动武了，但是至少中国在现在是2026年要步入到2027年的过程当中，
1: 是。
0: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样态是中国刻意会去挑起跟美国或者美国的盟邦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冲突或者是角力呢？
1: 当然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美国跟北约之间的关系可能还是当初这个中国方面最担心的。换言之也就是说北约东扩，然后扩大到像是北约的加上这个IP4 国家，也就是日韩，就说到了亚太地区、印太地区，加了这个日韩澳纽。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当初中国非常担心的所谓的围堵的情况啦。那但是当然目前似乎并不是中国本身的功劳，而是川普自己已经这个把这个北约目前面临到一个类似分崩离析的情况了。那这种分崩离析的情况，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北欧国家当初也是在观望，就像是您刚刚在上一段节目所说的，像是一些国家会参加所谓的和平理事会，也就是当川普还不是非常稳定的时候，其实很多国家就是还是在进行所谓对美国下注，尽管他们认为川普似乎是一种交易型的总统，或者是不是非常稳定的总统，但是还是必须对美国下注。那但是我们必须说，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北约的一些这个重要的领导人已经说他们必须要重新思考，必须要重建跟俄罗斯对话的渠道。然后法国总统马克宏也是说他的这个核武的保护伞是能够来涵盖一些新的这个东欧的北约盟邦。那这些现象似乎都暗示的是原先两面下注或者至少对美国还是持续下注的情况，现在趋势正在萎缩。那这种萎缩的情况当然就会导致的是川普的唐罗主义到底可不可以承接掉这些萎缩。原因就是说川普本身也不想再把他的势力范围先拉到这个欧洲去，而是先稳定他的后花园，也就是从格陵兰一直到南美，然后这些国家包含古巴，包含委内瑞拉，包含其他的这些左派政府，都要这个在某种情况是接受美国作为他的一个势力范围的盟主。那当然就是说除了军事上面的，可能也包含就是这个美国可以把在亚洲的供应链转移到中南美洲去，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供应链现在过长，其实就是要把它变成短链化，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并不是完全无利可图在经济上面，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接受所谓的唐罗主义，其实在经济上面还是有利可图的。那所以就变成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情况，也就是似乎现在正在做出类似的这种分裂情形。那这种分裂情形可能对中国而言，当然就是我们上一次也提到的，就是说究竟中国愿意让这个中南美洲或者是整个美洲地区在什么样程度上让它可以变成美国的后花园，就会变成美中未来真正角力的真正的战场所在了。那当然我们必须说像是东南亚，其实上个月才发表的过去一年的这个他们对美中的立场或者好感度，就是的确如我们所预料了，那中国又持续的超越美国，然后把差距拉大。那在这些情况底下，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当川普似乎也没有太多的心力继续放在东南亚或者去访问东南亚这种情况底下，那这种 这种所谓的他究竟可不可以把唐罗主义很迅速的建构起来，就变成我们短期可以看

0: 看到的结果所在。
1: 对，刚刚孙老师就提出一个问题，是大家也是在疑惑的事情，就是说假设如果美国要维持它的世界霸权的地位，
0: 是
1: 照道理讲应该就是说不是只有在西半球维护它的这个优势而已，它应该在印太地区或者在欧洲或者在非洲各个地区都有它的一个建构它的霸权的能力。
0: 是，
1: 那但是现在看起来似乎川普好像对于东南亚这块，从不管是 1.0 现在到 2.0 看起来好像都觉得他对东南亚没什么太大兴趣。
0: 是的，
1: 而且比如说 APEC 或者是说东亚高峰会也好，他基本上就是不想参加就不想参加。
0: 是的，
1: 那这种状况比他去参加那个像北约的峰会或者怎么之类的，看起来他似乎你说他跟北约之间的门帮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似乎还是比较亲这个对于欧洲大陆来讲的话会比较熟悉一点。
0: 是是。
1: 那对于印太地区来讲的话似乎好像不是他的重点，那他重点会摆在像日本跟韩国这比较有钱的国家，那对台湾的印象也是有钱国家。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说那到底是不是代表说就等于把这个东南亚的这个舞台拱手让给中国，还是说这是其实只是一个川普个人的因素，那对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或者是未来可能后续的总统他们可能会重新拾回对这个东南亚的一个重视呢？你的评估是怎么样？
0: 对，我们可以看到像拜登就在弥补或者是在修补就是川普 1.0 时代对东南亚的这个情况。当然我们必须说东南亚国家还是非常期待，就是不希望在区域内只有单一的霸权。那当然是希望有外部的这个权力能够平衡这个区域内的这个权力。那只不过就像我们所看到川普 2.0 的情况，我更认为这种修补的时间会拉长。那当然美国可能必须要提供更大的这个善意或者更大的这个利益来展现出来。那这种更大善意或利益要展现出来的情况，那当然就必须是说当中国持续按部就班的推动它的所谓的一带一路，或者是它在东亚地区的这种稳定性，或者是什么中国加东协 FTA 3.0 版，就是李强所提到的这些情形，或者是当他已经把所谓的非洲国家都可以免关税的，也就是5月1号可以进入到中国市场，那换言之就是说这些情况，尽管当然中国自己经济也是有问题啦，它的消费能力到底可不可以支撑这些所谓的非洲的全部的这些如果是免关税的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这些当然后续还有一大堆问题，但是至少它在某种类似开放市场或者所谓照顾全球南方国家当中，美国都必须可能假设这个未来是一个新的政府要重新来拾回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这种信任，或者是对美国表现出更紧密的关系，可能都需要花费更大的心神。那这些心神就是时间绝对会拖长的。
1: 另外就是说对于美国在亚洲的这个安全的方面的议题哈，那不管怎么样，印太司令部的司令也在国会的时候也提到哈，其实包含他们的运作还有包含的预算等等之类的也都没有再减少了哈，
0: 是
1: 就是要让亚太国家或印太国家都感到安心，说这个美国影响力还存在哦。
0: 对，
1: 那有人提到说那对日本来讲的话哈，还有对韩国来讲，最近都有一种传言，就是包含就是驻韩美军或者是驻日美军是不是有撤离或者是减少的这个状态哈，
0: 是
1: 那你的评估最后来讲的话，对于这个东北亚的这个部分，美国他接下来可能会怎么做了？
0: 我个人认为就是像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财政部长常常讲到安全问题，这个跟这个 MAGA 他的思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美国在应对对外权力或对外交往的时候就不应该再切割外交是外交，什么经贸是经贸的，换言之就是要把美国所有的筹码 加以运用，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国务卿可能这个挂界去讲到这个经贸的问题，然后这个财政部长讲到的是这种外交的问题。那事实上，这个都是这个川普的这种意识形态或思维所贯穿出来的情况。那这种贯穿出来的情况，就像我们看到，川普访问中国，但是财政部长去韩国，然后跟中国的这个代表来进行对话。那这些情形当中，我个人认为，只要日本跟韩国持续的是满足川普政府要求日本跟韩国对美国的投资以及符合对等关税的需求，我个人认为驻日跟驻韩的美军会停留下来。那但是目前的情况说实在有一点这个变动的情形，还是因为前面这个阶段，也就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并不是非常的如他所设想，对，就是说并不顺利。那换言之，如果是顺利的话，说实在的，后续全部没有这些问题。那换言之，就是说其实还是卡在伊朗上面。那卡在伊朗上面，当然又牵涉到这个以色列的部分。换言之，就像是英国的这个首相之前也有形容说，其实美日并不是非常独特的同盟，真正这个美国的唯一同盟的关系或特别的关系是以色列。
1: 是，
0: 那换言之，这个又符合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种基督教的民族主义是怎么样联系美国现在的外交政策。
1: 是，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于中美关系的架构。为你邀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庭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3: 知识就是力量。

0: 气象天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新闻评论人徐乾先生啊。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60年了哈。对年轻朋友来说很难想象，他们的父之辈或是爷爷奶奶啊，当年经历是什么荒谬的一个时代哈。文革时代，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啊，进入穷乡僻壤，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啊，深刻的影响这一代人啊，其实是浪费他们完全的青春跟生命的哈。今天看起来上山下乡，再有人提到，大家都吓死了啊！这不是什么浪漫的革命行动，这是荒废的学业，还有就是浪费的青春。无法补回哈。那今天呢，文革时期的文艺系列啊，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文革时期啊诞生的著名的歌曲，叫《知青之歌》哈。它是由南京知青任毅他创作的，一问世就红遍大江南北。但是所谓人红歌红啊，就会是会多。那这一首歌后来变成反革命的歌曲，哎，怪了，怎么从革命歌曲变黄歌？今天我们好好来探究哈。那创作者任毅本人差一点就被判处死刑哦，写一首歌被判死刑，这也是闻所未闻哈。这么一首歌的背后究竟是一个什么故事呢？今天那我们就要跟文史学者

0: 香港城市大学，这就不是徐贤谈一谈知听之歌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秋宏。今天节目要连线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著名的新闻评论人徐泉博士，我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杨老师好，两岸听友大家好，
0: 我们听一段音乐。

0: 好，刚刚听到的就是由南京知青任意创作的歌曲《知青之歌》。说起知青之歌，一定要谈这个知青这个群体啊。徐玄博士，知青是怎么回事？这个是怎么诞生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什么？
1: 知青这个概念其实非常的沧桑坎坷，甚至带有悲剧的色彩。我们知道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然后全国的这个高中生、大学生开始组成了这个串联，组成了红卫兵，全国各地开始串联，然后搞这个造反、破四旧，整个社会呢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后来这个高考也就停了，高考停招了。一旦没有高考之后呢，这个大量的这个高中的这些学生啊，66年、67年、68年这些的所谓的老三届的这些，那他们就只能是在家待业。一开始呢，他们还能够这个参加红卫兵，然后参加各种这个破四旧立四新的这个革命运动，但是这个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这个红卫兵夺权、红卫兵造反的这个社会运动给当时的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冲击。比如说在这个韩先楚，这个是中共的一个将领，他领导的这个福建当时算是这个跟台湾离得最近，这个军事对峙的最前沿。福建当时两派的造反派红卫兵在大街上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到了双方抢了这个解放军的军火库，火箭筒都拿了出来，近乎是打成了一个内战的状态。再比如说重庆的这个造反派红卫兵武斗也是全国赫赫有名，直到今天在重庆都有一个文革墓园，很多都是那个时候在武斗当中这个殒命死亡的都葬在那个里面。所以呢，他给这个整个社会秩序啊造成了重大的冲击。那毛泽东毛本人，他其实当初这个掀起这个红卫兵运动，包括在北京他检阅了好多次的这个红卫兵，百万红卫兵啊雄师汇聚北京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啊，这当时的一个讲法。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利用群众的运动来这个打倒党内的刘邓走资派，就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一个党内的当权派。因为他发现用党内既定的组织程序是没有办法这个将刘邓赶下台了，那就利用红卫兵组织红卫兵运动。但是一旦刘邓这个刘

0: 刘少奇被关押，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的这个拖拉机厂去劳动改造，那他重新夺权，重新又这个得到了权力，回归以后，那么红卫兵这个这些青年人呢，就会变得有一点伟大不掉，而且他们的的确确在家这个待业，失业待业，造成了这个城市非常严重的这个负担，而且高考当时都已经停止了，整个社会机能实际上已经完全混乱。在这个情形之下，为了确保当时毛泽东本人，他为了确保这个城市的稳定，他就将来了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那就跑去了这个，让把这些知识青年们啊，就送去了全国不同的地方，有的去了东北，所以我们会听到有东北建设兵团，有的去了内蒙古，有的更夸张，从上海一路这个去到了云南，而且是云南边陲跟缅甸接壤的西双版纳，这个所以在云南呢，上海知青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而特殊的一个群体。中国曾经在1990年代初期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孽债》，它讲的，您这个名字就非常的具有控诉性啊。我看过这部电视剧，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当中是这么讲的，它是就什么呢？就当年这些上海知青到了云南，到了西双版纳之后，跟云南当地的女生恋爱结婚，然后生下了小孩。可是当知识青年可以返程，可以回到故乡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妻儿全部都丢下了，他们就直接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以后，又另行重新的组建了家庭。所以呢，这些他们在西双版纳的这些孩子们长大以后，他们会到上海去寻找自己的父亲。所以那个主题歌的歌词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是说，美丽的西双版纳，但是留不住我的爸爸，然后如此大的上海却没有我的家，这个非常的沧桑，非常的悲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啊，它是整个时代的一场巨大的悲剧，而且它最后结束的也非常的悲壮，并不是，虽然这个邓小平后来这个主政复出，但是知识青年并没有立即的回到自己的家乡，最后是在云南的那些知青，像丁慧明他们这些人，最后是以知青最后瘫痪了铁路禁座，最后以卧轨的方式瘫痪了西南地区的交通，最后邓小平他老人家一句话，让孩子们回家吧，然后他们就回家了，然后知青运动就这么结束了。所以这整个知青运动啊，你会看到的就是本应该在大好年华去读书，去接受教育，将来能够造福贡献社会的一群年轻人，但最后不得不最后因为一个宏观政策的原因，因为领袖个人的一个意志，他最后跑去了边远的老远边穷的一个地方，最后自己人生精华的岁月就这样虚度了。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呢，它带来了知青文学，也带来了知青文艺，它对中国社会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1: 那这个知青之歌出现以后迅速走红，为什么？这个歌刚听起来好像
0: 其实知青之歌的这首歌的作者任毅，他去的下放，他是南京人，然后他去下放的地方，他去劳动的地方是在江浦县，这个江浦县其实就在长江的对面，在长江的北边，离他家坦白讲今天来看不算特别远了，我觉得，但当时的的确确有一点远，而且这个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而且他自己后来也回忆到，就是知青到了这个知识青年到了农村以后，农民是并不欢迎他们的，因为知青都是要住在农民的家里，你等于要多吃人家分了人家的口粮，然后人家劳动的成果也会被你的那个 quota 也会被你给拿走，所以呢其实农民并不欢迎他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由于大量的知青真的是背井离乡，一离故乡真是就是几千里上万里，所以说他写的这首知青之歌呢，表达了一种对故乡的一个思念。你去听他那个旋律啊，他是一个比较明快但是又带有一点哀伤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大家没有办法公然的去表达哀伤，只能是把自己的悲凉哀伤融汇在乡愁当中，所以呢这个，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啊，他这首歌写出来的时候啊，真的是迅速的走红，而且他这首歌是在 就是他们几个知青在一起晚上闲着没事，几个人在一起唱歌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说农民有农民的歌曲，工人有工人的歌曲，我们知青也要有知青的歌曲，然后他就即兴的就创作了这样一首歌。然后知识青年呢，由于这个大家去的地方都不同，但是彼此那个时候都会有书信的往来，而且那个时候这些知识青年都接受过简单的音乐教育，所以他们会用简谱记谱的方式将那个曲谱歌词都会在通信当中记录下来，所以他迅疾的他就红遍整个大江南北，可以说是从广东到内蒙古，从海南岛到黑龙江，大家都会都朗朗上口唱上了他的这首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还会保持一个通信的一个习惯，彼此来联络革命感情嘛，这就是他能够走红的一个原因，因为他讲出了知青心中的一种乡愁，一种悲伤。嗯，
1: 所以这个曲子走红的原因不是因为有政治的推动，是因为知青感觉到那个曲子写的就是我，
0: 对，
1: 大家争相去抄录，
0: 对，
1: 然后把这个曲谱大家互相交唱，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把它唱，
0: 手抄文艺的典范，
1: 就变成在文革里头，知识青年的自己本身的一种应该我称之为就是对于处境的一种这个一种感受，
0: 对
1: 的一种文艺，
0: 没错
1: 啊，处境文艺的一个表达嘛，
0: 对，
1: 是吧，
0: 是他们际遇的一个个人境遇，际遇的
1: 对他们的这个际遇的表达，所以表达的很贴切，
0: 很贴切，
1: 任意他们这也是大家一起去嘴巴舌大家谈出来的一种创作，那当然是由任意的把它完成啊，那中间可能放了非常多好朋友之间的建议，但是到最后总集成就是任意，所以它具有本身人民群众本身的那个美感，对不对？
0: 没错，而且当
1: 时基础的淳朴性，
0: 而且跟我们以前提到的《黄河钢琴协奏曲》一样，当时乐谱上写的还是集体创作。
1: 是，那但我相信乐谱上集体创作到最后集总差大成的，因为没有江青嘛，没有这些那个共产党嘛，就是知识青年自己互相讲来讲去，到最后尊重任意，所以写出来一个完整曲子嘛，
0: 没错。
1: 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谈过黄河嘛，我们谈的这个知青，这时候你就发现说，在这样一困顿的时代，并不是不会有好的文艺作品嘛。
0: 对，
1: 只要让这个人的自由思想跟那个奔放，然后那想象力无边界，就会创作出一个看起来完全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歌曲嘛。
0: 没错，
1: 那《知青之歌》就是代表了真实的当时候的被上山下乡的这些青年人啊，心中的不管是悲欢离合哈、的所有的总情绪的一个处境创作，
0: 对，
1: 可以这样说吗？
0: 没错，没错。
1: 但是为什么就开始有怨意啊、迫害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首歌有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一开始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而且各地的知青都会在自己的联欢会上，像过春节啊、元旦呐、都会大家这个围着篝火跳舞，都会去唱这首歌，大家都还没觉得有什么。直到1969年的某一天，这个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他们这个在自己对中国的这个中文广播当中播放了这首歌，莫斯科广播电台称这首歌叫做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中苏共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那个时候北京有三个敌人嘛，美帝、苏修、蒋匪，那所以这个三个方面，就是当时台湾主要就是中央电台、空军电台，美国方面就是美国之音，
1: 就我们现在在广播这个电台
0: 对，然后莫斯科方面，苏联方面就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就今天的俄罗斯之声。那这种一旦被这个美帝、苏修、蒋匪的广播称之为是好的，那就一定是革命的敌人， 一定就是大毒草，要批判。而且当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啊，就已经讲到了说这首歌反映了知青内心的一个苦闷。这个我觉得
1: 跟我们讲话一样，
0: 我觉得苏联人呢、啊，俄国人他们比较聪明，他们瞬间能够感受，
1: 看起来比较有品位啊，
0: 有品位，他们
1: 都是共产党，
0: 他们瞬间能够

0: 感知到这个作品到底在说什么。这下不得了，知道了以后，这个任意他是从朋友的一封信当中得知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了他这首歌。然后任意也很有趣，他预感到大事要不妙，他收拾了一下行李，然后他就准备去自首，然后他就跑去了南京的看守所，哎，我来自首了。然后这个警察就问你为什么自首，然后他就说我写了一首歌，然后他就把歌曲歌谱歌词给这个警察给公安看了一下，看过以后啊，这个南京的公安还研究了一下，觉得哎这没什么大不了，这不就是一首歌嘛。然后这个
1: 就是一首歌，
0: 对，南京的公安还当时还跟他说，哎，你这就是写了一首歌，不要有思想负担，不要有包袱，不要有压力，回去吧。然后
1: 说得好，
0: 哎，然后他就回去了。好，他这是这他就回去了。从
1: 这是原始反应，
0: 对，这原始反应他就回去了。结果呢，在某一年的这个假期的时候，有一部分知青回到了上海，他们在上海举行联欢活动的时候唱了这首《知青之歌》。主持人可能不太清楚，文革当中的上海是江青的大本营，上海当时的负责人。哦，马天水、王秀珍，这个是这个江青的这个算是死党，而且张春桥、姚文元都是上海发迹出来的。那么这首歌在上海这个开始大范围的流行以后，就传到了上海的这个当地的官方的耳中，然后他们知道以后，他们一看觉得这首歌然后有问题，再加上莫斯科广播电台放送过，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事件，然后就上报，最后就决定要把它作为一个专案去调查。那最终这个终于有一天大半夜的几个军人就跑到了任意的这个宿舍，就把他给抓走了。把他抓去了哪里呢？就是他原本第一次要投案的那个地方，他这次真的进去了。对，第一次要投不进去，第二次是真的被抓进去了。抓进去以后，这个他就无休止的经历了很多的这个批斗大会啊，然后这个那个期间呢也受到了很多的迫害。最终呢，这个南京的这个军事管制委员会最终就判处任意这个死刑，死刑的判决已经下达了，但是最终还要经过当时南京方面的这个江苏省军事委员会的这个最高的负责人许世友，就是当时南京军区司令，这个要由他最后来勾决。那许世友可能杨老师知道，他是毛泽东的爱将，以前是张国焘、徐向前的部下，是少林寺的和尚出身，参加了红军，是中共非常有名的一个将领。许世友这个人呢比较的有这种侠客风，然后他最后在这个勾决这个处决的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看到了任意，然后他看到了任意的这个犯罪事由，就是因为写了一首歌。许世友的秘书晚年在这个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也提到，许世友当时就说，我们怎么能因为别人写一首歌就把别人给杀了，然后他就坚决不同意。而且许世友是一个不买四人帮的账坚决反感四人帮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他本身是毛泽东的爱将，所以四人帮也不敢拿他怎么样。某个程度上，这个许世友作为南京军区的司令员，他是帮毛泽东在镇守整个华东地区，所以呢，由于许世友法外开恩，哎，把这个任意啊给保了下来，保住了他这条命，所以任意活了下来。但是呢，哎，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由于任意犯的是反革命罪，反革命罪在当时，任意他后来晚年在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说反革命罪的起步价就是十年，所以他就被判了十年，被改判十年，一直到1978年、1979年左右，经过他不断的写申诉材料，他最后才被放了出来，哎，才恢复了自由。那这首歌呢，在1990年中国央视的春晚上，由一个南斯拉夫留学中国的留学生把他给唱了出来，所以这就是《知青之歌》整个过程当中非常荒诞的一个经历跟故事，差一丁点，这个有才华的青年人命就没了。哎，以上。
1: 那任意后来呢？
0: 任意后来这个在监狱里面待了整整十年，十年对于一个人而言真的是蛮长的。
1: 实在是，
0: 哎，十年不短，
1: 他青春又被浪费一次。
0: 对，大这个写一首歌，
1: 文革浪费一次，又被共产党这个笨蛋哈、
0: 哦，他这个
1: 呢还好有许世友
0: 啊，
1: 没有把他判死刑啊、哦。
0: 对，许世友保住了他的命，所以呢，他最后在监狱里面待了九年左右的时间。那你会看到，就是说1976年文革结束，我们从这个当中看到一个更值得深思的现象。这个任毅他是1970年去入监服刑的，那么1976年文革结束，但是文革结束他并没有立即被释放出来。很多中国人，当代的中国人在探讨文革这段历史的时候，以为1976年这个四人帮被粉碎就代表着文革结束，就代表着一切走向光明。 No， 不是这样。所以才会有后来这个胡耀邦在主政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时候，他掀起过一场运动，叫做平反冤假错案运动。胡耀邦之所以受到中国人那么深刻的爱戴，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提出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这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胡耀邦对待知识分子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宽容，所以很多知识分子非常喜欢胡耀邦。不论是在今天还在中国的，或者已经不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提到胡耀邦没有不竖大拇指的。第二个就是胡耀邦主导的这个平反冤假错案以及清理三种人，就是将文革的爪牙打手从这个政府公务员队伍当中清算出去，这个对于当时整个社会啊，真的是大快人心。因为我们在理解文革的时候，很多人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是中共内部的高层的路线斗争、权力斗争，好像老干部这个获得了解放，重新回到岗位，文革就结束了。但其实在社会生活当中，大量人像任毅这样，可能因为讲错一句话，因为写错一句话，因为写了一首歌，因为做错一件什么事，最后就进去待了十年，有的甚至命都没有了。他们真的是冤魂，他们真的是要被平反的。所以胡耀邦主持的这一场这个算是转型正义的这样的一个平反运动，他对当代中国影响非常大。他当时某个程度上恢复了中国人对于生活的一个信心，还不是说对国家，是对生活的一个信心。因此你会看到任毅在1976年文革结束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即出来，他是一直到1978、1979，就是当邓小平、胡耀邦开始主政的时候，完全主政，华国锋的势力已经开始离开中共中央，毛派的力量基本上慢慢的削弱以后，他才开始恢复自由，被无罪释放。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个人经历，是我们今天在理解文革的这一段中国历史的时候，尤其是文革的个人生活史、个人沧桑史的时候，不能够被回避跟忽略的重要的一点。哎，
1: 所以知青这个诞生跟后来的这个荒谬曲折啊创作者搞到没命啊，这完全是一个悲剧。所以今天躺平的青年人啊，跟知青也许是有理由的，是吧？
0: 他们有很，我觉得其实他创作知青之歌，他就是一种怎么讲呢，对当时对于时代的一种躺平，但是他是对个人信念的不躺平。这个跟今天中国青年人的风貌是一样的，就我跟主持人跟杨老师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一次次探讨过躺平内卷的问题。那其实今天的中国青年人，他面对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并不很公平的竞争跟体制，他选择的是躺平，但是面对公平正义的这些社会议题，他们绝对不会躺平，他们反而是勇于的发声。你会看到不论是哪一个时代，在毛泽东的时代，在1980年代胡耀邦、赵子阳的年代，在今天这个年代，中国的青年人都会有他们非常昂扬的一个风貌。他们或许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困境，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他们不会用躺平去决定自己的人生。他们可能面对无意义的竞争，面对无效的这种内卷，他们是选择了回避，但是他们对于一个美好的、光明的，然后充满着公平正义希望的未来的拼搏，他们不会躺平。我觉得这一点他们跟当年的知青具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就像当年的知青，他们为了结束知青上山下乡这个运动，他们选择的宁愿是倒卧在火车的轨道上，用这种最悲壮的、最强烈的方式 他们也要去决定自己的命运。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非常感人的。

0: 对。
1: 是，今天非常感谢哈，这个我们其实不知道当年的知青啊，写《知青之歌》的任意啊，他后来到底魂归何处了
0: 后来过
1: 哈？
0: 得不错，哎。
1: 那也不知道他的家人，他们是不是还敢提到说任意是他们的家人哦？都不知道。可是我们的节目向整个中国广播，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认为任意的精神啊，我们肯定。他在中国这个历史上面，他的地位我们也肯定，啊，他会继续下去，《知青之歌》会继续唱下去，
0: 是。
1: 啊，继续唱下去。那今天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他也是著名的新闻评论人，谢谢。
0: 谢谢大家。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邀来了一位在台湾来讲是相当有代表性的摄影家之一。然后呢，先前认识这位艺术家是因为他最近都在忙在我们基隆美术馆这边有个回望400基隆的往昔跟新貌摄影展。当初看到这个摄影展是因为看到是这位摄影家的作品，觉得老师呢他的作品当然因为我们在广播节目里边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老师的摄影，但是我觉得从他个人怎么走上这一条路，他个人美学的一些养成的过程，还有他对摄影的喜爱，他的一种风格的独特性，真的很适合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分享。好，我们要介绍今天邀来的就是我们的黄东明老师。嗨，老师你好。
2: 主持人黄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1: 是，今天我们在跟老师聊的时候说，老师你一定很多人跟你开玩笑说，你长得不像艺术家呢，对不对？
2: 一般人是这样
1: 讲，因为外表太干净了。
2: 是，
1: 尤其我接触过一些摄影师那个蛮多摄影师看起来
2: 起码要长头发要长一点，
1: 对，好几天好几夜都在外面跑，没有睡觉，都在外面餐风露宿的感觉哈。当然因为今天我们要分享黄东明老师的故事，是因为不只是因为他的摄影风格真的很值得大家呢仔细好好来欣赏，然后体会老师在他创作里面要诉说的跟大家交流一些事情。那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有办法养出像老师这样的摄影师那个过程很奇特但老师我们先来讲一下，因为他这一阵子也一直在忙那个回望400那个展览，
2: 对，
1: 其实是到这一周
2: 这个

0: 本周这个礼拜天5月24
1: 就结束了嘛、
0: 就结束了，对对对、
1: 哦、好，但是这样子也好几个月了、
0: 两个月，我看两个多月，快三个月，
1: 三
0: 个月。
1: 老师很奇特的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在网络上可以直接搜寻黄东明摄影、你就可以看到老师的一些，
0: 对，
1: 还有老师脸书上也 po 自己作品、
0: 是是、
1: 但是看老师的作品跟他的人、你会觉得他的故事，哎，这是大家赶快各走各的故事线这样子哈、因为老师呢，他很喜欢，你喜欢跟这一些这个来观赏展览的人、
0: 群众，对。
1: 然后你还亲自去到带导览哈。
0: 像我这次在基隆的展览哈，在基隆文化中心楼下一个基隆美术馆，
1: 是
0: 我大概每天下午都会过去吧，早上就在台北忙一下事情，然后就搭个客运，然后就去基隆，然后就在那边站岗，大概从两点，有时候一点多，有时候12点，然后上岗，五点下班，准时下班。
1: 您大概也是我看到那个摄影家、
0: 这段时间被公务员，
1: 对对对，愿意这么贴近群众的呢，哈、我是很好奇、这个对您来讲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乐趣吗？
0: 我是觉得一个创作，以前我认为创作大概就是像我摄影来讲，当然就是我们从摄影，然后到后制。好，那现在我会加上一个输出，可是我觉得一个作品的完成应该是能够展览出来，那展览出来呢，那你为什么要展览？当然就是要跟群众有一些互动、你希望人家来看、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创作一个完整的一个部分。
1: 哦，你觉得这也包括是属于创作一个部分？
0: 对对对，因为我从这个群众的反应，我可以听到很多故事，然后每一个人看这个图片会讲一些他的经历给我听、我在脸书上我写了蛮多这样的有趣的文章，那从这里面其实我也一边在学习，学习包括技术的方面、还有知识的方面、还有摄影需要注意些什么，这个是只有我在跟群众互动中我才能学习到的。
1: 我很好奇，您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0: 是
1: 观众还可以给你什么会让你在技术上有什么改变吗？
0: 这个问得好，这个其实是这样，蛮多方面，所谓教学相长嘛，教学相长就是、虽然你是没有错，我是老师级的、但是不管是在后制上或者是输出上，我大概就是台湾，我算起来也是可以攀上老师的。
1: 您在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的，而且是先驱呢、
0: 但是我跟群众互动中，他们问一些问题、可能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有把握的，
1: 或者你想都没想过，
0: 想都没有想过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角度不同、他学习到的障碍也不同吧。那里面参观的人，很多人也是背相机来的，你一看他背着相机、他的动作还有看我的作品的那些肢体动作，你也知道啊，这个一定是来头不小，他也不是说刚买相机随便玩，或者是玩手机的人，还背着相机起来，真蛮多这样。诶，我这个就会好奇，诶，我说你有没有什么看法，这些是我的作品、那从这个互动中我就可以啊，有一些人问的问题刚好我以前没有触及，说我没有到认真去对待的问题，那我就赶快修补、然后回去又再赶快进修，然后确定了我这个知识是对的、我才敢跟人家讲，是这样，知之为不知嘛，那不知为不知嘛，是这样。
1: 是，好，老师又再一次颠覆我对艺术家的印象，因为我说艺术创作者有两大类，一种就是说我在我自己的世界里边，我只想把我想要表达的说出来而已，或者用我各种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一种，也就是说我不太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但是另外一种，就像黄东明老师这样，其实还愿意去了解别人是怎么看我的作品，这点不容易耶、因为有的人可能他不知道，他其实这种感觉好像批评、或者他可能站在他自己的角度观点、让听的人不见得很舒服、所以我觉得这跟老师他在整个艺术养成过程当中，还有当然人格特质啦、
0: 是，
1: 而我们今天很好奇，然后知道黄东明老师他到底是怎么样走到然后变成今天。那老师我们先来请教，因为呢您自己本身哈、当初大学念的是台大园艺系嘛，
0: 是、
1: 但是就是念台大园艺系会转成摄影的工作，可是就说家里的环境是很好的，对不对？
0: 你是讲哪一段的
1: 时间？你小时候、
0: 哦、小时候，
1: 对，
0: 应该讲我爸爸那个时代，应该是我，因为我民国43年出生的吧。

0: 时代还算台湾还没有经济起飞的时候，
1: 嗯嗯，
0: 那我小时候我们家里就是做比较大的生意，哎，什么样的生意？是像我爸爸是木材商，哦，他也标，他也标那个林班，林班你听得懂吗？
1: 了解，林务局，
0: 就是跟政府林务局，要标林班，然后要派一些工人，然后驻扎在那边要开采，开采以后要运下来，他也做制裁所，制裁就是。你下来的木头就要切块啦，要做什么用途啦，要给家具商或者给装潢师啦，或者是给一些人加工。然后我们也做烟酒的批发，
1: 那
0: 很多了。我们也就
1: 那个年代这样事业算做蛮大的。
0: 家里又养一点猪啦，然后又做蒸艾油，蒸艾油就烧那个砖窑，然后也养一些鱼啦，反正他搞，我也做货运。
1: 那您因为我说因为有时候艺术养成是很花钱的呢，
0: 所以
1: 是吧？
0: 因为可能家里就是做这那么多事业嘛，事业体了，那已经算在那个时代那规模
1: 已经
0: 是
1: 一个企业了啦，
0: 所以他就养了蛮多人。我记得我听我爸妈讲，我们那时候家里最多的时候大概有1000个员工，那时候那个时代，所以那我进进出出，反正那时候我还小嘛，小时，那看的大概也看的蛮多。我们现在讲大场面吧，
1: 对，
0: 反正进进出出家里的什么人都有嘛，对吧？我们讲现在讲三教九流，那时候真的是三教九流，因为他做木材商啦，做这些生意，
1: 那您家境这么好，小时候因为你知道现在小孩很多都是上才艺班，对不 对,、
0: 哦哦、对？
1: 或者学习琴棋书画，
0: 那时候没有这种风气了，那时候就家里能够有，因为那时代算是物质缺乏嘛，也没有那么多东西，你有钱你也没有东西可以买啊，尤其是我们在乡下那个地方。
1: 那您在小时候成长过程当中有就开始对艺术类的有兴趣或者去接触吗？
0: 我爸妈的应该是他们基本上他们虽然是生意人，可是他很喜欢艺文，他喜欢音乐，我从小就是听音乐长大的，我们家没有一天没有音乐的了。
1: 哦，这样子啊，
0: 几乎都是一直听音乐。
1: 而且老师说他们家听的音乐范围很广哦，对不对？
0: 对对对，那时候国语台语的歌曲比较少，我们就听一些
1: 西洋
0: 外国的音乐，还要买唱片。那我妈妈喜欢诗书，我妈妈喜欢读书、看书，写这点诗啊，写日文诗，那看了很多小说了啊。那日本的很多小说读他，我爸爸都还蛮舍得买给他。所以我从小大概就是耳濡目染嘛，所以我对那个艺文的东西啊、音乐艺术啊特别有兴趣，就接触的多。
1: 即便是这样，你也没有考虑说要去念相关科系。
0: 对，因为那个时代还是比较停留在我们那个时候是联考的时代，初中也要考，高中也要考。我们那是初中，
1: 男生那时候，如果你跟家里说我要去念艺术相关科系，可能。
0: 没有，我们事实上我们在乡下，像我们美浓也没有，好像也没有钢琴啊，所以你要学这个音乐，你也没地方学啊。
1: 是，
0: 所以那时候艺术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东西，
1: 没有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
0: 没有机会的，不像现在那么多元，所以大概就是读书。以前人是读书升官，考试升官嘛。
1: 对，
0: 那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读书考试，然后就是念大学。能考上大学最好，
1: 但是这样听起来就是父母的他们对这个艺文的喜好，不管是音乐或文化，这对你来讲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熏陶。
0: 对对对对，我们家就是几乎天天都有音乐，
1: 就是培养
0: 书也很多，
1: 对美感的一种敏感度，小时候就一直就这样养成
0: 了。没错，我想是应该这样。不过我想也是跟个性有关嘛，那么多小孩子。我们也是大家庭嘛，
1: 对，
0: 我们家进进出出，好像平常我看得到小孩子就有好几十个，没有阿杰跟阿贝啦、阿姨、阿波啦，
1: 家里的亲戚小孩这么多、
0: 因为我爸爸事业体大嘛，所以养的人很多嘛，那亲戚啦，包括我妈妈那个娘家的人也会在我们家进进出出，所以。我从小就是在小孩子群里面长大的，所以这个是这个环境了。
1: 是，所以就说，当然照理来讲，若以你的家庭环境，你原本就可能，所以您自己后来也去做过生意嘛。长大以后，
0: 你看那么多小孩子，你说对艺术特别有兴趣，也没有哪个特别突出了。这么观察这个。我现在也来到人生也就过了过半了嘛，哦，也是70几了。那我现在回首，像回顾一下以前那么多跟我同那个时代成长的那么多小孩里面，好像专走艺术好像也只有我一个人。
1: 嗯，
0: 啊，就走这个了、哦、那我哥哥小孩也有一个走艺术，所以这个我想是个性关系。
1: 所以就是很好奇啊、嗯、你念又念园艺系啊、嗯、那你当初跟那个摄影有关的重要转折在哪里、
0: 那我念园艺是因为总是乡下人嘛、哦、那我喜欢农业，所以我那时候念大学、哎、我们那时候是联考，那我一开始就选择念农学院、
1: 嗯、
0: 那就考上了台大、嗯、那我学这个其实还蛮喜欢的，我本来就喜欢农业的人、
1: 嗯嗯、
0: 也学植物栽培那些嘛。

0: 在高雄很少就结束了，在美浓，那我们就到高雄住了八年，然后来台北，然后那时候刚好应该六零年代，民国六零年代，你知道台北就经济，整个台湾经济就起飞的时候，那时候做外销就比较算是一个比较算是能够
1: 主
0: 赚钱，
1: 流，
0: 生
1: 对不
0: 意，主
1: 对？
0: 流，对，主流，那到处都是贸易商，到处都是工厂。那我们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说啊，那就转，必然对这个艺术有兴趣，所以他就做这个方面。那就那时候外销就从日本到我就跑美国线，哎，发现我对这个艺术还是从小的这个那时候的记忆，现在又好像突然啊，
1: 又
0: 应该
1: 被
0: 讲那
1: 呼
0: 时候的
1: 唤
0: 种
1: 回
0: 子现
1: 来
0: 在都
1: 了，
0: 发芽
1: 发
0: 了，哎，
1: 芽
0: 对对
1: 了，
0: 对。那我就想说，那我可以帮家里，所以我后来就选择就没有出国留学，就待在家里就继续。那这个学这个摄影，就是因为那时候。那时候你知道也没有电脑，也没有所有的现在我们现在所我们
1: 说
0: 所
1: 叫
0: 看到的
1: AI
0: 是
1: 帮你做个图，
0: 完全不，
1: 完
0: 那
1: 全
0: 时候
1: 都要
0: 完全
1: 靠
0: 都
1: 自
0: 要靠
1: 己，
0: 摄影，你所有你生产的东西都要靠摄影帮忙，然后拍摄，然后寄到外国去。你要什么东西，你要什么东西选，然后再寄回来。那时候完全是靠通信的，没有其他的方式。那时候也
1: 没
0: 没有传
1: 错，
0: 真机啊，也没有电脑，所以都要用书信来回。那这个里面就是一定要有照片嘛。不然人家也不知道你的这个产品是什么，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就说：“啊，那你买个相机，你就帮我拍一些东西。哦”所以，我是从1965年大学一毕业，我就哎，这个也是因缘际会吧。我就这个时间点，哎，刚好哎，我也向往已久，有这个相机来摸一摸也不错。我们虽然小时候家里也有相机，不过那个时代的相机跟后来发展的单眼相机也不一样，单眼相机比较方便嘛。然后就买了一台 Pentax，就在里开始玩，然
1: 那
0: 后
1: 是
0: 帮
1: 你
0: 我
1: 的
0: 爸
1: 第
0: 爸，
1: 一台
0: 第一
1: 相
0: 台相
1: 机，
0: 机机械式的，所以就这样一边学，然后一边帮家里忙，然后就一方面爱上了摄影，然后也爱上了更深度爱上了艺术，就是从那时候，所以是1965年，我一毕业就转到这个艺术的跑道，我那时候还不能讲摄影的跑道了，就是完全转向摄影，这个艺术，这样子。
1: 一开始这个起点蛮特别的呢，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就是完全也没想到说这个不算什么艺术，我就是要把它拍，有点商品
0: 啊，
1: 目录
0: 对
1: 的
0: 对对
1: 感
0: 对，没
1: 觉。
0: 错。其实我，所以我大学一毕业就做商业摄影师，只是帮家里忙，可以这么解释。
1: 虽然是这样一个起点，但我们真的很好奇哈，因为从商业摄影，然后到后来艺术摄影，那是完全不一样领域哦。
0: 这个又不一样了。商业摄影，我刚刚讲的商业摄影，事实上我没有真正当过商业摄影师了。商业摄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项目，而且又细分的话，什么分产品啊、模特啦、汽车啦，拍一些细微的零件啊，那种种的啊，或者你要拍
1: 他
0: 运
1: 有
0: 动，
1: 很专业，如果说你知道专
0: 对
1: 业，
0: 对，
1: 也
0: 那
1: 有
0: 个才
1: 专业
0: 叫
1: 要
0: 商业
1: 求，
0: 摄影师。我所说的，我的是商业摄影师，只是帮 家里
1: 帮
0: 拍
1: 家
0: 了一些
1: 里
0: 产
1: 拍。
0: 品。
1: 可是因为这总会有一个起点嘛，
0: 对
1: 到
0: 对
1: 后
0: 对，
1: 来其实继续精进哈。然后到后来您真正以摄影，就是我就以这个创作当做我未来的这一条路，大概是隔了多久时间？
0: 这个如果从65年接触摄影，然后到了民国87年开始吧，我就开始慢慢有一点想法，说，哎，我学了那么多摄影，想起来也20几年、20~30年的时间，是不是有一个？因为我本来就对艺术有兴趣嘛，我看了很多，像我因为我们家里艺术生意的关系，我看了很多世界的名画啦，世界有名的这摄影作品，我也看买了很多书，因为生意的关系。所以我就常常想，哎，自己好像还有一点点创作的天分吧。所以从民国87年到一直到90年，我心里有一些变化，然后很短暂的开了一个广告设计公司，然后我就开始接触电脑。那这样，哎，我从这上面就学到了很多这个后置的一些，说我们现在讲，就是修片啊，或者是怎么样把一个影像调整好，就是现在讲的 Photoshop，哦，主要的
1: 真的
0: 软
1: 就
0: 体
1: 是
0: 大家都
1: 修
0: 听过，
1: 图
0: 哎，修图，因为必须要这样做，不然我这影像没有办法控制得很好。所以从那时候我就觉得，哎，那时候数位刚刚开始，哦，数位摄影也从大概就民国90年前后开始嘛，我就开始觉得，哎，这个或许从这里可以做一些转换，尤其把我自己的所知所学，把这些艺术的养分应用到这个摄影。所以我就从民国，我看2000年开始吧。民国九十，对对，差不多2000年开始，我就

0: 慢就转到这个摄影的这个创作的这个跑道来
1: 了。哦，但是你不只是拍而已，就等于说他的所有的技术你都会，因为什么暗房啊那一些本来就是对你来讲是基本的事情。
0: 对对，有有，我以前学摄影的这个二十几年的路途上就有学过暗房。
1: 对，
0: 对，
1: 但是大部分摄影师就是我把照片拍出来然后我送去给人家帮我冲洗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或者那个输出，
0: 哎，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部分老师自己也
0: 我这个就应该讲从87年 OK， 我从90年开始讲好了，那开始转换到这个创作摄影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照片我如果拿给人家修，那人家是不是能照我的意思修
1: 啊，
0: 好像也，
1: 或者能不能掌握到你要的那种感觉。
0: 哦，我这个人个性做事大概也是学农业的关系吧，就比较仔细，所以这方面我又不太放心，所以我就那时候开了一个，我刚刚不是讲我很短暂的开了一个广告设计公司嘛，我就买了很多电脑，那时候有三个职员，那在家里做事就是做平面广告，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接触很多电脑，稍早的时候只是一些文书处理，从那时候接触了很多这个影像处理的后制的功夫，
1: 对，
0: 所以我从上面那我这个影像我就自己可以做啊，就开始慢慢接触，刚好数位开始摄影，从那个时代就开始发展。
1: 啊，
0: 就是从2000年那时候差不多开始，所以我就很快的就接轨，从我这个传统摄影走向数位摄影。说实在我还蛮幸运的，因为那个短暂的那个三年广告设计公司让我学到了很多电脑的技巧，我就把我的摄影数位化以后，我就很可以讲是这个
1: 真的
0: 无缝接轨，
1: 对对对对，就是很自然就跨过去了，
0: 是很自然就马上就 ship 得到这个上面，我没有任何障碍，所以我那个时代算是我应该讲，我这个应该讲数位摄影的第一班车，就被让我搭上了，对，就
1: 是，真的不容易耶，
0: 对，就是
1: 这也是一种我觉得机缘巧合也好，
0: 对对对，
1: 可是代表你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可能也是因为自己在大学念的是农业嘛，我们农业研究的人本来就比较，他属于科技的农业，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会研究的很细。
1: 哦，新的资讯其实是特别有兴趣
0: 的。我吸收
1: 的
0: 应该是没有什么障碍嘛，那时候还算年轻嘛，哦，所以对我来讲，学电脑对我来讲不是那么大的障碍。
1: 是，
0: 我很快就学会了一些数位修片的一些技术。
1: 这个黄东明老师他的摄影因为后来这个数位摄影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我们来谈一下他一个摄影风格到底是怎么养成的。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刚才听到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就叫做《江南》。好，今天挑这一首歌在节目里面让大家来聆听，是配合我们今天访问这位特别来宾，我们邀请到台湾一位摄影家，这是黄东明老师。那黄东明老师呢，他自己本身大家如果有机会在网络上搜寻一下老师的作品，他在镜头里面常常那个山水我都觉得老师的那个风格总会让我联想到那个水墨画但是很奇特的是，老师他对于这个所谓的数位摄影他又非常厉害所以就像林俊杰的歌一样，听起来是东方的有古典的美感，但它其实又蛮现代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跟
1: 我还蛮喜欢。
0: 对，跟黄东明老师的作品很像，就是您的作品本身当然有它该有的意境，您自己的构图，但是这里面还有数位的技术，对不对？
1: 对对，有
0: 啊、对，这就是我们说把古典跟现代科技做了一个结合，但是还要能够保有这里面的一种。怎么讲，我觉得非常古朴的一种质感这就是我觉得神奇的地方。老师，我先请问一下，因为我看了您的介绍，你在学习数位摄影之前那个之前就有去学习钻研中国古陶瓷啊。
1: 对对对。
0: 您所谓的学习是说学习怎么欣赏还是怎么去制作古陶瓷应该不是制作啦。是怎么去
1: 欣
0: 赏吗？
1: 对对对，欣赏，还有一些收藏。
0: 收藏。
1: 对。
0: 那个是说你自己本身原本你的美学的这个素养里面，你对东方的美学你本来就比较喜欢还是说因为你去接触了一些古陶瓷之后对你有一些改变呢？
1: 这个应该是两边应该是同时进行的。我想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家的做一些书画生意艺术品的生意，那时候就开始外销，因为国内说实在也没有市场。
0: 对，
1: 那时候台湾的任何东西都在外销，我们那个时代。所以那时候因为我们家选择的就是艺术品的生意嘛，那主要的销路还是在日本跟美国地区还有欧洲地区。那时候日本还蛮喜欢中国的书画那个时代。
0: 对，
1: 他们因为日本的这个文化的根基很多是可以跟这个中国有关联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卖日本算是销量还算蛮好的。
0: 对，
1: 那美国人也喜欢东方的艺术，所以那时候事实上我研究东方的艺术开始的。那从这个东方艺术我要怎么去看这些，怎么去学习，毕竟我也不是学艺术开始的嘛，只是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所以我后来常常去故宫博物院，然后台湾地区大概有展览的地方我大概都会去跑，从北到南，反正那个时候是读报纸的时代嘛，
0: 是
1: 哪里有展览都会在报纸登广告，
0: 所以你算很大量资讯的、
1: 对对，大量资讯，我就跑历史博物馆、国军文艺中心，然后以前还有美国文化中心嘛，那时候还有反正台湾反正有报纸的地方好像有一些展览场，还有民众府那活动中心，到处看省立博物馆这些我常去，所以从那时候大学我就大量的吸收了这方面的知识。那当然都是比较偏向于东方性的东西，因为跟我们卖的这个项目有关所以我那时候就接触了很多东方艺术不管是日本的也好，中国古代的也好，那比较近代的也好，
0: 但是一个是为了生意
1: 对对对对，
0: 但是的确你应该是跟那样的美学是有一种共振嘛
1: 没有错因为这个是当然一个工作需要，因为我需要很多素材，所以我要取自己要买书啦，或买一些什么相关资料，外国的海报啊我都要去大量吸收外国人到底喜欢什么东西，中国的什么东西，因为那时候出版物并不多所以我就到处去，有出国机会我就买很多书回来看，那时候就慢慢又从这个我们东方的东西又慢慢移转到西方，那会接触这个古书画跟古陶瓷也是因为它在东方里面是一个两个非常主要的项目，一个就是古书画还有一个就是陶瓷，这两大项算是一个我想是东方艺术里面最重要的这两个项目所以就当然就会接触那方面比较多。
0: 是。
1: 那因为

0: 常出去嘛，那回来然后两地跑，所以就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买卖交易的东西，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开始，一方面也收集，那一方面也研究，这个本来就喜欢这个东西嘛。
1: 但就是说，很多人在看您的作品，都说这里面会看到那个山水画，哈、哦，然后就是有这种古典诗词的意境了，
0: 对
1: 哈、哦。
0: 对对，没错。
1: 然后看过说你自己那个出门有时候拍照，好像背着一些很有名的这一些山水画，哈、哦。
0: 对，我想这个杯子山水其实是意思是，因为我心里面事实上胸中就有秋壑嘛，因为我常
1: 是，
0: 常因为中国的山水本来就是一种观察大自然以后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以前
1: 嘿，
0: 的书画家就是看了以后，他自然有一种感触的时候，他就开始就会画这个东西出来。所以中国的很多山水画家给我蛮大的一个启示哦。那刚刚好这样的启示，一方面是我的兴趣，我本来就喜欢研究古书画，那我从这里面就这个就了解到，好像中国古人好像这个东西不是凭空想象，事实上他们在一个很坚实的一个基础上去研究出来，他不是完全想象，他是看了这个山水有感情了以后，然后回去画出他的感情出来，所以以前人看这个山水，你觉得说好像，这个好像有点超现实，事实上他不是超现实，他看到的就是那个世界，在他心里面，他只是回去以后呢，慢慢就把它画出他心里面想象这个世界，所以有一点现实。但是又有一点超现实的感觉，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我举例讲，我们的故宫不是有镇馆三宝吗？有一个范宦的西山行旅，事实上是有人去看太华山，有看到那一座山，类似的。当然，因为经过了千年变化，也许旁边的草木也变了哦，然后也许地层有一些移动什么的，已经当然不是这样当时候的那个原貌，但看得出来，他画的就是那个部分。所以这个是在写实的基础上，那画出一些有一点超现实的画面，你这样讲也好，或者是一些很梦幻的这个意境也好，但是这个就是中国山水的意境。所以中国的山水呢，跟西洋的风景画不太一样，他们讲 landscape 就是风景画，但中国人这个字是讲山水画，他不讲风景画的。山水这个意蕴，这个意涵呢，事实上是带有一点文人思想的。这个也是变成一个英文字，他不会讲 landscape，他就讲山水哦，shansui，
1: 因
0: 他讲
1: 为
0: 的就是山水。事实上，这个山水跟
1: 风
0: 西洋的
1: 景
0: 风景不太一样，
1: 真的很不一样哈，
0: 风景比较还是属于写实的东西。你西方的历史，不管你是从一直到古典或者印象，或者我们讲浪漫派的也好，那些要写实派也好，但它基本上它还是写实的，它是看到的就是它画下来的东西。但是中国的山水就比较奇特，它好像你看的这个山水好像是真的，可是，这你会怀疑说真的有这样的山水吗？确实是有啊。等一下后面我会举一张我自己的作品，我那时候的心里的一个感动，以及我怎么样去验证这个中国山水在我这个摄影观里面占的地位。
1: 老师，那因为刚刚这样听的话，觉得就是您刚说在，他其实在很扎实的基础，然后画出了可能有一点写实，又有点超现实。就是我突然想到那一句很通俗的话，就我们说"见山不是山"的时候，哈、哦，你要先，而且每一个人看到的山的，我在心中我所连接到的模样不一样，哈、哦。只是说我看到老师的作品里面，我觉得他很特别。明明就我们讲说现在那种比较简洁的、比较所谓极简风的，是减法的东西是不多的，但是它看起来是丰富的，这个其实是相当有难度，对不对？
0: 对，其实这个是现在好像设计的主流，好像也慢慢倾向于东方思想，你不知道有没有一点？
1: 但是这是很难呐、啊。我们都说，其实简单看起来简单的东西，简
0: 对，
1: 洁的
0: 其
1: 东西越
0: 实
1: 难。
0: 我是觉得，因为我也学过广告设计，也学过那么多艺术的这个范畴，我觉得好像越简单的东西是越难的，因为你要提炼到一个很精简，但是要言之有物啊，不能只是一个空虚的东西。事实上，那个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这个西洋画，西洋他们也是认为这样，就是最高的境界其实是最简单的事物。 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从这个学艺术那么多年哦，这个半世纪来，我发现这个东西方好像他们一直在追求一个境界，就是怎么样从最少的东西，最少的一个画面哈，或者一个元素，那是可以讲出很多东西出来。这个是应该现代人一个追求的一个风格，包括我们从室内设计，我们视觉看到的艺术也好，甚至音乐方面也好，大家慢慢有这种趋势。它就是去繁从简，去无存精这样。
1: 哎，老师，可是我有个技术问题想请教。
0: 是，
1: 如果今天我是自己画，我可以多简约都我可以自己处理嘛？但你今天如果是去摄影，你也是到某一个地方然后去拍摄嘛，对不对？
0: 对。好，
1: 那是透过你自己的一个取景的角度去做到所谓你要的一种简约，还是说你还有透过数位的技术去加以辅助呢？
0: 哦，这个就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摄影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写实的基础上，所以它本身的出发点跟绘画就不一样，因为绘画是无中生有嘛，
1: 对，
0: 一张白纸或者白的画布，画家看到的世界它可以增减，两棵树可以画一棵，
1: 或者线条我也可以变化，
0: 也可以变化，那个这个河流也可以弯曲，山也可以稍微左移右移一点，
1: 对。
0: 但是摄影本身建立在写实基础上，我比较不会主张说这个移花接木啦，或这种有一些后置的技巧，有一些人喜欢把它变得很奇怪的一个画面，会让你觉得好像另外一个世界一样。但是因为我比较还是走在这个写实基础上，那怎么样去无存精，这个就要靠自己的眼力。我因为毕竟摄影是一个减法的艺术，你只能说你看到世界里面，你把不必要的东西你要闪躲，或者说你要移一个角度或怎么样。所以我在构图的时候，这个拍摄前之间的功夫就要做的比较多，除了我那个景要很熟悉了以后，我才会下手。就一个陌生环境，我要走来走去，看来看去，
1: 你要很多不同角度去看它，
0: 不同角度去揣摩，到底怎么样能找到一个最精简的角度。那个精简的角度甚至有一点我觉得做到后来有点偏执狂吧。我现在变成要找唯一的角度，就是唯一的最好的角度就那么一个，我找到那个角度，那个地点出来，位置出来以后，我才会开始拍摄。那个就是一个极简的一个过程，我怎么样去减少我看到的不要的。比如说我现在看你这个景象这个角度，那我这样来说你剩下半边脸，或许说我只看到你一个左耳朵，
1: 对，
0: 那这个在你的画面里面形成什么的意义。我想这个摄影我走的就是这样的路线，尽量是极简化，但是这个东西要言之有物。也许我看你这个正面的脸，你是一个故事，一篇故事，
1: 对，
0: 但是当我侧面看你是另外一篇故事，当我从这个仰角看跟俯角看又是另外两个不同故事，那这个就是一个摄影人的一个拍摄的时候事前要做的功夫。
1: 因为我就在想啊，同样一座山，为什么大家拍出来那么不一样？
0: 是，
1: 对不对？明明那个地方东西很多，
0: 是
1: 元素很多，可是可能老师他拍下来在同一个地方，他突然变成很简约。就您讲的说，你会不断的去找到你想要的那个角度，哈。
0: 对。
1: 哦，我现在就可以理解。有时候我们看到让我们惊艳赞叹的作品，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我都会想，那摄影师是站在哪里？他到底是从哪一个角度拍过来，才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个呈现，哈。
0: 对对对。
1: 哇，所以您的摄影里面按下快门那一刻，其实时间没有花很多，
0: 事实上没有很多，
1: 要准备要在哪里拍，要找寻那个角度是花了很多，
0: 是花很多时间的，因为这是减法的艺术嘛。因为摄影，我认为在这个写实基础上是比较可贵的。当然，如果影像合成那个就另外一个世界了。我现在讲这个写实的基础上。你要做怎么样一个你表现出来的作品是有一个张力的，
1: 对，
0: 是言之有物的，然后是极简的，不要多说。你看，所以我的摄影作品里面有一个特色，就是当然你大概从我的作品每一张的作品，这个不能讲每一张了，大部分的作品你可以看到其实那个画面里面的元素都是不多不少的，所以你搬动一个东西大概都不太到位的，因为那个都是我经过很多种 角度去揣摩，去找出来的一个唯一的点。
1: 这个不只要走过去，
0: 是不是有点偏执狂？
1: 那你要走过千山万水嘛，
0: 对对对，
1: 有时候可能为了到达某一个地方，你想要去拍摄那个地方的点，那个本身过程就花很多时间，然后到了那个定点以后，你又花了很多时间去找寻到你觉得最适当的那样一个角度，哦，因为这里面还不只包括角度，包括时间，包括光影，
0: 对对对，
1: 哦，这个，所以老师通常拍一张照片，有时候可能要花好几天，有没有可能？
0: 几天倒不用了，因为我不可能在那边驻扎嘛，当然
1: 一
0: 个地点会
1: 下来，
0: 整天下来大概就是一张两张吧，
1: 就。就看到，这个摄影家为什么一直在面瞧那个角度？
0: 我可以举个例子吗？
1: 对，没有，所以我们就讲，因为你刚刚说，比如说，因为那么多作品，我们找一张作品，真的觉得让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对你来讲是很难忘又很感动的。
0: 应该讲嘛 ？OK， 我举个例好了啊。大家都去过这个黄山跟张家界了，如果去大陆旅游的人，摄影的人一定去
1: 黄山，这是真的，而且很多作品，
0: 我讲一个，我讲一个张家界的啊，张家界就是拍阿凡达的地方，一个景嘛，
1: 是
0: 那个一个沙山那里，那边我去的时候，那个不是沙的，OK， 名称因为这个名称比较不重要，去的时候是刚好下一点小雨。那个下雨的时候整座山是看不到了，一群山应该讲一群山是看不到，但是那个是一个景点，大家也都知道，那景点也有一些人拍过，但我们去的时候因为下小雨是整个白板一片，白板一片你知道吗？
1: 对，我知道，
0: 因为都是冒烟的嘛，
1: 你都花那么长的路程来到这里然后白板一片，那
0: 而且蛮长的时间，所以呢摄影人左等右等，家都没刷，就看不到山了。那就撤退的撤退，就换角度的换角度，那大部分人都走了。那我还是想，这里就有景嘛，我知道有景，为什么呢？偶尔它会冒出来，但你不确定那个山的是位置是在哪儿。
1: 对
0: ，OK， 那我就等啊等。那我就问旁边一个人，这个山什么时候会冒出来？这个叫利用当地人的知识了。
1: 对，
0: 他说，你等这个再下一点小雨哦，他会把这个烟哦。因为雨有一点重量嘛，会把那个烟会压下去，那个山山就会冒出来一点的。
1: 哇、
0: 哦，那我就等啊，我这个我就有兴趣的。但是我就把这个大概的位置，应该是这座山吧，我就把脚架放在那儿，然后我把它固定好，该绑起来就绑起来，旁边有一棵树把它绑起来，再看。它果然不久以后下了小雨，就把那个烟呢就压下去。但是那个山头它是因为一群山嘛，它冒出来的位置就不一样了。有时候前面冒出来，是后面冒出来，是中间不见了。有时候远的地方又太清楚，那这个就对我来讲有点困扰，因为这个拍起来不像一个画，不像一个作品，它就太零散了，就是没有张力。我讲的张力就是每一个，我刚刚强调，我每一个元素都要扣得很紧的，就好像你桌子上摆盘，
1: 就它形成一个很有力的构图，
0: 就好像我们煮了一盘菜，你摆出来，这个好的厨师，他每一个地每一个每一道菜在哪里是有绝对性的位置，
1: 就是那个构图很重要，对。
0: 那我就在等，等一下，哇，糟糕，下完雨又开始冒烟了，因为有水汽嘛，水汽当然就会冒烟出来，结果又是白板一片，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就要等下一次雨，就要等下一阵毛毛雨下来的时候，因为毛毛雨通常是下下停停，停一下又下，停一下下嘛，所以你在等，或者是它夜冒完了，雨就慢慢，山头又冒出来，就这样折腾，来来回回，就是。等啊，然后一看到有山出来，我后来想到应该把握当下，只要有山出来我就要赶快拍，那山浓的时候也要拍，淡的时候也要拍，清楚也要拍，模糊也要拍，
1: 对，
0: 同一个山头，
1: 没错，
0: 同一座山，
1: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0: 然后就赶快把镜头擦干净，因为有水汽嘛，
1: 是
0: 擦了以后赶快按快门，然后就维持这个速度、光圈、 ISO 什么都不变，从头拍到尾，这样你知道我拍了多久？我们主持人猜看看，就在那个景点，
1: 就在那个地方。
0: 对，
1: 就是你因为你刚说你也不可能住在那里啊，
0: 不可能啊，
1: 那边不可能住。
0: 那天你回来那个位置又不
1: 一
0: 样、啊，
1: 所以就
0: 一
1: 天之内可能拍超过12个小时。
0: 没有了，那12个小时有一点变成天气变化会太大，这个又不行，因为天气变化太大的时候，色温会不一样，色温就是。每一个光线测出来的 K,
1: 还有包括湿度也会影响到吗、
0: 对对对，所以我是从早上7点去拍到 下午两点，足足拍了七个小时吧。
1: 但是最后有拍到您满意的作品？
0: 当然不会满意，因为这个梅叶座山的位置出来的浓度都
1: 不可控，
0: 所以我回去电脑那张图拍了100多张，按了100多次块嘛，然后我就把我要的那个山头挑出来，但是那个位置是一定就是。

0: 是那个固定的位置，
1: 对，
0: 但是这个山我要什么决定什么浓度，要模糊还是清楚哦？然后远近当然不能动了，就是那个景是是确实存在的。那我就慢慢的把每一张去再重新缝合。我们讲缝合就是不是剪贴的，就是你把这个浓度要调到那边，然后那个山的位置是一样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后来那张作品还蛮好的，我认为不错。我放大到2公尺半哦，那我自己就印2米半、欸，大概跟你这个墙差不多大，
1: 是
0: 很壮观的一张中国山水画，
1: 是、
0: 那个叫云山烟树，
1: 花了、
0: 冒烟的烟。
1: 坦白讲，
0: 7个小时，
1: 我觉得还不算太久。
0: 对了，以画图来讲，这很正常的时间，但以摄影人来讲是有点比较 crazy 了，因为
1: 对，不过
0: 一个景，
1: 这是你、这是带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哎、欸。你有可能那一天这边等、
0: 啊、如果下大雨我就一定是撤退了，那因为那天刚好一下毛毛雨，然后又停、然后又下又停，所以就让我逮到了那种云山啊，那种就中国山水画，我不形容，就是我看到的中国山水的画面就是那样，
1: 是只是这样子，
0: 那应该是我最值得纪念的一张吧、让我印象最深刻。
1: 对呀、因为真的得来不易耶，这样的一个作品。讲到黄东明老师他在摄影方面的成就齁，不只是他个人的这个意境作品的美学，当然很重要，就是说他跟时代的这个脉动也是紧紧相扣，在数位摄影这个部分，这也是他的强项齁。那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再来分享咯。

0: Hello， 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来介绍，就是我们台湾一位知名的摄影师，就是黄东明老师。那黄东明老师不只说他真的摄影当中这种山水观或者他的一个美感哈，这个必须大家要亲眼，可能在网络上去搜寻一下老师的作品，你就可以有自己的体会。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比较想让大家了解老师的一些摄影的概念，他呢对这样的哈摄影投注的热情，好，愿意拍一张照片，在面瞧好好几个不同角度，然后花了七个多小时，真的不容易。但是因为呢，我们这个黄东明老师，他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时代，数位摄影，坦白讲，因为觉得连小朋友都会呢。对不对？
1: 没错，哈、
0: 哦，这年头，有时候
1: 全家大小都摄影，
0: 小孩子弄出来摄影作品都不见得比大人差，
1: 哈、
0: 你只能说这个科技的一种技术真的是，变得让很多事情，像这个影像的东西，它门槛变得很低。
1: 对对，没错。
0: 可是呢，在这个部分，其实不管什么样的领域，就算进入门槛低，还是成就有高低之别嘛。
1: 对，没错，对对。
0: 那老师，我们先来讲，因为你自己本身是从底片暗房、然后转到走到这个数位摄影，所以哦，你觉得因为你转换真的是太好了、很多我接触到有的人，就像说我们声音好了、声音从那个真空管时代，
1: 对，
0: 然后转位到类比、然后到数位、你知道其实有一些不同阶段的人，其实工作者有一些挣扎，对那个摄影来讲，也有的人说，哎呀，这个数位摄影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明明技术是这么厉害，那在这个部分您是怎么看？
1: 我是从那个传统开始学，民国

0: 我65年，那就我大学毕业接触传统摄影，从小相机到中片幅的相机，到大型相机，到暗房，然后一直到民国87年开始接轨数位。我觉得好像这个数位没有错，刚开始的时候的确让我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就是少了那种底片那时候的温度，
1: 对，
0: 甚至以前我们会在暗房洗照片，觉得那好像就是亲手去做出来的东西嘛，总是有点温度。可是你现在想想，因为数位时代的来临，事实上很多事情都会被淘汰。哦，就像我们手机出来以后，也淘汰了很多以前的电话。我记
1: 对，
0: 得我们家以前要换那个按键式的这个电话的时候，我还跟那个电话这个工人讲说：“哎，那个以前那个用摇的，像那个电
1: 手
0: 话
1: 摇
0: 就很
1: 式
0: 好
1: 的
0: 用。
1: 那一种。
0: ”他这个后来也手摇的就没有了啦，那个手摇的更
1: 对，
0: 早了。后来是用那个1、2、3、4、5、6、7、
1: 转
0: 拨
1: 盘那
0: 转
1: 一
0: 盘的。
1: 种是
0: 他说这
1: 哈，
0: 个迟早要淘汰。我说不会
1: 对，
0: 啊，我就觉得就很顺
1: 很
0: 啊。
1: 好用
0: 他说
1: 啊，
0: 你现在
1: 对，
0: 就换按键，你听我讲，没有错，过几年就会没有啊。果然不久，没几年，根本一下
1: 对，
0: 就被淘汰掉。那
1: 对，
0: 这个按键式的后来又慢慢的就手机后来就诞生了嘛。那
1: 哎，
0: 手机开始也是按键的，后来现在是没有按键的嘛。所以这个演变让我觉得说这个数位好像是会比我想象的可能会来得早。从民国87年，我这个接轨到这个数位以后，就有这种觉悟。我认为它的数位会越来越快。
1: 对，
0: 那时候还没有数位相机，还没有真正诞生，200万像素、300万像素还在那边盘旋了蛮久。但是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啊，我要走这个数位摄影，我就把我这个传统的准备要抛弃。那果然不出10年吧，那从2000年来算到2006、2005就已经慢慢成熟，不管是数位的摄影、数位相机的进步，还有这个 printer 就是输出机的进步，
1: 对。
0: 机下是全部都到位，包括这个我们以前在暗房洗的这个相纸，这些大厂他们也没有退出这个战场，他们反而就开始做这个涂布的技术。什么是涂布技术？就是针对这个输出机。这个相纸上面要做涂布，才有办法配合这个输出机，就是 printer，去印出来一个好的效果。你看，从2000年到2005，才短短5年，那到2006，我就开始进入 Epson 公司去当他们顾问啊，这是另外一篇故事，因为我那时候印图印的蛮凶的，蛮多的，那我自己也买了大型的输出机，就这样开始从摄影到后制啊，就是我们讲的修片。然后一直到这个纸材的选定，然后到输出校色输出，我大概都全盘大概短短5年6年的时间，我大概全部都掌握到了。
1: 就说，其实您自己本身的个性特质，你本来对新的资讯，
0: 没
1: 本来
0: 错，
1: 就会比较愿意去尝试，这是一个。但是我就在想，这个跟你之前，因为你有很完整的那个暗房的技术，这样一个训练很完整的那样的一个技术的累积，对你后来在做这样的一个数位摄影，它是不是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
0: 确实有。就刚刚你问到的，就是说少了那种温度的感觉。那从2005、2006以后，我发现我在输出机上面的掌握，我有办法做到传统以前底片在暗房洗的这个银盐照片的温度出来。其实我一直在这个琢
1: 这
0: 磨
1: 是
0: 这个
1: 你
0: 东
1: 在
0: 西。
1: 努力的部
0: 就是
1: 分，
0: 我
1: 对
0: 一
1: 不
0: 直在
1: 对？
0: 努力改进，所以那时候我大概也是因为我在 Epson 当顾问的那个3年的时间哈，我特别对这个大型输出机那各种这个色域的了解哈，这比较专有的名词，就是掌控哈，就越来越精准。所以现在很多人批评什么数位缺少温度啦，数位没办法取代这个传统啊。我举个例，像我这次在基隆美术馆展的那么多幅，大概50、60幅嘛，因为都是我一手包办，从头到尾
1: 输出
0: 都输
1: 也
0: 出的，
1: 是
0: 对，也是
1: 对，
0: 我输出。所以那很多人看了这个，说：“哦，你那么大张照片怎么洗？”我说：“这当然是印出来，就是用输出机，不可能在暗房洗那么大照片嘛。那这个输出机，哎，那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逼真，那么临场感啊？
1: 看起
0: 他
1: 来
0: 们看
1: 像
0: 着，
1: 是底片冲出来的感觉，您指
0: 这
1: 的
0: 已
1: 是这样
0: 经
1: 吗？
0: 应该是超过他们，
1: 超过
0: 因为太就
1: 那
0: 是
1: 种
0: 你一看
1: 质
0: 起来有
1: 感，
0: 现场感，当然临场感很好。因为我那一张拍起来都大概2亿、3亿像素，第一个它的档次是够的哦，就是拍摄的时候档次是够的，设备当然要够啊。然后你的后置的技术你要到位，但是你输出的技巧、你选的纸张都能够掌控，
1: 所以这个第一个跟您设备其实有关，对不对？
0: 对。
1: 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是你的能力。
0: 对。
1: 哦，意思就是说这个跟数不数位无关。
0: 这根本无关。
1: 这跟你能够让他来帮你做什么有关。
0: 哦，是啊，对。
1: 但是前提就是说因为您累积的是你有传统那个摄影那样的一个基底美学的概念。你知道什么叫做温度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当我知道什么是温度，所以我有办法用新的方式来找到那样的一个感觉。
0: 没错，这个，
1: 但是老师说其实也是花了好几年摸索，对不对？
0: 我看2000年转到数位，然后50开始2005-06开始接触这个数位的输出，就 printer， 然后慢慢掌控到现在前后这样的20年。
1: 对，
0: 我大概应该从头到尾都能够充分掌控了，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认为我要达到传统的，对我来讲是蛮易如反掌的事，而且我这个做的面积更大，我现在可以做到2米、3米、4米，还是传统那个底片的那个品质。
1: 哇，
0: 这个是没有，这没有什么问题。以前我们传统底片大概洗到16寸，16寸就是40公分而已，50公分大概就很累了，而且会失焦，它旁边的品质没有那么好。你看才从40-50公分现在进步到2米、3米、4米这样的，它是一个数位一个大跃进。
1: 所以今天透过老师的分享让我学到一点，这跟技术无关，是吧？
0: 也跟设备无关，是你对这个东西的掌握。
1: 你的掌握你到底能够你的理解或者我们就说光你要知道什么叫温度。
0: 对。
1: 都要揣摩很久。那最后老师我再请问一下，因为照理来讲数位摄影，现在我们看到数位摄影也可以做得非常的华丽。是吧？
0: 对，
1: 很花俏那样的感觉。但是您的风格还是走比较纯粹摄影哦。
0: 对，纯粹摄影这是一个英文变来，就是 pure photography 哈。pure 就是纯粹的摄影。什么叫纯粹摄影？当时是这应该是属于美国那一派风景摄影的人提出来，他们认为一个摄影哦，讲的就是一个，它跟绘画一样，它就是很纯粹一个 fine art。其实纯粹摄影就是 fine art photography， 就是艺术摄影。它就是一个艺术单一个项目的表现，它不是像欧洲那时候提倡啊，就单眼相机拍街拍，拍这个纪实报道，那时候欧洲比较流行。那同一个时代，那时候是美国还是比较喜欢做那种大型的这个风景摄影或者肖像摄影。
1: 是，
0: 你看到好莱坞那些影星都是大相机拍的，那没有小相机啊。那时候，他们认为那个就是纯粹的摄影，就是摄影它本身一个独立存在的项目，而且是那时候还是黑白的时代，他们那时候没有彩色底片，所以你拍起来就是摄影的独特的美，就是黑白，然后非常的精细。它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艺术，它不需要跟绘画有什么瓜葛啊！我要学绘画，我要有颜色啦，然后要五彩缤纷啦，我要什么印象派什么派，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写实的摄影。那我走的，事实上现在虽然我利用了很多数位的技巧，但我认为我走的这个宗旨，我的精神，这个本质，我认为创作的本质还是一个很纯粹的摄影。就是说我观察一个景物，然后我蛮把它注重到一个简单，非常这个元素什么都已经全部都到位了，然后就拍那么一张，我也不去从别的地方移花接木，弄别的其他的东西来贴啦，来补啦，我就不做这样的东西。那我认为那个是绘画的工作。
1: 是。
0: 那我摄影就是一个，我单纯就是我表现是我看到的世界，只是我看的角度跟你们不一样，我处理的技巧不一样。但那个世界是存在的。我举例来说，像我这次在基隆美术馆展览，很多都是基隆的景。而且大家都耳熟能详，甚至很多基隆人来看，
1: 说
0: 哎，这个
1: 我明明去过，我明明知道，
0: 而且是我住的地方，为什么你看的世界跟我不太一样？所以你说刚刚你一开始问我为什么我想每天去，因为我每天去都会听到一些很有趣的故事，而且是基隆人告诉我的哈。别地方来我还不敢动，不敢觉，但是基隆人跟我就特别有感，因为他觉得哎，这个明明我大过所在啊，我就住在那里啊，为什么看很久才知道？哦，还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他在正滨渔港旁边那个和平岛的尾端上班，海巡署那里，他 看很久，这个很熟悉啊，这个景点我很熟悉，看一看，哎，后来他说他指一个矮房子，哎，我就在那边上班，所以这个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因为他明明就是在住在这个地方，在那边办公，在那边工作的人，他竟然不认得他 第一眼他竟然没认出来，
1: 是，
0: 这让我受到蛮大的鼓舞啊！我认为我把一些基隆人带来一个。

0: 好像从不同的角度
1: 去看自己的世界，一
0: 种新的视野
1: 哈，
0: 对，
1: 看自己这么熟悉的地方，
0: 这个蛮多这种例子啊，就是我每天都会碰到基隆人，然后跟我讲这些。有时候我看他们的肢体动作，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然后十几全家人，然后在一张照片前面停很久，我就知道这里面有故事，是他们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我就会过去跟他们聊聊，就说：“哎，我说你有什么感觉吗？我就是这个创作人啊，这作品是我哦，谢喜力啊，叫我的段一家。哦”你就会看他，我在脸书上有写这一段故事，
1: 对对对，
0: 你会看到他那个一脸那种很惊喜，他不是惊慌，他是很惊喜。
1: 惊喜，
0: 他看到之后很觉得说：“哎，我的家园进来这上画面，
1: 没错，
0: 他像说看到你的名字说，说你的小孩还突然说这个联考考上了那个什么学校，那种兴奋的感觉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1: 老师在讲那种感觉，我就知道有一次我只是走了不同那个同一条路，我只是换边走而已，突然发现哎，这条路怎么我以前没看到有这个地方，
0: 不同的世界的。
1: 但坦白讲，黄东明老师他的作品非常多，他任何一张作品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哈。
0: 对对对。
1: 但我们今天因为
0: 蛮有趣的，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个。
1: 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到这边要先告一段落哈。下次有机会，老师他真的有很多精彩的作品，我们还是希望能再一次邀请黄东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进行到这边，谢谢老师。
0: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谈到医疗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强项，不过很遗憾的，全球最重要的推动卫生医疗平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72年取代我方之后，那么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向世界卫生组织 WHO 叩关。那么到现在，即便从2009年吧到2016年还能够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也还是在中共同意的情况下与会的。那今年同样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没有收到大会的邀请函来参与第79届年度的大会，但是台湾如何寻求可能的机会，每年在这个时间都跟听众朋友来关心跟探讨。那我想要说的是，要力争全球健康拼图少不了我们中华民国台湾。那目前 WHA 大会已经在瑞士日内瓦从18号开始就举行，召开了，一直到23号。虽然台湾没有办法进入到会场，但是包括卫生福利部长施崇良还有外交部长林佳龙都前往当地，跟我们的民间团体一起表达台湾真的很在乎，也可以做许多事。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要连线人在日内瓦的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的执行长林世嘉，请他来告诉我们在当地他所看到的、观察到的，在场外其实在场内有一些我们不得不去重视的一些情况。非常欢迎执行长，您好。
2: 丽杰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哼，首先要先谈一个比较遗憾，就是说除了我们没有办法收到邀请函，其实 WHA 大会对于我方要提案入会这个案呢并没有列入大会的议程，但是像我们的友邦伯琉还有巴拉圭都是力挺我们台湾的。首先就来谈为我们仗义执言谈了哪些重点呢？
2: 其实每年都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在过去几年之后其实已经大家的共识，就是针对2758号决议。因为在过去呢，中国会把2758号决议作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一个重要税铁，那这一点在过去几年已经被破解了。怎么说呢？其实2758号决议就是其实也提醒一下刚刚主持人的谈话，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因为2758号决议其实只是处理了蒋氏政权被逐出联合国体系，并没有讨论台湾的代表权的问题。所以简单讲，其实台湾也不是退出，他就是只是把所谓的蒋氏政权，而

0: 前那时候是在安全理事会嘛，
1: 嗯哼，
0: 就是这个这样子而已。那今年是伯琉跟巴拉圭帮台湾讲话，因为中国还是讲了、啊，他有一个三段论，就是世界上只有个中国，这个我们毫无疑问，因为我们是台湾、
1: 嗯。
0: 然后呢，他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大错特错。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选了8次总统，我们选自己的立委，
1: 对，
0: 我们已经政治民主化、自由化已经非常明确，而且国际上非常认可。第三个，他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我们也很认可，因为我们代表台湾，我们代表中华民国，我也没有要抢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所以他的讲法在现在我看就觉得有点搞笑。换句话说，他在国际场合上以为他用2758号决议以讹传讹，就是大家都没有去翻那个2758号的原文呐、啊。
1: 嗯嗯，
0: 好，我念一下他的原文是说，这里面呢，他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中唯一合法代表，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个很遗憾啊，我们中华民国退出了。那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权利，承认其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将蒋介石之代表从联合国以及联合国各项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驱逐出去。这是第27届联合国开会时候做的第58个决议，所以它叫2758。
1: 嗯，
0: 那因为过去台湾的政府不太对外一直强调讲这个事情，那也没有人大家闲闲的一直上去查这个案子。
1: 嗯哼，
0: 是在过去的3-4年里面，大家看到包括欧洲议会、包括捷克、包括英国、包括加拿大、包括很多重要的国家都在国会里头重申这件事情。
1: 没有错，
0: 换句话说是在告诉大家说，哦，我们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啊。那它跟2758号决议没有关系，因为2758号只有处理蒋氏政权。那你中国是中国，嗯、我们也毫无疑义啊。
1: 嗯，
0: 好，所以当中国跟巴基斯坦又不断的强调说，哦，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一句2758号决议，大家都觉得这个叫做台湾话叫做没读册，没有读书啦、
1: 嗯。
0: 因为这些东西是铁的事实啦。
1: 嗯哼
0: 哼，好，而且我觉得其实台湾现在被全世界肯定成这样子，所以根本不是他们所理解、想象跟要随便把台湾盖掉，这个其实差异很大。就说台湾在全世界的表现，啊，所以我们就讲一件事情啊，世界卫生大会刚好是川习会之后，
1: 是。
0: 那川习会之后呢，我们就问一件事情，他到底会不会是有谁是这个现况的破坏者？因为现在的情形就是，我们是一个健康快乐、民主自由的台湾，
1: 嗯，
0: 我们不评价对方是怎样啊，中间隔着台湾海峡、啊，
1: 嗯哼，
0: 我哪里跟他合在一起啊？他是他一国我一国、欸，哎、
1: 嗯，
0: 对不对？那他一直讲说我们是他的，就很像总不能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说讲100遍，哎、欸，你是我的，以后就变成他的，这种流氓做法嘛。可是他依然还自我陶醉，还用这样的一个在国际上这样表现，还真的是蛮没水准的。
1: 嗯哼，
0: 台湾今年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做了市场的论坛。
1: 嗯，
0: 那这市场论坛呢，其中一个，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他希望在2030年能够消除吸肝，结果我们台湾在2025年就消除了，而且我们还提出报告。
1: 对，
0: 好，然后我们的癌症防治其实做得非常好，大家都有很多早筛，比如说大肠直肠癌啊。甚至最新的有一个是肺腺癌，因为肺腺癌是继 B 肝之后，我们人种上面在基因上面比较容易得到的，所以现在你如果是你的直系亲属有肺腺癌，还可以拿到低剂量断层的早筛。好，然后所以台湾像台湾子宫颈癌，你要找那个很严重的3期4期的病人不容易了，因为大家都在很早的时候早筛就得到治疗跟处置，所以我们的癌症防治也在这边做了分享跟报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 Digital Health， 我们的数位健康，因为台湾是晶片之岛，所以数位健康也做了很多。另外就是强化医疗韧性，我们桥接医疗准备跟跨境灾难的紧急应变，就是在 Resilience 这件事情上面跟国际上有一个充分的合作。那不管是在急诊的应变啊，或者是我们医疗网的启动等等，好，台湾跟全世界也都做对接，特别在跟美国，他希望我们在亚洲，特别是南亚的部分，能够扮演一个 hub 的角色，协助大家把 紧急医疗做起来，那台湾也做得很好。另外就是外交部

0: 特别在这一次办了医疗展，就是 Smart Medical System。 那你知道所有的智慧医疗都要有晶片，
1: 对，
0: 没有晶片很难智慧医疗，
1: 是，
0: 那这就是台湾的强项，所以我们又特别到这边来做展览。那句话说，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国力不只是大家过去知道说，比如说我们的资本市场是全世界第六大，不只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晶片的输出，还有我们的卫生医疗是全世界第三，台湾哦就是这么一点点大嘞，然后人才2300万人嘞，可是我们的医疗是全世界第三，美国第一，德国第二，我们第三，
1: 是是。
0: 然后我们的资本市场的 size 是全世界第六，实在我觉得那个做的台湾人蛮光荣的。然后我们到这边来告诉大家说，你们没有我哈，有点可惜呀、啊。我们是要来贡献的，而且我们经历过 SARS， 经历过 COVID-19， 我们平安的来到这里，我们多么想跟大家分享，能够造福人群，
1: 而且我们真的是可以来做出贡献啊！像我想我们可以感受到执行长呢非常开心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我们台湾虽然被拒于 WHA 的门外，但是我们真的很想告诉全世界很多的人说，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贡献，不要说疫情期间我们做了一些什么。那谈到这个政治面哦，的确我们在节目当中谈了多次，就是中国大陆会议2758号决议案，都说中国不同意中国台湾地区以任何形式来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但是我想如果说对于两岸关系或国际形势会关心的话，可以翻阅历史，那也许大家会看到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旧金山合约取代了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这些政治声明。旧金山合约并没有将台湾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这是有关政治面的部分，也是外交部我们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那么在日前我们还在等待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机会来参与 WHA， 那么特别让大家能够了解。那至于就是说我们提到2758号决议案，几乎每年我们都会被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去看清楚，还有去了解为什么会受困在这里。那也承主刚才执行长您所提到的一些国家慢慢的也会觉得这个2758号决议案，中国以这个来阻挠台湾来与会。我想像美国，我们知道他今年一月正式推出 WHO 嘛，但是美国的驻联合国常在瓦尔兹应邀出席美国国会一地听证会的时候，他坚定表示美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并且反对中方刻意误用及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那刚才有提到不止美国，有些国家也是持同样的立场。所以谈到这里，我想继续就请执行长来告诉我们，因为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探讨这个角度，就是美国正式退出 WHO 了，那这次的大会不晓得情况是怎么样哦。我看到相关的报道，就是说美国在正式退出之后呢，他们没有计划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就是说从侧面观察或您所了解的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啊？
0: 我觉得受影响跟比较可惜的是世界卫生组织。我这边补充一个讯息啊，就是今年三月美国众议院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他们发布了一个中国重塑联合国策略内幕的报告，讲的是什么呢？他很明确的用各种案例来指出中国过去数十年来透过财务贡献、人事布局、维和部署、统战组织四大手法，系统性地将联合国改造为服务中国共产党利益的工具。我再讲一遍哈，就是这个联合国本来它有联合国宪章，过去联合国宪章的制定都来自于许多民主自由的国家贡献心力，那大家也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可是我讲财务贡献，因为中国一直定位在自己是开发中国家，所以他在农业部分的补助呢，他出一拿三回去，所以你以为他出很多，其实他拿回去更多。人事布局，比如说谭德赛的助理干事长是中国卫计委的国际合作司的司长，那维和部署，中国的军队深入许多地方，如果跟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出去的话，顺便收集他的情

0: 人士的解说。
1: 嗯，
0: 那你想，我如果是美国，我出钱都给谭德赛做主，啊，谭德赛就是按照中国的意思做，那我干嘛出钱给你用？我想协助哪些地方，我就自己出钱就好了，对不对？
1: 嗯，
0: 就像以前我们有拿美元，那想针对哪些国家做，合乎他的国家利益，他就往那里做就好了。那这个可惜的是什么？可惜的是，有一些地方会照顾不到。
1: 好，
0: 就公共卫生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基本上它是比较一昧平等，希望能够针对弱势能够救助，那就还是会有漏洞。可是其他国家也面临一件事情，因为中国就在美国退出之后呢，它就俨然成为最大的会员国，它人口很多嘛，因为那会会是按照人口数换比例的，然后它还 commit 说它要再捐更多，可是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嘛，它中国讲的又不会真的做。所以他是没有信用的政权。
1: 嗯嗯，
0: 好，那其他国家就要思考要不要觉醒，还要不要跟中国合作。
1: 嗯，
0: 或者是说，如果因为其实明年要选出新的干事长，那要选出一个什么样的干事长？明年要新的，所以这个礼拜开始会有一些其他候选人的一些 information 都会出来。但这个新的候选人会很麻烦，因为他必须对抗中国的这些事情才能够完成，而且美国一退出之后少了两成的经费。这个很大哎、欸，那其他的民主阵营国家就要思考：我拿钱给你用，我又不能智慧，然后你又不透明。像这一次那个汉他病毒，台北也有一例嘛，
1: 对，
0: 老鼠引起的。
1: 嗯，
0: 那汉他病毒这件事情，对于 WHO 这次就很紧张，马上就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就公告。那是 COVID-19 的时候，我们拉出警报提醒他们，
1: 嗯哼，
0: 他都不当一回事，也不处理，对吧？旅游警示也不处理。那这次为什么那么紧张？哎，这次跟 COVID 比起来，当然也还差很远啦，为什么那么紧张？因为过去太糗了。
1: 嗯嗯。
0: 但是他们过去是为了中国而糗嘛。这次那个汉他病毒发生的地方比较不是在中国啊，所以他这样讲。不过中国都是掩饰疫情啊。其实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大家喜欢吃大闸蟹。
1: 嗯。
0: 大闸蟹本来名产的地方是太湖。杭州那边，
1: 杭州对，
0: 那就跟我们这次台北在防治老鼠一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老鼠很多，他们是筑城墙，筑很高来防止鼠疫，鼠没办法跳过很高的城墙，还有就是毒杀，那就死很多老鼠，那这些老鼠往哪里放？往太湖丢，
1: 哇，
0: 那叫大闸蟹是吃鼠。老鼠的腐肉，
1: 它整个食物链，
0: 所以那大闸蟹其实都有带那些药物，所以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这个中国就掩饰掉这个新闻，可是那个太湖那边的大闸蟹已经不能吃了。大家如果印象早几年20年前，我们吃大闸蟹很风行啊，秋天的时候，然后中国进口，然后我们吃得很开心，可是那个是带毒杀老鼠的药物，然后这个药物没有分解，又继续被大闸蟹吃掉，然后最终按照那个食物链就进到我们肚子，很可怕、啊。我还记得那时候是联合报报道，然后我看那个新闻，第二天就被拉掉。
1: 哦，
0: 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自己编嘛，哈，对中国也不是那么了解，看到这个就在想那食物链，也没想到之后就这个样子。所以拉回来讲，就是说我们讲 One Health。One Health 就是 Court 里面就是包括农粮的单位啦，然后动物组织的单位啦，管人类健康的单位啦，环境的单位，大家只要一起 One Health 是四方一体共同一起协调运作，能够让大家的健康得到保障。
1: 嗯哼，
0: 那 WHO 如果特别对某个国家特别包容，就像对中国这样，然后很多国家拿钱给他又不能堵住疫情，这个大家要深思啊。
1: 嗯，
0: 可能故事都不一样。
1: 好，我们执行长呢关注台湾，希望能够重返 WHO 或是参与 WHO 已经至少30年的时间哈，所以我想你看得非常的清楚哦。那至于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美国退出 WHO， 那目前 WHA 的相关的运作，媒体有报道，外媒就是谈到 WHO 秘书长谭德赛，他说当时4月底他受访说，我们现在情况稳定，正在迈步向前，但情况如何呢？我想可以关注，因为要选出新的一个干事长了哈。未来的运作会是如何？中国会在这边更具有影响力吗？也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不过呢，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最近也特别提到，就说川普政府虽然退出 WHO， 那刚我告诉听众朋友，美国还是非常支持台湾争取参加包含 WHO 在内的国际组织。

0: 另外包括日本、英国、法国等等，也都非常的积极协助推动台湾能够加入 WHO。 我想呢，我们是有很多的国家来支持我们的，那么包括在很多的面向都挺台湾，那是一个友邦向 WHO 秘书处提案邀请，可惜的是我们还是没有被列入提案，但是呢已经超过50国的行政或立法部门展现坚定支持台湾参与 WHA 还有国际组织的立场，我们还继续来努力。那努力呢，我们就要不免谈到刚才理事长已经分享给我们的，这一次在场外有相当多的一些论坛，或根据一些疾病的防治，台湾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都可以来分享给全世界的好朋友。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就是过去就是说这个拼图不能够少，有点比较悲情。那今年就是我们强调，我们真的可以贡献，从我们台湾是晶片之岛，就连接到数位医疗，这个是在今年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可以这么说吧？是吗？嗯，
1: 是啊，因为要做 AI 不能没晶片，所以台湾就更广为人知。那因此在日内瓦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提出来，就受到很多国家的注意。
0: 是，通常办这个论坛，或是希望各国来参与的话，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其中一个过程就是要找场地。过去我有机会跟我们前往当地的一些民间团体在聊，哇，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小小的插曲，就是有时候租场地的时候，不免还是会有中国的干扰。这一次的情况怎么样？有吗？
1: 他现在用别的手法，大家一定有留意到有个新闻，就是有个侨胞带他女儿一起参加 Wallet Talk， 就是 WHO 办的健行活动。结果呢，他自己身上穿台湾的衣服来，就有 WHO 的人要求他穿上别的衣服把台湾盖住。那他那个小孩就愣在那里说，为什么妈妈我不能穿台湾？这个妈妈哭了。就是我觉得中国很笨啊，他的笨就是因为他跟我们呼吸不一样的空气，我们是民主自由的空气长大的，所以对我们而言，很多平等自由是骨子里的，那他们就以为说要就是要吓你，要压制你，要恐吓你，你才会怕我，这是他们在中国统治所惯用的手法，所以借场地啊什么，他都是这样啊，然后以前是这样，以前我们进去都会一对一啊，就是会有人盯着我们。他们就动员他们所有在瑞士的留学生或者是这边的住民，然后呢进去，我们在旁观席，你有掌声会比你更大，他们陈逢讲话叫很大力的掌声，就很像这次川普去，不是小朋友在那边很整齐的摇旗呐喊啦，还有大学生整齐的摇旗呐喊，就说他们不知道像北韩或像中国这样的东西在国际上是被大家当作笑话。以前大家不懂啊，越来越就会越清楚嘛，越清楚之后大家就是挑重点来处理啊，心里面其实是好笑，对不对？
0: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想请教执行长，就是说我们邀访一些人来参与的话，当然我们自己中华民国的国民一定会听我们自己，那对于这些议题刚才您所提到的啊，比如说疾病的防治啦等等这些，那我看还有像中医也有分享我们的一些成就，我觉得看来都觉得蛮有创意的，创意当然也要我们做出一些成果。当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些成果做分享，我们再邀请国外的友人来参与或专家，我想在过程当中他们应该是蛮期待，应该我们会很受支持吧。
1: 没错，特别是能够跟台湾有关系，大家都非常开心，这是现在的氛围啦。除非是他有做生意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不然的话能够跟台湾的朋友在一起都是大家的荣耀。其实氛围上很不一样，我不知道中国自己有没有嗅到，就很像我说，其实试图改变现状的是他，因此其实被大家笑或者是看不起的其实是他们。那 WHA 不过是他们再一次破坏台海现状的这个操弄的一个舞台，那大家已经看在眼里，没有人会买单说那个是事实嘛。
0: 是，我想已经时隔大概有三四个月吧，在今年年初我有跟执行长来请教，就是美国退出 WHO 我们可以跟美国有哪些合作，当时你有谈一些构想，就台美之间的一些医疗卫生方面的领域合作，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有没有比较具体，或者说你还有

0: 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呢或建议？
1: 像我刚刚提到医疗韧性这边做的一个 forum， 它主要是我们的医师师他们出来哦，就是台湾有医疗网
0: 哦，
1: 就是我们的医疗韧性，比如说今天假设天灾人祸的时候，有战争或者有天灾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医疗准备跟跨境灾难的紧急应变，
0: 嗯，
1: 这些东西其实或者我们的邻近国家，
0: 嗯，
1: 那我们怎么协助大家彼此帮忙？这个东西其实都一直在跑。那还有一个东西，其实像部长在晚会上开玩笑，以前是罗毅军，
0: 是
1: 晚上十二点在那边爬文爬一爬，说，哎，中国有怪病
0: 啊。
1: 武汉肺炎那时候，结果现在情形是，哎，我们也大量的革新我们的软硬体啊，所以我们有 AI agent， 有 AI 的辅助协助在做这些事情，然后把很多的东西跟国际上连起来，比如说美国的 CDC， 他们对全世界的疫情都很有掌握。那大家怎么样透过其实更紧密的联络来把这些讯息彼此做分享？所以应该讲说德不孤必有邻，因此可以在各式各样的题目上面跟理念相近的国家展开合作，得到帮助。
0: 嗯，好，非常谢谢我们执行长哦。那赖清德总统虽然没有到瑞士日内瓦的现场，这很困难哈、哦。然后出访有时候中国还会干预，像最近到非洲的施瓦蒂尼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哦。嗯、但是我们的赖总统在18号还是以录影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我们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他还特别提到哦，刚刚我们谈了很多。但是总统还是要说，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的卫生事务，分享我们宝贵的经验，致力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而且是可靠的伙伴。那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将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希望更多人能够听到认知台湾真的可以做很多。像刚我提到比如说中医这个部分，我看到台湾中医临床医学会的理事长陈启芳接受媒体访问，特别告诉我们哦，其实2024年底世界卫生组织有发表一个2025到2034传统医药策略规划，在去年就举办第二届的 WHO 传统医药峰会，那今年日本东京将会主办传统医药标准化的大会，看来我们都跟国际来接轨哦。所以说我们除了跟美国之外，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透过其他可能机会跟一些国家再连接更多的网络，我们把台湾的贡献可以更扩大呢？您的看法会有什么建议？
1: 这当然是毫无疑虑哦。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故事。其实赖清德总统跟医界联盟基金会来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公超过7次我们一起出国游说22次，所以他到联合国万国公来旁听然后了解整个状况，其实没有哪个台湾的总统有这个机会，在他还是立委的时候就已经做过这些事，所以他对这个题目非常的了解。那所以不止因为他本身是医生，我们也一起来到这里做了很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台湾很幸运的地方，就像说1999年的时候，基金会就找林佳龙，那时候他还在中正大学教书，我们就开始做推动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法跟途径的探讨。现在他们成为掌权的这个部长，而过去我们所做的种种的方向其实都在这样的趋势里面，所以关心台湾的人他们到后来有更多实践的机会，我觉得这个 WHO 这个题目能够得到大家这么多的重视是很难得也非常好的。
0: 非常谢谢我们执行长的分享哦。所以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就不免想到我们赖清德总统刚上任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位医生。对，那我想说、那之前你是担任立委哦，想不到他过去
1: 他那时候有来哦，
0: 对对对，到瑞士日内瓦了，所以他非常清楚台湾怎么样做出贡献。但是国际现实上的确在目前还是有很多我们必须要去突破的，但是今年我们也非常的具有这个创新跟活力哈，我们把我们所能够分享的，我们连接到台湾的这 ICT 产业，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么的多，真的是抛开过去的比较悲情的诉求，告诉 更多人，台湾真的可以这么做。那联大的2758号决议，这是中国大陆所扭曲的，并不是代表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不能够再重返 WHO 或参与 WHA。 好，在节目最后还是要说，中华民国台湾今年还是被拒 WHA 门外，真的并不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特别是做出贡献这个部分，这也是我方多年来坚持。那美国官方也常说的，我们今天也特别提到的，就是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好，我们在今天非常谢谢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的执行长林世嘉再度跨海到瑞士日内瓦，辛苦了，也隔海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分享你们所做的努力，并且呢也告诉我们台湾向 WHO 扣关的一个韧性。非常谢谢执行长，谢谢您，
1: 谢谢大家，继续努力，谢谢，
0: 好，加油。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啊，陈安迪理事长。那我们先请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哎，大家好，我是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
0: 那理事长呢，在2013年创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的脸书社团，在2025年呢，成立了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在理事长所写的这本《陪家人拆炸弹》啊，这本书里面呢，也有一个例子啊，是一位叫芳芳的女生啊。那她也是被诈骗之后，她想去报警，她想要做一些事后补救的措施，但是她受到了死亡威胁。那这样子的威胁也转嫁给理事长，理事长也受到了威胁，所以从你2013年成立了这个脸书社团，听了这么多人的故事，当然你也会很希望能够帮助这些人。那你自己曾经受到过的一些恐惧或威胁是什么？
1: 第一个就是说，在把你的照片做成灵堂，做了灵堂之后呢，然后上面写 一路好走，然后到处去发你的灵堂照片啊。那第二个就是接到的电话啊，莫名来电，直接跟你讲说，我知道你什么人，你去死死的，欸，你最好是去外面，没有我要开枪了，不要被我开枪了，或者是说你全家出门的时候小心不要被车撞，死全家之类的，甚至说要来放火的，还有说什么，还有污蔑的，什么污蔑你妈妈这么早死就是因为生出你这种混蛋啊，大概是这样，他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怎么样，我怎么做呢？我把这些对话截图啊，立刻贴到我的脸书，我让大家看一下现在目前诈骗集团是多么的嚣张啊！下面呢几百封留言，几千个赞，全部都是挺理事长的。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些威胁跟恐惧的时候，我要教导大家，大家要勇敢的面对。因为你如果退缩，对方会认为说，哦，原来你怕这个哦，那这么说他只会得寸进尺，一直不断的掐住你的喉咙，逼你就范，你误以为说我已经听你话了，你怎么说我已经照做了，你还不放过我吗？对，他永远不会放过你，他只会把你逼到 死路而已。所以我知道对付这些所谓的恐吓威胁，最好的方式就是公诸于世，我让你找不到我的缺点，我不怕你，你有种你出现在我面前，基本上我是这种态度。对方怎么样知道我这种态度之后，他完全缩手，他完全缩手，他不敢再弄，他觉得说没意思，对不对？你整整弄都是干嘛的？那这个事情，刚刚文心讲的事情是真的，你可以去搜寻去年的 YT 的新闻啊，有人是被诈骗集团恐吓，然后呢，直接把他的照片、他的个资啊，直接用这个宣传单撒在他们家门口，贴了到处都是，而且呢，泼漆、丢鸡蛋等等，这个事情，台中雾峰分局啊，这个事啊，我还去关切，而且呢，那个时候是媒体联访啊，我都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因为是台湾第一件诈骗集团真的会到你家去恐吓威胁，做出一些破坏的举动哦，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惊悚的啊，大概是这样。
0: 所以在今天这本书里面呢，非常实用的资讯啊，就是理事长分享啊，你不是一个人，就是有很多的人，其实大家都经历过同样的一个痛苦的过程。那经过了这些的威胁，你并不需要独自的承受。所以理事长呢，也整理出了一套基本的处理原则。那也有包括像刚刚理事长所提到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所有的对话或相关的证据，你要把它留存下来，你要截图。那再接下来呢，有时候我们就说，哎，那我们像警察局啊，或者是我们其实得到的就是一些警察局的简讯啊，或者什么，但它也有可能是假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后续的一些处理的动作呢？
1: 假设你现在目前已经确定你已经被骗了，所谓的被骗就是说你有财损啊，你第一个先把你跟对方所有的对话记录要做截图，尤其是你汇到对方的银行账户账款的那个账号，你一定要截图下来，银行的资料一定要去调，不管是你现在是汇现金出去，或者是你用 USDD 就是虚拟货币转出去，它都会有记录，你要把这些东西都截图下来，然后去做报警提告的动作。你可以收集资料， 进去警察局务必记住你要带你的身份证，因为他确定是本人。然后他警察做完笔录之后呢，他会给你一份三联单，接下来你要跟对方讲我要控告对方诈欺罪哦，这是刑事哦，控告他。然后接下来你就等 后续的开庭嘛。那后续开庭呢，其实要看案件的复杂与否。如果说牵扯太多人的话呢，他可有可能一年才开庭。那如果说假设这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诈骗事件，也许三个月四个月半年你就会寄来法院的开庭通知书。那我这个地方被问到最多的就是说，理事长，我收到了开庭通知书，我如果不去，我不想去会怎么样吗？跟大家讲一下，出庭的话呢是你个人的一个权益，出庭要干嘛？你要去做辩论，你要去做申诉，你要去做厘清的动作。法官或者是检察官他希望有些问题的时候，他想询问你是怎么回答的，你怎么知道你被骗的，为什么你不是同伙。最可怕的是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同伙呢？
0: 是，
1: 那你要去辩驳嘛。你如果不去，你就怎么样平白的损失这样子一个机会，辩驳的机会哈。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是说，假设你今天不方便出去，你可以直接跟法院申请所谓的远端视讯，远端视讯也是可以的啊，或者是延期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礼拜我真的不方便延期，但是务必怎么样，还是提醒大家最好还是要去法院这个地方看一下对方怎么说，万一对方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第二个是法院他不会说一次就做审理，他们更多是什么，他们希望说你们两个人双方和解嘛，所以和解有和解庭啊，那个时候你进去里面你发现到对方也是受害者，为什么他本身也是被骗的
0: 啊，是
1: 啊，所以我这个地方有看过什么，看过两个受害者原告跟被告到最后和解，两个抱在一起痛哭的画面呢，怎么讲，很令人痛心啊，
0: 是
1: 哦，原本我告你我以为你是诈骗，结果没想到你原来也是被骗的，你想看那场面多么的悲惨啊！
0: 是，
1: 所以这个凸显什么？诈骗集团非常的可恶啊！他不仅夺走了我们的金钱，他还夺走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信任，以及家庭跟家庭、家人之间的和谐以及关系，我们无形当中被摧毁了。所以这本书怎么样？我想要献给那些正在受骗上当自责的人，你走不出来，或者是在旁边陪的家属，你到最后陪得很累的，劝也劝不听，我不知道怎么样跟我的父亲沟通。这个时候你可以看看这本书，我们不需要用言语互相的针对跟争吵，我们可以怎么做，用文字无声的力量把这本书你说给他也罢，或者是放在角落，放在桌上，让他自己去翻，他看了以后也许其中某一句话点醒了他，他就自然醒过来了。这是一个

0: 怎么讲，无形的力量，而且怎么讲，很柔软的、有效的，避免怎么样，这个炸弹立刻炸开来的。这是我想到的方法，是这样子。
1: 但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姓名、我的身份证字号、我的银行账号、我家的住址、我家到底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小孩所有的个资都掌握在诈骗集团的手里，这时候那我就是每一天都寝食难安啊。那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因应的对策呢？
0: 第一个，我们在实务方面呢，我们可以做实际操作方面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名，每个人去改名字吗？每个人去换身份证 ID 吗？或者是搬家等等啊？其实我跟你讲，不用那么的惧怕。为什么？因为只要心，我们的家的心都团结在一起，大家共享所谓的诈骗资讯，什么意思？哎，我跟你讲啊，我昨天收到这个东西，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啊？这个诈骗呢、啊？哦，只要你们全家我们的心在一起，而且共享资讯呢，我们会有个家庭群组，有任何资讯直接往里面丢，诈骗集团要入侵你这个家是比较困难的。他们最喜欢怎么样，你们心是分散的，你们根本就不沟通，所以我讲这个事情你无法去做查证，你会变成一个心理孤岛，你会变成一个资讯茧房，对不对？在资讯茧房方面，你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去防堵这样子的错误的误导的资讯入侵了啊。所以千防万防不如怎么样，整体的免疫力提升，对不对？在空气当中这么多的病菌哦，你难道你都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吃维他命，然后打预防针，打那个抗体吗？其实不必的，你把自己的自身免疫力提高，自然而然这些病毒它无法入侵嘛，对不对？即便入侵了，你也很快怎么样痊愈啊，家人自己陪伴的力量永远是对抗诈骗集团最好的良药啊。

0: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啊，陈安迪理事长。那理事长呢，在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的脸书社团之后呢，当然也有很多很多受骗的民众们啊，会来分享他们受骗的经过。所以请理事长来跟大家做的提醒啊，是可能我们在做爱心的同时，原来也有爱心节啊，你怎么做爱心捐款也会被诈骗，还有就是被你最信任的朋友诈骗，这种方式呢，虽然理事长刚跟我说这个已经啊在可能中南部已经有十几二十年了，但我真的从来没听过叫付租买回。哇，这个诈骗形式真的有点复杂耶。理事长呢，就这两个案例哦，给大家一些提醒。
1: 首先我就是讲一下，就是爱心节的部分。爱心节的部分是利用你的善心善举，然后做诓骗哦。我在前天吧，我揭露一个叫做素食诈骗的一个群组，而且现在目前非常的猖獗。
0: 嗯，
1: 怎么做呢？他把一群吃素的一些素友召集起来，建立一个 LINE 的群组。在里面怎么样每天放一些正能量的文章，
0: 嗯
1: 啊，以及呢网络上一些比如说抖音的影片啊，说我们应该要做好事存善心啊，然后再怎么样去发了很多他们去做善事的照片，来去跟你讲说其实我们这一群人真的是非常的友善哦，非常的好。他们细腻到什么程度？细腻到因为诈骗集团要休息，但是他们担心这段休息的时间没人管，我们这些混进去的人就会在里面丢一些防诈资讯，让大家醒过来退群，对不对？他们竟然想出一个很厉害的绝招，他们说晚上十点到早上八点让我们静心，我们这段时间试图的不要讲话，我们不要再看手机了，让你的心沉静下来，让我们好好的面对自己的生活。他竟然用这种方式让大家不要去看所谓番群的东西，他也就禁言了。
0: 嗯，
1: 再来，因为这些所谓的素友都是坦白说都很慈悲嘛，大家很良善，
0: 嗯，
1: 他们就开始跟你讲说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好的一个方案，既可以帮助到这些人，你又可以回馈所谓的福德金，累积福德金，你觉得这样做好不好？很多人呢因为我们的帮助重新站起来，你可以看到他原本在家里面他挨磨的母亲没有医药费，就因为我们的协助跟帮忙他渡过难关。这位素友，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

0: 一个啊所谓的福报的这个投资之类的。嗯，很多人就这样子上当受骗。为什么？他会认为说，今天我不是只是为了自己，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我是为了别人，我是为了发这个善念，我帮助到别人，而且怎么样，我有福报。所谓的福报，说福报并不是看不见的，我们为了要让你的福报能够显现，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你的做善事的回馈金直接奖励给你。你想想看多棒，你想说就是完美的闭环，嗯，对不对？太好了。所以你会发现到，其实诈骗集团会利用这样的手法，哦，去你的善意善心，他去把你做扭曲的动作，哦，所以可恶就是可恶在这个地方，哦，这个部分是我的分享的部分。
1: 那我们来讲一下付租买回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0: 付租买回的话，就是在中南部，哦，其实已经大概十几年了。他会怎么跟你讲呢？他说有一个方法，你持续的继续的可以住在你的家里面，你只要付我房租就可以，然后呢我可以把你的房子怎么样把它卖掉。你现在目前的房子市价很好哦，很高哦，我基本上可以用很高的金额把你卖掉之后，你不用搬家，你一样住在你原本的家里，而且呢你可以付少少的租金就可以了。你想想看多好，嗯，你看他，你可以拿几百万呢，
1: 对，
0: 而且呢你就付少钱，你也不用搬家，哦，继续住，你觉得好不好呢？诶，当然好啊，那就帮忙我处理啦，嗯。结果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到一群人，他会穿着西装笔挺的，然后拿着厚厚的 一本合约，可能三四张四五张吧，跟你讲说，来，我跟你讲，你只要在这边签名，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帮你代办，你不用担心，哦，你签完名之后，其实坦白说，当你想细看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对方会打断你的思绪，嗯，跟你讲说啊，这些东西都没问题的，我能看过啊，你放心，其实呢，嗯，我们是正派经营，来，你看一下我们公司登记，哦，你看一下我们公司所营业。他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说，他不想要让你继续理性分析思考判断那些合约内容，他也不会让你带走。你想看，你去买房子或干嘛签合约，哦，你有所谓的查阅期，对不对？审阅期，在审阅期当中，事实上你是可以反悔的，但是他会跟你讲说，哦，这个事情你放心，你不用看，哦，我们都会处理。你签完名之后，你想要拿一份合约回去之后，他会跟你讲说，我们现在目前要立刻办，哦，这个部分很急，而且这个文件呢，就是正本，嗯，我到时候会把副本寄给你，你放心， OK， 你就相信了嘛，哦，哎，为了保障你的权益，哦，哎，我们把这个部分拿去公证怎么样，法院公证，哎，好啊，公证有效力啊！啊，糟糕了，你里面的细纹你都没看，里面是高利贷，它完全那个利率高的吓死人，嗯。然后你还去公证，你去公证，你还同意，哦，你要去告他，你还没办法告，为什么？因为你公证了啦，
1: 哦，
0: 你同意了啦。
1: 哎呦，
0: 你有想过这个事吗？哎，他为你好，欸，哎，
1: 哎，真的，我没想过，
0: 没想过吗？你去公证，你更惨，为什么？你根本连告都没办法告。
1: 嗯，
0: 哎，对吧？啊，然后再来。嗯，这事情是怎么样？就是说他发现到他的房子不仅被卖掉，钱也没有给他，而且他每个月还要付高额的利息，嗯，高额的钱给诈骗集团，
1: 嗯，
0: 诈骗集团就把你的房子法拍，法拍之后呢，跟着执行官来到你家，把你妈跟你全家人全部赶出去，因为这个房子已经是别人的，嗯，所以简单讲，你以为是卖给他，其实他是根本就抢夺你的房子，是这么来的。 嗯
1: 好，所以我们看了理事长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案例哦。在最后呢，当然我们的总结就是呢，打诈真的是一条漫长的路。但是我刚刚有一个好奇啊，就是对理事长来讲，那当您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的脸书社团，你看到这么多的人，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剧本而被骗，
0: 嗯，
1: 你对于人性，对于人跟人之间的信任，你会不会就开始产生很大的怀疑或荡然无存啊？
0: 不，我认为人性并没有消失，
1: 嗯哼，
0: 哦，我们只是在被诓骗设局当中，我们自我怀疑罢了，嗯，我们在一群迷雾当中，我们已经看不清楚了，
1: 嗯，
0: 但不代表爱是会消失的，
1: 嗯，
0: 善意是会消失的，我认为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人性不只是只有七宗罪，我们更多的还有爱、包容、关怀等等的，只不过你没有看清楚自己的本心，你被遮蔽了，你恐惧害怕，假设我今天这么善良，我是不是人善被人欺？我告诉你，其实信任本身并没有错，信任本身就是一件对的事情，

0: 很完美的事情，但是恰恰是诈骗集团利用了你的信任来去做诓骗你的行为，而最后的结果变成是人跟人之间变成互相提防，互相失去信任感。早期我们人只要一句话，我信你够了，不需要白纸黑字。现在怎么样？不止白纸黑字，我跟你讲，写的都还不算，我们还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我要确认再三，而且要怀疑对方，用那个眼神斜眼看对方，这样子你在空气当中就已经产生你根本就不信任我的那个空气啊。所以这个无形摧毁了我们台湾长久以来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善意，人跟人之间的高度默契，我们已经摧毁了，我们不自觉。所以我看到的部分是诈骗不但是骗走了金钱，更严重的是它摧毁了家庭家人之间的信任，以及呢我们社会当中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基本存在的一个信任感呢，这部分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所以我在最后面提醒大家，第一个，你受骗上当不是你的错你只是被利用罢了，这些诈骗集团他们精心设局，你只是不自觉的跳进去，所以别太自责啊，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啊，就连理事长我的父亲呢也被诓骗九次，我到现在也在试图陪着他一路走过来是这样子来的。
1: 那在2013年当时成立这个脸书社团的时候是陪伴跟倾听，但是在2025年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之后，那如果说今天被诈骗的这些朋友们来这个联盟向理事长求助的话，那是不是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之后比较有一些实际的帮助他们，或者是怎么样来陪伴他们的一个实际的举动呢？
0: 有协会成立的时候我有四个主轴，第一个就是说举办所谓的反诈宣导的活动，我们用实体的活动让更多人知道说有什么样的诈骗行为，甚至请受害者亲自说演说他的血泪史，让提醒大家能够感同身受啊。第一点。第二点，有一个叫做心灵辅导。什么叫心灵辅导呢？像我现在目前已经做了第七个月每一个月呢在我的反诈骗联盟脸书上面都会请所谓的专业的有执照的諮商心理师来免费为大家解惑，或者是化解你的负面情绪。你会发现到其实很多受害者他是自责的，他会觉得我自己就是贪，我自己就是笨，我没脸见人，我好丢脸。你如何去化解他的负面情绪呢？因为这个部分很重要，一旦不化解他就开始失眠，失眠到最后面就忧郁症，很严重的忧郁症，到最后怎么样？自杀。我看到目前是这样。第三个就是急难救助。急难救助就是我听到很多的朋友因为他被诈骗，或者是他的银行账户被冻结，被冻结之后他没有办法付一些生活的费用，开销水电房租等等等等的，你们要做解封，坦白说你要等法院判决下来你才能做解封，那已经来不及了，他甚至没有钱吃饭，三餐没有钱吃饭。你会认为说很简单啊，那你去跟亲朋好友借就好了。我告诉你，他连开口都有问题，亲朋好友问你说啊是怎样，你现在是没钱吃饭啊是怎样，你好意思说OK 我们骗了？
1: 对，
0: 你一旦讲这个东西之后，人家第一个眼光说啊你用骗啊，关我什么底呆啊，那个北七，你北七关我什么事？大家就会贴上标签了嘛。所以他不讲，他不敢讲，他怎么办？他怎么默默等着有人发现到他的无奈，他的无助，他希望大家能够看在一切，可以这一切他又不能讲，你知道那个心情多么的焦躁吗？所以说我这个地方希望说大家尤其是企业或者是一些财团麻烦呢就是发挥你们的爱心，让我们把这个钱实际的，理事长会拿这个钱一个比如说一个家庭2万块，我会带着义工，你们都可以跟着我一起直接开直播，我们去慰问这个受害的家庭他们的遭遇，并且呢把这个钱直接给他们不用还的，让他们怎么样？我们虽然无法偿还你的债务，但是我们可以在你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伸出援手，这是我们协会的一点小小心意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反诈骗联盟的陈安迪理事长啊。那借由理事长的分享，除了是提醒大家千万千万要小心防诈骗之外，我想今天的分享还有一点重要的，就是跟大家说你不是一个人。当你真的很不幸的遭受到这样子的事件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可以来帮助你。好，那第一个当然可以求助于陈安迪理事长咯。好，那今天非常的谢谢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陪家人拆炸弹这本书，非常谢谢理事长。
2: 感谢感谢感谢文馨。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发表就职两周年谈话，提出守护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与发展经济等三大施政方向。总统强调，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他呼吁朝野团结守住共同底线，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总统表示，台湾愿意对话，但不接受矮化，也不会牺牲主权与民主生活方式，这是台湾的底线，也是台湾面对世界最清楚的立场。记者刘玉秋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上任届满两周年，总统20号率副总统萧美琴、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等人举行记者会，发表就职两周年谈话，并向国人说明未来接续的国政愿景与施政方向。总统520谈话以总统直选30年勇敢追求未来为题，从1996年首次总统直选谈起，强调这30年来台湾人民用一张张选票写下自己的民主史，并呼吁国人要团结一致，守护民主，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的台湾。总统表示，过去两年威权扩张，产业面临供应链重组，考验国家的竞争力与韧性，国会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僵局，致使国家的人事、预算、法案都无法顺利推行。台湾面对的不只是单一挑战，但台湾没有因此退缩，且正在前进。总统提出三大坚定的施政方向，首先是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总统表示，民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牺牲奉献。台湾的未来不能由境外势力决定，也不能被恐惧、分裂或短期利益绑架，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面对外部威胁，他呼吁朝野团结，守住共同底线，坚定站在国家利益的这一边。第二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总统指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阻止外力改变台海现状，是台湾的国家战略目标。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自由、主权与民主的生活方式是台湾的底线。
3: 总统直选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又一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我们愿意对话，但不会接受矮化。我们追求稳定，但不会牺牲主权与民主生活方式。这是台湾的底线，也是台湾面对世界最清楚的立场。
2: 第三是发展经济，打造更有韧性、更有竞争力、更能照顾人民的台湾。总统说，国家的经济成长必须让人民有感，让更多人站得更稳。他将提出一项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以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

0: 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赖总统今天发表的就职两周年谈话中强调，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的问题，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铁一般的事实。至于国民党呼吁政府回归九二共识的两岸交流前提，总统则强调，中国所认定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要台湾接受一国两制，这是国人无法接受的。有关国防特别条例争议，赖总统表示，由于在野党删除国防特别条例的商售伪制案项，严重影响国防能力，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赖总统并提出少子化因应对策，总统宣布政府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供零到十八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期盼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而对此，卫福部表示，相关措施为少子化对策计划 2.0 升级版，将由行政院会诊各部会做法之后对外公布，希望能够强化家庭支持和照顾体系，减轻年轻世代的育儿与生活负担。记者刘品希报道。
2: 面对我国少子女化的挑战，赖清德总统20号发表执政两周年谈话时，正式将少子女化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并宣布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其中一项对策是将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涵盖五大面向15项策略，最快下周公布。卫福部社会及家庭署署长周道君20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卫福部已在今年推出少子女化对策计划 2.0， 执行期间为2026年到2029年，总统提出的新方案以及劳动部近期所提放宽育婴假等措施，将由行政院进行会诊再对外宣布，将是少子女化对策计划 2.0 升级版。
3: 这些里面，这些新的有一些是新提出来的措施，总统提到的成长津贴，好，那或者是像劳动部有一些新的一些策略，那这些的话都会在整个行政院的面最后整个把详细的内容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之后，那有一些新的政策如果有需要的，那我们当然也就会把它去整合到现有的少子女化的那个计划里面去。
2: 卫福部表示，未来将推动0到18岁全程支持计划，透过强化家庭支持跟照顾体系，减轻年轻世代在育儿跟生活上的负担，协助青年兼顾家庭与工作。针对0到18岁成长津贴，卫福部表示，未来将透过跨部会合作推动相关规划。这类津贴制度在德国跟日本都已有实证支持。我国自2012年起发放0到6岁育儿津贴，已有效降低育儿家庭负担。这次扩大到18岁成长津贴，希望能够持续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周道君指出，卫福部今年推动少子女化对策计划 2.0 版本，持续扩大生育补助及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对象，同时也深化公托与准公托量能，提供近便可负担且具品质的托育服务。截至2025年，全台公托共有502家，预计到2029年增加到668家，增幅达 30%， 收托人数则将由16500名扩大到22000名，增加约40%。此外，卫福部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8大社福补助及津贴全面调升23.5%，并将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及照顾家庭负担。同时，长照10年计划3.0也提前启动，预计投入1153亿元，持续推动在地安老、社区照顾及长照服务升级，提升高龄社会整体照顾量能。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发表执政两周年谈话，其中提到将提出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经济部长龚明鑫受访时表示，总统应该是看到台湾高科技发展非常好，使得税收增加，如果能加码支持传产中小微企业，可以让经济成长的果实扩大到百工百业共享。经济部除了落实之外，也将研拟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条例，将支持方案法制化。记者谢嘉欣报道。
4: 赖清德总统稍早发表的执政两周年谈话，谈及将提出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计划。

0: 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针对这项计划，经济部长龚明鑫20号赴立法院经委会参与台电台糖公司预算审查，并在会中受访时强调，经济部将落实这项政策。他指出，经济部施政重点之一就是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行政院长卓荣泰上任后每年也增加预算扶植中小企业，连续两年都加码至100亿元以上，明年预算预估也会超过100亿。龚明鑫表示，赖总统应是看到现在台湾高科技业发展得非常好，让税收有所增加，因此想让经济果实普惠至百工百业。他说，
1: 如果可以针对传统产业跟中小微企业可以再加码来支持他们，让我们这些好的经济成长的成果可以让普惠大众百工百业受惠的话，我想这个是比较好的政策方向。那有这样的一个宣示，那我们就来落实。
0: 龚明鑫指出，现在总统在加码支持中小企业，预算等于是倍增再倍增，后续也将遵照卓荣泰指示，研拟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条例，将这些支持方案法制化，未来将适时向卓魁做报告。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行政院今天正式提出国防特别预算，并送立法院审议。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家安全是台湾发展的基石，在中共军事威胁不断上升之下，强化国防已经没有拖延的空间。他预请立法院支持，并且尽速审议。记者杨仁祥报道。
3: 行政院20号正式提出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并送交立法院审议。行政院长卓荣泰于立法院会中指出，1996年中共引发飞弹危机，台湾人民在威胁下完成首次总统直选，迄今已满30年。同时今天也是赖清德总统就职2周年，在今日提出国防特别预算深具意义。卓荣泰表示，国家安全是台湾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当前国际局势复杂，中共对台军演频率与强度也显著提升，台湾在强化国防韧性上已经没有拖延的空间。卓荣泰说，
4: 面对中共日益频繁而且极具针对性的军演，加上不断升级的灰色地带侵扰，我国不对称战力的准备装备、科技与作战方式等必须紧速的随之调整，现已毫无再拖延的空间。
3: 有关特别预算编制内容，卓荣泰说明，国防部依特别条例规定，提报第一批项目特别预算总金额新台币2950亿元，并分8年，采1年一起执行。2026年度先编列88亿元。卓荣泰强调，此次特别预算所筹购之品项皆在完备供售意愿、输出许可、产能排程及交预期程下进行规划，并符合国军作战需求。行政院将严守预算编审并缜密执行，也预请朝野立委支持，共同努力捍卫国家。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的是，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精灵翻译为英文的台湾漫游录，勇夺年度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根据主办单位布克奖基金会发布的资讯，台湾漫游录刷新布克国际奖多项历史纪录。文化部长李远在第一时间与脸书发文，谢谢杨双子和精灵让世界看见台湾。根据基金会资讯，这是第一次有台湾作家和台湾译者获颁布克国际奖，也是第一次有原文为中文的作品获奖。杨双子和精灵亲自登台颁奖领奖，感受历史性的时刻。杨双子以中文发表得奖感言，他感性地说，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实际上是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和和平的追求，能够成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的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译者精灵则以英文致辞表示，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他就明确决定，与其不分地域的翻译华语作品，不如在可预见的未来专注翻译台湾作品。他说他会一直这样做下去，直到有一天我的祖国主权不再被视为挑衅。亲赴伦敦见证历史时刻的春山出版总编辑庄瑞麟接受央广岳阳专访时表示，台湾漫游录的成功证明不需要迎合世界文学的口味和潮流，而要自信地写出我们自己的文学特色。

外电消息方面，三星电子和其工会今天为了避免罢工而展开谈判，在有关绩效奖金的谈判破裂之后，这家世界最大记忆体晶片制造商的员工计划在21号展开罢工。这场罢工预计将比2024年约6000人的规模还要大。员工对公司分配人工智慧带来的巨额利润的方式感到愤怒，但南韩劳动部今天稍晚。

三星工会先前呼吁取消年薪50%的奖金上限，并发放相当于营业利益15%的奖金。三星工会今天稍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5月19号晚间10点左右，工会同意了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提出的调解方案，但是资方拒绝了这项方案。工会律师指出，由于资方谈判破裂，约50,500名的员工计划从21号开始罢工18天。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今年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今天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表示，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不仅代表主权在民，更彰显台湾无论是名称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是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赖清德也呼吁所有党公职，面对中国意图并吞台湾，要更坚定地捍卫国家主权，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由于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至今仍在立法院卡关，赖清德再度喊话立法院，总预算已经超过法定期限半年未通过，如果持续延宕，不仅影响政策推动，也势必冲击国家长远发展，期盼朝野各党尽速完成审议，让国家政策顺利推行。记者刘玉秋报道。
2: 民进党20号召开中常会，兼任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仍卡关立院发表谈话。赖清德表示，政府在社福教育、民生建设、产业发展与国防安全等各项政策执行都需要有稳定且充足的预算支持，但根据预算法第51条规定，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因在去年11月底由立法院议决，然而却因搁置拖延至今年4月底才交付委员会审查，至今仍尚未完成三读，已超过法定期限将近半年。赖清德强调，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都与人民权益相关，若持续延宕，将冲击国家长远发展。民进党发言人胡铮转述说，
3: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中各项建设，无论是产业发展、地方建设、社会福利或民生照顾，都与国家的整体发展以及人民权益息息相关，若持续延宕，不仅影响政策推动，也势必冲击国家长远发展以及人民对政府运作的期待。
2: 赖清德并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为了国家整体发展，能尽速完成总预算案审议，让国家政策顺利施行，地方建设与民生照顾得到稳定支持。据与会人士转述，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也在会中报告指出，有关总预算审议，国民党招委排得很慢，他质疑国民党想要拖到延会的8月31号，但延会毫无正当性，又蓄意拖延立院审议进度，可能是国民党要开司法保护伞的刻意技术性延会，他会请民进党招委负起责任，尽速排案审议总预算。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第79届世卫大会18号开议，19号进入全会总讨论阶段，就出现不少力挺台湾的声音，既有欧盟、德国、日本等16个理念相近伙伴，以及伯琉、巴拉圭等10个友邦为我直言。而友邦在发言时一定都会提到台湾，理念相近伙伴目前也提到台湾的则有12国。另外有几个友邦还特别点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遭到错误诠释的问题，直指以此排除台湾参与，损害了全球卫生安全。记者王兆坤报道。
4: 根据外交部的统计，世卫大会19号全会就有欧盟、德国、卢森堡、日本、澳洲、法国、立陶宛、英国、拉脱维亚、捷克、加拿大、以色列、瑞典、纽西兰、荷兰、爱沙尼亚等理念相近伙伴，以及马绍尔群岛、瓜地马拉、伯琉、海地、巴拉圭、圣文森、圣露西亚、史瓦蒂尼、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土瓦鲁等友邦声援台湾。欧盟是由塞浦勒斯卫生部长查拉德皮尔斯代表欧盟发言，他表示欧盟及其会员国坚定致力多边主义，强调应确保不遗漏任何人、任何国家或任何地区。而在发言时明确提到台湾的则包括德国、卢森堡、日本。

0: 澳洲、法国、立陶宛、英国、捷克、加拿大、纽西兰、荷兰、爱沙尼亚。友邦伯留与巴拉圭继18号的2-2辩论后再次声援台湾。伯留副总统欧怡娄发言时特别提到遭到曲解的决议，并恳请世卫大会及所有会员国允许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欧怡娄说，
1: Taiwan's continued exclusion from WHO due to distortion of UNHC Resolution 2758 and WHA Resolution 25.1 will continue to hinder our ability to achieve our goal of sharing the responsibility in reshaping global health. It defeats our purpose of calling ourselves a world assembly.
0: 巴拉圭说明台湾技术团在该国执行的医疗相关合作计划，此举强化了八国政府以实证为基础的决策能力，因此他们支持将台湾纳入世卫组织的技术机制，彰显台湾对全球卫生的贡献。圣文森则专门提到台湾这一次在日内瓦举办的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并以此强调台湾有能力且必须被允许参与全球卫生计划。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采访报道。
2: 财经消息方面，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今年降息期程越来越悲观，甚至传出翻转成升息以对抗通膨。美国30年期公债殖利率飙破5%，冲击股票市场。亚洲主要股市今天全军覆没，外资连两天在台北股市卖超，已经超过新台币1000亿。台股中场下跌了154点，收40020点，市场热情消退，成交量低于兆元。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3: 美伊战事仍未达成协议，通膨蠢蠢欲动，市场对于联准会降息的期待越来越悲观。美国三十年期公债殖利率飙破5%，冲击股票市场。美股四大指数周二仅费半勉强力守红盘，亚洲主要股市20号都以下跌作收，日股跌幅最为惨重。台北股市一开盘在电子股扮演领头羊下，指数开涨，盘中一度上涨超过200点，来到40439点，但接近10点半又开始往下走，甚至跌至40000点以下，中场下跌154点，收40020点，成交量降温，来到9700多亿。以三大法人来看，外资持续在台股卖超，继前一个交易日卖超600多亿后，再卖超400多亿，两天共卖超超过1000亿。自营商卖超也不手软，逼近200亿，只有投信力守台股，卖超近90亿。国泰金控20号公布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结果，根据5月的调查显示，民众对于台股的乐观指数升至 45.5， 风险偏好指数升至 34.4， 同创历史新高，显示台股在这一波攻上40000点的过程中，散户不仅对台股表现看好，也相当勇于往前冲。国泰金控经济研究处协理陈清奇说，
4: 以民众来讲，民众当然就是我们一般比较常听到的那种散户，就是包含最近包含市场上在募集的一些主动式 ETF 的基金啊什么等等，的确看得出来，就是说民众的行为跟我们调查的结果我觉得是蛮一致，就是说在对股市的风险偏好还是乐观的预期都是比较偏正面的。
3: 汇市部分，由于外资卖超以及市场对联准会降息预期降低，新台币对美元汇价趋贬，于19号贬破 31.6 元后，今持续贬值态势，一度贬至最低 31.73 元价位。中场央行进场调节，小升 0.7 分，收 31.643 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在艺文消息方面，观光署今天宣告2026壮维沙丘艺术节即将于暑期登场。今年不仅邀请到国内外艺术家驻地创作，还邀请到金曲歌后黄飞演唱霹雳布袋戏，加上在地的庙宇秀，展现越在地越国际的文化魅力。记者吴丽君报道。
5: 观光署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自2019年推出壮维沙丘艺术节，迄今已迈入第8届，活动也从静态展示逐步扩大到举办新叶沙丘音乐会、沙丘市集与艺术家驻地创作。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在20号举行的2026壮维沙丘艺术节全国记者会上宣告，今年的活动将于7月18号开启序幕，除了邀请到

0: 到台日两地的三组艺术家进行驻地创作，展现宜兰壮维的田园沙丘与海洋风貌，并展出至明年2月28号外，还将于7月18、9号以及8月15、6号举办4场音乐会，包括金曲歌王散步以伍思艾、原味酝酿与宜兰在地乐团都将共同演出。最大亮点则是霹雳布袋戏首度现身壮维沙丘艺术节，在地的众多庙宇也将同时演出一场庙宇秀，让整场艺术节展现越在地越国际的文化魅力。东北角及宜兰海岸风管处长游丽玉说，
1: 所以今年的霹雳布袋戏会找黄飞来结合在地庙宇的一个秀，因为现在不是都封宗教吗，所以他其实会把这个东西的元素加进来，然后把在地的国际化的布袋戏加进来，那你会觉得哦，不是只是一般的金曲歌后来唱歌，而会有一些在地的比较深层的艺术创作或是文化底蕴的东西。
0: 游丽玉进一步指出，壮维沙丘艺术节结合龟山岛蓝洋平原与稻浪沙丘，加上在地的格马兰聚落进行的祭典，还有当地的休闲农场与观光工厂推出的伴手礼以及各项手作体验，希望透过别开生面的精彩活动，吸引国内外游客来体验壮维沙丘之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航运数据显示，两艘满载石油的中国邮轮今天驶出荷默兹海峡。在美国总统川普和副总统范斯相继发表正面评论之后，此举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渴望在近期化解成为亮点曙光。川普19号表示，战争将非常快结束，而范斯则大谈与德黑兰就结束敌对行动协议的谈判进展。范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我们目前属于相当不错的局面。在德黑兰提出一项旨在结束冲突的新提案之后，川普宣布暂缓原本计划重启的敌对行动，并于隔天发表这项评论。川普19号告诉白宫记者，他今天差1个小时就决定要动手了。他声称伊朗领袖正祈求达成协议，但他也放话，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在未来几天内发动新一轮攻击。川普在国内面临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荷默兹海峡的巨大政治压力。这条海峡是全球石油及其他商品供应的关键航道。如今随着11月国会大选临近，美国汽油价格持续高居不下，川普的支持率已经大幅滑落。范斯在白宫记者会上向记者表示，承认与分裂的伊朗领导层进行谈判存在困难。金融时报援引五名知情人士消息透露，摩根史丹利今天稍早已经向包括初阶分析师至董事总经理等各层级的人，总数超过300名的驻港员工，配发专门用于中国地区使用的 iPhone 与 iPad。这些装置功能受到限制，只能存取公司电子邮件及线上会议应用程式。报道指出，美国企业过去虽曾向中国到中国出差的美国高阶主管提供所谓抛弃式手机以便赴中出差，但是针对驻香港员工全面采取类似措施，在华尔街银行圈仍属罕见。对于摩根士丹利的最新政策，其他大型美系投资银行包括高盛集团与摩根大通集团员工则表示，两家公司目前尚未针对中国大陆实施专门的差旅装置政策。报道表示，摩根士丹利这次最新政策反映出美国银行业正在逐步将其中国的资料系统与包括香港在内的全球其他系统完全切割。随着美中资料脱钩从理论风险演变为实际营运问题，企业不得不面对调整资讯架构来因应。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定于5月23号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户外广场举行，主题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以庆祝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央广届时将以广播与网络两种形式转播这场音乐会。广播转播方面， 5月23号星期六当天晚间7点到9点。

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特别节目，央广将使用频率包括9660千赫、6180千赫、9680千赫、9555千赫。而在网络转播方面，请直接上央广官网影音焦点，点选 YouTube 同步收看收听直播画面。央广网址为 www.rti.org.tw。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就赖清德总统出访史瓦蒂尼的所谓突围外交来做深入的观察哦。5月2号赖清德总统以低调的方式完成了对非洲邦交国史瓦蒂尼的出访，此行呢原本定在4月份举行，只是呢这个过程中啊传出多国飞航许可受阻，行程取消了，后来呢就改搭乘史瓦蒂尼国王的私人专机抵达。所以今天要就这次赖清德总统的出访邦交国史瓦蒂尼的相关议题来请教董教授。首先就是这次出访史瓦蒂尼受阻，还有国内外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有哪些呢？
1: 是的，我们赖清德总统呢本来是定在4月22号到27号要访问我们在非洲的友邦国家史瓦蒂尼嘛。那由于中国的介入施压，所以说非洲有三个国家就是塞西尔、摩里西斯还有马达加斯加，这三个国家它是临时取消了我们总统专机的飞航许可，所以呢总统府就决定暂缓行程了。那这个事情非常突然，当然在我们国内就引起一片的哗然，其实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一片的哗然，就是说怎么可以就是史无前例的，怎么可以说把这个国际的飞航情报区把它政治化，把它武器化。所以那个时候呢用这个飞航情报区来政治化武器化，来干预台湾总统的元首外交还有国际民航的正常运作，那这个事情其实是违反国际法的，违反国际法。因为这个原本用在飞航安全的技术性的所谓飞航情报区的划分，它把它操作成限制台湾总统出访的武器，那这个就等于是说马达加斯加这三个国家啦听从中国，挑战了国际航空的标准跟飞航的安全。那当时美国国务院是谴责，是说这些国家应中国的要求干预了台湾官员例行出访的安全跟尊严，那这些国家管理他的飞航情报区内的国际空域，它的范围远超过其领土上面的领空了，而这项管理这个职责存在唯一的目的是在确保飞航安全，并不是说你中国可以把它拿来把它当作是政治工具。的确国际民航公约里面它真的是有这么说清楚，就是说所谓的每个国家都有划分一个国际飞航情报区嘛。这个国际飞航情报区呢其实不只是包括你这个国家的领空，还有领海上面的领空，甚至包括24海里之外的一些领空。管理的目的并不是控制，并不是说你有权控制这些领空，而是说为了飞航，为了全世界各国的飞航安全跟便利，所以说呢由你来管理。所以这个事情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是基于这一点，并不是说并不单纯说是台湾的总统好像就被封杀，不是等于说是中共他又违反了又挑战了一个国际法上非常普遍的而且重要的一个原则。然后呢没想到非洲有三个国家呢他还应该是说被收买了，因为据我们所知中共操纵非洲的这些国家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就是说就是外债债务的问题。所以大概我们估计了为什么这三个国家会听北京的，会听中共的，应该中共他又在大傻逼了，减免这三个国家的这个所欠这个中共的钱，这就大傻逼应该是数亿美金到十几亿美金之间了。 那在当时呢觉得非常的愤慨，其实我们全国都觉得非常的愤慨。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不只是民进党政府强烈的抗议，然后呢甚至包括民众党也发表了正式的声明，然后包括国民党也发表了正式的声明。当然国民党的语气就比较温和一点，就是说这个就遗憾了，深表遗憾就对了，不管了，反正在这个事情上在当时等于说全台湾是团结一致的。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刚刚说4月22号被干扰嘛，没有想到大概还不到10天的时间，大概就是10天，结果呢我们赖总统竟然不畏艰难，自己跑到这个外交战场上的第一线等于是说突然5月2号的时候呢突然总统乘坐斯瓦蒂尼的专机，5月2号就已经飞往斯瓦蒂尼了。这是一个非常这对我们总统来说呢，其实他是会要甘冒风险的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所以说其实我们赖总统他真的是一个勇者，他愿意自己到这个前线去挑战。这个事情是没有任何幕僚敢建议总统这么做，这肯定是总统亲自下令的，因为他真的是高风险。你明知道就是说中共会在那边阻挠，你这样飞出去的时候呢变数太多太大，所以呢从这一点来讲我们赖总统非常令人感动他是一个勇者。然后呢这里面呢就也可以看到我们台湾非常细腻的这个操作，就是说本来总统被阻挠以后呢，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第一时间他就飞到了斯瓦蒂尼去当特使嘛去跟对方等于是说当总统的代表。那本来大家也以为说只是去斯瓦蒂尼参加那些因为斯瓦蒂尼建国58年他的国王就位40年是参加这些庆典，我们以为也是只是参加这些庆典，结果看起来今天回头看不是，应该就是在商量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的外交部长回来以后呢，斯瓦蒂尼的副总理她是一个女的，就乘坐了专机来台湾，我们以为他是斯瓦蒂尼国王的特使来这边，来我们台湾这边是等于说回礼就对了，是说感谢的，结果不是就是我们台湾是赖总统是坐的斯瓦蒂尼的总统的专机过去的。这个就好像是说我们台湾到朋友家嘛去拜访，结果我们朋友派车派司机那个斯瓦蒂尼总统专机的那个飞行员还是斯瓦蒂尼他们的国民就对了。所以说斯瓦蒂尼这一次是用非常高的规格来等于说欢迎我们的赖总统，自己派了专机派了这个驾驶员来接我们的就对了现在也送回来了。那这整个过程呢，我们第一个要注意到就是说美国国务院在5月3号就是说证实了我们赖总统呢他已经在斯瓦蒂尼的时候呢，美国国务院的回应是说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总统出访斯瓦蒂尼属于例行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所以美国的这一句话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应该是这么说了，就是说应该我们总统这一次能够到斯瓦蒂尼后面应该是还是有美国的帮忙。顺便讲一句话，其实美国在斯瓦蒂尼也是有大使馆的我们台湾驻斯瓦蒂尼的大使馆跟美国驻斯瓦蒂尼的大使馆还有斯瓦蒂尼的政府在2021年的时候呢就有签一个合作的倡议，所以说在斯瓦蒂尼那个地方美国跟台湾是有合作的项目在那里。然后这次的这个所谓的要飞回来总统要飞回来，好，总统要飞回来其中要经过五个国家的飞行情报区，其实都要那五个国家的同意。所以我估计这一次这个赖总统能够顺利的去顺利的回来，其实后面就像美国国务院所说的，这个是美国还有很多国家帮忙的结果。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说非洲联盟理事会的主席他也有公开的发出声明，他公开的发出声明说 当他知道这个非洲有些国家等于是说用这个牺牲自己的主权管辖用这种管制领空的方式屈从中国，他认为这个是非常可耻的事情。就是说其实非洲联盟这个理事会的主席也有公开出来批评批判等于说屈从中国的那三个国家就对了。所以这整个事情呢看起来大致上就是一个是我们这个非常经典的我们中华民国或台湾的外交突破。
0: 那当然了，很多人说这个是所谓的外交突破，如刚刚教授所说的突围外交啊，但是这一趟本来就是邦交国嘛，史瓦蒂尼跟台湾的邦交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厚。在以前跑新闻的时候也看到史瓦蒂尼的这个国母啊，就是他这个国王的妈妈呢，都会到台湾来健康检查，就是非常的频繁，从国民党执政时代一直到现在，这个延续非常的久。但是如今呢，因为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幻莫测了，所以就使得连这样一个单纯的到邦交国的访问呢，都显得无比的复杂。但是毕竟呢，不能够正正式式的去访问，而是用这种所谓的搭便机的方式回来，对于台湾的这个外交也是有所伤害的。所以您怎么看，就是这一次的突破外交跟国内外的反应呢？
1: 好，谁在伤害我们台湾的外交处境？谁在伤害？我觉得这个答案非常清楚啊，始作俑者不就是中共吗？不就是中共吗？中共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试图在这个伤害我们的外交处境，围堵我们的国际空间，从来没有停手过啊。如果他这一次做成功了，他下一次无论是谁当总统，中共还是会这么做的，对不对？这就是我非常强调的啊，就是说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能够突破，能够突围，我们为什么要突破要突围呢？不就是中共在封锁吗？好，能够成功的突破跟突围，就是说赖清德总统不是说不能批评，可是在史瓦蒂尼外交这个事情上面批评如果国内还有人批评赖总统，这个是非常过分的事情。因为呢，我们的总统他已经展现了他的勇气了，好，他也愿意带领的，等于是说带领的我们台湾一起往外往外走出去。好，所以这就是总统说的就是说中华民国的总统要去任何地方不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意。那这个国台办或是中共他们那边官方他们在骂那些就是泼妇骂街嘛，对不对？其实是很无聊的。那如果真的要谈，那我们倒是可以拿回来谈一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偷偷摸摸，我们是串访，对不起这种外交出访的模式其实各国都有惯例那个叫 ATA 模式。什么叫 ATA 模式呢？就是说抵达后才公开就 arrive then announce。 这个包括四任的美国总统就是说过去美国总统呢他要去中东有一些有风险的国家包括拜登总统美国拜登总统他要去乌克兰的这个首都基辅，其实都是用这种方式到了以后才公布。这个是因为去的地方是有风险的，这大家包括欧洲各国，其实欧洲各国无论是英国法国啦德国啦，其实他们的领导人呢都有到这个基辅去，他们也是按照这种模式 ATA 模式到了再讲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偷偷摸摸，本来就是这样子好，这是一个方面。那如果说什么串访呢，如果说什么偷偷摸摸呢，那就要回头看你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呢，他去这个欧洲啦美国啦这一些民主国家访问的时候呢，所到之处在各个大城市都有大批的抗议人士在抗议习近平，抗议中共的。这些大批的抗议人士没有人动

0: 动员的哦，他们自动自发的，不像我们的这个蔡英文总统上次去纽约嘛，哈，不是有所谓的什么中国人士出来抗议，可是后来发现那些中国人士是中共动员的，美国政府还抓了那些人。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呢，他去欧美国家、民主自由国家都会遭受大批人群的抗议，然后呢，那些大批的抗议人群呢，都要被隔离的，啊，都隔离到很远的地方。那第二个要隔离的哈，还不只是啊这些抗议人群，包括记者，哈，包括国际记者。习近平要来呢，哈，所有的国际媒体记者呢，都要被隔离，而且隔离的非常远，距离啊习近平至少100公尺之外。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啊，这个专制集权国家的领袖，他是不能被啊这个记者堵麦的。就是说，哎，啊，就像我们常常看到啊，美国的川普啊总统常常被记者拦下来访问，我们的赖清德总统也常常哦，啊，被这个拦下来访问嘛。所以呢，可是习近平就是不行，他也要把这些国际记者哈，把他等于是说隔离。你从这个角度看哈，这谁才是串访，谁才是偷偷摸摸？好，那更重要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啊的这个访问呢，其实是团结了我们自己台湾人就对了，表示说我们台湾的啊这种国际空间呢哈，是不会被这个中共的打压啊，而我们就会退缩。然后呢，未来我们台湾的国际空间呢会越来越宽广的。
1: 那这一次的出访是不是会带给台湾有后续的政治跟所谓的外交后坐力呢？刚刚教授也提到，就是台湾未来的这个国际空间，到底台湾的外交关系跟两岸关系应该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您的看法如何呢？
0: 好，是的，我是有注意到我们台湾内部，我不知道是记者啦还是所谓的专家啦，说诶，用这种方式这个出访齁，会有什么外交，什么外交后坐力，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很简单，相同的题目我印象很深刻，日本的记者齁，高市早苗齁，这个胜选有吗，他的选举获得大胜吗，有一个日本记者就问日本的他的那个防卫大臣，他的国防部长啦齁，小泉纯一郎，说诶，这个高市早苗大胜齁，这个会不会妨碍到这个中日未来的外交，北京方面会不会有什么后坐力？其实小泉纯一郎听了大怒，所以他就访问那个记者，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失败，然后要让北京高兴吗？是这个意思吗？请问高市早苗胜选的会不会担心得罪北京政府？这是什么问题啊？
1: 对，他应该是说，以高市早苗的政治立场，在未来当选首相以后，他对于跟中国大陆的如此重要的，对日本来说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关系，他应该怎么样处理？他在做法上会怎么变？
0: 对，你这个
1: 问，他说我就会这样问。
0: 对，你这个问法就很好啊。什么？
1: 对，他怎么可以这样子问？
0: 什么叫得罪？对，好，
1: 对，
0: 相同的逻辑。
1: 嗯
0: 啊，什么？我们总统成功的出访这个斯瓦蒂尼，会给我们外交上带来什么后坐力？然后
1: 他是担心川习会不会在这里面产生一些所谓的后坐力。
0: 美国国务院已经公开发表声明了，他们认为美国认为我们去是应该的，因为例行性访问，这是什么问题？以后我们还要去美国。We will see， 我们今年会看得到。所以说这个担心是多余的然后更不应该站在北京的立场来担心嘛。就我们台湾的外交空间只会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好。为什么你就看这一次，其实中共他是动用了他的本钱，动用了他的本钱来围堵我们的这个总统的。结果呢，不但我们的邦交国斯瓦蒂尼不为所动，他还帮助我们来顺利的出访，不止斯瓦蒂尼，我刚刚讲过了，也不止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朋友。只是说因为限于外交默契，我们看以后我们的总统府或者我们的外交部长还会被公开一些细节啦。显然的，能够突破成功的访问斯瓦蒂尼，其实是有很多国家来帮助我们的。好，相同的逻辑，相同的道理，马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尤其是这个大疫情之后，2020年疫情大爆发嘛。疫情大爆发之后呢，其实我们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角色跟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就对了。就是说 过去

0: 我们台湾在国际社会上，我们有一个外号嘛，我们叫做亚细亚的孤儿。以前嘛，对不对？你看亚细亚的孤儿是多久以前啊？啊，在两蒋时代就有了，就中共打压是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可是呢，大疫情之后，我们台湾啊，在国际社会上，我们的绰号或是我们台湾的名片叫做台湾 can help， 台湾可以帮忙的。所以说，台湾已经在啊，无论是这一种啊，这种医疗设备，这个啊，卫生的这个防备啊方面呢，我们有非常优，我们是全世界排名第二名啊的这个防疫的这个表现，而且我们还帮助很多国家去建立它的防疫的这个程序，乃至于啊设备嘛，大家互相帮忙。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缺疫苗的时候呢，哈。别的国家，美国、日本也捐给我们疫苗，送疫苗过来。他们那些国家缺什么口罩、温度计的时候呢？缺那些医疗设备的时候，我们台湾送过去。所以这就是一种我们台湾生存的国际空间。那就更不需要讲说我们台湾的半导体的晶片的这个技术是独步全球的嘛。所以呢，台湾 can help 不只是在科技，也不只是在卫生医疗，还包括经济，当然也包括文化社会。就是说国际，所谓的国际空间可以分五个层面。第一个当然是邦交国。第二个当然是国际组织会员国。第三个是非政府组织。第四个是这个公民外交。公民外交。第五个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脉络。所以我们也许在第一个跟第二个邦交国或是国际组织我们也许中共要花非常大的成本在围堵我们，可是后面那三个就是我们台湾非常活跃的地方，我们跟我们的非邦交国在后面的三个非正式的关系，在这个公民外交的这个层次在这个社团外交的各种非政府组织 NGO 的这种层次，我们台湾是全世界非常少数非常活跃的国家。好，这是我们台湾的外交空间。我顺便就来谈谈就是这次非洲跟中共的关系。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这次中共也刚刚宣布，从五月嘛，五月宣布的，他将对非洲53个国家全部免税，有没有？非洲全部免税。好，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奇特的事情应该是这么说了。中国是非洲第一大贸易国。好，那以2025年来说的话呢，中国跟非洲的贸易金额是3500多亿。这个3500多亿呢，中国它至少要赚1000亿美金以上。就是说非洲跟中国的贸易有非常巨大的这个贸易那个逆差。就是中国在赚钱，至少赚1000亿。好，那你可以看它的贸易结构，就是说非洲各国主要是卖什么产品给中国？你想都想得到，卖石油跟原物料、矿石矿产、矿石。然后呢，中国是卖什么产品给非洲？当然这个轻工业工业产品纺织品，全部都是制成品就对了。好，它这种贸易结构就是非常不均衡的贸易结构。这个过去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里面有一个传统的理论叫做依赖理论。就是说这个先进国家、发达国家掌握了资金跟技术还有商品，然后落后国家，尤其就是非洲国家，它只拥有劳动力跟原物料。在这种贸易这种结构之下呢，其实呢它是被剥削的，非洲国家是被剥削的。然后呢，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共还掌握了，不只是掌握了这种资金、技术还有产品，中共还掌握了因为一带一路之下的所谓的关键基础，是非洲的关键基础设施。所以呢，它已经不是所谓的依赖理论，中共对非洲实施的就是经济殖民主义。所以呢，在这种贸易结构之下，非洲国家跟中国越做生意他会越穷的，免税都没用。为什么？非洲根本没什么东西制成品可以卖到中国。 我举例来说，其实我过去讲过，过去十年啊，只要跟台湾断交的国家，无论是非洲国家或是中南美洲国家，只要跟台湾断交国家跟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变穷了。以前邓小平讲过一句话，邓小平以前说的，所有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所有跟着苏联走的国家都穷了。所以为什么中国那时候要跟美国建交，这是邓小平的理由之一。今天所有跟美国走的国家一样都富了啊，就像我们台湾，你看我们的股票会史无前例一再突破，因为我们跟着美国走，所有跟中国走的国家都穷了。我举例来说，譬如说这个2018年跟我们台湾断交的非洲国家这个布吉纳法索，布吉纳法索跟我们断交以后呢，他的国家的外债国债巨额的上升，他2025年的国债已经有150亿美金了。然后呢，布吉纳法索呢2025年跟中国的整个贸易额将近11亿美金。好，这11亿美金呢，中国出口的总值是9亿5千万，所以说那布吉纳卖给中国还不到5千万，巨大的差距。你可以去查，其实每一个国家只要跟台湾断交跟中国建交的国家状况都差不多，他们跟中国跑都穷了。
1: 好，那么有关于赖清德总统出访施瓦蒂尼的突围外交相关议题就为大家讨论到这。那今天节目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深入的分析，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呢，来看的这一封信件是黄发燕的来信啊。他说：“亲爱的志毅姐，好久好久没有给你写过信了。听到您在央广即时通提到没有办法在微博上直播，感到很可惜。其实，在大陆的社交媒体审查是很严格的，不管你是用哪个平台，其实都差不多。有的时候因为一句话或者是一张照片都有可能被封，用国外的软件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我通常看你们的直播是在脸书或者是油管上的。过了那么多年，没有想到你的声音还是没有变，还是当初那样优美动听。想当初我听你们电台的时候，谢德沙大姐和文哥都还没退休。想到当初收听电台节目时，我还是一个17、18岁的人，现在都40岁了。感叹时间过去了那么久，听到了夏志平在节目当中都说60多岁了，我看他还是显得那么的年轻，和我40岁的人相差无几。对了，我看了好多节目的介绍，都没有哪个节目提到李维珍，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央广。央广的 APP 我觉得没有像以前的版本那么好用了。好，先到这儿啊，感谢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黄发燕。确实啊，听我们央广节目很久很久，对于这个名字呢，我也是非常的熟悉啊。那也谢谢你对我们大家的肯定啊，说声音没有变。那我想志平听到说看起来像40多岁，他应该也会蛮开心的，我绝对会跟他说的啊。那再来呢，就提到了这个李维珍。李维珍他已经离开我们电台了，所以他没有在我们这里工作，因此呢，可能现在就搜不到他的节目内容了。好，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段。再过几天就是国际护士节了。过去的差不多11个月里头，因为生病的关系，所以一直住院治疗。我想借着这一次机会来表达对那些护理师，至于是哪家医院，我就不在这里提了，免得说是帮医院打广告。我曾经答应过护士长说，要给他们写感谢信。志毅姐，请允许我在这里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他们是医院康复科的护士。首先我要感谢护士长黄雪荣，他每次都那么亲切问候我，他见我那么瘦弱，还送了很多的营养品给我，吃了他给我的营养膳食，现在我都长胖了。其次是护士欧阳琴，每次来巡房时都能够看到他的笑容。说实在的，在医院待久，心情是很压抑，而且每当看到他们的笑容，心情也好了不少。我还要感谢的是张玉雪，感谢她每次看到我都会提醒我走路要小心，不要摔倒了，注意安全。接着要感谢的护士是曾娇和林娟，我觉得他们两位是康复三区最会逗人笑的护士，每一次都能够把其他的病人逗得开怀大笑。接下来要感谢的是陈佩瑜，每一次没有开水吃药，只要他值班，每次按铃，他都会第一时间赶来为我接开水，送到我的病床前。还有一位新疆的护士女孩，由于名字太长，于是就称她为小夏。每一次来病房做护理，都会和我聊天，也很谢谢她，使我在医院住院时间那么长的期间，不会感到孤单。由于在外地就医，身边没有亲人陪伴，基本护理都是靠这一些可爱又敬业的护士帮忙，因此我特别感谢他们。接着呢，我还要感谢其他几位没有提到的护士，他们分别是肖小丽、陈江丽、李习婵、陈思信、廖美容、吴昕等几位护士。

0: 不是，他们是我见到一群最好的护理师，真的很敬业，平易近人。他们每天上班都很忙碌，有的时候还要加班到很晚才下班。在此要祝福他们护士节快乐，这是属于他们的节日。祝福他们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身体健康，全家幸福。我想我在他们心里可能只是一个过客，但我会记住他们一辈子，不管我身在何处都不会忘记他们。好啦，志毅姐，这封信就写到这儿。最后祝福您和家人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 好的，谢谢发燕的来信啊。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国际护士节就是在母亲节同一天啊。不过呢，因为这封信收到的时间比较晚，所以呢赶不及在之前来播出。但是我相信呢，祝福的心都是一样的啊。那其实看完了这封信，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哦。当然在这里还是要先关心一下发燕的身体状况啊。那现在呢，你应该已经恢复了，回到家中，那也希望能够继续的好好休养哦。其实啊，人生当中啊，最能够感到温暖的时刻，往往呢就是自己身体不舒服最脆弱的时候。而这次呢，你在医院当中的经历，也让我们呢看见了护理人员的重要跟伟大啊。尤其很多病患在住院的时候呢，身边不一定会有亲人能够全天来做陪伴嘛，所以有些人甚至是一个人要去面对病痛还有黑夜。这个时候呢，护士就好像是黑夜里的天使一样啊，他们用爱心、耐心、关心还有专业，就默默地照亮了每一位病患啊。从量血压、打针、换药到深夜巡房、安抚情绪，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平凡的工作，但是其实它的背后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体力跟心理的压力存在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都很习惯把护理人员的付出是会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其实呢，他们每一句温柔的提醒，每一次的细心照顾，都是非常珍贵的人情温暖啊。所以发燕呢真的很棒，也很聪明啊，也很有心，就选择呢透过了我们广播节目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感谢之意啊。不仅呢是可以感谢照顾过自己的护士，更是呢替许多默默付出的护理人员来发声。因为有的时候呢，一句谢谢就足以呢能够成为他们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哦。所以也希望透过发言的分享，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看见啊，在医院那些忙碌身影的背后，其实是有着无数温暖而坚强的心。那在这里呢，志毅也要谢谢所有辛苦的护理人员，那也祝福发言呢能够这个健康美满啊。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是乐祥的来信啊，他说本周新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听到了关于母亲节的歌曲，感谢您和戴老师播出周杰伦所演唱的《听妈妈的话》，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很喜欢。在母亲节这一天呢，我的孩子浩俊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应该是给妈妈最好的礼物吧。每一位妈妈都很伟大，节目当中播出萧贺硕《妈妈的肚皮》，刘德华的《亲爱的妈妈》也很好听。我的孩子浩俊在小学里曾经学过一首歌《妈妈我爱你》，是中国内地的童星李欣荣所演唱的，歌词朗朗上口，大部分的小学生都会演唱这一首歌曲。志毅姐呢也可以到网络上来找一下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好的，非常的谢谢乐祥哦，就是对于志毅的每一个节目呢都是如数家珍，都有认真的在听，而且都很愿意给志毅回馈啊。那我也会上网去来搜寻这一首儿歌来听听看。好的，那继续呢，他说在微博上看到了贾轩分享了辽宁的朝阳、北塔、南塔还有慕容街，原来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出现的慕容家族就是与这一条慕容街有关。辽宁朝阳曾经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燕、后燕、北燕的都城所在地，当地在那个时候称为龙城。金庸笔下的武功高手慕容复就是想要恢复当时燕国的基业。慕容复的人物形象给广大读者还有电视观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条慕容街充满了古韵还有历史厚重感，使人联想到五胡十六国时期的风云变幻。另外还有当地的朝阳南塔及朝阳北塔，分别位于慕容街的南北两端，分别建于北魏、辽宁，历史悠久。 朝阳是东北地区佛教圣地与佛教文化传播中心，通过这两座佛塔更能够感受到

到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另外，贾轩还拍摄了锦州的九华山风光。以前我只知道安徽的九华山，还有南京的九华山，原来在辽西走廊也有九华山。锦州九华山上有藏寺、池海寺，外观就有点像是布达拉宫。另外还有微缩版长城、天坛、兵马俑，展现了华夏文明的魅力。贾轩拍摄了很多景点，以前在志怡姐的微博上从来没有看过其他听众朋友分享，所以很感谢她的分享，让大家都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哇，乐享不只是志怡的节目，在微博呢也都是拿着放大镜在看的啊。而且呢，因为她就是记忆力非常好，志怡贴了什么照片她都知道啊。确实我也很感谢贾轩啊，我觉得贾轩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然后呢他也习惯就是到处去旅游的人啊。以前呢就是他在当学生就是研究生的时候呢，可能要做作业啦或者是有空的时间，他就会经常的到各地去，甚或是呢会到很多的博物馆啊。那现在呢他已经出来工作了，但是我想他也许是趁着就是可能出差或者是平常自己假日的时候呢出去拍照，然后也都会传到志怡这里来啊。其实他每次都还会蛮仔细的，就是在每些照片的时候做一些分割线，就是怕志毅呢弄不清楚。但是虽然做了分割线，但是志毅曾经呢还是有出包哦。好在呢就是贾轩他也很认真的会来看志毅的微博哦，就会跟志毅说啊，这个照片可能贴错了，就是可能文不对图了。其实对于这些地方有些其实志毅也都是第一次接触，不是那么的了解，真的是需要听众朋友给予志毅的协助哦。所以我也是在这里呢才知道啊，原来有些地方是这么的美啊，然后都会觉得说哇，原来有这么多这么棒的地方都是等着听众朋友推荐给志毅呢啊。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本周看到志毅姐开通了抖音账号，并且关注了志毅姐的抖音账号，看到好多熟悉的朋友，包括了霞总、美霞、南竹、志超、树树、秋林、红湖、黄家口等等。大家使用抖音是非常普遍的，只是好像海外用户的直播只能用抖音国际版，中国国内的用户却无法使用抖音国际版，所以无法直接在抖音上看到志毅姐的直播，有点可惜。期待呢下次志毅姐在抖音上试试大首播，也许效果会比微博上好吧。而且抖音上的流量很大，大首播视频放在抖音上的点阅数会突飞猛进。还有本周听到志平哥介绍了文字烧、大阪烧、广岛烧的做法，志平哥真的是美食专家，好厉害哦。还有志平哥上次分享自己制作的文字烧、大阪烧、广岛烧的照片，希望呢志平哥下次能够做好之后带给志毅和其他的主持人一起吃哦。好，其实啊我觉得志平能够呢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单元，愿意帮我们拍照，我就已经真的心满意足了啊。那因为呢买食材啊做这些既是要花钱费时费工啊，那有的时候呢光自己家人分享都不够了。说实在，虽然我每次在节目当中会跟他开玩笑说我也想吃啊，但我真的也不好意思呢老是吃人家的啦啊。好，那当然非常的谢谢乐祥会帮我呢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好，那再来提到了就是其实现在是已经开通了就是大陆的抖音版了啊。那很多的听众朋友现在也都加入了，但是呢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大家的抖音的账号的名字跟微博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现在好像又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要重新的去认识我们所有的朋友。那大家最好还是要给我多一点线索。还有啊，其实我在这里面呢用了很多会碰到状况的地方，比方说有一些人的私讯我没有办法回应哦，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虽然我已经关注了对方还是不行啊。这一点呢就要请大家对于比较熟悉使用抖音的朋友们来跟志毅呢就是指导一下哈。那当然在这里我很感谢这个鱼宝宝的箱子，一路以来呢他给我很多的协助啊，就是他很鼓励我呢就是来申请一个大陆版的抖音，那在他的这协助之下呢我也完成了下载了啊。
另外呢，还有像是洪湖黄家口啊，它也提供了告诉志毅知道哪里呢可以看得到，就是弹幕的部分哈。那因为呢，最近刚好手边都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就没有办法仔细的来研究抖音啊，因为抖音的这个手机版的字体实在是太小了，虽然我已经把它放大，但好吃力哦，所以不能看它。

乐，音乐，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收听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
1: 我是韩德禄功德，
0: 功德呀、终于我们有叫，就是韩德禄来了，因为主持人太容易偏离轨道，
1: 结果一起偏，
0: 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功德一起来听听许多朋友的故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的这位朋友呢，他的人生故事，我觉得人生经历非常的特别哦。嗯，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朋友上车。欢迎阿超。
2: 主持人吉娜姐你好。各位观众功德你好。
0: 功德无量的功德。是不是应该记得功德。
2: 对啊，因为最近
0: 应该记得我刚刚说的功德无量这个东西。
2: 对，很好记。
3: 对对对，没错没错。欢迎超哥。
0: 欢迎，你要叫他超哥、
3: 啊、我要叫
0: 他超。
3: 对啊，我要叫他。
0: 还是我要叫你超哥。这样有尊敬的感觉。真的很尊敬你，我觉得你的人生故事。
2: 叫阿超就可以了。
0: 阿超就可以了齁。阿超今天你知道他为了我们上我们节目，他从玉里过来。
3: 有，他刚才开车开了4个多小时。
0: 四个多小时。翻山，真正的翻山越岭来上我们的节目。
3: 是。
0: 只为了他的老大一句话。他老大也是我的好朋友、叫做拉拉，之前有来上过我们的节目。然后拉拉呢，他本身是一位非常有爱的人，之前有在做蒙善根这个单位哦，也算是一个 NGO 的社福，不是社福单位，他就是一个 NGO 的单位，然后在做很多人文关怀啊、然后物资救援这一类的，这样子一个单位。但是在去年底的时候，就是因为生活真的很繁忙的关系、所以就是暂时没有了，但是他依然是阿超的老大、所以呢拉拉呢他就一鼓作气的帮我大概从蒙善根的头到尾，整个金字塔的顶端到底端的人都帮我介绍来了这样子、所以呢，但是阿超是我之前就听过他的故事以后，我就很想要访他的一位来宾、对，因为你也知道拉拉嘛，
2: 对，
0: 拉拉就是一个热情爆棚的人，
2: 没错，
0: 又鸡婆爆棚的人，对不对？
2: 对，
0: 我为什么很想访阿超呢？是因为阿超的人生故事，但是在我的生活环境里面，我比较遇不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朋友。对，因为阿超可以自介一下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吗？
2: 目前是在玉里的火车站前面那边经营那个卤肉饭。
0: 卤肉饭、对不对？超好吃卤肉饭。
3: 知道，难怪你会邀请他。
0: 对、对，他是临时相符哦，他是真的超好吃、店名也叫超好吃哦。对，然后他就在玉里火车站前面到150公尺处，玉里火车站直直走出来，左手边150公尺处的超好吃卤肉饭就是我们阿超开的。
3: 是、
0: 但是开卤肉饭他是一个他现在的工作，但在此之前呢，他的人生其实跌宕起伏，人生故事非常的精彩哦。这可能要从他约莫青少年时期说起，对不对？
2: 哦，对。
0: 阿超在青少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蛮叛逆的日子、
2: 对，从很小就开始了。
0: 从很小就开始是
2: 有点不可思议，这样
0: 有点不可思议，是多不可思议。
2: 就是算国小开始就不太爱住家里，然后就是会跟同学打架啦，然后高中国中。就开始没有读书了、
0: 国中就开始没有读书
2: 了，国二就没读书了。
0: 不住家里的原因是，
2: 就也不喜欢住家里。
0: 哦，那时候还是交了一些朋友，例如说，我就很想跟朋友混在一起。
2: 可能那时候我爸爸会家暴。
3: 哦，从小还没有上小学之前就已经在有家暴，
0: 是在一个家暴的环境里面、所以回到家里，可能也许爸爸，我不确定家暴的原因。
2: 那时候是没有讲家暴了、那时候就是可能就是。
0: 会被打、
2: 对，就是考试考不好啦，还是怎样啊，就是被打得很惨的样子、对，就不喜欢住家里，
0: 就不喜欢住家里、然后从小学开始就有这样子的经验，然后到国中之后、国

0: 中又正是一个青春荷尔蒙爆棚的时候，
1: 对，
0: 更叛逆。
2: 对，
1: 他我爸又卖猪肉的，那那个力道很大。
0: 我、嗯哦哦、我爸爸还卖猪肉。
1: 对啊，打那个一巴掌都有一个手印在、啊。
0: 哇，真的。
1: 去学校好很丢脸、啊，哦、被同学笑就打架了。哦 okay 嗯、啊哈
0: 哈，又正值那个就是青少年的那一种。
1: 对啊，
0: 我觉得你就是我已经家里已经不开心了，嗯、然后在学校还要面对同学这样子的一些白眼或者是嘲笑，
1: 对，
0: 就更生气。嗯，然后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又加上主要家里的主要教养者是你说爸爸之外，但主要照顾者是阿公阿嬷。
1: 我算是生出来那没几天就阿公阿嬷就带回去养，五六年级的时候才回去家里。嗯，然后就开始就觉得不喜欢回去那里。
0: 不喜欢回去、哦、然后国中又遭逢叛逆期、嗯、然后那时候还就是等于说可能遇到一些被帮派吸收这样子的状态。
1: 也不算帮派吸收啦，
0: 不算帮派
1: 吸收、就是、
0: 自己投靠门下。
1: 因为舅舅是那个时候的堂主。
0: 嗯、哦，你舅舅啊。
1: 对对对。
0: 你妈妈这边。
1: 对。
0: OK。舅舅是堂主，
1: 对，
0: 然后舅舅就觉得你是个可造之才，把你也揽进来。
1: 哦，没有，不行，他是怕被我妈妈骂，所以他没有啊。可是我就是在外面，就是以我们
0: 能溜连这样子，
1: 就是以我们那个专堂的名义在外面混这样子。
2: 哦，
1: 对对对对，
2: 拿你这个名号，但是舅舅其实不同意。
1: 他是
2: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对。
0: 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说你知道我舅舅谁吗？
1: 对，有什么没有办法处理的，就赶快跟他求援，
0: 就赶快跟
1: 他
0: 求援，他
1: 会帮我处理
0: 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度过了一段这样子的童年，然后后来有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生活，因为毕竟是一个比较
2: 混乱的事情，
0: 混乱的生活。
1: 嗯，我也没有算说有跟什么大哥啦，嗯，然后就是打着舅舅的名号，
0: 打着舅舅的名号，
1: 对，啊，所以自己会有带
0: 一些，跟一
1: 些，
0: 所以你本身就是大哥，你
2: 自己带着小哥，
1: 带小朋友
0: 是超哥，没错，
2: 打着名号然后带着小。
1: 其实如果说真正有当初我舅舅真正有收纳进去的话，是其实搞不好是不会碰到毒品。
2: 哦，
1: 因为
2: 后来
0: 你在那时候接触到毒品，嗯、
1: 对，那时候那是因为我妈妈会反对嘛。我们公司算属于那种比较正派，都是经营
0: 公司，
1: 对，
0: 你们堂口，
1: 对，對欸、现在要讲，
0: 现在都用公司，
2: 是、
0: 欸、是是是，
1: 我们地方上瑞芳啊、基隆这边啊，通常那时候很流行安非他命，
0: 是、
1: 嗯、啊，然后就开始就。哦，就
0: 别人吃啊，来假借假借啊，
1: 对，那感觉那也没什么，
0: 没安诺了，没安诺了。
1: 对，比如说，一吃就屌啊。
2: 哦，那一开始会碰到就第一次的那个情
1: 形，那时候就
2: 是
1: 被舅舅就叫以后不可以报公司的名字，说我们公司不能
2: 黄
1: 偷
2: 那么难赌，
1: 不偷不抢不吸毒。
0: 嗯
1: 啊，然后就
0: 可以黄可以赌，但不能赌。
1: 对，就叫我不可以外面报他的门口这样子，然后。就是周边就是一些就是朋友就是一直过这种生活，有没有？就人家讲也听不下去。
0: 嗯，舅舅那时候的告诫你也听不下去。
1: 对啊，就是感觉哦，就是好像吸毒的都是好朋友，
0: 就是一起在做这件事情的是好朋友，他挺我这样子。
1: 对，然后又也不想在家里，然后就一直在外面这样子。
0: 嗯，
1: 对，就这样变成反反复复的一直进出监狱啊，啊，毒品就变成哎呦，没有生产的话就是要卖毒品，要不然就是做一些啊，我就变成啊毒品的
0: 等于你
1: 来源比较比较对
0: 也稳定
1: 比较有来源，然后就开始贩卖，贩卖之后又怕被黑丝呀，就买枪啊什么，就变成。
0: 对啊，就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一套脉络，
1: 对，就是变一直进进出出这样子。
0: 所以在这段期间其实是一个很动荡也很混乱的时期。你或许当时没有觉得很混乱，但是你现在事后想想，应该会觉得当时是一个很混沌的状态。
1: 对，
0: 对不对？
1: 后来就是觉得，哎，这种生活好像就突然也不知道怎样就不想。吸毒，
0: 嗯，
1: 啊，可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我也没工作过啊，就是卖毒， 结果判个比较重。

0: 贩毒的确是比较重的。
1: 对，對嗯、啊、所以说变成最后这一次是关比较久，大概快了10年。
0: 10年左右，你大概几岁的时候进去？成年了吗？
1: 成年了，对啊，
0: 成年了，然后在里面关了10年。我们先来听一首你第一首歌曲，我们等一下来聊聊这个，这个转化的过程，好不好？
1: 好。
0: 第一首歌是阿嬷的味哦。
1: 对，
0: 阿嬷的味，萧煌奇，他有一个你选择这首歌特别原因吗？阿嬷特别疼，
1: 就是从小都在那里。
0: 哦、在阿公阿嬷带你长大，
1: 在关的时候有打电话回去、啊，就是阿嬷那时候已经行动也不方便了，
2: 是，是
1: 然后就说。啊、什么时候会回来、啊、因为那时候盼很久啊，盼十几天啊、我就骗他说快了快了
0: 快了，
1: 对，阿嬷就说你再不回来不知道看不看得到他这样、对 啊我说你是有时候做梦啊还是什么都会好像梦到小时候的时候、
0: 还是就是阿嬷其实很疼你，
1: 阿嬷跟爷爷都
0: 阿嬷阿公其实很疼你、曾经你也是很有爱的关心关照这样子，
1: 对，
0: 所以
1: 其实说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只是我后来就是因为这样我就没有回去，因为我怕我爸爸也会去找他们，然后就干脆我就住外面，
0: 也怕爸爸会去影响到阿公阿嬷的生活，
1: 对对对。
0: 那后来你出来以后阿嬷还在吗？
1: 在，
0: 还在 那还好，
2: 对，
0: 阿嬷有等到你出来，阿嬷现在还在。
1: 没有，就后来出来之后，就爷爷走了，然后阿嬷就跟着也走。
0: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有就是有看到你
2: 出来，
0: 就是好好的出来这样子，
2: 对对对，
0: 重新开始你的人生。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来自萧煌奇的《阿嬷的味》。

0: 阿寿刚刚说，其实你说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不想再做这件事情了，不管是吸毒或贩毒，嗯，这个事情是出狱以后发生的吗？
1: 嗯，是这一次的前一次，
0: 这一次的前一次，
2: 倒数第二次，啊，
1: 对，这也是先觉得吸毒没有意义，
0: 吸毒
1: 就
0: 没
1: 有吸毒，
2: 是，
1: 然后开始慢，就是
0: 慢戒毒，
1: 没有，就出来就没有吸了，
2: 嗯，
0: 你说不吸就可以不吸哦，
1: 对，
0: 哦，你马吸搞呢，
1: 啊，然后就是，哎，我也没有其他谋生的生活，啊，
2: 就卖毒，
1: 啊，
2: 变成
1: 卖
2: 毒，然后
0: 就是纯贩毒，然后
2: 贩毒被抓，
1: 对，
0: 但是就没有吸毒，
1: 对对，
0: 然后后来这个贩毒又被抓进去以后，这次判得很重，
1: 对对，
0: 十几年，
1: 是，对，他又算一罪一罚这样，六十几年了，他合并起来变十几这样子，
0: 六十几年，
1: 对，
0: 合并起来变十几年，然后这个刑罚会让你觉得说，你真的，我该怎么形容这个事情？你真的觉得就是这件事情错了，我做错了，因为他，可能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做什么，你做了贩毒这件事情，但是当被判刑，你失去了自由以后，在这十几年的岁月里面，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因为你出来以后，你虽然一样是没有工作经验，但是你有想过你的人生想要重启，对不对？在这些岁月里面，十几年很长，
1: 对，
0: 它等于是你的青春岁月了。
1: 因为之前也都是两三年，就在那个年纪，我觉得好像
0: 就顶出来啊，
1: 啊，就力气都好乖啊，
0: 对啊，
1: 就
0: 乖啊，
1: 对啊，就觉得也没什么，好像又很好玩了，
0: 好玩，
1: 对啊，就里面，然后这后来就是这个。就比较久齁，然后进去又生病啊，怎样，
0: 你在里面还生病，
1: 对，还就外医，然后那时候十二指肠溃疡嘛，然后又要外医，他又不让你去，从早上一直通报到晚上，结果昏倒，血压剩下66这样子，都差点挂掉了，真的这个不行了，我想说就后来在里面就一直思考说要做什么，这样也想不到要做什么，刚好我的阿姨啊，在玉里那边，舅舅呢也有那个在金针山有地方，我在做金针，那我回去之后，我是本来是开玩笑，我说，你们有没有那种很豪华的那种农舍，有没有？结果他们说有农舍，
2: 可以借住，
1: 结果去，结果去。那不是很豪华，
2: 但是农舍可以住人这样，
1: 然后就
0: 可以住在那边。
1: 对，然后我就开始整理整理，慢慢整理，然后就在赤科山生活。
0: 赤科山，
1: 对，那时候，
0: 然后你说阿姨他们种金针，
1: 对，
0: 这样子，然后你协助他们就是做种金针的工作，
1: 然后就开始学习一些农业，然后就看到他们山上那些小邮局不错。
0: 就是菊花茶那种
1: 小
2: 邮局，
1: 喝起来很清香，又是无毒的好东西。
2: 是，
1: 然后开始在网络上，我一回来手机也都不会用啊，他就开始慢慢，
2: 对，
0: 十多年的科技爆炸，
2: 十年的事情
1: 啊。我进去的时候没有这种触碰的啊，
2: 对，
1: 回来我就整个都
0: 完全都要重新学过
2: 来，一出来
0: 你像一个 baby 出来，
1: 对啊，然后就开始慢慢学，然后就在网络上，然后就一些
0: 贩卖你的，
1: 对，我
0: 小邮局
2: 行销贩卖，
1: 然后用我阿姨的那个名字，美云邮局
0: ，我们今天都有收到这个礼物，
2: 他
0: 现在已经长得很像现在大家喜欢的文青商品的样子，
1: 对，那也是我们老大的功劳，
0: 你们老大对不
1: 对？
0: 这就要讲回我的朋友拉拉啦，我为什么之前会很想访阿超，是因为拉拉跟我分享了阿超的故事，
2: 推荐了，
0: 他说他第一次看到阿超的时候，他就是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卖菊花，你这样卖不出去啊，然后就是非常
2: 受不了，
0: 鸡婆，他就受不了，他就去帮他贩卖这个东西，他可能我不确定他是怎么去跟你说，你要怎么去销售这些商品的，然后等于说帮你设计，然后行销的之后，的确他就开始有一些销路了，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他就开始卖起了邮局，然后就是菊花这一支线就出去了嘛，哈，就开始有做这个事情。可是呢，拉拉给予的另外一层意义是， 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拉拉他本身是有在做，就是做一些算是偏乡公益活动这样进行的一个朋友，
2: 是，
0: 所以呢那时候阿超也接触到了这些事情，对不对？
1: 他是跟我妈妈认识，
0: 跟你妈妈，
1: 然后去到那里啊，然后可能听我妈妈有在讲，然后找我，
2: 找你，
0: 去找你传训话这样子，
1: 对，他看了看了之后，他就。什么都看不下去，然后对，然后就帮我
2: 就出手了，
1: 用对，他叫我用怎么用那个拍照啦，手机怎么用啦，
0: 对啊，
1: 怎么剪辑，
0: 你这样拍谁要买你的菊花？
2: 受不了。
1: 然后就是说，他也赞助我一些，就是怎么去制造这个标签啊、商品出来，然后再一个 logo 这样子贴纸啊，不然我也都不知道。
0: 对，行销的样子啊，或者是包装啊，要怎么做？
1: 年轻人可以接受的的那个样子，这样子。然后
0: 后来这个大姐你就服了？
1: 没有，还没有，
0: 还没有，
2: 还没
0: 有，
2: 这时候还没。
1: 对，然后后来是带我去一个卓清国小，哎，
0: 在哪里？
1: 在玉里，也是
0: 玉里，
1: 就是他本来就是说啊，他要去那里。然后让我就顺便
0: 跟他去就对了。
1: 啊，去的时候，本来他是说，哦，要买一些全年买一些东西啦，然后去送。哦，去了之后，我问一下，啊，全校才三十几个，我以为很多了，三十几个，然后说啊，我让我买，三十几个我还买了几，
2: 是，
0: 所以你就买一些零食饼干送给那个学校
2: 小朋友。
1: 对啊，去了之后就是看那些小朋友，其实我还也是。避暑，不好意思跟那些小朋友这样子玩，这样子，对呀、啊。然后看听他们那个主任啊，在讲一些
0: 他们的状况，
1: 嗯，啊，有的什么姐姐要照顾什么几岁的小孩啦，然后因为就是这样，
0: 他们可能也是
1: 这样
0: 父母离家，
1: 对，
0: 然后大小孩照顾小小孩，
1: 然后因为这样就学业没有办法跟上，这样，我想这个。然后电视在里面看的是电视演的那种剧情，有没有？
0: 电视演的剧情好遥远，但它实际发生在你眼前的时候。
1: 对，我以前在瑞芳在这边，我都觉得这种样子我都没看过，这么苦的样子、啊。
2: 对，
1: 然后我就跟他做了这第一次，然后就慢慢的我就
2: 去好几次。
1: 他有时候就哦，那然后有时候说啊。啊，那边怎样是帮
0: 拉拉来不及来花莲的时候，阿超帮我跑，
1: 对对，
0: 我这个东西寄过去，你帮我送，
1: 然后我就觉得做的也蛮开心的，
0: 做的也蛮开心的，
1: 然后就后来会自己，就
0: 你自己会
1: 有多少，我就会要怎么做，这样，
0: 主动性的去做这些事情，
1: 越做越快乐，
2: 那个快乐来自于什么？你觉得
1: 看到那些小朋友的那个笑容。
2: 就是收到这些东西，
1: 然后
0: 他也反馈于你，
1: 他们就叫得很亲切啊。
2: 他们都怎么叫你啊？
1: 他们
0: 超哥、
1: 超哥叔叔、
2: 超哥叔叔这样，
0: 超人叔叔。
2: 那就感觉从每一次去的时候跟你
1: 也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叔叔
0: 啊。而且那时候其实拉拉有跟我分享一些你的故事哦，然后他就说啊，阿超从就是我们之前他刚刚说的那种状况，然后到了你刚刚说第一次跟拉拉去。这个学校以后，然后后来就是，就算拉拉不说，你也自发性的，就像你刚刚说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就去做这些事情，照顾这些小朋友们。然后他说他跟拉拉开玩笑说，哦，以前我被叫去校长室都被叫进去骂，现在都是校长请我进去坐，哎，来来来来，里面喝
2: 茶，贵宾呢，
0: 对，
1: 泡咖啡给我喝的，
0: 就这其实也是你
2: 对、啊、
0: 等于你自我认同呢。对不对？你从看到别人身上的需要，然后你去帮助别人，就是也许在你还小的时候，如果有那样的人对你的时候，也许你的生活不至于走到就是失去自由这一步，是有可能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所以我觉得，也许你的感受，你的本质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而且他在花莲开他的。这个超好吃卤肉饭，其实我有去吃过。那时候因为听了阿超啊，拉拉跟我分享阿超的故事，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讲。我们先来听你第二首歌好了，我们先听歌，然后再来讲一下我第一次看到阿超的这个感觉。
2: 没问题，第二首歌是
0: 一生啊，
1: 对，
0: 来自马骏嘛。
1: 对，
0: 那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
1: 因为我这样子前前后后加上最后这一次也差不多有20年在里面了，所以我是就听了这个歌就觉得有点感觉，就是我这一生都浪费在那边。
0: 但你还年轻啦，你还年轻啦，回头是岸啊，你已经上岸了，50岁还年轻啦，说什么呢？
1: 是，
0: 还很年轻，你还能做的事情还很多。所以这首歌就是你觉得蛮让现在的你贴近你现在的生活，你去回望你曾经年少的一些犯下的无知的事情，在无知的时候所付出的代价，
1: 对，
0: 会让你有一些感触。
1: 对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

0: 刚说我有去玉里吃过超好吃卤肉饭，那次是因为就是拉拉的关系，所以有一次呢，因为我主持《闹热打擂台》，我们有一次到玉里去海选，然后我就特别跟制作单位讲说，我今天我们可不可以吃这一家的饭，然后
1: 就定这一家，
0: 对，但是那时候其实我们不认识，我也没有跟他讲说我是
1: 因为
0: 拉拉介绍来的，然后他那时候还没开店，
1: 对，
0: 然后他就我就看他很勤勤恳恳的说，你可以稍等我一下吗，然后就是很快的在那边准备东西，然后就是很就做前置作业，因为我到的时候他其实还不到他开店时间，然后后来我就是付完钱之后，我怕

0: 不跟我收钱，嗯，然后我就付完钱之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我是其实是拉拉的朋友这样子，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支持你一下，然后我看到他其实有在做爱心代用啊，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想说，哎，那我们就尽个绵薄之力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没关系，他其实也可以自己做这件事情，嗯，所以我就觉得。当你这个社会给予你温暖的时候，然后你本身就是一个温暖的时候，你可以给出更大的热度、跟热量、跟能力。嗯，我们不是说，我们好像是一个小人物，不能做这些事情。我们有时候做小小的事情，也会去改变很多很多的，很多人的未来。
1: 一点一点的改变，
0: 一点一滴的改变、这个未来。
1: 那刚刚说的那个持续在去国小里面的，到现在都是每一年还是
0: 他有机会有空就去，
1: 持续都做。
2: 我是常跟大家讲过，我可能是在做公益最没有钱的那个，不是很有钱的。
0: 公益不需要你很有钱，公益也可以出力。
2: 我就是对我就是我有钱的时候出钱，没有钱的时候我就出别人的钱，
0: 出别人的钱，然后帮他出力，
2: 出朋友的钱。
0: 比如说拉拉就说啊，你赶快上力、
1: 对，送过去
2: 啊，因为我北部这边会有比较一些朋友，然后我就会像。公庙的朋友，普渡的东西，我就休息一个，没有，我要回去载，休息一个两三天电修，然后回去再来回这样载，可能要载个两三次，
1: 是
2: 才能把东西载完。哇，他们那边北部那边可能这些东西他送不太出去，有的
0: 因为大家都
1: 超级
0: 满足的，
2: 对啊，
0: 但是偏乡很需要，
2: 很需要，一些独居老人啊，还是小朋友他们啊。
0: 嗯，因为我之前也有听过，例如说他们送给小运动选手，嗯，因为他们吃不饱，所以就送米给他们，对不对？然后，
2: 几乎我大概一两个月，有的时候学校啦，有的时候那个普渡的时候就会比较多的米，就会，就是一些老人家啦，然后我也做一些卤肉饭啊，就汤跟饭啊，给里长。送给一些独居的，
0: 有些店家
2: 不方便的走出来买的啊，
1: 是，那感觉也因为这样子的，做这些事情会认识当地非常非常多，比如说你刚才说独居的、国小的，各个可能比较弱势族群的，
2: 对，
1: 会去认识他们嘛？
2: 对，就有时候我比较没有空，就是里长会拿去代发。
1: 那一开始都是主动去联系这些地方，还是说会有中间有个人介绍说哪里需要帮忙，或者是怎么？
2: 我问里长，
0: 通常都是里长，通常里长会知道，就是说你这一邻里会有什么需要。
2: 对，
0: 里长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情收单位。
1: 里长伯，对，
0: 里长伯通常是做这样子的工作。
2: 我一整天我也不知道卤肉饭这个小吃。
0: 今天生意好或不好？
1: 对
2: 对啊，可是一忙起来，一整天我都没有时间出去了。对啊，所以说我就跟问里长，
0: 这样有个联络网是蛮不错的哈，对不对？
2: 然后要不然就是有些代表也是会给一些比较山区的，对一些没有办法就是行动不方便的人，
1: 对，
0: 因为偏乡说真的，有时候虽然我们现在有长照 2.0，但是呢，我相信在那边做长照 2.0，他的资源和他的人员可能也比较不足，比较没有办法，
2: 而且他那个雨太大还是什么，就是路又
0: 有的
1: 路
0: 阻塞住了，
1: 光是要过去就已经不容易了，
0: 对，而且尤其是现在，当然接下来这个话是希望祝福阿超啦，因为阿超现在在花东嘛，就是玉里这边做这个小吃，然后。这一两年呢，去年一年，这一两年呢，花莲受了很多很多的天灾、
1: 对，
0: 然后其实一直在持续的复健的状态哦。那希望大家呢，今天如果听到这一集啊，花东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我们台湾的好山好水极致的地方。大家如果有空呢，我们不一定也都要去日本，虽然我本人也是蛮喜欢去的，但我也很喜欢花东，
1: 我也很喜欢花东。
0: 对，然后去那边玩，然后去那边促进经济消费。有路过玉里的时候，可以去吃我们阿超的卤肉饭，超好，真的很好吃。
2: 现在
0: 不是随便煮，
2: 现在比之前还好吃，
0: 真的。而且现在还有婚礼，怎么回事？
2: 没有，现在没有了。
0: 真的，
2: 做
0: 我看你之前
2: 做来不及，对啊，做来不。
0: 你还自己做婚礼哦，阿超的手艺非常好，你是个有天赋的人哎，真的，阿超。
2: 本来是主办是兴趣，煮东西是
0: 真的
2: 兴趣，对，
1: 那一开始怎么会想要开这个店的契机是什么？
2: 因为本来在山上做，没有我在做龙，做龙的时候，第一年做下去就
1: 邮局的时候
2: 就遇到那个旱灾
0: 哦，收成不好，
1: 天气的关系，
2: 然后只那一段时间收成之后。 就一整年就没有收入了，
0: 几乎没有收成，
2: 对啊，然后就下来开卤肉饭，
1: 哦，就在想自己能做什么，刚好碰，
2: 因为我也没煮过卤肉饭啊，哦、
0: 对啊，
2: 我不喜欢吃饭啊，
0: 那怎么
1: 开？
2: 哦，我不喜欢吃饭啊，
1: 那是跟别人学的嘛，这个东西
0: 应该要吧？
2: 我就
0: 跟妈妈
1: 还是网
2: 没有，就是先就。之前看阿嬷这样煮了、
0: 哦
2: 啊、然后又问
0: 味道
2: 问这个问这个问这个，然后问一问
0: 做出你自己的
1: 实验，
0: 超好
1: 问
0: 你的
1: 实验，
2: 然后又一直改进。现在我胖了十几公斤，
0: 为了试试自己的卤肉饭，是不是？
2: 对啊，
0: 你是在牵拖还是怎么
1: 样？那我有一个想问，就是你就是这么多小小的行善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很感动的一个故事？比如说偏乡的老人、独居的老人，或者是小朋友的什么反应啊，在那个当下你很印象深刻的？
2: 比较跟我算比较接触最长的就是举重队啦，他们一开始是经费啦，吃不饱啦，要去比赛都没有
0: 啊、
2: 对。啊，所以说后来我们慢慢的帮助他，因为也是那个拉拉
1: 啊，拉拉介绍，
2: 哦，我们才知道，然后大家就帮忙。
1: 对，
2: 啊，他们那些小朋友，哇、哦，真的是
0: 很会吃，
2: 没有很会吃，
0: 体育员呢，
2: 可是他们成绩又很好
1: 哦，就是真的，
2: 对，我们都几乎都拿金牌回来，
1: 很好的来，
2: 在国
0: 外、欸、
2: 对。对，包括在国外啊，什么都是拿金牌回来，
1: 哇，
2: 对，他说他我们。觉得啊，帮助的很有意义
1: 哦，真的，
2: 对，
0: 而且
2: 他们都还去每个地方啊，都会买一些什么
0: 小礼物，
1: 小礼物回来送，哇，好感动！
0: 而且那时候
2: 这个是他们弄的
1: 哦，这个包
0: 好可爱，
2: 对啊、
0: 嗯。而且这个故事我补充一下后半段，其实阿拉拉那时候跟我分享，他说这举重队的哦，
1: 是，
0: 然后他们国外比赛回来以后有奖金嘛，
1: 嗯，
0: 然后奖金呢，他们说要
1: 捐出来，哇，
0: 买米给其他的。就是一样的状况的朋友，这样、就是
2: 很难得，
0: 受人点滴，涌泉相报。这个故事拉拉有跟我分享过，所以呢，我觉得这世界上有这样的善的存在，真的是非常的值得敬佩。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看到这些事情，
1: 真的
0: 注意我们社会温暖的角落，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哦、然后，当你受到这样子的有人给你一个拥抱以后，你也可以去拥抱别人，
1: 真的
0: 接住别人，对不对？
2: 那好像下一代有一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循环，
1: 对，
0: 是不是
1: 善
0: 的
1: 循环？就有时候勿以善小而不为啊，就是那种小小。
2: 以前我也都不会去说啊，想做这个是什么？哎、欸，结果一做，觉得蛮有意义的。
0: 对啊，校长还请你喝咖啡。
2: 我那个一些婆婆妈妈走过我的店，都跟我喊说：“老板加油！”
0: 哇，老板加油！
2: 对啊，他说他不会。他会看的、他不会留言的、他会滑手机啊，
0: 滑手机啊，老板加油，这样、
1: 就是、
0: 送个贴图给你、也是一个支持的力量，对不对？
1: 小小的一个举动，
0: 对啊，大家记得超好吃卤肉饭在玉里，好不好？然后华东地区我们多去玩，复苏我们华东地区的经济，好不好？我们今天谢谢阿超来到我们节目，接下来听你的第三首歌，哎、欸，这很适合做 ending， 龙柱回头，
1: 哇，
0: 对不对？茄子蛋，
2: 对，
0: 这歌应该就是像他的歌名一样了吧？
2: 对，对
1: 是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哇，就是在说我是这种感觉吗？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2: 如果没有回头的话，那回头的就是说，
1: 回头就是说，
0: 回头就是说你
1: 没有回头就不是。
2: 如果我没有回头的就不是了，
0: 成功的案例才是我、
1: 啊。
0: 我们可能要放刚好的主题曲了之类的。
1: 哦，
0: 今天谢谢阿超来分享你的人生故事，还有你现在在做的这些很温暖的。点燃社会温暖的这些事情，
1: 真的分享
0: 继续下去好不好、然后希望你的超好吃卤肉饭真的很好吃，我再次强调我是个吃货，我没有随便来赞美人家东西好吃我不是为了骗大家去他的店，他是真的很好吃，请多多支持
1: 哇、
0: 那接下来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来自茄子蛋的龙柱回头，谢谢阿超，
1: 谢谢
2: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悄悄说个故事吧。在阿超跟我们说故事之前，请我们的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17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大家如果有想说的故事，欢迎写信私讯我。诶，现在又可以私讯我们的很多路功德，对不对？
2: 也、yeah, 可以，
0: 如果功德有朋友听到这一集，你想要上节目来分享你的人生故事，非常欢迎哦。
2: 迎，
0: 接下来要请我们的阿超跟我们说故事。
3: 我是阿超，因为我之前叫张志超了。
0: 现在改名了齁。
3: 改了叫张永旭。
0: 永旭是不是？永旭经营。没有，他是旭日东升的旭。
3: 经过高人指点了。
0: 真的齁。他是说你走老运。
3: 他说我那个张志超的名字关了20年了。对，所以说我就改这个名字这样子。
0: 现在叫旭哥嘛这样
3: 齁。大家还是说叫阿超。
0: 阿超啊，马歇赛啦齁。
3: 对啊，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在那个玉里的火车站前面那边开那个
2: 超好吃
3: 卤
2: 肉饭。
3: 然后因为一开的时候就是遇到疫情，
2: 是，
3: 然后又地震，然后又有台风，所以这几天一直亏本。
0: 一直亏本。
3: 然后就后来才加盟这个太祖鱿鱼羹来做那个我的汤。配汤。
0: 哦，配汤。
3: 因为之前是萝卜汤、贡丸汤。单价也就比较低。
2: 是。
3: 那就一直亏本。对，然后一直借钱。
2: 是。
3: 然后最近就加盟了太祖鱿鱼羹，
0: 有
3: 稍微有
0: 起
3: 色的。对对。然后然后可以资助我做更多的事情。
2: 是。
0: 资助你跟做更多的事情，心有余力的时候。
3: 对对对对。要不然说会有就感觉
0: 自己生活都很困顿了，要怎么去帮助别人？
3: 每次回去载个物资都要休息两三天，又感觉不做又觉得怪怪的，做了又还有三天没收入，
2: 又没钱，
0: 有点那个，但是又想着有需要帮助的，
3: 对，因为我们的
0: 朋友们，
3: 三民国中那些举重队啊，这些小朋友就是很争气啦，
2: 是
3: 啊。有时候就他们像比赛回来去国外也好啦，然后还是说在国内也好，包括在国外他们也都会买一些小饰品，
0: 有像你今天背的包包刚刚，
3: 对，然后一些那个什么钥匙环啊，
2: 小
3: 朋友会写一些卡片给我这样，我感觉
2: 很温暖，
3: 感动，很温
0: 暖。这些卡片跟小礼物都在你店里吗？
3: 对啊对啊，
2: 展示区，
3: 然后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本来他那个教练他们都要叫我改那个金牌卤肉饭
2: 哦，因为他们回来会把他们的金牌挂在
0: 这个荣耀，想要跟你共享。
3: 对，他觉得说这个金牌卤肉饭的比较比我那个超好吃卤肉饭还要响亮。
2: 哦，
3: 对啊，
2: 好像不错的 idea，
0: 是可以哎。
3: 对啊，他们
0: 是一个联名，
3: 他们一下火车就是把所有的金牌，他们。
0: 还没回家前，
3: 对，
0: 出火车站就先去吃卤肉饭，
3: 对，然后就挂在我的头上，
2: 哇，
3: 对，所以说
2: 画面哦，
3: 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争气的小朋友，我们不帮要帮谁？
0: 好像你的孩子们了，是不是？
3: 对啊，他们就是。教练有说过，他们的家庭就是本来就是有一些
2: 问题，情况，
3: 对，比较有弱势的，才会去选择这个。
2: 体育队的，
0: 对，也许至少基本吃饱。
3: 那一开始他们是很辛苦啦，后来也是间接的关系，我就一些像北部我们朋友，知道我说对这些小朋友很照顾，
2: 是
3: 啊，一些公庙啦，还是说我们公司啊，都会说
2: 一起来做，
3: 对，来帮忙这些小朋友，
0: 有时候可能需要米还是什么的时候，跟他们讲一下，他们也愿意。资助这个，
3: 资助，对，然后就是也会说叫我做餐点给小朋友吃，他们比赛回来，
0: 认购你的餐这样子，
3: 对，他就是说，这次比赛表现良好，我就看是要
2: 请
3: 买什么东西，还是说煮什么东西给他们吃，
2: 哇，
3: 对，饮料
0: 当他们的庆功宴，
3: 对对，就是说，其实我这些朋友。 我是觉得啊，他们认识我好像很倒霉。
2: 不会啦，
3: 一直在付出这样。
0: 你们认识拉拉比较倒霉
3: 吧？都被他使唤了。
2: 对啊，有时候就是自己的一点小小举动。
0: 因为那时候
2: 别人
0: 我在邀阿超的时候，我想说，可是他从花莲太远，我觉得有点，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说他是我小弟，我叫他一声他就。
2: 对啊，
0: 对，
2: 嗯，有时候自己一点小小的举动，别人看到你在做这件事情，就会觉得。我也想要尽一份小小的心力、嗯、
0: 其实你说是小小的举动哦，但是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它不是小小的举动，它是一个你出自内心看到别人的需要，嗯，然后你去为这些有时候甚至你刚刚说了、嗯、你自己的生活不一定很宽裕，嗯，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你还是觉得就是他们好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嗯、你希望他们在有更好的未来，所以你们现在支持他们，
3: 嗯、对，
0: 对你成为他们的后盾。那这些孩子们感受到了有后盾，他们被被这样支援以后，他可能自己原生家庭没有办法给他们这样的资源、嗯，但是他们知道有人在支持他们这件事情。嗯、其实，在做后续的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力量的。
2: 对，
3: 嗯，而且他们教练跟师母都也是教育得很好了。嗯，对，这、嗯、虽然是平常我们资助他，
2: 对。嗯，
3: 可是他们那些小朋友也自发性的把那个比赛的奖金，
0: 嗯，对，哎、
3: 欸，上次不知道什么事情我也忘记了，嗯、就是也、欸、捐出来要帮助大家，哇，哦、要买米啊，要送给一些好像受灾户还是
0: 什么，嗯，他们可能就觉得我有受到帮助了，我现在还可以，
2: 我有一点能力，
0: 然后我想要帮助那些人，因为
3: 这些是很我觉得是很难得，这年纪这么小，
0: 非常难得，
3: 我在他们这个年纪我都没有想过这个，
2: 嗯嗯，没有想过被帮助人，我只帮助人的感觉是什么，
0: 对，
3: 所以说也是很感动，觉得帮他们很有意义，
0: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我也谢谢阿超今天愿意来节目里面
2: 是
0: 上我们节目，然后这么赤裸坦诚的谈及你的过去哦、嗯，然后当然年少轻狂的时候，或者是你原生家庭的一些不快乐，然后到你现在在人到这个年纪，你说你50岁左右了嘛、嗯，然后你生命上的转变、嗯，其实你拥有了很多的家人，现在的这个年龄段里面，这些家人是愿意让你去付出的，然后他们也会对你有所回馈，嗯，对。那今天这个单元的你要送上什么歌曲？
3: 我是
0: 李发发的歌，
3: 对、嗯、这辈子欠自己太多，
0: 真的、哦、这辈子欠自己太多，前半生或许是，但我觉得你接下来不会，
3: 他歌词的内容是跟我比较没什么，可是这个歌名呢，
0: 歌名让你很感
3: 动、哦嗯、
2: 那在听歌之前，
3: 因为是朋友带我去、请我去日本玩、去玩一次就都中，
0: 怎么都没有出过国，
3: 对啊，都在关、哦、
0: 啊
3: 平常我妈都跟亲戚骗
0: 出来要重新学手机怎么滑，
3: 是不是，我妈都说啊，我儿子出国深造，其实也没有出国去、
2: 啊、就终于实际出国了，
3: 对啊，所以说哎，所以之后我就我po一个文，然后用这首歌，
0: 嗯，作为配乐这样子，
2: 是是。
0: 今天谢谢阿超来分享，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跟功德下礼拜三再跟大家见面喽，拜拜，
2: 拜拜，谢谢。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里的来宾呢，他是一年前有来过。那这次我是看到他们在桃园铁玫瑰艺术节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品，叫做《遗屋》，被遗留下来的屋子。那既然是讨论跟孤独死有关的议题，非常特别，所以就觉得一定要再邀请他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分享，跟大家聊聊。他就是曹雨田舞蹈剧场的团长及这出《遗屋》的制作人王雨静。欢迎雨静。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静。
0: 对啊，刚刚才在说就是上次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年前，
1: 嗯，
0: 然后我印象很深，那时候有聊到雨静是团长，但是没有在跳舞，
1: 对，
0: 原本在学商，还可能去华尔街的。
1: 哦，对对对对，
0: 那时候妈妈有期待这样子，结果因缘际会，因为妈妈就是开舞蹈教室很久，然后刚好雨静学了管理，然后回到台湾，跟一群在新竹很爱跳舞的认识很久的伙伴一起成立了曹雨田。
1: 没错，
0: 哦，然后是17年对不对？
1: 对，
0: 17年成立，哇，到现在也8、9年了。
1: 对，今年算是第9年了。
0: 嗯嗯，那这一年来曹雨田过得如何？
1: 这一年来从2025上次跟易容聊完嘛，然后到现在，真的挺充实也挺忙碌的，然后其实也感谢蛮多机会有陆续来这样。所以去年我们那时候就是2025我们在做一个台发国际共制的节目，叫亲密禁地，那也是曹雨田算是我们第一个国际的节目。对，真的其实现在回想都觉得说怎么当初会开始这样的一件事情。
0: 对啊，所以你们是在新竹，可是其实你们的眼界是很广的。
1: 嗯，就是算是真的有在开始引进更多的国际资源，不一方面有国际编舞家来新竹跟我们一起工作，那我们这次也很开心，那个作品其实我们有获文化部的评选，然后我们今年的8月就会把那个作品带去英国爱丁堡艺术节。
0: 哇，真的太棒了耶。
1: 对，所以就还蛮开心，就是又让这个作品可以再代表台湾，也代表我们自己可以出去跟大家见面这样子。
0: 然后这次我们要聊的作品是在铁玫瑰艺术节的作品。然后2020年你们有参加过
1: 第一次，那是第一次在耿一伟老师他是策展人的时候。对，
0: 然后那一次你们聊的议题也都就很硬了，对不对？
1: 蛮硬的。
0: 对啊，那个时候是聊冷漠和沉默暴力的议题。
1: 对，然后再讲共犯。
0: 为什么你们会关注到议题都其实真的有自己的关注面向？那个是怎么形成的？
1: 我觉得这也跟我们一开始在做舞蹈剧场，然后舞蹈剧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然后我觉得很确实很快很容易的会联想到我们自己作为我们作为艺术创作者，我们身边的这个生活嘛，我们每天面对的生活，我们面对的社会种种的议题。然后那时候当然我们驻团导演刘唐成我们也有很多的讨论，然后我觉得在他那个阶段的他就是对于霸凌啊，很多一些不管是在家庭里或者是在社会上还有在学校里不同的场域里面，都可能会有一些暴力的或者是权力结构的这种事情在事件在发生。那当这些暴力或者是权力结构在发生的时候，作为旁观者或者是就是旁观者的我们会怎么去面对或者是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不一定有那个勇气可以说出声。对，所以他某种程度上虽然你不一定是主要的加害者或者是犯罪者，但你某种程度你知情的话，你可能也是一种共犯。所以我觉得是在那个阶段的我们，当然也从

0: 更前面，我们从在做科学怪人，然后那时候都还有发生台湾的一些无差别杀人事件，那个时候也是政界的事件开始发生，然后很多的这些的社会现象，也让我们进一步的去想象说，诶，当这些暴力不知道在哪一个角落突然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去面对？对，是从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缘起，然后在那个时候，唐晨他决定用沉浸式剧场的这个形式来做这个议题的表现，因为他觉得这样子的社会议题在谈的一种你我有没有切身参与或者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好像用沉浸式剧场是一种蛮好的表现方式，是让观众可能更能够融入在这个创作里面，更能够去亲身的参与到那个面对暴力的时候，这个观众他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跟反应？
1: 那这一次的遗屋是怎么冒出来的？
0: 哇，这个对，这个也是，当然我们从你刚其实讲到我们前面那个共犯，然后再演变到共犯在线2.0，我们去铁玫瑰，然后他到那个阶段完毕，我们其实去了台北、台中、新竹，甚至屏东那一系列巡演完，当然也到了一个有点大家就是很极致的一个点了，然后也要休息这样，然后再经过了2-3年的沉淀，然后也包括疫情期间嘛，你是那段时间就开始发生疫情，然后我觉得在这样的沉淀下，后来我们在启动下一个舞蹈剧场，然后社会议题的这个脉络的时候，我们邀请的伊文，就是郑伊文，是我们这次的主要核心的编舞家。那他跟唐晨就也还有我有很多的讨论。然后，确实这个孤独死一开始就是伊文提出的，然后他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个关键字了，然后以及孤独死它可能导致的遗屋的这个现象。因为遗屋，什么是遗屋？其实当然它也不是一个非常的专有名词，它是可能是一种已经被社会遗忘的人，他所住在的一个被遗忘的房子里，那这个孤独死的这个现象，好像已经也不是什么只有社会底层或者是独居长者才会发生的状况，因为我们现今在台湾，甚至是全世界啦，其实家庭结构的改变，我们现在都是小家庭嘛，已经没有像以前这种大宅院了。那小家庭，甚至大家现在不婚的几率也还蛮高的，然后或者是晚婚嘛，所以每个人其实当我们离开家庭，就是算是我们出去开始工作之后，我们很容易会独居。那当我们在独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或者是我们什么？我觉得这些就是开始让我们会觉得，诶，好像这个议题其实并不会离我们很远，其实有可能是我们你我身边都有可能会发生的状况，然后我们进而就觉得，诶，那不如这次的作品，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开始，这样。
1: 所以一开始其实等于是舞蹈剧场里面，你们的舞蹈跟剧场戏剧，其实就是一直一起工作的。
0: 对，
1: 并不是编舞家先编了舞，然后其实这样就会更难，对不对？如果已经编好舞，戏剧的成分再进来，就会很困难。所以蛮好奇，就是伊文跟唐晨跟你们那个工作是怎么进行的？
0: 我觉得算是都是同时，大家真的是在一起讨论，然后一起在排练场，然后当然，我觉得，所以这个唐晨作为一个导演，或者是你所谓的戏剧构作也好，那伊文作为一个舞蹈的创作者，我觉得我们不会叫他舞蹈设计，因为他真的就是他们是共创的，然后在很反复讨论这些整体的架构，然后怎么样去表现，用身体，用各种的方式去表现。我觉得他们就真的是蛮多密切的讨论，然后一起在排练场上去排练这样子。对，
1: 因为我看到就是介绍的 clip，就是其实舞者们，他们也不完全是舞者诶，其实他们的说话还挺多的，对不对？
0: 对。
1: 感觉蛮累的。
0: 对哦，这个遗物应该是我们从所有的制作里面，这个语言量应该是最大的。就是它整体确实，所以对表演者，如果他比较是舞蹈背景的人来说，他真的是也蛮挑战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曹宇田其实很想去一路走来都在挑战的事情，就是我们 之所以一开始就想直接命名为舞蹈剧场，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当然唐晨其实他是我弟弟，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一些讨论，然后我们希望怎么样的一种舞蹈，其实它更有一些叙事性，它更有一些好像一些对话在这个整个作品里面可以跟观众有更多的共感。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从一开始想要做的一些脉络。那唐晨他也一直在，包括艺文，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这次可以，我觉得蛮好的一种合作是，我们的共识就是，其实我们没有要那么去细分舞者跟一个演员。对，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就是整个身体的表现，包括你其实声音这些都是一个专业表演者需要具备的。那我们很试图的就是说在这整个作品里面没有要让观众特别去想说他是个演员，那他是舞者。所以他们其实不管是演员，他可能也要挑战很多肢体的动能，或者是跟一群舞者在一起做一些组合或者是群舞的时候，他也不会显得很格格不入。那表演者你也可能在，如果他们很能够自然的讲这些语言的时候，你也不会特别出戏这样。对，
1: 那你自己观察到就是这个工作方式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很深的特别有趣的，或是这次有什么比较挑战的地方吗？
0: 首演完毕到两年后的这一次铁玫瑰，我觉得我们首先最大的挑战是我们从黑盒子剧场变成到一个比较大的庭院。因为中立艺术馆它是相对传统一点的厅馆嘛，所以但我们
1: 是在音乐厅。
0: 对，它也好像就是这个音乐厅。对，那我们它是1000席的但我们是只有开，我们是开600席，其实也很多啦，比我们之前一场都是多个2-3倍了。对，那我们之前在黑盒子的时候，因为我们也考量到舞者有很多肢体是要动的要跳的，所以我们是那时候是没有用麦的。对，我们那时候没有用麦，所以他们是还是蛮靠他们自己的声音的音量去跟传递给观众。但在中立艺术馆就没办法。所以一定要有麦的状况下，可是我们不能又要兼顾到这些表演的舞蹈。那我觉得对于伊文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下一个挑战，是怎么样又能够兼顾这么大量的语言量的时候，还有这么多的肢体的组合变化等等一直在同步进行的时候，我们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表现。
1: 那要如何让听众朋友可以想象这个遗屋他们大概会看到什么样的内容？
0: 我觉得这整个作品其实，但我也要先前情提要一下，就是如果有看过2024年的版本的话，你其实这次还是非常需要进来。因为其实还蛮不一样的了。就是真的已经进入到一个 2.0 的版本。然后我觉得在这次的尝试，
1: 你是说不只是因应场地的不同，
0: 不只是这样，
1: 就它就是整个就是有进阶。
0: 对，我们就是有点太认真，
1: 太贪心，要一定要不一样。其实对艺术家都是这样，他不太可能原原本本。
0: 我觉得
1: 两年前，对不对？
0: 真的耶，真的就是他一直就有在每一次的排练里面，然后包括这是一个蛮跟整体制作团队很多的讨论的一个产生的作品。对，就是很多时候他们也把他们切身的经验想法大家都丢进来，然后或是大家一起做的填调，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融入在各自的台词里面。我觉得他真的也是蛮是由编舞家带领，但是大家就有一点一起共创的概念这样。
1: 然后你说他们一定这次要进来，因为会看到什么？
0: 首先我觉得那个意象是到底有多少的那个坠落，那个坠落其实是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其实带到了蛮多现在台湾法条里面所谓的社会救济悖论，就是可能有些福利政策或者是补助政策都在一种人已经要掉到一种谷底的状况下，你其实才能够拿到那个补助。所以有的时候有一点反讽，就是有点讽刺啦。对，就是其实你不够惨好像你也拿不到。
1: 对，
0: 然后或者是那我们很多的有一些现象是，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去看见或者是听见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我们自己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不会知道啊。可是我们也想带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看见不代表没有发生。很多事情在这个社会上它其实也可能都在各个角落是在发生的，可是我们想要透过这次的作品里面 把一些社会的不同的现象，或者是不管是政治法条也好，还是大家对于死亡或者是迈入走向死亡之前的一些思考思辨，都会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谈到，或者是你会看到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现象跟画面，然后进而想要让大家可能有多一些思考吧，对，就多一些对于这

0: 直接预告，因为我觉得最后一段的那样的画面跟结构，我觉得他们处理的非常好，然后就是一种人在坠落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第一个，我们能不能接住自己，然后我们看到别人或者是身边的人坠落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那那个坠落不是只是指一种好像生理状态的坠落，
1: 嗯，
0: 有的时候是他心里的一种过极度低潮，或者他就是走不出来的时候，你的身边的人发生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有余裕去管他吗？还是你对，其实这跟我们也有点呼应回第一次的作品那种冷漠，或者是关于沉默暴力这些事情，每一个人在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大家的反应。那所以我自己觉得那个画面，很多时候他们呈现出来的一种意象是，其实虽然那段其实是反而没有语言的，但我觉得我是很触动的。
1: 那演员有什么回馈吗？他们在演这出戏，因为我第一想象当然就是挺累的嘛，对不对？
0: 对对，
1: 哦，
0: 我自己是觉得大家应该蛮喜欢这个作品的，
1: 嗯，
0: 但当然就是说，你说你在表演技巧上，或者是在持续的一直在修改当中的这个过程，当然一定会有他们很辛苦的地方。但我觉得大家都面对到这个议题、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很有感的在每一次的排练去面对它，然后觉得都跟我们自己是很切身相关，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作品。
1: 嗯，
0: 哦，
1: 那这一次就是主要好像大概就是技术上，对不对？
0: 嗯，
1: 就譬如说场地的不一样，所以要有麦，那其他的部分都进阶，就是进阶版，这样
0: 对吧？我觉得也是更往创作者他内心对于他，不管是对于他自己舞蹈剧场的想象，还是对于遗屋这个作品，他当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可以在排练场的时候，他会想要做的方向，这样，
1: 嗯，
0: 就是持续的在往那样的方向去走。
1: 嗯，欸，所以你们对舞蹈剧场的想象是其实没有定型，对不对？就是它是一直在进化跟实验中，是这样说吗？还是你们已经有一个想象它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0: 我自己会觉得其实真的也蛮难有一个很直接的定义，
1: 嗯，
0: 对，就是说好像它应该就是什么样子才叫做舞蹈剧场。
1: 嗯，
0: 对，但我自己觉得这次这个作品它当然是舞蹈剧场，然后它在整体的编排或者是选择什么时候会有比较更多的一点语言，那语言搭配的肢体的创作又是什么，然后在我自己是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去定义它，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已经是蛮接近我自己想象的舞蹈剧场的作品。
1: 哦，
0: 对，
1: 你觉得那关键是什么？接近你的想象，
0: 就是你在这个作品里面，你会第一个你不会觉得它不是一个舞蹈作品，你不会把它分类为戏剧作品，
1: 嗯，
0: 那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肢体展现出来的那种建构的画面。那就像你刚刚也讲到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其实光有时候其实肢体它本身有的那种可以，其实肢体也在说话嘛，
1: 嗯，
0: 他们的表情、他们的肢体语言，其实他也可以很强烈的去传达很多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做到，然后在同时又透过了，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字幕，有时候有些作品是透过字幕，有时候透过录音，有时候透过演员的现场的对白，但这些东西又去补足了一些好像只有肢体可能不够的时候。
1: 嗯，
0: 那他在谈论社会议题的时候，比较也能够让观众听到一些更具体的现象。
1: 嗯，
0: 那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部分上面是都有做到这样。
1: 嗯，上一次演出完，你有听到什么特别的观众回馈吗？
0: 你说2024年吗？
1: 哦，
0: 其实很多，欸，我们那年的观众回馈写问卷，我不知道他们是为了礼物啦，但是不知道是为了礼物，但填很多，欸，很多人写，哦，都愿意留在现场，然后谈，然后写的我觉得还蛮用心的，很多人，
1: 嗯，
0: 就是他会觉得，欸，在哪一刻哪一个段落或是演员的哪一个部分是很触动到他的，然后又让他联想到他自己的什么生命经验，
1: 嗯，
0: 那我觉得这都是超级宝贵的，就是我们其实也没有说大家一定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离开。

0: 可是真的就是哪一刹那哪一个画面的时候有触动到你，我觉得其实就很足够。
1: 对，这就是你们做这个作品想要的，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因为每一个人的背景生命经验都不一样，那你也不知道哪一个瞬间是很触动到你的。但其实也是有人真的在当下是落泪的，就他也可能不知道被哪一段是他自己很有感觉的这样子。
1: 刚刚我们在就是开始录之前就已经先聊快半小时然后就是有聊到语境其实就是很累，对不对？就是 很忙，因为你们其实做年度的制作，然后跨国合作即将要去爱丁堡，其实你们也很重视，我觉得也包括你们在新竹吧，对不对？就是那个人才的培育跟推广也是你们的重点。
0: 没错，
1: 因为我印象很深，就是你们去年就有说很希望让更多新竹人来跳舞。
0: 哎，对对，
1: 所以你们也在做这件事这样。
0: 我们做很多事哦就是我觉得我们提出来的那个四大主轴发展主轴，就是创作、国际发展、然后在地推广、跟这个
1: 人才的培育吗？
0: 对、人才的培育这四件事情其实我们都蛮认真的在做、因为我觉得可能也跟我自己从小在舞蹈在一个舞蹈教育的世界养成的这件事情也蛮有关，然后包括我们整个 team 里面的人员的组成，我觉得大家是很愿意推广的。然后在那个愿意推广，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不只是一群很爱只是做自己创作的人，而是我们真的蛮希望跟大家有更多的，让大家有更多的参与我们，然后我们也有更多的对大家的了解，那个大家就是指的是观众啊，可能是民众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更充实的培育我们自让我们自己的能力是进阶的，然后是有提升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它都是一个循环啦，一个好的循环，自己要越来越强，然后做出来的作品也会好，做的作品好才能有更多的形式跟能量去推广给观众。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不只是创作而已，而是他可能也是希望在这个生态里面我们也能够带来一些改变这样。
1: 有渐渐看到有一些不同吗？
0: 我觉得有，我觉得有。第一个，首先我觉得曹宇田自己在新竹的话，我们是已经有一些固定的观众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自己在新竹推作品不会太难。然后我们现在在做一些推广的活动，其实也越来越多人就是固定知道说哦，每年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然后会有也会关注我们所带出来的讲座、或者是工作坊，或者是一些我们自己在做创作人才培育的一些呈现，阶段性呈现这些。对，他们是开始有关注到这些事情这样。
1: 哦，很棒哎。就是在新竹有自己站稳这个脚步，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0: 对，
1: 而且又不只是新竹。
0: 对啊，就是但是就是当然这个圈就是现在还要继续很努力的去往外破这样子。
1: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0: 我想要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在铁玫瑰这次我们其实有我们就在两天前吧，我们发起了一个叫做一隅之光公益行动计划。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计划，它其实是我们算是长期在做社会议题，然后我们自己希望有没有可能透过我们不只是透过作品，但我们又能够更扩大一点点它的社会影响力。对，所以我们这个公益计划的概念就是一加一的行动，就是首先一就是邀请大家走进剧场的一个角落，好，二就是照亮社会的另一个角落。那一的话当然就是蛮直接，就是希望大家实际购票的行动来支持艺文，支持表演艺术。那所以参加这个计划的人买我们遗屋的票都可以现在享有6折的优惠
1: 哦。
0: 对，六折、就是我们至少算其实蛮优惠的吧，
1: 超优惠耶，6折耶
0: 对啊，这其实比铁玫瑰的早鸟还优惠、但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点心意想要回馈给愿意这样支持的人。那他的另外一个怎么支持，就是我们有跟3个单位合作，第一个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然后再来是双福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然后第三个是新匠堂公益协会。那我们都跟他们谈合作，就是他们各提出3种 ABC 方案，然后其实比如说有的是 支持老人

0: 用餐啊，独居老人的餐食，然后或者是居家的修缮，然后就是有一些公益的修缮去帮老人，他们独居的老人他的厕所或者是他的走道去安装扶把，或者是陪伴老人去就医，这些都是小额的捐款，就是300、600或者是1500这种。好，然后还有一个当然有方案是遗屋的清扫，因为那时候也访谈了很多的做了很多填调，然后其实他们也说很多时候遗屋是没有人付费的。因为离开的那个人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已经跟社会隔绝，或者他已经很久没有跟他的家人联系，所以导致了那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人可以为那个事情买单的。所以他们也提出说啊，当然这可能也可以是一个项目，是如果大家愿意有这样的捐款的话，所以这些捐款是大家都可以自由在我们的这个计划里面去选择，然后量力而为，然后就我们会把你的这个款项就是原本的这个金额直接捐给这些慈善单位，然后他们会开捐款收据。对，所以它就是一个走进剧场，然后再加上一个捐款的小方案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是不是很大，但是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发起，其实也可以导大家去做更多一点的公益这样子。
1: 就不是只是，当然看艺术作品是很好的，你可以自己有很多获得，可是如果你还可以有一些行动好像更好。
0: 对
1: 哦，很棒耶。
0: 对啊，我们就想试试看，对，先发起一点小小的力量，然后看看，反正就是先做看看这样子。对，
1: 就至少你们有这个连结，大家可能就会点进去了，就是你有创造一个平台出来的感觉。
0: 对啊，对，
1: 很棒耶，难怪很累哦，要想很多事情做。
0: 这次好像对啊，所以我们在跟着，可是我觉得很幸运是我们跟这三个单位接洽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听到也有艺术单位想要做这样的公益结合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不是说什么票房的几趴捐给他们，我们是真的是直接讲的那个是金额，然后大家，因为我觉得那个大家直接看到具体的金额，然后这件事情会具体会做什么事情的一种好像是更直接的，然后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价钱就直接转给他们，然后他们也觉得这样是一个蛮好的配合方案。对，然后他们也会帮我们一起去宣传这件事情。对，就是好像至少有达到我心目中觉得说这个议题是不是可以被更多人至少关注或者是看见这样子。
1: 然后也帮忙大家都被看见。
0: 对啊，
1: 蛮好的耶。
0: 对啊，
1: 就是联合一起的概念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也超级有意义的。
1: 只要是上官网或是 OpenTix 去买就是六折。
0: 对，这个方案就是特别会有一个 Google 表单，你们就是直接填这个方案，我们才会有。
1: 很棒耶。那希望这一切都很顺利，票房也好。
0: 对，希望
1: 今天谢谢于静的分享。
0: 谢谢易容的邀请。谢 谢, 谢, 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易容，我们下次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我想在上个礼拜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这个会面结束之后呢，其实全球大家都在关注，就是川习会面以后，那最后具体的内容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我想在川习会之后，其实在美东时间的5月17号也就是我们在台湾时间礼拜一，其实美国也公布了这个川普在访问这个中国之后，那跟习近平他们所达成的一些协议。当然这些协议有很大一部分其实在之前也都没有超乎大家的一个意外。那其实我们在上礼拜的节目之中也跟大家提到美国它现在面临这个所谓的物价，那还是不断的上涨。那对川普来讲他可能在民生的一个经济问题上他也会面临一些压力。虽然他现在已经没有要再竞选连任，那美国其中选举，那对于目前美国的执政党当然也因为这种物价上涨带来一定程度的这个压力。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当然对川普来讲，他去访问中国以后，大家也会很期待，就是说到底美中在谈判上他们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改变。那我想根据白宫他们所公布的这个最新的这种声明，他也特别提到，就是川普跟中国呢在这个美国的劳动，那农民还有工业界，那都跟中国达成了一个他们用所谓的历史性的这种协议，可以让美国的劳工、美国的农民还有工业都得到了这些相关的一个好处。那其实他们当然也分成了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他们在未来在对于贸易跟投资上，他们都会有这个成立这个贸易跟投资的一个委员会，透过美中的这个贸易委员会跟美中的投资委员会，他们要来处理这些非敏感商品的双边投资议题、贸易议题。那就这个投资委员会的部分，他们是希望去提供一个平台来讨论这个跟两国有关的这个投资相关的问题。其实这是在贸易跟投资的部分。那在采购的部分，其实中国在这里，我想也大家在新闻上也都有看到的，他们会有一些这个采购的一些协议。那第一个这个关键矿物的话，这个中国也承认，就是说在处理美国针对稀土以及其他关键矿物的供应链不足的疑虑呢，他们中国呢，他们也会有一些这个新的这种批准。那另外一个，这个中国呢，他也批准了这个首批呢要采购200架的这个美国的波音客机来供这个中国的航空公司来使用。那这也是从2017年以来他们第一次在承诺要购买美国的这个波音客机。那这个部分我想就是川普非常重视的第一个 B 波音。那第二个就是中国也要在2026年、2027、2028那每年都要至少采购170亿元的这个美国的农产品。那其中呢当然就包含了大家所重视的大家都知道的像这些牛肉。所以这个中国呢它也开始要恢复美国牛肉进入中国市场，那重新核准超过400家美国牛肉的这个生产厂商。中国也承诺就是要去重新开放对美国部分州进口这个禽肉，那条件是这些州必须经由美国农业部确认不再爆发高病原的这个禽流感的疫情。所以其实第一个我想在农产品的采购上面或畜产品的这个采购上面，大概也跟我们之前的猜测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不管是波音，不管是美国的牛肉 beef 或者是像这个大豆这种美国的 3B 呢，大概也就是这个中国在这一次采购的这个核心。那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针对所谓的这个伊朗的问题跟北韩的问题，认为伊朗不可以拥有核武这件事情，也希望这个霍姆兹海峡可以恢复这个自由航行，那不可以有任何国家呢或组织来收取这个通行费。其实这个

也都是在这一次公开声明里面有提到的。另外一个就是跟核武也是有关的，就是川普跟习近平也都确认双方的共同目标就是推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所以就伊朗问题，就这个北韩的问题，那甚至是美国农产品还有美国这个投资跟这个贸易的问题，其实都跟先前外界先公布出来的相关的有可能会发展的方向并没有太大的这个意外。那换句话说，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讲，这一次到美国到这个中国去，美国总统川普到中国去访问，那中国当然首要目标就是避免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歧义或者是他们的冲突再进一步的扩大。所以风险有没有进一步的扩大，至少现在他可能多了这个贸易委员会投资委员会要来处理相关的问题，但是风险会不会继续扩大，虽然这是所谓的这个美国方面白宫所公布的正式的声明，但是其实我想许多的听众朋友还是记得川普跟习近平在第一次这个美中的贸易冲突的时候，那中国跟美国就有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当初是这个中国是刘鹤去谈判的。那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也让许多人一直不断的提说中国事实上他都没有达成这些协议的承诺。所以一样的道理，在这一次中国跟美国针对他们所要采购的这些产品或波音的这个客机有没有办法达到承诺，其实我想也是我们后续必须要去观察的。但是至少你可以确定的就是说，毕竟川普他已经亲自到这个中国去访问，对川普来讲他也不可能说他完全没有得到任何好处，那他就会这个愿意去访问中国。那对习近平对中国来讲，他也必须要跟他国内要证明说我跟美国也确实有达成一定程度的协议。可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虽然美中双方会成立贸易委员会，但是以目前比较大的趋势并不会因为这些声明而改变。什么的趋势？我想所有的重要的科技公司还是要必须的持续去投资美国。这也是川普他在这一次访中行程之中又特别再次提到我们台湾晶片产业对于全球的一个重要性。那所以到美国去投资这件事情大概在川普任内是不会这个停止的，那甚至是未来会去接任美国的总统我想也没有任何一个这个总统他会反对外国人到美国去投资，因为只要去投资就有机会创造美国的就业，所以我想这件事情还是会持续的进行。那对于美国跟欧盟也好，美国跟这个东南亚一些像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也好，或美国跟澳洲、澳大利亚，他们其实也都签订了这些关键矿物的这种采购协议。所以虽然在中国这个部分针对这个关键矿物大家还是有一些协商，但是在跟其他国家关键矿物的这个合作开采，我想都还是持续在进行。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当然就是波音要采购200架的这个波音客机，但其实也不要忘了中国它现在正在发展它自己的客机，那中国它在过去也曾经一度想要禁止这个美国飞机的零组件进去中国，后来因为中国自己本身的零组件可能不足或可能供应量不够，那使得中国后来就喊停了。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航空的零组件或航空公司所生产这些产品，其实他们的认证应该是非常严格的，因为飞安的安全标准要求是蛮严格的，所以对中国来讲他可能本来就必须要去采购这些飞机了。那在目前整个全球生产量能受到产能限制的情况之下，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媒体也有很多的报道，就是这些飞机的这个交付其实都有延期的这种现象。所以整体来看，从投资、从贸易再到更细的这个商品的采购，以及对于像这些永核国家或有核武威胁的国家，那他们的承诺都是跟原来的一个状况都是大家所共同了解的，
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对于全球整个供应链。

院重组，我想从目前现阶段的协议以及公布的这些相关的资料来看的话，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所以投资美国的事情还是继续会去进行，那整个国际供应链的重组还是会进行。因为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很了解，特别是有在从事这些企业经营的这些企业家，他们绝对不可能因为这一次的美中协议，光看这些协议，他并不会觉得说好像美国对中的政策或者是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有什么改变。那顶多你可以说就是美国跟中国它的冲突似乎有暂时停下来，但是它会不会继续扩大，就必须要取决于美国跟中国之间，中国对于美国采购可不可以落实的。如果未来还是无法落实，美国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这个措施，我想这个也是必须要再去观察的。所以它对于美国的工人，对于美国的农民跟工业带来多少的福利，其实我想这个都还是一个未知数。那特别是在中国，它虽然它的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或消费者物价指数在这一两个月以来看起来有比较好转的现象，也就是说经济的一个问题好像有比之前很严重的情况之下有一点止血，有一点停止了。但是这种经济到这里有衰退到一定的程度，先停在这里，或有稍微一点点的这个复苏，是不是足够支撑这个中国它再继续跟美国买这么多产品？其实我想也是另外一个大家要去关注的，因为毕竟对中国来讲，在习近平主政任内，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厂商离开了。那这些厂商如果他不会再回来，那我想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一次他们会面，那目前所公布的内容，可以确定也没有任何这些厂商可以继续回来的诱因。那对中国来讲，那当然经济状况就不会比之前来的好，只要不要再更差就好了。那当这些厂商还是继续往中国以外的国家去设厂，去更新它的厂房的时候，未来的投资动能当然都是往其他国家跑。所以美国去成立这种投资委员会，我想这个在形式上看起来是蛮重要的，但是实质的影响效果，我想重点不在于他们有没有委员会，重点在于中国它有没有新的商机可以长出来。如果中国没有新的投资诱因长出来，它没有新的赚钱的机会，或让这些外国的企业看到中国的需求会有长期的持续的成长，我想大概就很难支撑这些厂商会再回到中国去投资。那比较有可能的就是，那中国这些生产过剩的问题可不可以解决，我想可能是首要之急，也是目前中国在过去几次会议里面都一直不断的在对外宣称他们要去想办法去改变这种破坏市场价格结构的一个情况齁。所以从目前现阶段在川习会之后，那看起来美国整体的贸易政策还有对外投资的管制政策基本上还是维持现状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以美国现阶段的这种跟中国他们所达成的在这次川习会的协议来看，大概不管是从投资、从贸易、从商品、农产品的采购，基本上与大家普遍的预测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那重点还是来自于这个投资是不是可以确实有这个落实。但是其实大家也不要忘了，在我们台湾前阵子其实大家讨论过有关于这个台湾农产品要开放这个美国进口的一个例子。那在当时其实比较多人谈出来的就是美国的花生要进入我们台湾要零关税。当然对台湾政府来讲，我们在谈到这个花生零关税要进口的时候，那当然第一个大家会担心的就是这个花生进来了，它会不会对于本土的这些花生的农夫产生冲击。其实大家都了解，无论它是壳还是剥壳，那一进入台湾一定都会有可能会带来冲击。特别是进口的花生，它比较大的可能性都不太会是带壳，而是去壳的花生。为什么？因为运输的重量就可以差很多。那当这些剥壳的花生进入台湾以后，那去壳的花生进入台湾，那它有没有可能去取代这些一般的农产品的加工业者的一个这个需求？当然会是有可能的。那这种美国进来的花生，它当然也可能会遇到这种印度花生进口花生的一个竞争。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节目之中也提过很多次，其实无论你这个花生的品质高还是低，只要你花生的价格是便宜的，那就一定会对于高价格的品质较好的这些产品带来竞争的压力。就好比当有更多外国水果进来的时候，我们不见得是要去开放台湾也有生产的产品进来，比如说台湾有生产香蕉，你开放香蕉进来才会对香蕉产生冲击；台湾有生产凤梨，你开放凤梨进来才会对凤梨有产生冲击。为什么？因为对所有的听众朋友应该都了解，你在消费这些水果的时候，你的统称是水果，你的需求是你要吃水果，你希望里面有这些膳食纤维，这是你对水果的需求。所以只要有任何有膳食纤维的产品，对你来讲它都是水果。换句话说，开放水果进来，无论是哪一种水果，就一定会对本土的水果产生冲击，只不过这个替代性是高还是低。所以你说我们开放纽西兰的奇异果进来，会不会对台湾的水果产生冲击排挤？一定会啊，因为当我买了纽西兰的奇异果以后，我就不会去买台湾的哈密瓜，我可能就不会去买台湾的凤梨或台湾的其他产品。虽然这个价格是有所不同，但是对消费者来讲，他买了 A 水果就会少买 B 水果，这是贸易自由化的过程里面或开放市场的过程里面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当我开放花生进口的时候，进口花生当然会去影响到什么？影响到国内这些花生加工业者他们使用花生的这个需求。好，那假设这个花生进来它真的没有对于本国的花生产品产生替代，也就是说在买本土的这个加工花生的食品加工用的这些去壳花生的厂商还是继续买这些我们本国农夫所种植的这些花生，那带壳花生的这个消费者还是继续一包都没有减少，一颗都没有减少的继续消费台湾的花生，那台湾的花生的这个需求量、这个购买量都没有改变，请问对花生的农夫会不会带来利润的损失？我想还是会的。为什么？因为外国的花生就进来了嘛，那外国的花生一旦进来，它的价格比较低，就会影响到这些花生的收购价格，价格就一样会被压低。好，那再进一步来看，假设这些本土的这种花生的加工业者，那开始要去这个使用这些进口花生的时候，那第一个就会排挤掉我们本国的这些花生，所以这个排挤效果其实是在的。所以这是贸易一进入的时候，一定会对国内市场产生这个影响。就好比接下来中国它要开放这个400多家这个美国牛肉的加工厂，那它可以这个把过期认证，
那这个要再新增这个认证，要把它恢复，那要让美国的牛肉可以进入市场。那请问对中国当地的，不一定要是牛肉，其他肉品的这个市场会不会有冲击？一定会有冲击。我们先姑且不论，就是美国牛肉进去中国以后可不可以卖掉，或者是会不会有很多就最后都卖不掉，只要美国牛肉进去，就一定会对中国当地的市场产生这个产品替代的效果嘛。所以包含像大家知道牛肉也好，大豆也好，其实都是。那我们也知道像在之前这个加拿大总理他去访问中国的时候，也希望这个中国他可以进口更多加拿大农产品可以进去这个中国境内销售。问题来了，他已经答应加拿大的农产品要进去，他接下来也会答应这个美国的农产品要进去，那两个会不会打架？也就是两个会不会进一步产生替代效果？当两个产生替代效果的时候，他有可能跟中国本土产品的替代程度较低，所以对中国本土产品的影响会相对比较小。但是如果美加之间他们产品替代性很高，那这时候当然也就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中国对这两个国家所承诺开放市场的一个销售的大小嘛。所以其实就这个经济本身的逻辑来讲的话，只要一旦有市场开放的话，就一定会产生冲击，那只不过如何去降低这个冲击。那在上次我们刚刚提到花生这个例子，由这个本土的这些民意代表当然就会去开始批评我们台湾这个政府，中央政府，你没有去好好这个保护这些花生农夫。但坦白说，其实影响花生价格的因素非常非常的多，不是只有开放市场而已，其实平常这些收购价格就有可能会对这些这个花生的农夫带来很大的影响。那只不过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搭这种议题的顺风车，然后来这个市场上炒作，就是好像证明他非常的重视农民。但是事实上，如果真的重视农民的话，不是只有在贸易开放的时候才在重视，你平常就应该重视。那在我们上次台湾在开放美国进口花生的时候，其实中国国台办，中国的官方，他们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批评。他们认为呢，就是我们开放美国的花生进入台湾以后，就会冲击台湾农业的发展，挤压这些农户的这种生存空间。那他也批评我们政府，就是赖总统，那他是没有原则的媚外，无底线的卖台。其实如果照中国他们自己本身这种官方的逻辑是成立的话，我想我们在中国的听众朋友也应该了解，那是不是中国他去开放美国的牛肉进口，开放美国的大豆进口，开放加拿大的农产品进口，也是无原则的在媚外，也是无原则的在媚家或媚美，那无底线的在出卖中国。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的听众朋友或许可以去好好想想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一般一个正常的国家，它其实第一个，你不会去批评别人怎么做，你自己先做好就好了。那问题是你自己没有做好又去批评别人，其实这样的一个国家治理往往其实是最危险的。那如果中国它这样的一个批评是对的，那全世界我想几乎就不会有所谓的贸易谈判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任何的贸易谈判，它一定会牵涉到这个国家它的市场开放问题。为什么？因为贸易谈判本来就是你要开放我厉害的，我也要开放你厉害的。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台湾会想要跟美国进行这个对等关税的贸易谈判？为什么我们台湾会想要去加入所谓的 CPTPP？ 那无非就是希望我们厉害的产业，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产品再进一步的卖出去嘛。那卖出去，当然你要够厉害，所以你当你要卖出去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让大家来开放市场。那如果大家没有开放市场，你就卖不过去。那你要怎么样让人家开放市场？就是你对别人也要开放市场，也就是所谓的有来有往。你如果可以对别人开放市场，让别人厉害的产品进来，那别人也会愿意开放他的市场，让你厉害的产品进去。那这是国际贸易里面最常发生的。但是如果你看到在中国身上，几乎看不到这个所谓的相互贸易的往来。我们台湾有许多的农产品过去可以出口到中国去，
那我们台湾也开放了一些中国的农产品可以进来台湾，但是中国后来他当然就片面的禁止我们台湾的农产品卖过去，也就是大家所谓的经济胁迫。照这样的一个开放的逻辑，就会变成什么？如果中国一直禁止台湾的农产品卖过去，我们还继续买他的农产品，这个才是真正的卖台，就是你根本没有为台湾的业者谋取任何的福利，你只有去认为说，哎，好像只要让中国的产品进来就好了。所以你如果延续到我们在上次这个央广也有邀请邱垂正主委到节目中来，会去提到就是说中国这种所谓的会台措施都很容易沦为糖衣毒药。其实过去还有所谓的糖衣，但是现在只剩下毒药。因为糖衣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让人家知道那是糖啊，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那已经不算是糖了，所以大家如果都只有看到毒药的话，这个其实对于台湾跟中国的一个经

贸往来，这种伤害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也有可能会去进一步影响到就是未来你说台湾跟中国它的贸易关系会更紧密还是更疏离，我想只会越来越疏离啊。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一次美中的这个所谓领导人，就是美国的总统川普去访问习近平，那中国跟美国达成一些协议来看的话，本来贸易的往来就是有来有往，所以绝对不可能说我完全不开放农产品，我要去跟你往来。重要的是我们经济学最常讲的是效率跟公平，那是有取舍的。因为效率的话，重视的就是把饼做大，公平谈的是分配。所以重点就是在于说，当你达成一个贸易协定或像这种对等关税的贸易协定之后，政府可以把饼做大，政府可以让台湾厉害的产业到美国去赚到更多的钱，但是政府也必须要把一些钱拿来进行分配，就是满足所谓的公平。为什么公平是很重要的？当一个国家的分配如果非常不均的时候，这个国家它的社会体系就会变得比较稳定。为什么？因为有人很有钱，有人完全没有钱，这个社会发展的越极端，这个社会的稳定性会越不足，越不足我们最常看到的情况就是这种治安会变得越差。就好比你看到现在中国社会也有很多这种很大的这种冲突，那或者是说像在美国社会随着这种贫富不均的扩大，其实也有美国社会面对的冲突越来越多，甚至是过去破产的这些城市，那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大。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在公平上为什么政府要去兼顾而且必须要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在把饼扩大之余，你也不要忘了要把社会的公平尽量的做好，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的扩大，这样你去谈所谓的市场开放，谈所谓的关税贸易协定才会有帮助。我想就这个部分对川普来讲，他也是关心这一点，我可以让抢的产业出去，但是你不能让最后都让美国国内有产生有越来越多的失业，这会让他的社会越来越不稳定，他的治理就会越来越困难，进而去影响到美国整体国家长远的发展，对台湾来说也是这样子。我想这个是我们从这一次这个美中的贸易协议之后，那我们看到一个可能的影响，以及未来政府也必须要注意的一些面向。那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阳芳时间，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当我们人生走到退休之后，离家还是能够一场新的开始吗？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分享基金会连续两年推动并且延续到今年的离家出走计划，带领中高龄朋友走入地方，参与社会，重新认识自己，离开熟悉的日常，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找回人生价值与未来的可能性的深度行动。

0: 带大家挑战自我，然后脱离舒适圈的一个计划，能够暂停自己，重新思考一下自己一些人生所想要的追求或者是状态的部分。我们一开始设定50岁族群，可是我最早的澎湖第一场报名的最低的年龄是73岁。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的专员曾冠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其实呢，从去年开始，台湾已经正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然后有很多人呢是在65岁退休，有些人可能在50岁不到，那有些可能是他的有一些人生的规划等等哦。其实我看到他们这一次呢，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有一个离家出走的计划，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所以特别请冠宇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们这个的计划起源，以及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许呢你自己对这个计划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他们有哪些的计划符合你自己的一些的人生规划，或是去体验一下，我觉得也都是不错的，因为他们会走了比较偏乡的地方哦。所以我们赶快呢请冠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分享了。冠宇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呢，就是离家出走计划，这个听起来好像还蛮亲切的，可是又感觉是离家出走、欸、为什么离家出走呢？
0: 我觉得主持人客气了，因为我们一开始在讲离家出走这件事，很多大哥大姐说这个名字不好啦，这个不是家里吵架才会离家出走吗？对，他们说你们到底要干嘛、可是我都会请他们就说哎，离家出走你倒着念，
1: 走出
0: 家
1: 家里。
0: 对、其实离家出走我们的用意其实是想要带大家走出家里，
1: 所以要脱离舒适圈嘛。
0: 对，整体来说其实它其实是一个带大家挑战自我，然后脱离舒适圈的一个计划。
1: 哎，可是有一些人会认为中高年人会觉得说，我都已经工作一辈子了，我干嘛还挑战自我呢？我不是就是要舒压了吗？
0: 这么说好了，其实这个挑战自我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一定是非常大的难度还是什么，而是我们希望大家透过这个计划里面的活动，带着大家有一个能够暂停自己，重新思考一下自己一些人生所想要的追求或者是状态的部分。
1: 当时为什么会想说今年推出这个离家出走这个计划，缘起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
0: 这个计划其实是我们在2024年开始发想的。其实大家如果听过我们基金会，大家可能会听过像不老骑士，
1: 对，
0: 然后先叫百老汇这些活动，这些其实之前基金会其实长期在做很多活跃高龄长者的一个计划。其实很直接的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现在的中高龄族其实跟过去的那种老化刻板一样，其实完全不同
1: 哦。
0: 他们其实现在的中高龄他们其实是非常活跃的，而且教育水准这一些、所以其实我们有看见这一股能量，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想说，我们来做一个关于长者跟旅行的这件议题的事情。我想说啊，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影响力带到一些公众议题上的话，应该会是一个蛮好的状况。所以我们那时候发起了一个叫出走任务啊，就离家出走计划里面有个出走任务，我们就去找了台湾的一些公众议题的单位一起合作，带着他们去到这些单位去参与他们的

0: 议题的行动以外，我们在里面也会规划一些地方深入的活动，算是探索的部分，然后也会带着一些工作坊的活动进去。因为其实我们觉得换个环境、哦、去思考脱离状态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这也是我们当初一开始的起源。
1: 所以2024年那个时候的出走任务反应如何呢？参加的大概都是哪个区块的年龄呢？
0: 其实蛮有趣的，因为第一年办，然后那时候我们想说哎，我们来试办一下，我们只办了两场，就是在澎湖跟旗山，因为我们想说带大家离家出走、就是、
1: 一个高雄一个澎湖、
0: 对，一个山一个海、离家出走要有一种找不到你的感觉，所以要远一点这样子。对，很有趣，是我们一开始设定50岁族群，可是我最早的澎湖第一场、来报名的最低的年龄是73岁，
1: 最低的年龄是73岁。
0: 对，然后
1: 他都是本岛人还是外岛人、
0: 就台湾这边啊，就是、对，我想说天啊，我怎么会都是这么高龄的大哥大姐来参加，有点吓到我，想说大家是想离家出走很久是
1: 那旗山那一场呢？
0: 旗山那一场的年龄层就比较平均，他也是50岁到83岁，
1: 83岁
0: range很大。
1: 哇、
0: 对，
1: 我真有成就感的、
0: 对，可是我们试办那时候，其实我们是因为我们小团，就是8个人，
1: 八个人，
0: 最多就8个人一团、因为其实我们不是要去观光旅游，我们比较希望是带大家到地方生活跟学习、所以人少一点的
1: 比较可以照顾得到。
0: 对，就是大家彼此是一个群体、然后互相合作互相学习、
1: 所以那一次呢，就是你办了一个高雄一个澎湖，然后这个澎湖的最低年龄73岁，高雄还比较正常，可是也有到83岁。
0: 是的是的。
1: 所以那个两梯呢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0: 其实我们第一次试办其实也有点紧张啊，也是在看大家就是说会不会觉得这个活动的，其实绝对不会无聊，因为会很忙，只是我怕忙过头。我们比较怕忙过头。
1: 那几天呢？
0: 那时候澎湖是7天6夜、那一年的旗山是5天4夜、后来有听到就是有大家其实后来参与的回馈、像我有一个大哥他住树林、王大哥他住树林，我要问他说啊，为什么你会想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1: 他是参加哪里？澎湖还是旗山？
0: 他都参加，
1: 都参加，
0: 两场都参加，太想离家出走。他76岁。
1: 哇、
0: 对，王大哥他其实是这样，其实现在的我们中高龄出去玩很容易是那个嘛，旅行社代办或家人代办。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像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个设计，就是我们都会到当地的集合跟解散，我们前面也会请他们设一些突破自我的小挑战，所以像澎湖这一场他就是自己去买机票，然后自己到机场，然后自己到。可是他分享一件事很好笑，就是因为他就说以前其实都是人家弄得好好的、他已经很久没做这件事情了。你知道他是好像是8点多的飞机吧，他6点就到、因为他很怕错过飞机一般国内线不是半小时就好了，他把它当国外线，就是对飞国际线，对，提早到。然后去的时候他就想说哎、到底要怎么化位，
1: 化位不是拿到柜台去那个服务人也会帮你化位吗？
0: 对，其实这样很简单，对不对？他甚至旁边不是有那个自动化位机、但是他就是紧张嘛，怕说哎、会错过班机，所以他很早到。然后到的时候服务人员又很亲切教他使用那个，然后他就发现一件事情，说哇，原来现在科技这么进步，竟然是可以这样子弄。他后来其实就反馈一件事情是说，可是因为这样子操作，他学到了可以用这样的机器。因为他分享了一件事情是，他以前曾经去麦当劳，现在那种自动点餐机，他说他不会点，还是得是后面的高中生，
1: 一些年轻人
0: 帮他点。所以其实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些让他们社会参与跟接触现在新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对他来说是有成就感的。而且他有一个蛮好的回馈是，参加完是因为他发现这些事情很简单，所以他后来回到台湾之后他就自己去办护照，因为他觉得
1: 好像不难。
0: 对啊，他有时间他可以等、所以他就自己去办了护照。
1: 哦，那家人有没有觉得说哇好棒啊？
0: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真正发现其实有些中高龄，其实我们要鼓励他持续参与或出勤走出来这件事情，有一些给他在里面获得一些成就感的时候，其实就会让他更有信心的出来面对不一样的东西。 对，
1: 我觉得啊，尤其呢这个长者呢，他们的人际的活动跟交流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对我们看到很多的不管是医学的报道或是医学的研究、的确是如此、因为再加上台湾已经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所以你们在2024年就举办的话，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开始步入了、真正从去年已经是开始了，所以你们就提早作业了。诶，那这样看起来的话，这个出走任务呢你们办的算是蛮成功的。今年这个离家出走它会更进阶一步吗？
0: 出走任务其实的确那一年大家其实参与的反馈，我们有看见这个计划其实带给大家的，不管是像刚刚比较高龄者的他很多的一个信心的建立，或者甚至他有讲说我们里面活动很多促进他人生第一次的状态，然后还有一个是50岁的姐姐们，那时候他们正在退休的迷惘当中，然后因为跟这些走出家里换一个心情跟想法的时候，其实对他们后来一些退休的准备跟想象是有帮忙的。所以我们后来看到这个计划是，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有收到他本来我们希望的效益，所以我们后来其实去年就持续的办理，但我们去年其实是把出走任务从两个地方就扩展到五个地方。
1: 哪几个点？
0: 我们去年在台北的金山、南投的埔里、高雄旗山、花莲的丰滨跟台东的长滨，就是北中南东都办，都有场次。
1: 去年没有外岛了，
0: 因为去年本来也想要跟澎湖合作，但因为他们去年的工作量比较大，所以跟我们先暂停一年。对，然后我们等于去年把，因为其实每一个单位因为他们关注的议题不一样，像是花莲的是部落文化，台东的是森林富裕，像我们在那金山的话它像是食农教育这一些的部分去做。这个其实是我们当时在选择合作单位的时候也在想说我们把议题多元化，因为每一个人的兴趣会不太一样，这样大家可以参加喜欢的。
1: 所以呢，看来呢你们在前面两年呢做的这个离家出走任务呢，举办的还是蛮热烈的，而且的参与的人都反应的非常好。所以你们今年的离家出走计划跟往年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0: 这两年就是因为持续的跟大哥大姐在推这个计划，那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是大家对于第三人生的准备的状态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曾经去跟大家宣传，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出走任务，5到7天的出走，你们觉得会不会想参加？他们会说，有的会说第一个时间太长了，然后第二个会觉得太远了，只是会有点紧张说
1: 太远。
0: 对，有的人你知道离家出走会参加离家出走选择尝试的也有两极端的选法，一个是因为我想要出走，所以先
1: 要远一点，
0: 没有先离家近一点的，就是我怕太远，有这一种的。但也有就是我刚刚一开始分享那个王大哥，他第一年就参加两场，他的选择就是离我家越远越好，对，就他就是这种选择。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状态会不太一样，甚至于我2024年带去的另外一位住台北的大哥，在澎湖那边帮上很大的忙，然后他其实很有成就感，他也跟我们在地的单位说那我自己回来打工换宿。我想说对啊，其实那出走任务之后咧，他们如何可以延续，就是他们的
1: 年纪这么大他可以打工换宿。
0: 说实话其实现在台湾在打工换宿这件事情还是偏向以18岁到35岁这个年轻的这个为主。
1: 对啊对啊，
0: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其实中高龄族的一个状态已经变得比更活泼年轻化的状态，其实这个活动跟风气其实是有鼓吹起的，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像宜兰就有一个农场，他们其实是在做中高龄打工换宿，非常热门的，现在天天就是每天都有很多人报名。所以其实后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不一样阶段，所以我们在今年其实就一次推出了三个专案，就由轻度、中度到重度的。第一个就是那出走练习所，这是3天2夜的。
1: 哦，出走练习嘛，哈，
0: 对，
1: 加上练习，
0: 带大家先练习，找到一个勇气。对啊，这个是我们特别找了两位，也是50+的领路人。两位领路人，一位叫粉圆妹，一位叫非常台。如果大家有听过粉圆妹，应该知道她的那个第三人生的规划非常的强。
1: 对
0: 对啊，非常台她其实是在退休，她其实是喜欢台湾很多的风土文化的这些餐饮饮食，所以她在台湾各地的在跟地方交朋友，然后她其实用着一个旅人的角度在做探索，这是他的专长。所以其实两位伙伴各有专长，所以我们今年在出走练习所就打造两个主题，一个叫做行动突破粉圆妹的角色，他会带着大家用他擅长的剑走，然后我们里面会设计工作坊，带大家去挑战突破自我勇敢这件事。非常台的部分，我们就是用他对于风土的这个文化的一个专长，今年也规划就是带着大家到地方，用旅人的视角，然后我们去探讨第三人生的步调。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走进地方，走入山海，也重新走进自己的人生。红岛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他也提到，离家出走不只是带中高龄朋友体验在地生活，更希望透过参与地方，接触自然与人群，让现代人在忙碌之外重新思考

0: 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在过程当中，他也因为勘察场域而认识了海漂实验室的团队，透过走访废弃路线，结合创意与地方创作，设计出不同主题的体验行程，也让退休后的中高龄的朋友勇敢尝试过去没有接触过的人生风景。他说，
1: 我还是会

0: 本生活的步调，原来的城市的景象。来到这边，他们的镜头很有趣，是他们其实把那些废弃物当成是艺术创作的素材，所以对他们来说，去海滩捡垃圾是在寻宝。
1: 所以呢，这个计划从什么时候开始？
0: 触斗练习所呢，其实今年两位领路人会带五个场次，最早其实是六月，我们在花莲丰滨的港口部落那边会有第一场。粉圆妹的场次是在八月份，有一个台中场，一个花莲场，其他飞扬台的两个场次在玉里的是九月，屏东的是十二月。
1: 哦，为什么会拉那么长啊？
0: 哦，因为我们今年系列活动很多啊，因为像触斗任务就是五月、七月跟十一月，
1: 对，
0: 所以我们中间会不同的时段，因为触斗任务我们是那时候设定是春天一个主题，夏天一个主题，秋天一个主题。
1: 哦，
0: 对对 对，
1: 跟着四季来更迭就对了。
0: 就是大家可以说我春天想要来一个突破自我的挑战，对对对，或者秋天来一个。
1: 哎、欸，这倒是不错哈。好，那你们呢？从一开始办的这个触斗任务的话呢，这次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我们去年是五个单位，但我们今年缩成三个单位。但是呢，今年三个单位的话，我们每一个单位是办两个梯次。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办一个梯次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到地方去参与，协助他们参与他们需要人手去帮忙的事情。因为之前如果一梯的话，其实时间抵达跟离开，其实中间的时段不多，而且其实我们的活动设计也不是每天都在做这个工作，因为其实是我们大家都会抓半天左右的时间，因为中高龄的、
1: 体力没那么好，
0: 对，我们其实都会考虑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次就想说用接力的方式来做、那像今年合作三个单位，像高山森林基地、花莲丰滨，这个其实我们是在这边是想要帮他们做古道的整理，跟他们想要盖个生态公寮，因为他们在里面要做放摄影机去监测长中山羊、这是他们。
1: 你说他们要盖公寮啊？
0: 那个公寮小小的，其实小小的一个，就是用竹子茅草两梯接力去完成这个，
1: 盖得了啊？
0: 盖得了，盖得了。他、那个、
1: 这是你们第一次尝试吗？
0: 去年其实是做古道修复跟一个植物的协助栽种、对，然后今年是因为他们里面其实在记录他们那边的生态多样性，所以他们一直想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既然大家去其实是可以的。其实像工法跟制作的部分，其实我们这些都有讨论过，就是他是会考虑是适合中高龄族群的部分。对，
1: 哎，这倒是不错哟、可是问题有些人他对于像譬如说这个建筑盖房子用木构造的可能没有概念，或者是去摄影这个也没概念，他只是有兴趣、那怎么办、
0: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应该是说其实我们是协助人力进去，但是其实他们在地都还是会有伙伴一起加入对对对，他不会就是说你要帮我盖出一个，
1: 他们不是裸照就对了。
0: 对，我们等于是说我们去协助他们里面的一些环节、而且其实像我们去年在做的时候，我们也会看每个参与者的状态，有的他可能比较有体力的他就搬东西，有的他可能比较会整理的他就是整理物品，这些其实都会看大家的调整、也会看大家如果真的需要休息的时候其实都能够休息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你们去年大部分的年龄层是在哪个阶段呢？
0: 其实去年的参与者的来的去年扩大场次，然后我们每一梯也变12个人，蛮多元的，也其实都是50岁，应该是说最年轻的跟83岁大哥他们还是持续来参与啦，所以他们都一直帮我们把 range 维持的这个样子，
1: 就是在这个地方。
0: 对，但是像去年长滨，我们去年在台中长滨的那一个就是大概55到60岁之间。
1: 为什么反而在这个中高龄年纪当中算是比较年轻的呢？
0: 因为这一团蛮有趣的是他们有七八个好朋友一起约来的、对，他们之前一起去挑战一个马拉松的训练、然后做完之后想说
1: 再聚一聚，
0: 我们可以再对看到这个活动想说就来参加，而且他们因为去年参加长滨觉得
1: 还不错
0: 很好，他们今年我澎湖的第二梯他们直接找了12个人就把我12个人爆满了对，
1: 其实我觉得啊这种计划是蛮好的，因为我们跟现在台湾现在这个橘色商机呢是大家看得到是一个趋势，那但是呢你们的基金会呢一直都是在能够协助许多的长者能够发现自己挑战自己，那之前呢就像刚才你讲的很多都是家人帮他做好了，现在换他们自己去做，哇，那个真的是蛮有成就感的、所以呢你们这个难度会随着年龄层的增加或者是说看他们的报名的方式，每个人询问之后他的之前的工作或者他体力的状况再来设计一些不同的旅程吗？
2: 应该是说我们本身活动都已经会设定好一个结构跟内容在里面、可是其实来到这边我还是会讲是说它有点是回到在地生活跟在地参与，因为其实刚提到那些的例子其实是在于 参与者。

0: 状态，
1: 对，
0: 然后要调整。可是其实我们会面对的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层面，包含了当地的气候、天气的状态，我们可能也要调整，或者是你知道，因为其实去年花莲我们是要盖石板屋的，就是协助盖石板屋，但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台风原料就是危险的，所以我们就把去做调整。对，所以基本上的确我们是会有一个结构，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因应现实的状况，还有真的实际真的，例如说大家在今天真的比较累，我们会调整，
1: 做调整。
0: 对，
1: 可是问题是十几个人的话，有些累，有些不累，那怎么办呢？
0: 如果是放轻松，大家应该都是喜欢。像我们去年在做古道的时候，突然那边就是下了一场雨，对啊，大家都回去休息。那个雨，大家也觉得啊，劳作之后就是也是很舒服。因为其实我们花莲那个基地是我们住的地方，前面就是太平洋，大家在那边
1: 看看海。
0: 就是那边其实很舒服，是一个山海场域的地方。其实我印象很深，有一个76岁的姐姐来参加这一场，她到了第一天坐在她的那个
1: 住的房子、
0: 也不住，就是一个半开放式的一个
1: 空间、
0: 空间里面望着那太平洋，她就告诉我一句，这六天我坐在这里就好了，她没有想要移动，她就说太漂亮了。对，可是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是，其实离家出走，我们走到山海这件事情，它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很难得的，是我们让自己站离了原本生活的步调，原来的城市的景象。因为现在的人其实就算我现在可能是退休了，可是我还是面对着是很多我把自己塞满的生活的东西。
1: 对
0: 对，反而是来到这里让自己停下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珍贵的，
1: 变成慢生活。
0: 对，
1: 而且这种慢活，我觉得现在这几年啊，不要说长者，很多的年轻人反而都是往偏乡，又往花东地区了，他们发掘当地可以让他们的角度给放慢下来。那一般的长者也是哦，其实我觉得蛮好，再加上你们合作的单位呢都是以当地为主，而且是能够协助当地能够有一个经济的复苏，所以你当时在选这些合作的人，而且是到当地，譬如说你看到花东或是到比较偏乡的地方，怎么样去寻找这些合作的人呢？
0: 一开始其实应该是说，其实像澎湖也是一个意外，应该是说我早期有一个机会到澎湖去工作的时候，刚好有个空档来到这个就是海漂实验室。
1: 海漂实验室，
0: 对，它叫海漂实验室、他们其实在做很多海洋环境保育，然后净滩，然后他们把海废变艺术品这件事。因为我在台湾其实之前也会参加净滩，可是发现一件事情是，台湾的净滩大家都会去捡垃圾，组织民众捡垃圾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来到这边他们的净滩很有趣，是他们其实把那些废弃物当成是艺术创作的素材，所以对他们来说去海滩捡垃圾是在寻宝。对，
1: 当成游戏就对了。
0: 对，它其实是可以，因为它你把它拿去丢掉或者是烧掉什么的，它当然是把环境变干净嘛，整理，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是把这些的东西可以再利用再创造。而且他们蛮多在做落实在生活上的理念，就是跟他们的单位的理念是很相同的，包含当然我们一般都会用那种环保杯啊、环保碗筷这些餐具，这些都有，可是是他们连去创作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我们画画的颜料，最后不是那个水袋的水都会色彩缤纷嘛，对不对？
1: 对对，
0: 通常是倒到那个排水道还是什么、可是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会流到污染海洋，所以他们那个用晒干的，用太阳蒸发。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海龟老师非常爱海龟，他就是怎么想他就觉得不要污染海洋。对，我那时候很极致，我想天啊，怎么有人想得到这样的事情，怎么会这么极致，我就想说这个单位太酷了。对，所以有个起心动念，就是说我想要让大家认识他们、对，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很多单位他其实默默的做、但是如果有更多人知道他们这样的参与，虽然可能是六天五夜，可是他这样的参与，第一个他可能有某个创作在这里，他对这个地方有连结，第二个是他因为这样认识的时候，他会介绍更多的伙伴去认识这个部分，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讲那个影响力，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共好的。
1: 哇，这个真的不错耶，所以你们在2024年的时候这一场的蛮多人参与，所以你们今年的活动也会更扩大吗？
0: 对，就是刚讲到就是出走练习所之后就是出走任务嘛。
1: 对
0: 啊，今年就是两梯，像这两梯的话，像澎湖我们今年两梯，他们的执行是因为他们都会去那个国中小去做教育的推广、所以我们今年在那边会成为他们的一员，就是海漂的店员以外，我们也会帮他清洁，我们那时候算好是1500只的海废两梯啦，可是那个应该是两梯各做一天就完成得了，

0: 可是它其实可以提供100所的国中小的学生，大概3000位的学生的教材，所以我们这其实是一个议题任务，要带大家去协助完成。
1: 这倒是不错的哈。
0: 对啊，其实我觉得旅游应该说旅游过去可能是走马看花式的部分，那如何让旅游我们能够跟在地有更深入的参与甚至于合作，看见不一样的地方，这件事情会是也是一个趋势啦。
1: 因为你去休闲之外你还做了一个教育，而且你自己本身也达到觉得好像大家可以共好，有一种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个影响力哦，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我虽然来玩，可是我觉得我有做善事，有做好事的这种感觉吗？
0: 所以有的人会去澎湖那个独木舟啊，哦，我们也有，我们会去划独木舟，但是我们划去无人岛上禁滩。
1: 这个是，那所以呢，今年的这一梯是也是12人一梯，
0: 所有的场次都会有两个梯次。那像澎湖的话是它两梯，第二梯已经满了，第一梯我刚稍早看应该剩4名额，然后
1: 所以可见大家都很热烈哦。
0: 就是其实我觉得有参加过的人，他其实我们有参加过的人都会持续来参加，基本上每年，
1: 所以你们每一年的课程都不太一样。
0: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姐姐，她今年参加澎湖的，她等于是我这三年所有去的地方她全部去，因为她说她在收集大满贯就是她要全部都参加到。对啊，所以大家其实会去看时间去，大部分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有60-70%的人有参加过，他们其实都会持续参加。但是这两年刚好也是因为这两年我们有做出一些
1: 口碑了吗？
0: 对，还有一些分享叫他推荐，就是他们也会一个来一个找朋友来。对，所以我们今年是有在增加多一点，就是甚至是基金会以外不认识的伙伴来参与。因为早期我们活动蛮多，例如说参加不老骑士的啊人，他们会想要持续的来再报名基金会的活动。目前来说的话蛮多其他的伙伴也来参加。当然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年的专案其实分成三者不同的状态，所以大家的选择性也变多了。
2: Well,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Солнце стои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к луне.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人生的下半场不一定是慢慢退场，也可能是一段重新出发的开始。透过离家出走计划，中高龄的朋友走进地方，走进人群，也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与热情。感谢你的收听，同时也感谢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来聆听他跟我们听众朋友继续的分享。

0: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新闻评论人徐泉先生啊，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60周年了。在10年文革的期间呢，中国大街小巷都张贴各种形式的画报、海报进行政治宣传啊。这些画报色彩啊都很明亮，主题也很鲜明，在文革时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文革结束以后，这些画报、海报都逐渐就不见了啊，就销声匿迹。不过几年啊，这最近几年文革宣传画在国际拍卖品的市场上又都出现了哈，而且有些拍到高价。那这些宣传画报的主题特色跟影响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实业啊，其实影响深远哈。那今天文革时期的文艺系列的第5集啊，我们再度邀请这个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老师啊，来谈一下文革时期这个文艺画报的这一个议题啊，那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我要连线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他也是著名的新闻评论人。徐泉博士，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啊，主持人好，两岸听友大家好。
0: 谢谢徐博士接受访谈。文艺宣传画报这种形式啊，在中国历史上啊，诞生在什么时候呢？
1: 宣传画这种形式其实古代就有，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宣传画，而且是把它放到公共空间当中，它是清朝末年的产物。清朝末年，而且它是伴随着西方的版画、绘画、浮世绘这种形式，在西学东渐的一个背景之下流传到东方之后，特别是日本还有中国，那最后慢慢的流行开来。我们可能会看到在过去的这个像甲午战争的时候，不论是中方还是日方，他们都会有这种版画、浮世绘、宣传画来展现自己军队的这个英明神武。那到了后来，这个随着油画在这个东方，在东亚地区的这种普及，那基本上这个宣传海报、画报是以油画的形式呈现最多，而油画本身是一个西方艺术，那这个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那它的源头其实是来自于苏联，因为将公共的海报、画报把它变成制式的公共生活空间的一部分，这个是苏联的一个革命手法。那么这个在1917年俄国共产革命之后，这种宣传的模式透过很多的留学苏联的中国的留学生，以及在1924年第一次联俄荣共，国民党第一次联俄荣共之后，那它成为这个当时国民革命军就是北伐的时候用来鼓动工农群众的一个方式。你会看到当时这个北伐军每占领一个地方，那么这个负责政工方面的这些宣传人员，他们就会组织当时美专啊或者是军中这些有绘画技能的这些军人去画这个很多绘制很多跟反帝反封建然后救国救亡然后支援前线这样主题的作品，然后用迅速的把它画出来，有的时候是画在一个布上，有的时候画在这个纸上，画出来以后这个基本上它是一个速成作品，然后就会把它张贴在城市的一个大街小巷。而且那个时候工运、农运，就是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非常的澎湃，非常的这个高潮迭起。因此呢，这些作品一看到以后，由于它线条简单、主题鲜明、色彩又特别的明亮，它不像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这个欧洲古典主义的那种作品，或者是抽象派，或者是浪漫主义的，就是你可能要在那里看半天去揣摩一下它的意思。哦，这些不是，这些都是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出来的非常简明扼要、非常简明快的一种形式，所以大家一看就懂。再加上搭配上文字之后，那这种海报、画报就成为了一种鼓动民众的一种宣传的工具。特别在战争年代，这个在对日抗战时期，包括国民政府在内，也有很多的

0: 这个海报画报，我记得特别有一个就是每年这个抗战时期，因为这个8月8日父亲节啊，它是源自于这个抗战，然后其中有一个很经典的画作，就是一个小女生，然后手里举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然后她边上配的一个文字就是我等待爸爸的回来，但是爸爸再也回不来了，因为他的父亲去前线保家卫国，最后阵亡了。那这个后来就是成为在探讨父亲节起源的时候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宣传画，一个作品。那么这个祖师爷当然这个是苏联。那么在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成功之后，他更是这个渗入到大街小巷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如果有的时候在新闻的作品，在一些新闻画面上可能会看到，主持人可能也会发现，就是今天的中国，那由于这个改革开放这么多年，马路上是不太见到这种宣传海报了。可是如果我们看北韩的新闻，它的首都平壤，你会看到这种画报海报，甚至是公共装置艺术还是非常多的。哎，所以这个东西真是能显现出一个时代的变迁，而且它影响了不止一个国家，它影响了很多国家。曾经的越南在革新开放之前，在这个胡志明这个李隼这个年代，就是这个比较保守派执政年代，他们大街上也是这样。后来这个阮文林就是改革派这个主导了这个越南的革新开放以后，大街上就没有这些宣传画报了。所以这个反映出东方国家，或者说在共产革命在不同国家浪潮当中的一个时代转变的一个风貌。
1: 那文革时期这些画报的主题有一个方向吗？
0: 这些
1: 是做一个指导吗？
0: 有，它基本上就是要反映革命，突出领袖，然后要让民众成为革命的螺丝钉。那这里面这个，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控诉，就是控诉这个帝国主义的这个侵略。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宣传画报海报当中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都有简单的油画，然后搭配上文字，然后革命者的形象是非常的高大英武，然后美帝国主义的形象是非常的这个猥琐，非常的小人，非常的胆小。这种刻画方式是从苏联来的，因为这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过后，这个西方国家组织了这个14国征讨，要去这个讨伐苏维埃政权，结果最后这个14国征讨失败了。那当时在这个苏联红军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这个历史当中，他们为了对抗14国征讨，他们就绘制了很多这种海报。那么这种海报当中，西方欧美的帝国主义是被塑造成是这种资本家，然后脑满肠肥，然后非常的胆小，然后又非常的阴险狡诈，是非常脸谱化的一种形象。那然后这个列宁，有一个就是列宁在清扫垃圾啊，那这些帝国主义就是垃圾，列宁就用那个扫帚把这些垃圾通通给扫到垃圾桶里去。那这种画报的形式也深深影响了后来中国的这种革命文艺画报。另外就是突出领袖，这个甚至突出到了可能会改写历史的一个地步。那杨老师也知道，就是在这个中国共产革命史当中，这个有非常著名的这个就是朱毛井冈山会师，就是在这个南昌暴动之后。那么这个朱毛井冈山会师，就是他是指朱德率领的这个军队跟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大家在井冈山会师碰头了。这个稍有一点革命常识的这个历史常识的这个人大概都会知道，可是在文革的时候，这个林彪成为了副统帅，成为了二号人物，所以井冈山会师这样的一个海报画报就不再是毛泽东跟朱德，而是毛泽东跟林彪。所以很多人当时看到以后就会傻眼，因为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的时候只是一个连长，朱德已经是总司令了，所以他怎么可以这个成为历史的主角呢？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画报，他会将历史的叙事替换掉。那后来林副统帅这个搭飞机外逃，摔死在了外蒙古，那后来这个林彪毛泽东井冈山会师这样的海报立刻的也就没有了。有很多的这种画报都是这样，还有一些画报是照片，是拍照拍出来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是江青为林彪拍的，林彪拿着一个毛泽东选集， 然后那个叫

0: 叫做孜孜不倦那个名字，哎，那就是林彪学习毛泽东思想，哎，然后张贴到这个尤其是解放军的各个机关单位当中。那林彪这个出事以后，基本上这些海报也就被拿掉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反映这个民众社会主义建设的这种热情的，比如说工人在工厂工作，然后农民在地里种地，然后还有学生还好好学习，还有解放军拿着枪保卫祖国。特别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学界比较研究的比较多的，就是由于这个我们之前提过这个红色娘子军，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由于江青是女性，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突出女性能主导半边天。那女性主义在当时在文革时代的中国是以一个非常另类的方式登场的，所以你会看到在当时的海报画报当中有很多女性题材的，比如说女拖拉机手、女解放军，然后女工人、女医生，就是各行各业你都会看到女性的形象。但是这种女性你会发现她是没有通常我们所理解的女性的美感的，她是带有了一种英文叫做 masculinity， 就是男子气概。也就是说她是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左翼革命的男子气概的这个概念赋予到了女性的身上，然后当时的这些海报你会发现女性全部都是这个哎，几乎是革命的，然后是冲锋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1: 就是你会干的、啊、简单讲就是你会干，我看过了。
0: 所以这个就
1: 所以这个这种艺术特色的扭曲啊，其实跟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女性啊，即便是在共产党统治底下，女性之美哈、啊、还是有的。你看戏剧里头还是看到非常多非常漂亮女性嘛，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看起来都没有在这些艺术的画报的艺术特色里头被画刻画出来，对不对？
0: 画报海报比较的失真，因为它完完全全是根据这个公共效益、公共的目的的角度去创作了这样的作品。就像有一部电影叫做《英雄虎胆》，它是毛泽东时代的一部这个反映这个侦察连连长潜伏到敌营里面去，然后取得胜利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中国大陆有个著名的学者叫徐有余，这个主持人可能听过。
1: 徐有余，我知道。
0: 徐有余他这个有一次在回忆这个《英雄虎胆》的时候啊，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他对这个整个电影当中他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那个非常勇敢机智、英武挺拔的这个解放军的侦察连连长，而是那个里面的国民党女特务。他觉得他当时的那个时髦的装扮以及他当时的这个所展现出来的女性的美感，不单是给他，是给当时那一代中国人的这个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又回到了之前所提到的，这是文革时期的这种革命书写泛滥化以后，他禁欲主义横行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反弹，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反弹。那当
1: 是，
0: 对，所以你说这些文艺画报海报，还有一些就是用来做政令宣导的，比如说节约粮食，然后上班要准时，然后这些也会把它画成这个画报海报，然后把它张贴在很多地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用来做一些标语的，它是某个程度上它承担了一个标语的职责跟职能。所以我们会看到文革时期的这些画报海报全部都是彩色的，这个跟1930年代的版画已经不一样了，版画很多是黑白的。
1: 对，
0: 可是文革时期的这些画报海报它还是属于工农兵文艺的这个范畴，但是它已经是彩色的，它一定要用这种亮色的这种感觉才能将它的主题给突出出来，才能够影响到人的思维。嗯，
1: 那这个当然这个就跟其他国家哈、哦哎、比较不一样。我像包括日本在军国主义时代哈、哦、
0: 对，
1: 仍然允许比如说卖啤酒啦、卖香烟啦那些女郎啦、哦、那个女郎都非常漂亮的，画也是都是画的啊，是非常有日本女性的美感。那更不要讲那个我看过差不多 1450年以后啊，那个古腾堡印刷术啊，不是只是印圣经呢，他印很多画报，
0: 对，
1: 虽然。

0: 刚说还没有办法印彩色，可是那个每个线条对女性的描述啊，你用色情啊去描述它也不为过啦，但是那个也是事实啦，只不过它那个那些画啊本身就是你那个时代还是人的那种基本的，就徐有余讲的这个需求啊，
1: 对，
0: 那就是还是迷人的嘛。那个反正那个是一个在一个故事结构里头的一种叙事的方法，可是那一叙事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些文革的这个艺术里头都不见了，那就是连女人都不见了，我只能这样讲。
1: 所以
0: 那些海报，
1: 所以
0: 看出来是吧？
1: 哎，
0: 就男人女人都长一个样啊，尤其在跳那个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那些，
1: 你说中字舞那是一种
0: 中字舞那一群人，那个有时候那个海报或什么的啊，都是变成大妈了，这是怎么办呢？我就觉得这一点是中啊，但是可是那个不符合他整个的这个当时候共产党自己生活的状况嘛。
1: 所以如果我们从，所以任何东西都是相通的，如果我们从海报当中我们延伸到其他的领域，比如说广播的领域，那么你当时听这个中国大陆的广播，那女性的声音那是非常激昂的，
0: 实在是太刺耳了。
1: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台湾的这个像中央电台或者空军电台，当邓丽君的这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他瞬间就能够红遍中国大江南北，哪怕到
0: 是那个才是人的人性嘛，还是生活嘛。
1: 所以那个时候才会有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这样的，对，这样的一个讲法。那所以就是这个海报画报，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够忘掉一点的是，海报画报这种革命海报、革命画报的这种形式，它并不是中国传统。如果我们去看中国传统的水墨画，
0: 不是，它的确不是，
1: 对，
0: 它是苏联的，
1: 对，它是一种苏联的这种模式。而如果我们再把它往文化层次去深究的话，它其实是源自于俄罗斯东正教。不知道杨老师有留意过没有，就是如果我们对比这个天主教跟东正教的这个圣化，我们会发现天主教跟东正教的圣化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天主教的圣化色彩比较的明亮，然后同样是圣母玛利亚，它的色彩是非常的柔和的，然后形象是非常温暖的。可是如果在东正教的这个圣化当中，你会发现东正教的圣化是不论是圣母玛利亚还是圣子耶稣，或者是东正教刻画的其他圣人，东正教的圣化都有一种非常那种阴郁感、沧桑感，女性的美感失去了很多。这个跟
0: 完全没有女性美感。
1: 对，这个跟东正教本身所具有的神秘主义是有很大的关联的。所以当这种神秘主义的东西又它是已经构成了俄罗斯这个民族1000年的传统，然后经过共产革命以后，我们不能忽略史达林本身他是东正教神学院毕业的，所以他把东正教的很多的传统延续到了俄罗斯共产党的这个革命传统当中来。比如包括我们非常知道的这个像列宁这个过世以后，这个并没有将他火化掉，而是把他这个包裹包裹，然后进行了防腐处理以后，直到今天此时此刻都把它放在莫斯科的红场去供人瞻仰。那这个俄罗斯政府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俄罗斯国内觉得说要把这个列宁遗体保留下来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社会是分裂状态，所以俄罗斯政府就现在不处理这个议题了。那么把这个人走了以后，并不是入土为安，而是把他这个保存刷的这个耳目一新，还用一个水晶棺把它给罩起来，接受众人的参观。这个是东正教的圣人遗骸、圣人骸骨崇拜传统，它也不是东方传统，它是俄罗斯的传统。对，
0: 所以毛泽东也这样干的。
1: 不止他，很多人都这么做了。对，
0: 台湾也有，台湾也有两个。
1: 我觉得那个不算了，因为他你看不到他里面呢，那个。
0: 你看到不是用那个水晶棺。
1: 对，他那不是水晶棺。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海报画报，我们会觉得它跟我们真实的生活是严重脱离的， 它是失准的，它是失真的。为什么？因为它第一，
0: 它可以。

0: 算是一种艺术吗？
1: 它其实是一种艺术，它 是一种艺术。因为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在革命的年代，比如说在或者战争的时代，那这些作品它能够起到非常大的激发人心的一个作用，它同样也是 propaganda， 它也是一种宣传。比如说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在苏德战争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海报，就是有一个母亲，一个非常的这个威武魁梧的一个俄罗斯母亲，拿着一个征兵海报，然后右手举着，然后那个海报的名字就叫做你参军了吗？因为在俄罗斯的社会文化当中，母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形象。即便到了1991年，当苏联的保守派发动819政变，想去镇压改革派的时候，这个苏联军人母亲协会他们都说我们反对这样的镇压。所以你会看到，当这种海报它呈现出这种母亲的形象，然后号召孩子们去保卫国家，它是有很大的激励作用的。我们如果去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国军的这种海报，类似的海报也非常的多，呼吁这个军民然后去这个就是要踊跃的参军保卫国家，这个也很多。所以它是有一种艺术的，所以它这个一定是需要有艺术功底的人去完成，而且它要想象出不同的主题，根据不同的形式。当然你说到了陈平的年代，它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宣传工具，所以我认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艺术，但是艺术本身它是一个手段，它不仅仅是目的，它有的时候也会是一个手段。这就是我们后来为什么会看到文革时期的海报会有失真的这个因素的原因所在。
0: 是，那这些文革海报后来的其实不见了一阵子哈，
1: 对。
0: 可是最近几年看起来好像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啊，也有人拍到高价，这是怎么一个状况啊？
1: 最近几年这个包括英国 BBC 都做过这样的报道，就是在国际的这个不论是苏富比还是佳士得，就是在这种秋拍春拍，文革的收藏品艺术品特别是海报都会拍出这个高价。那么这个原因大家有两个，第一个跟西方前些年这个左翼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文化盛行有很大的关联，
0: 很关的。
1: 对对对，那我个人呢，我不会言，因为我个人在意识形态上，在 ideology 上，我是属于比较偏右的保守派了。那我会觉得，这个现象其实是并不正常的，因为文革时期的文艺海报，其实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本质上它的创作的手法、它的主题的表现方式，其实是来自于西方的，只不过是极简的西方的视觉艺术。它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所以本质上它就
0: 至少它不是国画了。
1: 对，它完全不是国画，国画可能拍不出那么高的价格。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些作品都带有一种控诉跟反抗的色彩，而这些作品在西方，特别是在前些年的欧美，就是这个左派进步主义特别盛行的这个时代，真的是大受欢迎，而且欢迎到了就是说无以复加的地步。反而那个时候呢，主持人可能也知道，比较传统的西方古典主义的这些艺术品反而不那么的流行了，反而会被视为是腐朽的、落后的，是被控诉的象征。比如说瑞典的那个环保女孩，她就可以跑到意大利去，在展览馆里面，然后对着蒙娜丽莎的那个作品，然后去破坏一番。左派人士这样的事情其实有很多很多，所以中国文革时期的这些文艺作品在当代的西方，尤其是美国跟西欧，真的是大受欢迎，反而在东欧没有人买单，大家不太喜欢，因为大家经历过那个年代，大家反而对这个比较的排斥。但是在西欧真的欢迎的人是不少，就像红色娘子军这个芭蕾舞剧，恰恰是在法国这种左派特别流行的国家很受欢迎。所以这个其实是跟当代西方本身它的审美的视角、审美的方向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的。
0: 所以这有一点点后现代的那种趣味了
1: 哈。对，
0: 当然我不认为这些文革画报说有人在怀念它，只不过它某种程度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些伤痕或是什么。那在 postmodern 里头

0: 这个后现代的过程里头，其实也有含有这一类的，
1: 没错，
0: 某种的矛盾的那个冲突嘛，哈，
1: 没错。
0: 那不过我认为也是昙花一现的，也其实也没有太多这类的作品哈。像古典的这种拍卖的作品里头，还是名画本身还是最高价。然后最受欢迎嘛，最多人想收藏嘛，
1: 古典的才永恒嘛。
0: 对，但老实说了哦，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些画，那些画海报也都是复制的嘛，也不是真机，所以其实价值都是很普通的了哈。真正好的我有看到哈，尤其在纽约我有看过一些，然后台湾也有一些画家哈，
1: 是
0: 他们把毛泽东、蒋介石都画在一起那一种哈。啊，他的手法用的就是当年的这一种，包括文革时候的那一个线条。
1: 对，
0: 那个画就很有趣，
1: 很有趣。
0: 他们把他们画在一起这样子哈，那当然那个用的色彩也是非常诡异的啦，比如说用非常这个有荧光色的东西哈。然后呢，色彩简直是你看起来像来自地狱的景象，这样是这样。我是觉得那个就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了啊，那有一定，但是我看都是真迹了，那就是原画。
1: 那这个是超写实手法，又是
0: 哎对，然后那个都是一张画都差不多一个墙壁那么大
1: 哦，
0: 所以说它的那个规格跟当时候的要画这种哈。好像是这个叫做什么文革画报哈的 size 哈的那个比例是差不多的哦。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就说有啦，他就有一个 legacy 留下来，就是曾经有过那样的形式，可是这个形式就被近现代的人用新的方法去诠释了。
1: 是。
0: 所以这个话题也很有趣了。这个未来说不定这个做广播有个坏处，就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这个听友啊展示出那个话本身的那个是说起来比较淋漓尽致啊，大家都看到话，那我们这个批判就会比较清楚哈。今天非常感谢哈，这个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乾，也是著名的新闻评论人，谢谢
1: 啊，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顺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年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今天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表示，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不仅代表主权在民，更彰显台湾无论名称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是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赖清德也呼吁所有党公职面对中国意图并吞台湾，要更坚定地捍卫国家主权，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记者刘玉秋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就任届满2周年，上午在总统府主持执政2周年记者会，向国人说明国家未来的施政方向，下午也在民进党中常会发表谈话。赖清德表示，今年520不仅是他与副总统萧美琴就任满2年的日子，也是台湾首次

0: 透过直接民选产生总统、副总统满30年的历史性就职制。赖清德强调，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不仅代表主权在民，更彰显台湾无论名称为何，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转述说，
1: 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不仅代表主权在民，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具体实践，更彰显台湾无论名称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是台湾，都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0: 赖清德表示，他稍早在总统府接见多位推动台湾民主化与总统直选的前辈们，感谢他们为台湾所做的牺牲与贡献。他也希望所有民进党党公职能承继前辈的精神，面对中国意图并吞台湾，以统一改变台海现状的威胁，要更坚定地捍卫国家主权，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牺牲打拼，为下一代留下更好、更安全、更有尊严的台湾。对于中国国台办针对520谈话表示，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掩盖不了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则回应表示，国台办每周都提出类似的说法，我快被烦死了。吴征强调，无论国台办用什么样的言语辱骂、诋毁赖总统，清晰的现实就是台湾人民选出自己的总统，组成自己的政府，台湾有自己的主权，如同总统所说，不论你称呼他为中华民国台湾或是中华民国台湾，我们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不会改变。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针对赖清德总统的执政两周年谈话，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表示，美中都想要两岸和平稳定，北京和华府长期对台政策跟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一致，这也是中华民国宪法的原则与内容。他并呼吁赖总统下架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正常国家决议文。记者赵婉纯报道。
3: 赖清德总统20号上午在总统府发表执政两周年谈话，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下午在中常会发表谈话时，批评赖总统通篇谈话充满谎言，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他认为赖总统对于川行会后的涉台论述避而不谈，是鸵鸟心态，置中华民国国家利益于更加不安的危险境地，也质疑赖总统这两年带头破坏宪法，藐视宪政，成为中华民国宪政史上首次遭立法院提案弹劾的总统。郑丽文指出，包含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美国总统川普及美国驻北京大使庞德伟都强调，美国对台政策也就是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政策，从未改变。他请赖总统别再闪躲，正视台独及两国论从来都不是美国支持的政策。郑丽文表示，美国与中国都想要和平稳定，且美国不选边站，希望由台湾人民跟中国人民自己决定未来。他指出，北京与华府长期以来的两岸政策及对台政策跟国民党的立场一致，这也是中华民国宪法的原则与内容，美中台在这个原则与国际共识下共同缔造两岸和平稳定关系，合乎台湾人民的利益。郑丽文更呼吁赖总统下架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与正常国家决议文。
4: 今天的赖清德总统，你有义务有责任告诉大家，一个全世界都不支持的台独，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请问民进党什么时候下架台独党纲？请问赖清德总统什么时候废止你们的正常国家决议文？因为不管是台独党纲或者是正常国家决议文，都是彻底的否定中华民国宪法，跟你今天说你每天都要遵守宪法是完全相反。
3: 郑丽文表示，当全世界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时，赖总统先是重新定义台独的含义，不到一天又说台独不存在，暴露出台独主张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也不要以此绑架2300万人。此外，国民党宣布今年全代会将在7月25号登场。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金表示，全代会将展现对九合一选举必胜的决心，竞选主轴与标语为拼和平、顾人民、台湾赢。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立法院今天下午审

0: 议国防特别预算案，蓝委询问海马士、帕拉丁自走炮车等是否符合不对称作战目标。国防部长顾立雄说明，相关武器远距精准打击及分散部署能力，因此可以有效地提升不对称作战能力。至于有关大型武器的防卫能力，相关反无人机系统也已经纳入规划。记者杨仁祥报道。
1: 行政院20号正式提出第一批国防特别预算案，并送交立法院会审议。国民党立委林佩祥指出，本次军购的核心为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及帕拉丁自走炮车，但这些项目是否符合建构不对称战力的目的，询问国防部长顾立雄意见。对此，顾立雄说明，相关军购都已和美国政府经过磋商，当然也一定符合不对称战力目标。海马斯具有70公里以上远距攻击能力，可跨区增援分散部署，符合不对称战力要素。至于帕拉丁自走炮车，射程也涵盖30公里以上，并具有自动化、数位化的精准打击能力，因此两者可形成火力高低配。顾立雄说，
2: 标准 AT 是在这个反登陆作战的时候，它会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比我们现有的这些牵引炮，因为如果我们不引进这样子的部分的话，炮兵还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战力，可是它会停留在几十年前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1: 林佩祥则认为，在乌俄战场的经验中，高价的火炮单位、装甲车常被低价的无人机摧毁。国防部购买武器时，也应考量这些大型装备的生存能力。顾立雄则答复，各项伪装、掩体或无人机反制系统也是重要的课题，这些已经在规划范围。另外，国民党立委黄建斌认为，传出美国第二波对台军售可能暂缓，我国军购也不应该仅依赖单一国家提供。日前，日本已修正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询问国防部未来是否会与日本有更多的军事合作，甚至对日军购。郭立雄则说明，目前日本的防卫装备移转是限定于有签订协定的17个国家，台日在军事合作方面目前无法公开说明，但双方在共同维护印太区域和平上确实可以互相来发挥一些力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台湾虎航董事长黄世慧今天率领新任总经理邱章信公布台虎下半年的经营蓝图，除了推出全新的虎家酒服务，还将推出两条新航线、彩绘记忆以及主题曲，希望能够提升品牌力，甚至将客户变成股东。记者吴丽君报道。
3: 台湾飞航日本、韩国最多航点的国际航空台湾虎航，目前不仅拥有43条航线，其中还包括19条独家航线，而且班班载客率都高达90%以上。日前在董事长黄世慧掌舵一周年之际，又创下今年第一季营收成长 19%、获利成长 41% 的历史纪录。即使四月在航空燃油成本暴增130%的情况下，单月营收仍较去年同期成长27%。随着台虎新任总经理邱章信于5月7号履新，黄世慧也在20号率领团队公布台虎下半年的经营蓝图，包括重磅推出整合机票与住宿资源的虎家酒全新一站式服务，希望以安心且值得信赖的产品及价格，让虎迷省下繁琐的比价时间，而且将于第三季导入 AI 行程规划功能，自动产出专属旅游行程，同时邀请相信音乐的人气歌手小卫魏佳莹主唱台湾虎航主题曲，预计7月初首播。此外，5月底、6月初，台虎还将新增两条日本航线，同时预计推出两架彩绘机，首架就是即将于7月14号亮相的日本桃太郎和虎将纪念彩绘机，以迎接台虎独家飞航日本冈山10周年。从开航初期每周往返3班迄今，已写下北高双点每周往返12班的亮眼记录。黄世慧指出，他在今年初 发布领航四部曲时就强调，2026是台虎提升品牌力的一年。

0: 年，希望借此吸引虎迷进一步成为台虎的股东。他说，
1: 我们今年有做了一个一股就可以给你800块的点数，但是你必须要先申请成我们的会员。那这一段期间三个礼拜一个月，我们从股东人数原本只有3万多人变成16点多万人，增加了13点多万个股东。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会认同你。也有媒体说我们把股东变成客户，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把客户变成股东，它有一点点不一样。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也是台虎开行12周年，因此特别规划在12月12号举办2026 Tiger Run， 预计5月27号中午12点开放报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将与台湾总统赖清德谈话。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安德鲁联合基地接受记者访问时，被问到他在做出军售案的决定之前，是否计划和赖清德总统通话。川普说，我会跟他谈，我会跟每个人都谈。他表示，情况掌控得非常好，习近平有非常好的会晤，并且指出将着手处理台湾问题。路透社报道，川普和赖清德的对话将是一次重大的外交进展。自从华盛顿1979年和中国建交，跟台湾断交以来，美国和台湾的总统就没有直接对话过。三星电子工会今天指出，已经决定暂缓原定明天展开的全面罢工计划，并且将就初步达成的薪资协议进行投票。海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工会联合斗争本部在一项通知中表示，将延后原定于5月21号到6月7号举行的总罢工至另行通知。工会表示，会员将从23号起就初步薪资协议参与投票。三星电子与工会今天为避免罢工而展开谈判，在有关绩效奖金的谈判破裂后，这家世界最大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商的员工原本计划在21号展开罢工，随后南韩劳动部表示，劳资双方将在劳动部长的调解之下再度进行谈判。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定于5月23号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户外广场举行，主题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以庆祝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央广届时将以广播与网络两种形式转播这场音乐会。广播转播方面，5月23号星期六当天晚间7点到9点，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特别节目，央广将使用频率包括9660千赫、6180千赫、9680千赫、9555千赫。而在网络转播方面，请直接上央广官网影音焦点，点选 YouTube 同步收看收听直播画面。央广网址为 www.rti.org.tw。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5: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啊，陈安迪理事长。那我们先请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哎，大家好，我是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
0: 那理事长呢，在2013年创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的脸书社团，在2025年呢，成立了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在理事长所写的这本《陪家人拆炸弹》啊，这本书里面呢，也有一个例子。

0: 己曾经受到过的一些恐惧或威胁是什么？
1: 第一个就是说在把你的照片做成灵堂，做了灵堂之后呢，然后上面写 一路好走，然后到处去发你的灵堂照片啊。那第二个就是接到的电话莫名来电，直接跟你讲说，我知道你什么人，你去洗洗耶，你最好是去外面，没有我要开枪这样，不要被我开枪哦。或者是说你全家出门的时候小心不要被车撞哦，死全家之类的，甚至说要来放火的哦，还有说什么，还有污蔑的，什么污蔑你妈妈这么早死就是因为生出你这种混蛋啊，大概是这样。他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怎么样，我怎么做呢？我把这些对话截图啊立刻贴到我的脸书，我让大家看一下现在目前诈骗集团是多么的嚣张啊，下面呢几百封留言，几千个赞，全部都是挺理事长的。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些威胁跟恐惧的时候，我要教导大家，大家要勇敢的面对。因为你如果退缩，对方会认为说，哦，原来你怕这个哦，那这么说他只会得寸进尺，一直不断的掐住你的喉咙，逼你就范。你误以为说我已经听你话了，你怎么说我已经照做了，你还不放过我吗？对，他永远不会放过你，他只会把你逼到 死路而已。所以我知道对付这些所谓的恐吓威胁，最好的方式就是公诸于世。我让你找不到我的缺点，我不怕你，你有种你出现在我面前哦，基本上我是这种态度。对方怎么样知道我这种态度之后，他完全缩手，他完全缩手，他不敢再弄，他觉得说没意思，对不对？你整整弄是干嘛的？那这个事情，刚刚文馨讲的事情是真的，你可以去搜寻去年的 YT 的新闻啊，有人是被诈骗集团恐吓，然后呢，直接把他的照片、他的个资啊，直接用这个宣传单撒在他们家门口，贴了到处都是，而且呢，泼漆、丢鸡蛋等等，这个事情，台中雾峰分局。啊，这个是啊，我还去关切，而且呢，那个时候是媒体联访啊，我都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因为是台湾第一件诈骗集团真的会到你家去恐吓威胁，做出一些破坏的举动哦，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惊悚的啊，大概是这样。
0: 所以在今天这本书里面呢，非常实用的资讯啊，就是理事长分享啊，你不是一个人，就是有很多的人，其实大家都经历过同样的一个痛苦的过程。那经过了这些的威胁，你并不需要独自的承受。所以理事长呢，也整理出了一套基本的处理原则。那也有包括像刚刚理事长所提到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所有的对话或相关的证据，你要把它留存下来，你要截图。那再接下来呢，有时候我们就说，哎，那我们像警察局啊，或者是我们其实得到的就是一些警察局的简讯啊，或者什么，但它也有可能是假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后续的一些处理的动作呢？
1: 假设你现在目前已经确定你已经被骗了，所谓的被骗就是说你有财损啊，你第一个先把你跟对方所有的对话记录要做截图，尤其是你汇到对方的银行账户账款的那个账号，你一定要截图下来，银行的资料一定要去调，不管是你现在是汇现金出去，或者是你用 USDD 就是虚拟货币转出去，它都会有记录，你要把这些东西都截图下来，然后去做报警提告的动作。你可以收集资料进去警察局，务必记住你要带你的身份证，因为他确定是本人，然后他警察做完笔录之后呢，他会给你一份三联单，接下来你要跟对方讲，我要控告对方诈欺罪哦，这是刑事哦，控告他，然后接下来你就等后续的开庭嘛。那后续开庭呢，其实要看案件的复杂与否，如果说牵扯太多人的话呢，他有可能一年才开庭，那如果说假设这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诈骗事件，也许三个月四个月半年你就会寄来法院的开庭通知书。那我这个地方被问到最多的就是说，理事长我收到了开庭通知书，我如果不去，我不想去会怎么样吗？跟大家讲一下，出庭的话呢是你个人的一个权益，出庭要干嘛？你要去做辩论，你要去做申诉，你要去做厘清的动作。法官或者是检察官他希望有些问题的时候，他想询问你是怎么回答的，你怎么知道你被骗的，为什么你不是同伙，最可怕的是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同伙呢，
0: 是
1: 那你要去辩驳嘛。

0: 你如果不去，你就怎么样平白的损失这样子一个机会，辩驳的机会哈。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是说，假设你今天不方便出去，你可以直接跟法院申请所谓的远端视讯，远端视讯也是可以的啊，或者是延期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礼拜我真的不方便延期，但是务必怎么样，还是提醒大家最好还是要去法院这个地方看一下对方怎么说，万一对方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第二个是法院他不会说一次就做审理，他们更多是什么，他们希望说你们两个人双方和解嘛，所以和解有和解庭啊，那个时候你进去里面你发现到对方也是受害者，为什么他本身也是被骗的
1: 啊，是
0: 啊，所以我这个地方有看过什么，看过两个受害者原告跟被告到最后和解，两个抱在一起痛哭的画面呢、怎么讲，很令人痛心啊，
1: 是
0: 哦，原本我告你我以为你是诈骗，结果没想到你原来也是被骗的，你想看 那场面多么的悲惨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凸显什么，诈骗集团非常的可恶啊，他不仅夺走了我们的金钱，他还夺走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信任，以及家庭跟家庭家人之间的和谐以及关系，我们无形当中被摧毁了。所以这本书怎么样，我想要献给那些正在受骗上当自责的人， 你走不出来，或者是在旁边陪的家属，你到最后陪得很累的，劝也劝不听，我不知道怎么样跟我的父亲沟通，这个时候你可以看看这本书，我们不需要用言语互相的针对跟争吵，我们可以怎么做，用文字无声的力量把这本书你说给他也罢，或者是放在角落放在桌上让他自己去翻，他看了以后也许其中某一句话点醒了他，他就自然醒过来了。这是一个怎么讲，无形的力量，而且怎么讲，很柔软的有效的避免怎么样这个炸弹立刻炸开来的，这是我想到的方法，是这样子。
1: 但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姓名，我的身份证字号，我的银行账号，我家的住址，我家到底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小孩，所有的个资都掌握在诈骗集团的手里，这时候那我就是每一天都寝食难安啊，那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因应的对策呢？
0: 第一个，我们在实务方面呢，我们可以做实际操作方面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名，每个人去改名字吗？每个人去换身份证 ID 吗？或者是搬家等等啊？其实我跟你讲，不用那么的惧怕。为什么？因为只要心，我们的家的心都团结在一起，大家共享所谓的诈骗资讯，什么意思？哎，我跟你讲啊，我昨天收到这个东西，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啊？这个诈骗呢、只要你们全家我们的心在一起，而且共享资讯呢，我们会有个家庭群组，有任何资讯直接往里面丢，诈骗集团要入侵你这个家是比较困难的。他们最喜欢怎么样，你们心是分散的，你们根本就不沟通，所以我讲这个事情你无法去做查证，你会变成一个心理孤岛，你会变成一个资讯茧房，对不对？在资讯茧房方面你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去防堵这样子的错误的误导的资讯入侵了啊。所以千防万防不如怎么样，整体的免疫力提升，对不对？在空气当中这么多的病菌哦，你难道你都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吃维他命，然后打预防针打那个抗体吗？其实不必的，你把自己的自身免疫力提高，自然而然这些病毒它无法入侵嘛，对不对？即便入侵了你也很快怎么样痊愈啊，家人自己陪伴的力量永远是对抗诈骗集团最好的良药啊。

0: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啊，陈安迪理事长。那理事长呢，在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的脸书社团之后呢，当然也有很多很多受骗的民众们啊，会来分享他们受骗的经过。所以，请理事长来跟大家做的提醒啊，是可能我们在做爱心的同时，原来也有爱心节啊，你怎么做爱心捐款也会被诈骗，还有就是被你最信任的朋友诈骗，这种方式呢，虽然理事长刚跟我说这个已经啊，在可能中南部已经有十几二十年哦，但我真的从来没听过叫付租买回。哇、哦，这个诈骗形式真的有点复杂耶。理事长呢，就这两个案例哦，给大家一些提醒。
1: 首先我

0: 就是讲一下就是爱心节的部分。爱心节的部分是利用你的善心善举然后做诓骗哦。我在前天吧，我揭露一个叫做素食诈骗的一个群组，而且现在目前非常的猖獗。
1: 嗯，
0: 怎么做呢？他把一群吃素的一些素友召集起来，建立一个 LINE 的群组，在里面怎么样每天放一些正能量的文章，
1: 嗯
0: 啊，以及呢网络上一些比如说抖音的影片啊，说我们应该要做好事存善心啊，然后再怎么样去发了很多他们去做善事的照片，来去跟你讲说其实我们这群人真的是非常的友善哦，非常的好。他们细腻到什么程度？细腻到因为诈骗集团要休息，但是他们担心这段休息的时间没人管，我们这些混进去的人就会在里面丢一些防诈资讯让大家醒过来退群，对不对？他们竟然想出一个很厉害的绝招，他们说晚上十点到早上八点让我们静心，我们这段时间试图的不要讲话，我们不要再看手机了，让你的心沉静下来，让我们好好的面对自己的生活。他竟然用这种方式让大家不要去看所谓番群的东西，他也就禁言了。
1: 嗯，
0: 再来，因为这些所谓的素友都是坦白说都很慈悲嘛，大家很良善，他们就开始跟你讲说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好的一个方案，既可以帮助到这些人，你又可以回馈所谓的福德金，累积福德金，你觉得这样做好不好？很多人呢因为我们的帮助重新站起来，你可以看到他原本在家里面他癌末的母亲没有医药费，就因为我们的协助跟帮忙他渡过难关。这位素友，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一个所谓的福报的这个投资之类的？很多人就这样子上当受骗。为什么？他会认为说今天我不是只是为了自己，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我是为了别人，我是为了发这个善念，我帮助到别人，而且怎么样，我有福报。所谓的福报说，福报并不是看不见的，我们为了要让你的福报能够显现，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你的做善事的回馈金直接奖励给你，你想想看多棒，你想说这是完美的闭环，对不对？太好了。所以你会发现到其实诈骗集团会利用这样的手法哦，去你的善意善心，他去把你做扭曲的动作啊，所以可恶就是可恶在这个地方啊，这个部分是我的分享的部分。
1: 那我们来讲一下付租买回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0: 付租买回的话，就是在中南部啊，其实已经大概十几年了。他会怎么跟你讲呢？他说有一个方法，你持续的继续的可以住在你的家里面，你只要付我房租就可以，然后呢我可以把你的房子怎么样把它卖掉。你现在目前的房子市价很好哦，很高哦，我基本上可以用很高的金额把你卖掉之后，你不用搬家，你一样住在你原本的家里，而且呢你可以付少少的租金就可以了。你想想看多好，你看他，你可以拿到几百万呢。
1: 对，
0: 而且呢你就付少有权，你也不用搬家哦，继续住，你觉得好不好呢？诶，当然好啊，那就帮忙我处理啦。结果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到一群人，他会穿着西装笔挺的，然后拿着厚厚的一本合约，可能三四张四五张吧，跟你讲说，来，我跟你讲，你只要在这边签名，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帮你代办，你不用担心啊。你签完名之后，其实坦白说，当你想细看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对方会打断你的思绪，跟你讲说啊，这些东西都没问题的，我能看过啊，你放心，其实呢我们是正派经营，来，你看一下我们公司登记啊，你看一下我们公司所营业。他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说，他不想要让你继续理性分析思考判断那些合约内容，他也不会让你带走。你想看你去买房子或干嘛签合约，你有所谓的查阅期，对不对？审阅期，在审阅期当中事实上你是可以反悔的，但是他会跟你讲说，哦，这个事情你放心，你不用看，哦，我们都会处理。你签完名之后，你想要拿一份合约回去之后，他会跟你讲说我们现在目前要立刻办哦，这个部分很急，而且这个文件呢这是正本，我到时候会把副本寄给你，你放心， OK， 你就相信了嘛，哦，哎，为了保障你的权益，哦，哎，我们把这个部分拿去公证怎么样， 法院公证。哎，好啊，公证有效力啊！啊，糟糕了，你里面的细纹你都没看，里面是高利贷，它完全那个利率高得吓死人。然后你还去公证，你去公证你还同意，你要去告他，你还没办法告，为什么？因为你公证了啦，你同意了啦。
1: 哎呦。
0: 你有想过这个事吗？哎、欸，他为你好、欸，
1: 哎、哦，真的，我没想过，
0: 没想过嘛啊！你去公证，你更惨，为什么？你根本连告都没办法告，
1: 嗯，
0: 对吧啊、
1: 嗯？
0: 然后再来，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就是说，他发现到他的房子不仅被卖掉，钱也没有给他，而且他每个月还要付高额的利息、
1: 嗯、
0: 高额的钱给诈骗集团，
1: 嗯，
0: 诈骗集团就把你的房子法拍，法拍之后呢，跟着执行官来到你家，把你妈跟你全家人全部赶出去。因为这个房子已经是别人的、
1: 嗯、
0: 所以简单讲、
1: 哦、
0: 你以为是卖给他，其实他是根本就抢夺你的房子，是这么来的、嗯嗯、
1: 好，所以我们看了理事长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案例哦。在最后呢，当然我们的总结就是呢，打诈真的是一条漫长的路，但是我刚刚有一个好奇啊，就是对理事长来讲，那当您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的脸书社团，你看到这么多的人、
0: 嗯、
1: 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剧本而被骗、
0: 嗯、
1: 你对于人性，对于人跟人之间的信任，你会不会就开始产生很大的怀疑或荡然无存啊？
0: 不，我认为人性并没有消失。
1: 嗯哼，
0: 哦，我们只是在被诓骗设局当中，我们自我怀疑罢了、
1: 嗯、
0: 我们在一群迷雾当中，我们已经看不清楚了、
1: 嗯、
0: 但不代表爱是会消失的、
1: 嗯、
0: 善意是会消失的，我认为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人性不只是只有七宗罪、
1: 嗯、
0: 我们更多的还有爱、包容、关怀等等的，只不过你没有看清楚自己的本心，你被遮蔽了，你恐惧害怕，假设我今天这么善良，我是不是人善被人欺？我告诉你，其实信任本身并没有错，信任本身就是一件对的事情，很完美的事情，但是恰恰是诈骗集团利用了你的信任来去做诓骗你的行为，而最后的结果变成是人跟人之间变成互相提防，互相失去信任感。早期我们人只要一句话，我信你够了，不需要白纸、
1: 嗯
0: 黑字，
1: 嗯，
0: 现在怎么样？不止白纸黑字，我跟你讲，写的都还不算，
1: 嗯，
0: 哦，我们还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我要确认再三，而且要怀疑对方，用那个眼神斜眼看对方，这样子，你在空气当中就已经产生，你根本就不信任我的那个空气啊，所以这个无形摧毁了我们台湾长久以来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善意，人跟人之间的高度默契。我们已经摧毁了，我们不自觉，所以我看到的部分是诈骗不但是骗走了金钱，更严重的是它摧毁了家庭家人之间的信任，以及呢、
1: 嗯、
0: 我们社会当中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基本存在的一个信任感、啊、这部分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所以我在最后面提醒大家，第一个，你受骗上当不是你的错你只是被利用罢了，这些、
1: 嗯
0: 诈骗集团他们精心设局，你只是不自觉的跳进去、
1: 嗯、
0: 所以别太自责啊！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啊，就连理事长我的父亲呢也被诓骗九次，我到现在也在试图陪着他一路走过来、
1: 嗯、
0: 啊，是这样子来的。
1: 嗯，那在2013年当时成立这个脸书社团的时候是陪伴跟倾听，但是在2025年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之后，那如果说今天被诈骗的这些朋友们来这个联盟向理事长求助的话，那是不是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之后比较有一些实际的帮助他们，或者是怎么样来陪伴他们的一个实际的举动呢？
0: 有协会成立的时候我有四个主轴，第一个就是说举办所谓的反诈宣导的活动、嗯、我们用实体的活动让更多人知道说有什么样的诈骗行为、
1: 嗯、
0: 甚至请受害者亲自说演说他的血泪史，让提醒大家能够感同身受啊、
1: 嗯、
0: 第一点。第二点，有一个叫做心灵辅导。什么叫心灵辅导呢？像我现在目前已经做了第七个月哦，每一个月呢在我的反诈骗联盟脸书上面都会请所谓的专业的有执照的 諮商心理师来免费为大家解惑，或者是化解你的负面情绪，你会发现到其实很多受害者他是自责的，他会觉得我自己就是贪，我自己就是笨，我没脸见人，我好丢脸。
1: 是，
0: 你如何去化解他的负面情绪呢？因为这个部分很重要，一旦不化解他就开始失眠，失眠到最后面就忧郁症，很严重的忧郁症，到最后怎么样，自杀。我看到目前是这样。第三个就是急难救助。急难救助就是我听到很多的朋友因为他被诈骗，或者是他的银行账户被冻结，被冻结之后他没有办法付一些生活的费用，开销水电房租等等等等的，你要做解封，坦白说你要等法院判决下来你才能做解封，那已经来不及了。他甚至没有钱吃饭，三餐没有钱吃饭。你会认为说很简单啊，那你去跟亲朋好友借就好了。我告诉你，他连开口都有问题。亲朋好友问你说啊，是怎样，你现在是没钱吃饭，啊，是怎样，你好意思说我给我们骗了。
1: 对，
0: 你一旦讲这个东西之后，你就你人家第一个眼光说啊，你用骗啊，关于什么底呆啊，那个北七，你北七关我什么事，大家就会贴上标签了嘛。所以他不讲，他不敢讲，他怎么办？他怎么默默等着有人发现到他的无奈，他的无助，他希望大家能够看在一切，可以这一切，他又不能讲，你知道那个心情多么的焦，多么的焦躁吗？
1: 是，
0: 所以说我这个地方希望说大家尤其是企业或者是一些财团麻烦呢，就是发挥你们的爱心，让我们把这个钱实际的，理事长会拿这个钱一个比如说一个家庭2万块，我会带着义工，你们都可以跟着我直接开直播，我们去慰问这个受害的家庭他们的遭遇，并且呢把这个钱直接给他们不用还的，让他们怎么样，我们虽然无法偿还你的债务，但是我们可以在你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伸出援手，这是我们协会的一点小小心意啊。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反诈骗联盟的陈安迪理事长啊，那借由理事长的分享，除了是提醒大家千万千万要小心防诈骗之外啊，我想今天的分享还有一点重要的，就是跟大家说你不是一个人。当你真的很不幸的遭受到这样子的事件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可以来帮助你。好，那第一个当然可以求助于陈安迪理事长咯。好，那今天非常的谢谢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陪家人拆炸弹这本书，非常谢谢理事长。
0: 感谢感谢感谢文馨。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那年的中秋节，我跟惠美也在邹家大院。就像平常那样，我的视线总是离不开桂雅丽。只要她一出现，我就会偷偷的跟进跟出。就是因为那样，我才会眼睁睁的看到她喊着丁月荣，误入了那个她不该去的房间，然后被借酒装疯的邹俊彦一把推倒在床上，将沉重的拉门砰一声的抵了起来。我把手机伸到上方的气窗，从窗帘的细缝中拍到了邹俊彦将雅丽压在床上的画面。我着急的想撞开门想找人求救的时候，正好看到长廊上东张西望的子睿，马上喊了出来，
1: 雅丽被大舅抓了进去，房门还锁了起来。

0: 他听到之后毫不犹豫就冲了过来，使劲地用手背跟肩膀不断撞在那扇厚重的雕花木门上，直到拉门的轨道被他撞崩了，两扇巨大的木门也应声而倒。我那时候才知道，子睿肯定比我还在乎桂雅丽，完全不像我还担心木门太厚实会撞伤了自己的肩膀。我听到他声嘶力竭地喊着，
1: 你这个变态，变态，竟然对小孩子做出这种事情。
0: 然后他就用床单裹着昏迷的雅丽跑了出来。我在走廊上看到这么虚弱的雅丽时，整个心都碎了，尖锐的破片不断地捅在我的胸腔内，脑中也弥漫起一股无法止息的愤怒。子睿应该也跟我一样生气，冲回了房内，朝着邹俊彦大骂。没多久，他们父子俩还大打出手，直到年轻力壮的子睿将他打得跪地求饶。他没将邹俊彦打死，未免也太便宜他了。就算像子睿所放话说的那样，
1: 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润州集团的执行长是个儿童强奸犯。
0: 我相信邹家人还是可以一手遮天，粉饰太平。当子睿背着雅丽离开后，我走进去，冷冷地看着趴在床上一脸狼狈的邹俊彦。
2: 你这个变态，怎么可以对雅丽做出那种事情？
3: 你有什么资格这样看我？你又有什么资格叫我变态？你这个不男不女的妖怪，你妈全都跟我说过了，你这妖怪才是变态。
0: 苟延残喘的他却恬不知耻地怒瞪着我。就在那一刻，我眼睛充满了血色，完全失去了理智，随手就抓起了高脚茶几上的石头盆栽，往他的脑门上砸下去。一次，两次，三次，就像邹杏子杀小孩时那样残忍。我把昏迷的邹俊彦滚到那张雪白的席梦思中央，再将他床头上那几瓶烈酒浇在他的身上跟布满蕾丝与荷叶边的棉被上，最后掀开他的打火机，点火丢进了那一张罪恶的白床上。虽然那场火烧毁了有点历史背景的邹家大院，却也烧死了那个恋童连续杀人魔，跟他那座如梦幻城堡般的密室囚房，再也不会有无辜的小男孩会落入他的陷阱跟虐杀之中。我从来没有想到那场火竟然能烧得那么快，那么美丽。当我们逃到对街的时候，我被火焰的美感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就像我第一次偷看到桂雅丽跟子睿在阁楼里玩着令人目眩神迷的玻璃火瓶还有黑火药，那些从火焰中窜出一道道宛若蛇形般闪闪发光的火舌，从此也将我带进了那个迷恋火焰的内心世界。我除了学着他们在庙会的街上收集未爆鞭炮里的黑火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学到了更多玩火跟爆破的新花样。糖火箭就是我热衷过的其中一样，然而那也只能压抑我体内那股杀人魔血液中所不时会浮起的纵火欲望。我甚至计划只要设计出一种能让人死在目眩神迷的美丽火花中的杀人手法。我为什么会将那架施坦威三角钢琴烧掉呢？其实那也是我第一次测试绿糖反应，想试试到底可以产生多大的反作用力。我本来只想吓吓惠美，却没想到对她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刚开始我对她所需要承受漫长的烧烫伤复健非常自责，直到我们到医院的无菌病房探望她的时候，她却偷偷告诉我，
4: 好高兴哦， 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不需要再练琴了。
0: 结果他痊愈从美国回来后，我才知道他这一辈子再也不可能弹出以前那样的水准，但是我却在他脸上更常看到灿烂的笑容，也总算能名正言顺脱离邹杏子的控制，搬到自己买的小公寓，活出自己，不再需要成为那位必须完美演奏的钢琴家。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想逃离邹杏子的掌心，到纽约去学习珠宝设计跟工业设计，到温哥华的皮革艺术研究中心钻研皮艺。然而在我要出国的前一年，邹杏子更是变本加厉，强迫我去接受性别重置手术，尤其是我爸被仙人跳的丑闻在报章杂志跟电子媒体上大肆报道后，每个人都知道她嫁给了一个与跨性别者有染的丈夫，她多年来所苦心经营的完美家庭就在那么一夜之间瓦解了。她当然担心邹氏家族的富家千金润州集团新任执行长邹杏子的女儿其实是个罹患克氏症候群的大男人，成为下一波狗仔们争相报道的丑闻。当时他指着我的鼻子疯狂地喊着，
5: 你要是不听我的话，就别指望我会给你一分钱去留学，要不然你就搬去给那个穷鬼老爸住，反正你们姓胡的一个对跨性别者有兴趣，另一个是鸡鸡跟妹妹都有的妖怪，刚好可以凑在一堆。
0: 我听完他尖酸刻薄的那番话之后，内心开始淌血，仿佛是溃堤的河水般血流不止，差一点就想当场掐死他。为什么那么一个为了粉饰家族丑闻而可以狠心勒死砸烂三名孩童脑袋的变态杀童凶手，竟还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地伤害其他人？我下定决心要杀了他，而且就选在他最心爱的外甥邹子睿20岁生日的那天。那个凌晨，我帮他将咖啡装入保温瓶的时候，就已经在咖啡中放了一些 GHB， 那是我前几年摸进邹俊彦监禁儿童的密室囚房拍照的时候所发现的一瓶白色粉末，后来查询了那三个英文字母的缩写才知道是一种迷奸药，只要少少一点就可以让人失去知觉。当年邹俊彦或许就是用这种药让雅丽跟那些被他监禁的孩童们陷入昏迷吧。我只是将邹俊彦曾经的作案手法还之于他亲妹妹的身上，让他就像那些受害的男童一样无法使力挣扎或自救，就那么一直沉浸深不可测的湖水底层。我站在独木舟上假装拨打119报案，假装向勤务人员说明状况，手机的话筒里却完全没有任何声音。直到20分钟之后，确定了子睿没有将邹杏子救上来，我才偷偷拨了119的报案电话。我曾经以为杀掉邹杏子之后，就可以永远摆脱从小到大那种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又到底是错在哪里，甚至从来不被谅解或了解的巨大痛苦。但是并没有，原来伤口是那么的深，深到已经穿刺进我的血脉，将我血液中与邹家兄妹相同的天生杀人魔基因唤醒了，释放了。我甚至无法再去抚平他，疗愈他。有一种杀人魔是与生俱来的掠食动物，世人在他们眼中全都是猎物或是无关紧要的草木，另一种杀人魔则是曾被掠食动物吞噬过的猎物，在恐怖的经验中宛若河豚般长出了能分泌致命毒素的器官。我就是那种带着毒素的连环杀手吧，尤其面对那些与邹杏子如出一辙的女子， 为了自己的私欲、财富、名声跟光荣，而能够罔顾自己亲生儿女们的感受，甚至牺牲掉他们的幸福，我的毒素就会不由自主地被释放，在我的脑袋中弥漫起一股无法阻止的愤怒，有的时候眼睛会顿时间充满血色，只看见一片猩红，最后完全失去理智。当我从纽约的学校毕业后，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几个月，那时候曼陀罗花火才刚刚完成，我的几位洋同学曾经见过最初的打板，都很喜欢那种有点东方或印度风情的饰品。那是一个直径2寸左右的圆形项链坠饰，以一种非常接近女性肌肤的一种动物皮所制作，上面布满了类似曼陀罗的蓝色花纹，在中央则镶着一个直径0.8寸左右的金色陶瓷滚珠，随着与佩戴者的肌肤接触而会自然滚动。最特别的是，我在滚珠上刻了2句凸版的镜像经文，当坠饰压在佩戴者的皮肤上稍久，就会印上一行美丽的寄语。洋朋友们都还蛮喜欢这种类似在人体拓印的特别设计，其实那也只是外观上的伪装而已，它实则是一枚以氯糖反应原理所设计出来的杀人凶器，就类似糖火箭里的 PVC 水管制作的推进器，瞬间爆发的反作用力可以一飞冲上几千英尺以上，也可以震碎胸腔的肋骨。皮质的圆形项链坠饰内填满了高量的氯酸钾、氯化铜和糖，而陶瓷的滚珠内则是灌满了浓硫酸，然后以我调制的一种特殊壁虎胶封口，这种胶的特性就是在封口后的第7天会如壁虎的断尾般自动脱落。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赖清德总统今天发表就职两周年谈话，提出守护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与发展经济等三大施政方向。总统强调，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他呼吁朝野团结守住共同底线，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总统表示，台湾愿意对话，但不接受矮化，也不会牺牲主权与民主生活方式。这是台湾的底线，也是台湾面对世界最清楚的立场。赖总统强调，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的问题，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铁一般的事实。至于国民党呼吁政府回归九二共识的两岸交流前提，总统则强调，中国所认定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要台湾接受一国两制，这是国人无法接受的。记者杨仁祥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0号于总统府主持执政两周年记者会，媒体关切赖总统在川席会后强调捍卫中华民国现况没有台独的问题，国民党却

0: 以宪法反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外国，并要求政府回归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总统表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总统并进一步指出，川普已多次对外说明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他也请国民党仔细看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的定义，便可清楚了解中国在所谓九二共识的定义。总统说，
1: 所谓九二共识在中国的国家政策里面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方案就是一国两制，这不仅仅放弃国家的主权，也牺牲了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这不会为人民所接受的。
0: 另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的国安战略必须同时有防卫力量及稳定两岸关系的两只脚。总统则认为郑丽文的说法没有稳定基础。总统说，
1: 郑丽文主席带头阻挡军购，影响到防卫力量，等于自断一只脚。那郑丽文跟习近平见面，又接受九二共识，放弃台湾的主体性，无形中等于让中国砍断了另外一只脚。
0: 总统也强调，有关台湾安全与区域稳定，自己上任时就有提出四大和平支柱行动方案，包括强化国防、建构经济韧性、深化民主友盟关系及稳定两岸关系。只要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台湾都愿意与中国对话交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发表执政两周年谈话之后，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在记者会上重申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陆委会下午回应，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更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的事实，也是台海现状，不会因为北京当局扭曲叙事而有实质改变。陆委会呼吁对岸务实面对两岸现实以及维持现状的台湾主流民意，不设前提与民选合法政府透过对话解决分歧，以利两岸长远和平。华人民主书院协会上周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推动者周峰所从美国来台，到台北、台中参与多场民主倡议活动。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这趟台湾行让周峰所最难忘的是，有位台湾年轻人提到，民主制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维持民生，让他感觉仍有台湾人还没体认到中共邪恶的本质，必须持续强调民主对一个国家的关键性，以及对全世界的重要性。记者陈宽仁报道。
3: 旅居美国的人道中国创办人、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再度来台，上周陆续参加六四现场与台湾记忆的人权讲座，以及六四后的我们摄影展开幕分享会，还有华人民主书院协会举办的募款茶会。周峰所说，华人民主书院多年来做了很多非常可贵的事情，还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进行，所以他来到台湾倡导，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并支持华人民主书院的行动，这对台湾很重要。
4: 能够在台湾办这些活动啊，我都非常的感恩啊，我也很投入，也非常感谢华人民主书院能够长期坚持啊，做这个很艰难的事情。啊，另外我也见了一些在台湾其他的 NGO 啊，因为台湾可以说是反共、反对中共的第一线。那么在比方说中国的跨国镇压、信息战啊等等，它的高科技威胁这些方面啊，我们都有很多共同合作的朋友啊，也是跟他们探讨了很多我们可以合作的一些可能。
3: 在讲座中，最让周峰所印象深刻的是，在台中场有一位年轻人在交流时间提到，感觉民主制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样维持民生，这让周峰所很讶异，很有感触。周峰所强调，无论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或是工业革命等技术革命，其实和民主制度密不可分，因为民主制度解放了人的思想，带来无穷的活力和创造性。他以中国的情况为例指出，中共的专制并没有为中国社会带来繁荣，相较其他国家，绝大部分的人民都是贫困的，和台湾民众的收入差距其实一直在扩大。 他谈到中共声称中国有经济发展的奇迹，但在集权模式下，普通老百姓是得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

0: 入，人们看到的是权贵、既得利益集团，而所谓的经济强大和抢占国际市场，其实是来自无情的对人民镇压、剥削劳工，从而能以低成本出口，并利用民主国家带来的好处，例如窃取知识产权，来经营中国的经济市场。台湾还是有很多青年对中共这方面并不了解。而六四事件即将届满37周年，周峰所向讲座的观众谈及，在中共的历史中不存在受害者，因为在中共的治理下会不知道谁是受害者，受害者会被彻底沉默，这样的沉默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恐惧也有收买。
1: 中共这个体制最恐怖的一步就是在于它对人的控制，对人的驯服哈，它是非常精细的，它不是说所有的人你都面临枪炮啊、生死的这种选择，而是让你在生活的每一瞬间、每一个阶段啊，你都会有一个斤斤计较，它都会给你一个选择，你要么服从它，要么反对它。
0: 周峰所说，当你反对他的时候，你就会面临很多阻力，你就从此成为这个国家的敌人，会要你每一瞬间付出代价，而你服从他会有服从的好处，特别是中共这几十年掌握了国家资源，并将这套模式推广到全世界，这非常可怕。对于台湾能每年纪念六四，周峰所觉得非常珍贵，他强调纪念六四对于中国民主化至关重要，中共非常恐惧人们谈论八九六四，因为六四真正展示了中共政权的本质，而这个本质是没有办法通过贸易、通过经济的发展来改变的，还可能会因此更加壮大，成为更大的威胁。所以37年过去了，作为六四的幸存者，推动中国民主化仍然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2: 中国经济持续疲弱，民众不愿贷款消费。中国国家金融发展实验室的报告指出，今年第一季中国家庭及个人债务增速为-0.4%，是自1995年第三季以来首次出现负成长。即使近期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小阳春的迹象，房贷仍然是负成长。请听一下的报道。
3: 中央社引述中国媒体第一财经刊文，据中国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2026年一季度宏观杠杆率报告显示，第一季中国家庭与个人负债增幅为-0.4%，是自1995年第三季以来首次出现负成长。其中预计房贷增幅从2025年底的-1.8%降至-2.6%，是自2023年第二季起连续12个季负成长。不含房贷的消费性贷款增速从2025年末的-0.7%降至-1.2%，首次出现负成长。经营性贷款增幅为-3.7%，较2025年末下降0.3个百分点。文章指出，2026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稳步改善，四月延续第一季回暖态势，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年增-3.3%，结束之前连续下降的态势。不过房市成交与民众信贷数据呈强烈反差。据中国央行数据显示，四月人民币贷款净减少100亿元，罕见出现负值，主要是因为民众的借贷减少。四月民众贷款减少人民币7869亿元，不论是短中长期贷款都减少，即消费贷、房贷需求全面收缩。这反映民众不仅大幅减少新借贷的需求，更倾向于提前偿还旧债。文章表示，民众对收入与就业的前景预期欠佳，加上季节性需求回落，导致四月信贷明显下降。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表示，四月中国家庭及个人信贷大幅减少，消费贷款、车贷、房贷等银行贷款总量下降规模大于去年同期，全国房价仍然没有回升迹象，居民购房需求低迷，贷款增量不足，拖累了信贷成长。另有专家认为，不少中国民众由以往加杠杆的习惯变成去杠杆，购房自有资金占比大幅提升，导致房贷减少。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2: 由陕西杀夫案改编并由本人主演的中国电影《监狱来的妈妈》去年勇夺国际影展大奖，却在中国上映之前遭遇网民大规模抵制，片方被批将杀人犯洗白成反家暴女英雄，女主角在坐牢期间参与拍摄也引发质疑。请听以下的报道。
4: 根据《星岛日报》报道，中国电影《监狱来的妈妈》片方的宣传表示，这个故事是改编自女主角赵萧红的真实经历，她因为反抗家暴而意外的杀夫入狱，还有出狱之后是如何的和小姑以及儿子修复关系。赵萧红本名赵小红，她和儿子小姑在电影中的角色都是由本人出演，成为影片的亮点。赵萧红还凭借本片在去年拿下了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主角银贝壳奖。而这部影片原定在5月30号上映，但是近日遭到中国大陆网民大规模的抵制，指责片方把杀人犯洗白成为反家暴女英雄，而女主角在服刑期间参与拍摄也引发质疑。报道表示，2009年4月15号，赵萧红和丈夫因为家务琐事争执打斗，她持刀刺向丈夫胸部而导致他死亡，最终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监禁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有网友表示，法院的判决并没有认定赵萧红是遭受家暴以及正当防卫。但是电影制片人沈芬在微博回应说，判决书明确地提及案发当晚赵萧红的丈夫用拳头打她、用脚踢她等施暴细节。影片表达因受暴而反击的悲惨动机，不等于承认行为合法。此片另外一个争议点是，制作人以拍摄监狱教育改造纪录片的名义申请司法部批准，让赵萧红在服刑期间参与拍摄。北京安建律师事务所周兆成律师对大陆媒体大河报表示，监狱法规定服刑人员原则上禁止参与商业电影拍摄，只允许非商业性改造相关活动，如果片方假借公益名义获批，实则制作商业影片，则违反监狱规定。监狱来的妈妈近日受到大规模抵制，豆瓣平台涌入了数千条一星抵制短评。片方日前表示，因为舆情发酵，正和上海电影局协商调整档期，上映时间暂未确定。目前赵萧红的微博、抖音账号都被封禁。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2: 中国上海一家日本料理店19号发生持刀伤人案。根据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透露，三名伤者中有两人是日本人。日媒引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表示，两名日本人都没有生命危险。上海市浦东新区警方19号在社群媒体发表声明表示，59岁的嫌犯当场遭到扣押，他有精神疾病史。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不过通报中没有透露受伤者的国籍身份资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20号在被问到这些报道时，证实有两名日本公民受伤，正在接受治疗。发言人表示，日本政府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厘清事实及提出明确解释，并确保日本公民的安全。中国外交部今天则表示，嫌犯是精神障碍患者，这是一起治安个案，不应该进行无端炒作与关联。以上，中国
5: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新闻评论人徐泉先生啊。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60周年了，在10年文革的期间呢，中国大街小巷都张贴各种形式的画报、海报进行政治宣传啊。这些画报色彩啊都很明亮，主题也很鲜明，在文革时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啊。文革结束以后，这些画报、海报都逐渐就不见了啊，就销声匿迹。不过几年最近几年，文革宣传画在国际拍卖品的市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坚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我要连线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他也是著名的新闻评论人。徐泉博士，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主持人好，两岸听友大家好。
0: 谢谢徐博士接受访谈。文艺宣传画报这种形式啊，在中国历史上啊，诞生在什么时候呢？
1: 宣传画这种形式其实古代就有，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宣传画，而且是把它放到公共空间当中，它是清朝末年的产物。清朝末年，而且它是伴随着西方的版画、绘画、浮世绘这种形式进在西学东渐的一个背景之下流传到东方之后，特别是日本还有中国，那最后慢慢的流行开来。我们可能会看到在过去的这个像甲午战争的时候，不论是中方还是日方，他们都会有这种版画、浮世绘、宣传画来展现自己军队的这个英明神武。那到了后来，这个随着油画在这个东方，在东亚地区的这种普及，那基本上这个宣传海报、画报是以油画的形式呈现最多，而油画本身是一个西方艺术，那这个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那它的源头其实是来自于苏联，因为将公共的海报、画报把它变成制式的公共生活空间的一部分，这个是苏联的一个革命手法。那么这个在1917年俄国共产革命之后，这种宣传的模式透过很多的留学苏联的中国的留学生，以及在1924年第一次联俄融共，国民党第一次联俄融共之后，那他成为这个当时国民革命军就是北伐的时候用来鼓动工农群众的一个方式。你会看到当时这个北伐军每占领一个地方，那么基本这个负责政工方面的这些宣传人员，他们就会组织当时美专啊或者是军中这些有绘画技能的这些军人去画这个很多绘制很多跟反帝反封建然后救国救亡然后支援前线这样主题的作品，然后用迅速的把它画出来，有的时候是画在一个布上，有的时候画在这个纸上，画出来以后这个基本上它是一个速成作品，然后就会把它张贴在城市的一个大街小巷。而且那个时候工运、农运就是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非常的澎湃，非常的这个高潮迭起，因此呢这些作品一看到以后，由于它线条简单、主题鲜明、色彩又特别的明亮，它不像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这个欧洲古典主义的那种作品，或者是抽象派，或者是浪漫主义的，就是你可能要在那里看半天去揣摩一下它的意思。哦，这些不是，这些都是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出来的非常简明扼要、非常简明快的一种形式，所以大家一看就懂。再加上搭配上文字之后，那这种海报、画报就成为了一种鼓动民众的一种宣传的工具。特别在战争年代，这个在对日抗战时期，包括国民政府在内，也有很多的这个海报、画报。我记得特别有一个，就是，每年这个抗战时期，因为这个8月8日父亲节啊，它是源自于这个抗战。然后其中有一个很经典的画作，就是一个小女生，然后手里举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然后她边上配的一个文字就是，我等待爸爸的回来，但是爸爸再也回不来了，因为他的父亲去前线保家卫国，最后阵亡了。那这个后来就是成为在探讨父亲节起源的时候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宣传画一个作品。那么这个祖师爷当然这个是苏联。那么在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成功之后，他更是这个渗入到大街小巷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如果有的时候在新闻的作品，在一些新闻画面上可能会看到，主持人可能也会发现，就是今天的中国，那由于这个改革开放这么多年，马路上是不太见到这种宣传海报了。可是如果我们看北韩的新闻，它的首都平壤，你会看到这

0: 这种画报、海报，甚至是公共装置艺术还是非常多的，哎，所以这个东西真是能显现出一个时代的变迁，而且它影响了不止一个国家，它影响了很多国家。曾经的越南，越南在革新开放之前，在这个胡志明、这个李隼这个年代，就是这个比较保守的保守派执政年代，他们大街上也是这样。后来这个阮文林就是改革派，这个主导了这个越南的革新开放以后，大街上就没有这些宣传画报了。所以这个反映出东方国家，或者说在共产革命在不同国家浪潮当中的一个时代转变的一个风貌。嗯，
1: 那文革时期这些画报的主题有一个方向吗？
0: 哦，这些
1: 不是做一个指导吗？
0: 有，它基本上就是要反映革命，突出领袖，然后要让民众成为革命的螺丝钉。那这里面这个，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控诉，就是控诉这个帝国主义的这个侵略。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宣传画报、海报当中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都有简单的油画，然后搭配上文字，然后革命者的形象是非常的高大英武，然后美帝国主义的形象是非常的这个猥琐，非常的小人，非常的胆小。这种刻画方式是从苏联来的，因为这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过后，这个西方国家组织了这个十四国征讨，要去这个讨伐苏维埃政权，结果最后这个十四国征讨失败了。那当时在这个苏联红军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这个历史当中，他们为了对抗十四国征讨，他们就绘制了很多这种海报。那么这种海报当中，西方欧美的帝国主义是被塑造成是这种资本家，然后脑满肠肥，然后非常的胆小，然后又非常的阴险狡诈，是非常脸谱化的一种形象。哎，那然后这个列宁有一个就是列宁在清扫垃圾啊，那这些帝国主义就是垃圾，列宁就用那个扫帚把这些垃圾通通给扫到垃圾桶里去。那这种画报的形式也深深影响了后来中国的这种革命文艺画报。另外就是突出领袖，这个甚至突出到了可能会改写历史的一个地步。那杨老师也知道，就是在这个中国共产革命史当中，这个有非常著名的这个就是朱毛井冈山会师，哎，就是在这个南昌暴动之后。那么这个朱毛井冈山会师，就是它是指朱德率领的这个军队跟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大家在井冈山会师碰头了。这个稍有一点革命常识的这个历史常识的这个人大概都会知道，哎，可是在文革的时候，这个林彪成为了副统帅，成为了二号人物，所以井冈山会师这样的一个海报画报就不再是毛泽东跟朱德，而是毛泽东跟林彪。所以很多人当时看到以后就会傻眼，因为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的时候只是一个连长，朱德已经是总司令了，所以他怎么可以这个成为历史的主角呢？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画报，他会将历史的叙事替换掉。那后来林副统帅这个搭飞机外逃，摔死在了外蒙古。那后来这个林彪、毛泽东、井冈山会师这样的海报，立刻的也就没有了。有很多的这种画报都是这样，还有一些画报是照片，是拍照拍出来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是江青为林彪拍的，林彪拿着一个毛泽东选集，然后那个叫做孜孜不倦，那个名字，哎，那就是林彪学习毛泽东思想，哎，然后张贴到这个尤其是解放军的各个机关单位当中。那林彪这个出事以后，基本上这些海报也就被拿掉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反映这个民众社会主义建设的这种热情的，比如说工人在工厂工作，然后农民在地里种地，然后还有学生还好好学习，还有解放军拿着枪保卫祖国。特别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学界比较研究的比较多的，就是由于这个我们之前提过这个红色娘子军，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由于江青是女性，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突出女性能主导半边天。那女性主义在当时在文革时代的中国是以一个非常另类的方式登场的，所以你会看到在当时的海报画报当中有很多女性题材的，比如说女拖拉机手、女解放军，然后女工人、女医生， 就是各行各业你都会看到女性的形象，但是这种女性你会发现她是没有通常我们所理解的女性的美感的，她是带有了一种英文叫做 masculinity， 就是男子气概，也就是说她是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左翼革命的男子气概的这个概念赋予到了女性的身上，然后当时的这些海报你会发现女性全部都是这个几乎是革命的，然后是冲锋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1: 就是女伟干的、啊、简单讲就是女伟干，我看过了，
0: 所以这个就
1: 所以这个这种艺术特色的扭曲啊，其实跟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女性啊，即便是在共产党统治底下，女性之美哈、啊、还是有的，你看戏剧里头还是看到非常多非常漂亮女性嘛，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看起来都没有在这些艺术的画报的艺术特色里头被画刻画出来，对不对？
0: 画报海报比较的失真，因为它完完全全是根据这个公共效益公共的目的的角度去创作了这样的作品。就像有一部电影叫做《英雄虎胆》，它是毛泽东时代的一部这个反映这个侦察连连长潜伏到敌营里面去然后取得胜利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中国大陆有个著名的学者叫徐有余，这个主持人可能听过、
1: 嗯、徐有余
0: 他这个有一次在回忆这个英雄虎胆的时候啊，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他对这个整个电影当中他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那个非常勇敢机智英武挺拔的这个解放军的侦察连连长，而是那个里面的国民党女特务。他觉得他当时的那个时髦的装扮以及他当时的这个所展现出来的女性的美感，不单是给他，是给当时那一代中国人的这个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又回到了之前所提到的，这是文革时期的这种革命书写泛滥化以后，他禁欲主义横行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反弹，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反弹。那当
1: 是，
0: 对，所以你说这些文艺画报海报还有一些就是用来做政令宣导的，比如说节约粮食然后上班要准时，然后这些也会把它画成这个画报海报，然后把它张贴在很多地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用来做一些标语的，它是某个程度上它承担了一个标语的职责跟职能。所以我们会看到文革时期的这些画报海报全部都是彩色的，这个跟1930年代的版画已经不一样了，版画很多是黑白的。
1: 对，
0: 可是文革时期的这些画报海报它还是属于工农兵文艺的这个范畴，但是它已经是彩色的，它一定要用这种亮色的这种感觉才能将它的主题给突出出来，才能够影响到人的思维。嗯，
1: 那这个当然这个就跟其他国家哈、哦、比较不一样，我像包括日本在军国主义时代哈、哦、
0: 对，
1: 仍然允许比如说卖啤酒啦卖香烟啦那些女郎啦、哦、那个女郎都非常漂亮的，画也是都是画的啊，是非常有、日本女性的美感。那更不要讲那个我看过差不多1450年以后啊、
0: 哎、
1: 那个古腾堡印刷术啊、
0: 哎、
1: 不是只是印圣经呢、
0: 哎、
1: 他印很多画报、欸、
0: 对，
1: 虽然当时候还没有办法印彩色，可是那个每个线条对女性的描述啊、
0: 哎、
1: 啊你用色情啊去描述它也不为过啦，但是那个也是事实啦，
0: 对，
1: 只不过他那个那些画啊本身就是你那个时代还是人的那种基本的，就徐有余讲的这个需求哈、啊。
0: 对，
1: 那这是还是迷人的嘛？那个反正那个是一个在一个故事结构里头的一种叙事的方法。可是那一叙事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些文革的那个艺术里头都不见了，那就是连女人都不见了。我只能这样讲。
0: 所以
1: 那些海报，
0: 所以
1: 看出来。
0: 说
1: 男人女人都长一个样啊，尤其在跳那个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那些，
0: 你说中字舞那是一种
1: 中字舞那一群人，那个有时候那个海报或什么的 啊，都是变成大妈了，这是怎么办呢？我就觉得这一点是重要，但是可是那个不符合他整个的，当时候共产党自己生活的状况嘛。
0: 所以如果我们从，所以任何东西都是相通的。如果我们从海报当中，我们延伸到其他的领域，比如说广播的领域，那么你当时听这个中国大陆的广播，那女性的声音，那是非常激昂的，
1: 实在是太刺耳了。
0: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台湾的这个像中央电台或者空军电台，当邓丽君的这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她瞬间就能够红遍中国大江南北。哪怕到
1: 那个才是人的人性嘛，还是生活嘛。
0: 所以那个时候才会有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这样的，对，这样的一个讲法。那所以就是这个海报画报，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够忘掉一点的是，海报画报这种革命海报、革命画报的这种形式，它并不是中国传统。如果我们去看中国传统的水墨画，
1: 不是，它的确不是，
0: 对，
1: 它是苏联的，
0: 对，它是一种苏联的这种模式。而如果我们再把它往文化层次去深究的话，它其实是源自于俄罗斯东正教。不知道杨老师有留意过没有，就是如果我们对比这个天主教跟东正教的这个圣化，我们会发现天主教跟东正教的圣化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天主教的圣化色彩比较的明亮，然后同样是圣母玛利亚，它的色彩是非常的柔和的，然后形象是非常温暖的。可是如果在东正教的这个圣化当中，你会发现东正教的圣化是不论是圣母玛利亚还是圣子耶稣，或者是东正教刻画的其他圣人，东正教的圣化都有一种非常那种阴郁感、沧桑感，女性的美感失去了很多。这个跟
1: 完全没有女性美感。
0: 对，这个跟东正教本身所具有的神秘主义是有很大的关联的。所以当这种神秘主义的东西又它是已经构成了俄罗斯这个民族1000年的传统，然后经过共产革命以后，我们不能忽略史达林本身他是东正教神学院毕业的，所以他把东正教的很多的传统延续到了俄罗斯共产党的这个革命传统当中来。比如包括我们非常知道的这个像列宁这个过世以后，这个并没有将他火化掉，而是把他这个包裹然后进行了防腐处理以后，直到今天此时此刻都把它放在莫斯科的红场去供人瞻仰。那这个俄罗斯政府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俄罗斯国内觉得说要把这个列宁遗体保留下来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社会是分裂状态，所以俄罗斯政府就现在不处理这个议题了。那么把这个人走了以后，并不是入土为安，而是把它这个保存刷的这个耳目一新，还用一个水晶棺把它给罩起来，接受众人的参观。这个是东正教的圣人遗骸、圣人骸骨崇拜传统，它也不是东方传统，它是俄罗斯的传统。对，
1: 所以毛泽东也这样干的。
0: 不止他，很多人都这么做了。对，
1: 台湾也有，台湾也有两个。
0: 我觉得那个不算了，因为他你看不到他里面呢，那个。
1: 你看到不是用那个水晶棺。
0: 对，他那不是水晶棺。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海报画报，我们会觉得它跟我们真实的生活是严重脱离的。它是失准的，它是失真的。为什么？因为它第一，
1: 它可以算是一种艺术吗？
0: 它其实是一种艺术，它是一种艺术。因为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在革命的年代，比如说在或者战争的时代，那这些作品它能够起到非常大的激发人心的一个作用，它同样也是 propaganda， 它也是一种宣传。比如说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在苏德战争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海报，就是有一个母亲，一个非常的这个威武魁梧的一个俄罗斯母亲，拿着一个征兵海报，然后右手举着，然后那个海报的名字就叫做你参军了吗？因为在俄罗斯的社会文化当中，母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形象。即便到了1991年，当苏联的保守派发动819政变，想去镇压改革派的时候，这个苏联军人母亲协会他们都说我们反对这样的镇压。 所以你会看到当这种海报它呈现出这种母亲的形象，然后号召孩子们去保卫国家，它是有很大的激励作用的。我们如果去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

0: 国军的这种海报，类似的海报也非常的多，呼吁这个军民，然后去这个，哎，就是要踊跃的参军保卫国家，这个也很多，所以它是有一种艺术的，所以它这个一定是需要有艺术功底的人去完成，而且他要想象出不同的主题，根据不同的形式。当然你说到了陈平的年代，它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宣传工具，所以我认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艺术，但是艺术本身它是一个手段，它不仅仅是目的，它有的时候也会是一个手段。这就是我们后来为什么会看到文革时期的海报会有失真的这个因素的原因所在。嗯，
1: 是。那这些文革海报后来呢，其实不见了一阵子哈。
0: 哎，对。
1: 可是最近几年看起来好像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啊，也有人拍到高价，这是怎么一个状况？
0: 最近几年这个包括英国 BBC 都做过这样的报道，就是在国际的这个不论是苏富比还是佳士得，就是在这种秋拍春拍，文革的收藏品艺术品特别是海报都会拍出这个高价。那么这个原因大家有两个，第一个跟西方前些年这个左翼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文化盛行有很大的关联，
1: 对。
0: 那我个人呢，我不会言，因为我个人在意识形态上，在 ideology 上，我是属于比较偏右的保守派了。那我会觉得，这个现象其实是并不正常的，因为文革时期的文艺海报，其实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本质上它的创作的手法、它的主题的表现方式，其实是来自于西方的，只不过是极简的西方的视觉艺术。哎，他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所以本质上他就
1: 至少他不是国画了。
0: 对，他完全不是国画，国画可能拍不出那么高的价格。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些作品都带有一种控诉跟反抗的色彩，而这些作品在西方，特别是在前些年的欧美，就是这个左派进步主义特别盛行的这个时代，真的是大受欢迎。而且欢迎到了就是说无以复加的地步。反而那个时候呢，主持人可能也知道，比较传统的西方古典主义的这些艺术品反而不那么的流行了，反而会被视为是腐朽的、落后的，是被控诉的象征。比如说瑞典的那个环保女孩，她就可以跑到意大利去，在展览馆里面，然后对着蒙娜丽莎的那个作品，哎，然后去破坏一番。左派人士这样的事情其实有很多很多，所以中国文革时期的这些文艺作品在当代的西方，尤其是美国跟西欧，真的是大受欢迎，反而在东欧没有人买单，大家不太喜欢，因为大家经历过那个年代，大家反而对这个比较的排斥，但是在西欧真的欢迎的人是不少。就像红色娘子军这个芭蕾舞剧，恰恰是在法国这种左派特别流行的国家很受欢迎，所以这个其实是跟当代西方本身它的审美的视角、审美的方向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的。
1: 所以这有一点点后现代的那种趣味了哈。
0: 对。
1: 当然我不认为这些文革画报说有人在怀念它，只不过它某种程度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些伤痕或是什么。那在 postmodern 里头，这个后现代的过程里头，其实也有含有这一类的，
0: 没错，
1: 某种的矛盾的那个冲突嘛，哈，
0: 没错。
1: 那不过我认为也是昙花一现的，也其实也没有太多这类的作品哈。像古典的这种拍卖作品里头，还是名画本身还是居最高价哈，然后最受欢迎嘛，
0: 是
1: 最多人想收藏嘛，
0: 古典的才永恒嘛。
1: 对，那但老实说了哦，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些画、有些画海报也都是复制的嘛，也不是真机，所以其实价值都是很普通的了哦。那个真正好的我有看到哦，尤其在纽约我有看过一些，然后台湾也有一些画家哦，
0: 是
1: 他们把毛泽东、蒋介石都画在一起那一种哦。啊，他的手法用的就是当年的这一种，包括文革时候的那一个线条，
0: 对，
1: 那画就很有趣，
0: 很有趣。
1: 然后把他们画在一起这样子哈、哦，那当然那个这个用。

0: 色彩也是非常诡异的啦，比如说用非常这个有荧光色的东西啊、哦，然后呢色彩简直是你看起来像来自地狱的景象这样，就是这样。我是觉得那个就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啦，啊，那个、有一定，但是我看都是真机啦，那就是原画，
1: 那这个是超写实手法，啊、又是
0: 哎对，然后那个都是一张画都差不多一个墙壁那么大哦。
1: 哦、
0: 所以说它的那个规格跟当时候的要画这种哈、哦，好像是这个叫做什么文革画报哈、哦、的 size 哈、哦、的那个比例是差不多的哦。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就说有了，它就有一个 legacy 留下来，就是曾经有过那样的形式，可是这个形式就被近现代的人用新的方法去诠释了。
1: 是。
0: 好、哦，所以这个话题也很有趣了。这个未来说不定这个做广播有个坏处，就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这个听友啊展示出那个话本身的那个是说起来比较淋漓尽致啊，大家都看到话，那我们这个批判就会比较清楚哈、啊。今天非常感谢哈、啊，这个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乾，也是著名的新闻评论人，谢谢。
1: 好，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要来看的信件呢，是我看了都觉得非常感动的一封信啊，这是志超所写来的。那志超他说，一直很想写信表达我听到心声相伴的听后感。心声相伴呢，就是志毅为央广即时通十周年所特别做的一首歌曲啊。那他说，从3月6号那一天志毅发布《心声相伴》这首歌，当时我听了以后就很有感触，心中是满满的感动跟敬佩，当天就禁不住的反复听了好多遍，因为我感受到了这首歌曲的歌词满是您发自肺腑真情实意的深情表达，是您用爱用心谱写的关于您还有我们这一群听众朋友自己的故事，歌词里的每一字每一词都渗透着你这十年来为节目付出的努力与汗水，每一句每一段都凝聚着我们在空中相伴的感动跟温情。十年前我们在空中相遇，从此就又重启了我们听众与央广电波的连接，一封信一句问候慢慢累积凝结出了美好又温暖的电波情缘，声音穿过遥远距离，把陌生变成了熟悉。从节目开播开始到现在，再到我们听友们一个一个陆陆续续在这里集结，虽然大部分听友都不曾谋面，却像家人一样在这里相处，每一段固定的陪伴在收音机里静静发光，每天的节目陪伴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十年一路走来却点滴凝聚了灿烂的光芒。有人写信，有人留言，故事留在彼此心上，一句回应就温暖一次。听友们写信留

留言，参与其中的分享，在央广即时通的小天地里都奉献了各自的精彩，分享的是故事，传递的是温暖。你在那里，我在这里，声音把我们连在一起，一来一往的回应里都是最真心。主持人，听友们分布在世界不同的角落，央广电波的声音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虽然不确定是每一天都在，却因为真诚相待，让这份电波情缘日久弥新。十年过去不曾离开，每天都有新的期待。志毅姐在电波一端十年的耕耘，把央广即时通打造成了我们心灵守望的灯塔，而我们每一天的守候都像奔赴温暖归航。那里的你和空中的我早就是彼此的依赖，您在话筒的那一头初心坚守，我们在收音机的这一头深深追随，不知不觉收听央广即时通已悄然地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日常习惯。文哥说的生活的美丽，视频带来世界的惊喜，一道菜一段故事，笑声在空中延续，景斌细说万物的由来，平凡日子也充满色彩，原来每一天的片刻都有故事在等待。文哥的生活美学单元教我们如何品味人生苦乐，志平哥的吓你一跳带我们了解与众不同的人和事，空中厨房丰富了我们的餐桌，虽然我没有学会几道菜，但是学会了享受在厨房里舞锅弄铲的乐趣。景斌，万事万物包罗万象，历史、人文、生活很多都是以前没有了解过的，我们在这里长知识，一念之间心更靠近，每一次互动都有回应。你在那里，我在这里，声音把我们连在一起，微博里的每片天空都是共同记忆，3000多天不曾中断，把日子一点一点收藏。远方不远，心在身旁，我们一直都在。从没想过有一天能在人海中见面，一句问候，一个拥抱，让声音变成画面。这一路的每一段都是真实的交换，节目给的那一份陪伴早已成了习惯。微博里的每一次互动，无论多忙您都会给我们回应。3000多天的早安天空，简单问候却能够让听友之间彼此收获美好。我会常常想象和听友们见面时的场景，亲切的握手，热情的拥抱。听央广即时通是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同时央广即时通也是一份随时可携带的快乐。你在那里，我在这里，世界因为有你更有意义。不只是声音的距离，是心与心的靠近。十年只是一个开始，还有故事继续写下去。虽然我们是隔着声音，但是感觉志毅姐伸出了双手与我们击掌誓言，未来的日子里还要一起同行。十年只是一个里程碑的见证，未来的美好时光还有精彩故事继续。央广即时通的名字会一直都在这里，像一声亲切的呼唤，好像在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不管我们多久没再见面，不管是谁，不管你什么时候，只要你愿意来到这里，这里就是家，大门随时为你敞开。当声音再次响起，我们约好不说离去，是我们对老朋友想念的心声。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虽然有些许久没有再见面，但是他们在这里走过的痕迹依旧清晰，留下的记忆依然深刻，在每一个特别的时刻总能够想起他们。这是我前前后后听这首歌曲的一些心得，有一些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在微博写下评论，但是我想还是把感想完整的写出来，所以这一次呢又重新整理了一遍，写成了这一封信分享给您。最后在这封信上还希望能够跟您申请一个权益，我发现微博的央广即时通节目是可以下载的，然后可以把节目视频直接发在抖音上面，可以很方便的归类保存收藏节目。抖音最长可以发布45分钟的视频，可以把3集央广即时通节目同时编辑在上面，所以我想跟您申请许可下载编辑转发节目内容，谢谢。今天就写到这儿，祝福您工作顺利，生活快乐。
哇，其实看了这封信以后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其实我要创作这首歌曲确实也花了我很多的心思啊。第一个呢，就是我必须要先写歌词啊，所以我就会把我心里想要的歌词通通呢先把它记录下来，慢慢的修，慢慢的整理，之后呢再丢给做音乐的 AI。而且当然不是一次就满意啊，听了以后呢觉得不好，然后呢就会修正我给他的提示词，不断的改，来来回回花了很多的时间才做出了这一个我比较喜欢的版本。那做出来之后呢，总不能就是用它很简单的一个 MP4 的画面呢呈现给听众朋友啊，所以呢我就想说，哎，那我应该要来做一个音乐录影带。于是呢我就开始到微博里面去找一些照片啊，那这些照片呢大部分都是听众朋友有来到央广和我们见面，或者是呢致意有到大陆去跟我们听众朋友会面的一些照片啊，就是希望能够勾起大家的一些记忆啊。其实光找寻这些照片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再来呢要把它做成音乐录音带也是要花时间呢，所以前前后后呢投注的这个心力真的是很多。所以当3月6号那天首播的时候，我是满心欢喜跟满心期待啊。不过后来播出之后的反应回馈并不是那么的多哈。那在大首播的时候也是很希望能够大家在这个线上来做讨论啊，结果好像大家对于这首歌曲的这个反馈呢也不是那么的多啊。其实真的有些这个沮丧跟挫折，好在呢小笨熊志超写了这封信来啊，让我觉得至少有一个人是很支持致意的，所以非常的感谢志超啊。那听完这封信之后呢，我真的有一种心里暖暖的感觉，也谢谢志超这么的用心啊，把心声相伴的这首歌曲的从头到尾呢真的是一句一句很仔细的聆听。那我们刚在这封信里面也可以听到他把每一段故事背后的情感跟画面通通都整理出来了。其实一首歌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呢真的有人听懂了，而且你的分享不只是听后感，更是呢把央广即时通这十年来陪伴重新可以说是走了一遍呢。那央广即时通的这一首心声相伴的歌曲，对我来讲它的确不只是一首歌，它更像是呢我写给听众朋友的一封信啊。从十年前的节目开播到今天一路累积下来的点点滴滴，那些来信啦、留言啦、互动啦、等待啊、分享，早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广播节目，也不是单纯的主持人跟听众的关系，而是我们彼此的一种陪伴，彼此牵挂的一种情感。所以当小笨熊志超在信里面写到，声音把陌生变成熟悉，收听节目已经成为了生活习惯，这里像一个家，其实这句话刚好也就是我做节目十年来最大的一个感受啊。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隔着收音机、隔着网络、隔着遥远的距离，但是每一天呢我们都在彼此的真诚的交流，这一点一滴的累积，它其实就慢慢的变成了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啊。尤其小笨熊志超还有提到了文哥、志平、景斌，把每一个单元的特色呢通通也都记在心里面，甚至连节目带给你的这种感受跟改变也都写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你这样子的一封信不只是对志毅的鼓励，更代表了央广即时通真的在很多人的心里面呢可能都留下了一些陪伴的痕迹啊。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广播最迷人的地方也许就是在这里，它虽然看不见，可是它可以呢悄悄地走到每一个人的人心里啊。还有呢就是小笨熊志超提到了微博3000天的天空照，以及未来和听友见面的一个想象，真的是叙述的非常的有画面感哦。从最初的陌生的名字到现在呢彼此的熟悉，互相关心，生活是期待真正的相聚，那这一份情谊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哦。那至于最后呢志超提到希望能够下载整理并且呢发在抖音呢来让更多人呢就是可以来收藏啊，这让我想到就是央广即时通刚开播的时候呢，其实就有听众朋友把我们的节目放在励志 FM 的平台啊。那这个平台呢哇真的听众非常非常的多啊，我记得没有多久我们的这个收听的成绩呢就不断的往上飙啊，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没有多久的时间呢我们那个平台就再也上不去了，不然我们现在累积起来早就应该也是呢这个百万的收听率了哈。那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棒。其实志毅之前就是申请了大陆版的抖音啊，
当我进去之后呢，就呼吁听众朋友要来关注致意嘛。那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些朋友呢

0: 居然就已经在他的这个抖音的账号里面看得到央广即时通的节目，而且呢还不止一个人有。当下我就觉得哇好棒哦，这是哪一位的好朋友帮我们做了一个分享啊。我还发现不只是一位朋友，最后呢终于答案揭晓，原来是小笨熊之超真的是有心了啊。因为他跟我说呢，他有用三个账号呢来关注志毅。天哪，我就觉得何其荣幸啊，一打三耶，真的是太厉害了。好，那在这里呢我也要来呼吁一下听众朋友，就是在微博上大家用的名字其实呢跟在抖音上好像呢大家都用不一样的啊，让我会觉得有点困扰。除了像是秋玲啦、霞总啦，或者是这个一棵开花的树树树啊，因为他曾经用过飘雪这样子的名字，我大概有印象。其他人我有的时候真的是分不出来谁是谁啊。那我还会去私讯问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位朋友呢。希望听众朋友如果呢你用的名字不是跟微博相同的话，也希望呢透过私讯来让志毅知道您是谁啊。不然的话我真的要做这个连连看的工作太辛苦了啊。还有我发现呢我在私讯的部分想要回应一些朋友，我居然不能够留言耶，所以不知道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能够呢来教教志毅，碰到这些状况我该怎么处理啊。那现在呢我发现好像还是不能够用弹幕啊，但是鱼宝宝的箱子是跟我说抖音呢就是你要常常的去使用它，慢慢的很多的权限会打开啊。那我也希望呢这个慢慢的时间呢不要太久啊。当然啦，我也在计划就是可能再用这个抖音做一次的大首播哦。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呢先在抖音累积多一点的粉丝之后呢再来做。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就是把我这样的一个讯息发布在各个群组当中，让更多的朋友呢都能够来抖音加入志毅哈。那这样子呢将来我们来做大首播的话这个基本盘才会有嘛哈。那现在呢我已经积极的在学习如何的使用抖音啊。当然啦，这其中一定会碰到很多的状况跟问题，希望志毅提出之后呢如果您懂的话就来帮忙解惑一下哈，让我能够更快的进入到抖音的使用状态当中。好啦，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再次的谢谢小笨熊之超，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当我从纽约的学校毕业后，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几个月。那时候曼陀罗花火才刚刚完成，那是一个直径2寸左右的圆形项链坠饰，以一种非常接近女性肌肤的一种动物皮所制作，上面布满了类似曼陀罗的蓝色花纹，在中央则镶着一个直径0.8寸左右的金色陶瓷滚珠，随着与佩戴者的肌肤接触而会自然滚动。最特别的是，我在滚珠上刻了2句凸版的镜像经文，其实那也只是外观上的伪装而已，它实则是一枚以绿糖反应原理所设计出来的杀人凶器，就类似糖火箭里的 PVC 水管制作的推进器，瞬间爆发的反作用力可以一飞冲上几千英尺以上，也可以震碎胸腔的肋骨。皮质的圆形项链坠饰内填满了高量的氯酸钾、氯化铜和糖，而陶瓷的滚珠内则是灌满了浓硫酸，然后以我调制的一种特殊壁虎胶封口。这种胶的特性就是在封口后的第7天会如壁虎的断尾般自动脱落，也就是说，当封口的胶脱落之后，滚珠里的浓硫酸就会流出来，渗入皮质坠饰内，与那3种物质产生剧烈的氧化还原作用，氧气跟葡萄糖反应后产生大量的热能，引起了爆炸与燃烧。想想看，在爆炸的时候，从胸口窜出来如蛇形般闪闪发光的火焰，将会是多么美丽的画面啊！正当我还在苦恼寻找曼陀罗花火测试者的时候，艾丽夏·密勒就自动送上门了。她是我在曼哈顿健身房1对1的教练，一位沽名钓誉、只想着借教导过各种名人而不断提升自己价码的庸俗女子。谈起自己离婚抛下的前夫跟女儿，没有了她之后是多么的潦倒跟不顺遂。前夫失业酗酒，女儿染毒沦为组街女郎，她却能面带轻蔑的笑容，就像在说着跟自己完全不相干的低成本电影剧情。我试探性地问她是否有计划将女儿接到身边，帮助她戒毒后回归校园，她却像是用鼻孔回了一句，那不关我的事，是她自找的。所以艾丽夏确凭中选成为我的第1只白老鼠，哦，不是纽约地下铁里的那种黑老鼠。他牙尖嘴利时的那张脸根本就跟邹杏子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也令我脑中的毒素再度不自觉迷惑了思觉。跨年前的那个周末，我送出了第1个曼陀罗花火。艾丽夏原本还皮笑肉不笑地说着谢谢，我看得出来她看不上我苦心设计的皮绳坠饰，那个可以度化她肮脏灵魂的凶器，因此编了个充满金钱诱惑的时来运转的东方卫风水典故给她听，只要佩戴7天之后就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她果真兴高采烈地戴上了。在时代广场跨年的那个夜里，艾丽夏确实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将自己活活炸死在42街的巷子里。我跟踪了她好几个小时，才终于见到她在那一阵美丽的花火与爆炸中净化了自己。那应该也是她这辈子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我还将偷拍下来的绝美影片就近传给了附近的 ABC News， 为艾丽夏完成了心愿，像个名人似的成为新年的第1则头条新闻。至于我在加拿大当研究员的时候所选的第2个测试者莎拉·威廉斯，我该怎么形容她呢？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善恐跨者。
他认为像我这类罹患克氏症候群的男人，或是其他类型的染色体异常疾病的患者，甚至是任何不符合男性或女性身体二元概念的人，不能因为透过手术改变了自己的外观，就要求其他人也要认同当事人的选择。然而，这位在台上登高疾呼、欺压反对跨性别者以手术取得认同的卫道人士，私底下却是个透过各种变脸、丰胸、整形手术改变自己的外观，来满足现今世俗对女性审美的认同标准。但他却可无视有染色体异常病症的患者们，反而企图去剥削他们对自身性别认同与定位的选择权。那种有月经才算女人，有精虫才是男人，双重标准的言论，就是让许多出生以来有染色体异常的患者，变成了活在无精症、外生殖器异常、男性女乳症种种阴影跟恐慌中的罪魁祸首。他们不但要面对自己身体跟他人不同的煎熬，还要遭受像邹杏子那类的人如恶魔般尖酸刻薄的批判，让患者最终走上了自杀绝路。因此，我将第二个曼陀罗花火送给了莎拉。在美丽的花火之中，

0: 拔掉了他的假鼻子、假颧骨、假下巴，也炸烂他乳房里那一对果冻细胶植体，让莎拉提早从那具躯壳中毕业，去学习人类应该具备的同理心跟内在美。我知道自己的脑袋生病了，没有办法容忍那些跟邹杏子相似的母亲，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那么相同的人，让我杀了一个又再遇上另一个？身体里的毒素也不断地弥漫在我的脑中。我在上海时装周的展会上遇到了那名 KTV 的陪酒女周英，连续将两名富不祥的亲生骨肉抛弃给大山里老父母不闻不问，还幻想着自己可以跟那名台湾渣男飞上地堡当凤凰。那个在台湾当性爱调教师的秋秋妹也是半斤八两，明明就找到了一个可以论及婚嫁的好男人，却背着他偷吃，生出一名不属于他的孩子，最后还恶意让才四个月大的男婴发烧到39度，出气般的看着他翻白眼，全身发抖，死在急诊室里。那些人有资格当母亲吗？他们全都是邹杏子，心中只有自己，并不在乎已经被捣碎或垂死的儿女们。还有那个勾搭有妇之夫的罗美辰，强迫偷吃男要在他儿子与假怀孕的他之间做选择。他在那幅湿壁画揭幕酒会的前一晚，气冲冲地通知我的男助手要更换珠宝首饰，因为与他定制的小礼服风格不搭。我早就听闻助手撩情的女人的事，那晚才换上了男装，以另一名助手的身份将更适合那套小礼服的首饰曼陀罗花火亲自送到酒店给他。他是唯一一位与我敬如咫尺，在我面前消失于美丽花火中的死者，然后被我愤怒地塞入一旁油漆还未干的涂渍凹洞内。因为他死前曾经信誓旦旦地说着，在神仙赴会图的揭幕典礼后，要趁记者们访问柳树跟他的时候，向媒体宣布两个人即将要结婚的喜讯。就算并没有那一回事，他也要让柳树在媒体前乖乖就范。我隐约听到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1: 我就看看那对失宠的母子还能怎么样。
0: 眼神中充满了某种掠食动物的邪恶。我心中想着，你之前不是柳树儿子在安亲班画室的美术老师吗？难道你不是透过他前妻的介绍才有机会进入柳树的壁画工作室吗？还趁机掠夺了对方的丈夫，造成别人的家庭破裂，为什么语气中却充满着恩将仇报的道德最底线？然后我亲手将曼陀罗花火陶瓷滚珠上的壁虎胶不着痕迹地用指尖抠掉，就在他佩戴着那副首饰上下打量的时候，就在凌晨的饭店大厅内，没有其他人出没的湿壁画工作区帘幕后，瞬间让美丽的火焰将它烤得乌漆麻黑，然后被我塞进了洞里，才慢慢死透了。我刻意避开台北金悦饭店的监视器，却还是被其中一句拍摄到了我的男装打扮。那也是我犯下的最大错误，让桂雅丽成为了众矢之的。因为我身上那些酷似桂雅丽才有的特征、行头与饰品，或许就是造成她被刑大约谈的原因。甚至在刑事警察大队办公室的示威抗议中，被刘满族的前夫砸得头破血流。我也是那时候才见到他前夫的嘴脸，还有那男人被摄影机捕捉到的喃喃自语：
2: 你这个畜生，竟然敢杀了我的女人，她是我的，她 是我的女人，

0: 只有我能够杀他，只有我才能。
1: 当我听到记者访问刘满族的女儿时，她声泪俱下地说着，小时候就常见到父亲将刘满族打得鼻青脸肿，用厚重的水晶玻璃烟灰缸砸他的脑袋。我整个人愣在电视机前，原来我错杀了那个历经过残忍家暴逃出恶夫掌心的女子，也夺走了她不断力争上游期盼与女儿团圆共组新家庭的愿望，甚至剥夺了她女儿重新认识自己母亲的机会。我以为自己一次次杀掉的邹姓子，那些人的儿女或是他们所造就的受害者，应该会感激我，应该会大快人心。然而我并没有解救到任何人，甚至没有解救自己内心的千疮百孔。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个冷血无情的凶手，滥杀无辜的三界火宅之人，连续杀人魔，应该要接受法律制裁，应该在地狱里被烧得体无完肤。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带你听见台湾最动人的声音。In your MIT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即将在6月27号在台北小巨蛋举行，正式的入围名单也在上礼拜公布了，由黄韵玲宣布了入围名单，蔡依林以九项入围横扫了这一次的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啊，可以说是最大赢家。那最后是奖落谁家呢？啊，我们照例的也会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做分析报道啊，还是会请到资深的乐评人也是资深媒体人啊，郑开来跟冠佑一起来为大家做介绍，欢迎听众朋友到时候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要为您播出的是周杰伦的新歌，周杰伦今年也推出了新的作品，相信在明年第38届的金曲奖一定会有好成绩。为听众朋友播出的是在《太阳之子》专辑当中的《那天下雨了》，延续了他之前很受欢迎的晴天的风格，是一首浪漫清纯的校园情歌。

0: 今天的音乐 MIT 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俊廷，
1: 大家好。你好，萨利卡甘马弗鲁吉嘎丹二嘎古。
0: 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俊廷有些人认识，可能有些人不认识，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介绍。为什么会要邀请到俊廷来节目呢？就是因为前几个礼拜我就看到你的直播，你那时候在讲你的情商。
1: 哦，是吗？是情商？我以为你在听到我唱歌的事情。
0: 也许你需要转换一下心情，用更多的工作来调试一下自己心情。我就想说，何不邀请俊廷来节目，于是我就跟俊廷来联系。因为讲到俊廷很爽快的答应，
1: 我很荣幸。你这样子的话会鼓起我以后要多哭，就是说
0: 真的
1: 很多工作机会。
0: 俊廷是台湾在很多社群媒体上面非常多粉丝的一位网红。
1: KOL
0: 对，多才多艺耶。
1: 我倒是还好啦，真的是因为大家是不非常想了解原住民的文化，所以关注我，所以我介绍一些生活琐碎的小事以及文化的一些细枝末节，他们就很有兴趣，也很有流量。对，
0: 现在讲一下你最多粉丝的是 TikTok 还是
1: IG
0: 目前是
1: 然后
0: 6.5万。那 TikTok 现在呢？
1: TikTok 好像是5.2，
0: 五点耶，非常接近，
1: 非常接近。可是受众比较不一样。是的，
0: 你可以来分析一下你哪一个受众，比如说 FB、IG 跟 TikTok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现在目前就是主力是在 IG， 因为我原本是从 IG 开始 ，IG 是现在可能20岁至30多岁的年轻人会使用。
0: 这么说，你经营 IG 已经多久的时间？
1: 好像是认真经营的话，可能是3年。对。然后 Facebook 是比较属于可能40-50岁、60-70岁，真的还有人在用 Facebook。然后 TikTok 的话，就是真的是20岁以下的，因为我有做过调查，就是。他们有一个广播专区可以投票，我就说你们是几岁几岁介于之间的请投票，那发现未满18岁的蛮多，所以其实 TikTok 的有一些影片上去是会被限制下架的，那我都能接受，是因为有些语言说话的方式会影响
0: 有限制。
1: 对对对。
0: 所以证明冠佑的心智年龄停留在30到40之间。
1: 你有这样 Facebook 吗？
0: 很少
1: 很少。
0: 我大部分是在看 IG。
1: 很好，
0: 所以才会看到你。看到你在直播。
1: 可是现在最新的就是有在台湾有翠。翠
0: 翠更多吗？你的翠的粉丝更多吗？
1: 好，其实也不多，但是流量蛮高的。翠是现在是只有

0: 1.8万而已。嗯，可是因为翠是对我来说是，我现在很鼓励年轻人去滑翠，是因为其实有翠你在忧郁怎样，你去看一遍就一直很想笑。
1: 是，嗯，
0: 跟大陆抖音蛮像的。
1: 對是，哎，嗯欸，其实我们在大陆也有很多听众朋友，那你有大陆那边的预计要开的平台吗？嗯，
0: 其实我原本想开哔哩哔哩或是小红书啊，嗯，或是抖音，可是因为我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宣传制作什么，哦嗯，还有影片剪辑什么，其实我自己已经自顾不暇，还要接一些厂商的合作及业配，还有一些节目的邀约。其实不想找经纪公司，是因为我自己是摩羯座的，对对对，我是摩羯座的，
1: 我了解，
0: 我不想给人家经手我的事情，因为觉得会别人会搞砸，啊，对对，
1: 我知道，龟毛，
0: 非常龟毛，
1: 其实就是做事很仔细，嗯，
0: 非常仔细的，
1: 对自我要求也很高，对不对？
0: 非常看成绩，嗯，不管过程是什么，成绩很重要。
1: 是，摩羯座永远在打分数，
0: 是的，
1: 不仅帮别人打分数。也在帮自己打分数，
0: 是的，真的永远不及格
1: 啊！可是这样的话会压力很大哦，你要小心。
0: 会，
1: 你要适时的放过自己。
0: 我想想了，
1: 毕竟你还年轻啦，你的这个受压的程度应该还蛮高的。你刚刚说做任何事情你都亲力亲为，嗯，而且你有自己的公司，对不对？你的公司的名字很特别。那是真的公司的名字吗？
0: 那不是真的公司名字。
1: 我吓了一跳，说天哪，有人叫做屁股份有限公司。
0: 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是有渊源的。
1: 好，
0: 是因为
1: 来讲一下。
0: 其实是我之前有做过类似像行政的工作，哦，然后是要开三联式的发票，哦，那种发票是用手写的，可是有些公司就是后面一定会写说股份有限公司。我第一次写不知道股是哪个股，我想啊应该是屁股的股，然后我就写某某某，然后就写成屁股有限公司，然后就被会计叫过去说，他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真的，
1: 所以那不是真的，
0: 那个不真的，
1: 那不是真的公司名，
0: 那不是真的公司名，哦，但是我觉得取这名字很有趣，
1: 对，嗯，真的是很好玩，而且很吸睛，就是台湾当然你的粉丝非常多，大家都认识你。那如果你现在到大陆去做宣传的话，嗯，你用一句话来介绍你自己，你会怎么说呢？
0: 哇，这个哇
1: 太难了，
0: 这不难，非常
1: 不
0: 难
1: 吗？真的吗？快！
0: 大家好，我是林俊廷，我是来自台湾的原住民，我是阿美族籍泰雅族的混血。阿美族大家都知道是阿令嘛，萧敬腾，这些都是我们阿美族的骄傲，所以呢我即将步入他们的后尘，希望你们能多多支持我。
1: 不要说步入后尘啦，要说怕是
0: 接续他们的
1: 成功的脚步，
0: 对
1: 不
0: 对,
1: 對, 對, 對, 對, 對, 對，嗯，他们为你开路，
0: 他们先开路我就慢慢走，對
1: 啊，是预祝你成功。因为听说年底要发专辑啊。
0: 是的是的，现在已经在录制歌手了，哇，歌曲了，对，
1: 秘密进行，好期待啊，
0: 非常秘密，真的。
1: 本来想在节目当中看能不能透露一些讯息，结果好像有签了一些保密协定之类的。
0: 是的，哦，嗯，
1: 哇，那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走向的歌曲吗？
0: 其实我们现在录制，因为共识说嘛，其实录制的前面都是快歌，可是风格都不一样，嗯，其实最主要是可能这样发下去看哪一首歌会比较是属于我的，适，嗯，合我的。我们公司现在目前也是帮我在做 cover 的录制，嗯，其他歌手的歌，
1: 是，
0: 然后也是把这些歌曲拿去给可能朋友粉丝听听看，说，嗯，你们觉得好不好听，嗯，你们这个曲风喜不喜欢，
1: 先做一些 survey 市场的调查。
0: 对对对，发现我有跟一些歌比较 match 到，嗯，就是比较
1: 你的声线是属于哪一类型的，
0: 就是像大陆有个歌手叫金志文，嗯，他的自娱自乐其实跟我声线，我唱起来很舒服，然后也蛮搭的，嗯，对对对。
1: 这样我们是不是叫敲碗叫俊廷来唱一下了？
0: 你是说现在吗？
1: 当然现在，不然什么时候？我们立刻马上，
0: 可不可以让我练一次？
1: 不行，我们是 live，
0: 好，
1: 假装 live，
0: 好，假装 live， OK OK，
1: 好，那等一下我们要调到 echo 模式哦，
0: OK，
1: 等一下哈。
0: 如果有走音跟破音，请那个包容。OK， 我们要打牌子吗？
1: 好。

0: 样子。
1: 可是我前面走音，不好意思。
2: 好，切回来。哇，哎、欸，真的很厉害哎、欸，叫你唱马上就可以唱。
3: 可是因为我的声音跟一般原住民不太一样。

0: 我声音比较细一点。其实我们原住民唱歌的声音都蛮浑厚的，可是我的声音是属于比较细一点的。
1: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声音特质都不太一样。
0: 那像我们部落的，我找不到跟我声音一模一样的人呢。
1: 当然啦、啊，每个人声线都不太一样，
0: 就是类似像这种类型，他们都超粗的。
1: 哦，是啊，
0: 对啊，超粗的，
1: 都是比较属于比较低沉的声音，
0: 非常的。
1: 哦，
0: 是就是这种声音，
1: 我声音也是属于比较低沉一点的。
0: No,
1: 所以你们部落，你最崇拜的是谁呢？
0: 你说我们部落最崇拜的人吗？还是我们原住民界最崇拜的？
1: 啊、在你家乡，你说你是花莲，
0: 就花莲花莲吉安这边，哦，我倒是有一个学姐，她之前是16岁的时候参加过超级偶像，她拿了冠军。
1: 哦，
0: 对，然后我们
1: 介绍一下她，
0: 她叫陈诗雨，
1: 是
0: 她之前在超级偶像就是有拿到冠军过，她当时才年仅16岁，她的对于歌曲的那种天生的掌控力就很好。对来说，我现在到现在还是很崇拜他。虽然有些细节是可能放到现在，我觉得哦，细节好像可以再做好一点。可是他对于整个歌曲的进展，然后起承转合，我觉得都非常自然，而且非常不做作，然后又很好听。
1: 是，那你从小就喜欢唱歌吗？
0: 也是因为他的关系，我才唱歌的。
1: 哦，真的啊？
0: 他算是我的启蒙老师。
1: 那你有跟他学习？
0: 有，我觉得那时候他在台北的时候，在花莲就会传语音给他说：“哎、欸，学姐，你觉得我这样怎么样？”他就不断的强调我一定要做自己，不要去模仿别人。
1: 对，这点非常重要，尤其是现在。
0: 对
1: 啊，你声音唱再好，没有自己的个性的话，就没有辨识度。
0: 可是你想，这个话是16岁的小朋友是能讲出来的吗？
1: 的确，我觉得现在小朋友都很早熟。
0: 是。
1: 很早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对不对？
0: 对，
1: 像俊廷，我就觉得，真的很厉害，一个人可以搞定所有的事情，包括经纪约这些事情。那你都会仔细看一下这些条约的内文吗？
0: 其实我之前有类似合作伙伴，是我的朋友，可是因为、就是、
1: 他是法律系的，
0: 他也不是法律系，他是偶尔去学一下，就是有关于可能网红的合约之类的。
1: 哦，
0: 其实每一条条款你看清楚就好了。
1: 都有做过研究的哈，
0: 他有做过研究，然后也跟我讲说一些报价的基本流程。可是因为我们后面，因为他自己有规划，我自己有规划，所以我们就后面没有再合作了。
1: 对，我觉得年轻人如果要走这条路的话，第一个一定要懂得看合约，对不对？
0: 是的，不要签错，不要签到那种被冷冻的合约。
1: 对啊，签到卖身契就你可能红了10年，你都赚不到钱，
0: 有可能哦，
1: 赚到的都是经纪公司的口袋里面去了。
0: 那也太坏心了吧、哎？
1: 这种事情很多啊，
0: 真的假的？
1: 当然啦，对啊，我都跟新人说，一定要懂得看自己的合约。
0: 我之前大学的时候也是读艺术类型的。
1: 哦，你大学念的是什么？
0: 重又影艺科技大学，是念演艺事业系。然后当时其实都是跟业界合作，然后有些学生是因为老师有再三强调说，如果要签约的话，一定要就是给老师过目看看。可是有些学生比较不听老师的话，然后就被冷冻起来。
1: 真的要非常注意哦。所以现在你学什么东西都是一样哦，就是第一个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而且我觉得像俊廷这样成立自己的公司，然后现在要发行专辑，感觉就是好像事业已经开始起飞了，
0: 非常好，要去拜拜
1: 、啊、你也会去拜拜吗？
0: 你是不是觉得原住民都是那个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没有，我们家是佛道教。
1: 哦，真的啊？
0: 在佛道教
1: 是那影响你的歌手很多，我们其实在录音之前有聊到一些，对不对？
0: 对，像 Whitney Houston 或是 Aretha Franklin， 然后像新生带的就是单依纯。对对对，他非常厉害。
1: 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些歌手的？
0: 像我小时候其实是听韩国的音乐，韩国人那时候当时做音乐到现在还是很厉害。然后到有一次看到我是歌手的节目，然后听到一个女生唱歌，希拉，你知道吗？希拉、第二季的时候跟邓紫棋一起比赛那个，我觉得华语好像也不错，就开始在钻研华语。因为我国中到大学都在接乐团嘛，学到什么歌这样就在乐团上面展示。 对对对，然后到高中要毕业之前就接触到美国的歌手，就开始在学一些欧美的音乐。
1: 哎，你有在其他节目谈到自己的这条音乐之路吗？
0: 没有。
1: 哇，那我们今天节目第一次揭露你的音乐之路。
0: 我这边只有跟我的音乐公司谈过我之前对于音乐上的接触。
1: 所以你刚刚说你在高中的时候有参加过乐团？
0: 国中到大学，
1: 国中到大学都参加乐团。
0: 对对，
1: 那你会什么乐器？
0: 我不会，
1: 就是唱歌，
0: 我就
1: 是
0: 纯唱歌 vocal。对，
1: 是什么样的乐团呢？
0: 就是学生组的乐团。
1: 没有，我意思说音乐的走向，比如说是 rock,
0: 都接啊。他们很非常尊重我，我想唱什么，基本上大家都要学会。
1: 哦、所以这个团你就是主角。对对，就是你要唱什么乐团就配合你这样。
0: 那当时可能年轻的时候
1: ，OK， 你团员有几个人？
0: 团员国中五个，高中五个，高中是可能
1: 包含你吗？
0: 对没有，我们这高中三个主唱，
1: 所以基本编制就是。
0: 但是我们通常还是会就是如果有学生有兴趣想要来就是也参加我们的表演的话，其实是可以带着你的乐器进来看一下合不合适，合适的话可能就会给你一次表演的机会这样子。
1: 哇、那时候你就已经就是完全由你来打理这些乐团的事务吗？
0: 我这个人比较比较会对于那种可能掌握权高的人就是会跟他比较好一点，
1: 了解，
0: 对，就觉得好像要跟他好一点我才可以比较好做事，所以其实我给他的意见说这个好像可以，他就会跟他讨论，他就会说那这个可以这样子。
1: 所以是团长是另外一个，
0: 团长是另外一个，我没有当过团长。
1: 哦，不过你也从中学习到怎么样来管理，对不对？
0: 是
1: 这么说来，你对管理是还蛮有天分的。
0: 我希望是对音乐更有天分。
1: 有天分才可能出专辑啊，对不对？
0: 好，
1: 不过管理真的是一门学问，你怎么觉得？
0: 我觉得是
1: 很大的学问，
0: 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其实你要掌握每一个，因为其实我小时候生长环境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察言观色，以及我对人之间的距离，还有要怎么拿捏他的幽默程度，
1: 是这些都很重要。那你是内容产出者，每天在想这些内容是怎么样的过程呢？
0: 其实你要放轻松去想日常你有灵感的话就把它记下来，不要硬去想一些灵感，就不要硬去想一些主题去写，你硬去想一些主题去写，其实跟你脑海中还有你身体上面或是你潜意识里面的东西是搭不起来的，会不自然，不自然就会讨骂讨人家骂，
1: 所以就是一种生活中的灵感的学习。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是平常你都不会把自己脑袋放空吗？就是
0: 一直在想事情，
1: 想的都是什么样的事？
0: 接下来要干嘛？接下来的一年要干嘛？接下来的半年要干嘛？接下来的一个礼拜要干嘛？
1: 这的确很摩羯座。
0: 对对对，就是一定要想未来在干嘛。
1: 像你常常在你的 IG 里面就是用原住民的幽默来讲一些事情，也告诉大家就是说在原住民的文化里面有一些是比较容易被激怒的一些事情。
0: 我想讲的重点是让大家，因为其实台湾以及大陆那边其实对原住民了解也是很少，对他们来说我们就是少数人，
1: 少数民族。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能做的是让他们先理解我们其实跟一般人没两样，其实跟一般的台湾人大陆人没两样，一样在过生活，只是幽默的点而已。对，
1: 了解。
0: 然后透过他们如果更有兴趣的了解我们的话，再去介绍我们的文化
1: 。
0: 如果要更深层的可能历史文化的话，就交给那些正在做历史的一些 KOL，网红他们。对，
1: 是，所以看俊廷的这些影片都是很轻松的，
0: 一定要轻松，我不能，大家都太沉重，我不能再沉重了，不然没有了解原住民。
1: 好玩为主。好，那介绍一下你 IG 的账号啊。
0: 叫做 J 廷 ，J 是字母 J， 然后廷是雷霆的霆，就是雨布的霆，然后英文名字是 JUNTING 底线 LYN 底线。
1: TikTok 呢
0: ？TikTok 就叫 J， 一样叫 J 廷。
1: J-Ting， 欢迎大家一起来 follow，
0: 谢谢。
1: 那我们现在听第一首歌曲好了。
0: OK，
1: 就是我们刚刚聊到，就是影响你的一些女歌手，我们一致都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就是
0: 对对对对
1: ，Whitney Houston。
0: 哦，天哪，天哪！
1: 对啊，惠妮，永远的惠妮，
0: 永远的惠妮，
1: 对，
0: 只有她 ，Only One。
1: 是，而且俊廷选的这首歌蛮特别的，一般都会想说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 但是俊廷选的是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0: 对，我非常喜欢他在这首歌当中展现的灵活性，他本身就已经够灵活了，可是因为他的歌曲进行我觉得都还一般人唱的话可能都是平平的，
1: 对，
0: 他唱特别有感觉，而且张弛有度，
1: 是，其实他的唱法也是经过

0: 多的训练跟努力才，
1: 我觉得他 天生的条件就已经很好了，
0: 这是毋庸置疑的，天生的这种天才、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比的，
1: 光是生理机能以及他的那个乐感，他对天生对音乐的感受力、而且他够感性，他对于歌曲的诠释程度我觉得一定超过100%。
0: 像俊廷要发专辑，所以你很清楚，就是一位歌手他唱歌的这共鸣腔的运用。
1: 像我很常就被骂说，不是被念、说唱歌感性一点，不要这么理性。
0: 对，
1: 理性的部分是平常训练的时候是需要用到一些声乐、歌唱技巧的时候再去感理性就好了。那你唱歌就是感性一点。
0: 但 Whitney Houston 他技巧已经运用到就是很自然，他根本就不用脑袋去想。
1: 不愧是唱福音的歌手。
0: 对，那 你有福音歌曲的背景吗？
1: 我小时候在教会待过。对，但是我们唱的、歌曲是比较算是那种现代年轻人在创作的，就是诗歌而已，很少唱到类似像福音的。有唱过，但就是很小的时候。对，
0: 那为什么会特别选这首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1: 因为这首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到惠妮的歌。
0: 哦，第一首。你当时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听到的？
1: 是在那个一个电视广告，然后介绍了什么串烧金曲这样子，然后就 Saving All My Love。然后就说，我说这个你是声音太亮了吧，
0: 是电视节目还是广告？
1: 它是广告，你知道有那种20几分钟的广告吗？
0: 哦，我知道，在卖 CD 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哦、
1: 然后就觉得 这个女生的声音，因为她是一路像播人家的歌、不是吗？她就播到这女生的歌，我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哦。我长大才知道是惠妮唱的。
0: 是啊，我想起来了，那时候在第四台经常有那种卖一盒40张 CD。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哇、好久以前的回忆啊，
1: 很久以前的，我国小的时候
0: 啊、是是是、就在那时候听到他的歌就哇，这个声音太棒了。
1: 当时小时候听我觉得被震撼到、长大听更多的是对于他的一些经，就是他的羡慕，
0: 是
1: 怎么会有人唱歌唱成这样子。
0: 那你看过他的纪录片吗？
1: 你是说他的电影吗？看过
0: 看过，
1: 可是我觉得有点就是不够像他。
0: 是，
1: 他其实这个人是非常有趣的，他很多面向的，
0: 没错。
1: 对我来说他是个非他是个宝。 对,
0: 对，其实像这些明星后来也有很多传记电影，但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杜撰的成分在里面。那其实我们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即使我们自己也未必真正了解自己，对不对？所以其实像 Whitney Houston 这么一个伟大的歌手、我觉得是值得多拍一些关于他的一些影片或者是纪录片。
1: 我现在不停的在 YouTube 上面找以前他们就是可能有侧录他现场的画面，
0: 有很多
1: 他现场真的太强了，侧录的
0: 太惊人
1: 太惊人。对，
0: 是没错。好，那我们今天是播录音室的版本。
1: OK OK OK OK
0: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okay.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MyT，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 KOL， 你喜欢用这样的 title 来称呼自己吗？
1: 这样比较好。
0: 好，俊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要请俊廷介绍自己在社群平台上面的一些事情，然后还有年底即将发行的专辑，还有你的音乐这条路。那刚刚除了 Whitney Houston 之外，其实也有很多俊廷自己很喜欢的歌，比方说你很喜欢
1: Aretha Franklin，
0: Aretha Franklin 华语的歌曲，
1: 华语歌曲我现在非常喜欢单依纯。对，他的我第一首听到他的歌是那个还有什么更好的，不是，是那个我管不住我自己啦。
0: 那你能不能翻唱卡三句就、三句 OK 吗？等一下、我要转换了
1: OK
0: 好，
1: 感性一点点，
0: 好
1: OK 吗？ OK

0: 好，就这样。
1: 哇，你刚刚试的是他唱的哪一首歌？
2: 他我管不住我自己，
1: 我管不住我自己。
2: 他歌词非常棒。
1: 俊廷一直提到歌词的部分，歌词的确是歌曲当中非常重要的灵魂啊、你也提到过这个林夕这位作词者、他的作品你也非常喜欢。
2: 我觉得他是我内心目中认识能冠上于国宝级的那个。
1: 你知道他是香港人吧？
2: 是哦，
1: 是啊，
2: 是哦，是哦。那他们，他真的很厉害，就是。
1: 那你知道王菲是谁吗？
2: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相较于，但因为大家拿王菲跟单依纯做比较嘛，相较于这两个歌手，我可能会偏向于单依纯，她可能会比较贴近我与我生活当中。王菲那个地方好像有点在唱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就是
1: 另外一个人生的境界。
2: 对对对对对
1: 对，
2: 我还触及不了，可能到我到某个岁数，可能就可以触及到他的音乐。
1: 对，对，他的确代表的就是，因为他学佛的关系，所以他一直在人生的这条道路上寻求一种好像人生的一个
2: 跟奇遇姐一样。
1: 对对，哎，你也知道奇遇，
2: 知道知道。
1: 对，解读的方式。那其实林夕还有张亚东跟王菲，他们曾经就是算是铁三角哦，就是他们创造出无数在华语歌坛上的经典代表作。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我也介绍年轻的朋友去听听看因为我很喜欢他们的作品这样。那林夕的歌的话，倒是你提到陈奕迅唱了一首歌，对不对？
2: 对，那首歌叫做《爱情转移》。
1: 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呢？
2: 因为他的写的经，他其实歌曲不长，主副主副

0: 再一次复，可是他却能就是不停的在就是主歌当中穿插，好像我所有人生当中的经历，对于爱情这件事情，悲欢离合以及看淡看开这些心境，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能将这些字组合在一起，然后就会让我非常的有画面。嗯，对。
1: 虽然说俊廷刚刚说这个王菲的歌曲对你来说距离太遥远了，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始读懂林夕的歌词的话，其实你已经蛮接近了。
0: 其实王菲那首《如愿》对我来说也我还尝试在理解当中，因为其实对我来说理解是我要感动，我要投射进去的话，对我来说才算理解，以及把我的人生在这个歌词当中是进行下去的，我才是会觉得我理解这歌词。嗯，
1: 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提到过，我今天会邀请到俊廷来到节目，就是因为我看了俊廷的直播，你那时候在讲一些你在感情上受到的挫折。
0: 对对对，
1: 你现在已经走出来了吗？
0: 刚走出来没有多久。
1: OK，
0: 两三天。对
1: 啊，终于。
0: 终于，
1: 其实也算快了耶，
0: 一个多月。
1: 哦，那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情。
0: 对对对，可是依照现在年轻人的速度来说，其实我算慢的。
1: 对，因为你是摩羯座，摩羯座土象星座通常比较难让情商可以疗愈，
0: 因为平常理性太多了，所以当我感性释放下去的时候，就是一发不可收拾。那几天都是一些浑浑噩噩的状态。其实我们家里的人还有我的粉丝都非常关心我的状态，
1: 是，
0: 但是我还是内心不会做。不会做傻事，因为我会知道说背后是有人爱我，但是我在这个时刻悲伤就让我感受悲伤，这对我人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历练。
1: 没错没错，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其实我觉得你对于情歌的诠释应该可以更到位，对不对？
0: 我那时候去录音室录音啊，他就跟那个制作人说：“你唱功怎么突然进步了？”我没有跟他讲说，当下我很难过。
1: 可见他们都没有看你的直播，
0: 他们其实后面有看到，我有被念。
1: 之后
0: 我有被念，
1: 为什么？他们不希望你用。
0: 其实因为感情上面的事情对我来说，因为我们还不晓得我的定位是什么样子。如果未来需要用到类似像偶像的身份。对啊，
1: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越希望看到我所喜欢的人真实的一面，我觉得那种真情流露的那种画面是很感人的，
0: 超爱 看我哭的。
1: 我觉得也不是说喜欢看你哭，而是喜欢看到你真情流露，就是说你不会掩饰自己的情感那一面。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以前对一个歌手有很多的包装，尤其唱片公司通常把歌手包装成一个连歌手自己都不认识的人，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可怕的事情。那现在这个时代，如果说你可以自己主控你的形象的话，一开始可能你觉得越真实越好，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这是最珍贵的一面，就是你现在正在起步，你要永远记住这个时刻，这就是你的初心。但你越来越接触这个世界，你就越来越懂得怎么样来表现自己。当然也不是说不好，而是那时候已经又转换成另外一个形象。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Whitney Houston 也是一样，他一开始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纯粹。
0: 对，他也被骂过。
1: 是，他被很多人批评过，甚至被就是同样是黑人的这些音乐人批评过。
0: 他之前好像也是有陷入过同性的那个风波。
1: 对，就是在那个世代这个是不被允许讨论的话题，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觉得你们这世代真的是在很多尺度上的开放，让你们可以很自由。我觉得是自由让你们可以更展现更多的自己，这点是非常珍贵的，也是要特别珍惜的部分。那惠妮就是一开始他也是被很多人批评，但是后来他也学会怎么样用自己的方式来讨好他的受众，所以我觉得他后来就越走
0: 越好，
1: 但是也越来越不像自己了，
0: 后期
1: 以至于他最后他就走偏了。
0: 他那时候在节目上面就主持人他说：“你就对于就是大家都讨论说你出卖黑人的音乐，这样子你有什么想法？”他说：“我没有在唱黑人的音乐，或是在唱
1: 自己的音乐。
0: 那我唱就是我自己的音乐，
1: 没错，
0: 对啊。
1: 那个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是会被批评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你 这就是真理，没错，你就是要走自己的路、
0: yeah.
1: 唱出自己的歌声，
0: 对，
1: 也祝福俊廷。那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聊，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要继续邀请到俊廷来介绍更多故事跟音乐给大家、
0: yeah.
1: 最后来听爱情转移好不好？
0: 好好好好、啊、
1: 我很喜欢陈奕迅的歌声。
0: 好，
1: 你喜欢林夕的歌词？
0: 对，我喜欢林夕的歌词。
1: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嗯、谢谢俊廷，
0: 谢谢。

今天节目最后要带大家来到风光明媚的爱琴海，这是周杰伦《太阳之子》专辑当中很浪漫的一首歌曲。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学习如何利用 AI， 让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学业，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有 AI 的辅助而更加的有效率，或者是带给我们更多的便利。今天呢，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这本书叫《打造超人 AI 学习》，我们请到的是郑一婷老师。那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郑一婷。
0: 其实啊，郑一婷老师在这个城市设计的领域成名的非常早诶。
1: 对，大概我差不多20年前就开始当城市设计师，然后那时候也开始逐渐的就是变得比较知名这样子。
0: 在当时的这个城市设计的领域中，你是自学啊？
1: 我大学念的是应用数学系，那我大概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学写程式，然后后来也是对这个东西越来越有兴趣，所以最后职业也是选择程式设计师这样子。
0: 那我们来讲一个很厉害的，之前大家会认识婷婷的，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获得过国际脸书骇客城市设计大赛的冠军。诶，这是不是真的很厉害？
1: 应该算是蛮厉害的吧，因为那时候我们当时是差不多有19个国家参与，2000多个参赛者。那我就蛮幸运的，在台湾比赛，然后就已经拿到这个亚洲的这个第一名，然后后来也是很多国家去比，然后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在前3的这个首奖，所以在当时应该算是蛮厉害的成就。
0: 那当然婷婷呢还有很多很厉害的事，在之后呢也推出了像打造超人思维、打造超人学习、打造超人笔记

0: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打造超人 AI 学习。好，那首先我们就来谈一谈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当然我自己身为读者，我在前面看的时候，我大概看前三分之一，我大概可以知道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因为你非常了解我们这些AI 的初学者，真的有太多太多误解 AI 的地方。然后我觉得你好了解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觉得 ChatGPT 这么难用，为什么他老是给我一些错误的资讯，解答了我所有对于这个 ChatGPT 的一些疑惑。好，那先请婷婷来跟大家谈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1: 主要就是说在差不多三年前ChatGPT 就是上市了之后，我看到这个科技我就很兴奋，所以我就投入了这个科技。那我用了以后就发现它的确比这个搜寻引擎好用非常多，可以增强补强我的知识。那我一直很想要知道它的这些运作原理，那我用了以后就发现它完全改变了我思考跟解题的这个路径。但是呢，因为大家用这些 GPT 受限于这模型的这个幻觉，然后我也想要更好的利用它，所以我就去了解这个底层的这个原理，然后发展出更好的利用 AI 学习的这些技术这样子。
0: 而且这个 AI 幻觉这是专有名词吗？
1: 就是大家喜欢称 AI 胡说八道的状态叫做 AI 幻觉这样子。
0: 对啊，我就是刚开始也是跟风来开始使用这个 ChatGPT 的时候呢，本来我觉得它应该就是比我们聪明嘛，它应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啊。像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就说，今天呢我做了一个跟花草树木植物有关的主题的访问，请你帮我找相关的歌曲，就它立刻列了一连串的歌曲。后来我发现啊，蔡依林没有唱这首歌啊，周华健他怎么会有这首歌呢？我就发现他真的是在胡说八道诶，之后我就再也不信任他了。在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迷思之下呢，那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就对于这个 ChatGPT 或对于 AI 就开始有一种不信任。但这种心情婷婷又写在这本书里面诶，所以你是怎么样来做这样的观察呢？
1: 关于这个就是幻觉的这个东西，我当时也是会觉得他应该是无所不能，那他为什么就是讲话会就是像你说的这样给乱给这些不真实的 reference。 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原来这是出在训练模型的时候，因为他是用尝试去训练，那他推测回答你的问题，他也是统计去推测，那如果没有这个资料的话，他也会试着去猜，所以就会出现非常多似是而非的这个结果。那当然大部分的使用者是没有像我一样去了解里面背后的内容，所以他就会觉得这个不可信。当然随着这个模型训练越来越厉害，这种情况就越来越降低了。那同时说我们其实是也有方法去克服这样的幻觉的，比如说利用我书里面提到的这个 RAG， 就是说我们自己给他可信的来源，请他去推测的话，那就会比较接近真实的状况，而不是凭空的去问他。那就是会有这样的特性这样子。
0: 在这本书里面呢，一开始写到了 RAG， 我就立刻问我的手机 AI 说 RAG 是什么，他就告诉我这是检索增强生成。那当然在之后的这本书里面婷婷又一直提到这个 RAG，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为大家介绍。那怎么样让这个 AI 不再胡说八道呢？书里面提到的是问题不在 AI， 问题在你，而且列出了很多就是我们被 AI 骗过的一些历程。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一样，所以我们的结论可能原来是说 AI 并不可靠，还是 Google 比较实在。真的我后来就是觉得Google 还是比较实在。但是呢，既然现在就是一个 AI 浪潮来袭的时候，我们当然就要来学习嘛。所以我们先来谈一下的是，那婷婷自己来使用这个 AI 做一些辅助的学习，让你在六个月之内就修完了史丹佛大学通常需要一年半的这个 AI 的专业学程，来谈一谈这段经历。
1: OK， 我大概是2024年去报名这个史丹佛的这个 AI 学程，当时也是因为我之前是纯粹写程式的设计师，我对这个大型语言模型非常有兴趣，于是我就是自学看一些书，但我发现就是很零散，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去学比较专业有组织的这个课程。那网络上面大家最推荐的当然是史丹佛大学的这个课程，所以我就去报名去上。那这个课程呢，就是它的授课的方式是学校会给你一大堆的 video 跟一大堆的 quiz 跟作业，然后你在线上自学，然后会有 final project 这样子。那我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是自学，但一开始对我来说也是真的很难，毕竟它其实是英文的教材，而且是一堆英文 video。那英文 video 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太困难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既然是来学 AI， 那我就不如用 AI 尝试去把这个东西弄到我自己能懂。那大概是一个起初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0: 所以呢，婷婷经过这个学习之后呢，就从资深的工程师转换到了 LLM 的研究员。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什么是 LLM 呢？
1: LLM 就是大型语言模型。那以前的机器学习其实是进阶一版的统计，它可能是利用很大的机器去观测这个统计的这个过程。但是大型语言模型它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它把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书跟文字切碎，然后利用统计的关系去推测下一个字，那然后利用我们去推荐下一个字、下一个句子这种想法，然后逐渐让它学习人类可以说话，把知识编码出去，最后变成生成像是你现在的聊天机器人一样。所以现在我们用的这些聊天机器人都是属于大语言模型的其中一份子，这样子。
0: 谈到这个 RAG 的思维哦，就是检索增强生成，那书里面有提到其实这跟我们人脑的运作是一样的。那从这本书里面我也就是很清楚的了解到我们的大脑是怎么样来学习的。那书里有提到大脑输入有三条通道，就是视觉、听觉、文字，但是为什么我们用自己的人脑做这个学习就比较慢？那我如果我们用 AI 的 RAG 思维，哇，这个速度这个效率呢是大大的增强。所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大脑运作跟 RAG 思维之间的关系好吗？
1: 好，就是传统来说，我们一般日常学习或是课堂学习，那我们都是一个课堂授课的方式，所以你可能会用视觉的方式，就是老师听讲的这种过程，我们用视觉跟听觉，然后配合上面讲义去学习这些东西。那我们以往都并没有真正去思考学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是怎么样记忆的。那我之前就是一直在研究如何超速学习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学习这么庞大的知识，它必须要透过文字去检索记忆。那大家的是用眼睛看老师的黑板，然后听老师讲话再手写成这个文字，但是这个文字如果说你不理解这个概念的话，那我们学习上面就会非常的费脑。而且因为传统老师做教材，他一定是说他写文字是最快的，或是他直接跟你讲说最快的，所以他会按照他自己的经验讲。但你生活你在转码的时候，你生活没有这个概念，你就会转码困难。所以大多数人学习是卡在我之前没学过这个东西，我也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东西。那现在有了 AI 以后， AI 可以平均你跟老师之间的 gap， AI 会非常有耐性把一个概念讲到你通，或是 AI 像现在的那个 Nano Banana 的模型，可以直接甚至把一个概念弄成一张图片给你看，那你就会描解。那以前这些事情都是必须要用我们的人脑或是毅力去克服，那现在有了 AI 之后，我们学习的门槛就降低了很多，那我们可以专注在更深更广的知识，就不用花时间在以前那样子暴力的解码这样子。我认为的关系是这样子。

以前呢，我们在读一本很艰涩的教科书的时候，我们大脑要做很多事。第一是看到文字，第二呢是在脑中把文字念出来。的确如此，即使我们在默念，也是在心里默默的念，然后呢再理解这些字组合起来的意思，再把抽象的概念转换成具体的图像，最后啊，我终于理解了。可是这每一步都是在消耗我们的注意力，所以要读很艰涩的教科书或者很难的书的时候，就觉得哦，阅读速度非常慢。但现在呢，有了这个 AI 的辅助之后，这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ChatGPT， 那书里面也有进一步的来为大家介绍，就是说 GPT 到底是在做什么呢？以前我们真的觉得哦，它就是一个会思考的百科全书，因为你

0: 所有的疑难杂症你问他，他都可以给你答案，只是你不知道对不对。但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原来 GPT 是下一个词的预测器。好，请婷婷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它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呢？
1: OK， 那大部分大语言模型，它在设计跟训练的时候是会扫描。

0: 然后我们会建了一个很大的统计资料库，之后当我们要生成知识的时候，我们就会从第一个词一直预测下一个词，然后大语言模型的推理其实就是一直不断的去推测在这个情境下下一个词什么是比较合理的。就像我现在跟你说话，我会去推测下一个词哪一个词哪一个句子是最合理的答案哦，是这样子的运作方式。
1: 那虽然我们人脑也是这样的预测的方式哦，可是我们人脑有时候呢，如果出错啊，被抓包的时候，我们就说啊，哦，那是我记错了。但 AI GPT 一出错，我们就说你看你都胡说八道，你为什么还会错呢？因为我们觉得哎呀应该不会错吧。好，但是我们从这本书里面呢学习到了更加准确的怎么样来使用这个 GPT。 而且大家现在都讲 AI 嘛，那我们就觉得说 AI 应该都一样，而且就会习惯性的，你有任何想要来运用 AI 的时候，可能就会习惯性的用 ChatGPT 啦，或用 Gemini。 但是婷婷有进一步的跟大家说，不是所有的 AI 都一样，我们有不同的需求的时候，其实是要运用不同的 AI 是吗？
0: 是的，因为像 ChatGPT 他们的训练团队以前就是偏好研究跟统计的，所以他们拿来做统计的概念去解释他们是会比较好的。那 Gemini 他们擅长是做资讯检索，所以大本的书，然后或是做长问答的时候，是 Gemini 的明显效果会比较好，像大家也比较喜欢 Notebook LLM， 然后像我喜欢用的 Cloud， 那这个他们是一个机器学习的工程团队，他们的model 就特别会写程式，所以当你在错误的场景下面去叫他做事情，比如说你让 Cloud 去写文章，他写的文章可能就没有 Gemini 的好。但同理的，你让 Gemini 去写程式，他写的程式就会远比 Cloud 差。那大部分人都会觉得 AI 应该都是要一样的，只是谁比较便宜而已，但是他们并不会去理解后面他们的训练团队专长的是什么，他们用什么的材料去训练这样子。
1: 而且刚刚婷婷讲到了一个重点哦，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说 AI 为什么会产生幻觉，其中有一个理由啊，这个是大部分的朋友你可能你知道，但是你并不想要去改善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都觉得就用免费版就好啦，我也没有太大的需求啊，付费我要再想一想，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用免费版。但是书里面却告诉我们说，免费版是属于低阶的模型，所以你如果要让它准确度更高，那就是要用付费版，它是超强的推理模型。是真的吗？每一个AI 都一样？
0: 是的是的，每一家都是这样子，他们会用免费的让你觉得这个好不好用，但是他的确免费的给的额度很少，而且是会最低阶的模型，就有点像是他们都是很厉害的老师训练的，但有些只是高中生程度，有些是博士生程度。那你当然付费的话，就是他会让博士生甚至是教授出来回答，但是大家可能听免费的高中生，然后随便拿一个问题问倒他，他就觉得没有兴趣了，他就是可能大家会有这个误解这样子
1: 哦，所以最后还是要来付费，可能会更进阶的达到你的目的，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之前我也听过其他的老师讲过啊，就是我们在问 AI 问题的时候啊，我们还是会怎么讲，很有礼貌的说，请你帮我找这个资料，麻烦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这个。那这个老师就说，你不用对 AI 那么客气，你直接给他下指令就好了，因为对他来讲，麻烦你请你可以吗这样子的问句，其实对他来讲是没有意义的，是吗？
0: 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最主要 AI 是希望你越了解你自己要解的问题是什么，至于请不请的好像无所谓，在我的个人的经验来说是这样子，
1: 就是不会伤了他的感情就是
0: 不会，而且其实我还蛮常 PUA 他的因为他有时候会觉得这样应该不太可能，我就会很有自信跟他说，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到的，然后他就会更卖力。
1: 真的吗？你就是要鼓励他说你可以的？
0: 对对对对，我们要挑战一下，失败了无所谓，然后他就会试看看。
1: 哦，这样子的互动，等一下我们会请婷婷再进一步的来跟大家讲到怎么样来跟 AI 聊天。

0: 好，那我们回到就是给这个 AI 下指令啊。婷婷在书里也提到，你不要问 AI 说，诶，你知道什么啊？就例如说，这个植物你知道什么啊？而是你要告诉他，这个就是我给你的资料，你帮我整理，你帮我推理，你帮我怎么样来解析。所以是这样子的一种询问的方式，才是可以跟他做一个最直接正确的互动，是不是？
1: 是的，因为 AI 是外界，它收集外界绝大多数的资讯，然后去回答你。但是比如说你想要问他很专业的这个问题，那他可能就没有收入到他。那有时候很多人用 AI 一上来就要考验他，那如果他回答不出来，你就觉得这个 AI 没有什么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用的，而是如果我们有什么资料提供给他，他甚至有可能去推测出来你在你的领域不知道的用法。所以我们是应该是用 AI 的正确的方式，是自己有专业，请他可以帮我们，是不是把我们自己的能力推到更强的地方，而不是去问一个你显然就觉得他不会回答的问题，然后再骂他是白痴。这个方式效率可能是会比较低的这样子。
0: 而且如果你曾经被骗过，如果你曾经呢质疑过他给你的资料是错误的，那婷婷有教我们哦，再一次的验证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再教他标注这个资料的来源啊，或者是再做一些交叉的验证啊等等啊。我们可以从今天所介绍的《打造超人 AI 学习》这本书当中啊，有很多这样的内容，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来看看这本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回到这本书的书写，在第一章到第四章呢，谈的是跟 AI 有关的这个概念。好，接下来要谈到的是，在 AI 的时代，去学校上课还有什么意义吗？那怎么样让 AI 陪我们上课？好，接下来请婷婷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课程的内容交给 AI， 然后让它重新的制作一次，然后你很快的两个小时的课，你十分钟、十五分钟你就理解了。这整个进行的过程，我想请婷婷呢来跟大家讲一讲。
2: 的确 AI 出来以后，我也是曾经有质疑过，那去学校上课还有什么意义吗？毕竟我们可能只是想要这些教材，那我让 AI 说给我听不就好了？但我后来发现自己学是非常零碎的学习，但老师提供的这个教材它可能就是系统性的这个纲要。但我们卡在哪边呢？卡在就是说老师的程度跟我们差太多，老师表达的方式不是我们需要的，因为毕竟我们坐在那里听课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 AI 时代有这些工具的话，我就想到，那我可以写程式把影片转成逐字稿，那这个逐字稿再让 AI 来跟我重新表达一遍，那 AI 的表达能力比较好，那我可能就比较有机会去理解。然后老师给我这些投影片，我也可以用 AI 的读图的模式，让他充当演讲者，重新给我梳理一遍，甚至我都可以会很有耐性的就是去反复的去问他，那这对于我了解这些知识可以有就是非常就是好的深入的这个理解。而且那我现在就变成是可以就是说我下一次上课就有办法问老师更有水准的问题，或是只有老师本人真实遇到的这个 case 他要怎么样解决。因为我们以前去学校变成是其实老师也不想上课，我们就把老师当录音机然后老师也很讨厌我们不想认真上课，那现在我们把这些课题分开，我们就反而可以更好的去真实互动这样子。
1: 有关于这一段的书写啊，在书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步骤嘛，那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在这个 AI 的时代呢，变成我们去上课，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很简单，就是听。然后呢，在书里面也做成了一个图档，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就上课

0: 你就听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动作，就是呢把那个录音键按下去，好，然后 AI 就会帮你做所有的一切。好，我们请婷婷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过程怎么样来运作。
1: OK， 那我上课的时候呢就会按下这个录音键，然后录音呢它可能可以就是比如说实时的跟我说现在老师在讲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呢，然后老师现在在讲解什么样的概念呢，这是现在的 AI 模型是可以直接帮我做到的，或者是说我有这段录音档，下课的时候我会把这段录音档转成文字稿，然后这个文字稿回家我就可以把它放进 AI 学习模型里面，然后让它重新叙述，或是我深入的去问它，然后我就会得到会比较好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效果。
0: 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录音键按下去以后，那 AI 呢就会帮我们处理这个录音，事后呢就会帮我们写出摘要，甚至呢可能还有问答，还有一些关键字 AI 就帮你整理好了。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在书里面有特别说，如果呢你觉得老师上课的这个内容实在太难了，然后你就可以跟 AI 说，请你把那种研究生才能够了解的内容帮我转化成高中生就可以了解的方式或者了解的语言说给我听。诶，可以这样子哦？
1: 可以啊，可以啊，甚至我遇到太难的我都会说请你用五岁小孩能听得懂的比喻跟我讲，因为有时候我在学的一些高等数学或是高等物理实在太难了，我必须要用那种很就是很生动的比喻我才能理解他在说什么、啊、那 AI 就有这样子的好处，这样子、
0: 欸、这样子我们就是直接下指令就跟他说你把它转换成五岁小孩听得懂的讲给我听，就这样啊？
1: 对对对对对，就用这种指令就可以了。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呢在 AI 的时代让 AI 陪我们去上课会有一些快速有效率的方式啊，让我们的学习呢能够跟上老师的进度。那这个是在 AI 时代还是要去学校上课了，可以好好的运用 AI。 那在 AI 的时代我们还是要读书吗？那婷婷在书里说 AI 的时代你更爱看书了，而且不用浪费时间去看现在你可能并不需要的书，因为十分钟之内你可以去判断这本书值不值得读哦，这个真的会符合很多人的需要。以前我们就是看看封面啊，看看简介啊，看看第一页，看看最后一页，说嗯，好，那可以看或不可以看。现在怎么样来用 AI 判断你想不想读这本书呢？
1: 现在就是有工具就是比较方便的，以前我就是自己写 AI 程式，那现在有 Notebook LM， 像它都可以直接上传一整本书，那如果你不确定这本书值不值得阅读，那你就先上传让它写这些简介，就是让它去对这本书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摘要啊，你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符合你的需要的，或是他有没有什么经验值得你学习的，那我们用这种方式快速鉴定这本书值不值得读，然后你再深入去读，那这个我觉得时间投资报酬率就会就是高很多这样子啊。因为包括现在我可能在念一些论文，那个论文甚至它的格式都太难读了，那用这种方式我就读又更快更简单，所以它可以节省我很多初读的状态，好，因为我们毕竟要学一本书还是要细读，但是初读这部分那 AI 可以的确帮我们很大的忙这样子。
0: 这个 Notebook LM 现在可能很多的朋友啊也知道也在使用，它是由 Google 所开发的一个 AI 笔记跟研究的工具，那它的特色就是以使用者提供的资料为中心来生成一些回复。好，但是我们刚刚讲论文哦，我想到在书里面婷婷有提到，就是你在读这个史丹佛大学的这个 AI 的课程的时候，到最后要写论文的时候，你本来也不大擅长于写这个论文，诶， AI 在这时候也非常的好用，是不是？
1: 是的，因为 主要我们用 AI 并不是直接去写论文，因为我觉得这个论文其实本身是厘清你思路进行研究的一个手段，但是我们在写论文之前其实要经过一些手法，比如说你要先做阅读综述，就是去阅读前人所曾经努力的尝试，然后了解这个行业的全貌之后，你才会可以去进行比较好的研究的这个设计。那研究设计也有时候也要挑主题，那 AI 也是可以帮我们做更好的设计的这个 design。那而且 AI 也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去撰写实验的这个程式。那我们出结果之后，那主要是我们当中要对这个议题做一个深入的研究，出了结果之后，那 AI 照着这个结果然后去辅助修饰，那整个就会很快。那坊间会觉得 AI 写论文东西是很粗糙的，它是搞错了写论文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但是我们如果是要拿 AI 去辅助做研究的话，按照传统的手法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的忙，因为毕竟现在以前看文献我可能要看100篇论文是很痛苦的事情，但现在有了 AI 我要读100篇论文它就没有那么痛苦了，这样子。
0: 读100篇论文，那以前我们传统学习方式这真的是废寝忘食来读，诶，好，现在用 AI 呢真的就大大加速了它的效率。那对于怎么样来选书啊，婷婷有自己的三轮选书法。
1: 就是这个三轮选书法是在我之前的系列打造超人学习的时候有曾经跟大家介绍这个选书法。这个因为我后来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书，我买了很多书之后才发现了一个道理，就是说很多人买了一本书他就会觉得很怄气，就是这不是他要，他被骗了。但我后来发现如果你要选到正确的书，其实是要去书店把你想要的书，本来你觉得要买一本，其实在我的概念来说你可能要买到3本到5本去初翻一遍，你才能大致上知道，有足够的知识去判断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然后我们再进去细读，而不是说只拿一本，那中签的几率其实是会很低的，这样子。
0: 而且有刚刚提到啊，就是把书买回来之后呢，婷婷会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书然后扫描上传。这讲起来好像不难，但是我听到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就想，哈，对啊，这个也曾经是可能很多朋友都想要去做，可是一整本实体书怎么样扫描上传然后再叫 AI 做后续的动作，这个对于婷婷这个专家来讲你是怎么做的啊？而且你喜欢把实体书拿来扫描成 PDF 档哦？
1: 对，因为我以前差不多在10年前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些事情的。但当时是因为我可能要常常出差，所以我习惯把书扫成电子档，因为之前电子书它也不是那么的盛行。那其实这件事情也不困难，只要你很多人他觉得他不想扫书，不想裁书，原因是他觉得书裁了以后就坏掉了。我的想法是我从此就要让它变成电子的形式存在那里面，所以这个技术其实没有那么难的，所以我从那时候就存了大量的实体书的电子档在我的电脑里面。但是直到了 AI 出现了以后，我才发现那 AI 科技到了，甚至以前存的电子档都可以变成文字档了，我就发现这个习惯，当年保留这个习惯对我现在就是非常有用处，这样子。
0: 但是有点难以想象，欸，一本书如果300页，你就是一页一页或者2页2页这样去扫描哦。
1: 然后现在有自动的扫描机，只要你把书的书背切断放进去，1分钟可以自动扫60页以上。我有去租那种可以自动一次可以扫一整本书的机器，可以自动帮我扫。
0: 租？用租的？
1: 对，就是像类似办公室里面的那种影印机那种就可以拿来扫书啊，就是影印店里面的那种机器，租一个月才几千块而已。
0: 哇，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很方便哦，因为以前可能很多的学生啊在图书馆有很多书不能借出来嘛，那但是你要带回去读要怎么办呢？可我们去影印啊。哇，现在真的越来越方便耶。而且在这个部分啊，婷婷还有讲到另外一个事，就是扫描跟 OCR， 可以让我们把这个实体书扫描成 PDF 之后来阅读会更加的方便。又碰到一个难题耶，什么是 OCR 啊？
1: 哦 ,OCR 其实就是假设我扫描一本书，然后它每一页就是它一个图像档。啊，这图像档本来是图像，那它就是 OCR, 就是把这个图像转换成

0: 字的一个过程。那之前就碰到了技术，可能就是文字不能很好的扫描下来，可能又很耗时。但是十年前是这样，十年之后现在的技术就完全不是一个问题，这样子。就是用这种 OCR 的方式把它转成文字，那因为有大型语言模型，这又是文字，它就能好好的去利用。
1: 好，所以 OCR 就是光学字源辨识，是可以把图片或者是手写的文件当中的文字转化成可以编辑数位文本的一种技术。那请问这种是我们在比如说我们电脑里或者手机里是可以去下载它的吗？
0: 就是 Google 有提供 Google OCR 这个技术，所以其实你只要把档案上传给他，然后他就可以帮你自动转成文字，甚至包含比较现在有一些人奇怪的操作是程式，他会把它上传到那个 Notebook LM 叫他重写出来，这个可能也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1: 而且我听说这个Notebook LM 它还有一个运用的模式是说，譬如说你今天我要谈哲学好了，那你就跟他说，我要谈哲学，你帮我生成一篇跟哲学有关的文章，然后还可以叫它变成两个人之间的对话，然后可以输出语音，是这样吗？
0: 是的，因为本身那个语言模型它 LM 它本身是一个叫 transformer 的架构，就是说可以任意的载体转换成另外一种的载体，所以你刚刚讲的比如说书转换成这个对话，这是可以做到的事情。那包括你刚刚说的文字转成声音，这也是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基本上只要你有原材料，你可以想要转换成任意的载体，是这样子的。
1: 好，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初入门的人，那我们例如说来学习运用这个 Notebook LM， 需要花很多时间学习吗？
0: 应该不需要。
1: 我们就今天听了婷婷讲说，就是这样用，那我们就试着用一次就会成功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哇，AI 真的是大大的让我们解决了很多生活中的难题。

0: 今天我们介绍打造超人 AI 学习这本书啊，当然在这本书呢有很大的一部分啊，是我们初入门的人读起来真的很吃力的。婷婷是写给有一点基础或者是在你们这个领域当中有专业知识的人才看得懂的部分吗？在第四五章之后的
1: 后面的话它其实就是比较深入我们就是如何运用 AI 可以做到的效果，因为前面是扫除大家对于 AI 使用的障碍，后面是希望透过一系列的引导让大家理解 AI 其实可以做一些发挥超能力的事情。那其实这里面的概念也不会太困难，因为毕竟我这本书里面有100多页插图，那如果你看不懂字的话就可以看插图，会就是很大概的去了解那 AI 可以把你带到什么样的超能力，然后它的背后的运作逻辑又是怎么样子的。
0: 这个部分呢就是我在翻开这本书之后我就松了一口气啊，有好多的图解，好多插图，然后很生动，就让我大大的解除了我的焦虑，就是啊，可能会看不懂诶，不会，只要看到这些图上的说明，就减少了我们阅读的困难，更加的容易理解。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就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在 AI 时代的行动模式，我们是可以用嘴巴来写完一本书的。所以，婷婷，你是说你就是用嘴巴写完这本书的吗？
1: 是的，但是我写书做法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0: 嗯。
1: 因为以前大家觉得我写书就是说要请 AI 帮我写成一本书，那当然你如果这样尝试的话你也会知道那个写出来的东西看起来就像 AI 垃圾一样，但是相反的如果你看这本书你会就会觉得诶，这好像完全是一个真人写的书。那我的做法跟大家想不一样，我其实是透过 AI 给我采访的访纲，然后就像我们现在上节目一样，我自然的跟他对谈，那这些对谈其实也是利用录音软体录下来，或是语音输入法录下来，然后成为文稿之后，我让 AI 再帮我组织去编排。那因为我是在语音的模式下讲的东西的话，我就会讲得很生动，然后或者是说很深入，那 AI 可以帮我自动排版，那就会排成我想要的样子，也是我想表达的内容。那这样的方式是以前手工写书没有办法做到的自然跟生动，这也是我这次在尝试实验的一个跟出版的模式这样子。
0: 所以这本书当我看到了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有点后悔了，因为早知道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写访纲的话，那我就不用刚刚那么辛苦的写了个半天嘛，对不对
1: 啊？对对，其实你也可以一直讲你想要知道什么，然后最后再让 AI 自动排版一次就变成仿纲了这样。
0: 其实讲到写仿纲这件事哈，就是以前我们真的花蛮多时间写嘛，那现在呢也会想到运用 AI 来写，可是我后来发现呢这个方面我真的用的还不是很顺手诶。
1: OK, 这个我可以教你。比如说像这次设计我的访纲，其实你就可以上传我的书，然后或是这些简介，然后你让他帮你去设计你想要问的这个问题。当然你第一次出来一定是垃圾，那接下来你可以给他一些 feedback, 就比如说我比较想要人性一点，我比较

0: 深入探讨这些东西，你要把你的说法给他，那你的说法可能是可以语音打的，无所谓，就是加入你一些你的看法，然后接着他第二次修整就会好非常多，或是甚至是说我们用 RAG 的方式，也就是说你之前曾经有一次有一篇很厉害的访纲，你希望说他按照这样的格式，你要给他以前一个参考范本，那这样他就有你的过去的判断的准则，那出来的第三次的东西就会变得非常好，所以你可能是要先设计范本，然后加入自己的想法，让 AI 生成的话，那就会很逼近你想要呈现的方式这样子。
1: 哦，好，学到了。但是用嘴巴写完一本书啊，在这个部分呢，我想请婷婷进一步的来跟大家讲的是几个我们可以操作的方式啊，像是 AI 就是最好的采访者，然后你是用这个 Play Mode， 就是这个计划的模式啊，也来制作像是这个 PPT 呀、啊，或者是说怎么样？用这个 typeless 的语音辨识输入法，把口语的内容直接转化成书面的用语。那像这个 typeless 的这个语音辨识输入法，我们也是下载就有了吗？
0: 对，下载就有了。
1: 然后呢？就录，
0: 安装上去你，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个录音键，然后你跟它说话的话，它就会自动帮你录下来，然后转译成书面语。因为我们以前语音输入法最讨厌的是你说什么它就打什么，结果会出现很多赘字或是很多需要修整的地方。但这个语音输入法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管你讲的再怎么样口语，它都能帮你第一次就直接转成书面语输出，所以这让我在讲话的时候，我讲话打字的时候就会很放心这样子。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怎么样跟 AI 聊天。婷婷在书里说，生平第一次买了一支麦克风，就是为了要跟 Cloud 聊天。来，请教我们怎么样来跟 AI 聊天呢？
0: OK， 以前我们操作 AI 的方式都可能是我叫他做什么指令，然后我们一步一步这样操作，但是我后来发现这样品质其实不是很好。Cloud 后来推出了一个东西叫计划模式。计划模式它的想法会是说，我们跟他叙述我要一个完成的目标，接着他就会问我若干个有助于他达成目标的问题，我给他答案之后，他会深思熟虑之后会给我下一步的这个指示，或是自动去执行我要做的模式。那我后来就觉得这个模式会比较好的，因为毕竟是我们脑力激荡所最后的结果，而不是我想什么做什么，因为这样是很断裂的思考，然后中间做到一步我不爽了，那这个东西做出来就会很烂。但是这种模式它就很需要我们去打字，那我也是觉得他访问我的模式非常好，但我懒得打字，后来我就找到了这个语音输入法，之后我就爱上了跟他聊天，因为他问的问题都很有水准，嗯，那我给他也是很有水准的答案，嗯，那两个加成在一起，这个效果就会特别好这样子。
1: 然后这一切都会输入进他的记忆，嗯，然后之后就会更加的让你们之间的聊天会越来越有内容，或者是越来越好吗？
0: 是的，他现在有设计的这个记忆的这个功能，当他跟你在讨论的过程中，他有一些 insight 的话，他其实会偷偷写在他的记忆里面，所以会让整个品质越来越好。当然，我也是跟他聊一聊之后，我也会鼓励他自己做一份笔记，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时常 pick up 我们之前做到哪里这样子。
1: 鼓励他，就说你可以的，来试试看，
0: 就是做到我们，比如说我们聊了十轮之后，我就说这时候你就说我们做了一个会议的笔记，把我刚刚跟你的工作的东西先做一个总结，然后再继续聊下去，否则他可能越聊越长就有可能失忆，所以我只是要求他做一个会议笔记这样子。
1: 哦，那书里面有提到跟 AI 聊天是可以激发思考的，而且是可以全速释放灵感，这个是跟我们刚刚提到跟那个 Cloud 聊天是一样的吗？
0: 因为我自己一直以来都是用文字输入的，那我就发现我用文字输入的最大的困难点就是我打字最快就只能一分钟60个字，虽然这已经是很高速了，但第二个问题就在于我就算打这么高速，我时常还是要琢磨我下一句要怎么写，那就会变成我想想写写，那这样子我写个1-2000字我脑子就没有力气了。但是如果我用语音输入的话， 我的一分钟的速度可以达到240个字这么多，所以我可以写出四倍以上的这个东西。再来就是说，当我在回答现在比如说我们真人的访问的时候，或是回答 AI 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不加思索的把我的思绪全部倒出来，那这个背景知识跟回答深度都丰富非常多。所以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写作的模式，就算我讲了一大堆有的没的这些东西，最后 AI 还是可以帮我后置处理掉，那这种方式就会达到我比较变成是把我的潜力都激发出来这样子。
1: 那我突然想到，像你跟这个 Cloud 聊天啊，你可以去选择 Cloud 的语音是男生还是女生，或者什么样的音质啊，或者什么样的音色啊，也是一样可以选择的吗？
0: 主要 Cloud 他不会讲话，是 ChatGPT 才可以讲话、
1: 哦、
0: 啊。我跟 Cloud 主要他都是用文字问我，我其实如果用跟 ChatGPT 语音聊天，我坦白说我还是会有障碍，所以通常一般是我讲他听这样子，我讲转成文字、哦、然后系统进去这样子、
1: 哦、
0: 我不太习惯直接用语音跟他聊天、
1: 哦、好，这是我刚刚突然想到的疑问。所以你刚刚讲那些 RAG 它是一个程式吗？
0: RAG 是一种现在你跟 AI 互动的那个模式，比如说 Notebook LM 它就是 RAG、
1: oh.
0: 因为它会帮你把书转成，比如说刚刚我们说一本实体书，它就会帮你背后偷偷 OCR， 然后你问问题的话它会去偷查里面的段落，接着它会用 AI 生成回答给你，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 RAG 的行为啊，只是现在都被一些 AI前端都直接包装好了。以前在最两三年前的 AI 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自己写程式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1: 嗯，
0: 以前的 AI 是没有办法直接做到，现在都可以内建在里面的这样。
1: 所以这些就是在电脑上才可以操作，还是说手机上就可以操作？
0: 都可以了，都可以了，他们内建界面背后都偷偷做这个操作的这样子。
1: 对，我还忘了讲一个那个什么 Whisper 转录，这是什么？
0: Whisper 传录是 OpenAI 推出的一个引擎，它可以帮你输入影片或是录音档，它就会帮你转写成文字。那以前这种东西你可能要外包给字幕公司转写成文字，那现在就不用了，都是免钱的，而且可能20分钟就可以出结果这样子。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打造超人 AI 学习。那最后呢，请婷婷啊来为我们做一个总结。是在这本书呢一开始啊，婷婷就有跟大家说怎么样来使用这本书，或者是如果你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要先来阅读这本书的话，你可以怎么样来抓到重点。好，所以最后我们在这个部分呢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
3: OK， 我觉得如果你只有一个小时的话，你可以先看看这个书的这个大纲，因为这个大纲每一则都是精心设计过的，是可能你对用 AI 有哪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人是有幻觉的问题，有些人是有书写的问题，有些人是学习的问题，那你可以挑你喜欢的章节就直接 jump 进去。jump 进去之后呢，你可以看看里面的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如果看不懂的话也是可以直接看图片，那最重要是要跟 AI 实际演练去操作，那你就可以更理解这本书它想要表达的，或是说想要让你体验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因为我毕竟我觉得 AI 时代去学习的话，大脑是完全不同的搭配的模式，我希望读者能够从这本书学习到的是我们要用一种新的模式去操作 AI 跟大脑，这样才可以达到解放我们人类的这个潜力，这样子。
2: 的确呢，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工具书，但并不是一个小时三个小时就可以读完的书。因为我觉得刚刚婷婷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一面看着这本书一面实际去操作，你才会知道哪一些是你会用的不会用的，或者是怎么样来使用。我觉得实际操作是

0: 一个最好运用这本书的方式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已经有读者给你回馈了吗？
1: 有啊，而且他们都觉得我这些想法是哪里来的，都太魔幻的技术了，他们都没有想过 AI 可以玩到这样的这个程度。
0: 对啊，
1: 因为他们就觉得 AI 只是问答而已，但是他没有想到 AI 其实可以造很多工具，而且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互动模式这样子。
0: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郑一婷所写的打造超人 AI 学习，它的副标题就是别再用骑马的方式开法拉利，因为我们可以从这本书当中学到 AI 时代真正有效的学习术。好，今天非常谢谢婷婷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谈到医疗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强项，不过很遗憾的，全球最重要的推动卫生医疗平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72年取代我方之后，那么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向世界卫生组织 WHO 扣关。那么到现在，即便从2009年吧到2016年还能够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也还是在中共同意的情况下与会的。那今年同样，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没有收到大会的邀请函来参与第79届年度的大会，但是台湾如何寻求可能的机会，每年在这个时间都跟听众朋友来关心跟探讨。那我想要说的是，要力争全球健康拼图，少不了我们中华民国台湾。那目前 WHA 大会已经在瑞士日内瓦从18号开始就举行，召开了，一直到23号。虽然台湾没有办法进入到会场，但是包括卫生福利部长施崇良还有外交部长林佳龙都前往当地，跟我们的民间团体一起表达台湾真的很在乎，也可以做许多事。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要连线人在日内瓦的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的执行长林世佳，请他来告诉我们在当地他所看到的、观察到的，在场外其实在场内有一些我们不得不去重视的一些情况。非常欢迎执行长，您好。
2: 丽杰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哼，首先要先谈一个比较遗憾，就是说除了我们没有办法收到邀请函，其实 WHA 大会对于我方要提案入会这个案呢，并没有列入大会的议程。但是像我们的友邦伯琉还有巴拉圭都是力挺我们台湾的。首先就来谈为我们仗义执言谈了哪些重点呢？
2: 其实每年都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在过去几年之后其实已经大家的共识，就是针对2758号决议。因为在过去呢，中国会把2758号决议作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一个重要税铁，那这一点在过去几年已经被破解了。怎么说呢？其实2758号决议就是其实也提醒一下刚刚主持人的谈话，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因为2758号决议其实只是处理了蒋氏政权被逐出联合国体系，并没有讨论台湾的代表权的问题。所以简单讲，其实台湾也不是退出，它就是只是把所谓的蒋氏政权，而且那时候是在安全理事会嘛，就是这个这样子而已。那今年是伯琉跟巴拉圭帮台湾讲话，因为中国还是讲了，它有一个三段论，就是世界上只有个中国，这个我们毫无疑问，因为我们是台湾。然后呢，他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大错特错。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选了8次总统，我们选自己的立委，
1: 对，
2: 我们已经政治民主化、自由化，这已经非常明确，而且国际上非常认可。第三个，他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我是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我们也很认可，因为我们代表台湾，我们代表中华民国，我也没有要抢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所以他的讲法在现在我看就觉得有点搞笑。换句话说，他在国际场合上以为他用2758号决议以讹传讹，就是大家都没有去翻那个2758号的原文啊。
1: 嗯嗯，
0: 好，我念一下他的原文，是说这里面呢，他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中唯一合法代表，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个很遗憾啊，我们中华民国退出了。他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权利，承认其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将蒋介石之代表从联合国以及联合国各项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驱逐出去。这是第27届联合国开会时候做的第58个决议，所以它叫2758。
1: 嗯，
0: 那因为过去台湾的政府不太对外一直强调讲这个事情，那也没有人大家闲闲的一直上去查这个案子。
1: 嗯哼，
0: 是在过去的三四年里面，大家看到包括欧洲议会、包括捷克、包括英国、包括加拿大、包括很多重要的国家都在国会里头重申这件事情。
1: 没有错，
0: 换句话说是在告诉大家说，哦，我们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啊。那它跟2758号决议没有关系，因为2758号只有处理蒋氏政权，那你中国是中国，我们也毫无异议啊。
1: 嗯，
0: 好，所以当中国跟巴基斯坦又不断的强调说，哦，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依据2758号决议，大家都觉得这个叫做台湾话叫做没读册，没有读书啦，因为这些东西是铁的事实啦。
1: 嗯，
0: 好，而且我觉得其实台湾现在被全世界肯定成这样子，所以根本不是他们所理解想象跟要随便把台湾盖掉，这个其实差异很大。就说台湾在全世界的表现啊，所以我们就讲一件事情啊，世界卫生大会刚好是川习会之后，
1: 是
0: 那川习会之后呢，我们就问一件事情，他到底会不会是有谁是这个现况的破坏者。因为现在的情形就是我们是一个健康快乐民主自由的台湾，
1: 嗯，
0: 好，我们不评价对方是怎样啊，中间隔着台湾海峡，
1: 嗯，
0: 我哪里跟他合在一起啊？他是他一国我一国，欸，对不对？那他一直讲说我们是他的，就很像总不能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说讲100遍，欸，你是我的，以后就变成他的，这种流氓做法嘛。可是他依然还自我陶醉，还用这样的一个在国际上这样表现，还真的是蛮没水准的。
1: 嗯哼，
0: 台湾今年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做了市场的论坛。
1: 嗯，
0: 那这市场论坛呢，其中一个，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他希望在2030年能够消除吸肝，结果我们台湾在2025年就消除了，而且我们还提出报告。
1: 对，
0: 好，然后我们的癌症防治其实做得非常好，大家都有很多早筛，比如说大肠直肠癌啊。甚至最新的有一个是肺腺癌，因为肺腺癌是继 B 肝之后我们人种上面在基因上面比较容易得到的，所以现在你如果是你的直系亲属有肺腺癌还可以拿到低剂量断层的早筛。好，然后所以台湾像台湾子宫颈癌，你要找那个很严重的三期四期的病人不容易了，因为大家都在很早的时候早筛就得到治疗跟处置，所以我们的癌症防治也在这边做了分享跟报告。然后还有一个是 Digital Health， 我们的数位健康，因为台湾是晶片之岛，所以数位健康也做了很多。另外就是强化医疗韧性，我们桥接医疗准备跟跨境灾难的紧急应变，就是在 Resilience 这件事情上面跟国际上有一个充分的合作。那不管是在急诊的应变啊，或者是我们医疗网的启动等等，好，台湾跟全世界也都做对接，特别在跟美国，他希望我们在亚洲，特别是南亚的部分，能够扮演一个 hub 的角色，协助大家把紧急医疗做起来。那台湾也做得很好。另外就是外交部特别在这一次办了医疗展，就是 Smart Medical System。
1: 嗯，
0: 那你知道，所有的智慧医疗都要有晶片，
1: 对，
0: 没有晶片很难智慧医疗。
1: 是，
0: 那这就是台湾的强项，所以我们就特别到这边来做展览。
1: 嗯哼哼，
0: 那句话说，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国力不只是大家过去知道说，比如说我们的资本市场是全世界第六大，不只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晶片的输出，还有我们的卫生医疗是全世界第三，台湾哦就是这么一点点大了。

0: 后人才2300万人哎、欸，可是我们的医疗是全世界第三，美国第一，德国第二，我们第三。
1: 是。
0: 然后我们的资本市场的 size 是全世界第六，实在我觉得那个做个台湾人蛮光荣的。然后我们到这边来告诉大家说，啊，你们没有我哈，有点可惜呀、啊。我们是要来贡献的，而且我们经历过 SARS， 经历过 COVID-19， 我们平安的来到这里，我们多么想跟大家分享，能够造福人群，
1: 而且我们真的是可以来做出贡献啊！像我想我们可以感受到执行长呢非常开心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我们台湾虽然被拒于 WHA 的门外，但是我们真的很想告诉全世界很多的人说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贡献，不要说疫情期间我们做了一些什么。那谈到这个政治面哦，的确我们在节目当中谈了多次，就是中国大陆会议2758号决议案，都说中国不同意中国台湾地区以任何形式来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但是我想如果说对于两岸关系或国际形势会关心的话，可以翻阅历史，那也许大家会看到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旧金山合约取代了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这些政治声明。旧金山合约并没有将台湾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这是有关政治面的部分，也是外交部我们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那么在日前我们还在等待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机会来参与 WHA， 那么特别让大家能够了解。那至于就是说我们提到2758号决议案，几乎每年我们都会被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去看清楚，还有去了解为什么会受困在这里。那也承主刚才执行长您所提到的一些国家慢慢的也会觉得这个2758号决议案中国以这个来阻挠台湾来与会。我想像美国，我们知道他今年一月正式推出 WHO 嘛，但是美国的驻联合国常在瓦尔兹应邀出席美国国会一地听证会的时候，他坚定表示美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并且反对中方刻意误用及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那刚才有提到不止美国，有些国家也是持同样的立场。所以谈到这里，我想继续就请执行长来告诉我们，因为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探讨这个角度，就是美国正式退出 WHO 了，那这次的大会不晓得情况是怎么样哦。我看到相关的报道就是说美国在正式退出之后呢，他们没有计划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就是说从侧面观察或您所了解的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啊？
0: 我觉得受影响真比较可惜的是世界卫生组织。我这边补充一个讯息啊、就是今年三月美国众议院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他们发布了一个中国重塑联合国策略内幕的报告，讲的是什么呢？他很明确的用各种案例来指出中国过去数十年来透过财务贡献、人事布局、维和部署、统战组织四大手法系统性地将联合国改造为服务中国共产党利益的工具。我再讲一遍哈，就是这个联合国本来它有联合国宪章，过去联合国宪章的制定都来自于许多民主自由的国家贡献心力，那大家也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可是我讲财务贡献，因为中国一直定位在自己是开发中国家，所以他在农业部分的补助呢，他出一拿三回去，所以你以为他出很多，其实他拿回去更多。人事布局，比如说谭德赛的助理干事长是中国卫计委的国际合作司的司长，那维和部署，中国的军队深入许多地方，如果跟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出去的话，顺便收集他的情资。那统战组织就更不用讲，因为就变成渗透了，他不是只对台湾，他在全世界都这样。那这一个情形，这个中国重塑联合国政策内幕这份报道呢，现在普遍受到全世界的民主阵营的注目，也就是说大家重新思考，那联合国放中国这样搞，我举例来讲，为什么美国要 quit？ 美国一 quit WHO 就少掉20%的经费来源，所以他开始要做

0: 式的解说。
1: 嗯，
0: 那你想，我如果是美国，我出钱都给谭德赛做主，啊，谭德赛就是按照中国的意思做，那我干嘛出钱给你用？我想协助哪些地方，我就自己出钱就好了，对不对？
1: 嗯，
0: 就像以前我们有拿美元，那想针对哪些国家做，合乎他的国家利益，他就往那里做就好了。那这个可惜的是什么？可惜的是，有一些地方会照顾不到。
1: 好，
0: 就公共卫生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基本上它是比较一昧平等，希望能够针对弱势能够救助，那就还是会有漏洞。可是其他国家也面临一件事情，因为中国就在美国退出之后呢，它就俨然成为最大的会员国，它人口很多嘛，因为那会是按照人口数换比例的，
1: 嗯，
0: 然后它还 commit 说它要再捐更多，可是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嘛，它中国讲的又不会真的做。所以他是没有信用的政权。
1: 嗯嗯，
0: 好，那其他国家就要思考要不要觉醒，还要不要跟中国合作。
1: 嗯，
0: 或者是说，如果因为其实明年要选出新的干事长，那要选出一个什么样的干事长？明年要新的，所以这个礼拜开始会有一些其他候选人的一些 information 都会出来。但这个新的候选人会很麻烦，因为他必须对抗中国的这些事情才能够完成，而且美国一退出之后少了两成的经费，这个很大哎、欸。那其他的民主阵营国家就要思考，我拿钱给你用，我又不能智慧，然后你又不透明。像这一次那个汉他病毒，台北也有一例嘛，
1: 对，
0: 老鼠引起的。
1: 嗯，
0: 那汉他病毒这件事情，对于 WHO 这次就很紧张，马上就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就公告。那是 COVID-19 的时候，我们拉出警报提醒他们，
1: 嗯哼，
0: 他都不当一回事，也不处理，有没有旅游警示也不处理？那这次为什么那么紧张？哎，这次跟 COVID 比起来，当然也还差很远呐、啊。为什么那么紧张？他因为过去太糗了，但是他们过去是为了中国而糗，这次那个汉他病毒发生的地方比较不是在中国啊，所以他这样讲。不过中国都是掩饰疫情啊。其实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大家喜欢吃大闸蟹，大闸蟹本来名产的地方是太湖、杭州那边，
1: 杭州，对，
0: 那就跟我们这次台北在防治老鼠一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老鼠很多，他们是筑城墙，筑很高来防止鼠疫，鼠没办法跳过很高的城墙，还有就是毒杀，那就死很多老鼠，那这些老鼠往哪里放？往太湖丢，
1: 哇，
0: 那叫大闸蟹是吃鼠。老鼠的腐肉，
1: 它整个食物链，
0: 所以那大闸蟹其实都有带那些药物，所以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这个中国就掩饰掉这个新闻、
1: 哦、
0: 可是那个太湖那边的大闸蟹已经不能吃了、大家如果印象早几年20年前我们吃大闸蟹很风行啊，秋天的时候，然后中国进口，然后我们吃得很开心，可是那个是带毒杀老鼠的药物，然后这个药物没有分解，又继续被大闸蟹吃掉，然后最终按照那个食物链就进到我们肚子，很可怕、啊。我还记得那时候是联合报报道，然后我看那个新闻，第二天就被拉掉。
1: 哦，
0: 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自己编嘛，哈，对中国也不是那么了解，看到这个就在想那食物链，也没想到之后就这个样子。所以拉回来讲，就是说我们讲 One Health。One Health 就是 Court 里面就是包括农粮的单位啦，然后动物组织的单位啦，管人类健康的单位啦，环境的单位，大家只要一起 One Health 是四方一体共同一起协调运作，能够让大家的健康得到保障。
1: 嗯哼，
0: 那 WHO 如果特别对某个国家特别包容，就像对中国这样，然后很多国家拿钱给他又不能堵住疫情，这个大家要深思啊。可能故事都不一样。
1: 好，我们执行长呢关注台湾希望能够重返 WHO 或者是参与 WHO 已经至少30年的时间哈，所以我想你看得非常的清楚哦。那至于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美国退出 WHO， 那目前 WHA 的相关的运作媒体有报道，外媒就是谈到 WHO 秘书长谭德赛，他说当时4月底他受访说，我们现在情况稳定，正在迈步向前，但情况如何呢？我想可以关注，因为要选出新的一个干事长了哈。未来的运作会是如何？中国会在这边更具有影响力吗？也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不过呢，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最近也特别提到，就说川普政府虽然退出 WHO， 那刚我告诉听众朋友，美国还是非常支持台湾争取参加包含 WHO 在内的国际组织，另外包括

0: 根据一些疾病的防治，台湾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都可以来分享给全世界的好朋友。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就是过去就是说这个拼图不能够少，有点比较悲情。那今年就是我们强调，我们真的可以贡献，从我们台湾是晶片之岛，就连接到数位医疗，这个是在今年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可以这么说吧？是吗？嗯，
1: 是啊。因为要做 AI 不能没晶片，所以台湾就更广为人知。那因此在日内瓦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提出来，就受到很多国家的注意。
0: 是，通常办这个论坛或是希望各国来参与的话，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其中一个过程就是要找场地。过去我有机会跟我们前往当地的一些民间团体在聊，哇，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小小的插曲，就是有时候租场地的时候不免还是会有中国的干扰。这次的情况怎么样，有吗？
1: 他现在用别的手法，大家一定有留意到有个新闻，就是有个侨胞带他女儿一起参加 World Talk， 就是 WHO 办的健行活动。结果呢，他自己身上穿台湾的衣服来，就有 WHO 的人要求他穿上别的衣服把台湾盖住。那他那个小孩就愣在那里说，为什么妈妈我不能穿台湾？这个妈妈哭了。就是我觉得中国很笨啊，他的笨就是，因为他跟我们呼吸不一样的空气，我们是民主自由的空气长大的，所以对我们而言很多平等自由是骨子里的，那他们就以为说要就是要吓你，要压制你，要恐吓你，你才会怕我，这是他们在中国统治所惯用的手法，所以借场地啊什么他都是这样啊。然后以前是这样，以前我们进去都会一对一啊，就是会有人盯着我们，他们就动员他们所有在瑞士的留学生或者是这边的住民，然后呢进去，我们在旁观席，你有掌声会比你更大，他们陈逢讲话就要很大力的掌声，就很像这次川普去，不是小朋友在那边很整齐的摇旗呐喊吗？还有大学生整齐的摇旗呐喊，就说他们不知道像北韩或像中国这样的东西在国际上是被大家当作笑话。以前大家不懂啊，越来越就会越清楚嘛，越清楚之后大家就是挑重点来处理啊，心里面其实是好笑，对不对？
0: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想请教执行长，就是说我们邀访一些人来参与的话，当然我们自己中华民国的国民一定会听我们自己，那对于这些议题刚才您所提到的啊，比如说疾病的防治啦、等等这些，那我看还有像中医也有分享我们的一些成就，我觉得看来都觉得蛮有创意的，创意当然也要我们做出一些成果，当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些成果做分享，我们再邀请国外的友人来参与或专家，我想在过程当中他们应该是蛮期待，应该我们会很受支持吧。
1: 没错，特别是能够跟台湾有关系，大家都非常开心，这是现在的氛围啦，除非是他有做生意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不然的话能够跟台湾的朋友在一起都是大家的荣耀。其实氛围上很不一样，我不知道中国自己有没有嗅到，就很像我说，其实试图改变现状的是他，因此其实被大家笑或者是看不起的其实是他们，那 WHA 不过是他们再一次破坏台海现状的这个操弄的一个舞台，那大家已经看在眼里，没有人会买单说那个是事实嘛。
0: 是，我想已经时隔大概有三四个月吧，在今年年初我有跟执行长来请教，就是美国退出 WHO 我们可以跟美国有哪些合作，当时你有谈一些构想，就台美之间的一些医疗卫生方面的领域合作，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有没有比较具体，或者说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呢或建议？
1: 像我刚刚提到医疗韧性这边做的一个 forum， 它主要是我们的医师师他们出来哦，就是台湾有医疗网就是我们的医疗韧性，比如说今天假设天灾人祸的时候，有战争或者有天灾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医疗准备跟跨境灾难的紧急应变，这些东西其实或者我们的邻近国家，那我们怎么协助大家彼此帮忙，这个东西其实都一直在跑，那还有一个东西，其实像部长在晚会上开玩笑，以前是罗毅军，
0: 是
1: 晚上12点在那边爬文爬一爬，说中国有怪病，

0: 武汉肺炎那时候，结果现在情形是，哎，我们也大量的革新我们的软硬体啊，所以我们有 AI agent， 有 AI 的辅助协助在做这些事情，然后把很多的东西跟国际上连起来，比如说美国的 CDC， 他们对全世界的疫情都很有掌握。那大家怎么样透过其实更紧密的联络来把这些讯息彼此做分享？所以应该讲说德不孤必有邻，因此可以在各式各样的题目上面跟邻邻相近的国家展开合作，得到帮助。
1: 嗯，好，非常谢谢我们执行长哦。那赖清德总统虽然没有到瑞士日内瓦的现场，这很困难哈。然后出访有时候中国还会干预，像最近到非洲的斯瓦蒂尼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哦。但是我们的赖总统在18号还是以录影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我们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他还特别提到哦，刚刚我们谈了很多，但是总统还是要说，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的卫生事务，分享我们宝贵的经验，致力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而且是可靠的伙伴。那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将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希望更多人能够听到认知台湾真的可以做很多。像刚我提到比如说中医这个部分，我看到台湾中医临床医学会的理事长陈其芳接受媒体访问，特别告诉我们哦，其实2024年底世界卫生组织有发表一个2025到2034传统医药策略规划，诶，在去年就举办第二届的 WHO 传统医药峰会，那今年日本东京将会主办传统医药标准化的大会，诶，看来我们都跟国际来接轨哦。所以说我们除了跟美国之外，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透过其他可能机会跟一些国家再连接更多的网络，我们把台湾的贡献可以更扩大呢？您的看法会有什么建议？
0: 这当然是毫无疑虑哦。我跟大家在分享一个故事，其实赖清德总统跟医界联盟基金会来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超过七次我们一起出国游说22次，所以他到联合国万国宫来旁听，然后了解整个状况，其实没有哪个台湾的总统有这个机会，在他还是立委的时候就已经做过这些事，所以他对这个题目非常的了解。那所以不止因为他本身是医生，我们也一起来到这里做了很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台湾很幸运的地方，就像说1999年的时候，基金会就找林佳龙，那时候他还在中正大学教书，我们就开始做推动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法跟途径的探讨。现在他们成为掌权的这个部长，而过去我们所做的种种的方向其实都在这样的趋势里面，所以关心台湾的人他们到后来有更多实践的机会，我觉得这个单贝秋这个题目能够得到大家这么多的重视是很难得也非常好的。
1: 非常谢谢我们执行长的分享哦。所以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就不免想到我们赖清德总统刚上任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位医生。对，那我想说那之前你是担任立委哦，想不到他过去
0: 他那时候有来
1: 对对对，到瑞士日内瓦了，所以他非常清楚台湾怎么样做出贡献。但是国际现实上的确在目前还是有很多我们必须要去突破的，但是今年我们也非常的具有这个创新跟活力哈，我们把我们所能够分享的，我们连接到台湾的这 ICT 产业，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么的多，真的是抛开过去的比较悲情的诉求，告诉更多人台湾真的可以这么做。那联大的2758号决议，这是中国大陆所扭曲的，并不是代表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不能够再重返 WHO 或参与 WHA。 好，在节目最后还是要说，中华民国台湾今年还是被拒 WHA 门外，真的并不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特别是做出贡献这个部分，这也是我方多年来坚持。那美国官方也常说的，我们今天也特别提到的，就是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好，我们在今天非常谢谢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的执行长林世嘉再度跨海到瑞士日内瓦，辛苦了，也隔海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分享你们所做的努力。

0: 并且呢也告诉我们台湾向 WHO 扣关的一个韧性。非常谢谢执行长，谢谢您。
1: 谢谢大家，继续努力，谢谢。
0: 好，加油。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2: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旅行，有些人用相机做记录，有些人用文字收藏，而油画艺术家许香伶则是选择用画笔把情绪光线与生命片刻留在画布之中。近期的远方之后，绘画的创作的连展展出的他，从法国、日本、北海道、泰国回到台湾的太鲁阁现地创作。在旅途中的风景不只是观看，更像是一场内在的心境映照。他特别喜欢有光的地方，因为在他眼中，光不只是自然景色，而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在那些旅行中的记忆，当下的感受与内心的流动，又是如何透过色彩、笔触与画面被转化成一幅幅带有温度的作品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许香伶的创作世界。

0: 光它就是一个可以指引我方向的一个指示，因为有光在的地方其实它就是有希望，某方面可能它也是会反射我内心的一个状态。去旅行的当下，我一样都会带着写生的用具去那边做一些记录，记录下一些感受之后，我再回来，再慢慢的去思考，再沉淀之后，再创作成我的作品。声音的记忆，它不是在直接呈现在画面上面，而是我在作画过程中当下的感觉，还有我的身体的状态。
1: 靠近跟远望之间呢，因为你们在绘画的时候有看远方看近哦。对于你自己一个身为艺术家来说的话，你在画里面呢所要呈现的远跟近啊，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表达方式？你要不要选一幅呢你自己的画作当中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你自己想要诠释些什么样的寓意在里面呢？
0: 如果是在远跟近之间的话，我是会比较趋于是在中间的部分。
1: 中间什么意思？
0: 应该说它的远跟近是太远是我跳脱然后去观看这个对象，那它是一个比较理性，比较像在分析画面。近距离就是我靠近它的时候，可能我的情绪就会在里面，所以它可能会太强烈，会陷进去
1: 哦，
0: 它会变成是自己的情绪。
1: 那你们自己本身在绘画的时候，你既然很清楚这种拿捏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陷入在一个比较近的距离，或是比较陷入在比较远的距离，那你在这幅画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让观者看到就比较远的东西所要表达的是比较多的，会这样子吗？
0: 这可能是要看观者跟这幅画的连接，但是就我个人，我会是先思考先沉淀之后，在绘画的过程中会是稍微的比较抽离一点点，不会再整个陷进去，这样画出来的作品就是有点类似我从另外一个地方去看我自己，而不是我现在里面的创作的状态。
1: 哦，你会抽跳出来看你自己的东西就对了。
0: 对，有时候我会觉得会有那个状态。
1: 这个是每个艺术家都有吗？还是因为你本身有学理科，所以跳出来再进去看呢？因为我访问艺术家，好像你第一个回答是这种回答，所以我在想说，哎，你是不是因为有学理科的，所以你是个理工女，所以呢，你跳脱出来看，再回去看你自己的绘画的方式哦，在路跟灯之间的关系的。刚才你有提到那个光，你特别没有提到那个路灯，而是在车子的灯光打出去，看到远方的那个条路哦。光对你来说呢，是你在绘画的时候是一个指引吗？还是有其他某种的象征的意义呢？
0: 光它就是一个可以指引我方向的一个指示，因为其实光就是一个我们会觉得有光在的地方其实它就是有希望，某方面可能它也是会反射我内心的一个状态。
1: 所以呢，你刚才有提到说呢，你有在不同的国家旅游吗？在到日本啊，或是到泰国啊，那边你有完成作品吗？
0: 有，我的习惯是我去旅行的当下，我一样都会带着写生的用具，然后过去那边去做一些记录，记录下一些感受之后，我再回来，再慢慢的去思考，再沉淀之后，再创作成我的作品。
1: 嗯，你怎么样记录呢？是拍照还是呢用速写，然后呢用一些文字做一些记录？
0: 会用油画速写的方式。
1: 油画可以速写哦？
0: 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1: 那上面要上色吗？
0: 就直接用颜色去堆叠，所以它比较不是一个很写实的记录，而是把我当下的情绪还有我感受到的阳光或者是氛围记录下来，
1: 然后你回来再开始换到比较大幅的作品上面去做绘画。
0: 是的，因为对我来讲，可能直接从照片，如果我没有去记录下来，照片可能无法还原我当时实际的感受，所以我会希望可以透过我的笔，就是透过我的画笔，然后记录下来当时的感受。
1: 那你在日本跟泰国会有其他的展吗？还是说你完成的作品还没有这种考虑呢？你回来都有绘画了。
0: 有，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其实也有我在日本旅行之后回来的创作的作品。
1: 你去日本哪些地方玩？你画了哪些的作品？
0: 我去了东京还有北海道。 那我这次展出的作品是在北海道的作品。
1: 那你北海道是画什么呢？
0: 我这次展出了在北海道的作品，作品的创作的源头是我去了北海道定山溪这个地方。定山溪大桥它是连接札幌跟山谷温泉区的一个通道，那时候我就是在经过站在那个桥上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天气其实是秋天，蛮冷的，冷风就从远远的山谷里面吹过来，那我感受到一阵寒意。那之后呢，就刚好有一阵阳光从那个山背山后面走过去，那就一道红红的光线照在山谷上面，那我就想要留下那时候的感觉。
1: 其实像你有给我看你那幅画哦，真的可以感觉到就是那道光在那个山谷上面，你还特别有做了一些不同的颜色做一个区隔。其实香菱的话呢，会让人家感觉就走入你当时那个情境当中，就是感觉身如其境的感觉哦。所以你真的是有绘画的这个天分了。刚才呢，香菱讲的是在日本的时候哦，那你也有把它完成一个作品，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你有去泰国玩，那你在泰国又有什么样的作品呢？香菱，
0: 我这是在泰国没有本身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在泰国旅游过程中，我去一个水上市场，然后搭船去看了萤火虫。那因为我是城市的小孩嘛，所以其实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萤火虫。当时的感受，那我回来之后刚好我有一幅作品，刚好是一个人像人体的作品，它还没有背景，但是我在那时候的感受，我就觉得它可以运用在这幅作品上面，刚好可以符合我对这幅作品的想象。
1: 那你的萤火虫放在哪里呢？
0: 因为这幅作品就是一个女生走在水上面，那它是一个深夜，我的萤火虫就放在黑色的背景上面。
1: 哇，真的太有趣了。好，所以呢，你已经有艺术家的创作能力了。好，那我们要回到台湾的系列哦。你在太鲁阁呢有一套的系列哦。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花东地区是我们台湾很美的地方啊，譬如说在地震啊封闭之后啊，为什么你会特别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哦，作为无法回返的风景，这个呢你想要诠释或者你想要创作的想法跟灵感又是什么呢？香菱，
0: 其实泰鲁阁创作系列也持续了好一阵子，我已经创作了好几张不同的版本，就是一直延续下来，但是我去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发生地震，所以我们也不晓得说最后它的地方会变成一个崩塌了，其实很多事情其实是不可逆的，所以这就让我能更珍惜我曾经去过的经验，以及我在那边所留下来的回忆，还有

0: 我记录下来的景色。
1: 哦，难怪你的主题叫做无法回返的风景哦。在你绘画这样的一个风景，在泰鲁阁系列你是去过好几次，还是你去过那一次之后回来就会开始陆陆续续把你呢出生在你记忆当中的一个想法呢把它给呈现在你的画纸上面呢？香菱，
0: 那一段时间我大概去了三次泰鲁阁。
1: 哇，所以你每一次都会待多久？然后你会就像你去国外一样会把它用油画的方式速写下来吗？
0: 对，大概每次去大概就是一周的时间，那就在里面记录下来。那其实令我很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就在晚上，然后人都散去了，整个天空都是就是泰鲁阁都是黑的情况下，我们就开车进去，然后把车停在旁边，我们就下去走那一段路。
1: 视线好吗？
0: 视线不好。
1: 哇，那你们很猛哎哈。
0: 对，但是那个时候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
1: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0: 觉得有一种浩瀚
1: 大自然宇宙
0: 的感觉。对，
1: 那你有把你这种感受绘画在你的绘画上面吗？
0: 有，这次我就展出一幅，但它不是全黑的，它是我就想象了有月亮在山谷之间的感觉。
1: 哦，所以你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在里头就对了。对，那你这个泰鲁阁系列绘画了多少张？那这次展出有多少张呢？
0: 我之前的创作过程中应该有了10张左右。它是一个持续的转变。那这次展出的是大概有3张作品。
1: 其实我相信啊，一个艺术家呢到一个地方看啊，你们所看的视角呢其实跟我们一般人看的视角可能会不太一样哦。你看你会在慢慢的人烟稀少的时候呢会进入那个境界当中，而且还是要全黑的，你还没有开灯哦。哇，这种感觉，这像我的话我可能不会，因为我觉得会没有安全感哦。所以呢艺术家的这个想法跟我们真的不太一样哦。还有呢就是你在这组的作品当中呢有特别就是用声音的记忆哦。绘画怎么用声音的记忆来诠释呢？香菱，
0: 声音的记忆它不是在直接呈现在画面上面，而是我在作画过程中当下的感觉回想，还有我的身体的状态。
1: 你会用那个把它再变成一幅画吗？还是你会在每一幅画的去介绍的时候会写你那种感觉呢？
0: 可能在做介绍的时候会写下来。
1: 所以呢这个声音的记忆会你在看泰鲁阁的风景的时候会有落实吗？或者是有其他的回音的那种感觉都有吗？
0: 有，就是我们在有一次在画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旁边有落石声就打下来，所以我就想说哇
1: 你还没有赶快逃。
0: 没有，我还是在那边画。
1: 那这个落石声呢对你当下的你没有马上跑掉，你还是呢稳如泰山在那边作画，对于艺术家来说呢是机会难得吗？还是有特别的一种心境呢？
0: 那个机会当然是蛮难得的。然后但是那时候声音如果我要记录的话它不会被直接的描绘出来，它可能会用一件间接的方式存在画面之中，比如说它可能会转化成画面中的不稳定感，比如那个声音下来的时候我可能不经意的一瞥，我觉得那个留在画面中是好看的，
1: 还是灵魂所在，
0: 对，那我就会留下来。对，或者是有些断裂或倾斜的结构，它都可以构成我在当下感受到这个声音的时候留下来的记录。
1: 哦，就等于像是你用绘画用了影像的方式来做记录就是了。那你在看到落石听到落石掉下来的时候，你的绘画真的有吓一大跳，有歪了一笔吗？
0: 时间久远了有点忘记了，但是如果我回来重新感受的话，或许我就会用一些石头的断裂去制造我当时的那个感受。
1: 所以呢在这次的作品当中你也有展这个泰鲁阁系列的。再来呢你还有另外一个系列呢是光之彼岸。哇，你真的很喜欢光哎，这个路跟灯还有这个光之彼岸。为什么叫做彼岸？彼岸感觉上有一点点比较灵性的这种感觉哦。你可以呢从这个城堡，因为你常常会出国旅游玩嘛，从城堡到圣米歇尔山，这个山在哪里呀？你怎么把文学跟你的绘画做一个真实的连结呢？诶，这蛮有趣的。香菱，
0: 圣米歇尔山是我去巴黎旅行中的其中一段路程，它是离巴黎大概要搭车4个小时。
1: 4个小时好久，
0: 坐巴士4个小时到那个地方。一开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一座山是一个非常虚幻，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不真实的存在。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理工背景走进艺术创作的许湘玲，她的作品里同时有理性的结构，也有感性的想象。她认为绘画是一种放慢速度的方法，当人慢下来，日常也会出现不同的感受与风景。从巴黎近郊的圣米歇尔山，到北海道与台湾的太鲁阁，他透过旅行、文字以及色彩的堆叠，把看见的与内心的感受的情绪都转化成画布上的故事。我们继续聆听他的艺术语言。
1: 就想要去画潮汐涨潮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已经创作了两幅，一幅是画夕阳，一幅是画夜景，里面我都透过在海上的倒影作为我跟他之间一个连接的那一个关系。当我开始去放慢一些观看的速度的时候，就可以慢慢去感受这些细节，有时候日常就不再是日常，想要去记录下更多城市的样貌，透过我的转化，透过我的作品去呈现。因为它是位于潮汐之间，那只要涨潮之后它就与外界隔离。
0: 哦，你说那个山是涨潮的时候就看不到那座山，退潮的时候也看得到吗？
1: 它就会与陆地就隔离了，那还是看得到。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啊？所以你看到感觉，哇，这跟你以前喜欢打游戏那种虚拟情境又出来了。
1: 对，没错，它就是让我有一种哇，好虚幻又很神圣的感觉。因为上面是有修道院，其实它对法国来讲，可能它有一个历史的意义存在。
0: 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对他们来讲，可能它是一个中世纪一个朝圣的地点，有可能是它好像在军事上面也是有一个地位在，因为它是诺曼底附近。
0: 哦，
1: 对，
0: 所以有一些历史定位就对了。那你怎么来呈现这幅画？
1: 对我来讲，我一开始看到那个城堡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了那个卡夫卡的那座城堡。
0: 哎，
1: 是他在眼前，可是我却一直到达不了。他给我这种感受。
0: 难怪真的把文学结合在一起了。那你这幅画呢，回来台湾以后花了多久时间完成？
1: 我一开始我就想要捕捉的是我跟这座圣米歇尔山这座城堡之间的关系，所以虽然我去的时候当然是没有涨潮了，涨潮我就进不去了，
0: 对，
1: 但是我就想要去画潮汐涨潮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0: 嗯嗯嗯，
1: 对，那我已经创作了两幅，我都是一幅是画夕阳，一幅是画夜景，里面我都透过在海上的倒影作为我跟他之间一个连接的那一个关系。
0: 那为什么画了夜晚跟黄昏不画晨曦呢？
1: 晨曦的部分有可能是我下一幅的创作的主题因为我一开始我最想要的是晚上很静谧无人的那个神秘的感受，另外一个就是夕阳下来的时候那个接近黄昏，
0: 接近晚上了，
1: 对，接近黄昏的那个感觉。
0: 好，所以呢你在法国这个地方呢有桥有孤岛有城堡，这个都会同时出现在你的画作上面吗？那你会希望呢去看你画的人呢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跟你一样有虚拟的感觉吗？
1: 这就很可以比较开放了，就比如说如果有到过这个地方，他就会知道说
0: 共鸣吗？
1: 对，我希望就是可以有那个共鸣，就是曾经唤起他过去去圣米歇尔山这地方的记忆。其实展出过程中其实有蛮多观众就是有跟我提到说他过去在圣米歇尔山的经验什么的，我就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画这幅作品的时候希望可以带给观众的那个感受，
0: 就让他感觉时光倒流，希望又回到那个场景就是了哈。
1: 对，
0: 好，那你另外一个系列呢是风从山谷吹来与一起散步。其实我发现你的作品跟文学好像都有一些关系耶。所以在这些作品当中呢，你想捕捉的瞬间是什么呢？还是呢在流动当中的时间呢？因为风也是流动，散步也是流动，也可以算是流动的一种哦。你想要诠释的是什么呢？
1: 画面它看起来可能像是一个瞬间，但其实它可能是包含了很多时间的累积。那从观看当下的感受，到后来慢慢的在记忆沉淀之后，重现创作的那个重组。比如说一起散步，它是我会在合体，就是合体骑车的经验。那我在里面就是很多每天可能没事的时候就一起，有早上有 有雨天，有中午，有晚上，最后我骑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最喜欢，我觉得最有诗意的那个时间点是在太阳刚下山，路灯亮起来的那一个时刻。
0: 那个时候会有风吗？要看地方、还是看那天的气候？
1: 看那天的气候。
0: 那你画这幅画的时候，那天的气候是如何？你还记得吗？
1: 它就变成是一个很多天累积，最后我决定要选这一个时刻，我把它创作出来。
0: 所以在你这一次的展览当中也有这幅的作品？
1: 有。
0: 其实啊，日常的场景啊，对于艺术家来说，尤其对你自己本身来说，因为你学过理科的训练，然后后来呢又学了艺术的熏陶，对你来说呢，怎么样呢可以呢把这些的点点滴滴，你日常所看到的场景，可以化成你自己创作的一些的灵感来源呢？香菱，
1: 当我开始去放慢一些观看的速度的时候，就可以慢慢去感受这些细节。有时候日常就不再是日常，它可以被重新的观看，然后去转化成这些风景。那有的时候其实这些感受是慢慢浮现的。我觉得艺术其实蛮有趣的地方是，有些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它会在某个时间点就突然呈现，就是让一些不可见的东西突然就可见了。那我觉得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这就是我觉得它是在我创作的灵感的来源。
0: 那这些记录的话，你还是会用绘画的方式吗？还是就用手的文字或是声音档案记录下来呢？
1: 有的时候我是用绘画，那有时候我就会用想象的，我的画面会在我的脑海中。
0: 哦，你不会忘记哦？
1: 应该不会忘记。
0: 哇，那是我可能就忘记了，就越来越模糊了哈。哦，原来这个是你对创作的灵感来源，你会吸取你的日常，然后把它画成你的艺术的作品哦。那其实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啊，对于您自己本身一位艺术家来说，有没有哪一幅画呢对您个人来说是特别具有意义的呢？那日后呢你对于这绘画呢会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吗？香菱，
1: 它其实每一个过程中每一幅作品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意义。如果说从这一次的展览里面，我觉得从未知之境到城市系列，我觉得它是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对我来讲有一些意义的作品，因为它是一个我开始理解创作到向内探索的开始。后来我就回到了我的城市系列里面的创作灵感是我出生的城市高雄市，对，我就会再回到我的生活过去的状态去提取我想要创作的养分。
0: 那你自己本身画了这么多幅画，你有算过你现在目前完成了的画作有多少幅了吗？有上百幅了吗？
1: 应该已经超过了。
0: 超过了。
1: 我住的地方、
0: 放不下了。
1: 对，一开始它是全空的，那现在里面已经全部摆满了。
0: 哇，所以走路都要稍微闪一下。那这么多幅画，有没有哪一幅画会让你自己本身最有感动，或是对你来讲意义最大呢？
1: 我这次的展出里面有城市系列，它的创作起源是我的家乡高雄为发展的题材。高雄的兴起是因为重工业而起，那它在产业的转变中也逐渐的显现出另外一个面貌。那因为在国家对都市的规划跟配置形塑了我所成长的这个城市，它的工业跟生活交织就形成了一个生活的样貌。这样的体会是我离开高雄到台北之后才逐渐清晰的，所以反而是跟家乡离开了一些距离之后，那些我曾经觉得习以为常的日常景象，突然就会觉得它是一个我可以记录创作的题材。
0: 所以呢，对于未来呢，你会不会呢再有一些不同的规划？因为从黄昏到夜晚的系列都已经画完了，再问你刚才有提到晨曦的系列，或是不是开始要规划晨曦系列的绘画呢？
1: 可能我在某一个早上出去的瞬间见到了一个可以感动我或者是震撼我的画面，我就会开始着手去画出这样的景色。
0: 那你自己本身有一些计划吗？在你绘画的道路上
1: 有，我会想要去记录下更多城市的样貌，透过我的转化，透过我的作品去呈现、
0: 不管是国内或者是国外。
1: 对
0: 哦，那你下一步有想要在台湾走哪个城市，或者是在国外哪些的城市了吗？有计划了吗？
1: 接下来我是还有计划要去再去一次法国。
0: 哦，那你要去不同的地方了吗？
1: 对。
0: 哇，我好很期待你的作品。所以这一次呢，在外昆塔艺术中心，你的

0: 系列是哪几大系列呢？
1: 我这次的主要可以分成三个系列，第一个是路与灯的系列，那另外一个是我的建筑城市的系列，另外就是在我旅行经验中回来所创作的系列。
0: 也祝福你，也谢谢香丽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从旅行中的光影到内心深处的情感的转化，油画艺术家许湘玲用画笔慢慢描绘出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景，而每一次的远行都像是在替下一幅作品累积新的生命记忆，期待未来他再次从法国带回新的感受与创作。祝福艺术家许湘玲，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邀请到的是年轻诗人萧宇翔，在出版备获好评的手册诗集《人该如何烧入黑胶》之后，再扩大延续创作，完成了《滨海的远足》。在今天节目当中，他也选读给弟弟《折叠之冬》这两首写给亲人的作品，并且畅谈杨牧和花莲在生命当中的重要位置。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邀访到的也是一位在99年的这位年轻的诗人，叫做萧宇翔，是吧？
1: 对，宇翔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宇翔。
1: 宇翔他已经出到他的第二本诗集哈，他的第一本诗集《人该如何烧入黑暗》就引起了很多的好评跟共鸣。那么第二本诗集叫做《滨海的远足》，才刚出版不久，诶，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哈。其实我很早就想邀宇翔来，但是呢他人在当兵。
0: 在当兵。
1: 他刚刚服完兵役
2: 了。2月4号才刚退伍。
0: 真的，
1: 然后就赶快把他再邀来。
0: 那你什么时候会开始写诗呢？
2: 恐怕是我国中的时候就开始会写诗，因为那个时候学校就有办文学奖，国文老师就非常鼓励我写诗。那我写的很像是宋词的东西寄过去，但老师们都很喜欢。我还记得我用了宋词的词牌，就《蝶恋花》，然后我写了蝴蝶跟花他们的这种互相的对话，像情人般的对话这样子。
1: 哇，其实也蛮有创意的。只是的确啦，国中老师他们都比较喜欢这种类似古诗词的影响出来的作品。对，那你的现代诗意识是从哪里启蒙的？
2: 现代诗我可能跟早我许多辈的那些诗人们一样，我也是在16、17岁的时候就读徐慕容啊，读余光中啊，课本上读杨牧啊，读季羡，去试着去领会现代诗的各种风格，大部分来讲还是很抒情的。
1: 其实读一个人的诗可以感觉到诗跟他的关系，但我读你的诗我会觉得说，哎，诗是你非常重视跟握得很紧的一个东西。那么就它不只是一个文类哈，它其实是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你觉得它跟你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就是你为什么需要它拯救你？
2: 就它是一种表达方式。因为其实我后来思考我的整个人生跟我的重要的亲密关系的相处，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木讷不善言辞的人，然后许多事情是没办法用日常的语言说出来，也没有空间跟时间让我去说出那些话。所以当我非常想要表达什么，但是却受到这种不管是我个人性情上的，还是我的表达能力上的，还是各种情境上的这种阻碍的时候，我后来发现诗是一个我可以去表达的很神奇的东西。而且我看似是写给一个对象，但它其实可以通向的是各种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下阅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等于说我把我个人很私密的东西在这个写作的实践下它公共化了，那这让我有一种我的个人的这种焦虑跟表达的这种困苦被释放出来的感觉。
1: 所以你视为一种与世界的对话。
2: 是，
1: 对，与外界跟别人的对话，跟你日常生活中你不太能讲的东西，但你透过写作把它给赤裸的尽情

0: 的释放出来。
1: 是，就像待会如果我们读到有一首诗叫给弟弟，
0: 嗯，
1: 它其实是我跟我弟弟之间很常年的从小就是互相打架跟辱骂，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都有一点那种年少的时候有像我有 ADHD，
0: 嗯，
1: 然后弟弟有点雅思的倾向，然后我们就有一种沟通上的一种两个臭男生，
0: 嗯，
1: 然后非常的对彼此都是爱恨相杀这样子，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受了诗歌的教育，我受了文学的教育，我想要用比较敞开的态度去面对我弟弟的时候，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在他成年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一封很长的信。然后他说他看了，他就一直哭哭。他说他看一封信哭了四五次。
2: 嗯，
1: 然后后来又时过境迁，他的人生状况又几经转变。他大学就休学了，然后他就跑去买重机。
0: 嗯，
1: 他为了还重机的贷款，他就是要去打工。
0: 嗯，
1: 他困在了一个他必须不断的努力求生，但是他又有他那种对于自由然后很野性的这种想象。
0: 嗯，
1: 他就是每天打工，一周打工六天，然后其中一天去骑车去晃晃，他就很开心。
0: 嗯，
1: 但他又痛苦，那他又开心。我站在我哥哥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我会觉得他的人生不是我能想象，就是即便他是我非常亲密的一个家人，但是他的人生是如此的跌宕然后丰富，然后我觉得我想要站在我的角度对他说几句话，但是这个东西我用信恐怕还是很难描述。
0: 对，
1: 所以我就写了一首很长的诗这样子。
2: 哇，
0: 他读了吗？你有给他看吗？
1: 我没有，但是他会看我脸书，我都发在脸书上这样。
0: 嗯，
1: 好，我的标题就叫给弟弟。
2: 哦，
1: 我想他可能会读到。
2: 所以他也没有告诉你说，哥，你那是写给我的。也都没有。
1: 他是学室内设计的，然后他后来去做早餐店，然后他现在在做木工。
0: 哦，真的是很跌宕。
1: 对，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就是文学的训练的一个读者。
2: 对，
1: 那他还是会读我的脸书，但他没有跟我说过这首诗。
2: 那刚才老师有讲说呢，你现在已经出了第两本书了，那第一本是《人该如何烧入黑暗》，那四年之后呢，就完成了今天要帮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这本《滨海的远足》。第一本书《人该如何烧入黑暗》，我觉得你这名字书名取得也好特别哦。要不要先谈一下呢，这本书当时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名字呢？
1: 首先我把诗当作是一个我处理我所有人生经验的一个媒介。
0: 嗯，
1: 那不管是这个经验是我对未来的想象，还是我对现在的生活经验的这种反刍，还是我对过往的经验的整合，我就想到当我在写这个诗的时候，我发现我用了一个词叫烧录。那烧录这个词其实已经是在今天已经是一个消失的词汇了。
0: 对，过时的名字。
1: 对，但是在我非常小的时候，的确我爸爸是会烧录很多的 DVD 给我。嗯，然后
0: 对，
1: 我爸爸工作非常忙，他是瓷砖的业务，在当时他就会烧 DVD 给我。我在家里自己看夜访吸血鬼，然后看香水。
2: 哦，
1: 然后就是我一个人。
0: 哇，
1: 然后
0: 你爸也很妙哎。
1: 对啊，然后把我一个人丢在那个声光的暴力，然后淫欲，然后这种贪念人的那种虚妄的这种很庞大的场景当中，我一个人坐在家里的电视看了一个下午，看得目瞪口呆。然后我讲不出一句话，这些东西都是我爸爸在他的那个电脑里面，他在烧那个 DVD， 然后那个黑盒子里面好热好烫，一直在排热气出来，在转在转在转。后来我再去思考我自己的人生状态的时候，我发现当我在看那个 DVD 的同时，我是一个没有任何认知的一个小朋友。我其实是我的内在是一个很空的状态，但是我在摄取这些很庞大的经验的时候，我其实就像是一张 DVD， 我的心在那边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等于说我是一个中空的，然后突然被灌满了很多的烧录，是用镭射然后打进我的眼球，打进我的心灵，去制造了很多的纹路。所以我觉得我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长大。那我觉得写诗对我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件事，就我把很精密的我的语词、我的情感、我的经验，把它篆刻到一个很薄的一个平面上面，但那个平面会闪闪发亮的。然后我可以把这个 DVD 再转送给别人，让他们去听去看发生了什么事。
2: 这倒蛮有趣的。那四年之后呢，你完成了这本《滨海的远足》。为什么是《滨海的远足》呢？
1: 滨海远足这首诗是同时作为我的书名。它其实是一首很长，大概250行的诗。它是我写给一个渡海来台的朋友。因为他是一个中国的诗人，河南的诗人，他叫做傅伟。他读了我的第一本诗集，他因缘际会读到了，然后他非常喜欢这本诗，他就来台湾，也一定要来找我。
2: 找你哦。
1: 对，一定要来找我。他找我之后，他就跟我说他其实也很喜欢杨牧，他看了很多台湾诗。那我就带你去杨牧的墓纪念园区，我们一起去献花，一起去送皮 酒，买一些食物过去野餐。
2: 哦，真的

0: 所以我们两个就早上五六点从台北坐了火车、嗯、一路就是坐火车到花莲、嗯、然后我再去 iRent 租车带他去杨牧老师的墓，我们就一起去扫墓，然后一起去赏金、嗯、回来之后我就写了这个滨海的原著。
1: 你自己也讲过，就杨牧老师对你的影响其实非常深嘛，从里到外的、嗯、从本体到这个诗的形式、嗯哦、声韵啊等等、嗯哦、对你来说杨牧是什么，就是这个影响你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他的生命应该跟你的生命非常的不同嘛，
2: 对、嗯、
1: 经历也非常不同、嗯、但你觉得是什么东西让你们彼此有一个、嗯交集。
0: 我是一个桃园的小孩，然后从小就居住在一个人口的移入率全台湾最高，高楼大厦一直建，我住的地方叫艺文特区，嗯，然后现在搬到中路特区、嗯、就是从一个建案地搬到另外一个建案地，一直被不断缩减的公园包围，一直被不断的耸升的大厦包围，所以我活在一种我的生存区域不断缩小的状态里面，作为都市小孩的这种自我被缩得很小的状态、嗯、所以当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考完了学测，我就只繁星只填了一间学校，就是东华华文系，没有上、嗯、可以选六间，我也只选了一个学校，就是东华华文系，我就是想说我一定要到一个很宽阔的地方，去了花莲，然后去花莲之后才发现，哎，原来课本上读过的十一月的白芒花的作者杨牧是这间学校的创办人、嗯、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高中的课堂上，我老师采用的是学思达的教育方式，我们在辩论杨牧的十一月的白芒花这篇文章，它一种诗化的散文的方式、嗯、是不是一个合理而且有效的散文方式、嗯、因为许多同学觉得太困难了，太缥缈、嗯、太空灵了，他们读不懂，那时候就展开了这样的辩论，然后我是作为一个正方然后站上去跟大家说、嗯、我觉得它里面其实是有很精微的结构，然后它的造句的那种流动，那种势，那种造势，它如何去构造了芒花摇曳的感觉，记忆消逝的感觉、嗯、遥远的母亲在记忆中等待他的感觉，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辩论，后来到东华大学才发现那是杨牧的创立的学校，然后那是他的故乡，所以我开始大量读杨牧的作品，然后发现花莲被他描写的很像是一个神话中的国度、嗯、然后我的确也是在东华大学的期间，我有大量的空档的时间，我就骑着我的 Vino 50骑到山上去，然后抛锚在那边，因为太烫了，大热天我应该带一瓶矿泉水，我可以把它浇一下它就会冷下来，我都可以继续骑，但忘了带，所以我在那边困了30分钟还一个小时，我就在那边晃，那边是一个军营，那是一个很奇妙的空间跟时间感，因为在那里我要去 A 地到 B 地，我必须骑很长的摩托车，然后我到 B 地之后呢，我还会被困在那边困了很久，所以等于说我被强迫赋予了大量的空闲时间，我要自己找乐子去走去晃，有时候会在溪床，有时候会在山头，有时候会在沙岸上，然后我觉得这也构成了我理解杨牧文学的一个途径，就杨牧的文学为什么是那种大量的铺张，像赋是诗词赋里面的赋，很流利很广阔，然后我也觉得这也构成了我对我的感官跟我的经验世界的一个角度，生活在的是一个有360度的海岸包围的一个小岛，那海岸线是它那么曲折，但它那么的悠长，会一直以为自己是一座小岛，但是当我们用海岸的角度去观看这个小岛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它的维度是非常广阔的，对，就像是有一个说法是台湾的平地面积并不是台湾的真正的面积，因为台湾的山如果你把那些皱褶全部摊开，它其实非常的广大，可能是50倍。
2: 终于了解了雨翔呢他的写诗的想法以及杨牧对他的影响，首先我们先来听您自己写的
0: 给弟弟。一，在河的左岸慢跑，看见水边久站的女人捧着一盘油彩在画一艘船，原先是不存在的，也慢慢浮现停泊在河道的中央，越来越沉，越来越坚实，仿佛牢牢撑起，或者说舵住了这条河，让它奔向流经。那艘船我也曾坐过，从巴黎往淡水，许多人牵上笨重的摩托一同渡河，妈妈大肚子白洋装，那么尚未出生的你也在同一艘船上，原先是不存在的，现在越来越沉。你爱我，或者你恨我，恨我吧。我想，我想起好多年前，应该说好多年后，你又坐上了另一艘原地往返的冒险船号，摇摇马，晃呀晃，而我的铜板总是不够。我曾无数次扳开他手掌，说：“以后你长大去争取，就会拥有。 只要以后我骗了他，开学日南下开往高雄的休旅车，你哭着，不是因为离别，而是你第一次在自由中感到委屈，因为自由就是人一生中最后的委屈。哭吧，我说，然后在羞耻中变得骄傲，只要你长大。
1: 这个是第一节哈、哦，
0: 是
1: 我觉得有点好奇，你为什么会说自由是人一生中最后的委屈？
0: 在青春时期的时候，生活在诸多的枷锁之中，包括考学测就是最大的一个枷锁，就我为了要取得好成绩，我必须要怎样怎样怎样。我国中被记了两只小过，然后我就要去把那个过消掉，不然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就是那个唯一的目标被放得很大，然后所有的行径都要朝向那个目标前进，所以感觉到自己不自由。但是当我18岁去读了大学了之后呢，我就会发现哦，自由其实有好多选择，但我陷入了一种茫然之中。然后我突然间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该怎么办，我要怎么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然后在花莲的时候，很长的时间是一个人在房间，然后外面艳阳高照，然后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然后有一种没有人遗弃我，但是我感觉到自己被这个世界遗弃。但是当我在出门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另外一个感觉，就是没有人在寻找我，但是全世界都在寻找我，因为那么多的景象奔流到我眼中，也会有那样的感觉。很两极，就是一个青少年他长大的那个过程当中，他会有很矛盾很两极的心思在他的心中不断拉扯他。所以自由然后委屈，它只是两个相异的词汇，但是的确会有这样矛盾的感觉。
2: 我发现那个诗人都有那种孤独的感觉，
1: 对，
2: 然后都可以观察入微。好，
1: 然后这个诗的开篇也让我觉得它好像像一篇小说的开篇、就是从一个河边的女人开始写起，就你写你弟弟，但是你开始好像在讲这个女人可能是妈妈吧、接下来你就说你恨我或者你爱我，就是你应该写你跟你弟弟为何会又爱又恨的关系、但你没有，你直接就杀进去到最核心的那个情感、就是好像从一个很外在突然撞到一个很内在。那在这里我就感受到那个诗的力量，它不像你写小说你可能一定要循序渐进的，不管你循哪个序你总是要循序、但是诗它就有一种冲击力，它可以从一个看似无关但是好像有某种渺远的关联的转动，突然进入某个情感的核心。在那里我突然就觉得哇，起了鸡皮疙瘩这样。
0: 哦，真的。
1: 对。
0: 哇，因为我以前不是这样写诗的。在人该烧入黑暗时期的时候，我觉得诗要精密。
1: 对。
0: 然后诗要循序渐进。
1: 对。
0: 诗要有结构，一层一层的去抽丝剥茧，把那个幽微的心思铺排或展开来，然后最后才到那个很情感核心的部分。我以前是这样。但是当我在写这个的时候，可能因为我离开了花莲，我到了台北。花莲的它作为一种精神的原乡，它重新的为我去带来了一个思考，就是诗可以怎么写。就刚刚说到的那个其实是可以是很绵阔的那个状态，这本诗集新诗集的诗都写得很长。当我有这种很长很绵阔的状态的时候，我反而好像诗行在很长的框架里面，我可以东奔西跑，
1: 对，
0: 放得开，比较放得开。
1: 对，
0: 然后可以让他去撞击，很平淡的跟很紧凑的，很幽微的跟很确实的，然后可以让我的运动空间变得比较大。
1: 对啊，然后在给弟弟的第二节里头，好像故事就开始展开了哈。你要不要念一下第二节？
0: 二，树叶在隔窗后头摇摆，树叶在山坡地上倾斜地深入半透明的玻璃，深入纱窗。还有我的脸庞，那么是时候该醒了。梦中我睁开梦中的枝影，狂摇乱站在床铺上，犹如扰动的湖水，只因表面接着一柄橄榄，只因记忆里的小孩一路玩耍离开了他湖畔倒影的家。我曾走过那阴阴的草地，和他进行无边的谈话，他也轻轻靠岸，让我站进那窄如小鞋小小的木筏，相对虽然触狭，水面一直映照着我们。你可有喜欢的人？他说，你可有和我的妈妈一样的妈妈，和我的爸爸一样的爸爸？不，他们都不在了，我说。 正当我思忖着，

如鲠在喉，突然散意的话，我本该记得也必将想起的一句话。这时苔石那柄橄榄珠玉满腹，抛甩在平静的湖面，这模糊以及失效的镜中，不知不觉在梦的午后，我已坐起，胸背湿透，垂目支影，狂摇乱战的支影正试图

0: 一夕想起，
1: 就从一个梦里面去追寻到当初跟弟弟的这个关系。
0: 是，
1: 对。那我们往下听
2: 三段。
0: 好，三，在一切的高空俯瞰底下，堵塞的车流，一切静止，没有什么将会自手掌中被搬开被夺走，就是这种感觉让班雅明在临死之际将皮箱轻启，在他风筝般的眼神中将那幅新天使高举。之后又是哪张照片搁在你的皮夹久久不曾一看，你的新天使，原谅我只能这样和你说话。如果班雅明有一台你的粉色重机，他会向你请原谅，骑去打工的餐厅还那车贷漫漫无期，或是碾过纳粹远走高飞，往另一艘船号牵上笨重的摩托，远渡英吉利，摇摇马晃呀晃，自由无非就这样，是独自一人原地往返的冒险之旅。摇摇马好玩吧，自由你早知道是一首童谣，向你索取更多铜板它永远不够，只要你长大，只要你长大。四，当我从河的右岸再度绕回来，女人已经不在，画也不在，她去哪了？那艘船去哪了？厚重的金色带着深深的懊悔盖过水面，那艘船彻底不见，龙骨倾颓，甲板断裂，丧失了阴影体积与尊严，携带着我一切的记忆，关于你如一颗生锈的铜板抛甩在平静的湖面，以最低的汇率奔向流金。
1: 为什么是以最低的汇率奔向流金？我觉得结尾有点好笑，你知道吗？
0: 诙谐，
1: 诙谐，
0: 自我解嘲，
1: 自我解嘲。我可以想象，就一枚生锈的铜板哦，抛甩在平静的河面哦，奔向流金。哇，这是一个很美的，就是一个打水漂，用铜板打，但是也是以最低的汇率打水漂，要漂去哪个国家吗？
0: 对现实的思索充满了金钱的焦虑，就变成这样。
1: 那还有就是那个班雅明是怎么出现的？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北艺大上课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读到班雅明的文章，然后了解到他的那种生平背景，
1: 是因为他的流亡吗？还是他的
0: 对他那时候要非常的窘迫，然后困在法国的边境，要逃出去，但他逃不出去，然后他于是就在很焦虑的当中，他就吞服了很大量的吗啡，就去世了。
1: 对
0: 那种流亡感，就是作为一个文学人，我的经验跟思维非常有限，所以当我去思考我弟弟的流亡感的时候，我就只能想到班雅明的流亡感来去做笔赋。但是当我去做这个笔赋的时候，我也知道我弟弟是我的预想中的读者，他可能会看不懂，所以我就跟他道歉，我说请原谅，只能这样跟你说话。
1: 可是我觉得你其实可以试着在诗里面为他解释班雅明怎么了。
0: 哦，那诗觉得增加五十行。
1: 无所谓啊，你250行的都写了，还差这50行。
2: 好啊，听完了给弟弟之后呢？
1: 好，听完了给弟弟，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玉祥他试着在诗里面处理他最亲密的一些关系。那你下一首呢？你想要选哪一首？
0: 下一首就选《折叠之冬》来分享。这首诗也是一首长诗，大概98行。然后它是我在台北读书的时候呢，在淡水写成的。那时候我大概有一阵子没有写诗，可能2-3个月。然后在一个洗衣店里面，我把我那几个月来所有的想法全部硬生生的填进一张纸里，然后再上这张纸里面去找出我觉得可以串联起来的一种当时的对生活的感觉跟一个思维的方向。
1: 就是在你把你一堆脏衣服丢进洗的时候，然后你也把你过去的混乱的思绪也丢进了一张纸里。我觉得洗衣店是个很好的场景。但这首诗也同样蛮长的，那是不是请你选其中几段念给我们听？
0: 好，那我会选第一段跟最后两段。
1: 好，
0: 折叠之冬，我又梦见你的白发轻覆在合欢之巅，我5岁穿牛仔裤爱跑步，你和妈妈打雪仗，我不懂跑过去劝架， 你们笑，我也跟着

0: 笑，你们砸，我也跟着砸，一球打哭了我。你抱我上车，并在挡风玻璃前堆了一个雪人。下山的路无声颠簸，幸福的秘密就在其中。那时我还没开始写诗，在此之后，接下来是最后两段。
1: 嗯哼，
0: 我总要梦见你的白发亲父，阿里山。妈妈走不动了，你和我轮流背着。夕阳的事，老妪能解。夕阳在山外巡逻，背着破烂的天色做回收。那时我已不写诗了，在此之前，我总是一次又一次梦见你的白发亲父。那一年在合欢之巅，因哭泣睡眠而没有看见雪人堆在挡风玻璃前。下山后我醒来，雪人虽已消为融水，一切的秘密就在其中。那时我还没开始写诗，今我亡矣。虽然艺术习我思来，曾是不幸的事物，乃一次又一次看见你的白发亲父，在合欢之巅。在此之后，
1: 你为什么会想要聚焦在这个场景啊？这个合欢山堆雪人的场景？
0: 因为我那时候我就在想，我跟我爸妈的情感的状态是什么？我一直有一种我在写诗，但他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的状态。但这很有可能也是我的错觉，因为有一次有一个诗刊寄来的时候呢，上面是用我的笔名，但我妈妈把那个诗刊随意翻来看，就问我说：“这首是不是你写的？”果然就是我写的，我用了个笔名叫折木，然后那个诗的内容也完全我妈没有读过的，
1: 嗯嗯，
0: 所以她完全猜到了，那是她认了自己的儿子了，
1: 嗯嗯，
0: 所以她应该还是蛮认识我，对，还蛮了解我，透过文字的激励也好，但是根本有一种遥远的疏离的感觉，尤其是越做文学做越久，越感觉到疏离，因为他们并不是读书人，他们是生意人，他们的思维方式跟我非常不一样，然后我就开始想，那我最早对他们有强烈情感的记忆是什么？就想到他们以前常吵架，我妈会离家出走啊。关于离家出走的诗，我写在另外一首诗里面，叫《情感教育》。这首诗是那时候在洪洪老师的课堂上的作业。那这首的话，我写到的是我跟我爸妈去合欢山看雪。其实对我来说，那个很强烈的情感在于某一个瞬间，我被打哭之后，我抱上爸爸，我爸把我抱上车上，跟我说他们在那边堆了一个雪人，堆在那个挡风玻璃前。我清楚记得这件事，然后我就睡着了。
2: 睡着看到雪人吗？
0: 我好像看了一眼，也还没看到，因为我哭得很
2: 伤心，
0: 哭得很伤心，然后满眼都泪水，我可能没看清楚。然后，但是我记得有雪人呢。然后我去河湾上看雪，我应该要看到雪人才对。但是当我回家之后呢，我醒来之后，我问我妈说，我在车上醒来，我一下车问我妈，刚刚的雪人去哪了？雪人不是在挡风玻璃前吗？我妈说早就融化了，它已经融在那个下山的路上，它就早就融化了。
1: 对啊，因为引擎会发热啊。
0: 我对那种我跟我父母的相处，我去劝架，我以为他们吵架了，然后我介入，然后我受伤，他们又安抚我，抱上车，那种很强烈的这种伤害跟亲密的这种情感，它最后是收束在一个回想起来最强烈的是那个幸福的那个象征，那个雪人已经融化了。当我回想这件整件事的时候，其实何尝这个记忆不也像一个雪人，它早就已经融化在时间的飞逝当中了。
1: 嗯，其实我觉得读雨翔的诗，你会看到每一首诗里其实都藏着一个短篇小说。
2: 哦，
1: 但是他是一个诗人，他用诗的方式表达。
2: 今天非常感谢诗人萧雨翔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新出版的诗集《滨海的远足》，其中里面的几首诗。谢谢雨翔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2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8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那之前7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跟万芳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些天王天后中，前面四位天后级的女歌手都是嫁到香港长期工作，那至于那两位天王更是童年跟青少年就在香港长大，他们其实就是香港人，粤语才是他们的母语。那自从上一集介绍的歌手万芳，她跟香港之间就很难说有任何渊源了。这一季节目里之后我们要介绍的歌手也都一样，童年跟青少年时期都没有住过香港，成年后也没有住过香港，跟香港的渊源不大。但这一些台湾歌手所唱的粤语歌却能在香港流行，就可以证明1990年代初期台湾的华语音乐实在是太强了。香港人也试着要接受台湾来的歌手唱粤语歌，以及台湾作曲者创作的华语流行歌曲翻唱为粤语歌。
3: 1990年代哦，绝对是台湾流行音乐，更精准一点应该说是这个华语流行歌啊，在香港市场啊，它非常具有影响力，甚至能跟粤语歌啊分庭抗礼的黄金十年。那在这一段黄金时期啊，台湾歌曲不但是进入香港的大街小巷，更重塑了香港听众的这种音乐审美观哦。啊，当然了，会出现这种华语歌反攻香港市场的契机，就不得不提到滚石唱片。因为啊，在亚洲电视啊ATV 他安排了一个这个音乐节目，这使得台湾国语歌曲可以更直接的接触这个香港观众，而不是靠传统的这种粤语翻唱。但是同样的是在1990年代的初期，这个跨国唱片公司他也夹带着这个丰沛的财力跟资源，纷纷到台湾来设立公司，而且他们甚至陆续并购了国内很多这些本土唱片公司，使得台湾的唱片市场逐渐也成为五大跨国音乐集团跟本土这个滚石与飞碟唱片的这种寡占局面。那台湾流行音乐的产业也由这种创意导向产业逐渐演变成为注重投资报酬率及获利成长率的这种资本密集产业。那唱片公司除了注重歌手的才华以外，更重视歌手的外形包装。
1: 因为国际资本的大量投入华语流行歌市场，1990年代初期，唱片公司就更加重视歌手的外形包装。即使是唱将型歌手，唱片公司也要把他们包装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玉女型歌手。我们今天节目里要介绍的主题人物方季韦，刚出道的时候就被包装成玉女歌手。
3: 台湾的玉女歌手刚开始，因为这个唱片公司它都仿效日本嘛，所以都是要找这个160公分上下的这种少女。不过后来慢慢因为这种玉女歌手越来越多，这个辨识度也就越来越难，那要爆红自然也就越来越难。于是唱片公司又改弦策略，身高就慢慢提高到了170公分了。方季韦本名叶纯华，1967年生于台北市的这种老社区，就是万华我们台语说的 Manga， 在他家里是排行老二。童年的时候他家境富裕，但是国中的时候他的父亲的生意被这个朋友拖垮了，全家的生活就陷入困境，那最后是靠着一间小小的这个瓦斯行在维生了。
1: 身高170公分的方季韦完全男性化的装扮，根据媒体报道他还帮忙家里送瓦斯。这几年台湾偶像剧中像是《王子变青蛙》里的陈乔恩，《极品绝配》里的邵雨薇，《切小金家的旅馆》里的郭书瑶，在剧中都有搬瓦斯的镜头。可是为何媒体会大幅报道方季韦送瓦斯的新闻呢？
3: 因为透过那种高清的镜头，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那一桶净重20公斤的瓦斯钢瓶本身它就已经21公斤了，那你两个加起来是41公斤。那这些女明星在剧中她要搬这个21公斤的这个空桶

0: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他在拍这个平面定妆照的时候要换轻一点的那种道具，否则啊，这种女明星的体力不济，在镜头前就很容易这个脸部的线条会变得很狰狞。但是啊，方季韦因为他够高，而且啊，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境的逼迫，当时媒体是报道讲说，这个吃苦耐劳的方季韦，他不但能搬这个40公斤的瓦斯上四层楼啊，他还会骑那个打挡车。你像我这种矮冬瓜的这个男生啊，脚不够长啊，我们都还不太敢骑那个打挡车，那何况是后座还要载那么重的瓦斯。我觉得这个生活啊，真的就是可以把人逼到啊，你什么都学得会啊。
1: 好的，听众朋友，接着我们再来听这首《蓝与白》唱片，1991年5月由何厚华作词，徐嘉良作曲，方季韦第八张专辑《愿苍天变了心》第一首歌，方季韦演唱的国语版《愿苍天变了心》。

0: 家庭环境比较差的方继维，当时也有媒体报道，还没有出道前，他不但帮家里送过瓦斯，还摆红茶摊赚点外快，半工半读一直到高中毕业。甚至呢，曾经有媒体报道他还当过槟榔西施，但方继维的玉女歌手形象却一点也不受影响吗？
1: 方继维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岁月酿的柠檬红茶》，书里就提到这个方继维生于台北的 Manga 的那种大家族，在家里虽然是父母婚后判了七年才判到的孩子，但是在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下，并没有得到这个长辈的关爱。那妈妈虽然疼他，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又常年被夫家的这个长辈家暴，那爸爸又花天酒地而且在外面有女人。四岁时候的方继维，这个妈妈带着他就一起离家出走了。那没想到这个全家团圆的关键，竟然是因为方继维的爸爸去帮人家做保，这个1970年代就欠下了9000万元这样巨额的这个债务，变卖家产也不足以还债方继维他不但要帮这个爸爸扛瓦斯赚钱，还要帮妈妈在门口卖这个红茶。
0: 方继维年轻的时候生活这么困难，究竟是什么样的机遇让他有机会进入蓝白唱片，还被包装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玉女歌手，而且还一炮而红呢？
1: 方继维为了要改善这个家计，就开始就是唱歌赚钱。原本在歌厅一个月可以赚3000块，那因为口碑佳，而且他改跑这种婚宴的场合，那每天都还要赶4-5场，逐渐的这个方继维的歌唱收入就可以养一家七口了。那这个他到协和工商美工科毕业之后他进入到这个蓝白唱片公司担任美工，负责设计这个歌手海报还有封套。这个老板高耀栋就慧眼识英雄，把他从这个扛瓦斯的小弟，还有这个原本槟榔西施的这种平凡的造型改头换面，重新包装成了这个玉女红心呢。
0: 方继维演唱的这首《愿苍天变了心》是他跟周星驰主演的电影《赌侠二：上海滩赌》

0: 胜的插曲。当时的玉女歌手去演戏，无论是杨林或者方文琳，都还是台湾人自己拍摄的电影，为什么方继伟演的是港片，而且还是周星驰的女主角呢？
1: 在1989年方继伟、就跟这个电影巨星秦汉演出了这个琼瑶连续剧《海鸥飞处彩云飞》，他就变成了这个演歌双栖的红星。那爆红之后的方继伟、还是这个邻家小女孩的个性，一有空就回到公司去继续担任他的这个美工设计。那公司同事都笑他，讲说是个不会享受的人，放假也不知道要去哪里。那阳光般的这个健康开朗，还有月光般的这个感性体贴，让方继伟受尽了媒体跟歌迷的呵护。1991年哦，香港这个《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就开拍了，男主角延续上一集是由周星驰来担任，那女主角则由巩俐必须一人分饰两个角色，一个是扮演这个星仔的梦中情人如梦，一个是这个如梦她智能不足的姐姐如仙。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听这首蓝白唱片1991年8月由潘伟元作词，许家良作曲，方继伟第九张专辑《恨在今天再相遇》第一首歌，方继伟演唱的粤语版《恨在今天再相遇》。

0: 1991年香港电影《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开拍，男主角是周星驰，女主角是巩俐。现在大家到网络上搜寻会看到的也都是这个版本，但是1991年香港电影《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在台湾上演时，女主角却变成了方继韦，这背后另外还有故事吧？
1: 当然有故事啊！你想啊，同样一部电影啊，在台湾跟香港上映的时候，你要找两个不同的女主角来演，就等于要花两倍的钱嘛。那电影公司为什么要那么傻呢？背后当然是有政治考量，因为啊，当时台湾还禁止这个大陆演员啊主演的电影啊在台湾播映。那为了中国市场，女主角她必须要找巩俐，但是她为了迁就台湾的法律，也只好把巩俐这个角色交给港台的明星。于是当时刚爆红的这个玉女红星方继韦就成了巩俐的这个替代人选。在香港跟上海的这个拍片现场，巩俐每拍完一部戏，每一场戏啊，那方继韦就接着用同样的场景跟同样的演员再拍一次。那这部戏啊，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当然用的是方继韦主演的台湾版。那片中的插曲也改成他唱的这个主打歌《愿苍天变了心》，让整部片除了这个赌博跟笑料之外，更多了一点爱情的凄美，可以说是这个港中版跟台湾版哦各有特色。
0: 就在这首《愿苍天变了心》推出时，媒体报道方继韦罹患了甲状腺癌，在台大医院开刀之后，当时说呢，即使能够痊愈，日后也不能再唱歌了。结果呢，没多久又说是假新闻，管他知道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1: 这个《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在台湾上映的时候，或许是因为这个唱片公司急于推销这个《愿苍天变了心》的这个专辑唱片，在1992年的5月初，媒体就开始报道，假说这个歌坛的梦中情人方继韦罹患了这个甲状腺癌啊，4日上午啊，在台大医院开刀割除肿瘤，并且检查癌细胞是否蔓延到其他部位，那即使能够痊愈，日后也不能再唱歌了。那报道还说啊，两年前呢，他就已经证实得了这个甲状腺肿瘤，起初是以药物控制，但是病情时好时坏。今年初以来啊，他的体重减轻了5公斤。三月底在台大医院做穿刺时发现癌细胞，随后就去长庚医院检查，也是同样的结果。
0: 正值青春年华的方继韦罹癌，手术后还无法唱歌，这则新闻一出来，立刻震撼了台湾各界。方继韦说自己希望在开刀前能录最后一个专辑，把最好的声音唱给观众听，同时也留作纪念。于是华视张小燕跟杨凡主持的综艺《万花筒》特别把原来节目暂停改播方继韦专辑，《愿苍天变了心》也因为歌词的意境贴近，立刻红遍大街小巷。但为什么方继韦反而被媒体封杀了，还因此退出演艺圈呢？
1: 方继韦要手术的新闻一出来啊，当时的新闻局长胡志强还有歌星立委张志明，就是张帝哦，那他们立刻就赶到这个台大医院来探视，热心的歌迷也组织起来为他这个接力祈福。那电视跟广播节目都不停的播放《愿苍天变了心》，等于让这个唱片公司还有电影公司都省掉了这些宣传费用。不料手术之后，媒体又踢爆讲说，哎呀，方继韦被切除的只是良性肿瘤，那他遵从医嘱，就是讲说要吃这个冰淇淋对喉部的那个伤口冰敷。那被人发现之后又更加坐实的讲说，哎，只是在生病在作秀嘛，哪有病人吃冰淇淋的，引起歌迷一阵哗然。那方继韦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只好被迫暂时退出演艺圈。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蓝白唱片1992年1月由黄大钧作词作曲，方继韦第十张专辑《想你想到梦里头》第一首歌，方继韦演唱的国语版《想你想到梦里头》。

0: 不过方继维当时真的是在台大开刀，那几天外面发生什么事，唱片公司做了什么宣传，方继维是不是根本不知道呢？那他能不能算是主谋呢？
1: 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这25岁的方继维却发现自己罹患了这个甲状腺滤泡癌，必须开刀切除80%的这个甲状腺，而且他要终身服药。但是开刀前，他被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就是讲要四处表演，手术之后又要求他赶紧要练习讲话，要趁热潮啊赚一笔，甚至还被推出了他自己都不知情的这个方继维癌症告别专辑，害得他被歌迷跟媒体误解。但是你问方继维讲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反抗或出面澄清呢？他却说哎呀，当初也是唱片公司给我机会啊，我才有机会可以发那么多张唱片，我还是心存感谢的。那方继维是笑着回答仿佛这一切的委屈都不过是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而已。
0: 刚才管大提到方继维主演的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当时是台湾唯一可以在电影院上映的版本，可是现在第四台重播的都是巩俐演出的版本，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说观众现在想看当年方继维的那个版本，还有什么管道可以看到呢？
1: 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在台湾推出不久之后，我们台湾的政策又出现了这个重大改变就是这些中国演员演出的电影它可以在台湾播映了。于是巩俐主演的那个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新旧作品都在台湾可以上映了。那现在台湾的电影台还经常在播放这个赌侠二上海滩赌圣，但是他们用的都是这个巩俐版那当年在台湾唯一允许上映的这个方继维版反而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了，连录影带店都只能租到这种巩俐版，真的很可惜啊。
0: 当时媒体报道方继维在负面新闻消退后再次复出歌坛，但又把自己的艺名改成了韦小宝的那个韦，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1: 这个虔诚信佛的方继维1999年他受到这个韦陀护法的精神感召，于是他就把他自己那个艺名方继维那个韦改成了这个韦陀护法那个韦但是在媒体报道的时候他又怕别人讲说那这个什么韦陀护法谁听得懂那个字到底是什么，方继维于是就讲说那个就是那个韦小宝的那个韦不过其实这两个韦都同一个字啦。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飞图唱片1994年4月由潘伟元作词黄大军作曲冯伯娟第一张专辑爱的太天真第一首歌冯伯娟演唱的粤语版分手已是时候。

0: 方志伟的这首《想你想到梦里头》进入香港后的粤语版却交给另外一位歌手冯伯娟演唱。虽然呢这个歌曲很红，可是冯伯娟却只出了这张个人专辑，之后就消失在歌坛了。而方志伟后来又出现在歌坛，人生的际遇也真的是很难想象的。
1: 当时因为这个唱片公司要炒作方志伟的病情，引发了媒体的不满哦。那爆红的方志伟只好暂时隐退歌坛，所以这个《想你想到梦里头》的这个粤语版《分手已是时候》也只好另外找人来代唱哦，无法再交给方志伟自己来唱了。那当时香港的这个飞图唱片找的是一位1971年在天津出生，成年后才来香港出道的女歌手冯伯娟来主唱。诶，她的这个背景其实跟同时出道的那个王菲很接近，就是华北人，然后成年之后才来到香港的。可是两个人的心运却差了很多，因为冯伯娟她是靠着这个歌唱比赛得奖出身的，在1993年就被发掘成为歌手，飞图唱片还为她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爱得太天真》，那大多是翻唱一些台湾当时很流行的这个国语歌曲，那作为粤语版哦。可惜这个冯伯娟哦，跟飞图唱片哦，后来就解约了，而且他也退出歌坛了。
0: 方继伟近年来都只做志工，并且以养生事业跟瑜伽为生活重心，偶尔做一些公益演唱而已。不过他在慈济大爱台还

0: 有演出戏剧哦。那这些戏剧是不是也是很受欢迎的吧？
1: 方继伟哦，他常常笑着说，他说信佛以后哦，他就把更多的心思啊放在这个公益啊，还有慈善事业上，心里哦也得到了更多的安慰跟开心。那虽然哦，他还是会常常接戏来拍，但是那个宗旨都是以如何来表达爱这个字哦。那对于音乐有个更深领悟的方继伟，其实他也演唱过一张佛教唱片，主打歌就叫做《来自天上的礼物》。那这张专辑是由著名音乐制作人沈光远制作的。
0: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一个问题，2005年方继伟在大爱电视台演出《明月照红尘》，创下当时段全台收视冠军。2020年5月13号方继伟出版了他的自传《岁月酿的柠檬红茶》一书，完全记录自己的成长过程。但为什么书名要用柠檬红茶呢？
1: 因为方继伟说这个柠檬红茶是他最爱的饮品，也是改变他人生观念的一个哲学。他说他自己到咖啡厅去点了一杯这个柠檬红茶，那店家没有卖，他就点了一杯红茶再加上柠檬片。那后来他到另外一家咖啡厅，店家依旧没有卖柠檬红茶，于是他就改成了一杯红茶再加柠檬片。但是这个要求店家讲说，你不能点这个菜单上没有的饮品了。方继伟不死心，那讲说那算了，那你就给我一杯柠檬汁，那再给我一杯冰红茶。然后他就笑嘻嘻的把两根吸管这样同时送到嘴里，他说他自己配了一个专属的这个柠檬红茶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这个人生哲学的，我觉得这很好玩哦，所以说就提供大家来参考了。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方继伟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生活上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元素。那基本上风土地景都是真实的，只是故事里的人物角色是虚构的这样。
1: OK， 就是说我们故事里头台江传说里头的主角，不管是在地的文化或者是民俗活动呢，都是有所本哦。不过呢我讲的比较快一点点啊，第一本呢用的是这个阿酸哦，就是大女儿的名字。那你第二本第三本应该二女儿三女儿都得上咯，要不然他们会吵架哦，会觉得妈妈很偏心呢。
0: 不让他们吵架主角就一个，太多人的话很麻烦，他们本身在里面就要吵起来了
1: 、真的吗？ OK OK， 好，说不定呢在您的编剧之下呢，这个企划台江传说的第二部第三部呢有更多人物的加入啊。因为我看到你在最后后记的时候特别说到，诶，一个相当相当重要的人物在后续的第二本他即将会出现，是吗？
0: 对，其实不见得是人物
1: 哦。
0: 如果说有可以稍微来个下一个钩子，就是其实我们台江传说里面呢，主角不是人，大部分的主角是徐小轩没有错，但是其他的也很重要的角色大部分都不是人。
1: 没错，因为台江传说当中像这个谢将军对不对，然后像这个这个豹对不对，这个神明像积水豹神等等啊。哎，不过还有一个主角他算人吗？就是天上圣母妈祖算了啊、哦、
0: 当然是人啊
1: 在凡间她是一个漂亮的女生，不过在台湾的妈祖的神像被形塑成为一个相当温暖有爱心的欧巴桑、哦、我觉得这是两个地方对于这个妈祖文化或者是这个神明不同的见解，我觉得各具特色哦。好，回到台江传说当中，其实就透过主角徐小轩阿酸，他呢因为爸爸妈妈工作的关系把他送回了老家去，那他的阿嬷呢又是一个跳古镇的能手哦。我觉得在这里头你描述很多在地的一些文化跟民俗，诶，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呢？
0: 因为我那时候我是嫁过来的，就是
1: 你不是在地的、啊、
0: 我不是从小就这里土生土长，但是也在这边了快19年了、所以其实生命中比较独立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这，因为原生的故乡有时候你小时候到你20岁出外念书之前其实你还不太那么会爬爬照，所以有时候反而没有对原生的地方那么了解。可是嫁过来了之后，就是除了自己生活之外还要带着小朋友到处去玩啊，到处去看，所以开始对这个地方是有很深入的认识。那也觉得哇，台江这个地理环境太特别了吧，我们住的地方以前是海耶，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奇妙。其实一开始是觉得蛮荒谬，怎么可能，后来去查了很多的资料以后发现真的它是，而且它是很戏剧性的，是一夕之间的沧海桑田，就是原本当然就是地形可能就有点要陆化或什么，就有点可是它的地貌都是海的，但是在就是记载史书记载中啊，就可以找到很明确的资料，就是在某一天的一个大台风之后，隔天水退了，突然间这整块陆地变成陆海，变成陆地了，可以从我们这里原本是海的地方那走路走路走路到安平去。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那它一定会引发很多的后果。果然它不但造成了很多的人民啊家园跟财产的丧失之外，它其实也让很多的信仰发生改变。然后所以这就是我写这个的初衷，就是说这一块土地它因为沧海变成桑田之后，它有什么文化或是有什么故事是改变了然后很精彩的。
1: 是，我想请教这个小鹿，小鹿就诚如刚才你特别说到你是嫁过来的媳妇嘛，那自己的老家在哪里呢？
0: 我是台南，我是台南人的。
1: OK， 好，那你自己本身家里头的母语是？
0: 爸爸妈妈英语讲台语，但是我的时代刚好就是不能讲台语的时代，就是上学讲台语会被挂牌子跟罚10元的那种。
1: 你年纪有那么大吗？
0: 有，3个小孩，老大已经18岁。
1: 我特别请教这个陆新慈小陆这个问题，我就想到我是五年级生哦，我那个年代真的就像你说，我老家在嘉义哦，我们那个时候呢，其实学校尤其是小学啊，不能讲这个所谓的台语哦，说了台语就好像您说到我被罚了非常。

0: 非常的多的钱哦。不过呢，我们的学校还比较好一点点，不让你挂牌。当然，那是一个戒严的时期，而且就是党领国的年代啊。那当然，有很多的一些政治的气氛是我们比较不理解。不过，我觉得对现在的孩子来讲，他们是比较自由的，尤其是像现在教育部推动的母语的文化呢，我觉得也让很多在地的一些像民俗、宗教、艺术可以留存下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1: 没错没错，因为我自己其实就是可能我嘛就爱讲台语，因为
0: 哦是哦，
1: 想要一就想要二啊，但是已经无法度讲到像迄华语这样子练顿啊。
0: 哎，真正呢，
1: 办法，因为他已经习惯了，然后我也很努力，而且其实我很多的创作，我不太会写台语字，可是我很多的创作是用台语来念，是相对顺的。然后但是没办法，就是自己本身还是很难回到那个全台文的环境。但我觉得自然语也很重要，因为其实台湾现在的孩子就是自然语，他们我的小朋友们现在稍微在学校里都会混杂着一些国台语说话，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把台语变母语了，可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关键字，有一些比较趣味的说法，他们就是还是能够很自然的使用台语，我觉得这是好事。所以这本书也是使用像这样子比较自然语，阿嬷可能就是会比较
0: 讲台语，
1: 啊，然后但是阿孙的一定是用华语去改回，啊，有时阵有一点啊趣味，就是两者之间会有一些，就像我说的阿孙啊，听到孙就觉得很烦呐，啊，就是我又不叫阿孙，就被叫我徐小轩，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心情。然后到学校的环境文化上的不同，就是可能他以前在北部，然后不可能会去跳舞，然后他学的舞都是芭蕾啊，或者是 K-pop。现在小女生就是专门跳 K-pop， 怎么会跳舞，正在摇屁股摇来摇去呢？就是这种文化的冲击，这样。

0: 小鹿鹿心慈哦。
1: 没错，对于年轻的孩子来讲，他们可能对于在地的一些像宗教、民俗、文化，甚至是艺术、传统的艺术的部分呢，他们没有接触的话呢，可能会觉得陌生，而且甚至觉得它不够潮，也就是不流行哦。不过呢，我从你的台江传说当中的 Part One 里头，消失的海神宫殿呢，我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哦。好，哎，你对你的大女儿平常时间没叫叫阿酸？
2: 没呢，
1: 没哈、
2: 哦，哎呀，都是华语，真的还是很麻烦。我们自己做的实在是不够，嗯，有时候会想要跟他们讲一些台语，也会啦，然后就是大家就是用鸡同鸭讲，像他常常就说我被讲芒果，我说什么芒果？
1: 他说是芒果，芒果。
2: 对，小朋友就讲、但他们至少已经知道就是。翻译他的那个语音了，但就是没有办法讲得很好，然后就对，然后但是他其实我们家是读头城阿公社，就土城国小，然后隔壁就是青草国小，那土城国小相对大，有两班，可是青草国小就是一班就真的三个到五个，那我们以前是听说啊，就是我们旁边的长辈都叫我们送小朋友去青草国小，说哦，你去踩青草国小哦，你以后就国中拢第一名，我说为什么？因为人家够个就好，因为一般的三个小朋友、四个小朋友，所以顾得很好。老师就是一对三，你知道，就是 VIP 等级精英教育。
1: 欸、其实我赞同刚才小鹿的说法，我觉得在这本书里头，我们的主角徐小轩呢，被送回阿嬷家的时候呢，他念的青草国小呢，一个班级就是三个人。你看毕业之后，县长奖也有了，市长奖也有了，对不对？我们过往的经验啦，像这个校长奖也有，每个人都有奖，而且奖都报得满满的耶，那很有成就感耶，
2: 满满的。他们可能一个人要得五个奖到八个奖。
1: 不要因为学校小就被忽略，而且就正如刚才呢陆心慈小鹿特别说到的，在这里其实你探讨很多的议题，比方说你自己的本身的创作有这个亲子文学的部分嘛，在这里你就谈到了徐小轩的隔代教养这个主角的故事啊。那另外呢，你讲到消失的海神殿，又聊到了台江内海变成了这个新生的陆地之后呢，在地很多的一些像宗教信仰啦、文化都被淹没在海里头啊。我不知道你在整理爬树的过程当中花了多少时间做填调的工作呢？
2: 其实也不会特别填调，因为这已经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然后变成是一个很习惯的故事。可能刚嫁过来的时候，前十年还没什么兴趣哦，因为就是对这个地方还没有什么情感。那随着小朋友们大。然后因为我家隔壁有很大的妈祖庙，我就住在那个鹿儿门圣母庙的隔壁，那它是就是以前都只知道它是一间很大的妈祖庙，就不太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近几年开始有点好奇之后去，也就才发现说诶，它是第三次重建，然后呢才会越盖越大，然后想说这么大间的妈祖庙怎么这么有钱呢、后来才发现说啊，它是第三次重建，为什么，然后去找原因才知道说哦，最早的时候，他以前是在这里还是小沙洲的，就是这边还是一汪洋大海。那我们这边很特别，我们这边的古地名叫鹿里门、鹿耳门，就是郑成功登陆台湾的地方，第一个地方。那时候就是这个妈祖就会连接着这个神机，然后可能是有帮助到郑成功啊，或者甚至后面许多的在这边的战役都会有受到妈祖相助，所以这边的妈祖信仰相当的兴旺。就因为妈祖庙的信仰的人口很多，可是就算是妈祖，他也没有办法抵挡天灾，所以他也在就是1823年啊，或者是好几次1831年啊、187年几次大水灾之后，他也毁损到最后最终沉没，最终直接整个没入海底，后人才会去挖掘他以前的建材，再帮他第二次重建，然后再帮他第三次重建。那但是消失到海里的这个宫殿啊，我就听长辈说，其实这个故事真的很好玩。他就说，哎，他的遗迹有找到，遗址就是在某一个那种余温啊海西边，然后就是已经看不到，都在水底，可是它就像余温。那后面就立一个指示牌，就说这里面有虾兵蟹将，不可以抓。
1: 哦，是哦，所以
2: 对，因为很好玩。
1: 在地的耆老特别做这样的一个安排跟设计，让大家知道这里曾经有的典故就对了。
2: 其实也不只是刻意做的安排跟设计哦，是因为奇怪哦，就是旁边有很多个余温， 然后都是无人管、嗯、可是就是这个承诺的妈祖庙这一温特别多鱼虾，所以很多人会特别来这里钓。那旁边就没有人去钓，就一开始都来这里，然后就说这里特别多哦，加特别喝俩。然后祈祷就很生气说，嘿，是妈祖的虾兵蟹将，你弄搞一俩造体。然后所以他们就立一个牌子，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然后所以这个也是促使我觉得，哎，海底下的海神宫殿应该还很有故事。那一方面我们隔壁的那个圣母庙的庙口就立了一个积水报石碑的这个复刻的石碑在那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积水报石碑也很有画面，而且它是全台湾唯一一个用报作为就是主题的一个镇水的验圣物。
1: 嗯哼，是。就诚如金门呢，我们说风师爷就是为了镇风煞，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台江这个地方积水报神呢，它其实镇的就是水哦。我其实看到您在书当中看到这个插图的部分呢，如实的把它呈现出来，真的是太有趣。以前到鹿耳门的这个天后宫，就是我们的这个圣母庙，我都没有仔细看，没有想到呢，在地的民众透过文史工作的爬书跟整理，做了这么多的一些记录，而透过你的台江传说当中消失的海神宫殿，你也一一的跟我们分享这些故事哦。好，所以书里头的主角徐小轩，包括像这个李阿贵，就是小轩的阿嬷嘛，哦，那个会跳古镇的那一个阿嬷。那另外像积水报神，还有谢将军、妈祖娘娘，以及千里眼、顺风耳，其实我可以这样解读，哎，它是我们生活当中无所不在的这些很有趣的人事物，哎。那我就想请教这个小鹿鹿心慈哦，小鹿，我想请教你哦。跳古镇，这是相当传统的这个技艺，它也是一种民俗宗教的科仪哦。在您周边有会跳古镇或者是类似的民俗活动的前辈吗？这些长辈们？
2: 其实这个青草国小啊，他们现在的跳古镇就是每年都出去比赛的，然后他们也是请很专业的老师，也是在地的阿嬷来教的，所以这部分其实有一些是，虽然我没有实际参与这个跳古镇的镇头跟练习，然后但是像青草国小的这些跳古镇的小朋友，就每年啊，因为鹿耳门圣母庙会放超大的大烟火，就是每年也都会放烟火，嗯，那下午的时候青草国小的跳古镇都会来表演。
1: 哇，诶，那像这个南宫塞钢修三年级扣的塞钢修，那青草国小的跳古镇应该会出镇喽，哦，
2: 他们比较没有参与庙会，因为
1: 是哦，嗯，
2: 因为庙会就可能一整天啊，
1: 嗯，
2: 所以庙会的跳古镇大部分都是外聘的，就是已经是大人在，就是变成是一个工作了。然后，但是青草国小他就是邀请，假设我们自己在的头衔啊，下头柠檬信莫比尔他的一个头衔啊妞的时候，他就会出来跳，嗯，因为我们庄头内还有很多的镇头都还有在练，可是他就不是外聘。就比方说外面的庙热闹他就不会去，可是如果我们自己在地的，因为在地可能就会以就是短别的话就是鹿耳门圣母庙，就以这边只要有热闹或者是有三年一度的香客，他们就会出来演出。
1: OK， 就以在地的这个庙宇的宗教盛会的时候呢，青草国小的跳古镇这些小朋友呢，他们就会出镇会相挺就对了。

0: 谈到这里呢，我又非常好奇想请教这个小鹿鹿心慈哦，因为我自己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跟民俗工作者呢到台南去做记录哦，那对象多我讲的三江乡三年一科嘛，就来自各地不管是庙宇或者学校的阵头社团的阵头都会有一个大会演哦，那您应该也有机会可以接触看得到哦，在青草国小他们找老师来教的跳鼓阵的话，他们是不是也保持所谓的原汁原味呢？你想不想学啊？
1: 我
0: 买来跳跨买嘞。
1: 我自己想说，等我接下来想要退休的时候，我也要去学。但目前因为家庭加上工作比较忙碌，就比较没有这个时间。然后那些小朋友，其实我都有建议他们去学。不过我们是念土城国小，土城国小就不是跳鼓阵，就是有击鼓团。
0: 哎，其实也都有做一些传统技艺的传承跟社团，
1: 因为我们头衔啊，它就是我们是跟土城乡，它也是跟塞冈乡也一样，就是南营五大乡。那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这边是跟塞冈乡，但是六十几年前分离出来了，就是我们庙自己这个我们这边的十一个角头，还有周边辖境，就自己做独立出来一个乡科之后，应该说我们的辖境内的每个角头不是角头老大哦，是有点像里的概念，以前的里就是传统说法，那都会有一个自己的顶头。然后像我家的角头是后背寮，后背寮搞就要连宋江
0: 啊，宋江丁，
1: 然后他们就去打宋江阵。
0: 哎，我发现小鹿鹿心慈，你完全内化了耶。虽然说过去这些跟你生活的周遭环境可是不那么样的熟悉，因为你后来台北是到了台北艺术大学念戏剧相关的专业，对不对？然后不过你的那个硕士的学位是回到台南去念哦。那当然我可以这样解释吗？你后来回台南念的是有关于台湾文化相关的专业，这也是你想去更了解在地的一些风情最主要的学习的动力吗？
1: 其实应该说是我想要写家乡的论文，我才去念那个研究所。相反，我不是念了研究所后才想来研究家乡，而且我发现这个家乡的文化很值得被深究。但是因为我们头衔啊这边以前，其实我们这边就是鹿耳门古港道，那这里呢，要不就是变成官方的渡口的那一百年，就是都没有什么普通居民。后来呢，就变成是海盗、海贼跟新移民聚居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都很厉害，就是宋江镇啊、白鹤镇啊，什么镇都有，就是很就孔武有力，但比较不读书。然后所以这边相对之下留下来的文史资料稍微少，就很多的地方祈祷都会有口传故事或是口述历史，但是就比较缺乏是文字书写的相关著作。那所以我才会想说，要能的话就尽量能写就把它写下来这样。
0: 对，其实我刚才听到小鹿鹿心慈您的说明之后，我就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了耶。因为以在地的人来讲的话呢，过去可能这些长辈们没有念书，他们只能用口述的方式把一些他们所听到的、所观察到的事情呢，甚至一些过去的历史的脉络跟轨迹来讲出来，但是没有文字的记载。尤其在过去没有网络的时代，其实即便你是住在地，你也不见得去了解，因为没接触就不了解，不了解就没有办法去喜欢上它，或者愿意做传承。所以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台江传说不只是您记录在地的观察，您个人对它的情感，你也希望让更多人看到。
1: 而且我觉得写台江传说的它会是三部曲。那第一集我的重点，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因为除了记录在地一些文化之外，它还是有相对的教育意义。就是因为我听我们的长辈祈祷说，这个妈祖庙啊，古妈祖庙沉到海里之后，它不是虾兵蟹将都还在吗？其实这个妈祖庙都还是在运作的。他们的口传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妈祖，到处每一个庙里都常常有主神是妈祖，或者是有陪侍妈祖，或者是妈祖本身又有很多的分身啊，大妈、二妈、三妈啊，然后怎么这么多的妈祖？那他其实啊，就是会有，就是妈祖的，你知道，就是
0: 分身妈
1: 祖企业，
0: 对企业没错，
1: 是会 对，就是妈祖 CEO 啊，然后管理着妈祖各种的部门，然后他会分很多分门别类，然后去处理各式各样的各地妈祖遇到的问题。
0: 嗯哼，
1: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概念超级可爱的，然后就把它放进来，然后所以也是在这个故事后面，它其实也有一点反转，就是萱萱他这个阿酸他有机会进到用他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怪招，有机会进到了这个凡人不能进去的海底宫殿之后，他其实也是想要放弃，可是就是他可能遇到了一些就是给他的启示，让他知道说其实这曾经是一个沉默的、毁坏的、破灭的一个地方，可是这个地方却变成了一个海底的，全世界的神明都会来聚集，甚至开研讨会啊，然后什么什么的一个很特别的中心。这中间的转折也是必须要靠不论是神或是人内心的转变，你如果放弃就没了，可是你如果不放弃，你继续用这个危机把它变成转机的话，也许会有意想不到未来的发展。
0: 我想请教陆心慈小陆，小陆您自己呢，透过台江传说这个第一本呢消失的海神宫殿，其实您的叙述的方式呢是用故事的方式来进行，有主角，有其他的重要的人物的呈现，而且呢把这个过往发生的事情这个脉络呢清清楚楚的帮我们做了整理哦。那我想请教你哦，因为在拜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亲子共同阅读的书本，您是不是把这个年龄层特别设定呢，可以有更多小朋友可以了解跟接触，你在做扎根的工作吗？
1: 嗯，这个其实是要感谢我们的就是玉山社心阅书房，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是希望写给孩子们看，但我没有界定的很清楚，但是我的编辑巧妮啊，他就是把他界定的很清楚，说想要做桥梁书，就是桥梁书的意思就是从绘本过渡到青少年读物之间。
0: 嗯，
1: 那所以它有注音，然后有可爱的图，可是这图又不是那么的儿童，然后却也不是那么的青少年，所以它的年龄层就变得很宽广。那我想大人或小朋友来看，其实就算是大人来看他也不会觉得太简单，然后小朋友来看他可能会觉得哦，还蛮有深度，读完一本好像读了一个小小说的感觉。
0: 真的耶，我像我这种五年级生欧巴桑呢，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花了大概一个小时就看完了，而且越看越有味道，越嚼越有滋味哦。真的它是一个不只是小朋友大朋友，包括呢成年人，像熟男熟女这样的我呢也会对它充满兴趣哦。不过我想请教小陆陆心慈，小陆你自己本身其实也有一项很厉害的斜杠专业，就是你也画插画吗？
1: 小时候啦，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出了蛮多的绘本，但是就不是真的很专业，那个时代刚好就是在那个 timing 刚好我那样的画风大家喜欢可以接受，但不是专业。所以这一次我们因为我这个其实是有前期的时候是参加了文化部的青年创作的一个计划，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自己有画一些相关的插画，不过我的插画就不是很厉害的那种，所以这一次玉山社新月书房就帮我找到一个超级棒的画画老师 Rabbit 四四，对啊 Rabbit 44，然后就是很厉害，他画的画很不落俗套。
0: 可是我想请教小陆哦，我们这一位呢插画家呢，他自己在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实地做了一些考察呢？
1: 哦，他很认真耶，他会透过编辑就是跟我讨论很多，然后包含他会希望我把所有觉得理想中的一些画面啊、风景啊，然后神明的样貌啊，就提供给他。所以我也有找很多相关的照片，包含青草国小的跳古镇的服装啊，然后包含就是积水豹的石碑本身，然后还有我觉得豹神可以长什么样子，然后还有像是就是谢将军，我就说他应该要长得有点像谢老板啊，可是问题现在又是招潮蟹什么，就我们就是在那边研究他的造型。
0: 诶，可是我好奇请教你哦，画家插画家他自己在完成作品而出书之后呢，他没有实地的去考察去看了您所记录的这些所在，像台江国家公园或者是洛门的这个圣母庙呢？
1: 知道这个我就没有，因为我没有直接的跟插画老师联系，都是透过编辑，不过我相信他应该后面就其实我也最近还在跟那个总编聊天，总编也说诶，他其实是咖喱人呢， 嘉义的瓦斗桃，
0: 哎，那是台南人啊。
1: 对啊，对啊，他说他已经好久没有回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而且我刚好最近在拍另一个纪录片的时候，我才刚去嘉义的瓦斗桃那边做填调，所以他一跟我讲，我就直接把他家的庙传照片给他看，他就啊，就很开心，所以我觉得他也说他好想要再回来看看，他说已经很多是童年记忆了，
0: 所
1: 以说这本书可以唤醒很多你曾经是台南人，或者是你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却没有深入的走访，可以再过来看看。除了台江，可能一些你觉得固定要去的点，可能就是去搭搭绿色隧道啊，或者是吃吃蚵仔之外，也可以再到我其中后面的延伸阅读列的一些点位上去再认识一下这个台江的风景。
0: 没错，就好像四朝也是过去呢我曾经去旅游去的所在地哦。那其实看到了您在这里特别所做的一些记录，会让我想要再走一趟。哎，像我后来想想，哎，这个鹿耳门的正统鹿耳门的圣母庙我也好几年没去了，全台湾占地就是腹地最广的妈祖庙嘛，对不对？
1: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哎，我好像去过，哎，我好像有去拜过，可是以前没有听到故事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就会去过也就忘了，因为就是去过的每次旅行走的点很多嘛。那假设看完故事再专门回去的时候，这个地方你对它的认识的角度又会不一样。
0: 真的，因为以前呢有点像走马看花，然后呢如果不知道他的故事的话，我不会去特别留意周边的一些景致。但是呢在你的台江传说当中呢，您特别在后面为大家做了一些台江观光探索指引指南。诶，我发现呢您对自己现在生活的这一块场域呢，您充满了兴趣，而且你自己很深入的观察。

0: 那我想请教小鹿鹿心慈哦，如果有一天你的三个女儿当中有一个人想跟你说，妈妈我想去学一些民俗的艺阵的表演这样的专业，你会给她什么样的答案呢？
1: 好，我简直是求之不得、
0: 啊、真的吗？
1: 我他们就是阿酸啊，他们就想要跳 K-pop 啊，他们不想要跳这种传统艺术啊。
0: 哦，你说你的女儿是不是？
1: 对，然后但是就是在我们的三年一科的牛科的时候，我上一科就是在三年两年多前，我就有逼迫他们去跳那个宋江阵，然后一开始他们是被逼的，然后在后面也跳出兴趣，我觉得自己很帅，然后呢练宋江又可以有团服哦，然后又可以就是说就穿得很帅，然后出去一个人是打双刀啊，一个人是打扇子啊，然后就觉得哇自己很得意。然后接下来的下一科就是明年了，然后两位大的要考大学了，不一定有空，最小的那个才小学一年级，他也说好他要去他要
0: 接班呐、
1: 啊。对啊，因为我们的嘎桃就是练宋江的、
0: 嗯、
1: 然后清朝里那边的嘎桃就是跳古阵，或者是他们有很有名的压钢筋。
0: 嗯
1: 哼，因为我们每个嘎桃要配什么阵都是神明选的，然后代代相传。
0: 没错，可以看得出来呢，其实您自己不只是用文字来爬书整理自己生长的这块场域的一些有趣的历史人事物、哦、你也希望孩子可以接续传承的工作。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小鹿鹿心慈，您自己的观察，那么像在地的文史工作者或者是公单位来讲，推动像这样的民俗记忆的部分是不是足够用心跟用力，有没有需要更多的调整的空间呢？因为其实我在这本书当中，我第一个特别有感觉的就是跳古筝，可能是因为我是五年级生，从小就喜欢看这些民俗的传统技艺，而且庙会的活动我充满了兴趣哦，所以就会想提问这个问题，您个人有什么样一些观察跟建议呢？
1: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传承，觉得传承真的好困难，因为现在小孩很少，那而且现在的外在刺激很多，那所以愿意再去做这种传统技艺就是继续练习的孩子真的好少哦。然后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像我们隔壁的圣母庙很常会有热闹，就是会有庙来进香，然后只要有比较大的就是民俗阵头来的时候，我就会带他们跑到庙城前面看啊，还是很好看，大家怎么看怎么好看。而且不止跳古阵，会有各式各样的什么水族阵啊，然后比较常见的一些舞龙舞狮啊，比较少见的什么寿兰阵啊，你的寿兰那个
0: 啊，寿兰卖出给啊，卖出给是那个吗？
1: 对，那个就是要他们就是一个嫁娶的阵头，就会。吊啊，扛着那个嫁娶的饼，然后也是跳来跳去，这样很可爱。就很多的像这头，只要知道他们会来的话，我们时间许可就会带小朋友快到庙口去看。然后能够有机会，比方说就是自己家这边的祭典，就是头前安天后的时候，我们就是让小朋友尽量去参与，想然后或者是一起去走。有时候比方说妈祖要出巡啊或什么，能的话就是跟着也去走一段，然后在过程中去体验这些传统文化，还是要小朋友自己内心长出兴趣才有办法传承下去。
0: 是的，我觉得你的透过你的这个台江传说呢，这个第一步呢，消失的海神宫殿也会去影响更多的大小朋友哦。那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其实透过你的描述，也经由您刚才的分享呢，你也会特别呢在庙会的时候呢带孩子去欣赏跟接触哦。我们的观念是不是做了一些改变？因为我自己没孩子，我比较不了解家长的心情哦。过往我们会觉得玩阵头的孩子好像就是不爱念书呢，没有办法成长啊，没有出息。可是现在呢，国家用最大力量，也希望可以做这样的传承跟推广的工作。大人的观念，你看到你接触到的有改变了吗？
1: 像我们这边的地方，它是一个小村落，所以我们这边的阵头大部分是世袭制，它不是出去外面接 case 的，就是接 case 你可能就会就是。就是人家所谓的八加九或什么的，他其实可能比较怎么说，就是小朋友在学习了之后，家长就比较放着他，就没有去陪伴。 那我们这边大部分的都是世袭传承，就是家庭它是正常的家庭，孩子们也都有正常的工作跟学业，可是就是为了这样子的民俗盛世的时候，大家放下白天的事情跟工作，晚上一起来团练，它比较是传统式的那种保卫家园，以前的阵头或者是舞蹈型的义阵，它都是为了娱乐酬神或者是保卫家园，那我们这边还保有这样子的文化意涵，所以能参与的其实都真的是我觉得都还蛮有文化保存观念的，只是真的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了。
0: 嗯，
1: 对啊，这一次我也这一刻我也听祈祷说哇要再组成有点困难，就是现在都要变成从外面再聘请一些人进来，要不然以前都是争吵的给替代兵的人都无搞，现在都没搞啊。
0: OK， 其实我忽略了这个少子化的问题，对不对？孩子变少了，即便想世袭想传承，这个难度相对之下也很高。就尤记得呢，叫压钢钉，那个真的都是世袭，而且爱够跳枪呢。永远记得这些孩子呢，那个两三岁小孩绑在压钢钉的椅子上面呢，一路上昏昏沉沉。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其实也在记录在台湾这块土地曾经发生的一些民俗艺术跟宗教文化。我觉得你的台江传说消失的海神宫殿 Part 1呢，为我们做了文字的记载，也期盼你的下一步咯。
1: 好，下一步的话来偷偷预告一下，要讲我们这边让台江内海沧海化成桑田的这个大凶手。
0: 好，凶手是谁呢？我们就留待后续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哎，不过你个 Part 2大概什么时候会出来呢？
1: 目前 Part 2的文稿已经完成，然后他现在正在画图中。那 Part 2跟 Part 3是紧密结合，那 Part 3呢还在写，所以希望 Part 2年底，然后 Part 3明年这样子，它中间可能会有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差。
0: OK， 我们就先预约了，在 Part 2 Part 3出来的时候呢，再透过我们的中央广播电台和大家来分享在台江内海曾经发生这些有趣的人事物。也谢谢小鹿陆心慈，你们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记录，期待下次的再会。
1: 好，谢谢，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访问到这位充满热情跟斜杠人生的文学家小鹿陆心慈，他的分享我们就可以了解在地的一些文化了。其实在南台湾的曾文溪出海口周边有许多多元的自然生态，特色人文信仰，丰富的滨海景致，当然也成为了许多朋友到台南必游的景点。而刚才呢，小鹿特别说到台江传说 Part 1消失的海神宫殿，他就以这个地区真实的地景跟事件来出发，透过绘本跟这个活泼的笔触呢，为传说添上许多的趣味跟想象。当然也更期盼朋友在听完今天的访问之后呢，能够认识台南滨海地区的文化跟美景。虽然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是它也引用很多安南地区在地的元素，像刚才小鹿特别说到的当地的青草国小啦、跳古镇啦、积水报的石碑啦、沉默的古妈祖庙等等，用充满想象力的笔触，也幻化梦境的有趣的情节，让你了解台江到底有什么。如果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奇的话，有机会不妨来走访一趟台江内海。那么这个目前行政区是台南市的安南区，您就可以一探台江的各种传说跟美景，透过今天节目跟你分享介绍。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Go要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2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8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那之前7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跟万芳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些天王天后中，前面四位天后级的女歌手都是嫁到香港长期工作，那至于那两位天王更是童年跟青少年就在香港长大，他们其实就是香港人，粤语才是他们的母语。那自从上一集介绍的歌手万芳，她跟香港之间就很难说有任何渊源了。这一季节目里之后我们要介绍的歌手也都一样，童年跟青少年时期都没有住过香港，成年后也没有住过香港，跟香港的渊源不大。但这一些台湾歌手所唱的粤语歌却能在香港流行，就可以证明1990年代初期台湾的华语音乐实在是太强了。香港人也试着要接受台湾来的歌手唱粤语歌，以及台湾作曲者创作的华语流行歌曲翻唱为粤语歌。
3: 1990年代确实是台湾流行音乐，更精准一点应该说是这个华语流行歌在香港市场它非常具有影响力，甚至能跟粤语歌分庭抗礼的黄金十年。那在这一段黄金时期台湾歌曲不但是进入香港的大街小巷，更重塑了香港听众的这种音乐审美观当然会出现这种华语歌反攻香港市场的契机，就不得不提到滚石唱片。因为在亚洲电视ATV 他安排了一个这个音乐节目，这使得台湾国语歌曲可以更直接的接触这个香港观众，而不是靠传统的这种粤语翻唱。但是同样的是在1990年代的初期这个跨国唱片公司他也夹带着这个丰沛的财力跟资源，纷纷到台湾来设立公司，而且他们甚至陆续并购了国内很多这些本土唱片公司，使得台湾的唱片市场逐渐也成为五大跨国音乐集团跟本土这个滚石与飞碟唱片的这种寡占局面。那台湾流行音乐的产业也由这种创意导向产业逐渐演变成为注重投资报酬率及获利成长率的这种资本密集产业。那唱片公司除了注重歌手的才华以外，更重视歌手的外形包装。
1: 因为国际资本的大量投入华语流行歌市场，1990年代初期唱片公司就更加重视歌手的外形包装，即使是唱将型歌手，唱片公司也要把他们包装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玉女型歌手。我们今天节目里要介绍的主题人物方季韦，刚出道的时候就被包装成玉女歌手。
3: 台湾的玉女歌手刚开始因为这个唱片公司它都仿效日本嘛，所以都是要找这个160公分上下的这种少女。不过后来慢慢因为这种玉女歌手越来越多，这个辨识度也就越来越难，那要爆红自然也就越来越难。于是唱片公司又改弦策略，身高就慢慢提高到了170公分了。方季韦本名叶纯华，1967年生于台北市的这种老社区，就是万华我们台语说的 Manga， 在他家里是排行老二。童年的时候他家境富裕，但是国中的时候他的父亲的生意被这个朋友拖垮了，全家的生活就陷入困境，那最后是靠着一间小小的这个瓦斯行在维生了。
1: 身高170公分的方季韦完全男性化的装扮，根据媒体报道他还帮忙家里送瓦斯。这几年台湾偶像剧中像是《王子变青蛙》里的陈乔恩，《极品绝配》里的邵雨薇，《切小金家的旅馆》里的郭书瑶，在剧中都有搬瓦斯的镜头。可是为何媒体会大幅报道方季韦送瓦斯的新闻呢？
3: 因为透过那种高清的镜头，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那一桶净重20公斤的瓦斯钢瓶本身它就已经21公斤了，那你两个加起来是41公斤。那这些女明星在剧中她要搬这个21公斤的这个空桶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她在拍这个平面定妆照的时候就要换轻一点的那种道具。 否则这种女明星的体力不济，在镜头前就很容易这个脸部的线条会变得很狰狞。但是方季韦因为她够高，而且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境的逼迫，当时媒体是报道讲说这个吃苦耐劳的方季韦，她不但能搬这个40公斤的瓦斯上四层楼啊，她还会骑那个打挡车。你像我这种矮冬瓜的这个男生，脚不够长，我们都还不太敢骑那个打挡车，那何况是后座还要载那么重的瓦斯。我觉得这个生活真的就是可以把人逼到你什么都学得会。
1: 好的，听众朋友，接着我们再来听这首蓝与白唱片1991年5月由何厚华作词，徐嘉良作曲，方季韦第八张专辑《愿苍天变了心》第一首歌，方季韦演唱的国语版《愿苍天变了心》。

0: 家庭环境比较差的方继维，当时也有媒体报道，还没有出道前，他不但帮家里送过瓦斯，还摆红茶摊赚点外快，半工半读一直到高中毕业。甚至呢，曾经有媒体报道他还当过槟榔西施，但方继维的玉女歌手形象却一点也不受影响吗？
1: 方继维啊，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岁月酿的柠檬红茶》，书里就提到啊，这个方继维生于台北的 Manga 的那种大家族，在家里虽然是父母婚后盼了七年才盼到的孩子，但是啊，在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下，并没有得到这个长辈的关爱。那妈妈虽然疼他，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又常年被夫家的这个长辈家暴，那爸爸又花天酒地啊，而且在外面有女人。四岁时候的方继维，这个妈妈带着他就一起离家出走了。那没想到这个全家团圆的关键，竟然是因为方继维的爸爸去帮人家做保，结果1970年代就欠下了9000万元这样巨额的这个债务，变卖家产也不足以还债哦。方继维哦，他不但要帮这个爸爸扛瓦斯赚钱了，还要帮妈妈哦在门口卖这个红茶。
0: 方继维年轻的时候生活这么困难，究竟是什么样的机遇让他有机会进入蓝白唱片，还被包装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玉女歌手，而且还一炮而红呢？
1: 方继维啊，为了要改善这个家计，就开始啊，就是唱歌赚钱。原本在歌厅一个月啊，可以赚3000块。那因为口碑佳，而且他改跑这种婚宴的场合，那每天都还要赶4-5场，逐渐的啊。这个方继维的歌唱收入就可以养一家七口了。那这个他到协和工商美工科毕业之后，他进入到这个蓝白唱片公司担任美工，负责设计这个歌手海报还有封套。这个老板高耀栋就慧眼识英雄，把他从这个扛瓦斯的小弟，还有这个原本槟榔西施的这种平凡的造型改头换面，重新包装成了这个玉女红星了。
0: 方继维演唱的这首《愿苍天变了心》是他跟周星驰主演的电影《赌侠二：上海滩赌圣》的插曲。当时的玉女歌手去演戏，无论是杨林或者方文琳，都还是台湾人自己拍摄的电影。为什么方继维演的是港片，而且还是周星驰的女主角呢？
1: 在1989年，方继维啊，就跟这个电影巨星秦汉演出了这个琼瑶连续剧《海鸥飞处彩云飞》，他就变成了这个演歌双栖的红星。那爆红之后的方继维啊，还是这个邻家小女孩的个性，一有空就回到公司去继续担任他的这个美工设计。那公司同事都笑他，讲说是个不会享受的人，放假也不知道要去哪里。那阳光般的这个健康开朗，还有月光般的这个感性体贴，让方继维受尽了媒体跟歌迷的呵护。1991年哦，香港这个《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就开拍了，男主角延续上一集是由周星驰来担任，那女主角则由巩俐必须一人分饰两个角色，一个是扮演这个星仔的梦中情人如梦，一个是这个如梦啊，她智能不足的姐姐如仙。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蓝白唱片1991年8月由潘伟元作词、徐嘉良作曲、方继维第9张专辑《恨在今天再相见》。

0: 1991年香港电影《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开拍，男主角是周星驰，女主角是巩俐。现在大家到网络上搜寻会看到的也都是这个版本，但是1991年香港电影《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在台湾上演时，女主角却变成了方季韦，这背后另外还有故事吧？
1: 当然有故事啊！你想啊，同样一部电影啊，在台湾跟香港上映的时候，你要找两个不同的女主角来演，就等于要花两倍的钱嘛。那电影公司为什么要那么傻呢？背后当然是有政治考量，因为哦，当时台湾还禁止这个大陆演员哦主演的电影啊在台湾播映。那为了中国市场，女主角她必须要找巩俐，但是她为了迁就台湾的法律，也只好把巩俐这个角色交给港台的明星。于是当时刚爆红的这个玉女红星方季韦就成了巩俐的这个替代人选。在香港跟上海的这个拍片现场，巩俐每拍完一部戏，每一场戏哦，那方季韦就接着用同样的场景跟同样的演员再拍一次。那这部戏啊，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当然用的是方季韦主演的台湾版。那片中的插曲也改成他唱的这个主打歌《愿苍天变了心》，让整部片除了这个赌博跟笑料之外，更多了一点爱情的凄美，可以说是这个港中版跟台湾版哦各有特色。
0: 就在这首《愿苍天变了心》推出时，媒体报道方季韦罹患了甲状腺癌，在台大医院开刀之后，当时说呢，即使能够痊愈，日后也不能再唱歌了。结果呢，没多久又说是假新闻，管他知道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1: 这个《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在台湾上映的时候，或许是因为这个唱片公司急于推销这个《愿苍天变了心》的这个专辑唱片，在1992年的5月初，媒体就开始报道，假说这个歌坛的梦中情人方季韦罹患了这个甲状腺癌啊。四日上午啊，在台大医院开刀割除肿瘤，并且检查癌细胞是否蔓延到其他部位。那即使能够痊愈，日后也不能再唱歌了。那报道还说啊，两年前呢、啊，他就已经证实得了这个甲状腺肿瘤，起初是以药物控制，但是病情时好时坏。今年初以来啊，他的体重减轻了5公斤。三月底在台大医院做穿刺时发现癌细胞，随后就去长庚医院检查，也是同样的结果。
0: 正值青春年华的方季韦罹癌，手术后还无法唱歌，这则新闻一出来立刻震撼了台湾各界。方季韦说自己希望在开刀前能录最后一个专辑，把最好的声音唱给观众听，同时也留作纪念。于是华视张小燕跟杨凡主持的综艺万花筒特别把原来节目暂停改播方季韦专辑，愿苍天变了心也因为歌词的意境贴近立刻红遍大街小巷。但为什么方季韦反而被媒体封杀了，还因此退出演艺圈呢？
1: 方季韦要手术的新闻一出来哦，当时的新闻局长胡志强还有歌星立委张志敏，就是张帝哦，那他们立刻就赶到这个台大医院来探视，热心的歌迷也组织起来为他这个接力祈福。那电视跟广播节目都不停的播放《愿苍天变了心》，等于让这个唱片公司还有电影公司都省掉了这些宣传费用。不料手术之后，媒体又踢爆假说，哎呀，方季韦被切除的只是良性肿瘤，那他遵从医嘱，就是讲说要吃这个冰淇淋对喉部的那个伤口冰敷。那被人发现之后又更加坐实了讲说，哎，

0: 只是在生病在作秀嘛，哪有病人吃冰淇淋的，引起歌迷一阵哗然。那方继伟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只好被迫暂时退出演艺圈。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蓝白唱片1992年1月由黄大钧作词作曲，方继伟第十张专辑《想你想到梦里头》第一首歌，方继伟演唱的国语版《想你想到梦里头》。

0: 过方继维当时真的是在台大开刀，那几天外面发生什么事，唱片公司做了什么宣传，方继维是不是根本不知道呢？那他能不能算是主谋呢？
1: 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这25岁的方继维却发现自己罹患了这个甲状腺滤泡癌，必须开刀切除80%的这个甲状腺，而且他要终身服药。但是开刀前，他被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就是讲要四处表演，手术之后又要求他赶紧要练习讲话，要趁热潮啊赚一笔，甚至还被推出了他自己都不知情的这个方继维癌症告别专辑，害得他被歌迷跟媒体误解。但是你问方继维讲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反抗或出面澄清呢？他却说当初也是唱片公司给我机会我才有机会可以发那么多张唱片，我还是心存感谢的。那方继维是笑着回答仿佛这一切的委屈都不过是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而已。
0: 刚才管大提到方继维主演的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当时是台湾唯一可以在电影院上映的版本，可是现在第四台重播的都是巩俐演出的版本，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说观众现在想看当年方继维的那个版本，还有什么管道可以看到呢？
1: 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在台湾推出不久之后，我们台湾的政策又出现了这个重大改变就是这些中国演员演出的电影它可以在台湾播映了。于是巩俐主演的那个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新旧作品都在台湾可以上映了。那现在台湾的电影台还经常在播放这个赌侠二上海滩赌圣，但是他们用的都是这个巩俐版那当年在台湾唯一允许上映的这个方继维版反而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了，连录影带店都只能租到这种巩俐版，真的很可惜啊。
0: 当时媒体报道方继维在负面新闻消退后再次复出歌坛，但又把自己的艺名改成了韦小宝的那个韦，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1: 这个虔诚信佛的方继维1999年他受到这个韦陀护法的精神感召，于是他就把他自己那个艺名方继维那个韦改成了这个韦陀护法那个韦但是在媒体报道的时候他又怕别人讲说那这个什么韦陀护法谁听得懂那个字到底是什么，方继维于是就讲说那个就是那个韦小宝的那个韦不过其实这两个韦都同一个字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飞图唱片1994年4月由潘伟元作词黄大军作曲，冯伯娟第一张专辑爱的太天真第一首歌，冯伯娟演唱的粤语版分手已是时。

0: 方季韦的这首《想你想到梦里头》进入香港后的粤语版却交给另外一位歌手冯伯娟演唱。虽然呢这个歌曲很红，可是冯伯娟却只出了这张个人专辑，之后就消失在歌坛了。而方季韦后来又出现在歌坛，人生的际遇也真的是很难想象的。
1: 当时因为这个唱片公司要炒作方季韦的病情，引发了媒体的不满哦。那爆红的方季韦只好暂时隐退歌坛，所以这个想你想到梦里头的这个粤语版分手已是时候哦，也只好另外找人来代唱哦，无法再交给方季韦自己来唱了。那当时香港的这个飞图唱片找的是一位1971年在天津出生，成年后才来香港出道的女歌手冯伯娟来主唱。诶，她这个背景其实跟同时出道的那个王菲很接近，就是华北人，然后成年之后才来到香港的。可是两个人的心运却差了很多，因为冯伯娟她是靠着这个歌唱比赛得奖出身的，在1993年就被发掘成为歌手，飞图唱片还为她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爱得太天真》，那大多是翻唱一些台湾当时很流行的这个国语歌曲，那作为粤语版哦。可惜这个冯伯娟哦，跟飞图唱片哦，后来就解约了，而且他也退出歌坛了。
0: 方季韦近年来都只做志工，并且以养生事业跟瑜伽为生活重心，偶尔做一些公益演唱而已。不过他在慈济大爱台还有演出戏剧哦，那这些戏剧是不是也是很受欢迎的吧？
1: 方季韦哦，他常常笑着说，他说信佛以后哦，他就把更多的心思啊放在这个公益啊，还有慈善事业上。心里啊也得到了更多的安慰跟开心。那虽然啊他还是会常常接戏来拍，但是那个宗旨都是以如何来表达爱这个字啊。那对于音乐有个更深领悟的方季韦，其实他也演唱过一张佛教唱片，主打歌就叫做《来自天上的礼物》。那这张专辑是由著名音乐制作人沈光远制作的。
0: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一个问题，2005年方季韦在大爱电视台演出《明月照红尘》，创下当时段全台收视冠军。2020年5月13号方季韦出版了他的自传《岁月酿的柠檬红茶》一书，完全记录自己的成长过程。但为什么书名要用柠檬红茶呢？
1: 因为方季韦说这个柠檬红茶是他最爱的饮品，也是改变他人生观念的一个哲学。他说他自己到咖啡厅去点了一杯这个柠檬红茶，那店家没有卖，他就点了一杯红茶再加上柠檬片。那后来他到另外一家咖啡厅，店家依旧没有卖柠檬红茶，于是他就改成了一杯红茶再加柠檬片。但是这个要求店家讲说你不能点这个菜单上没有的饮品，方季韦不死心，那讲说那算了，那你就给我一杯柠檬汁，那再给我一杯冰红茶。然后他就笑嘻嘻的把两根吸管这样同时送到嘴里，他说他自己配了一个专属的这个柠檬红茶了。我觉得这个也

0: 是蛮有这个人生哲学的、哦、我觉得这很好玩、哦、所以说就提供大家来参考了、嗯、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方季韦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赖清德总统昨天20号发表就职两周年谈话，提出守护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与发展经济等三大施政方向。总统强调，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他呼吁朝野团结守住共同底线，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总统表示，台湾愿意对话，但不接受矮化，也不会牺牲主权与民主生活方式，这是台湾的底线，也是台湾面对世界最清楚的立场。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上任届满两周年，总统20号率副总统萧美琴、总统府秘书长潘默安等人举行记者会，发表就职两周年谈话，并向国人说明未来接续的国政愿景与施政方向。总统国二零谈话以总统直选30年勇敢追求未来为题，从1996年首次总统直选谈起，强调这30年来台湾人民用一张张选票写下自己的民主史，并呼吁国人要团结一致，守护民主，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的台湾。总统表示，过去两年威权扩张，产业面临供应链重组，考验国家的竞争力与韧性，国会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僵局，致使国家的人事、预算、法案都无法顺利推行。台湾面对的不只是单一挑战，但台湾没有因此退缩，且正在前进。总统提出三大坚定的施政方向，首先是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总统表示，民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牺牲奉献。台湾的未来不能由境外势力决定，也不能被恐惧、分裂或短期利益绑架，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面对外部威胁，他呼吁朝野团结，守住共同底线，坚定站在国家利益的这一边。第二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总统指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阻止外力改变台海现状，是台湾的国家战略目标。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自由、主权与民主的生活方式是台湾的底线。
3: 总统直选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又一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我们愿意对话，但不会接受矮化。我们追求稳定，但不会牺牲主权与民主生活方式。这是台湾的底线，也是台湾面对世界最清楚的立场。
2: 第三是发展经济，打造更有韧性、更有竞争力、更能照顾人民的台湾。总统说，国家的经济成长必须让人民有感，让更多人站得更稳。他将提出一项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以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昨天20号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如果他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他将说明台海和平是世界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台湾不卑不亢维持现状，中国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同时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能够持续进行，台湾也非常期待与民主同盟共同合作，促进区域的稳定与安全。赖清德总统昨天20号发表就职两周年谈话，赖总统强调，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的问题，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铁一般的事实。至于国民党呼吁政府回归九二共识的两岸交流前提，总统则强调，中国所认定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要台湾接受一国两制，这是国人无法接受的。有关国防特别条例的争议，赖总统表示，由于在野党删除国防特别条例的商售伪制案项，严重影响国防能力， 政府将亡羊补牢，另外请另提特别的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他也预请立法院尽速审议军购特别预算，不要延误后续的采购期程。赖总统并提出少子化因应对策，总统宣布政府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期盼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赖清德总统昨天20号宣布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卫福部对此表示，相关措施为少子女化对策计划 2.0 的升级版，将由行政院会诊各部会做法后对外公布，希望强化家庭支持与照顾体系，减轻年轻世代的育儿与生活负担。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4: 面对我国少子女化的挑战，赖清德总统20号发表执政2周年谈话时，正式将少子女化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并宣布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其中一项对策是将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涵盖5大面向18项策略，最快下周公布。卫福部社会及家庭署署长周道君20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卫福部已在今年推出少子女化对策计划 2.0， 执行期间为2026年到2029年。总统提出的新方案以及劳动部近期所提放宽育婴假等措施，将由行政院进行会诊再对外宣布，将是少子女化对策计划 2.0 升级版。

0: 这些里面，这些新的有一些是新提出来的措施，总统提到的成长津贴，好，那或者是像劳动部有一些新的一些策略，那这些的话都会在整个行政院的面最后整个把详细的内容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之后，那有一些新的政策如果有需要的，那我们当然也就会把它去整合到现有的少子女化的那个计划里面去。
1: 卫福部表示，未来将推动零到十八岁全程支持计划，透过强化家庭支持跟照顾体系，减轻年轻世代在育儿跟生活上的负担，协助青年兼顾家庭与工作。针对零到十八岁成长津贴，卫福部表示，未来将透过跨部会合作推动相关规划。这类津贴制度在德国跟日本都已有实证支持。我国自2012年起发放零到六岁育儿津贴，以有效降低育儿家庭负担。这次扩大到十八岁成长津贴，希望能够持续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周道君指出，卫福部今年推动少子女化对策计划 2.0 版本，持续扩大生育补助及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对象，同时也深化公托与准公托量能，提供尽便可负担且具品质的托育服务。截至2025年，全台公托共有502家，预计到2029年增加到668家，增幅达 30%， 收托人数则将由16500名扩大到22000名，增加约40%。此外，卫福部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八大社福补助及津贴全面调升23.5%，并将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及照顾家庭负担。同时，长照十年计划3.0也提前启动，预计投入1153亿元，持续推动在地安老、社区照顾及长照服务升级，提升高龄社会整体照顾量能。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英语文坛盛事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19号晚间在伦敦公布得主，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勇夺大奖。根据主办单位布克奖基金会发布的资讯，台湾漫游录刷新布克国际奖的多项历史记录，例如这是第一次有台湾作家和台湾译者获颁布克国际奖，也是第一次有原文为中文的作品获奖。本届国际布克奖颁发50000英镑，约新台币200万元的奖金，杨双子与金玲也亲自登台领奖。杨双子以中文发表得奖感言表示，有些人认为艺术与文学必须远离政治，但他始终相信文学从未脱离政治。他说，能够以台湾作家身份站在这里是他的骄傲。译者金玲则以英文致辞表示，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他便明确决定，与其不分地域的翻译华语作品，不如在可预见的未来专注翻译台湾作品。另外，亲自前往伦敦见证历史时刻的春山出版总编辑庄瑞麟接受央广岳阳专访时表示，台湾漫游录的成功证明了不需要迎合世界文学的口味和潮流，而要有自信写出我们自己的文学特色。赖清德总统也透过脸书发文表示，感谢杨双子与金玲以创作与翻译为台湾文学开创崭新的一页，将台湾的故事带到了世界文学的最高殿堂，也让台湾文学闪耀全球。第79届世卫大会18号开议，19号一进入全会总讨论阶段，就出现不少力挺台湾的声音。一共有欧盟、德国、日本等16个理念相近的伙伴，以及伯琉、巴拉圭等10个友邦为我直言。而友邦在发言时一定都会提到台湾，理念相近伙伴目前也提到台湾的则有12国。另有几个友邦还特别点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遭错误诠释的问题，直指以此排除台湾参与，损害了全球卫生安全。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3: 根据外交部的统计，世卫大会19号全会就有欧盟、德国、卢森堡、日本、澳洲、法国、立陶宛、英国、拉脱维亚、捷克、加拿大、以色列、瑞典、纽西兰、荷兰、爱沙尼亚等理念相近伙伴，以及马绍尔群岛、瓜地马拉、伯琉、海地、巴拉圭、圣文森、圣露西亚、史瓦蒂尼、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土瓦鲁等友邦声援台湾。欧盟是由塞浦路斯卫生部长查拉德皮尔斯代表欧盟发言， 他表示欧盟及其会员国坚定致力多边主义，强调应确保不遗漏任何人、任何国家或任何地区。而在发言时明确提到台湾的，则包括德国、卢森堡、日本、澳洲、法国、立陶宛、英国、捷克、加拿大、纽西兰、荷兰、爱沙尼亚。友邦伯留与巴拉圭继18号的二对二辩论后再次声援台湾。伯留副总统欧怡娄发言时特别提到遭到曲解的决议，并恳请世卫大会及所有会员国允许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欧怡娄说，
4: Taiwan's continued exclusion from WHO due to distortion of UNHC Resolution 2758 and WHA Resolution 25.1 will continue to hinder our ability to achieve our goal of sharing the responsibility in reshaping global health. It defeats our purpose of calling ourselves a world assembly.
3: 巴拉圭说明台湾技术团在该国执行的医疗相关合作计划，此举强化了八国政府以实证为基础的决策能力，因此他们支持将台湾纳入世卫组织的技术机制，彰显台湾对全球卫生的贡献。圣文森则专门提到台湾这一次在日内瓦举办的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并以此强调台湾有能力且必须被允许参与全球卫生计划。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上个礼拜到中国访问，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在川习会后曾经表示，很快会就美国新一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并称将会和治理台湾的人谈话。川普20号在安德鲁联合基地接受媒体联访，被问及针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有计划和赖总统通话吗？川普回应说，我会跟他谈的，我跟所有人都谈，但没有进一步说明时间点。对于中央社记者询问川普预计与赖总统通话的时间点，白宫只有简短回应表示，请参考川普稍早的言论。另外，白宫一名官员透过电子邮件以背景方式回应重申，如同川普总统所言，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美国总统川普20号表示，美方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但他也警告，除非伊朗当局同意达成和平协议，否则美方可能再度动武。路透社报道，川普为了促成停火而暂停对伊朗的实施怒火行动，截至目前已经经过6个礼拜，但为了结束战争的谈判仍进展有限。川普20号告诉记者，我们在伊朗议题方面已进入最后阶段，我们且看情势如何发展，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将采取有些难看的手段，但希望这都不会发生。他提及理想情况下，他希望看到较少人丧生而非大量的伤亡，这两种方式他们都做得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今年降息期程越来越悲观，甚至传出翻转成升息以对抗通膨。美国30年期公债殖利率飙破5%，冲击股票市场。亚洲主要股市昨天20号全军覆没，外资连两天在台北股市卖超已经超过新台币1000亿。台股中场跌154点，收40020点，市场热情烧退，成交量低于兆元。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1: 美伊战事仍未达成协议，通膨蠢蠢欲动，市场对于联准会降息的期待越来越悲观。美国三十年期公债殖利率飙破5%，冲击股票市场。美股四大指数周二仅费半勉强力守红盘，亚洲主要股市20号都以下跌作收，日股跌幅最为惨重。台北股市一开盘在电子股扮演领头羊下，指数开涨，盘中一度上涨超过200点，来到40439点，但接近10点半又开始往下走，甚至跌至40000点以下，中场下跌154点，收40020点，成交量降温，来到9700多亿。以三大法人来看，外资持续在台股卖超，继前一个交易日卖超600多亿后，再卖超400多亿，两天共卖超超过1000亿。自营商卖超也不手软，逼近200亿，只有投信力守台股，卖超近90亿。国泰金控20号公布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结果，根据5月的调查显示，民众对于台股的乐观指数升至 45.5， 风险偏好指数升至 34.4， 同创历史新高，显示台股在这一波攻上40000点的过程中，散户不仅对台股表现看好，也相当勇于往前冲。国泰金控经济研究处协理陈清奇说，
2: 以民众来讲，民众当然就是我们一般比较常听到的那种散户，就是包含最近包含市场上在募集的一些主动式 ETF 的基金啊什么等等，的确看得出来，就是说民众的行为跟我们调查的结果，我觉得是蛮一致，就是说在对股市的风险偏好还是乐观的预期都是比较偏正面的。
1: 汇市部分，由于外资卖超以及市场对联准会降息预期降低，新台币对美元汇价趋贬，于19号贬破31.6元后，今持续贬值态势，一度贬至最低31.73元价位。中场央行进场调节，小升0.7分，收31.643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台股站上40000点后，全民投资热潮持续升温，但房地产市场却冷冷清清。不止年轻人将原本准备买房的投期款投入股市，市场上甚至出现透过信贷、房屋增贷的等方式扩大杠杆进场的现象，金融风险似乎有升高的趋势。请听记者杨文君的专题报道。
3: 你就想到的时候就看一下，欸，你的库存成长了几%，就觉得，欸，好像还不错。因为买房其实还是有点压力吧，因为像房子毕竟还是高啊，好像要存到那么大的金额好像也是需要时间嘛，啊，不如就放在股市里面让它多多少少赚一点，然后再等待时机的来临这样。
4: 这位年纪约40岁的 Jericho 2年前结婚，目前在新北市永和区租屋，每月租金新台币1.9万元。对他来说，房租金额压力不大，但若要购屋，他评估手上的资金就只能考虑交通便利但屋龄较高的老公寓。他认为头期款加每月贷款缴出去，势必会压缩生活品质，日常开销变得斤斤计较，相较于背负高额房贷，他更倾向先将钱投入股市，才能累积更多资本。吉家网不动产董事长暨房市趋势专家李同荣观察，台股从20000点一路涨到40000点，让不少首购族选择暂缓购屋。
5: 连首购的人，他都把他原来200-300万或300-400万准备要买房子，他就暂缓。他认为房地产现在还不急着去，他就先把这些钱呢拿去追这个股票。但是他发现说，这个股票每一天只要一进场就赚，一进场就赚。我们从近期这一年来讲，从两万多点到30000点，到35000到40000，啊，40000还在上嘛，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只要 有人卖就有人买啊，所以连房地产的资金也变成移到这个股市。
4: 李同荣指出，资金会流到有利可图的地方。目前房地产交易低迷，预售屋市场销售率下降，余屋增加，政策也压抑换屋市场，已使房地产面临流动性危机，但尚未出现系统性崩溃。他表示，近期确实已有部分民众因看淡后市，选择赔付违约金解约预售屋，但多数建商过去几年获利丰厚，再加上营造成本居高不下，仍倾向撑住房价，不愿轻易让利。当前房市是央行缩减资金与建商不愿降价两股力量在较量，研判下半年建商态度才有机会松动。然而令人担忧的是， AI 浪潮带动股市狂飙，不少人利用信贷、房屋增贷等方式再将资金投入股市。根据联征中心统计，截至2026年1月，全台同时背有房贷与信贷的双贷族人数已高达 41.7 万人，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前二月，消费者贷款也较去年底增加501亿。尽管金管会官员认为贷款用途多元，无法推定是否全部投入台股，但从台股屡创新高趋势观察，不少资金确实正在股市追逐高报酬。行政院前副院长施俊吉受访时指出，房市降温本身未必是坏事，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台湾资金过度集中于股票市场，且政府还不断火上加油，当股市回档时恐对金融体系形成连锁冲击。他说，
6: 其实政府的经济政策应该是要在经济萧条股市低迷的时候拉抬，然后在那股市非常热或经济过热有通膨的时候，有估值过高之怀疑，有泡沫之怀疑的时候，不能够在那里面还来添加一些利多的消息了，你会使得这个火更难降温啊，全国呢也就更危险。
4: 施俊吉分析，目前台股总市值已达约140兆元，而台湾 GDP 约25至26兆元，换算下来股市市值已超过 GDP 的5倍，这个比例放到全世界来看可能是数一数二高的。若台股修正 10%， 以目前市值估算，市场财富可能瞬间蒸发13兆到14兆元，这将形成负的财富效果，民众因资产缩水而减少消费，进一步冲击 GDP 与整体经济活动。施俊吉提醒，投资人必须清楚理解风险，尤其是杠杆操作，可能赚到头期款，也可能把头期款全部赔掉。李同荣也指出，社会对炒股与炒房的观感已出现明显落差。现在很多人觉得炒股没人管，但炒房就是罪恶。尤其近年当冲交易盛行，不少年轻人抱持小本金也能翻身的心态投入股市，但实际上高达80%的当冲投资人最终仍是亏损收场。不过他也直言，股市崩盘，房市也没戏唱，即使部分资金在股市获利，但是否会进一步回流房地产市场仍存在很大变数。李同荣认为，房市必须重新形成明确的上升趋势，市场信心才可能回笼，现阶段空头没那么容易反转。他进一步指出，目前房价尚未修正到市场认为合理的满足点，再加上现在几乎所有不利因素都集中压在房地产市场上，使整体市场氛围出现某种程度的失衡。
5: 我们这样讲说崩盘，很多人很高兴啊，你崩啊崩啊，你赚那么多钱你就崩，崩了、啊、也无所谓，但是不是这样，它会造成系统性的崩溃啊。你它中间还有营建，还有装修，还有这个模板工，什么都是中下游都要遭殃的，不是只有一个说建商，我们现在把它建商，比如说你是赚大钱的人，所以你倒闭也是活该啊。那这种看法就有一点偏差。
4: 对于台股现在是否有基本面在支撑，施俊吉认为 AI 技术肯定会持续发展，不会泡沫，但现在除了与 AI 相关的产业表现亮眼之外，台湾多数传统产业并未明显成长，只能说大家对 AI 的想象力非常强。他形容，鸡尾酒会最热闹的时候通常就是警察来之前半小时，目前市场已出现过热迹象，民众应开始提高警觉。
6: 那这些我们要认清楚，当 AI 的热潮有一天它如果不能继续了，股价一定会向下修正，或者是说大家觉得 AI 股到现在估值已经太高了，那它不应该有这么高的股价，这个时候就有修正的可能性了。而且它如果不修正，不修正的期限越长，将来它修正的幅度就会越大，这是基本的原理啦。所以呢，要居高思维。
4: 当前股市上涨，让民众更敢借钱，有勇气者更是将房屋增贷、股票质押，获取更多资金进股市，让股市充满荣景。现阶段似乎可解读为资产正循环。然而，投资人若缺乏风险控管能力，市场一旦反转，恐将面临难以承受的损失。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罢工前一晚达成薪资协商暂定协议案，雇佣劳动部长金荣逊表示，劳资双方直到最后都没有放弃对话。三星电子工会则表示，原定21号开始的罢工将暂时延后。根据韩联社报道，如果三星电子罢工，外界对最高可能达到100兆韩元，约新台币2.2兆元的损失，以及半导体生态系与供应链受损等国家经济冲击忧虑升高后，政府积极介入斡旋，最终劳资双方各退一步，透过对话寻求解决方案。

0: 10号下午亲自参与劳资协商的雇佣劳动部长金荣逊在会后表示，劳资双方各退一步，找到了问题的解法。劳资双方直到最后都没有放弃对话，最终透过自主协商达成暂定协议。金永逊指出，虽然劳资双方仍存在争议点，但分歧已经大幅缩小。在这一次的协议之后，三星电子工会向成员公告表示，原定5月21号到6月7号的罢工将暂时延后，直至另行通知。工会并表示，将于22号下午2点到27号的早上10点，就暂定协议案进行赞成与反对投票。暂定协议案需经过投票通过后才会正式生效。如果此次的工会投票最终获得通过，持续约五个月的三星电子劳资冲突也将正式落幕。美国《华尔街日报》20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准备未来几天提交首次公开募股 Apple 的申请文件，最快22号将提出申请。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OpenAI 在最近一轮的融资中估值达到8520亿美元，正与高盛及摩根士丹利银行家合作草拟招股说明书，计划以保密形式向监管机构提交，目标是最快在9月上市。与此同时，亿万富翁马斯克旗下企业 SpaceX 也预计在这个礼拜公布 Apple 文件，可能在6月挂牌上市。此外，人工智慧巨擘 Anthropic 也预计在今年进行 Apple。 上述公司的连番动作使得2026年将成为 Apple 大年。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定于5月23号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户外广场举行，主题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以庆祝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央广届时将以广播与网络两种形式转播这场音乐会。广播转播方面，5月23号星期六当天晚间7点到9点，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特别节目，央广将使用频率包括9660千赫、6180千赫、9680千赫、9555千赫。而在网络转播方面，请直接上央广官网影音焦点，点选 YouTube 同步收看收听直播画面。央广网址为 www.rti.org.tw。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礼拜四，我们要进行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待会儿呢，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有请刘老师为我们大家来解说最重要的外电新闻。这个礼拜我们看到了川习会啊，可以说是余波荡漾啊，有很多的话题还是值得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待会儿我们再请刘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观察。再请刘老师为我们来分析国际这个大事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今天呢大家几乎都把赖清德总统520谈话啊的重要的内容放在头版头条。我们先从自由时报看起。自由时报的切入点是从美国媒体啊这个所说的说川普点名要跟赖清德谈一谈这件事情谈起啊。我们来看看这相关的内文。美国总统川普呢访问中国之后透露啊，将针对140亿美元的军购案跟目前治理台湾的人沟通。外界关注是不是有所谓的川赖通话，那么在被问到是不是有计划跟台湾总统谈话的时候呢，川普在24号在这个安德鲁联合基地告诉记者说，我会跟他谈，我会跟所有人谈，那么我们完全掌握局势，我们与习主席有很好的会面，我们会处理台湾问题，但他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要进行。而自由时报的这一篇头版头条的报道里面也同时就把赖清德总统昨天的这个在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面的重要宣誓内容放在显著的版位。联合报也同样把赖清德总统的谈话放在头版头条。让我们看看赖清德总统谈话的内容啊。那么他说呢，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啊，阻止外力改变台海现状是台湾的国家战略目标。他强调呢，台湾是国际上负责任的一员，不是破坏稳定的一方。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啊，跟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的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那么赖总统昨天上任满2年呢，在总统府发表了总统直选30年，勇敢追求未来这样的一个谈话。赖总统说，30年前呢，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式，今天我们更要用民主的力量决定台湾未来的高度。他表示，台湾的未来不能由境外势力决定，也不能被恐惧、分裂或短期利益绑架。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这是联合报为您关注的话题。而同样在这场记者会里面，其实赖总统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福利，今天各平面媒体也通通都把它放在头版或头版头条。那也就是呢，在6岁之前每月最少10000块，那么6到18岁每一位这个成长中的少年青少年每个月有这个5000块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利啊。那么可以说是赖清德总统在就职2周年所送出来的大礼。因为影响性很大，所以各平面媒体上面也通通都把这样的一个消息放在头版或头版头条。现时间是早晨的7:04:52，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马上就跟刘老师连线咯。
6: 老爸早啊。
7: 起床啦。
6: 今天吃什么啊？
7: 今天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8: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7: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8: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7: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8: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7: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8: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7: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8: 对呀、啊、
7: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07了。各位听众，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外电新闻。老师早安。
1: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老师，这个上个礼拜四啊，这个您在节目中先跟我们谈了一下川习会有哪些个重点，而就在礼拜四礼拜五两天啊，两个人的会面当然是全球的瞩目的焦点。那么在川习会之后，好，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值得观察的面向呢？
1: 对，那么川习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啊，他们就是一个那么建设战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那么我想这是习近平呢帮这个中美关系了做了新的定调啊，就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啊。那么这稳定关系完了以后呢，那当然也谈了这个经贸的问题。谈了这个波斯湾的这个情势啊，那么当然两岸关系当然是谈重中之重嘛啊，当然谈两岸关系啊。那但是我们看到几个，一个就是贸易上的这个东西呢，大概就宣示了表示这个意图啊。但是比如说2008为止，每年啊至少要购买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啊等等，但是很多都没有签约啊。他就是说了以后呢，那是很多美国农人呢就想说要落地啊，要落地才算啊。那么当然这个习近平讲的很重要一点，就是这是相向而行嘛，相向而行就是中国要做美国也要做啊。那美国呢既然到了中国来中国来访问，那中国的元首呢也同意九月到美国去回访啊，一个稳定。所以这个稳定啊，所以大家就看了，就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当然就是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好像被稀释了啊。比如说美国对台湾的讲说那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台湾，这当然就台湾听起来就很伤嘛啊，很受伤。然后美国的这个对台湾的这个军售承诺呢，川普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他还没有决定啊。我们这边对于军费吵得沸沸扬扬，美国还没决定到底要卖你不卖你啊。那这个怎么后来说这种安全保障呢，他说那是只有我知道啊，就是说到底一旦发生战争的话，美国会不会来救呢？他是讲说不会飞9500英里那么远跑来打吧啊。那至于美国这会怎么做呢，只有他知道。他知道呢，所以台湾这边就我们就紧张。可是你想还有国家也紧张啊，就是跟台湾很近的菲律宾啊。菲律宾也紧张。菲律宾就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这个台海有事的话，那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礼拜一就讲，菲律宾势必会被卷入，势必卷入。人家而且他还担心，他是讲说，不管你台湾人、大陆人了，他管说，真有20万菲律宾人在台湾做工啊，不管是菲老啊、菲佣啊，或者怎么样，20万人啊。他说这个，而且菲律宾跟台湾这么近啊。这个一旦有事一定会把我扯进来，美国又在菲律宾部署了一些飞弹啊，一旦是什么从菲律宾的美军基地对中国进行攻击怎么办啊。所以小马可斯在礼拜一时候就讲了，他说第一呢，他说重申他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啊，那就是叫中国你放心，我是一个中国政策啊。然后第二呢，他说要这个加强跟中国的交往。过去马可斯跟这个中国大陆关系很坏啊，现在要开始跟中国开始关系开始软化了啊，交往，而且交往的这个层级要提高。然后第三呢，小马克思讲，他说我下礼拜要到日本做国事访问了，那我当面问一下高市早苗啊，那你的亚洲政策到底怎样啊？因为高市早苗最近不是中国大陆很凶啊，你跟中国很凶的话，那亚洲政策你到底是什么状况呢？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个国家都在看说，哎呀，这一讲了以后，美国跟中国关系好，因为美中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两个这个关系一好或者又坏，它的辐射出来的影响，哇，周边国家都开始看。你说伊朗难道没看吗？伊朗也在看，那泽伦斯基没看吗？也在盯着在看，没在看说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那在就台湾来讲，我们当然第一个首当其冲，我们盯着看 那就菲律宾。

0: 的反应其实也反映一个邻近国家的政治现实。
1: 是，好，这个有关于美中关系啊，辐射出来对全球对于中国关系的一个影响，这当然是我们未来在节目中要观察的重点。不过老师，我们回到这个川习会里面，其实当初要举行啊，有三个很重要的一点，这个议题，一个呢就是。

0: 先伊朗后中国，还是中国之后再回到伊朗啊？那现在中国谈完了，那他在伊朗的谈判呢，老是陷入焦灼之中啊，谈不下去，就卡住了，卡住了。那么这个川普就把很多的除了幕僚，就把很多的选项啊，你打不打了，怎么打了，各种各样的摆在桌上，摆在桌上让川普来选呢、啊？那所有的作战的这计划先 hold 住。那川普说，我先到北京啊。那北京呢？聊完之后，那中国大陆呢？当然就表示说，波斯海这希望是和平嘛，然后霍姆兹海峡一定要开放，但是美国也爱面子，美国也没有要求中国说你去帮我说服伊朗或者美国也没提出任何要求，那中国就表示立场以后，那川普回来了，回来又回来，那继续把这个计划再往下看了，那对伊朗，这个周末的时候就看着说不行，那伊朗老不行的话，那就准备打吧，啊，就换了一个名字，说这可能叫大锤行动啊，大锤子。这个史诗怒火就不讲了，因为你换个大锤行动呢，战争权利法案就可能重新开始计算啊，他不会这个60天就继续再算，那码表要 reset 重算了，不是大锤行动，然后呢，就在说本来礼拜就川普的讲法是说，就在他要下令礼拜二对伊朗开火前一个钟头啊叫停，那有没有这么紧张？我们不晓得，反正就是前一天就叫停了。前一天叫停，他是讲了1000个小时，这小时就叫停，为什么呢？因为海湾国家，沙乌地啦、卡达啦、阿联啦，就跟他讲说游说他，那么觉得伊朗就谈判呢，再给谈判一点机会，他说好，我就叫停。叫停，伊朗也递出来一些谈判的一个方案啊。他说我们那谈那停多久呢？他说很短的时间，所以说不定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就打了。那谁晓得看伊朗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都晓得美国不想打，因为川普现在的支持度非常的低，那么他这个要打要花钱的，真的打下去，而且伊朗已经讲了，如果真的打的话，他的整个策略就是把这战争扩大呀，这扩大就外溢到海湾国家，所以为什么海湾国家赶快就跑来，你看。因为第一个海湾国家跑来跟美国就讲说，哎呀，是不是可以延后打啊？连担任调人的巴基斯坦，那外国媒体都报道说，他也开始把部队送到沙乌地啊，跟他沙乌地有这个这个共同防御条约嘛，叫沙乌地，那沙乌地是准备说，万一真的打的话，那个这个这8000个这个兵，我可以帮助沙乌地来抵抗一下侵略。就大家也觉得这有这个山雨欲来的这个情况啊，
1: 是，
0: 所以都劝川普说，我们是不是不要打？啊，那美国这边不要打，那伊朗这边是可能说还是很强硬，所以到底这个周末打不打，会不会又这个时间会不会再延长？谁也说不准啊。我们只是看起来是不会了，但是要怎么谈就不知道了。
1: 老师啊，这个伊朗问题啊，其实跟这个伊核问题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了啊。那么我可不可以这样请教一下，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现在到底是谁骑虎难下呢？
0: 我觉得有点美国骑虎难下，是吧？因为美国现在就是说，你打了半天，问你打了这个超过60天了，那打了得什么呢？这个纽约时报就开始盘点了，然后 CNN 也开始盘点了。你看，你说伊朗的那浓缩铀呢，依然深埋地底。美国你要怎么样子取得伊朗的浓缩铀？他埋得很深的地，你 CIA 那你怎么取得？美国没有办法取得。然后第二个呢，就包括说这个伊朗的很多的飞弹事实上还没有完全摧毁啊。没打了半天，伊朗说很多飞弹都还没有被摧毁啊，还是可以反击啊。还是可以反击。所以在这时候，你说那政权更迭呢？他换了一批人，换了一批人，那批人事实上还是老面孔啊。而且很多人还是甚至有的比以前更凶啊。那你所以就基本上也没有得到些什么东西。那现在是战呢，是和呢，真的有点骑虎难下。现在就靠经济把伊朗反而逼垮。就想办法，不然的话呢，根本美国也没，我觉得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1: 好，哎，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啊，请老师休息一下。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啊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川习会之后啊，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观察的国际要闻的一些重点。老师，我们一路这样谈下来，可是我注意到就是川普他离开北京之后，马上啊这个俄罗斯总统普廷就到了中国去了，这非常吊诡啊。老师，这普廷去中国干什么呢？他这个访问的行程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1: 对，这个我们也可以讲一下哈。
0: 嗯，
1: 那么普廷到中国去访问呢、啊、那当然不是川普刚走然后习近平就告诉普廷说哎呀你来啊，当然不是这样啊。
0: 嗯，
1: 因为一定是早就安排好的。
0: 嗯，
1: 好的，只是中国没有宣布啊，但是这早就安排好的。那好的，那当然这样看了，目的是什么呢？当然他的这个名目啊，是说庆祝中俄这个睦邻友好合作条约50周年，就是他们签了约五周年，然后他这个合作条约嘛，呢过来呢，当然这里面一则呢，在大格局上呢。其实你可以看到，中国是表示说，这个你我跟美国讲了什么，我会跟俄罗斯讲啊。这美国一直讲说 G2 啊，两国集团好像中美两国共治天下啊。但是中国大陆他所喊出来的口号一直是多极啊。
0: 嗯。
1: 那既然你讲的要建立一个多极的一个国际社会，那你怎么可能跟美国去搞 G2 呢？
0: 嗯。
1: 啊，所以当美国跟着中国讲说，哎，我们这个或者习近平跟川普也都讲说，两国合作可以怎么样？那讲到两国合作的时候，其实美国人讲 G2， 我觉得习近平心里其实也蛮高兴的啊。但是不能表现出来，因为我讲到这多极啊，我怎么那两个人暗爽跟 G2 呢？啊，多极就俄罗斯来格局，当然讲的多极啊。多极要谈什么呢？啊，谈什么呢？那这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强化这两国的关系之外呢，其实俄罗斯是来卖天然气啊。卖天然气，因为俄罗斯跟中国这边一直讨论半天，有一个叫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天然气管。西伯利亚就是 Power of Siberia， 就西伯利亚力量二号。那当然有一号嘛，一号在东北，那二号呢是从外蒙古一路从俄罗斯经过乌兰巴托一拉到上海。
0: 嗯，
1: 啊，那这条天然气管很长啊，那这很长呢，那么中间新建就花很多钱了，花很多钱，那么就是这个俄罗斯说，那中国你要全买啊，要不然说你的钱你要付比较贵的钱买，那中国大陆当然就不干了，就说那我要用俄罗斯你们里面的价格嘛，用俄罗斯价格，俄罗斯价格是有补贴的价格啊，那所以这价格到底是贵的便宜啊，尤其没谈拢，谈拢现在呢，伊朗战争这个打了以后呢，打了以后这个伊朗的石油绝大部分是卖到中国嘛。那伊朗石油卖不过来了，那中国当然就有一点这个短缺了，这个能源的供给。那俄罗斯想说，那你现在有求有的天然气了啊，那现在是不是价钱可以谈高一点？
0: 嗯
1: 啊，那另一方面呢，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之下呢，俄罗斯也需要中国的贸易啊，它我们叫经济状况嘛，它也需要中国的贸易，所以俄罗斯有求于中国的贸易，那他认为中国有求于俄罗斯的天然气，那既然大家都有求，那不是一拍即合吗？啊，他们是想这样谈，那至于呢，中国大陆会不会答应呢？会不会谈出来什么结果呢？或者我们怎么样的先让这个计划怎么去推动呢？我觉得就看这两天看怎么看最后的结果出来。
0: 嗯
1: 啊，因为他们是礼拜三谈嘛，昨天才谈嘛，谈了看到最后谈到最后的结果出来，我们再看看。中俄的一个关系
0: 是，东亚的事情还真不少啊。就在普丁同时去这个中国的时候，哎，高市早苗他也去了韩国，访问的行程有什么特殊的吗？
1: 哎，这个很有意思哈、啊。那你说这个今年这首先看地点哈、啊，今年一月李在明访问日本的时候是到了高市的家乡奈良，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呢，那么高市回访的到韩国是到李在明的家乡安东市，
0: 哦，
1: 啊，安东市，而且表示两人很亲善啊，这是两人的第三次的会晤，
0: 嗯，
1: 那也是李在明上任后第六次的韩日领导人峰会，
0: 是
1: 啊，以前是尹锡悦嘛，哈、啊，像换了李在明上来，
0: 嗯，
1: 那日本这边也换嘛，从这个石破茂什么换的高市。

0: 那么当然呢，谈的议题啊，当然包括什么这个中东战争啊，保障通航自由啦，东北亚安全啦，供应链呐，其实最重要就是那个他们在谈了东北亚情势，那么日本呢，日方的报道呢，他们谈到共同建石油储备，啊，共同购买原油啊，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高市早苗呢，他在4月份的时候公布日本的一个计划，就是日本呢，要是叫做广泛的能源安全与韧性的这么伙伴计划啊，就是他日本是提供的100亿美元的资金啊，就是说你东南亚的国家，你如果遭受能源，就因为伊朗的战争啊，在能源的困难啊，要或者要能源要转型啊，那需要一些资金啊，我来援助，啊，来援助。其实日本呢，就是扮演一个想扮亚洲领头羊的一个角色哈、啊。以前岸田文雄。担任首相的时候，他当时提出来的，就是叫做净零方案，就亚洲的零，碳排放净零的一个方案。日本的领头，帮你11个国家，我帮你们怎么净零啊？那是环保。那现在高市呢做的是，我要强调的是能源韧性啊，那就是说你环保，你要能源要转轨嘛，要从这个石油啊转成的这个。那你这个需要钱啊，我来提供钱啊。他跟韩国合作也放在这个能源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韧性的这个计划下面。这个就简称叫 Power Asia， 就也就是亚洲啊的广泛能源的什么计划啊。那他哎，就拉着这个韩国，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起购买石油，我们一起做石油储备，我们一起援助东南亚。啊，所以你这样去看，然后呢，和李那么那么李在明呢提出来说，哎，中日韩三国怎么合作？那日本就没有提中国了，啊，没有提中国就是日韩。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从过去高市早苗的这个外交泥路来去看的话，他的5月2号，他到越南，然后他到了澳洲啊，他现在到韩国，然后我们刚讲小马可是上个礼拜也要到日本啊，他非常的积极的那么做他的整个外交政策整个布局。所以这部剧每个人都看在眼里啊，哦，那你是印太策略，你是安倍晋三的徒弟，那么你的印太策略就是新的一个内涵，就夯实你的亚洲政策，那跟中国关系会不会紧张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小马可斯才说，我到日本我要问清楚啊，那你到底的计划是怎样？所以这要把它连在一起看，看得很清楚了。
1: 是，老师既然提到了韩国，这个5月18号的时候，韩国公布了这个统一白皮书，我们也请老师稍微花一点点时间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0: 是，统一白皮书怎么样呢？因为韩国首先讲北韩呢，或者朝鲜呢，他修宪了啊，
1: 是，
0: 他修宪的宪法就是说把韩国认为是另外一个国家，不，他就不统一了，两国论不统一了。不同意了，就是以前我们讲南北韩，那现在叫韩国朝鲜，
1: 是
0: 啊，那这不同意了，所以就是那么可能是敌对国家呢，反正就是不同意了，不同意那是韩国，那自己还有统一部啊，那韩国统一部，那北韩不同意了，那你统一部，那这个到底你怎么界定两韩关系呢？啊，所以2026年统一白皮书啊，他这个统一部公布了，就是说叫做以统一为方向的和平两国关系。
1: 是
0: 啊，以统一方向，那宪法里面讲到统一啊，啊你那你到底同不同意呢？说我还是同意啊，统一为方向，但是现在现实说和平两国论，这两国论就反对党就攻击啊，反对党攻击你说违宪呢、啊？宪法第三、第四条叫统一啊，啊你违宪呢、啊？违宪，所以后来韩国现在又稍微修了，修了以后呢，政府就讲说这是统一部的构想，不代表政府的政策。啊，这个我就看不懂了，这我就看不懂。你白没，因为一攻击以后，那你到底同不同意呢？他说统一部的构想，所以就表示说呢，南北韩的关系或者东北亚形势这一部分正在变，会不会变得了？会怎么对区域什么影响？其实这是有很值得观察的方向的。
1: 是真的，这尤其我在想，可能台湾这个部分哈哈应该也会有所醒思。很多人会觉得，好，那韩国人怎么做呢？那么根据很多很多的意向来讨论的话，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啊。各位听众，今天志平为您连线访问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请刘老师呢在节目中啊跟大家分享了重要的这个外电新闻。今天我们的重点大致上都锁定在川习会之后我们的一些观察，还有东北亚的情势。我们也非常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老师辛苦您了，谢谢。
0: 谢谢，谢谢。
2: 早安，爆马仔。
1: 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一看啊。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个话题是有兴趣的，就是昨天赖总统在这个就职两周年的谈话当中啊，送出的这个大礼啊。那么台湾人呢，对人口这个策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战略策略啊。那么家庭支持篇呢、预估每一年要投入2000亿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提供0到18岁的儿少啊，每一个人每个月5000块钱的成长津贴，而且不排付啊，不排付，每个人都有，跟现行的补助啊叠加，不相排斥，不会互相排斥。那么0到6岁发育儿家庭每人每月最少可以是0到10000块钱，预计呢明年就要上路。另外呢，赖政府也计划提出8年1000亿元的计划，要加速中小微型跟这个传统产业的升级啊跟转型。好，这个消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是非常关心的，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哎，他们真的是就算结了婚以后不敢生小孩。那好，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大礼包啊，我想会不会对于年轻人愿意生小孩这件事情有所激励呢？这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有空的话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儿来讨论啊。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志平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咱们就明天再会喽，拜拜。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邀请到的是年轻诗人萧宇翔，在出版备获好评的首册诗集《人该如何烧入黑胶》之后，再扩大延续创作，完成了《滨海的远足》。在今天节目当中，他也选读给弟弟《折叠之冬》这两首写给亲人的作品，并且畅谈杨牧和花莲在生命当中的重要位置。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邀访到的也是一位在99年的这位年轻的诗人，叫做萧宇翔，是吧？
1: 对，宇翔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宇翔。
1: 宇翔他已经出到他的第二本诗集哈，他的第一本诗集《人该如何烧入黑暗》就引起了很多的好评跟共鸣。那么第二本诗集叫做《滨海的远足》，才刚出版不久，诶，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哈。其实我很早就想邀宇翔来，但是呢，他人在当兵。
0: 在当兵，
1: 他刚刚服完兵役，
2: 2月4号才刚退伍。
0: 真的，
1: 然后就赶快把他再邀来。
0: 那你什么时候会开始写诗呢？
2: 恐怕是我国中的时候就开始会写诗，因为那个时候学校就有办文学奖，国文老师就非常鼓励我写诗。那我写的很像是宋词的东西寄过去，但老师们都很喜欢。我还记得我用了宋词的词牌，就《蝶恋花》，然后我写了蝴蝶跟花他们的这种互相的对话，像情人般的对话这样子。
1: 哇，其实也蛮有创意的。只是的确啦，国中老师他们都比较喜欢这种类似古诗词的影响出来的作品。对，那你的现代诗意识是从哪里启蒙的？
2: 现代诗我可能跟早我许多辈的那些诗人们一样，我也是

0: 是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读徐慕容啊，读余光中啊，课本上读杨牧啊，读季羡，去试着去领会现代诗的各种风格，大部分来讲还是很抒情的。
1: 其实读一个人的诗可以感觉到诗跟他的关系，但我读你的诗我会觉得说，哎，诗是你非常重视跟握得很紧的一个东西，那么就它不只是一个文类哈，它其实是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你觉得它跟你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就是你为什么需要他拯救你，
0: 就它是一种表达方式。因为其实我后来思考我的整个人生跟我的重要的亲密关系的相处，我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木讷不善言辞的人，然后许多事情是没办法用日常的语言说出来，也没有空间跟时间让我去说出那些话，所以当我非常想要表达什么，但是却受到这种不管是我个人性情上的，还是我的表达能力上的，还是各种情境上的这种阻碍的时候，我后来发现诗是一个我可以去表达的很神奇的东西，而且我看似是写给一个对象，但它其实可以通向的是各种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下阅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等于说我把我个人很私密的东西在这个写作的实践下它公共化了，那这让我有一种我的个人的这种焦虑跟表达的这种困苦被释放出来的感觉。
1: 所以你视为一种与世界的对话，
0: 是
1: 对与外界跟别人的对话，跟你日常生活中你不太能讲的东西，但你透过写作把它给赤裸的尽情的释放出来。
0: 是就像待会如果我们读到有一首诗叫给弟弟，它其实是我跟我弟弟之间很常年的从小就是互相打架跟辱骂，然后我们两个都有一点那种年少的时候有像我有 ADHD、然后弟弟有点雅思的倾向，然后我们就有一种沟通上的一种两个臭男生，然后非常的对彼此都是爱恨相杀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受了诗歌的教育，我受了文学的教育，我想要用比较敞开的态度去面对我弟弟的时候，然后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在他成年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一封很长的信，然后他说他看了 他就一直哭，他说他看一封信哭了四五次，然后后来又时过境迁，他的人生状况又几经转变，他大学就休学了，然后他就跑去买重机，他为了还重机的贷款他就是要去打工，他困在了一个他必须不断的努力求生，但是他又有他那种对于自由然后很野性的这种想象，他就是每天打工，一周打工六天，然后其中一天去骑车去晃晃，他就很开心，但他又痛苦，但他又开心。我站在我哥哥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我会觉得他的人生不是我能想象，就是即便他是我非常亲密的一个家人，但是他的人生是如此的跌宕然后丰富，然后我觉得我想要站在我的角度对他说几句话，但是这个东西我用信恐怕还是很难描述。
1: 对，
0: 所以我就写了一首很长的诗这样子。
1: 哇，他读了吗？你有给他看吗？
0: 我没有，但是他会看我脸书，我都发在脸书上这样。好，我的标题就叫给弟弟。我想他可能会读到。
2: 所以他也没有告诉你说，哥，你那是写给我的。也都没有。
0: 他是学室内设计的，然后他后来去做早餐店，然后他现在在做木工。
1: 真的是很跌宕。
0: 对，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就是文学的训练的一个读者。那他还是会读我的脸书，但他没有跟我说过这首诗。
2: 那刚才老师有讲说呢，你现在已经出了2本书了，那第一本是人该如何烧入黑暗，那4年之后呢就完成了今天要帮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本滨海的远足。第一本书人该如何烧入黑暗，我觉得这名字书名取得也好特别哦。要不先谈一下呢，这本书当时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名字呢？
0: 首先 我把诗当作是一个我处理我所有人生经验的一个媒介，那不管是这个经验是我对未来的想象，还是我对现在的生活经验的这种反刍，还是我对过往的经验的整合，我就想到当我在写这个诗的时候，我发现我用了一个词叫烧录，那烧录这个词其实已经是在今天已经是一个消失的词汇了，
1: 对，过时的名词。
0: 对，但是在我非常小的时候，的确我爸爸是会烧录很多的 DVD 给我，然后
1: 对，
0: 我爸爸工作非常忙，他是瓷砖的业务，在当时他就会烧 DVD 给我，我在家里自己看夜访吸血鬼，然后看香水，然后就是我一个人，然后
1: 你爸也很妙哎，
0: 对啊，然后把我一个人丢在那个声光的暴力，然后淫欲，然后这种贪念 人的那种虚妄的这种很庞大的场景当中，我一个人坐在家里的电视看了一个下午，看得目瞪口呆，然后我讲不出一句话，这些东西都是我爸爸在他的那个电脑里面，他在烧那个 DVD， 然后那个黑盒子里面好热好烫，一直在排热气出来，在转在转在转。后来我再去思考我自己的人生状态的时候，我发现当我在看那个 DVD 的同时，我是一个没有任何认知的一个小朋友，我其实是我的内在是一个很空的状态，但是我在摄取这些很庞大的经验的时候， 我其实就像是一张 DVD， 我的心在那边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等于说我是一个中空的，然后突然被灌满了很多的烧录，是用雷射然后打进我的眼球，打进我的心灵，去制造了很多的纹路，所以我觉得我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长大。那我觉得写诗对我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件事，就我把很精密的我的语词，我的情感，我的经验，把它篆刻到一个很薄的一个平面上面，但那个平面会闪闪发亮的，然后我可以把这个 DVD 再转送给别人，让他们去听去看发生了什么事，
2: 这都蛮有趣的。那四年之后呢，你完成了这本《滨海的远足》为什么是《滨海的远足》呢？
0: 滨海远足这首诗是同时作为我的书名，它其实是一首很长大概250行的诗，它是我写给一个渡海来台的朋友，因为他是一个中国的诗人，河南的诗人，他叫做傅伟，他读了我的第一本诗集，他因缘际会读到了，然后他非常喜欢这本诗，他就来台湾一定要来找我，
2: 找你哦，
0: 对，一定要来找我。他找我之后他就跟我说他其实也很喜欢仰慕，他看了很多台湾诗，那我就带你去仰慕的墓纪念园区，我们一起去献花，一起去送啤酒，买一些食物过去野餐所以我们两个就早上五六点从台北坐了火车，一路就是坐火车到花莲，然后我再去 iRent 租车带他去杨牧老师的墓，我们就一起去扫墓，然后一起去赏金，回来之后我就写了这个滨海的远足。
1: 你自己也讲过，就杨牧老师对你的影响其实非常深嘛，从里到外的，从本体到这个诗的形式声韵啊等等对你来说杨牧是什么，就是这个影响你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他的生命应该跟你的生命非常的不同嘛，
2: 对，
1: 经历也非常不同，但觉得是什么东西让你们彼此有一个交集。
0: 我是一个桃园的小孩，然后从小就居住在一个人口的移入率全台湾最高，高楼大厦一直建，我住的地方叫艺文特区，现在搬到中路特区，就是从一个建案地搬到另外一个建案地，一直被不断缩减的公园包围，一直被不断的耸升的大厦包围，所以我活在一种我的生存区域不断缩小的状态里面，作为都市小孩的这种自我被缩得很小的状态，所以当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考完了学测，我就只繁星只填了一间学校，就是东华华文系，没有上可以选六间，我也只选了一个学校，就是东华华文系，我就是想说我一定要到一个很宽阔的地方，去了花莲，然后去了花莲之后才发现，哎，原来课本上读过的十一月的白芒花的作者杨牧是这间学校的创办人，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高中的课堂上，我老师采用的是学思达的教育方式，我们在辩论杨牧的十一月的白芒花这篇文章，它一种诗化的散文的方式是不是一个合理而且有效的散文方式，因为许多同学觉得太困难了，太缥缈太空灵了，他们读不懂，那时候就展开了这样的辩论，然后我是作为一个正方然后站上去跟大家说，我觉得它里面其实是有很精微的结构，然后它的造句的那种流动，那种势，那种造势，它如何去构造了芒花摇曳的感觉，记忆消逝的感觉，遥远的母亲在记忆中等待他的感觉，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辩论，后来到东华大学才发现那是杨牧的创立的学校，然后那是他的故乡，所以我开始大量读杨牧的作品，然后发现花莲被他描写的很像是一个神话中的国度，然后我的确也是在东华大学的期间，我有大量的空档的时间，我就骑着我的 Vino 50骑到山上去，然后抛锚在那边，因为太烫了，大热天我应该带一瓶矿泉水，我可以把它浇一下它就会冷下来，我就可以继续骑，但忘了带，所以我在那边困了30分钟还一个小时，我就在那边晃，那边是一个军营，那是一个很奇妙的空间跟时间感，因为在那里我要去 A 地到 B 地，我必须骑很长的摩托车，然后我到 B 地之后呢，我还被困在那边困了很久，所以等于说我被强迫赋予了大量的空闲时间，我要自己找乐子去走去晃，有时候会在溪床，有时候会在山头，有时候会在沙岸上，然后我觉得这也构成了我 我理解杨牧文学的一个途径，就杨牧的文学为什么是那种大量的铺张，很像赋，诗词赋里面的赋，很流利很广阔，然后我也觉得这也构成了我对我的感官跟我的经验世界的一个角度。生活在的是一个由360度的海岸包围的一个小岛，那海岸线是它那么曲折，但它那么的悠长，会一直以为自己是一座小岛，但是当我们用海岸的角度去观看这个小岛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它的维度是非常广阔的。对，就像是有一个说法是台湾的平地面积并不是台湾的真正的面积，因为台湾的山如果你把那些皱褶全部摊开，它其实非常的广大，可能是50倍。
2: 终于了解了雨翔呢他的写诗的想法以及杨牧对他的影响。首先我们先来听您自己写的
0: 给弟弟。一，在河的左岸慢跑，看见水边久站的女人捧着一盘油彩在画，一艘船原先是不存在的，也慢慢浮现停泊在河道的中央，越来越沉，越来越坚实，仿佛牢牢撑起或者说堕住了这条河，让它奔向流经。那艘船我也曾坐过，从巴黎往淡水，许多人牵上笨重的摩托一同渡河，妈妈大肚子白洋装，那么尚未出生的你也在同一艘船上，原先是不存在的，现在越来越沉。你爱我或者你恨我，恨我吧。我想我想起好多年前，应该说好多年后，你又坐上了另一艘原地往返的冒险船号，摇摇马晃呀晃，而我的铜板总是不够。我曾无数次搬开他手掌说，以后你长大去争取就会拥有，只要以后我骗了他。开学日南下开往高雄的休旅车，你哭着，不是因为离别，而是你第一次在自由中感到委屈，因为自由就是人一生中最后的委屈。哭吧，我说，然后在羞耻中变得骄傲，只要你长大。
1: 这个是第一节哈，
0: 是
1: 我觉得有点好奇，你为什么会说自由是人一生中最后的委屈？
0: 在青春时期的时候，生活在诸多的枷锁之中，包括考学测就是最大的一个枷锁，就我为了要取得好成绩，我必须要怎样怎样怎样。我国中被记了2只小过，然后我就要去把那个过消掉，不然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就是那个唯一的目标被放得很大，然后所有的行径都要朝向那个目标前进，所以感觉到自己不自由。但是当我18岁去读了大学了之后呢，我就会发现哦，自由其实有好多选择，但我陷入了一种茫然之中。然后我突然间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该怎么办，我要怎么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然后在花莲的时候，很长的时间是一个人在房间，然后外面艳阳高照，然后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然后有一种没有人遗弃我，但是我感觉到自己被这个世界遗弃。但是当我在出门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另外一个感觉，就是没有人在寻找我，但是全世界都在寻找我，因为那么多的景象奔流到我眼中，也会有那样的感觉，很两极。就是一个青少年他长大的那个过程当中，他会有很矛盾很两极的心思在他的心中不断的拉扯他。所以自由然后委屈，它其实是两个相异的词汇，但是的确会有这样矛盾的感觉。
2: 我发现那个诗人都有那种孤独的感觉，然后都可以观察入微。
1: 然后这个诗的开篇也让我觉得它好像像一篇小说的开篇，就是从一个河边的女人开始写起，就哎，你写你弟弟，但是你开始好像在讲这个女人可能是妈妈吧。接下来你就说你恨我或者你爱我，就是诶，你应该写你跟你弟弟为何会又爱又恨的关系，但你没有，你直接就杀进去到最核心的那个情感，就是好像从一个很外在突然撞到一个很内在。那在这里我就感受到那个诗的力量，它不像你写小说你可能一定要循序渐进的，不管你循哪个序你总是要循序，但是诗它就有一种冲击力，它可以从一个看似无关但是好像有某种渺远的关联的转动，突然 进入某个情感的核心。哎，在那里我突然就觉得，哇，起了鸡皮疙瘩这样。
0: 哦，真的。
1: 对。
0: 哇，因为我以前不是这样写诗的，在人该烧入黑暗时期的时候，我觉得诗要精密。
1: 对。
0: 然后诗要循序渐进。
1: 对 对, 对, 对。
0: 诗要有结构，一层一层的去抽丝剥茧，把那个幽微的心思铺排或展开来，然后最后才到那个很情感核心的部分。我以前是这样，但当我在写这个的时候，可能因为我离开了花莲，我到了台北，花莲的它作为一种

0: 精神的原乡，他重新的为我去带来了一个思考，就是诗可以怎么写。就刚刚说到的那个，其实是可以是很绵阔的那个状态。这本诗集新诗集的诗都写得很长，当我有这种很长很绵阔的状态的时候，我反而好像诗行在很长的框架里面，我可以东奔西跑，
1: 对，
0: 放得开，比较放得开，
1: 对，
0: 然后可以让他去撞击，很平淡的跟很紧凑的，很幽微的跟很确实的，然后可以让我的运动空间变得比较大。
1: 对啊，然后在给弟弟的第二节里头，好像故事就开始展开了哈。你要不要念一下第二节？
0: 二，树叶在隔窗后头摇摆，树叶在山坡地上倾斜地深入半透明的玻璃，深入纱窗，还有我的脸庞。那么是时候该醒了。梦中我睁开梦中的枝影，狂摇乱站在床铺上，犹如扰动的湖水，只因表面接着一柄橄榄，只因记忆里的小孩一路玩耍离开了他湖畔倒影的家。我曾走过那阴阴的草地，和他进行无边的谈话，他也轻轻靠岸，让我站进那窄如小鞋小小的木筏。相对虽然触霞，水面一直映照着我们。你可有喜欢的人？他说，你可有和我的妈妈一样的妈妈，和我的爸爸一样的爸爸？不，他们都不在了，我说。正当我思忖着，如鲠在喉，突然散意的话，我本该记得也必将想起的一句话。这时他已使那柄橄榄珠玉满腹，抛甩在平静的湖面，这模糊以及失效的镜中，不知不觉在梦的午后，我已坐起，胸背湿透，垂暮枝影，狂摇乱颤的枝影正试图伸进床铺，伸进脸庞，伸进这无风的室内，无止境退潮的世界。如今只供我一人醒来，独坐等待着那突然散意的话，也一细想起，
1: 就从一个梦里面去追寻到当初跟弟弟的这个关系。
0: 是，
1: 对。那我们往下听
2: 三段。
0: 好，三，在一切的高空俯瞰底下，堵塞的车流，一切静止，没有什么将会自手掌中被搬开，被夺走。就是这种感觉，让班雅明在临死之际将皮箱轻启，在他风筝般的眼神中将那幅新天使高举。之后又是哪张照片搁在你的皮夹，久久不曾一看？你的新天使，原谅我只能这样和你说话。如果班雅明有一台你的粉色重机，他会向你请原谅，骑去打工的餐厅，还那车贷漫漫无期，或是碾过纳粹远走高飞，往另一艘船号牵上笨重的摩托，远渡英吉利，摇摇马晃呀晃，自由无非就这样，是独自一人原地往返的冒险之旅。摇摇马好玩吧，自由你早知道是一首童谣，向你索取更多铜板，它永远不够，只要你长大，只要你长大。四，当我从河的右岸再度绕回来，女人已经不在，画也不在，她去哪了？那艘船去哪了？厚重的金色带着深深的懊悔盖过水面，那艘船彻底不见，龙骨倾颓，甲板断裂，丧失了阴影、体积与尊严，携带着我一切的记忆，关于你如一颗生锈的铜板，抛甩在平静的湖面，以最低的汇率奔向流金。
1: 为什么是以最低的汇率奔向流？我觉得结尾有点好笑，你知道吗？
0: 诙谐，
1: 诙谐，
0: 自我解嘲，
1: 自我解嘲。我可以想象，就一枚生锈的铜板哦，抛甩在平静的河面哦，奔向流金。哇，这是一个很美的，就是一个打水漂，用铜板打，但是也是以最低的汇率打水漂，要漂去哪个国家吗？
0: 对现实的思索充满了金钱的焦虑，就变成这样子。
1: 那还有就是那个班雅明是怎么出现的？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北艺大上课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读到班雅明的文章。